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在江苏常熟的麦田里，当一台台收割机在常熟麦田里轰鸣穿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夏收的繁忙，更是一场关于谁来种地的青春回答。95后新农人王亚军所在的新庄镇曾是苏南最大的草皮产区，他积极响应国家退草还耕的政策号召，接过父辈的锄头，从抢收测水分到连夜烘干，事事亲力亲为，把3000多亩曾经的草皮田变成了亩产超2000斤的吨粮田。刚毕业的农科生徐家恒，农忙时跟着农机手大姐四处讨教，白天收割，晚上清灰，干到凌晨1点多也不喊累。他说积累了经验，回去好种好自己的田。还有江苏大学的博士生团队带着改装的无人收割机扎进麦地，在倒伏麦穗与湿滑泥土的考验中，把实验室里的算法变成了田间地头的精准收割。他们不是传统印象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而是带着智能农机、产学研思维和创业热情的种粮新青年。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1: 江苏省常熟市，
2: 你那个叫这么小事，叫这么小事，
3: 够了，你俩操你！
2: 这个，怕什么了？怕什么了？啊，小事要别在这儿，别在病的啊！
1: 正在当地走访调查麦收情况的记者，在一片麦地里看到一位年轻人，正着急地与老农机手沟通小麦收割问题。
4: 刚才是怎么了？怎么就叫停了？
2: 刚刚因为那个背包里面都满粮了，然后就是像现在这个水分点，如果满粮再收的话，它就是要挤成那个麦饼的，就要变软了嘛，挤成面团了。
4: 但是如果加成饼的话，那种就不能用了，是吧？
2: 对，收割就是到时候烘完以后就不行了。就不好去收购了，就不好卖了。
1: 记者在与这位年轻人交流时了解到，他叫王亚军，是常熟市新庄镇一名95后年轻新农人。2024年是他种植小麦的第三年，小麦的收成比前两年都要好一些，这让王亚军十分高兴，因为这是一片与众不同的麦地。
4: 那我是听说就是你这片田吧，跟其他的田不一样。
2: 对，
4: 到底是哪儿不一样？
2: 之所以跟人家不一样呢，我们以前全都是种草皮的，然后每一年它都会迁掉一层两层，基本上每家每户都会迁掉两层，然后两层呢它就会带掉0.5公分的肥泥，因为草皮下面不是有肥泥的嘛，然后迁掉了肥泥以后嘛，就是那个耕作层是越来越低，所以你看我们那边的路，我们的田比路啊就是要低好多呢，因为几十年下来了嘛。然后现在我们这里面退草还田，就是退草还田了以后，然后建设了高标准农田以后，我们就是现在也在一是养田吧，二是就是也是跟着那个政策在走。
1: 王亚军所在的新庄镇曾有草皮之乡的称号，一度是苏南地区规模最大的草皮产区，2021年转产种粮食。
4: 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如果说你不种这些田的话，这个田以后谁会种？
2: 对啊，就是那个叫什么，我们父辈那一代，那个慢慢的开始就是脱手了，然后给我们这一代九零后去就是种地。我们这一代不接手的话，那我们子孙那一代怎么办呢？只能我们这一代90后扛起肩膀，挑起大担。然后就是把这个种地当成一份事业来干。
1: 作为一名年轻的种粮人，眼看着曾经种植草皮的耕地在自己的努力下粮食产量逐年提升，王亚军很是欣慰。
2: 我们现在也是又是在种地又是在养田，因为我们通过秸秆还田啊，通过那个水肥管理啊，然后包括我们一开始建设高标准农田的时候， 有那个就是有机肥的投入啊，我们明显就是比以前产量要高。
1: 虽然很年轻，但是王亚军的言谈里已经有了一些老农民的语气，对于眼下的小麦收割心里还是比较有数的。
2: 主要是还是要靠天吃饭嘛，主要天气原因，所以我已经在开始就是抢收了。
4: 其实也担心啊，我看报了说是明后天有雨，
2: 明天就有一场大雨，然后我就是准备这场大雨过完以后呢，就是大面积的开始要收割了，大面积的四五天把那个大概还有3000亩的土地全都收割掉，这两天我准备抢收掉800亩左右。
1: 说起即将面临的小麦抢收大战，王亚军并没有显得十分焦虑，似乎胸有成竹。
4: 你觉得你接下来的大面积的抢收你做好准备了没？
2: 我做好准备了，我烘干机什么的到时候明天应该全能出仓，然后后天就等着他们十台过来，全都帮我把200吨的那个烘干能力全都填满。就是要抱着24小时连轴转的精神，就是因为农事不等人嘛。
4: 像你们这边就是像这种年轻人回来种地的多吗？
2: 我周边的有2-3个，啊，接下去我会带动越来越多的那种年轻人，让他们来返乡，一起来搞农业。
1: 王亚军的话让记者对当地麦田里的年轻种粮人产生了浓厚兴趣，决定继续走访了解一些相关情况。常熟是历史悠久的鱼米之乡，目前仍保有近50万亩耕地，其中粮食种植面积约占27万亩，是江苏省苏州市粮食种植面积最大的县级市，全年粮食生产总量常年保持在23万吨以上。
5: 随着大量的年轻人离开农村，留在农村务农的农民岁数越来越大，社会上时常会有中国未来的粮食谁来种这个声音。这次来到常熟市走访麦收情况，我们也许能从中找到一些答案。
1: 当记者来到常熟市海鱼镇一片刚刚收割完的麦地时，一个正在地里忙碌的年轻人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6: 我们过去看一下吧，
7: 登记一下吧，
6: 看一下，
7: 用笔录的登记一下。
6: 我看这是，你们在干嘛呢？啊，你们在干嘛呢？
7: 我们是教这个，他是小伙，他想跟我们后面继续这个是收获这方面的那个经验，就是也想搞农机。
6: 这是带着儿子出来干活来了？
7: 不是。哦，是我以前。就是也是帮他家收购的嘛，认识的嘛，他说也想从事这行的事业嘛，就问我这个是粮田啊，开收割机的啊，这方面呢是要哪些经验。
6: 哦，就你
7: 跟着我们学习一下。
6: 就是你跟着他出来的？
8: 对。
1: 记者了解到，这位看着也就20岁出头的年轻人叫徐嘉恒，是去年刚从大学毕业的农科生。进入麦收时节，他一直跟着这位农机手大姐一起四处体验收割小麦。
9: 就这个定位了吗？已经定。
6: 那你跟着大姐他们出来几天了？
8: 出来3-4天。
6: 感觉怎么样？
8: 感觉比较辛苦，农业上也确实比较辛苦。
6: 当时怎么想着跟着大姐出来了呢？
8: 就是因为我是学农毕业的嘛，我学了农以后，我想要从事农业，回家以后包了一些地。然后种的时候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去解决。
1: 为了充实自己的农业经验，每到农忙时节，徐嘉恒都会四处寻访体验一些农活，向有经验的农民讨教。
8: 今天一天就是早上一大早先去加油，加完以后去地里面想看天，基本上天差不多亮了，然后就开始收割。然后我主要的话就是打下手，他们收割完了以后去量一下田，然后像收割机如果有什么问题可能去帮忙。然后另外就是现在像一天忙完下来，给那些收割机清灰啊，然后吹一下散热。
9: 现在就开始了。
1: 连续跟着农机手大姐收割小麦，徐嘉恒年轻好学的劲头也打动了这位大姐。
7: 像现在小孩子特别是搞农业这方面的， 能吃苦的真的很少，他都不愿意。现在小孩说实话，都不愿意种这个农活，干这个农活的这方面的。像他这样子说，能有这种思想，真的很难得的。
6: 所以你也就愿意带他。
7: 对对对。
1: 由于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雨，所以今天必须得加夜班抢收完这片小麦。徐家恒和农机手大姐不顾白天的劳累，一直坚持着。
7: 晚上挺危险的，你看。
8: 车子陷下去了是吗？
7: 好像。
10: 要过去看一下不？
8: 里面那个车吗？
7: 上来了吗？刚才这个就是一个晚上看不到，它开的沟太大了，你看收割机刚才一不小心掉下去了。掉下去这个还好，是没往前开，往前开很危险的。车子是刚才能弄个梯子，好不容易那个弄跳板给它，小跳板给它弄上来了。
6: 哦，它这个是应该是流的排水的是吧？
7: 流的排水沟
6: 太宽了。
7: 对对对，因为晚上农机作业也不小心嘛，看不到嘛，要注意啊，就特别要注意晚上的
6: 危险呢。
7: 对呀、啊，就危险。
6: 机器是没问题是吧？
7: 没事没事，那个还没就进到这个地方，驾驶员临时发现的，你就站住了，没往前开。就那个历史就立即就停下来了，弄那个小那个小跳板给它发上来了，
6: 是吧？
7: 还好有惊无险。天气不好的时候就是抢收抢种，
1: 一直忙到第二天凌晨一点多，终于收割完了这片小麦。十分疲惫的徐家恒终于有时间坐下来歇会儿。
8: 刚刚歇了一下，因为一天下来有点累。然后想一下今天总结一下经验嘛，希望下次不要出一些差错。对于我接下来的一个想法的话，我可能就是在等他们在这周边的，像我们这边常熟海域这边周边地块一些收割任务结束以后，我可能也会回到我自己田里面，针对这段时间里收割任务里面发现的一些问题啊，那些做总结，做经验积累，积累好以后去种好自己的田。
1: 第二天正如天气预报所预报的那样，雨下了整整一天，麦田里停止了收割。第三天天终于晴了，记者和王亚军再次来到了麦地里。
6: 哦，其实这地你看下的还挺湿的。
2: 是的呀，
6: 走有点不太好
2: 走。就昨天晚上突然下雨，然后我机器就停了一晚上在这里，然后拿油布那个
6: 没收回
2: 割台放了一下，因为等到天气好我马上要抓紧抢收了嘛。你看呢，昨天突然大暴雨了以后，地上还是湿的。
6: 对，我看这其实下的挺湿。
2: 本来水分就很大，现在的话水分更大了，就是要看看那个能不能晒个一两个太阳以后，然后再开始大面积的抢收了。
6: 你现在还能等一两个太阳吗？
2: 现在就是只能就是抢天气晴的时候抓紧时间，就是联系好了以后，然后烘干机配套着，只能抓紧时间烘干了。
6: 但是实际上也不能拖了，是不是？
2: 是的呀。那个农事不等人嘛，这个必须要那个哪个时间点做哪个时间点的事情，一旦过了那个时候嘛，就是哪怕就是我们收割啊，就是到时候就是对种植水稻也有影响。
6: 收完接着还要再种，
2: 收完就是马上我们撒完肥以后马上开始旋根，旋根以后就马上开始上水，上水以后就是机插秧了。

0: 望着眼前水分还是有些多的小麦，王亚军脸上满是焦急与无奈。
1: 看着这些麦子丑不丑？
2: 还是要抓紧收。
1: 但是其实看着这些麦子也高兴哦。
2: 对，丰收的喜悦嘛。
1: 对，一年的劳作的结果啊。
2: 对，
1: 看着你看这沉甸甸的麦穗就让人心生欢喜。
0: 为了抢收，第二天王亚军还是决定马上收割小麦。然而当小麦收割上来后，他发现水分含量远远超过了储存和出售的标准。
1: 测一下吧，我觉得反正水分应该低不了。
2: 水分应该蛮高。
1: 嗯。
3: 哇哟，
2: 这个高得不得了，
4: 31.7，
1: 这个水分还是高。
2: 对，我们烘干的话要烘估计40个小时呢，如果70度烘的话。
1: 啊。
0: 为了避免小麦因为水分大出现霉变现象，王亚军随即将刚收割的小麦送到了附近的烘干车间。
2: 因为现在收上来水分有点大，它烘的时间也比较久，烘的时间大概要30-40个小时。
4: 那你这一批烘了多长时间？
2: 我这一批是因为是最开始的吧，烘了大概要50个小时，那这成本就增加上去了。
0: 由于担心接下来还会下雨，王亚军决定连夜将剩余的小麦收割完。
2: 这一大片啊，大概有200-300部。
1: 都是今天要收完的呗？
2: 对，我们今天已经收了500-600部了。就晚上嘛，就是有时候感觉就是稍微会那个损失一点。
1: 为啥？
2: 因为有的地方它割不到位啊，就是比如说田埂边上啊什么的。
1: 你看他们几个是基本上算是老机手。
2: 嗯，都是老机手，都要10几20年了。
1: 看都是老机手。
2: 对，
1: 也是，你像是这个活儿老机手干起来比较得心应手一点。
2: 对，
1: 要不然也容易出状况。
2: 新手的话晚上肯定不行的，因为状况很多的。
0: 为了不耽误更多时间，今天的晚饭王亚军和请来的农机手们只能在麦地边吃了。
1: 哎，这两天像晚上最晚能收到几点？
5: 干到凌晨10点半。
1: 怎么干那么晚啊？
5: 现在抢收季节嘛，抢收的时候。
1: 我看今天晚上这一块剩的好像也不太多了。
5: 这边收完了，别的地方还有。
0: 接下来的几天天气晴好，麦地里四处都是收割的忙碌景象。在常熟市古里镇一片麦地里，一个特殊的场景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1: 刚才我们看到有一台机器出了点状况，具体究竟是怎么回事，咱们去看一下。
0: 在一台收割机旁，记者发现有一群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正在忙碌着。
1: 我看是这是又干嘛了？
6: 车辆进土了，刚刚割台下降的有点低，然后刨到土了。
1: 就放的地太低了是吗？
6: 主要因为它这边倒伏有点严重，看不清楚它地面高度。嗯。
1: 我是看，哦哟，里边好多土。
0: 一个拿着电脑的年轻人不时在电脑上点几下，然后与其他人交流情况。
7: 下来吧，我上去看一下。我看一下收割之后的有什么情况。你看现在其实整体的一个直线跟踪精度还是可以的，但是现在主要就是现在流查，个别地方流查流得比较高。
0: 孙卫明是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的一名在读博士生。今天他正与学校智能化收获机械团队的成员们一起在麦田里试验调试经过改装的无人收割机。
7: 主要是因为我们刚进行对这台机器进行一个改造嘛，加入一些智能一些算法啊，自动驾驶一些算法，主要是为了验证我们算法的一些可行性以及可靠性。然后主要是这边有田，正好方便我们进行一个收获的一个实验。
0: 这群来自大学的年轻人打算通过加入智能算法和自动驾驶技术，使得这台收割机能够在麦田中精准收割，实现有

0: 人驾驶与无人自动驾驶的一键切换。
1: 因为我们刚第一次，相当于第一次下田嘛，改造完时间比较紧急，所以可靠性的话，我们还不是太能保障，所以说得需要人坐在上面去确保一个安全性。对，
0: 在实地测试中，这台改装后的收割机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由于倒伏的小麦影响了地面高度的判断，导致收割机在作业时出现了流茬过低的情况。
2: 试完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1: 就是可能整体流程还是很完善的，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流茬高度啊这些啊，还有一些它的跟路径跟踪的一个精度啊，后面还需要我们再调整。
0: 对于第一次下田测试无人收割机出现的问题，同学们决定返回学校寻求老师的帮助。记者第二天赶到了位于江苏省镇江市的江苏大学。
3: 昨天在地里出现的无人收割机的问题，学生们已经解决到什么程度了？现在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0: 徐立章是江苏大学智能农机装备理论与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也是江苏大学智能化收获机械团队的负责人。团队的学生们有不明白的地方都来请教他。
4: 我们割台本体可以往下降，因为它割台是上下齿能够调整的，这是我们是用那个一个液压缸这个电磁阀进行自动控制的，当我过了这个田埂又回到平地了，那我还是回到原来的这个位置，就是把这个控制模型要放到里面去，
3: 那就实际上咱们这次回来是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
4: 对。
3: 然后实际上就是在实验室做那个做一些测试的时候，
4: 对，
3: 可能他没有实地里想的那么多，很多情况可能会考虑不到。
4: 对，你到实地的这个场景里面去的时候，就是他大田里的工况就比较复杂了。
0: 针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徐立章提出了一些建议。
5: 这个车子在走的过程当中，它这个车体姿态你要有一个实时检测的，本身我们上面有一个姿态的传感器，
6: 对吧，
5: 就是我们根据这个车体姿态传感器，如果说我这个车头翘起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割台要放下去，
6: 对吧，
5: 如果说反过来我这个割台太低了，或者说车体姿态是后面高前面低的话，那我割台要升起来，这样才能保证它地面的流转。
6: 对，
5: 那需要把你目前的一个流桩控制的程序里面要加上车体姿态的这个传感器进行校正。
0: 听取了老师的建议，学生们随即返回常熟室，对无人收割机进行再一次改造升级。
7: 首先我们加装了那个相机、激光雷达，还有割台这边加装了毫米波传感器。目前我们先简单的固定了一下，然后后面我们会和那个整个系统进行一个通讯，然后实现割台的一个自适应调控。
0: 经过一番改造，同学们再次来到麦地里进行测试。
3: 今天第二次调试之后，你自己感觉咋样？
1: 相对于第一天来说，我们今天那割茬那个问题还是很好。
3: 但是又出现新问题了。
1: 对，新问题就是下完雨地太滑了，知道吗？后面得针对地滑、土壤松啊这个条件，可能控制这方面还要再做一些改进。
0: 同学们持之以恒、不断努力的劲头，也让一旁观看的种粮大户深受触动。
8: 我就是感想，在以前的话，都是在我们的父辈都是手工下地割麦的。现在慢慢演化到以前都是人为驾驶的，到现在都是无人驾驶的了，我真的感到很激动嘛。现在以后像我们这个年轻一辈都会种地了，而是还有最简单的想法，就是在电脑前屏幕前我们就可以实施全程那个无人化种植了。
0: 农时不等人，大学生们的试验告一段落，麦田里的收割接着继续进行。记者的这次常熟麦收之行，对于当地年轻一代种粮人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知。
3: 无论是九五后的王亚军、大学刚毕业的徐嘉恒，还是江苏大学智能化收获机械团队的学生们，他们都是这片土地的种粮新青年。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责任与担当告诉我们，中国未来的粮食就是要交给他们来种，他们会把中国人的饭碗装满中国粮。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行。眼下正是瓜果飘香的盛夏，但是高温呢也让不少水果啊娇气十足，采下来没多久就坏了，这可急坏了果农。接下来呢，我们去认识两位和高温抢时间的能人。在四川冕宁，漫山遍野的刺梨熟透了，如果不及时摘，两天就烂了。马江红带着村民和时间赛跑，一天抢收十吨鲜果。可是他不甘心只卖鲜果，他把刺梨做成果干果冻，还从山上找到野生的大果品种自己培育。如今7000多亩的刺梨成了冕宁的致富果，一年卖出2000多万元。在广东乐昌，无花果更娇贵，晒烫了就裂，采下来几小时就黑了。何少波每天凌晨4点半带着工人抢摘80成熟的鲜果，冷链车当天直送广深，卖不完的他做成干果，还借别人的速冻设备错季销售，让无花果从卖3个月变成卖全年。他带着300多户乡亲一起增收，天越热果越娇，生意反而越红火。他们俩的故事呢，也告诉我们保鲜的秘诀不光在冷库里，更在脑子里。
1: 盛夏是水果集中成熟的季节，也是它们保鲜难度最大的时候。在四川冕宁，刺梨过熟就落，摘下来2天就坏。在广东乐昌，无花果晒烫就裂，采下来几小时就黑。如何能让它们在夏日的高温卖出好价钱？两个相隔千里的人给出了各自的答案。四川省冕宁县山里的刺梨成熟了，为了抢在刺梨掉落前完成采摘，马江红一直在催促工人们加快速度。
2: 赶快起来，快就等你了啊，赶快点哈，跑快。今天很着急，因为今天咱们要计划要采10吨果，要把10吨果今天下午就要采到工厂里边去，因为这个时间比较紧迫，因为在今天下午采过去了，今天晚上就要开始加工，明天在中午之前就要必须把它处理完。
3: 着急的很，这刺梨掉完了，着急，你看每个这摘快点。
1: 刺梨浑身长满小刺，要想摘得快，还需要一样东西的帮助。
2: 在大规模采摘的时候，都要给他们准备那个，要准备手套，有一层那个胶吧，然后它就是你采摘的时候，它就不会扎到您的手，所以说他们每个人都戴了手套来摘的。
1: 有了手套的保护，摘起刺梨来就方便多了。可是仅靠手套还不够，采摘的人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
2: 晃得太多的话，它周边的刺会扎到你其他地方了。你这样稍快一点吧，反正就是来一个稳准狠，稍微有一点角度的时候能够避开旁边的刺梨。像这个果子基本上都是10成熟的，这个地来就比较的脆了。
1: 刺梨长到7成熟后就可以采摘，可随着天气变得越来越热，从7成熟到完全成熟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短。
2: 它10成熟了以后呢，它那个地就比较松了，然后就你一采摘的时候它就会往下掉，是这样的。
4: 这掉的果子还不少，
2: 太多了，你看一下这里边好多哟，这些就全都不能要了，像这个这些都不能要了，这个你看一下，
4: 这些有坏了
2: 就不能要了，丢了，这个就是坏的，这像这样的咱们就要了，就比较好的
4: 这种
2: 就比较好的，
4: 也是刚刚掉的，
2: 对，刚刚掉的
4: 还是很硬的，
2: 这个地方是新鲜的。
1: 完全成熟的刺梨果特别容易掉落，如果不能及时捡起来，很快就会烂掉。每年因为采摘不及时掉落的烂果有60多吨，将近20万元。为了抢收，马江红邀请了40多个附近的村民一起上山。
2: 把它再往上挖一点大姐哈，把它空空都把堆好哈，堆好。
1: 下午5点，把当天采摘的刺梨果过完秤，大家就知道今天能挣多少钱了。
3: 500多斤吧，
4: 500多斤，有多少收入呀？
3: 300多块钱吧。
1: 每采1斤刺梨果，村民们的工钱是7角钱。到了采摘季的最后几天，每个人都特别忙碌。
2: 肯定要抢这个时间了，因为今天晚上必须要把这个10吨货全采起来，咱们今天晚上就要开始加工。
1: 除了自己的1000亩次梨种植基地，马江红还带动了周边200多农户种植了3000多亩次梨，生产的次梨也全靠他销售出去，年销售达到2000多万元。可就在几年前，次梨还是当地的一种不值钱的野果子，没人把它当回事儿。
5: 当地到处都是，到处都是次梨，你不管老人小孩，他都可以随手一颗，随手就摘了来。
6: 那个时候就想卖不掉，你种了搞啥子嘞？卖不掉你就把摘到吃，吃不完整整不掉，哦，你就没得卖出。
1: 而马江红却把这种不值钱的野果子变成了挣钱的金果子。那么他在次梨上找到了怎样的赚钱巧招呢？次梨是一种外形独特、营养密度很高的野生水果，广泛分布在我国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的山坡地上。每到夏天，野生次梨就成为当地人最喜欢的应季水果。
7: 本地人都是拿着这样就可以吃，这样就可以吃。
8: 哇，不怕扎嘴吗？这个
7: 不扎嘴，它这个吃是软的，我们都喜欢这样吃，拿着就吃，还可以泡水吃，还可以把它晒干。我买这么多回去就要晒干，
9: 不要这里面的籽吗？
8: 不要籽儿啊，
9: 对，然后这样，那个辣椒面，
8: 哇，
9: 嗯，这是很美味的，这样子，嗯，拔籽拔籽，哦。
1: 除了生吃，次梨炒牛肉、凉拌次梨也是当地饭店里夏季的特色菜肴。次梨营养价值高，但往往放两天就坏。新鲜的次梨一般只会出现在当地的市场里，卖不出高价。可要想把次梨卖出大山，卖出更高的价钱，如何保鲜就成了一个大难题。这让马江红看到了商机。他投资50000元购买了烘干设备，想把次梨加工成果干，这样就能把保质期延长到1年。他花钱从村民那里收购新鲜次梨进行加工，可没想到短短一个月他就赔了40多万元。
2: 籽儿很多，然后肉很薄，然后大小不均匀，颜色不统一，出来的产品的品质也特别的差。
1: 野生次梨大小不一，有的果子特别小，这种小果子加工成果干后品相很差，收上来的次梨只有一小部分符合标准的能加工成果干，剩余的大部分次梨都只能被当作废料。
2: 觉得自己这个做事情也没有深思熟虑，没有判断准确，就是以前那个经验也比较差吧，人也比较年轻，觉得哦这个事情能干干吧，就是执行力很强，但是就是前后思索的时候，这个就是经验上就比较差了，是这样的。
1: 这一次次梨加工失败，几乎赔光了全部积蓄。就在大家都以为他要收手不干的时候，马江红做了一个决定，他要人工种植次梨。这个想法让所有人都觉得意外。
10: 这次梨在我们这地方很多，满山遍野都是，到处都是。你说把它拿出去卖成钱，肯定大家都不会挣到钱的。当地的来吃这田间地头啊，那河边啊，那也都能摘到。你说这个肯定没有市场，当时是这样觉得。
1: 村民们都等着看他的笑话，可马江红却一头扎进了大山里。他要找一种特殊的次梨，这种次梨是一种特殊的野生品种，不但比普通次梨大，而且大小均匀，肉厚籽少，非常适合制作次梨果干。唯一的问题就是数量稀少。马江红找遍了冕宁周边的山林，最终只找到400多棵大果型的次梨树。他用剪下来的枝条繁育，培育出了30000多棵次梨树苗，种了200多亩次梨树，产量达到300多吨。他把次梨鲜果全部加工成果干，主打冕宁的旅游市场。35元一斤的价格，让次梨果干的年销售额达到300万元。
11: 我觉得特别好，特别好。
12: 金果子，
11: 嗯，不是，我回家的时候我还要给家人带一些回去。
12: 次梨果干也很好，我们都喜欢，好水果。
13: 酸酸甜甜的，嗯，很开胃。 现在啊，我们这个产品卖的比较好，盒装的，嗯，然后就是到那个旅游旺季的话，一天能卖个400-500盒，很多人都喜欢带回家，然后带这个土特产回家嘛，基本上每一位游客都能带个30-40盒回家。
1: 制作刺梨干使用的大多是7-8成熟的刺梨鲜果，每年约有10%的刺梨果会因为来不及采摘而完全成熟，掉在地上烂掉了。即便采摘了全熟的刺梨，加工后的果干也会因为形状太小卖不上价钱。
2: 这的话就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的啊，对对。
14: 生熟的刺梨这个鲜果的话呢，它的话呢做成果干，形状呢会小一点，然后呢价格的话呢也卖不上去。
1: 怎么把这些全熟的刺梨也利用起来呢？有一次马江红看到孩子们在吃果冻，这让他有了灵感。
2: 我有两个孩子特别喜欢吃果冻，就是买了那个就是其他品牌的那个一些果冻到家里边吃，他们也叫我吃果冻，爸爸我就要吃这个果冻，我也就吃了一下，吃果冻我就感觉啊，就是特点并不是很明显，也没有刺梨味道，这样的一个果冻，哎，我就脑子就突然就想到我能不能把这个刺梨给做成这个果冻呢。
1: 他找来负责食品研发的技术人员一起商量如何用全熟刺梨研发刺梨果冻。他们一开始研发就遇到了问题，
14: 味道做出来很苦很涩，还有一股酒糟的味道，做出来很不满意。
1: 怎样才能去除刺梨鲜果中的苦涩味呢？这成了马江红和他的团队必须要攻克的难题。
14: 采用了大量的工艺，包括降低熬温呐、包括从粉碎的上面的技术来进行突破。
2: 不仅需要它这个品相要好看，就是咱们这个产品的外观、颜色，这个营养成分，这样的诉求是非常的强烈的。
1: 历时半年，刺梨果冻终于研发成功，一经推出就成为了超市里的明星单品。
15: 这个果子呢，它是8-9月份都在产新，啊，10月份呢在这正式上市，它吃不了鲜果哈，这吃那个刺梨冻的就特别的多，啊，我们这边呢，我们店哈，总体来说一个月最多的时候呢，能卖到个60多件吧，啊，一件呢是20袋，啊，算下来一个店呢，我们还是能卖到10000多块钱。
1: 现在马江红的刺梨种植面积已经扩展到1000亩。他的刺梨加工生产线年产值可达2000万元，在他的带动下，当地200多户农户也开始种植刺梨。曾经漫山遍野没人要的野果子，如今成了冕宁县7000多亩的致富产业。
6: 这8分经济抵好像最好的一年8000多斤，1万多了。
16: 1万多。
6: 这个是新发一年当时3年。
1: 马江红把刺梨剁成了果干果冻，解决了夏季鲜果易烂的难题。同样是在盛夏，广东韶关的何少波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种的无花果采下几小时就发黑变软，他也要跟高温天气抢时间。
17: 每天都4:30就出发了，到这里正常摘果就是5点到5:30，一直摘到11:30左右。
1: 早上5点左右，何少波就带领工人出现在无花果树下。
18: 这个点呢，温度是最低的，就更容易把它冷却到我们想要的温度。如果是说我们过了这个点再摘，它无花果被太阳晒得很烫了，然后我们再冷却的话，这个温度变化就比较剧烈，它就容易造成裂果。
1: 无花果达到80成熟以后，如果不及时采摘，很快就全熟了。这样的果子特别软，不方便运输，因此需要将采摘下来的无花果拿到空调房，这样就可以降低无花果的成熟速度。
18: 如果是说80成熟以下的无花果，你采摘回来吃的话，它就是很柴；如果超过80成熟的话，就你吃起来非常甜，口感是很好的，但是它就已经非常软过头了，然后就是说太软，它就不耐运输，也不耐保存。所以
1: 什么样呢？
18: 通过颜色，像这个就是完全没熟的，就是绿色，像这个刚刚开始有颜色的话。但是里面又还有带有很多绿色的话，这个也还没成熟，只是接近成熟。像这个的话，大约就是6成熟。 像这一个红色的，它已经红透了，颜色也比较均匀，而

0: 成熟，工人们需要戴着手套挨个寻找八成熟的无花果。工人们将八成熟的无花果采摘下来，用网套套起来，然后把无花果挑到基地内的空调房，再根据大小进行分类，最后由经销商拉走销售。
1: 这个何总这边无花果的话，它的果形的大小都比较色泽比较均匀，各方面都比较好，而且货源也比较充足。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会跟下面超市的话更好的对接，更好的销售。
0: 广东省韶关市这里的无花果种植历史悠久，当地的标志性品种乐昌黄无花果因为果皮淡黄、口感软糯甘甜而被众多广东食客誉为煲汤首选。但长期以来，乐昌黄无花果主要是散户种植，不成规模，品质也参差不齐，再加上新鲜的无花果不易保存，难以运输，这让乐昌无花果大多在本地市场出售，并且非常容易滞销，无法卖出高价。
2: 一般买几包就是说自己吃啊，以前都就是说没考虑这方面的发展。
0: 当地的无花果卖不出高价，可何少波却从中看到了商机。
3: 农户种植无花果主要是为了自家吃，所以选择技术要求低的本地无花果，并不从经济效益上去考虑它。到我们种植无花果创业的话，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上去考虑，所以要选择个头大产量高的品种。
0: 几年前他开始四处奔走，在专家的指导下找到了20多个不同品种的无花果苗，通过将无花果分区域种植，对比无花果的口感、颜色和单果重量，最终挑选出了2款无花果品种。
3: 我们这个红色的无花果是在我们果园里面种植面积最宽的一个品种，它的特点是坐果率高，跟我们本地的无花果比起来，它的经济效益更高。
0: 它的红色无花果成熟了，他带着200多斤无花果到当地菜市场销售，当地普通品种的无花果一般3到4元一斤，而他的新品种无花果定价10元一斤。因为红色无花果个头大，颜色鲜亮，很多消费者品尝后都很满意，不到半天就卖完了。
4: 一天都多的时候就30多筐、40筐都在，多数是人家大款收起走到深圳卖呀。
0: 一周以后，一个经销商找到何少波想进行合作，但对方提的一个条件让何少波很发愁。
1: 主要是跑深圳线的，但是我广州这边也有客户需要，每天都有定量，现在暂时的量的话不是很大，100到200斤左右。我希望呢能够帮我送到广州白云区到客户手上。
3: 我们也是想了很多办法，包括我们当时也跟快递公司去寻找他们合作，但是了解到我们快递的话他也是要隔天才能到，所以也不是说很合适的一个方式。
0: 隔日送达几乎已经是快递物流的最快速度，可这样的速度还是无法满足无花果的运输要求，这是为什么呢？何少波告诉我们，夏季无花果的保鲜期很短，早晨5点采摘下来的8成熟无花果，第二天送到客户手中时，果皮就会发黑。
2: 那个颜色啊，好难看了，吃是还可以吃啊，但是颜色外表啊，好难看，黑不溜秋。
3: 像我们在正季剩下的话，如果3、5、8成熟没有采摘的话，到了傍晚的话就已经到9成熟了，如果是到了明天早上已经到了10成熟，已经完全不能当成商品来销售了。
0: 为了在最快时间内将品相完好的无花果送到经销商指定的地点，何少波花20多万元买了一辆冷链车，有了冷链车他就可以每天专门跑一趟广州深圳，把当天采摘的新鲜无花果当天送到客户手上，这样的服务让客户很满意。可经销商每天订购的数量只有不到200斤，夏天无花果每日成熟的数量远远超出200斤，剩下的无花果该怎么办呢？他想到了一个办法，把无花果做成果干。
3: 做成果干，一个方面把这些残。

0: 制品可以变成变废为宝，第二个的话我们这个果干做完以后也是可以在冷库里面可以长期保存，就是延长这个货架期，全年都可以销售。
1: 通过制作无花果果干，每年能够带来200多万元的销售额。可何少波并不满足，他了解到市场上有了速冻技术，这让他有了新的想法。
2: 干果的话呢，果香味始终还是没有这个冷冻果的这个果香味浓度高。当我把这个汤炖出来也好，就煲出来也好，那揭盖的那一刹那的那个香味就有区别了。
0: 按这个方法，在销售旺季滞销的情况下，把老百姓的无花果都把它速冻起来，通过这个错季的销售，在没有无花果销售的季节里面，把这个速冻的无花果拿来销售，这样子的话就不会造成无花果的滞销，同时的话也拉长了这个无花果的销售的货架期。
1: 速冻技术并不是把无花果放到冰柜冷冻，而是通过低温技术快速批量冷冻无花果，锁住鲜味儿。这需要有专门的冷冻设备，而一套冷冻设备

0: 拥有全套冷冻设备的工厂。这家工厂的产品是芋头。
1: 我们无花果的产出的时间跟这个香芋的产出时间它刚好是错开的，我们七八九三个月是旺季，然后芋头的话它基本上要到十月以后才开始产出，这样子的话刚好季节错开，然后的话就等于设备没有闲置嘛。
0: 用别人的全套冷冻设备帮自己冷冻无花果，每冷冻一斤无花果支付1元钱的费用，这样的合作双方都很满意。
2: 我们帮他完成那个冷冻的工作呢，就收他们1块钱一斤的加工费吧，这样子呢既帮助何总完成了他那个需求，也解决了我们公司有些资产闲置的问题。
3: 我的鲜果销量是有限的，如果卖不完的话会烂掉，就很可惜了。现在有何总合作，他收着去做速冻果，就不会出现这个损耗了，我收入也会增加。
0: 生产速冻无花果，一方面解决了农户滞销的问题，也让无花果从1年只卖3个月的时令水果，变成了1年4季都可销售的产品，让何少波实现了无花果鲜果、果干、速冻果的全年销售。他带动当地300多农户成立了专门合作社，年销售额达到1100多万元。一个是冕宁山里的野果，一个是乐昌田间的鲜果。盛夏高温里，马江红把过熟的刺梨做成果冻，何少波把卖不完的无花果速冻锁鲜。当深加工变成了跟高温抢时间的本事，越是盛夏留不住的果子，越是被他们卖出了好价钱。天越热，果越娇贵，他们的生意越滚烫。
4: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5: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4: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6: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这两年康养旅居成为一种旅行的新方式，在心仪之地静心康养，沉浸式旅居不再是诗和远方，已悄然成为了人们一种潮流的生活方式。想象一下，在风景优美的地方住上一段时间，晨起听鸟鸣，傍晚赏落日，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欣赏着自然美景，还能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交流活动，这样的慢生活是不是让您心生向往？山水之间推出特别策划夏日康养之旅，带您寻一处养生的心仪之地。今天我们就为您推荐一个绝佳去处，广西巴马。它有着世界长寿之乡的响亮名号，每年都吸引着众多候鸟人慕名而来。或许您会好奇，巴马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能成为人们追寻健康与慢生活的首选之地？巴马人长寿的秘诀又是什么呢？接下来咱们一起走进这个洗肺养生的绝佳去处广西巴马，开启一段慢生活之旅吧。

0: 广西巴马被联合国认证为世界长寿之乡，而巴马长寿的记载可追溯至清代。据光绪百色厅志记载，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的罗老布生于1748年，卒于1882年，享年135岁，是巴马长寿老人的代表之一。长寿的天然密码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吸引了众多前去旅居康养的游客。当地统计，每年有超10万候鸟人慕名而来，不少人来此地的第一站就是被誉为巴马心脏的百魔洞。为什么人们首先会来到这个百魔洞？它和长寿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呢？
1: 听说这个地方对老年人呐、养生呐、身体健康啊这方面，这个有好处。
2: 刚刚进来的时候感觉非常舒适，还有就是走在那儿负氧离子我感觉比较强。
3: 进来的时候感觉空气都跟外面真的是不一样，感觉挺好的。
4: 这里水好，这空气好，它这里水我吃了这一段时间好像心里面都比以前轻松，都还蛮好。
0: 踏入百魔洞，仿若闯入一个奇幻秘境，洞中有洞，曲折幽深，井中有井，妙趣横生。在这里，蕨类植物肆意生长，清新的空气裹挟着自然芬芳，每口呼吸似乎都在洗肺，不愧是天然氧吧。
5: 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空气疗养区，这里会有100种以上的这个中草药，前方有一棵这个恐龙时代的这个梭罗树。
6: 恐龙时代的，
5: 对，梭罗树呢它也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啊，它对条件啊环境啊方面要求非常高，然后这里的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高的高达50000到90000个每立方厘米，所以我们尽情的呼吸吧，把我们体内的废气
6: 排出来吧。
0: 百魔洞之名缘何而起？为什么被称为天然磁疗场？究竟藏着怎样的养生魔力？我们来听听巴马长寿博物馆馆长金燕玲怎么说。
6: 刚才一走到咱们这个洞里，就感觉到一股凉意，很清爽的感觉。哎，这个就是咱们这个百魔洞的魔力所在吗？
5: 对的，百魔好像听跟魔鬼有关系，它就是咱们的泉水口八魔谐音来命名的，叫百魔洞。生活在每个城市都会有阳光、有空气、有水、有地磁，对吧？但是巴马为什么就不一样呢？最终还是来自于地磁的原因。比如说我们的地磁磁度呢是能达到0.5到0.9高斯啊，这磁度比较高。那咱们巴马的水为什么这么好呢？最终还是来自于咱们的这个地磁通过地磁的作用大分子团水就化成小分子团水了，进入我们的细胞，活跃我们的细胞。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百魔洞，这里的磁场是比较高的，所以很多人就会到这里来疗养。
0: 金馆长介绍说，喀斯特地形的山泉水保持着特有的清澈，在当地被称为神仙水。到了夏天，每到洞里来吸氧洗肺的游客络绎不绝，长寿两个字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巴马凭借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世界长寿之乡的盛名，吸引着全国旅居者前来探寻健康长寿的奥秘。
6: 咱们这边长寿的老人大概有多少位呀？
5: 目前全县的最新的统计有103位百岁老人。在巴马呢，70-80岁不算老，60岁正是年轻人。所以我们在巴马是宝宝。
6: 是，哎，但我很想了解，像这些百岁老人他们的长寿秘诀是什么？你知道吗？哇，
5: 他们呢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如我们现在再到百岁老人家去探访一下百岁老人的日常生活怎么样？
6: 好呀，好呀，走吧。
0: 在巴马县贾篆镇纳门村，记者终于见到了101岁的长寿老人黄妈蓉。老人正在家门口晒着太阳。
7: 好长台啊！能力没能用给他
8: 哇！嫂子计划好了，
6: 谢谢奶奶。
7: 能用给他娃了，能用给他娃了。
0: 黄院是村里的医生，他每季度都会定期进村入户，为老人们测血压、做体检，完成家庭医生随访服务。
9: 大家血糖是正常，血压就是 稍微偏高一点，但是症状有一点头晕。
6: 那他的整体身体状况是比较健康的吗？
9: 是啊，跟他交流的时候他比较清楚。
0: 巴马象的长寿现象，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还离不开老人们良好的生活习惯。
6: 我们奶奶这个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呀？
10: 秘诀在这声带比较好。他没有什么考虑那么多，主要是睡的饮食主要的是保持一天四餐，一定要吃早餐，因为我们这里农村的晚餐我们要到7-8点钟才吃晚餐的。中餐了以后还要吃一餐，再到晚餐，一天要四餐。
6: 那个少食多餐的意思了，是吧？
10: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6: 那每一餐吃的会比较清淡一些吗？
10: 一般都是没有什么大鱼大肉的，但是鱼，但是不到一两这样一餐都够了，他都不吃了。
0: 以101岁高龄的黄妈蓉为例。

0: 94岁的黄仲英老爷子和92岁的老伴儿，平时歇够了就爱找点事儿做，去菜园子里摘点自己种的菜，再归置一下做饭要用的柴火。就是这些自己动手的简单活，让他们浑身是劲儿，精神头十足。
1: 能动的尽量动，每一天都活动，他才能身体才好。他如果不得动的话，他就觉得身体感觉那种沉重，那种不舒服。
0: 在巴马，关怀老人的举措细致入微，不仅有村医定期探访，政府还发放高龄补贴，金额随年龄递增，最高每月可达2000元。近年来，巴马瑶族自治县借力自然资源优势，加快建设国际长寿养生旅游胜地，引领健康消费新时尚。来到巴马，康养旅居的选择多种多样，这个养生园就备受人们欢迎。韩金轩是一位退休教师，也是这个养生园的住户。2017年，他做完胃癌手术，并历经10次化疗后，为寻求更好的康养，选择来到这里，开启新的生活篇章。
2: 来到之后10几天上，我就惊喜地发现自己爱吃饭了。我在化疗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厌食，没胃口，不爱吃饭，所以人也很瘦了。一爱吃饭之后，我就感觉到我的身体开始拐弯了，开始向着健康转过来了，我就很高兴。一开始每年，住3个月，后来呢就增加到4个月、5个月，到了再后来就到了7个月、8个月，越住越喜欢这个地方，越感觉到受益了，就不愿走了。
0: 韩金轩心中始终藏着炽热的文艺梦，无奈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追寻。如今时间充裕，他潜心研习手风琴，还作为养生园的文艺骨干，每晚带大家在中心花园跳舞。多姿多彩的活动让他的康养生活变得更加有趣。
2: 我们这些候鸟人来自全国的4面8方，5湖4海。来之前在家里干什么的都有，其中有很多高手，很多有才艺的人。来到之后呢，大家没事就找到一起玩。人是需要文化，它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你像唱唱歌、跳跳舞，还有乐器，这些东西人接触了之后，他就会感受到心情愉悦。我们这个时代太好了，现在全社会都很重视康养。
0: 和韩金轩一样，许多来到巴马的候鸟人都曾病痛缠身，他们偶然听闻巴马长寿村的美名，便将此视为一线希望，踏上人生新的旅程。刘新素身患皮肌炎与红斑狼疮的他，最终选择来到巴马寻求身心的疗愈。
3: 病了以后一天在家24小时吸氧，吸氧，吸完氧你要休息休息休息1-2天，你才能干一点活。这儿的环境真的很好，哎，让人很轻松很轻松，脑子也跟好像洗干净了一样，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就没了。我就在这儿待着了，直接买房吧，就在这儿定居了。
0: 这个养生园依托巴马自然环境，打造了4万平方米的康养综合体，及非药物康复治疗、健身瑜伽等40多项配套及人文关怀于一体，为前来旅居康养的人们提供更具人情味的巴马康养模式。
4: 最大的不一样的是自然环境不一样，地磁阳光、空气水哈，这个都是无可替代的。还有一个就是食养，巴马的富硒食材是特别的养人。还有第二个不一样的话呢，就是养生文化不一样。我们成立了37个疗愈社团，这里面居住了很多自然领袖，然后自发的形成了37个社团。我们就希望总有一款适合你，然后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30，园子里朝气蓬勃，真的就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然后呢，我们会利用我们的智慧康养平台，每一个来者他的身体康养数据哈，收集起来进行个性化的疗愈方案。希望大家哈，就是在这里越活越年轻，然后宁愿把钱花在生命的质量上， 不要把钱花在医疗的治疗上。

0: 在这个天然能量场里面，然后焕发生命的活力。
1: 八五后的木二对巴马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份情感一方面源于母亲的故乡，另一方面源于自己留守的童年。为避免自己的孩子重蹈覆辙，他五年前返乡投身自媒体。起初他应粉丝所求成为巴马山货的搬运工，后又因众多候鸟人的租房需求转而经营起康养公寓。那么在巴马租房康养价格一般要多少钱一个月呢？
2: 来这边旅居的人哦，他基本上都会是选择住一个月以上这种的，有些呢他在这边还一下他租下五年十年二十多年的都有。按月像我们的呢就会有1060一个月的，也有1360一个月的，包年呢就是交一年免两个月，就是交十个月的。比如说像刚才我说的一个月是1060，那么一年呢就是10600嘛。
1: 木二的民宿里住着40多位住户，大家遇事都爱找他。这不，江阿姨房间的窗帘坏了，木二接到消息马上赶来帮忙。
3: 这个地方水也好，空气也好，而且吧这个环境也非常好，况且我们这老板吧非常仁义仁德经营，各个方面售后服务都相当到位了，就像在家里都一样，像家人似的。你有时候半夜三更呢，有时候他们有病了或有什么情况，就给老板打电话，老板就领家人带着工作人员给人在那吃药，然后或者是打车或者送到那什么巴马去。所以我们老板这人呢让你非常放心，就像亲人一样，就像家人一样，那你还有什么担忧呢？你在家里头也不就这样吗？所以说我就觉得吧，就在这养老。
1: 木二民宿里住的大多是老人，他们极易遭遇网络诈骗。前几天刘叔叔就差点中招，幸亏木二及时出手，这才帮他躲过一劫。
4: 他把我弄好了，差一点点我再点一下那就完了。有什么事我都找这个公寓里的老板，他也肯积极帮助我们，真的很好。假如我明年再来的话，我还会到这儿来。
1: 木二非常喜欢巴马旅居小管家的身份，最近他和几位同样返乡做康养民宿的朋友共同推出巴马自愈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助力康养的老年人在巴马拥抱自然，尽情享受人与人之间的融融暖意。
2: 因为在巴马这一边，它是它的长寿现象其实和这边的孝道文化它是紧密关联的，然后过来的它又是老年人，如果说我们把巴马这个孝道文化传承下来，然后把这个孝道文化运用到服务当中，也算是一个服务的创新。我也在努力把它做好，然后吸引更多我们当地像我这样子的年轻人加入进来。好多年轻人就像我一样，可以回到家陪伴着我们的老人。这个陪伴老人呢，可以陪伴我们自己家的老人，也是陪伴外来的这些候鸟人、老人这些。
1: 巴马作为长寿之乡，长寿文化在此代代传承。若想领略这里的长寿文化与民俗风情，就到仁寿山庄来吧。仁寿二字源于一块饱含深意的牌匾，承载着当地独特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内涵。
5: 仁时厚道是巴马人的处世之道，百年来我们先人生待人，人数即事融入日常，让仁寿从意式牌匾变成我们的长寿密码，证明我们巴马的人文精神。
1: 原来这里是戍边勇将邓成才的故居，他曾随冯子材镇守边关，屡立战功。到老还乡后，他带领巴马百姓种蔗制糖，福泽乡里。其高寿126岁，获光绪帝御赐为仁者寿牌匾，此四字也成为巴马长寿精神象征。巴马的孝道文化和为仁者寿理念一样，在这里代代相传。在当地，为老人补粮敬老的习俗已经传承了1300多年。补粮是巴马特有的文化传承，巴马人认为生命之粮关乎寿命，天粮就是补寿。亲友携带自家粮食赶来，形成百家米千家粮，为老人送去长寿祝福。
5: 这个补粮一般是由这个师傅 也是当地叫做道公选择这个吉日举行啊、这个补粮也是巴马人啊表达孝道的一个最古老而又淳朴的一个方式。通过补粮，这个老人就觉得这个子女孝顺，家庭和睦，从而心情欢向，安享晚年，祝信身体健康。
1: 对于初次到访巴马的消费者来说，是否想在此长期旅居尚难抉择，那就不妨先入住度假型酒店体验一番再做决定吧。
6: 那我们在酒店能干嘛呢？一个能泡温泉，可以体验我们养生的一些项目，包括我们像足浴啊，包括我们一些泡浴啊，我们还有特别网红的一个无边际泳池，都是可以的。那另外比较喜欢健康运动的，你可以在园区里跑跑步。
1: 踏入这家度假康养酒店，宛如走进一方静谧的养生桃花源。这里不仅有多种养生项目带你解锁，还有养生美食套餐，比如这道雷公根山珍汤，药香与食材交融，您可曾品尝过这般奇妙滋味？
7: 这是本地的雷公根，也是草药。
8: 它要在入药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吗？对身体？
7: 它主要是津液解毒，还有利尿祛湿。
8: 它的容器也比较有特色，
7: 这个竹子是本地的竹子啊，到时候煮个汤啊，它就有那个竹香的味道。很多客人来到我们这里呢，都是他都要求少盐少油。
1: 巴马人日常饮食就非常注重养生，制作雷公根山珍汤时，先将雷公根、竹笙等食材悉数倒入山泉水煮沸，一分钟所先，汤汁清润鲜甜，菌香与草香在舌尖共舞。黄精本是一味滋补良材，当它与黄牛肉相结合，会碰撞出怎样惊艳舌尖的美味呢？本地黄牛肉切裂，和杏鲍菇过油捞起备用，百合、芥蓝条焯水，热油爆香料头后烩储料同炒，调味焖煮片刻勾芡，一道鲜香妙菜即刻登场。肉苁蓉焗大虾，健康美味双在线。罗氏虾经热油洗礼制熟，捞出备用。花生油爆香料头，添山泉水调味，入虾焖煮片刻勾芡，鲜香之味瞬间满意。
8: 这个很新鲜的虾肉，它本身是带有一种清甜的口感、
6: 对，这个加了一个味道进去，就感觉会更好。其实像药膳呢，我们是做四季的，我们现在做的一些是入秋的一些药膳、那我们春季也有春天的，像我们一些笋类的，然后我们夏季也有夏季降燥的这一种，冬天呢我们就以暖身为主了。
1: 在长寿之乡巴马，记者发现这里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少油少盐，这就大大降低了当地人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病的发生率。而丰富多样的天然食材，让巴马人的餐桌惊喜连连。记者打听到，声名在外的巴马四宝有三样正当食，究竟是哪三样呢？
9: 香猪的肉质细嫩，吃起来比较甜，有两种吃法吧，就是一种是白切，一种是用炭火来烤。
1: 想要品尝到美味的巴马烤香猪，可得耐住性子慢慢等待。切好的巴马香猪经调料精心腌制，冷藏半小时让其充分入味，支起烤架，炭火慢烤一个半小时，期间不断刷油锁住水分。烤好的香猪色泽金黄，外皮酥脆，香气四溢，令人食指大动。巴马的山上和路边有一种看似毫不起眼的绿植，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它可是长寿的好食材呢。
9: 这个火麻嘛，以前最早就是说吃火麻能长寿，
8: 大家一代一代人就流传下来了。所以你们就一年四季基本上顿顿都会有它。
9: 对对对，
1: 火麻籽其实就是火麻的种子，在巴马火麻籽是做汤的绝佳原料，当地人用土法将火麻籽磨制成饼，待烹汤时将其捣碎过滤，再配上鲜嫩芥菜同煮，成就一锅地道养生佳肴。
8: 草本微苦的味道，
9: 我们这个是芥菜，就是芥菜的本身有点苦、芥菜是清凉，有点甘甜。
8: 对，是有回甘的哈。
1: 巴马香鸭也是一道承载着民族记忆与长寿密码的美食。要说最有特色的还是它的蘸料，您知道是用什么做成的吗？
9: 就是我们这边一种吃法，我们叫鸭酱，我们就配上一些紫苏、生姜、酸梅。
8: 那你们当地人为什么会想到说拿这个去做鸭酱呢？
9: 本身鸭血它也很补嘛，
8: 哦，
9: 这个就不能浪费嘛。
1: 处理青头鸭时，往其肚子里塞块生姜，抹盐后入白水煮去腥，锅中添五花肉借味增香。鸭血蘸料做法独特，将新鲜鸭血与葱蒜、苏子叶等拌匀，为香鸭增添别样风味。在巴马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我们见证着自然与人文交织的康养魅力。从特色康养模式到贴心园区文化，人们在巴马收获的不仅有神秘大自然的滋养，更有人与人之间传递的爱与暖心。温暖足以照亮岁月，让人们开启更为从容的人生新旅程。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一同领略了广西巴马康养旅居的慢生活魅力，它让我们暂时脱离熟悉的忙碌，在陌生又亲切的天地间重新找回与生活对话的节奏，感受每一刻的鲜活与惬意。而在这样温柔的时光里，还有一样东西能让这份美好更添滋味，那便是藏在各地的特色美食。接下来我们带您探寻那些带着时光印记的非遗美食，它们或许藏在江南水乡的巷弄里，或许隐于西北山区的市集间，是一方水土的馈赠，是几代人手艺的传承，每一口都藏着独特的故事与匠心，每一样都有着让人难忘的味道。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踏上充满烟火气的非遗美食之旅。
2: 在江苏省盐城市的大丰区，有一种传统美食叫小海香肚。2020年，它被列入盐城市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我听说这种美味要用到猪膀胱和猪肉，那究竟是如何制作的呢？
3: 这是我们倒霉的菜，
4: 从我小时候吃到现在了。
2: 这种陪伴着当地人记忆的美食叫小海香肚，是一种特色熟食。它不仅是家常美味，还可以当作伴手礼馈赠友人。圆滚滚的样子有着团团圆圆的美好寓意，所以每到节假日，当地人更是排起长队。小海香肚成了有名的断货王。然而香肚的前身可并不香，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有异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5: 它这外面这个摸起来特别滑哈，这是什么？
3: 这个猪膀胱
5: 啊。猪膀胱啊？
3: 哎，
5: 哦，哎，这个是不是猪膀胱？
3: 哎，这个就是猪膀胱，要把那个上面的那个浮油啊什么东西，用这个剪刀剪掉，这个容易有味道。
2: 你没听错，用来包裹香肚的外衣就是猪膀胱，跟香差距甚远。张少宽大叔跟这个部位打了40多年交道，如何把它做出香味，张大叔自有妙招。先去油脂，接着加入盐和小苏打，反复搓洗，再放到铁丝篮子里充分摩擦，清除顽固污渍。最后在清水中浸泡2小时，一番操作下来，猪膀胱的异味已经消失。然而如何能把猪膀胱撑大，能装进更多的肉馅呢？那还得看看张大叔的绝活。
5: 咱看看能撑多大。
3: 好好好，好了啊。
5: 嗯，
3: 来，不行试试看啊。
5: 嗯，来啊，再往下挤一点。
3: 哎，对。
5: 哦，
3: 来，
5: 就一点一点的撑是吧？
3: 哎，对，
5: 它不是一下子撑大的。
3: 哎，不是一下子，
5: 感觉现在是越来越薄了。哎，
3: 对
5: 对对，刚刚还是厚厚的。
3: 哎，它有弹性。
5: 对，您是在不停地揉它是为什么呢？
3: 哎，对，
5: 感觉像气球一样。
3: 哎，对，
5: 越来越大。
3: 哎，对，
5: 你看从开始这么小到最后这么大了，而且一开始你看这个是厚厚的哈，到最后这个壁就是很薄了，感觉都快透明了是吧？
3: 哎，应该这个样。
5: 就说明它其实这个弹性还是非常大的。
3: 哎，所以它能装肉。
5: 对，能装肉哈。
3: 哎，对。
2: 在张大叔娴熟的揉捏挤压下，猪膀胱的容积瞬间变大，表皮被撑开，薄而柔韧。为了能吃到猪肉的纤维感，张大叔将新鲜的猪前腿肉切成小肉块，加入白酒、香油、盐和葱姜末入味去腥。少量的蚕豆粉不仅能增加肉块之间的粘合度，还能调整口感。 那么这些货真价实的纯肉块该如何装进猪膀胱里呢？
3: 就少少的加一点，把肉加进去，就这样反复的这个，
5: 这样揉，
3: 揉，
5: 然后就像您刚刚这个灌水的肉一样，
3: 就像那个一样，
5: 能让它慢慢撑大，
3: 这个用力要平衡，
5: 要平衡，
3: 力度要平衡，
5: 所以它每一个点基本上都能够撑开，是不是？
3: 对，嗯，
5: 它特别滑，所以呢，在手上很难真正揉起来。
3: 你看。这个基本就完整了，
5: 这点您也太快了。那同样是揉了半天的哈，您这都可以揉得这么大，我这个你看还
3: 你还在没有基本功。
5: 那您做一个这个肚，包一个肚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 大约最多一分钟吧。
5: 最多一分钟。
2: 张大叔说，要想做出皮薄馅儿大的小海香肚，就得均匀揉捏猪膀胱的每一个角落。当表皮有些透明，能看到里面馅料的颜色时，猪膀胱就达到了薄的极限。为了让小海香肚在下锅后成熟均匀还不破损，张大叔就要给它们裹上纱衣，再用针帮其排气。煮香肚的时间里藏着张大叔看不见的功夫，经过多年尝试，他找到了120分钟能让肚皮筋道、肉块香嫩的最佳时长。每到节假日，张大叔一天要做300-400个香肚，经常从早忙到晚。
6: 香肚哈，这是咱们做的，来尝一尝，尝一尝叔的手艺哈。嗯，里面那个肉呢是那种酥香软烂的口感哈，外头这个皮呢是脆脆的哈，所以它这个口感很丰富哈，里外的两层。咱们这儿人都爱吃这个，是吧？
7: 对。
2: 张大叔掌握着制作小海香肚的祖传手艺，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仍然在坚守这种非遗美味。他希望能让香肚的味道留在当地人的记忆深处。
8: 好嘞，来呀！
9: 我叫陈真生，我和我爱人呢，就是从结婚之后呢，就从我父亲手里接过了店。我们方圆几十里，他们都喜欢到这里来买烧饼。
5: 大哥，我站在这儿能感觉到这个温度可是够高的呀。
9: 对对，大概总在150度吧。
5: 150度啊！我就站在这儿，我觉得脸都快冒汗了。
9: 没关系的，我们小时候不是看过书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吗？你现在你就知道了，烧饼是怎样做成的。
5: 都得在高温下炼出来，是不是？
9: 对呀。
2: 2023年，白居烧饼制作工艺被列入盐城市第6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面饼大，面皮脆，咬上一口，咸香溢满口腔。夫妻俩分工明确，耗费体力的揉面工作归陈大哥，嫂子负责精细加工。先用面团包裹油酥，擀成面饼后对折再对折，让烧饼富有层次感。然后再包裹萝卜馅儿，增加滋味。趁他忙碌的时候，陈大哥抓紧时间享受片刻惬意。
9: 这个味道蛮好的。
2: 接下来就该轮到他表演真功夫了。
5: 哎，我看您就是在这儿是蘸了一下水，这是什么作用呢？
9: 这个蒸饼水，它起这个蒸炉的作用，还起这个降温的作用。
5: 大哥，我能贴得了吗？
9: 可以的，可以的。
5: 啊，可以的。
9: 原子弹也可以烧，怎么烧饼不能贴的？可以的。
5: 大哥还给我一护袖。哎，
9: 对对对对。哎呦，
5: 看您这胳膊啊，这手掌这是红的，烫的是吧？上面带护袖就
9: 还好。对呀，那不一样的。你把手先蒸水，
5: 降温哈。
9: 对，先降温。
5: 对，
9: 然后你把饼

0: 对，其实这个饼特别软，你知道吧？所以我觉得可能会加大难度哈。这芝麻面朝外，
1: 对，芝麻面朝外，然后这个水，嗯，
0: 上面贴那个。
1: 对，那个空档的地方，你没关系的，下定决心排除万难，
0: 没关系的。二
1: 一，三，二一，往前冲。
0: 没关系的，哎，成功，
1: 接不上了，
0: 接不上，我再来。哎呀，太疼了！就这一下就感觉粘不上，为什么？哎，
1: 你以为原子弹都好抄啊？不好抄的。
0: 不是，这里头那个馅儿都快露出来，但是就我使劲往上呼，但是感觉没贴上呢。
1: 对，这就有技巧的呀，这就是熟能生巧。你以为你拆开始，
0: 对，你得仔细。但是我这儿你看一下就烫红了，
1: 是不是？就是对呀，
0: 就是你想多按一会儿，但是真的坚持不住啊。
1: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0: 您要忽悠我看看，我就不信了啊！
1: 你自己。
2: 看啊，一二三，三二一，好。大哥是整个手掌贴上去的，我是这样上去的，但是呢，他就整个感觉那个面没有完全接触上，是不是？
1: 对呀，鸡聪明小了。
2: 要想烤出外酥里软的烧饼，秘密就藏在这个大铁桶里。炉壁温度大约在150摄氏度时，饼坯才能进入。 陈大哥的手每天都要在高温炙烤中浸出数百次，大约5分钟，一个个金黄酥脆的烧饼带着烧烤后小麦的香气新鲜出炉。刚出火炉，又进油锅，经过炸制后，烧饼变得更加焦香。而一旁已经炖了2小时的老母鸡汤才是这烧饼的标配。
3: 稍微带点脆劲儿，哎，倒得切好脆。嗯，
0: 咔咔的哈，这个特别酥了，炸完之后。啊，
4: 对对对。
0: 但是泡完鸡汤之后，它又有一种鲜味儿。
3: 对呀。
0: 像你们这忙到这么晚，也会。好吃的特别。嘿，刚坐下来，几分钟又要忙上了，真是不容易。就剩我自己了。
5: 家里的正常大事小事都是我说了算。
4: 他是大王，我是小王。
2: 哎，为什么这么笨的呢？在陈大哥看来，烧饼虽小，但能将他的制作技艺传承下去，并且发扬光大，那才是大事儿。在广东省罗定市，也有一种风靡当地的非遗美食。 薄如金沙的罗定咒鲨鱼府里究竟藏着哪种烹饪秘籍呢？爱生活、更爱美食的朱莹莹在大学毕业后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家接班，因为在家乡有一种让她难以割舍的味道，并且通过不断学习，她还掌握了这种美味的烹制秘籍。要想知道答案，就得先和她去一趟鱼塘。
0: 哦，很高兴，很高兴。对，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鲮鱼。哦，所以今天要选的就是鲮鱼是吗？对，
6: 我们要挑的是土鲮，土鲮鱼跟普通鲮鱼是有区别的。
0: 它是吗？
6: 土鲮鱼那个鱼鳍下面会有两杠黑色的。嗯，
0: 那它跟普通的鲮鱼就是肉质啊什么有区别吗？
6: 它会鲜甜一点，然后那个出来的感觉味道香味是不一样的。哦。
0: 我们的鲮鱼是有一个挑选标准的，就大概是3指宽，3指宽，一掌长左右，
6: 一掌长，
0: 对，哦，然后它不能挑那些宽的那个，就是那个有肚子肥的那种是不行的，
6: 为什么？
0: 因为肥那种生长速度太快了，那个肉质不会那么紧实，生长周期慢的话，就会出来的肉质会鲜甜，而且没有那么多肥肉，
6: 要结实一点，
0: 对。
2: 广东人喜食鱼肉，也爱用鱼泥做菜。2018年，罗定咒鲨鱼府制作技艺被列入广东省第7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种食物就像油面筋，中间有着类似海绵的中空结构，薄如轻纱。那么，莹莹掌握的制作秘籍究竟是什么呢？
6: 我们要把这个鱼肉给取出来，只要鱼肉。
0: 对，然后把骨给剔掉，骨那皮呢？
6: 皮也不要，
0: 皮也不要。
6: 对，
0: 哦，
6: 就等于只要肉。
0: 对，
6: 其实我们两个取鱼肉的方式差不多哈，只不过莹莹是从尾部，我是从这个腮下边这儿。
2: 下一刀，然后这个基本上是贴着这个骨头，尽量多的保留这个鱼肉哈。只不过呢，这个鱼比较滑，所以呢，这个手必须得按住。
0: 明鱼肉质细嫩，贴着中间大骨就能取下一块相对完整的鱼肉。明鱼鱼皮具有韧性，一手扯鱼皮，一手推鱼肉，就能快速让鱼皮鱼肉分离。不过骗着骗着，我才发现我取的鱼肉好像比莹莹的多了点东西。
2: 哎，乍一看两条差不多哈，其实只仔细看哈，这我这个有点浪费了哈，这上面留的这个肉有点厚哈，
1: 我的有点薄，
2: 有点薄。为什么我这块好像比你这多一块呢？
3: 哦，你那个是那个骨刺没有去掉，连同那个有一点点鱼腩那里，就是它有一点脂肪嘛，
2: 所以这块是连骨带这个鱼腩都要去的。
3: 对，
2: 有脂肪会不好吗？
3: 脂肪会影响那个鱼丸那个成型，然后粘度。
0: 取好鱼肉，莹莹又把一堆冰块倒在鱼肉上，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3: 保持它的低温，不会升温。温度是影响那个鱼丸成型还有那个粘度的关键，
2: 所以一定要用冰块给它镇着，
3: 降温。
0: 制作罗定肉鲨鱼脯对温度的要求极高，在剁鱼肉的过程中温度会升高，这会让鱼肉中的蛋白质变性，粘度降低，因此要提前冰镇，让鱼肉尽量保持在较低的温度。莹莹告诉我，如果想让鱼脯膨胀成型，就要用蛋清和淀粉来帮忙。

0: 因为它这个油温没有那么高嘛，所以它掉下去也不会噼啪的溅起来，
1: 对，
0: 是吧？
1: 是中低温下锅，那个七八十度左右嘛。它这样弄下去的话，它就不会太高温，以至于外面熟了，里面还没熟。
0: 它其实现在就是低温的话，进去就是一个。相当于定了型是吗？
1: 对，先定型，然后再慢慢加热，从里面熟出来才行。
0: 所以这个温度是特别关键的，不能像我们这种炸丸的那种，是不是？
1: 对，
2: 鱼腐能不能完美膨胀，要依靠温度阶梯式的增加。约70摄氏度的油温能让鱼腐完成初步的定型。当油温升到约120摄氏度时，鱼糜开始膨胀。油温再次升高到约150摄氏度时，鱼腐表面就会形成一层淡黄色的坚硬外壳。莹莹说，整个制作过程必须保持耐心，让温度一点一点升高。如果操之过急，鱼腐就会在膨胀之前糊掉。
3: 它真的挺快的哈，就是一出锅，它慢慢的马上就开始瘪了，是不是？
1: 瘪下去。
3: 对，现在我给它撕，哦，真的很烫哈，这里头已经是有点像空心的了，是吧？
1: 对，
3: 就好多的那种像网状的，
1: 对对，
3: 还真的是很有韧性的那种感觉哈。外面是那种酥酥的，而且其实它带一点咸味儿，就是那个鱼的那个鲜啊已经出来了。
2: 油炸之后的鱼腐外表金黄，里面有着疏松的结构，就像一块等待吸收汤汁的海绵。剩下的鱼骨也不能浪费，炒制之后加水炖煮，奶白色的汤汁鲜味浓郁。过滤掉骨渣后，放入鱼腐，让它尽情吸收醇厚鲜甜的鱼汤。关于鱼腐的吃法，莹莹更是创意十足。

0: 它已经是瘪了，然后呢就有那种皱纱的感觉了，
1: 对，有一点怨气，
0: 没错，就更有嚼头了。再配上这个炼乳，你就感觉哎，
1: 像零食一样，
0: 对，是那种甜点了哈，换了一种口感。
2: 身为一名九五后，莹莹不急不躁地精进着自己的手艺，让罗定皱纱鱼腐的制作技艺在年轻人手里得以传承。

0: 陕西省安康市的汉阴县地处山区，古时交通不便，民间商品全靠肩挑背扛进行运输，于是既容易保存又能果腹的炕炕馍应运而生。时至今日，它不仅成了男女老少都爱不释手的传统小吃，还是当地人走亲访友的伴手礼。汉阴炕炕馍制作技艺被列入陕西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那么一个普通的馍里能藏着什么制作秘籍呢？我要跟做馍的行家沈兰蒲大叔请教一番。
1: 我刚刚吃了一口啊，真的是很香，浓郁的那个香味儿。
2: 是，
1: 而且看那炕炕馍表面那个颜色也是黄黄的，
2: 金黄色，
1: 就是它，是吧？
2: 就是菜籽油。嗯，
1: 那要放多少菜籽油呢？
2: 一斤面粉需要半斤菜籽油，
1: 那么多呢？
2: 不然和不好。
0: 沈大叔告诉我，在面粉中加入适量的盐、木须粉和花椒粉进行调味，然后再按1000克面粉加入500克菜籽油的比例进行混合，制作成油酥。而油酥制作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炕炕馍的最终口感。那么，这油酥里藏着什么美味秘密呢？
1: 这个油是生油还是熟油？
2: 生油。
1: 为什么要放生油呢？
2: 它经过锅子高温了。要烘了熟油，它就糊了，都味道
1: 就糊了，是吧？
2: 啊，
1: 你看这颜色，果然就是油亮
2: 的，
1: 对对对，就因为这个油多嘛，
2: 油多啊，
1: 对，所以你觉得很滑很腻的那种手感，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1: 要这样揉到什么程度？
2: 揉光滑就行了。
1: 在不停的揉的时候，它里面那个香味儿，
2: 香味就出来了。
1: 对。
0: 沈大叔是家里制作炕炕馍的第三代传人。面粉在他的手里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可以随意变换出各种造型，用手一揪就能揪成重约60克、形状一致的面团。他按照1:1的比例将油酥包入面团中，然后将面团擀成中间薄、四周稍厚的圆形饼，在面饼上加点水，能让芝麻更好贴合。一系列娴熟的操作后，炕炕馍就要接受高温的考验了。此时，一个造型奇特、自带火炉的工具重磅登场。
1: 咱们这一套做炕炕馍的工具看起来可是有年头了啊。
2: 对，上百年了。对，
1: 上百年了
2: 啊。
1: 那从什么时候就开始用？
2: 从我爷爷手上。
1: 它是怎么个原理，怎么就给它做好了呢？
2: 就是上下用火烤啊，底下这个是锅子
1: 啊，
2: 这个是鏊子
1: 啊，
2: 拿饼放到这中间，
1: 把这火架到上面
2: 啊。 对， 对，
1: 上下两面，
2: 上下两面烤。
1: 那我能试一下吗？
2: 你先试一下，
1: 看看我能
2: 手烫啊。
1: 这儿不烫是吧？应该还
2: 烫
1: 啊。也烫啊。
2: 啊，烫。
1: 哦，还真是有点。然后这个手就这样给它抬起来，然后哎呦，还真是，这个手给它提起来，我还是挺沉的，然后再放下，是吧？啊，这样就是上下同时进行加热。
2: 上下，对，
1: 对，
2: 上下都有火。
1: 叔，我觉得它不光是很烫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这锅炭很沉
2: 啊。对，
1: 很沉，
2: 30斤的还沉沉的。
1: 30斤的是吧？怪不得，就是你这个手得使劲儿，然后呢，这边又必须得控制它，不让它晃动。
2: 是的。
1: 又得不能怕烫，你每天这么来回得多少趟？
2: 几百次。
1: 几百次，真是不容易。
0: 铁鏊是炕炕馍好吃的另一个秘密。锅的下面有火，上面有铁鏊加温，馍放在锅里，上下同时进行烤制。要想熟练地控制铁鏊，并非易事。除了要有足够的臂力将其来回挪动，制作者还要经得住高温炭火的炙烤。沈大叔告诉我，每天他都要做100-200个炕炕馍，在炭火旁要待上超过6小时。这样的传统制馍技艺，沈大叔坚持做了几十年。此时，炕炕馍的香气让我难以抗拒。

0: 拿一个，哇，好烫！这是真的叫新鲜出炉的热炉的，我要趁烫着吃一口。
1: 你也吃吧，嗯，你尝一尝。哦，哦，
0: 好烫，我给你放下来。好，趁热吃，我觉得那个口感还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凉的时候就是那种干干脆脆酥酥的，但是热的时候它是外面是酥，里面是柔软的那种面。
1: 趁热吃外酥里嫩，
0: 而且主要是这个菜籽油啊，加上木须面，还有花椒面那个香气啊，混合在一起，
1: 香味儿
0: 被那个高温一下激发出来了。 特别香啊，还得趁热吃啊！
2: 对，趁热吃香一些。刚出炉的炕炕馍吃在嘴里是一种外酥里软的口感。如今沈大叔将这门手艺传给了儿子，让炕炕馍的传统味道继续传承。经过细致的食材处理和娴熟的手法揉捏。 张少宽将猪膀胱加以利用，做出了满城飘香的小海香肚。在约150摄氏度的炉温中，陈真生徒手贴烧饼，独特的绝活让白居烧饼成了亲民但又技法高深的美味。95后的朱莹莹不断精进手艺，让罗定昼鲨鱼腐的制作技艺在年轻人手里生生不息。
3: 沈兰蒲年事已高，繁重的炕炕馍制作手艺由家里的下一代接力传承。在一种种似乎被我们忽视了的日常味道里，却藏着高深的手艺绝活。制作者们用平凡心守护着这些老味道，让一种种非遗美食成为美丽的乡愁。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高颖解读农业品牌的概念和特征。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高颖围绕农业品牌的概念和特征，探讨区域农产品品牌建设与管理的宝贵经验和独到见解。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治。加拿大一枝黄花有哪些危害？如何预防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发生与传播？我们在路边或荒野看到了加拿大一枝黄花该怎么办？如何防范外来入侵物种危害本土生态系统？普通人如何防范外来物种入侵？接下来我们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4: 大家好，我是凤婷。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区域性农产品品牌建设已成为推动农业产业升级、促进农民增收的关键。创建一个品牌并不难，但如何让区域性农产品品牌持续发力，如何在高效建设与管理中实现品牌的长期繁荣？那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高颖，和我们共同探讨区域性农产品品牌建设与管理的宝贵经验和独到见解。高教授您好。
5: 您好。
4: 那我们今天探讨的是农产品品牌哈，那首先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品牌的概念，到底什么是农产品的品牌，以及它在农业领域当中的这个应用，具体是怎么应用的？
5: 关于这个品牌，首先它和农业品牌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们说农业品牌它实际上是品牌的一个分支。那么在品牌里边，如果我们要是按照产业来划分，那它有农业品牌，有加工品的品牌，有服务型品牌。那整体上来看，它品牌从外在的表现形式上，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它是符号啊、形象啊一些组合。那么这些组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区分一个企业的产品，或者一个主体的产品和另外一个主体的产品，或者一个企业的名称和另外

0: 一个企业的名称。那它区分里边其实有很多的内容，比如说它想区分它自己产品的独特性，它想区分它自己服务的独特性等等。那我们能够看到的实际上是品牌的外在表现，我刚才提到的一些形象、颜色，它们的一些组合，
1: 其实跟我们人名是一样的，这是谁那是谁，首先在这个个体上做一个区分。
0: 是的。
1: 那它在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方面能体现出哪些方面的价值？
0: 实际上它能够提升或者体现的价值有很多，它可以从很多的路径去提升它的价值。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你比如说品牌，它可以反映一定的这种产品的特性，那也就是我一看到这个品牌我就知道这个产品是什么样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可以减少消费者的搜寻成本，也就是说消费者他想要买什么样的产品，他通过品牌名称就可以看出来。我今天想买菜，那我到菜市场或者我在网上去搜索的时候，我只要搜索这个品牌的名称，我大体上就可以知道这个品牌的产品是可以满足我的需求的，它可以减少消费者的搜寻成本。另外我们可以想象，消费者在减少了他的搜寻成本并且购买了之后觉得还不错，那消费者会形成一个挺好的这样的一个感受，进而形成一个反复性的购买。从这个角度来讲，消费者通过品牌对产品的差异化形成一个认知，那减少消费者的购买成本、搜寻成本，所以消费者愿意多花一点钱来购买品牌产品。那对于品牌产品的供给者来说，那消费者愿意多花的这部分钱，那实际上是他多赚的这部分钱，也就是通过品牌的溢价能够实现他的收入的增加。
1: 我们常说到这么几个名词，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农产品品牌，这三者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0: 很好，我们在区分这个品牌的时候，实际上有几个维度去区分它。比如我们可以从建设主体的角度去区分品牌，那如果是由多个主体共同建设和培育的品牌，它实际上应该是一个区域性的品牌，或者是一个具有公共属性的品牌。那区域品牌是具有公共属性的品牌之中的一部分。那企业品牌毫无疑问就是企业它以自己为主体来建设和运营的一个品牌。而产品品牌它有两类，第一类我们有的时候叫一个品牌，比如说我们叫洛川苹果，我们把它称之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那也就是说区域后面接的是产品的名称，洛川后面接的是苹果，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个品牌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苹果的区域品牌。所以区域品牌是多个主体共同建设运营使用的一个品牌，企业品牌是一个企业主体它自己打造和使用的品牌，当然它也可以授权给别人使用。而产品品牌它既有区域性的产品品牌，也有企业自己的产品品牌，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1: 是这个包含与被包含的一个关系吗？有包含关系吗？
0: 有，他们之间是有的。比如说这个区域品牌里边包含一部分产品区域品牌，但是区域品牌里面也有比如说旅游性质的，比如说乡村服务品牌，那它也是一个区域品牌。
1: 没错。
0: 对，所以这里边是有包含的。那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里边也有一部分是重合的，也就是说以企业为主体它也可以自己打造一个产品品牌，比如说蒙牛我就打一个特仑苏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品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确实有重合的部分。
1: 那他们在农业品牌建设过程当中各自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0: 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定义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区域品牌是由多个主体去运营打造和使用的品牌，它带动的主体的数量就很多，所以我们说你要是从影响力带动力的这个角度来看，毫无疑问区域品牌是最强的。那企业品牌它是企业自己打造的，我们从全球的500强的这个企业里边我们可以看出来，实际上它都是一个独立的企业，它自己打造出来的这样一个品牌形象。那实际上这些企业品牌在打造出去之后，它第一当然可以为企业创造出用无形资产来创造出价值，同时这个企业本身也可以通过和其他企业合作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助推某一个区域的经济的发展，也是可以的。对，
1: 现在随着我们农业的发展，现在诞生了很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0: 对，
1: 比如说我们的农场主、农业职业经理人等等这些，他们在塑造或者打造我们的农业品牌建设过程当中，他们又起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0: 他们起到的作用实际上是非常大的。我们说这些新兴经营主体，说农业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首先它在区域公用品牌的里边，那它是通过合作的方式，也就是说比如说通过一个协会里边把这些主体联系在一起了，他们是协会的会员，他们共同以协会的名义来注册一个商标，比如说注册了一个集体商标，

0: 测了一个证明商标，那么他们共同来打造这个区域公用品牌，所以它可以是品牌打造的主体。那么在区域品牌里边，它可能没有成为打造的主体，那么它更多的是成为了品牌的使用主体。那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再来宣传品牌，维护品牌形象，它也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1: 但是这样是不是对于我们的经济农业经营主体，他们在不论是在打造还是使用过程当中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因为它要具有一定的标准性、统一性，才能够被称为是这个区域公用的一个品牌。
0: 是的，这个很重要。其实我们您说到了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我们在打造区域品牌的过程当中，目前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制约问题就是这个产品的标准没有办法贯彻下去。我们可以制定标准，协会可以制定标准，政府可以制定标准，但是面临着那么多的生产经营主体，你让他们都按照这个标准去执行，这是最难的。所以确实是提升他们的品牌意识，提升他们的素质，从这方面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5: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下邑。
6: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7: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8: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淑香。
9: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0: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1: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2: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我们说这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品牌建设当中虽然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但是也面临着一些就您说的目前还有一些困境，还有一些挑战。这些挑战具体来说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又从哪些方面着力去解决这些问题？
0: 我们从几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作为我们的品牌的建设主体来说，比如说农业企业，那它实际上是我们新型主体的一部分嘛。农业企业它实际上应该作为我们区域品牌也好，企业品牌也好，它的一个建设主体。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的统计数据来看，在大中型的企业确实是在我们的品牌打造过程当中，第一它的品牌意识比较好，第二它的资源也比较好，所以它在打造品牌它是有天然优势的。但是实际上80%-90%的我们的企业主体实际上可能受到它的品牌意识的这样的一个限制，也受到它的资源的有限性的这样的一个限制。那我们发现它在品牌打造的过程当中对品牌打造的规律的认识是不足的，就不知道怎么去打造。第二是在品牌建设的过程当中保护的这种意识这个也不足，这是一个问题。从它作为一个建设主体的角度来说，一个是意识，一个是能力。那从作为使用的主体来说，你比如说我们大部分的合作是和家庭农场，都是区域品牌的使用主体。那么作为使用主体来说，可能没有

0: 按照我们的比如说区域品牌的管理办法的要求去使用这个品牌，去维护这个品牌，也是一个我们现在面临的很严重的这样一个问题。对，
1: 您刚才提到说他们并不知道怎么样去打造，怎么样去保护，
0: 对，
1: 所以应该是有一个高于他们的一个主体来做一个引领。
0: 是这样的，我们通常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可能不止一个，根据它的产业规模，那我们可能在一个区域公用品牌下面，我们叫核心使用主体。这个核心使用主体可能2-3个、3-5个，那这几个核心使用主体，首先他们的规模足够大，第二呢，他们能形成品牌建设的一致性意见，对，甚至是能够签订相关的协议，或者是建立更加稳固的合作关系。对，那首先他们要起到这样的一个基础性的，有一个主体去带头去把这个区域公用品牌打造起来，是这样。
1: 所以我们能不能朝着这个思路去发力，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做这样一个试点，都先维护好或者说先打造好这样一个主体。
0: 对，这个其实就很重要、我们说你从咱们国家的区域公用品牌的建设过程当中，你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建设实践里边，你把区域公用品牌打造出来的，它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思路在里边，得有人做，得有人带头去做，你无论是政府带头去做还是企业带头去做，你总得有这样一个强势的主体去把这个区域公用品牌的至少初级阶段你要把它打出来。
1: 目前来说哪些地方做的是比较好的，比如说我们以政府为主体的有哪些地方，以企业为主体的又有哪些地方、在这您给我们分享几个案例，也让大家从中学到一些经验。
0: 可以，因为我们去这个几个地方去调研过，所以印象比较深的政府做的比较好的还是洛川县确实是用他们的话说，几届县长在围绕着洛川苹果去进行培育，20几年的时间，甚至是30年的时间，去把这个苹果的品牌打造出来。那他做的时候，首先是从组织机制上，他先建立这个品牌打造的这种组织机制，他一共是设立了三个部门，其中有2个部门主要是围绕着这个技术，我们怎么做好这个品种的培育，
1: 对，
0: 怎么做好品种的推广，因为苹果水果来说品种是很重要的。他还有一个部门是专门做品牌营销推广的，那这个部门也是，他是现在已经把这个部门升格到县政府的组成部门，所以从推动的角度来讲力度还是很大的。那建造起这样一个部门之后，这个部门做什么，我们就以这个品牌的营销部门为例，他负责做什么，那他实际上第一个他重要的就是要告诉大家，那我们的这个苹果我们要形成一致性意见，我们的洛川苹果要打造成一个什么样的苹果品牌，它可以是一个像青森苹果那样高端的品牌，那么它也可以是一个给别人提供原材料的这样的一个品牌，那我们到底要打造一个什么样的品牌形象，那么它是要一个定位的，它做好定位之后带领着大家这些企业我们一起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是这样。
1: 是，
0: 其实做以政府为主体的这个是我们现在最开始区域品牌打造的初级阶段，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但是从洛川苹果的发展过程来看，政府部门在不同的阶段起到的作用差别还是很大的，而且他遇到什么问题我就去解决什么问题，解决的还非常好。对，
1: 比如说他在不同的阶段您说遇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比如有可能会遇到哪些共性问题，在这个不同的阶段政府又能够做出哪些及时的补位。
0: 好，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水果尤其是这个果树它会遇到品种老化的问题，那品种老化就需要大家更新品种，那你要把原来的树可能要进行处理，我们要栽新树，但是实际上你要让所有的，因为都是一家一户种植，你要让这些果农都种同一种果树很困难的。我们说现在很多的基本上就是我10万亩，如果我这个县有10万亩的果园，可能这10万亩种了几十个品种，我是说主导品种种几十个，这个一点都不稀奇现在。
1: 对，
0: 但是问题是你种几十个本身10万亩就不多，你又种了几十个品种，你要想实现这种品种的产品的标准化是很难的，而如果你无法实现标准化的话，那这个品牌你想打造出去想给消费者一个统一的品牌形象几乎是不可能的。
1: 对，
0: 甜的甜大的大小的小它基本不可能，所以当时洛川县在遇到了第一次他们这个苹果需要果树需要重新栽培的时候种植的时候，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怎么办，他首先他实际上大概是用了10年的时间分3步来解决这个问题。他第一步做的就是我从他培育的品种里面，他大概培育出几百个品种，从培育的品种里面他选出来了2-3个最优秀的品种，那这是政府做的第一件事。做完这件事之后，他现在面临的就是要推广的时候

0: 后他做的第二步，说我怎么办呢？他出台了一项政策，他说呢，我们现在鼓励规模化种植，你这一片果园如果种的是同一个品种，那如果能达到，比如说50亩以上，我给你多少补贴；如果能达到100亩以上，我给你多少补贴。那实际上它就促进了和农户之间的联合，那它的规模就上去了。规模上去之后，他又做了第三步，他第三步他做的事情叫以株代亩。以株代亩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啊，干脆我为了解决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个果园建设的问题，政府出一部分钱，农户你也出一部分钱，但是政府出的这个钱还是不少的，据我所知，大家出完钱之后，我们统一把咱们县的这个地，至少是以村为单位，我们把这个地进行平整，平整完了之后，我们就往上住，种一样的树。所以您看，它是不是把种一样的树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们种一样的树，现在我们不说你这个张三，你们家有几亩地在哪个位置？李四，你们家那3亩地在哪个位置？咱们这样，都种完了之后，我们直接告诉你说，张三，你们家1亩地上，比如说有100棵果树，那你这100棵果树在哪儿？李四，你们家200棵果树在什么位置？以株代亩，它确钱确的是果树，不再是土地了。那实际上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就彻底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就彻底解决了品种选择多样化，最后你出来的产品品质不标准、不统一的这样的问题。
1: 对，
0: 那最后它现在到什么程度呢？证交所它现在的苹果，以前我们的期货里面是没有苹果这个产品的，现在因为它的标准化程度已经够了，所以已经符合做期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标准了。对于它以后的将来的融资、产业的进一步的高质量发展，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在每一个关节点，如果不是政府当机立断做了这样的一个决策，依靠自下而上 是很难做到的，
0: 很难。
1: 并且刚才您提到的让我们的老百姓去更换果树的时候，很多老百姓是不愿意更换的，因为他的果树都是种了很多年的，他宁愿继续种，哪怕我的效益没有那么高，他也不愿意停下重新换果树。
0: 是的，
1: 这其实就是第一步的难。
0: 对对，
1: 这是政府做主导的。
0: 是，
1: 那企业做主导的呢？
0: 企业做主导的实际上是，如果是区域品牌不多。那么现在企业以什么形式来做主导？就是通过行业协会。因为我们说区域公用品牌，首先这个品牌要有合法的途径去取得，那它是先做一个商标的注册。那注册商标需要注册的是集体商标或者是证明商标。那注册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的机构或者单位是一个，不能是一个企业主体，它只能是多个企业或者是多个单位联合这样的一个具有公益性质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所以这些企业往往是联合成为一个行业协会，成立了行业协会之后，他再去注册商标，再共同打造品牌。那像这样我们现在行业协会比较强势的，比如说须臾龙虾，这个须臾龙虾其实它也是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协会里边是有政府部门的这个人在里边这个
1: 做管理，
0: 做主导的、这个、
1: 做主导。
0: 对，但是现在政府部门已经和它完全脱钩了嘛，那实际上就是这个企业，那这个行业协会现在里边它有很多的头部的企业在里边，吸引了很多的头部企业在里边。那这些头部企业我们说它承担了很多的这种品牌运营的这种职能，比如说那它要开展这个品牌的宣传推广，它要参加一些活动，它要推广它的品牌。那我们现在看须臾龙虾的协会，比如说它现在在县政府当然也会支持它，他们一起举办龙虾节，每年都举办龙虾节，规模还是很大的，影响力也比较大。所以是这个政府他花的钱也不少，据我所知他们在这里边也要投一部分费用。他打造起来之后，其实这个须臾龙虾品牌打造起来之后，我们大家都知道不止他一个企业受益，在这个区域里边的所有的生产经营主体包括小农户都会受益。所以对于企业来说，实际上如果是我自己花钱去打造区域品牌，让很多的其他的人也受益，他可能对于国有企业，现在我们看很多国有企业它其实承担了这样的责任。但是还有一个很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企业不愿意打造区域公用品牌，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它有负的外部性。
1: 有什么
0: 负的外部性？
1: 这个怎么理解呢？
0: 也就是说如果在这个品牌的使用主体里边有一个主体不按照标准来生产产品来使用品牌，最后出现什么问题？那就是一个主体的品牌产品出了问题，影响的是整个的区域品牌。那大家一说出来不会说这个主体的问题，是说这个品牌产品它的问题。其实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我们很多的区域品牌都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1: 所以去建设维护这个区域品牌很难，但是要去破坏它太容易了，
0: 太容易了。
1: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难点所在。
0: 是的，
1: 以政府为主导的可能相对来说比企业或者协会为主导的要更容易一些，自上而下的这种推进。
0: 对，咱们目前的协会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弱的。我们去调研过很多的协会，大概70%-80%的协会实际上现在面临什么问题？他自己可能都没有办法持续的运营下去，因为这个协会你要收费才能运营，但是很多实际上这个协会你连费用都收不上来了，现在都。对，所以整体上来说咱们国家打造区域品牌的主体里边协会比较弱，企业可能他又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对，所以政府主导的要更好，确实是。
1: 我们期待着就是在政府、企业、消费者，包括以高老师为代表的我们的这个治理团队、科研团队的共同努力下，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品牌推到我们的消费者的面前啊。
0: 对，
1: 能够有更多的优质优价的这样的带动我们农产品的品牌被消费者所熟知，共同期待。也再次感谢高老师。
0: 好，谢谢。
2: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2: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3: 加拿大一枝黄花

0: 起源于北美洲，是菊科一枝黄花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1935年作为观赏植物引入我国。引入之后呢，一生成杂草，而且是恶性杂草，主要生长在河滩、荒地、公路两旁、农田边、农村住宅四周，根状茎发达，繁殖力极强，传播速度快，生长优势明显，与周围植物争阳光、争肥料，直至其他植物死亡。那么，加拿大一枝黄花是怎么传播与扩散的呢？危害又有哪些呢？如何剿灭加拿大一枝黄花这个生态杀手呢？接下来我们就请专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连线的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王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王老师，加拿大一枝黄花呀之所以那么霸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有着超强的繁殖力啊。那具体来看这种植物它是怎样传播扩散的呢？
1: 加拿大一枝黄花呢，它的这个传播扩散呢，从整体上来看呢，就说它存在这个自然传播和人为传播。首先呢，加拿大一枝黄花呢，它的种子呢体积比较小，重量轻，同时呢带有这个冠毛，因此呢它能够通过风鸟等多种途径呢进行传播。已经研究呢模拟实验表明的，加拿大一枝黄花的产生的这个20000多粒种子当中，有94%的种子可以分布在它这个母株的2到3米的距离，还有6%的种子呢能够随风扩散到1公里的范围因此的话就是说这样的它自然扩散拓展地盘，是吧，在这个入侵期进行这个连续的扩散蔓延。此外呢，它这个种子呢还可以随着块茎或者它的根茎可以随着水体流动、动物携带进行这个扩散这个呢相对来讲它的扩散的距离呢比较近。现在呢我们发现呢加拿大一枝黄花扩散的范围呢非常的大，现在呢加拿大一枝黄花呢跟这个人类活动的扩散密切相关，如随着这个苗木土壤机制当中种子或者根茎进行扩散，这些无意携带的导致的扩散呢如果处理不当，再有呢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导致的它的扩散的范围非常大，还有呢就是它的处理不当，就是说我们加拿大一枝黄花呢作为切花，最后导致无意的这种释放携带以后呢形成它的扩散，那么这些它的营养体呢如果遇到合适的条件可能就会进一步的繁殖生长。因此呢总体上来看呢就是说是我们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扩散呢是它自身的特性跟我们人类活动之间的一个耦合导致它呢它既有本地的这种连续的扩散扩张，是吧，又有大范围的人类活动的跳跃式的扩散蔓延。
0: 是的，王老师，加拿大一枝黄花呀刚才我们也说了它又叫霸王花它的这种扩散呢给人一种横行霸道的感觉。那具体来看它有哪些危害呢？比如说对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咱们来数一数这种植物的罪状吧。
1: 好，加拿大一枝黄花呢确实它的危害性大，综合来分析呢其实它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我们首先就能想到的就是它破坏生物多样性。加拿大一枝黄花对土壤气候环境适应性很强，根系发达，繁殖能力强，种子量大，还可以进行这个根茎繁殖，如果一旦入侵的3年这个地方如果不进行防控的话就能够迅速的成为担忧群落，成片的这种担忧群落。加拿大一枝黄花呢很少单株独自生长这就是我们在野外呢可能很少看到，在最早的入侵早期应该是单独生长，基本上都是以丛生为主并且连成片连片生长的地方根系呢相互交接，分散零星的地方呢有大量的嫩芽从根茎上长出来，然后加快它的生长繁殖。这样的话它在和其他作物竞争争光争肥的过程当中呢形成一种优势，生长优势可以排挤其他植物的生长，与其他植物争夺生长空间，导致其他物种的这种死亡或者长势减弱，慢慢的它就成为了一种优势。这样的条件下呢我们就成为了担忧群落，从这个角度从长远的来看呢它就会破坏植被的生态平衡，

0: 对我们的生态环境或物种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破坏这个景观的自然性和完整性。将在一枝黄花发生面积扩大以后呢，它就能够改变我们道路、公园、住宅这种地区的原有的生态环境。其黄色的花朵呢，颜色单一，可能引起人们的这种观赏的疲劳。将来一枝黄花的过度生长呢，还会影响社区和公共绿化带、草坪的这种生长，可能对我们的这种绿化地带的这种草坪和灌木造成一定的危害，甚至死亡。这是对我们整个的这个自然景观和影响。再一个呢，就说是我们现在呢，我们国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加拿大一枝黄花入侵对果园呐、对我们的这种林业的这种可持续生产的影响。在我们国家呢，加拿大一枝黄花呢入侵农田及其周围地带，尤其果园，能够使农作物产量、质量、品质下降。根据调查呢，加拿大一枝黄花入侵对农作物、经济作物等产量和质量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如加拿大一枝黄花入侵果园以后呢，造成的经济损失呢，能达到30%，苗圃呢能够达到5%到15%，蔬菜呢大概能造成损失呢，能够在8%到15%。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在浙江奉化市临湖镇，加拿大一枝黄花共侵害了60公顷的柑橘园，造成20公顷绝收，40公顷严重减产。因此，加拿大一枝黄花呢入侵林地，会影响林木生长以及地被植物的生长，尤其是幼龄和中龄林区的生态位空间比较大，有利于这种杂草的入侵，其快速侵占林地的空间，进而呢抑制地被植物的生长。它还可以去林木争夺水分和养分，造成林木生长缓慢、减缓或者停止生长。国外有报道，就是说是匈牙利呢有20.6%的牧场或草原，大概是我算了一下，有44000公顷遭到加拿大一枝黄花入侵。当年呢，就是说为了清除这些杂草的费用呢，就达到400万美元。因此呢，就说是这个加拿大一枝黄花它的危害呢是还是比较大的。这也是我们一直提到的，就是说它被称为霸王花、植物杀手或者生态杀手。
1: 王老师，那除了对生物多样性啊、对生态平衡啊，以及对农业生产的这种危害、这种不好的影响之外啊，加拿大一枝花对人体有没有危害呢？比如说，我们看一眼应该问题不大啊，比如但是如果不小心吸入了这种植物的花粉，或者啊，我们也说这种植物的花朵颜色比较亮丽啊，那小朋友不知道它的危害，哎，不小心误食了这种植物的花朵，对人体会有危害吗？
0: 加拿大一枝黄花对人健康的危害呢，还是有报道的。首先呢，就说是加拿大一枝黄花呢，我们知道它这个枝株比较大，是吧？这个花比较多，那么它盛花期的时候呢，它产生大量的花粉，它的这个花粉呢是致敏源，很容易呢导致人产生的这个花粉过敏，甚至呢还能引起呼吸道的感染。现在呢，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发生呢，跟我们人类活动的很大的关系。有时候呢，会入侵到我们这个绿地呀、是吧？我们这个人类活动、人类生存的这个居住区大面积的发生。我们现在新发生的地方，好多都是在我们这个城镇化地区发展比较快的地方。那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对加拿大一枝黄花，对我们自身的这个人类健康的这个角度的话，它的危害还是非常大的。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如何预防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发生与传播？我们在路边或荒野看到了加拿大一枝黄花，该怎么办？专业人员如何铲除加拿大一枝黄花？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孟老师，刚才我们说了，加拿大一枝黄花呀，被称为霸王花、植物杀手、生态杀手。还会对农业啊、林业的可持续生产带来一定的危害啊。 那既然这种植物的罪状这么多，危害这么大，我们该怎样来有效地阻止它的扩散呢？
0: 现在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控呢真的非常重要啊，我们过去呢可能对这个认识不是太多，现在呢就是说是越来越意识到我们对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控就是非常重要。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控呢，我们就是要根据它发生的特点和规律啊，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加强检疫宣传，阻止它的这种扩散蔓延。因为呢这个植物的扩散呢好多都是被动的，不是有意的。一个是呢就是我们要对从发生区调入的花卉、草坪、运输工具以及包装这种物资呢进行严格的检疫，对引种加拿大一枝黄花的苗圃的进行隔离处理啊，应该说现在呢我们引种的还是比较少了，这个呢也要注意，就说是我们现在还有的在不断的引种植的一些一枝黄花啊，也应该防止它的进行的这个扩散，导致它逃逸，从而形成入侵。对于加拿大一枝黄花发生区内的重点区域呢，如机场、车站、码头、停车场、厂矿、主要交通干线的两旁的这些区域呢，还有有外运产品生产单位物流的集散地，这个呢要进行全面的调查。货主或者货运企业应该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控。因为说重点区域呢，我们要进行重点防控，因为这些区域呢都是潜在的扩散源，极易随着物流车辆携带，是吧？然后进行扩散蔓延。加拿大一枝黄花危害的情况特别严重时呢，我们可以经省级的人民政府批准，可在发生区的周边主要交通要道设立临时的植物检验检疫站，禁止携带加拿大一枝黄花的种苗、花卉、盆景、草皮等外运，同时还要防止加拿大一枝黄花随水流的传播。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它通过哪些途径，我们再进行预防。
1: 嗯。
0: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因为植物的扩散呢是防不胜防，因为它都是我们人类活动的无意携带的。这样呢，我们应该还是要加大专项调查，加大对它的发生区周边以及各级检疫站。对本地区的重点区域要开展调查和监测，做好记录啊，然后呢让我们呢尽早的能够掌握它的发生区，在入侵的早期呢进行防控。第三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是全社会认识到抓好一枝黄花防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要加强宣传，积极的引导媒体正确的报道加拿大一枝黄花发生及控制的有关情况、有关新闻和消息，应通过政府部门正常渠道获取，防止炒作，避免失实的报道或引起社会的不安。通过这个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宣传啊，这两年我们确实是发现了好多地区听众朋友们、大众呢来报告新发现的加拿大一枝黄花，那么这样的话就说是可以提升我们的这种防控的水平，然后采取重点及时的采取措施来预防它的扩散。
1: 嗯，是的，通过媒体报道宣传啊，越来越多的朋友认识到了这种植物啊。那平时我们在路边啊或者荒野看到了加拿大一枝花该怎么办呢？能不能上前去直接把它拔掉呢？还是说先向相关部门报告呢？
0: 这个呢我觉得呢大家还是要注意。首先呢就是说大家看到这个有加拿大一枝黄花以后呢，要做的是及时的向当地的有关部门进行报告，有专业人员的进行鉴定和治理。大家一定要清楚，消灭加拿大一枝黄花应该是专业人士来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平时看到以后呢就顺手摘花拔草，可能起不到很好的作用，起不到它真正的这个防控的这个效果。甚至呢这种随意的采摘呢可能还会助长它的扩散。如果说你在正在结果期的一个加拿大一枝黄花，你把它采摘回家了，在路上可能风一吹就可能给它形成了这种扩散，是吧？成了扩散的帮凶了。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在剪花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对于这个生命力顽强的加拿大一枝黄花呢，这只是一个皮外伤，就算你把它的地上部分全部砍断了，它还可以通过地下根茎继续繁殖，甚至可以刺激它生长的繁殖量更大，那么这样呢达不到防除的效果。还是鼓励大家呢及时的上报，这个上报呢非常重要，已经收到了非常多的这个加拿大一枝黄花的这个报告，这些呢真的是超出了我们这个了解的范围， 这说明呢，加拿大一枝黄花在我们国家目前的扩散的范围是非常大的。
1: 嗯，王老师，大家可以通过什么途径来报告呢？
0: 这个的话，当地都应该有公开的这个外来物种的防控部门，或者是能源这个站，也可以和我们来联系。
1: 嗯，
0: 今年我也收到了好多的电话来向我报告，发现了加拿大一枝黄花，然后我去采样，然后去处理。
1: 是的，王老师，刚才您也说了啊，顺手的摘花拔草呢是没有用的，甚至还会助长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扩散，是吧？所以我们还是要首先啊向相关部门报告。那么专业人员是怎样来铲除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呢？
0: 从专业上来讲呢，防除的加拿大一枝黄花呢，要根据它的发生面积、危害程度，以及它这个生长的这个物候期，也就是找准时机呢，我们采用的物理、化学或者农业进行防治。第一个呢，就是说是对于小面积零星分布的地区呢，我们不同的时期呢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在营养生长期呢，也就是春夏季，我们可以采用的人工拔除，就是说这个面积不大，可以采用锄头深挖，确保呢根系全部出土，然后用这个塑料袋密封包装后呢，运输到安全的地带晒干或者灭火处理，最后呢是进行这个防治，以达到这个防治的这个目的。这个防控完以后呢，到第二年呢还需要再进行这种化学防治。再一个呢，是到了秋季蜘蛛已经开花或者难以拔除，进行粉烧铲除，这时候呢就是可以需要铲除了，进行粉烧了，包括剪去这个花穗，拔除地上部分块状茎，就是根茎，然后集中的进行粉烧，这个需要有条件，主要是进行这个灭活，以防止它这个种子根状茎会拔出的部分再进行传播扩散。在防治治理的第二年春季，对防控的要进行开展持续的监测。对于再次发生的地区呢，可以在三月上旬到五月中旬的苗期，如果是有生茎可以的话，可以进行喷药处理，也可以进行物理喷药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喷三次药来有效的控制这个生长和繁殖。第一次呢是三月中旬，这个呢可以选用10%的草甘膦水剂，1:50的喷雾，第一次用药后呢可以

0: 它的种群的这个危害。这个农业措施呢，我们这里面主要包括这个植被恢复啊、水旱轮作呀、深耕啊、清洁田园呐、啊。这个植被恢复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减少这个耕地的抛荒，复耕抛荒地，增加它的土地植被的覆盖度啊、这个可以有效的抑制加拿大一枝黄花的这个入侵。再一个呢，水旱轮作啊，对有条件的土地呢进行这个水旱轮作呢，也可以防控，有效的降低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发生。再一个深耕，如果有加拿大一枝黄花发生地呢，在这个耕作措施上呢，可以适当的增加这个耕地的这个深度，要大约20厘米以后呢，可以减少加拿大一枝黄花种子的出苗率。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定期的清洁田园，对田园果园周边的加拿大一枝黄花进行清除，包括地下茎，这个呢可以有效的降低它的这个危害，甚至进一步的扩散蔓延。但是呢，对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控呢，我们一定要做到，就是说是特别注意的一点，那就是说我们的防治呢一定要有持续性，防治后呢要有一个连续的监测，2到3年以后不再出现，那才能叫成功。我们现在好多时候的防控呢，如果说你今年防治了，明年不防了，那就等于白防。因为这个呢，我在实际当中也遇到过，好多地区说，哎，我们这个加拿大一枝黄花入侵物种进行防控了，但是第二年还会有啊，这个呢就相当于说持续性如果缺乏的话，那么这个防治的效果呢就会大大的降低。
1: 嗯，是啊，有这么多的专业的防治方法啊，需要持续的专业的进行防范。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如何防范外来入侵物种危害本土生态系统？普通人如何防范外来物种入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王老师，加拿大一枝黄花呀，属于外来入侵物种。如果我们举一反三一下，怎样才能防范外来入侵物种危害本土生态系统呢？
0: 这个呢，我觉得要防范外来物种这种危害，我们还得从这个生物入侵的这个概念说起。我们知道呢，生物入侵呢，通俗讲就是某种生物从外地自然传入或人为引进后，成为野生甚至失控状态，对本地生态系统造成危害的这种现象。这表明呢，生物入侵呢，它是一个过程，甚至于说我们可以把它形象地划分为传入、定植、扩散和危害。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外来物种到新地区以后呢，它会有三种可能：一是因为不适应环境而被淘汰；二是因为呢在新环境中存在天敌及竞争者而受到控制；三是因为缺乏天敌或者竞争者而失去控制，大量的繁殖生长破坏这个生态系统。那么基于此呢，我们对外来物种的防范外来生物入侵的危害，首先就是通过检验检疫等途径防范外来物种的传入，其次就是早期根除，通过监测尽早发现传入的物种，在入侵的早期种群较小的时候进行根除。啊，目前的研究发现，实际当中也大量的证据也证明，只有在早期小种群时才有可能实现根除。第三一个呢，就是建立阻截带，阻止它从已知的分布地进一步的扩散蔓延。那最后呢，才是对大面积的发生区进行持续的防控减灾。那就是说，我们现在通常的提法就是控制增量，对于大面积发生区，那就是控制它的增量，降低它的增量，从而逐渐的达到这个防控的目的。
1: 嗯，2021年4月15日起正式施行的生物安全法，为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与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了法律基础。马老师，对于我们普通人啊，对于非专业人士，在防范外来物种入侵方面可以做点啥呢？
0: 2021年施行的这个生物安全法呢，以后呢，国家有关部门呢正在依法的加强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工作。 如我们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了进一步加强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的工作方案。

0: 现在呢正在开展外来入侵物种的普查，也出台了外来入侵物种的管理办法。那么这些呢，在加强外来物种引入管理、口岸防控，加强农业、林业、草原湿地外来入侵物种的修复治理，完善政策法规和防控管理体制，加强呢我们的宣传教育。这里边明确要求，就是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入侵物种。就是说这一点呢，我们普通民众呢一定要做到。再一个呢，最后呢，呼吁大家呢，我们要了解外来入侵物种，重视外来入侵物种，积极参与到外来入侵物种的调查、监测和防控工作中来。那么怎么参与进来呢？就是说，你一旦发现身边有不认识的或新出现的动物、植物、微生物时，及早向当地有关部门报告，让专业人员进行鉴定和治理，避免再次扩散。为降低入侵物种的危害，实现至早至小的防控目标贡献力量。因为这个生物入侵的这个定义呢，大家可能有时候不太好理解。我觉得通俗来讲呢，就是说大家你看到身边有不认识的或新出现的动物、植物，你都可以及时的进行报告，然后呢，专业人员的来鉴定这到底是不是外来入侵物种。这样的，我觉得真的是能够起到非常大的好的作用。跟几个省份的专家、领导沟通的时候，大家都说，新发现的一些入侵物种都不是我们专业人员调查所得到的，而是我们普通大众、我们民众反映电话报告来获取的。所以说，我们外来生物入侵的这种宣传、教育、科普非常重要。
1: 是，群众的力量非常巨大。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期节目啊，让朋友们更多的了解外来入侵物种，提高警惕，能够积极参与到外来入侵物种的调查、监测和防控工作中来。像王老师说的啊，一旦发现身边有不认识的新出现的动物、植物，一定要及早的向有关部门报告，让专业人员来鉴定治理，避免再次传播扩散。让我们一起为降低外来入侵物种的危害，实现至早至小的防控目标贡献一份力量。我们也非常感谢王老师的详细介绍，谢谢。
0: 不客气，谢谢主持人和听众朋友。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海洋哺育了众多生灵，它的隐秘和深邃也令人心生敬仰。我国的海岸线曲折绵长，勤劳的沿海人民向海而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远古先民对海洋的崇拜逐渐衍生出了对特定神明的崇敬。妈祖就是先民崇拜的神灵之一。很多人对妈祖的认知大多停留在神话传说、节庆祭祀层面上，而实际上海神信仰的起点是一位心怀善意、施救乡邻的普通女子。后世千年的家风、传说演绎都是世人对向善利他品格的推崇与延续。如今妈祖文化已经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向世界各地，对于漂泊海外的游子们来说，妈祖就是他们的精神寄托。那么这份信仰为何能跨越山海传承千年？让我们跟随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首席专家马俊杰探究妈祖传说背后的历史脉络。
3: 有一部典籍名叫《濮阳笔事》，在这部典籍中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在宋徽宗宣和五年，也就是公元1123年，

记事中陆云迪奉命出使高丽，当他的船呢、航行到东海的时候，突然遭遇到了飓风，这八艘官船其中呢有七艘沉没了，唯独陆云迪的坐船没有倾覆。为什么他的船没有倾覆呢？因为在他的这个船的桅杆上出现了一位神女，这艘船在神女的庇护下顺利地到达了高丽。后来陆云迪出使高丽回国以后啊，他就把这件事汇报给了宋徽宗，宋徽宗非常的激动，非常感动，于是呢就降旨为这位神女建了一座庙宇，并且他亲自赐给这位神女以庙额，就是顺济。顺济的意思啊，就是航行顺利的意思。我们说在人世间是不会存在神女的。陆云迪这艘船之所以不沉，是一个巧合，他所看到的这位神女只不过是他在情急之下产生的幻觉而已，可是朝廷上下对这件事却深信不疑啊。不仅如此，在此后的历朝历代都坚信这位神女的存在，以至于啊，在几百年当中祭祀这位神女已经成了沿海人民的一种习俗和文化。这位神女就是传说中的妈祖，也称天妃。那么在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天妃崇拜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从典籍中去寻找答案。在北宋时期宣和年间啊，有一位官员叫徐经，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宣和奉使高丽途经》。在这部书中徐经就谈到了妈祖的问题，虽然他所提到的妈祖的信息不是很多，但是这部书有可能是记载妈祖最早的一部典籍。从此以后啊，记载妈祖的典籍就越来越多了，其中有两部典籍最为重要，一部是宋人李俊甫写的《濮阳笔事》，另一部呢是南宋人黄延孙所写的《先西志》。这两部典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记载了妈祖本人的情况和他的家庭情况。我们先看看《濮阳笔事》中的记载，李俊甫写道：梅州神女临世，生而神灵，能言人修旧，死庙食言。这段话的意思给我们提供了四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妈祖的籍贯是梅州，就是现在啊福建省莆田市的梅州岛。第二个信息说明了妈祖的姓氏，妈祖姓林。第三个信息记载了妈祖早年的情况，妈祖早年呢非常聪明，能够预言人的凶吉。第四个信息就是告诉人们妈祖死后的情况，就是死后啊妈祖被供奉在庙宇中。类似于记载其他的典籍也有。我们再看看第二部典籍《先西志》中的记载，《先西志》中说，顺济庙本梅州林氏女为巫，能知人祸福，莫尔人辞者，航海者有岛必应，神父林愿母王氏。这段记载除了表明妈祖的籍贯姓氏早年的情况和他死后的情况以外，还补充了两点。这第一点说妈祖啊
生前他为巫，这里的巫指的是巫女，她能够预测人的祸福。在中国古代的巫女啊，跟后来我们所说的装神弄鬼的巫婆，它不是一回事儿，大家不要混淆。在古代，巫女啊，她是主持祭祀鬼神的一个女性，她还为人们祈福消灾。巫女啊，一般懂得占卜、星历，甚至还懂得医术，所以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而妈祖呢，就是这样一位女子。以上这两部典籍所记载的有关妈祖的信息，为我们勾勒出了妈祖她自己的情况和她家庭情况的一个大致的轮廓。到了元明清时代，关于妈祖的记载就越来越多了，比如妈祖的名字也有了，她叫林默，是林院的第六个女儿。妈祖的出生年月也明确了，所以我们看记载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具体。那么我们说，为什么这些信息在妈祖生活的宋代没有记载，反而在元明清时代出现了这么多的信息呢？我自己个人分析啊，它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随着历朝历代对妈祖的重视，人们不断地去挖掘妈祖的史料，而使得妈祖的记载越来越丰富，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妈祖的故事啊，在流传的过程中，人们把其他神话中的这些细节附会到妈祖的身上，甚至中间还有添枝加叶，使得元明清时代记载妈祖的信息不断地增多，这也是一种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就告诉我们，在元明清时代对于妈祖的这些细节的记载，有可能是真实的，也有可能是不真实的，我们今天已经难以辨别真伪了。但是从历史的典籍记载来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妈祖啊，生前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这样一个女子，只不过她在先前比别人聪明一些，懂得一些巫术，掌握了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并且呢心地善良，所以人们才逐渐的把她神化了。那么在宋代以后这历朝历代，人们为什么要把妈祖神化呢？我们先看看被神化以后的妈祖，她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仙，一个什么样的海神。总体上看，妈祖她是一个正义、善良、能力非凡的海神。具体来说啊，妈祖在历史的记载中，她有四大正能量。这四大正能量啊，第一，就是他为民造福。在妈祖的故事中啊，为民造福的故事那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在历史上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湄洲屿附近呢，有一个小岛非常荒凉。有一次，妈祖游历到这里，恰好妈祖的母亲呢，差人把一些菜籽油放到了这个荒岛上，妈祖呢就把这些菜籽油撒到了荒岛上，不久荒岛上就长出了油菜，满山遍野一片青黄。从此以后，一年四季开满了油菜花，周围的乡民都到这个小岛上去采集油菜花和油菜籽，这就是为民造福啊。后来人们把这个小岛叫做菜籽屿，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南宋绍兴25年，也就是公元1155年，在福建沿海啊发生了瘟疫，这个病情非常严重。妈祖知道了，
突然有一天，他就降临到白湖附近的一家人家，他就告诉这家人家说啊，距离白湖大约1丈左右的地方，这个地下有清泉，这个清泉可以为人治病，也就是说可以解决瘟疫的问题。这个消息啊很快传开了，可是大家都感到白湖一带啊都是盐碱之地，怎么会有清泉呢？可是大家又一想，这是马祖说的呀，不会有错呀。于是大家就在白湖1丈远左右的地方就开始挖，挖了很深也没有见到清泉，但是人们坚信妈祖说的是对的，所以就继续挖，没挖几锄头，突然清泉奔涌而来，大家争先上前饮用，结果啊喝了这个清泉水之后啊病好得很快，这也是一个为民造福的例子。这是妈祖的第一个正能量，他的第二个正能量就是铲除邪恶，铲除邪恶也是妈祖的职责呀。在妈祖所铲除的这些邪恶中啊有两类，一类来自于人类，还有一类来自于海中的恶神。在民间有这样一个传说，说在东海里有一个怪物，这个怪物呢名叫燕公，这个燕公时时到东海里兴风作浪，使得周围很多的渔船都倾覆了，遭遇了海难。有一次妈祖游历到东海海域，恰好碰到一个怪物，两眼突出，留着长髯，在水里翻江倒海，随着潮一沉一浮，周围的渔船顿时处在危险之中。妈祖立刻现身，这个怪物一看妈祖来了以后啊就害怕了，立刻表示臣服，海上又风平浪静。可是这个怪物呢他是口服心不服，等马祖离开之后啊他又一次兴风作浪。后来马祖说啊，此妖不除啊海上永无宁日，于是呢就抛出长绳把这个怪物就捆绑起来了，就这样轻而易举的把这个恶神就给铲除了。类似于这样的传说呢还有第三个正能量，就是海难施救。海难施救是马祖传说故事中最多的一类，从宋代一直到清代都有这样的传说。比如有一个故事发生在元代的至顺元年，元朝政府派出780艘船舶运送粮食，可是当这几百艘船舶刚刚航行到海上的时候，突然就遭遇到了飓风，海上是风起浪涌，惊涛骇浪，把这个船队打得七零八落，几千人都在不断地站立哀嚎。这时候啊，带队的官吏立刻就面对海天祈祷，希望马祖能现身帮助脱离这个困境。话音未落，只见一片乌云出现，在乌云里就出现了一个穿红衣服的人，艳影在绿色的伞盖之下，这显然就是马祖，身后还闪烁着火光和彩光。不一会儿呢，海上就风平浪静了。正当这个官吏要把这些被打乱的船只集中起来继续扬起帆篷航行的时候，突然天空中传来了妈祖的声音，可向东南孤岛靠泊，就是让船队啊到东南方向的一个孤岛暂时靠泊。官吏一听连忙率领着船队向东南方向航行，到了这个孤岛停泊了。刚刚抛锚，海上突然风雨交加，海况又变坏了，这样呢这个船队就躲过了一场灾难。
妈祖的第四个正能量就是助师抗敌。关于助师抗敌的传说啊，在妈祖传说中不多见，但是呢它颇受各朝各代朝廷的重视。在《天妃显圣录》里边啊，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传说，说是在明代永乐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倭寇骚扰浙江沿海，当时呢都指挥张柱率领着浙江定海卫的水师出海进行防御。可是呢倭寇啊海上作战经验丰富，他把船队分成几路，分别断绝了张柱水师的退路，甚至逐渐形成了对张柱水师的包围，使官兵啊处在一个危险之中，这时对官兵也非常的困乏。可是大家想到了祈祷妈祖显圣，不一会儿呢海上突然起了风浪，这几倭船在风浪中啊就不断的颠簸，后来逐渐的使这些倭船的船尾对向了官兵的船头。正在这个时候啊，在官兵的船上有一个士兵披头散发上下跳跃，并且口中大声喊道，赶快越州破贼。张柱一听啊，这肯定是天妃下的指令啊，于是就命令大家奋勇杀敌，先冲上倭船的重重有赏。这样一来，一下子把官兵的情绪就激发起来了，战斗精神迅速地迸发出来，跟倭寇展开了战斗。倭船啊阵脚大乱，死伤无数，有的掉到海里，有的被斩杀，这样呢官兵就大获全胜。这是一个助师抗敌的例子。所以正是在上千年的流传中，人们赋予了妈祖这样的责任和神力，才使得妈祖受到了一代又一代这些人们的崇拜，一代又一代的人把他尊称为妈祖。在福建话中，妈祖是对那些有名望的妇女的尊称，也是一种非常亲切的称呼，就是娘妈的意思。历朝历代呢又给妈祖加了很多的封号，到了元朝至元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278年，朝廷啊以妈祖庇护漕运有功，封她为显济天妃。到了明朝的永乐七年，也就是公元1409年，朝廷又以妈祖屡次护皇有功加封天妃，并在南京城外修了天妃宫。从此以后人们又尊称她为天妃。所以这样看来，妈祖是民间对她的称呼，而天妃呢是官方对她的称呼。在历史上形成对妈祖的崇拜，与妈祖所体现出来的四大正能量是密不可分的。但是我们今天从海洋文化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妈祖崇拜的形成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我把这些原因呢概括成四点。第一点，就是源于神灵崇拜的习俗。神灵崇拜啊由来已久，上古时代就出现了神灵的崇拜。早期的人们认识到大自然会给人带来生死，所以呢人们就开始了对自然的崇拜。随着后来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意识也越来越复杂，人们逐渐意识到在大自然的背后还有神灵来主宰。于是呢人们就把对自然本身的崇拜转化成了对神灵的崇拜，这就是神灵崇拜的由来。对于海神的崇拜也是这样，人们开始呢是对于大海本身的崇拜，后来逐渐地转向了对海神的崇拜。事实上在妈祖崇拜出现之前，
人们就已经开始崇拜海神了，只不过在不同的地区所崇拜的海神是不一样的罢了。当妈祖出现以后，人们认为啊，这个妈祖经过不断的塑造，它更加适合人们对海神的需要，所以就把妈祖塑造为海神，人们逐渐逐渐统一于来崇拜妈祖，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妈祖崇拜。第二个原因，航海者的精神需要。与大自然的其他事物相比较，海洋更加令人恐惧，因为它深邃浩瀚，变幻莫测，身处在大海之中，处处都是危险。这些危险有来自人的，也有来自大海本身的。早期的人们呢，对这些危险往往是无能为力，所以人们就期盼着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除这些危险，让他们出入大海能够平安，让他们能够在遇到危难的时候能够得到拯救。那么谁有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呢？那自然就是海神了。于是塑造一个神通广大、见义勇为的海神，是人们在精神上的一种期盼。那么为什么在千千万万的男男女女中，唯独把妈祖塑造成海神呢？要知道，在中国的传统海洋文化中，像航海这样的事业往往非常忌讳女性，而妈祖她是女性啊，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就是第三个原因，妈祖的身世背景。以上呢，我们简略地了解了妈祖的身世和她的家庭背景。从她的背景中，我们看到了妈祖身上有三个非常显著的优点。第一个优点，妈祖能够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她根据自然的现象啊，能够对未来

而对邪恶的东西啊，他是嫉恶如仇。第三个优点就是妈祖啊，他敢于见义勇为，有胆有势。除此之外呢，妈祖还来自于人间，他本身是一个鲜活的人呢，更贴近广大的百姓。所以把这么多的优点能够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在千千万万的男男女女中是非常少见的。人们或许会认为啊，妈祖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不断的塑造和完善，他就可以成为一个理想的海神。那么第四个原因呢，就是航海中的机缘巧合。我们说虽然妈祖他掌握了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他懂得占卜、星历、天文地理，甚至是医术，他能够对未来做出一定的预测，但是呢，这些预测有可能预测的准，也有可能预测的不准。要是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的话，还有一样东西不可缺少，那就是机缘巧合。所以在妈祖传说中啊，很多的例子都体现了这样一种机缘巧合。比如说在妈祖21岁那一年，福建地区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旱，树木都干死了，河流干涸，农民面临着颗粒无收的境地。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有人就说了，非请妈祖出来求雨不可啊。于是当地的官吏就把妈祖请来求雨，求雨完毕之后啊，妈祖就说，今天深刻一定有雨。深刻呢就是下午的3点到5点这个时段，人们就期待着。可是呢，这一天到了5刻的时候，依然是天气晴朗，烈日当空，没有一片云彩。5刻就是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之间。这样请他来求雨的这个官吏呢就产生怀疑了，说你看看这个被称为仙姑的女子，看来啊不足以称神，她称不了神，为什么？她预测的不准。可是没想到不久天上就阴霾四起，紧接着就是风雨交加，雨下得非常之大，平地水深3尺啊，是人们感到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妈祖预测的如此之准。其实我们今天看这个例子的时候，我们就感到这样一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不可能发生的，其实是有可能发生的。比如说妈祖在求雨之前，根据他掌握的知识，他看到了暴雨来临之前的一些征兆，于是就对大雨的到来做了初步的预测。预测完了以后呢，机缘巧合就出现了。妈祖的这个预测加上机缘巧合，就使得妈祖求雨成功。但是当时的人不知道啊，人们觉得不可思议。正是由于了以上4个原因，妈祖的崇拜在上千年的时间里经久不衰，以至于形成了在今天闻名世界的一种妈祖文化。那么妈祖崇拜在中华海洋文明史上具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意义啊，我在这里概括于3点。第一点，为航海者提供精神力量。在中国的古代啊，人们对海上出现的现象无法解释，当时的航海条件也不足，在这种情况下，精神的力量起的作用特别重要。比如明代的郑和下西洋，郑和每次在出海之前都要举行祭拜。

0: 祖的仪式。祭拜完了以后，人们就获得了一种精神的力量。所以郑和下西洋七次下西洋都能够获得成功，与妈祖的崇拜是有一定关系的。在中国的沿海还有一种习俗，在古代造船的时候啊，在造船的同时还要建造一个这艘船的船的模型，把这艘模型呢一定要供奉在妈祖庙中，据说这样妈祖才能够高度关注这艘船，保证这艘船的安全。那么这一种说法也是一种精神的安慰。直到今天，我们说中国的沿海还在经常举行一些祭拜妈祖的仪式。那么今天这些仪式呢，一方面它是一种文化活动，另一方面也使得出海者获得一些精神上的安慰。在古代传说中啊，有很多在海上转危为安的例子，说是妈祖显圣而产生的奇迹，实际上也是一些精神动力所导致的结果。比如说前面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官兵剿灭倭寇，当官兵遇到困境的时候，祈求这个妈祖显灵。正在这时，突然有一个士兵披头散发，高喊赶快越州破敌，而张柱呢却说是妈祖的指令，所以大家就获得了精神上的力量，跟倭寇战斗，最后取得了胜利。实际上妈祖的作用在这里起到了一个精神鼓励的作用，这是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为海上风气提供了榜样的力量。在妈祖所铲除的这些恶势力中有两类，其中有一类是来自人的。比如说发生在南宋时期啊，有一个故事，公元1259年，在沿海就出现了一股恶势力。这个恶势力的领头的呢叫陈长武，这个陈长武经常率领着船队来抢劫沿海。有一次呢，他率领着三艘船又来到了湄洲屿附近，又准备抢劫了。当地的郡守啊赶紧祈祷天妃，让天妃啊帮助铲除这股恶势力。结果突然在这个陈长武的船上起了火，这个火就烧到了陈长武的身上，把陈长武烧的是皮开肉绽。陈长武非常的恐惧，连滚带爬就跑到了船舱里面去，然后把这个船呢又开进了港口。等着火熄灭了，海上风浪也没有了，陈长武感到哎，这又是出海抢劫的好机会啊，于是又把船开出了港口。可是刚开出港口呢，海上又起了风浪，当地的官兵就认为啊，这一定是妈祖在帮助剿灭这股恶势力，于是赶紧出兵，一举把陈长武这股恶势力就消灭掉了。那么这些故事的传说，它实际上是对海上恶势力产生了一种震慑，通过妈祖的崇拜，就这样维护了海上的秩序。这是第二个意义。第三个意义，为中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纽带。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不断的繁盛，妈祖崇拜也传到了其他的一些国家，也被海外国家所接受了，特别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的这些国家建了很多的妈祖庙、天妃宫，在这些国家也形成了妈祖崇拜。另外呢，在妈祖身上又体现了正义、善良、勇敢，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品质。所以通过妈祖又加深了这些国家对于中国的了解，这就是妈祖崇拜的意义所在。
1: 人生这盘菜

0: 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妈祖文化之所以能延续至今的核心是救人济世、守望相助的朴素价值观。妈祖信俗列入联合国非遗名录17年来，其文化影响力持续扩大。每年福建莆田举办的妈祖巡安活动就会吸引大批海外侨胞专程返乡参与。这样一来，不同国家、不同年代外出打拼的游子得以在同一套民俗仪式里寻得共同的故土记忆。从本土村落走向全球华人社群，妈祖文化早已成为连接海内外同胞的情感纽带。接下来，我们一同聆听归乡游子与妈祖故里之间的温情故事。
3: 清晨5点的湄洲岛上，已经是一片热闹景象。这里迎来了妈祖巡安活动。
4: 我们现在在妈祖祖庙等待着妈祖起驾，现在是工作人员给妈祖梳洗，我们特地的从新加坡回来参加这个活动。
3: 李庆瑞是新加坡蒲仙同乡联合会执行秘书长，这一天他很早就来到湄洲妈祖祖庙，和数千名莆田当地民众、港澳台同胞以及海外侨胞一起翘首期盼妈祖起驾的重要仪式。这座湄洲妈祖金身为湘潭木雕软身坐像，相传由元代匠人制作，在每年的妈祖诞辰或节庆祭典前，会有专人为妈祖金身梳妆打扮，并且提前换上龙袍霞帔。
5: 天后失责，光步相争。恭请妈祖金身起驾。
3: 妈祖巡安、绕境布福是莆田人的传统民俗，传承至今已有千年历史。人们通过抬着载有妈祖金身的銮驾巡游莆田的方式，表达对妈祖精神的敬仰，以及祈愿四海和平的美好愿望。这次的巡安队伍由海峡两岸数百支特色民俗队共10000多人组成，包括湄洲妈祖祖庙传统仪仗队、莺歌队和车鼓队等。整个过程历时10天9夜，途经莆田市全境的妈祖宫庙和广场等50多个站点，总行程近400公里。

0: 在莆田人心中，妈祖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她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妈祖原名林默，公元960年出生于莆田湄洲岛。她从小非常聪明，精通医术，善观天象。因为经常救助渔民，被大家尊称为海上女神。
1: 妈祖她为什么会成为大家心中的女神哈？我想她的大爱无私，她的勇敢应该是感染了很多的人。汾武引航的这个故事啊，特别能够体现妈祖舍小家为大家的这种精神哈。讲的是有一天的晚上哈，有一支船队在海上迷航了，妈祖感知到了海上可能有情况发生，所以呢他赶快把家人们都叫起来，家人一走出屋，他就把家里的油灯给掀翻了，
2: 把家烧了有火光当成一个导航灯。
1: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非常感人的一件事情。
2: 太伟大了。
0: 林默在28岁时，因为救助渔民不幸遇难，乡亲们敬仰他的精神，尊称他为妈祖，并且在湄洲岛上立庙祭祀。由此，这里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座妈祖庙。
3: 这个省长还以为是不是只有妈祖才有这种的匾？
1: 您说对了。

0: 了。我想在您所在的新加坡，也一定有这样子的妈祖公庙里面挂着这块匾，您想想是不是有？
1: 哦，我记得了，天福宫跟天后宫里面都有。
0: 这块匾是雍正皇帝御笔亲书的匾，那神招海表它的意思呢，就是妈祖的神力，它可以影响到四海，在海上航行很危险。所以当时在特别是福建人出远门的话，他都会带着妈祖走，他们在哪里扎根下来，就会把妈祖宫庙建在哪里。
2: 伴随着莆田人出外打拼的足迹，从梅州妈祖祖庙分灵的妈祖宫庙一共有10000多座，遍布5大洲，近50个国家和地区。千百年来，妈祖文化也成为连接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精神纽带。李庆瑞的家乡位于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镇，这次妈祖巡安第3天会到达涵江区，到时这里将举办妈祖金身迎驾仪式等丰富的庆祝活动。李庆瑞特意到现场观看涵江车鼓队的彩排。
1: 这个总共有多少人在这边？
3: 今天总共有40人，这个大的平面锣有4个人，
4: 四个人
3: 啊，那小的那童子军3个人，那个打钹的26人。
2: 在涵江现存有200多支车鼓队，涵江车鼓相传起源于宋代，主要有行进表演和广场表演2种方式，队列由直径1米的牛皮大鼓指挥，锣、锣以及花伞相配合，加上舞蹈和队列变换等花样，这样步列有序、和谐悦耳的效果，靠的是队员之间长时间的训练和默契配合。
1: 像这个曲里面有没有曲谱？
3: 这个鼓点就是这个四拍鼓点，根据里面动作里面去改变一点点鼓点。
1: 转变的时候是根据你哪一个动作？
3: 他比如说哈，我要变鼓点，咚咚咚咚哒哒哒，他们就知道要换个花眼了。咚咚咚咚哒，咚咚咚咚咚咚哒，咚咚咚咚。
2: 铿锵有力、气势磅礴的鼓点，让李庆瑞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福建省莆田市是著名的侨乡，无畏敢拼是妈祖精神的象征，也是刻在莆田人骨子里的性格，这也深深影响着李庆瑞。1997年，李庆瑞怀揣着闯世界的梦想，只身前往新加坡打拼。
1: 第二天我们就下工地做建筑了，我们就起屋子，但一做工哈，不到5分钟整身就湿了，你有时候的鞋底都会粘在上面。那我爸去新加坡看我的时候，他就问我一句，我们不然这么辛苦的工作我们不做，我们回去吧。那我只是回答他一句，既然其他的人能做，为什么我不能做？
2: 就这样坚持了5年，李庆瑞终于有了一些积蓄，他决定把方向转向户外广告灯饰这一新兴产业。跨界创业谈何容易，没有订单他就自己出去谈合作。凭借着这份执着，他终于接到一家知名连锁品牌店面橱窗的需求。
1: 他体积要小，练度要高，色温要好，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难度很高。然后我们大概换了有接近100种的材料，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去替换。
2: 经过13个月的不断调试，李庆瑞终于交出了让对方十分满意的产品，他也就此一举成名，打开了户外广告的市场。现如今在新加坡，无论是路边的霓虹灯广告牌、装艺游行服装与标识，还是繁华街道的灯饰，都留下了李庆瑞的足迹。
1: 那我不知道这个莆田的性格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好，这次回来了我就觉得这个是妈祖精神的一种延续，就是我们敢闯敢拼，然后我们也想把东西做得很精细，精益求精。
2: 作为新加坡莆仙同乡联合

0: 会执行秘书长李清瑞在新加坡曾多次举办妈祖祭典活动，这次他也提前来到韩江区人民公园天后行宫，希望了解更多关于妈祖供品的风俗。
1: 这个是八仙过海啊，用小米做的。
2: 这一个盘子需要多久时间才能完成？
1: 先做这种人物的一般是两天多，它是一粒一粒的拼成起来的啊，
3: 这个，
1: 小米很小。
0: 妈祖供品起源于宋代，从鲜花寿面到五果六斋，涵盖了山珍海味花鸟等不同类型的盘景，制作者选取特色食材，发挥丰富想象，供品兼具传统文化意蕴，也寄托了祈福愿景。
2: 这个是莲子，那个这树叶啊，树叶是瓜子，
1: 然后是树枝是用那个龙眼啊，然后这还有双龙菇，这个
2: 那个双龙菇啊，
1: 双龙菇啊，这个是多子多福。
2: 这个是蚕豆
1: 吗？
2: 这个应该很有艺术性的啊。这个你的这个花换上面还是换下面？对，大小啊，搭配啊，你们应该是这种贡品的民间艺术家是吧？

0: 好像我看到了，我们总共有九只鲤鱼，对吧？
1: 它是九种鱼灯，有海里的，有河里的，哦，然后还有沟里的，然后这个是龙灯，这个是鳌灯。
0: 鳌灯，哦，海里的鳌啊。
1: 对对对。
0: 那这只鲸鱼我们来舞动一下，能不能教我怎么舞？
1: 好，可以。就是说这个在肩平，还有一点就是蹲下来，这个要半蹲，这样用脚尖跳，用脚尖跳，然后这样。

0: 有点五角星的那个感觉。
1: 他们捂的现在这个什么，就是蜜珠，捂起来的时候是五角星，五个角嘛，一个角两个人。以前老一辈的人就是说，五个方位是五大洋，意思就是团结起来。
2: 在这次妈祖巡安活动中，九底灯舞也是迎驾仪式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为了配合这次活动，鱼灯的制作者也非常用心。
0: 啊，这个是鲫鱼哈，啊，鲫鱼啊，你们现在是在做最后的一道工序对吗？
3: 是啊，
4: 就是最后。
0: 哦，对对，成型了对吧？
1: 对，
5: 成型。
3: 先搞这个骨架，
0: 骨
3: 架都搞好了，搞好了，等一下女工把这个布贴好，我去画画这个鱼鳞刀画。
0: 啊，这个地方还要拉紧，我这个、啊、这个刚才做的有点凹进去了哈。
3: 凹进去，这个拉紧就好看。
0: 这个跟我们的工作还是有很多现实的地方。
3: 哎，是。
2: 一个个色彩斑斓、生动鲜活的鱼灯，体现着莆田人的独特巧思。李庆瑞的愿望和这些匠人一样，希望用自己的双手为城市带去万家灯火的温暖。妈祖巡安活动第三天，妈祖金身来到了莆田涵江，行程4.6公里，是妈祖巡安涵江区采接路程最长的一次。当地人极为重视这次巡安活动，人人都希望妈祖巡游队伍能从自己家门前走过。接驾、起驾、采接，各种民族队伍齐上阵，轮番展演。
6: 妈祖就是我们莆田的一张名片。我们这边本地有一个习俗嘛，就是初一四要去上香，祈求风调雨顺、阖家安康、出入平安。你如果说你去海外的时候跟人家，你就说妈祖，人家就知道在哪里。
2: 叶峰是加拿大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执行会长，他特意赶回来参加这次妈祖巡安活动。在巡游队伍最前面的是四位梅州女，她们梳着梅州女特有的发髻，身着传统服饰。
6: 这是我们梅州女特有的一个发型，它后面有个像帆船的那个造型，代表寓意是一帆风顺，两边有波浪形的发夹，夹成两个像那个船桨，上面是用发盘起来的，像我们的一个船舵，中间用一个银叉穿过来，这代表的是我们船上的船锚，所以它整个梅州女的一个发型，就代表了一艘出海捕鱼的渔船。
2: 妈祖头每一个细节都对应着船的不同部分，蕴含着一帆风顺、平安归来的美好愿景。梳发步骤的复杂和独特造型，不仅体现了古代女子的心灵手巧，也体现出了人们对妈祖的缅怀之情。根据巡安活动的日程安排，妈祖金身已经来到了莆田涵江人民公园，这里是叶峰出生长大的地方。为了迎接妈祖的到来，当地已经准备了各种表演，其中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十音八乐。

诗音八月，源于汉唐，形成于宋，盛行于明，是莆田地区传统的民间说唱曲种。每逢重大节日，各个演奏团都会举办演出。诗音又称诗幡，是器乐、声乐和表演的综合艺术。八月则是在诗音的基础上，加入唢呐和锣、鼓、钹等打击乐。诗音八月，既有北方音乐的粗犷，又有南

0: 芳丝竹的文雅。
1: 你好，你好，
2: 哎呦，
1: 刚刚听到我们十音八乐弹奏的这一个曲子，非常喜庆，好，非常洋溢，非常欢快。这首曲子叫什么名字啊？老师，你介绍。
2: 喜羊羊。
1: 喜羊羊，哦，难怪。
2: 回来话，回来话叫喜羊羊。
1: 喜羊羊，哎呀，难怪这么喜庆。
2: 保佑我们那个天下都国泰民安了。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家家都是欢欢乐乐，开开心心的。
1: 词也好，曲也好啊，非常棒。
0: 十音八乐中的很多演奏乐器并不常见，很多都是这里独有的声音。
3: 别的乐器叫四胡，
1: 四胡，好，哦，四胡，别的地方没有这个四胡啊。你教我啊，你教我，教我试一下啊，你就让我来试一下。这个手势，哎呀，是这样子弄吗？
3: 对对，
1: 手是这样子。
3: 对对，你看哪根跟二胡的一样的？
1: 这样子嘛，是吧？革命，把这个拿去找啊。
0: 虽然叶枫演奏出的声音并不那么优美，但是这一次的拜访让他仿佛回到了年少时在爷爷身旁的日子。不管离开家乡多少年，不管旅行到何处，乡音总是能触及到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1: 当初我小时候的时候，我爷爷本来就是我们当地一个就是文艺团的其中一员，我爷爷会唱戏，后来我们家还组织了，包括我爸爸叔叔他们还组织了一个小戏班子，就是给我们的居委会啊哪里有演出的时候，就是去搞一些演出节目啊，增加一些气氛。
0: 叶枫的爷爷爸爸都曾是演奏十音八乐的表演者之一。2017年，叶枫跟家人离开了家乡，定居加拿大。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小在妈祖文化熏陶下的他，在面对自己孩子成长时，也想让他们记住这份家乡的文化。
1: 妈祖的信仰就是立德行善大爱，我们一定要把这一个我们妈祖的优良的这一个精神植入到我们的孩子身上。
0: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妈祖。从一个远方到另一个远方，妈祖在风浪中的那份坚定，也带给莆田籍侨胞逐浪前行的勇气，以及对梦想永不磨灭的热忱。
4: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5: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村里的孩儿用童声唱响乡风文明新乐章，中华法治史话，今天为您讲述传世家风之尊师。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展演是一项国家级文化活动，旨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倡导文明新风，破除陈规陋习。活动的核心在于群众编、群众导、群众演、群众看。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村里的孩儿，他们表演的作品就是今年活动组委会从全国各地遴选出的12部精品节目之一。村里的孩儿是黑龙江省安达市任民镇义务教育学校的音乐班，由90后音乐教师李平、张宇2019年创立。合唱团的孩子们大多是留守儿童，从村里唱歌到走上全国展演的舞台，唱歌究竟改变了他们什么？一群村里娃又是如何唱出朗朗上口的乡风文明歌？在今年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展演的录制现场，利用演出的间隙，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尹媛和记者舒桓见到了参加此次展演的乡村孩子们和他们的老师。接下来咱们就听听这群村里的孩子唱响文明新风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主持人尹媛，我现在在全国移风易俗优秀艺术节目展播的现场。今天呢，让我们通过一段歌声走进一群村里的孩子。

0: 好棒！然后我们接下来请刚才演唱的这个四位小朋友分别介绍一下自己吧，好吗？我们从左边先来。
1: 大家好，我叫沙以红轩，今年12岁，上5年级。
0: 哦，那你在这个合唱团，你唱什么位置啊？
1: 算是中间偏左一点。
0: 哦，好。那这位呢？
2: 我叫朱佳瑞，今年8岁。
0: 哦，你是咱们合唱团最小的小朋友吧？
2: 嗯。
0: 你唱什么位置呀？你应该站在最前面是吗？
2: 嗯，我在正中间。
0: 哦，好棒啊！你这个位置很关键，是不是？好，这位。
3: 我叫国金冉，今年13岁，开学上6年级。
0: 哦，大宝宝了哈。好，那你在合唱团唱什么位置？
3: 也是在第一排的左边位置。
0: 哦，都是中心核心人物哈。这位呢？
4: 大家好，我叫朱子航，今年13岁，上5年级，开学就上6年级。
0: 好，那刚才就是这四位小朋友唱的这个歌曲叫《眼里的光》，就是我们本次黑龙江省代表团参加我们全国移风易俗展演的曲目哈。我特别想问问这几位小朋友，就是你们觉得这首歌要告诉大家什么呢？
1: 希望我们眼里有希望。
0: 哦，你觉得呢？最小的。
2: 嗯，我觉得我们的眼里都有光。
0: 我看出你的眼里也有光。
3: 我觉得这首歌，希望我们未来眼里有光，眼里有梦想。
0: 你呢？
4: 嗯，我觉得这首歌可以讲出了我们想把歌声唱出家乡的梦想。
0: 啊，好吧。觉得总结一下啊，就这首歌让这个小朋友们唱出了梦想，而且是唱出了家乡，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了他们的这种热情哈。嗯，那第一次我们站上这个全国移风易俗展演的舞台哈。啊，你们觉得这个舞台，和你们之前去的一些演出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的吗？就可以说点直观的。
1: 我觉得这个舞台比之前更大，然后台下的观众也变得很多。
0: 没见过这么多观众的舞台。
1: 嗯。
0: 那你上去的时候紧张吗？
1: 还行，有点紧张。
0: 慢慢的是不是就好了？
1: 嗯。
0: 嗯，老师的陪伴很重要吧？老师的鼓励也很重要啊。今天我在侧台看了你们的表情特别好，就每个人通过这首歌，我听到的都是那种希望的，都是那种向上的，都是那种我也想去在台上跟你们一起演唱的，所以我觉得非常感染人哈。这几天全国各地都在普降大雨，那你们从这个村小来临沂这一路顺利吗？
1: 坐飞机的时候飘了点小雨，就降落的时候。
0: 我觉得在这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说咱们村里的孩儿合唱团，因为他们最初火起来是因为将流行歌曲改编为青少年朗朗上口的励志歌曲，但是咱们这次展演的原创歌曲叫《眼里的光》哈，想问问两位老师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呢？是，而且这是原创的是吧？这是谁做？哦，李平老师。
5: 嗯。就是还是想选一首就是能够，有代表性的吧，就是我们自己的歌。
0: 嗯。
5: 然后。写乡村孩子的歌，写乡村孩子梦想的歌，然后选择了这一首歌曲。嗯，歌曲呢就是曲风比较选的就是没有那么就是太欢快那种，就是诉说感比较强的啊，就是讲述就是孩子们心里的一些小愿望。有的是这个正常的，我有个小小的梦想，把我的歌声唱出家乡，然后再就是天马行空的，我想要飞上天空，那个飞过田野的这种感觉。
6: 嗯，
5: 啊，然后副歌呢可能就是稍偏励志一点，就让他们能够勇敢的追逐梦想，然后坚定的去走下去。
6: 我还记得就是李平老师当时刚写完这首歌歌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说这个后两句歌词结尾这个特别好。
0: 嗯，
6: 就是再大的风浪也抵不过我的倔强。其实作为东北的小孩，农村的孩子们，
0: 对，再大的风浪也抵不过我的倔强。
6: 对，
0: 就是身上那股劲儿，
6: 对，
0: 是吧？
5: 就是这股劲儿。
0: 对对对，
6: 农村的孩子其实就是有这股劲儿。
0: 嗯，
6: 就是勇敢追梦的劲儿，不怕不服输的劲儿。
0: 嗯，两位老师也是从村里长起来的吧？
6: 对。
5: 嗯，
6: 我父母现在也是地域道的农民。
0: 好，就是这首歌《眼里的光》，我刚才听老师讲的这个过程，就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不是孩子们，包括合唱团的我们那些团员们，也给了你们一些灵感？
5: 这个是一定的。
0: 嗯
5: 嗯，就是因为
0: 是不是还是孩子们给你写？

0: 写了什么东西是吧？
1: 孩子们总给我们写，
0: 哦，为什么总给你们写东西？
1: 就是有毕业的，然后在就是六一的时候，
0: 嗯，
1: 可能会收到一些他们的
2: 教师节了，
1: 对，有的时候也会就是特意让他们去写，然后我们拿着这个去，
2: 包括上次这个古今染，就是我们出去演出回去之后，作为五年级马上毕业了。他可能会感觉马上要离开我俩了，我就心里发了很多的这种感慨，
1: 心里话，
2: 然后给我俩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一封信，
0: 很长很长啊。
2: 对，
0: 这位同学，你还记得给老师写了点啥吗？可以简单的复述一下。都感动了两位老师，很长很长
2: 的
0: 信，
2: 真的很感动，
0: 是吧？
2: 写的很，
1: 能明显看到就是他那个纸，虽然字写的就是有歪歪扭扭啊，但是。竟然还有泪痕在
0: 哦，真的呀，
1: 对，
0: 真情实感，
1: 对对对，就是。
0: 你有什么想跟老师们说的？
3: 从我家乡的地方到演出，到演出的路程真的很长，但我们一直勇敢向上的精神一直不变。我希望以后我们都要健健康康，以后祝两位老师工作顺利。
0: 此处可以有掌声是吧？哎，那刚才老师说那信纸上都有泪痕啊。那你想到什么感动了你？是想到老师，还是想到什么情节了？
3: 我想到我刚来到音乐班，我觉得离毕业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但是三年真的一眨眼就过去了，感觉之前也有很多很多话想对两位老师说，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
0: 哦，时间很快，你看你这一说把两位老师都感动了。
2: 其实他现在他可能面对这个觉得有采访的时候，他挺生硬，但是我其实想听到他表达他心里的心，他写的特别好，
0: 是吗？
1: 他对他写东西确实。
0: 老师们还能补充吗？
4: 小写作家。
0: 哦，小作家哦，写的特别好。
1: 就是内心的感受吧，他能写出来，我觉得就
2: 对
1: 已经很好。
2: 他包括他，就像那天采访的时候，他也说，就说我感觉我有好多话想对你们说，但是
0: 当着面可能有一点，
2: 本来已经想好了，但是一想说的时候就。
0: 没事，咱们还可以继续写。
2: 有的时候很难表达，但是就像他乐意写小说、乐意写信呢，
0: 哦，
2: 表达的方式。
0: 那个
2: 回头可以把那个信。
0: 可以，对，可见咱们这个村里的孩儿合唱团不只能唱，还能写哈，人才济济哈。那咱们再说回这次展演的过程哈，从咱们成曲到排练，再到参加展演，用了多长时间呀？
2: 半个多月的时间。
1: 半个多月。
0: 哎呦，很快了呀，非常快呀，这
1: 个
0: 时间。
1: 对。
0: 嗯。
1: 所有的这个舞蹈动作，编排，对，就是从之前就是一点点去弄，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挑战在哪儿啊？
1: 因为我俩本身吧是属于这个男老师啊，对，
0: 就是对舞蹈，
1: 对这个形体这块不是特别，
2: 可能我俩想教，但是这个形体上也有的时候也不太允许。
1: 对
2: 对，
1: 然后。平时吧，然后我们对孩子的要求也不是特别多，认为我们想让他们自由自在的唱。
0: 对，因为我看到咱们很多视频都是，
1: 对，
0: 小孩就在镜头前晃晃呀，
1: 哎对，
0: 然后一起站着呀，或什么样的一个姿势，有的时候坐在什么草地上，或坐在什么麦秸上啊什么的，
1: 对对，
0: 这些，
2: 释放孩子的天性。
0: 对对对，
2: 更
0: 自。那这次这个舞蹈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看孩子们还都挺整齐划一的，挺好呀。
2: 其实这次吧，就是导演也，因为我们提前就在跟导演
1: 联系，
2: 导演也给了很多建议，对，我们也说就是可能对于我俩来说，排练呀，整体这个。舞蹈动作等等，就是可能有些难度，也跟这个导演这边请教了很多。然后，也是绞尽脑汁吧，都得琢磨，包括队形变化呀。
0: 所以说还是两位老师排的。
2: 对，
1: 主要是张宇老师排的。他当时
0: 能文能武啊。
2: 我俩也在沟通，然后他是，那段正好是也有其他的活动出差，然后我在家就弄他们。
1: 我主外，他主内了。
0: 我看出来了，两位老师的性格不太一样哈。但是我觉得真的这个珠联璧合吧，让他们走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哈，离不开两位的这个背后默默的付出哈。接下来我想问问咱们的村里的孩儿们哈，那第一次站在移风易俗的舞台上，当这个聚光灯亮起来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想的？你先说说最能写的你。今天聚光灯打到你脸上，你站到台上的时候，看到下边黑压压的观众的时候，你想到什么？第一反应是什么？
3: 当灯打到我的脸上的时候，我确实很紧张。但是后面，

0: 我自己慢慢平复，然后面对这个舞台，面对观众，让他们看到我脸上的笑容，看到我眼中有光，心中有梦想。
1: 嗯，就是唱着唱着，然后投入进去了，我这种紧张的情绪就缓解下来，对吧？嗯，因为老师们一直陪着孩子在台前幕后的那个训练呀演出，我觉得你们应该看到的更多哈。就有没有什么一些细节你们比较难忘的捕捉到的？
2: 你这次吗？
1: 对，
3: 昨天那场排练确实很满意。
2: 对，其实就会觉得有的时候孩子们就是可能在下面要求的很严，说的很严厉的时候，他们到舞台上反而发挥不出来。
3: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些年走过来就是真实感受啊，就每一届孩子都有每一届孩子的特点，
1: 嗯，
3: 他不是就是不是说每一届孩子给我们的感受都是一样的，
1: 嗯，
3: 就是他们有的可能就是就是劲儿可能就是都往一处使，
1: 嗯
3: 啊，就是这个唱歌啊音准啊水平啊包括对音乐热爱可能都是一样的，
1: 嗯，
3: 然后你等到他们这一届呢可能就是偏活泼一点，
1: 哦，
3: 啊，就是对新鲜事物要更吸引他们一点。
1: 嗯
3: 啊，你没看就是咱们在彩排间的时候他们不知道紧张，原先我们有一批孩子就是紧张的不得了，对，就甚至就是有的在台上可能都吐了那种。
1: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孩子见的世面多了他会不紧张，
3: 也有这种，对，也有这种可能，就是这些年可能慢慢条件变得越来越好了。
1: 嗯
3: 我有的时候也跟他们就是开玩笑说，我说你们现在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都是你们师哥师姐打下的江山。
2: 现在这批孩子吃的是以前孩子的果，
3: 就感谢你，
2: 对
3: 对，
2: 现在音乐班越来越好了。
3: 原先我们最早那一批就是在那个教室里边，
1: 嗯，
3: 很冷
1: 冷，
3: 对，
1: 你是指的咱们学校的那个练唱的教室？
3: 对，就是每冬天的时候就都得穿着那个棉服羽绒服在那屋，
1: 嗯，
3: 然后也没有像样的乐器，
1: 嗯，
3: 然后这个麦克风支架都是用这个胶带缠的那种。
1: 哦，
3: 可能孩子们每次中午吃完饭就是有的很早就来了，我记得有一次采访的时候一个学生就是记者就问他说你怎么来这么早啊，老师都没来呢你就坐到这儿了，就这个冰凉梆硬的，
1: 嗯，
3: 然后当时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就想多唱一会儿，就是
1: 好刻苦，
3: 对，就是
2: 第一批那些孩子，真的现在一想，他们就是那么热爱音乐，喜欢音乐，
1: 嗯，
2: 一中午到那去就很陌生的一首歌，
1: 嗯，
2: 三遍两遍
3: 就会
1: 了，
2: 就很快很快。
1: 哦，咱们今天来参加展演的这批是咱们村里的孩儿第几届学员？
3: 第八届，
1: 第八届，
2: 刚吃完第八届蛋糕，年初。
3: 你像他们这一届，就是给我们也很大的惊喜。
1: 嗯，
3: 你比如说，在毕业这个。毕业季的时候，
1: 嗯，
3: 自己组织节目，
1: 自己组织节目，
3: 对，
2: 开了一个小的毕业音乐会，
3: 毕业音乐会，
1: 哦，
3: 自己组织节目，
2: 写节目单，
1: 嗯，
3: 写节目单，
2: 写串词，
3: 写串词，
1: 嗯，
3: 主持人都他们自己定的，就很牛，就属于啥呢？就是对艺术审美能力提高了，
1: 嗯，
3: 啊，就是咱们农村孩子，
1: 嗯，
3: 有这方面的意识，
1: 嗯，
3: 就追求美啊，
1: 嗯，
3: 追求艺术的这方面的意识越来越多了。
1: 嗯，
3: 原来孩子不会这样。
1: 嗯，
3: 啊，就是
1: 我觉得是不是也是这么多年，就是像您这样的老师，在乡村美育的这个教育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浸润、培养，所以说现在的孩子，你会觉得比之前的要
3: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嗯，
3: 确实是这样的。以前没有专业的音乐教室，
1: 嗯，
3: 没有专业的录音棚，
1: 对对对 对,
3: 对，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合唱，
1: 嗯，
3: 啊，也没见过这么大的舞台，这么大的世面，
1: 嗯
3: 嗯。但是我们可以说跟孩子们属于共同成长，也在不断的被组织看到，
1: 嗯。那就是咱们这个眼里的光这首歌，两位老师觉得它是怎么展现我们移风易俗、乡风文明主题的呢？或者说在你们眼中什么是乡风文明呢？尤其是在咱们带孩子就是组成音乐班这么多年，一直带孩子演出啊练唱的过程当中，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的？
3: 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啊，就是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棵树摇动一棵树吧，可以这样说啊，就是因为我们两个是做教育嘛，然后常年跟着乡村孩子陪伴他们成长，然后用歌声去就是浸润他们这个心灵，然后通过我们这些年的努力，然后去改变了乡村校园的环境，让孩子们能够登上更大的舞台。我觉得这些对乡村来讲，对乡村的这些家长来讲，它都是一种影响啊，可以说它已经成为了就是整个就是我们那个村镇里面的一个小小名片，小小的名片，
1: 嗯嗯，
3: 啊，对，这张名片是正能量的名片，

0: 对，是弘扬文明的这个名片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歌曲，会把中华的四大发明、五千年传统文化融入到歌词，还有教孩子们文明向善的、热爱家乡的，还有这个红色歌曲，就是融入到里面，让孩子们去传唱。那在传唱的过程中呢，那他们本身就身处在乡间，那乡间的老百姓们也都被这种力量所鼓舞，它就会形成一种好的文明风气。
1: 对，因为可能就像孩子们现在变得越来越自信，然后通过建设的大舞台，他们也从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也会
2: 你们是感受到了孩子们这种变化的，
1: 对
2: 吧？
3: 对对。
1: 而且家长他们回去之后也会跟家长说，外面的世界怎么怎么美好。对，而且家长们也会觉得，就是音乐原来可能只是认为就是这个学学书本，语数外学好了就可以了。但是他会发现音乐，像这种美育，对于孩子们来讲。可能是在书本里边学不来的东西，包括他们出来之后见到这个大的世面之后，对于他们来讲，可能这是一辈子的这个，怎么说？
0: 对呀，你比如说眼界、思维、沟通能力，
2: 对，
0: 其实这些他都需要他亲身去经历，
2: 对，
0: 而不是在书本里他就能学到的。
2: 两位老师的话在说，其实我们学习的途径有很多种，是吧？
0: 嗯、
2: 不光是书本的这种，其实我们在唱歌的过程当中。在传递，其实我们在传递的是爱国情怀，需要能量，文明乡风。那在唱的过程当中，对孩子本身也是一种影响。他唱了这个东西，他肯定增强了他的记忆，他觉得他会认可这个东西，
1: 对
2: 不对？
1: 潜移默化。
2: 比如说之前我们有一个非常火的歌，然后就是有两句词，就是我不会再自卑，我不怕学习累，非常直白。
1: 对。
2: 但是我想，我每天这样反复跟自己说几遍，我可能真的觉得学习不累了。我可能真的就有自信了。
1: 曾经有一个小孩，因为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
0: 于浩然
1: 啊、他说那个就你觉得你喜欢哪首歌，他说喜欢这首歌，那为什么？他说我觉得我一考试的时候，我一紧张的时候，我一想到这首歌我就不紧张，
0: 我就不害怕了。
1: 对，我不害怕。
2: 对，真的是这样的哈、而且我看有的报道是说在咱们那个镇子上合唱团挤走了麻将摊儿，你们身边真有这么样的变化吗？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文明乡风传播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体现吧。
0: 嗯，对，就是乡亲们的这个文化生活吧，可能会更丰富一些。可能从这个麻将摊儿啊、扑克摊儿啊，变成了这个每到晚上，就是唱歌。沙溢同学还参与过吧？是不是啊？
2: 家里人也在唱是吗？
0: 就在这个十字街。可能就整个音箱，当时说这村里孩儿让村孩儿唱唱，然后大家就跟着一起唱。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
2: 对对对，就是传递乡风文明的一个特别生动的实践，对吧？特别生动的一个例子哈。
4: 还有就是说，除了我们今天唱到的《眼里的光》，是吧？还有哪些歌曲能够体现我们乡风文明的？
0: 比如说《白月光》朱砂痣的学生版。
1: 对
2: 他们能唱两句吗？
0: 唱两句
1: 可以
2: 吧？唱两句。

0: 家乡
1: 啊，好棒啊！
2: 哎，我们还有一个写家乡的，
3: 对对对，
1: 嗯，
2: 这个能唱吗？
3: 这可以试一下。
2: 嗯，还有那个桥边姑娘，其实家乡版也好听。
3: 三二一，走，暖阳下。

0: 棒！真的，我当时一听啊，我觉得这改编词的老师太有才了。想问问这个词当时是谁改编的？
1: 也是我俩一起改，
2: 一起改的。
1: 对。
0: 哦，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呀？我真觉得
2: 也集齐了我们办公室。当时有一句我记得卡住了。
3: 没有，办公室不是，
2: 那个、
3: 办公室是
2: We Back Home。
3: We Back Home 是办公室。
0: 哦。
3: 那个也可好了。
0: 赶紧，老师开个头。
2: 我们的家

0: 黑龙江，
1: 马上去，
0: 欢迎欢迎！
1: 感觉我们这次节目应该以唱为主哈，
2: 对，
1: 室内的小型的音乐会哈。哎，当时改编歌词的时候，我一开始听这个歌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哎，为什么会改编这个歌词？一个是觉得这个改编的人特别有才华哈，而且我就想知道这个初衷在哪儿。因为其实关于那个，比如说我们上小学音乐课的时候，也有很多儿童歌曲，对吧？那为什么要想到改编就是现成的一些流行的这种曲目呢？
2: 因为现在孩子吧，接触网络比较早嘛，然后他们也在网上有听歌，但是有一些流行歌曲的歌词，它可能不太适合孩子们传唱。
1: 这个倒是。
2: 然后我们就修改歌词，让这些正能量的歌词借助优美的旋律，能够流淌进孩子们的心里边。
1: 哦，
3: 对，可能就不是说原词它不正能量，而是有一些歌词真的不太适合孩子们去唱，
1: 对，
3: 所以就改。
2: 然后他们还一学就会，
3: 对，
2: 对，
3: 因为旋律他们特别熟。
1: 对对对，这个倒是。
3: 对，你比如他唱两遍的这个原，他原曲调会了，然后你把他改了这个词给他们，他们两遍基本上就能唱下来。
1: 好厉害呀！
3: 对，像《白月光》《抓住》当时这歌就特别火。然后
2: 我爱人是教历史的，
3: 对
2: 啊，然后我就想能不能把咱们中国最牛的东西都写到里边，然后让孩子们有一个文化的传承。然后在第一段写完之后，发出去之后就得到了很多的这个播放量和点赞，然后也有很多中小学生开始传唱，然后我跟张宇老师商量，就把后半段能不能就再写出来，对不对？
3: 因为像这种作品一发出去，有很多网友会说啊，有没有完整版呢？有没有完整版？
1: 对的，
3: 对
1: 的，对，是的。
3: 所以说后面再去写，其实也挺难的。我俩
2: 对
3: 那时候就是
2: 也憋了好几天，
3: 憋了好几天。我记得第二段那个就是。第二段写飞船冲破云霄，
2: 为我航天英雄
3: 自
2: 豪。
3: 对，就这一段，我记得当时就怎么写都不顺，怎么写都不顺，
2: 对，
3: 卡了。
2: 还有就是，刚才咱们唱那个就是《Way Back Home》的家乡版，当时是也是我俩在写的时候，整个办公室有体育老师呀、美术老师啊，都是奇思广益，说的，哎呀，在黑龙江有什么？有小鸡儿炖蘑菇啊，猪肉炖粉条，
1: 哎，那个好生动啊，
2: 对
1: 啊，特别生动。
2: 还有小烧烤，
3: 我记得特别清晰，当时是月阳姐说的。煤矿、石油、粮仓，
2: 对呀，有煤矿、有石油、有粮仓，你看就出来了。
1: 哎，我觉得你们在改编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收获了很多？哎呀，这个怎么合韵呢？怎么押韵？很头疼，但是又痛并快乐着。然后等出来之后，哎呀，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好？
3: 我俩就是那样，就我俩写一首歌，就是我俩觉得都很舒服的时候，那时候是很有成就感。我俩说这歌唱了，你肯定来得了。
2: 而且那个时候就这个灵感来了之后啊，就是。
1: 文如泉涌，
2: 哎，
3: 其实我俩就很奇妙，有的时候就是他第一句，他不是改出来了，完我第二句，
2: 扒第二句，
3: 他第三句，我第四句，这歌就成了。
1: 在工作当中，其实你们也是有收获的，对吧？我们说这个教学相长，其实，在你们教孩子过程当中，你们自己也在这方面
2: 提高，
1: 对，也在不断的去浸润，对吧？而且包括我觉得对乡村教育、对乡村美育、对乡风文明的这个传递，肯定有更深刻的认识了，对吗？
2: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就是在乡村教书，
1: 对，
2: 孩子们就是在乡村成长，然后我们就是在用这些正能量，让孩子们有一个文化的传承，有一个文明的延续，就这样。
1: 就是用孩子的歌声哈，就是说在童声当中传递的这个文明新风，有什么独特的力量吗？
2: 一个是童声的感染力，
3: 哎，
1: 确实是啊，就天籁般的声音，
2: 很治愈，
1: 很纯净，
2: 对
1: 吧？对，很治愈，很纯净。你一听，你看我们刚才即使是在清唱，但所有的人都能安静下来听进去。
2: 对，
1: 其实我跟你讲，咱们的歌唱出来之后，我都不知道歌名，但是歌词我能知道，
2: 对
1: 对
3: 对，
1: 歌名我说不清，但是歌词都有。
3: 听一下这个，
1: 来开始。
2: 这个我跟你说，这个歌词是我就是目前为止写的
3: 对
2: 我最满
3: 意
1: 最满意的作品。
2: 对，
1: 来
2: 一下，
1: 来一下，
2: 别起太高
3: 啊。其实今年15是建党105周年，这里面这个歌词，当时我记得李平老师写那个词儿的时候，就是“红船”这两个字，我说用的太牛了。红船坚定的眼眸，一会儿你听一下。
1: 好的，来，
2: 准备，一二三七。1, 2, 3,

0: 听过，
1: 人多应该能有
0: 听过听过听过，
1: 对，
0: 嗯，而且我知道两位老师还发起了一个叫蒲公英计划，是吧？
2: 对，
0: 就是想把音乐班的经验推广到更多的乡村学校哈。
2: 对，因为
0: 为什么会想到做这件事呢？
2: 嗯，因为我觉得村里的孩儿他是一种精神，
0: 嗯
2: 啊，无论是对乡村孩子来讲，还是对乡村教师来讲，对乡村孩子来讲，他们应该有这个积极向上啊，这个文明乐观的这种心态能够传播下去。对于教师来讲呢，我们想呼吁更多年轻力量能够加入到乡村教育，就像这个蒲公英一样，能够就是开花
3: 落
2: 地生根，
0: 嗯，
2: 对。然后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努力吧，然后让更多的乡村学校也能有村里的孩儿，
0: 嗯，
2: 然后也能有好的音乐设备，
0: 嗯，
2: 有接受过好的音乐教育，这是我们一个梦想。我们现在也在做，
0: 嗯，
2: 也有很多就是这个这个乡镇加入我们，成为村里的孩儿分孩儿。
0: 哦，有多少个分孩了？
2: 现在有三所学校，但也是在慢慢
0: 都是在黑龙江吗？
2: 对，
0: 嗯，
2: 现在只能是，就
0: 是，也
2: 是
0: 这个乡村学校，
2: 对，逐步的在推进。
0: 嗯，
2: 但如果要是能上春晚的情况下，那可能就多了，
3: 遍地开花，
2: 就遍地开花了。
0: 这期节目录的非常有意义。那如果用一句话或者是一个词来形容两位老师心目当中未来的乡村，会是什么？
2: 但是其实词吧，我还真没想，没考虑到这个。
0: 嗯，
2: 但是有一首歌，我觉得还可以让孩子们再唱一下。这首歌叫做《红领巾唱响十五》，
0: 正能量歌曲，
2: 对，也是我们
0: 原创歌曲，
2: 近期原创的一个歌曲，
0: 啊，太好了。
4: 来，亲

0: 性格还有点不太熟。
1: 下次和声加不准，别加
0: 了，
1: 加跑了。
2: 在这次灵异之行之后，就是你们对合唱团的未来有什么新的想法或期待吗？
3: 首先在我俩这块吧，还是得继续就是扎根乡村，立足岗位，教好更多孩子们。
2: 嗯，
3: 然后等到孩子们这块呢，争取吧，给他们有更多的演出的机会，然后争取他们能带他们走向更多的地方，然后让全国的观众能听到来自黑土地最质朴的声音。
1: 嗯，
3: 我觉得这是我们俩最大的一个愿望。
0: 然后在音乐作品上，我觉得更多的去创作一些关于家乡啊，关于乡村文明的这一方面的这个歌曲歌词。
2: 嗯，也非常感谢李平老师、张宇老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也非常感谢咱们村里的好儿合唱团小朋友们。咱们下次有机会再和大家聊，
1: 好
2: 吗？好，
1: 拜拜，
4: 再见，
5: 拜，
2: 再见。
6: 村里的孩儿的故事远不只是一个合唱团的成长史，它让我们看到乡风文明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具体可感的文化浸润。当乡村孩子唱响自己改编的歌，改变的不仅是个人的自信与命运，更是一个村庄的精神气质。从黑龙江的乡村教室到全国的展演

舞台，这群村里的孩儿用最纯净的童声证明，文明新风可以在歌声中生根发芽，乡村振兴可以在美育中看见未来。

子们特别有礼貌，每天孩子看见我都会跑过来专门冲着跟我打招呼，一张张笑脸给你的是动力，下了飞机就来排练，孩子没有一个说累的，就是在舞台上他们能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他是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一直在练，这个让我就特别感动。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1: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在传统社会中，天地君亲师五个字被人们奉为祭祀对象，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传统伦理道德中，老师的地位仅次于君王和父母，历代家法都将尊师作为家教的重要内容，更有君王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根基。那么尊师为何在家庭教育和国家治理领域都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中华法治史话今天为您讲述传世家风之尊师。
2: 在今天开放自由的时代，学生对老师的称呼也千奇百怪。如果一个男老师叫什么宝，长得帅气阳光，亲和力强，课还讲得好，那教室里边必然爆棚，学生一高兴就叫宝哥。如果是美貌多才、清纯无害的女老师，不仅课堂上座无虚席，御姐的美名也会不胫而走，一不小心就成了网红和女神。到了研究生阶段，喊老师叫导师似乎太土太俗，于是私下就叫老大、叫老板。这些称呼亲切自然，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这种距离，但我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东西，或者多了一点什么东西。称呼的变化意味着人际关系的社会性、时代性变迁。比如博士，本来是指博通经典或某一技能的专业人才，唐代都还有太学博士、算学博士，算是官绅，社会地位啊也很高。到了宋代，博士的含金量就大跌，有书画博士、武博士，但更多的是茶博士、酒博士。一些研究生把导师称为老板，绝不是一种亲切的调侃，而是对师生关系畸形演变的必然反射。这种演化呀，呈双向发展，一个是师徒关系变相的转化为那种雇佣关系，硕士生、博士生成了导师的廉价劳动力，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道定位发生严重的偏移。二是基于利益关系，学生选择导师啊也有了功利化的倾向，看名气、看职位、看报酬，更看重导师手里边的资源可能带给自己的现实利益和未来机遇。师生关系的畸变虽然属于极个别现象，却严重腐蚀了教育的圣坛基座，背弃了教师应该持守的道德立场。传统文化特别是历代家法对于教师如何进行目标定位，教师在知识传授、道德净化方面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人才是合格的老师，这些问题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解读的人伦话题——尊师。老师在中国的地位有多高，只需看看古代人家在中堂供奉的牌位就清楚了。天地君亲师

0: 老师不仅上了牌位，地位还仅次于君王和父母，成为最重要的人伦之一。说起来，师生关系就是一种非血缘的契约关系，怎么会进入人伦范畴呢？因为在古代家法中，师道和孝道密不可分，师徒之间不仅是一种契约关系，还是一种身份伦理关系，在声明事业利益上相互关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父子算是同气连枝，师徒则是荣辱与共。所以早在先秦时代，尊师和孝亲就属于同一层面的伦理法则。吕氏春秋就总结说，事师之由是父也，侍奉老师啊，必须要像侍奉父亲一样。敦煌出土的太公家教，据考证啊，是唐代宰相姜公甫所著，他进一步从伦理上将师和父并列起来，弟子事师敬同于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弟子敬重老师，必须和敬重父亲的礼节一样，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就是后来师徒如父子伦理的最精确表达，也是师父连称的开始。我们讲过，孝道和王道一脉相承，那么王道和师道有关系吗？一般人尊奉老师，高高在上的皇帝是否应当尊奉老师？皇帝更应该成为尊师的楷模，因为师道和王道息息相关。在历史教科书当中，隋炀帝从来都是反面人物。如果从尊师重教的这个层面上讲啊，他是帝王中的楷模。隋文帝以武力夺取政权，又以武力统一天下，所以在他心目当中啊，兵强马壮才是立国之本，什么太学官学没多大用处，保留一所，有几个草拟公文的就足够了，所以颁令废学。最后堂堂大中华只剩下了一所学校太学，师资五人，学生72人。隋炀帝登基以后啊，一改父道，他认为巾帼立训，学重教先，要管理好国家，推行统一的价值观人生观，必须以教育为本。于是诏令恢复扩大全国学校规模，尊孔子为先师弥父。这种尊师重道的传统到底有多重要？晚明著名教育家朱舜水阐释说，尽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先贤育才，为政之先务。朱舜水是晚明学界的大家名家，和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齐名。他认为尊重老师，劝勉学业是建国的根本，提拔贤德，培育人才，是施政的首务。纵观中国历史，师道和王道相始终，师道兴则王道兴，师道尊则王道盛。有人可能会质疑，隋炀帝不是暴君昏君吗？不是很快就国王身死了吗？哪还有什么王道兴盛可言？辩证的来看，在暴行和能政之间，对隋炀帝的历史评价应当五五分成，一半功一半过。比如他完成了统一大业，开走了大运河，开创了科举制，开拓了西域疆土，开通了丝绸之路，这些很多圣主贤君终其一生都无法完成的伟业，他在位十多年都完成了，缔造了大隋盛世。唐代推翻了他的政权，抹黑了他的人生，却并没有因人废言以人废政，而是理性的继承了他统治时期的一整套制度。可以说，这些功业为唐代的政治、外交、经济体制、文化、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唐代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考察隋炀帝成功的原因，最重要的还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特别是尊师重道，为天下人才的培育和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土壤。
1: 尊师不仅体现了传统的孝道文化，也为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在传统社会，上至帝王，下至百姓，都将尊师作为一种美德。老师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尊敬，是因为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那么，老师所传授的道到底包含了哪些内容呢？系列节目《传世家风》，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继续为您讲述尊师。
0: 我们讲了孝道、王道和师道的关系，说明了尊师在家庭教育和国家治理领域的重要地位。那么为什么要尊师啊？传统的师道尊严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所谓的师道尊严中的道，无非表现为三个方面的内涵：明道、崇德、学义。明道就是指明白知晓天地人自然之道和为人之道。崇德就是指崇尚高尚的道德情操。学艺是指学习特定的知识、技艺、技能。这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呀？道是根本，德是道的体现，义是道和德的运用。这就是师道中的道术统一。如果忽略了道，只看重术，那就如同练武，会错意，用错力。虽然可以像欧阳锋那样练就蛤蟆神功，但绝对是走火入魔，难归正道。战国时期有一位绝地通天的奇人，叫王许，隐居在鬼谷，后来成为道家名人、兵家大咖，纵横学十祖。他还有一个尽人皆知的名字，鬼谷子。无论是在俗界还是在仙界，鬼谷子的名位都算得上是高大上。原因呢有两个，一个是他本人身负绝学，无人可比；二是他培养了一大批名人学生。比如作为纵横学的始祖，他的得意门生一个叫苏秦，一个叫张仪；作为兵学大家，他表现卓异的学生一个叫庞涓，一个叫孙膑。但在炫目的晕圈背后，我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鬼谷子的学生啊，虽然师出同门，却老是较劲干仗，不把师兄弟搞残搞死，绝不罢休。苏秦主张合纵，一个人配上了六国相印，威风八面，风头无比，搞得强大无比的秦国15年都不敢轻举妄动。同门兄弟发达了，张仪满怀希望地跑到赵国，希望师兄弟拉一把，给个官做做，要不给点钱也行。可惜苏秦对找上门来的师兄弟冷嘲热讽，张仪身心严重受挫，一口气跑到秦国，搞了一套对抗六国合纵的战略方案，连横，最后瓦解了合纵，成功拆台。但这两师兄弟啊，一个惨烈而死，一个郁郁而终，不像他们的师父长命百岁，据说还飞天成仙。再说庞涓和孙膑两师兄弟阴谋诈术，地相往来，庞涓撬掉了孙膑的膝盖，让他成了残废，而马陵一战，孙膑万弩齐发，把庞涓射成刺猬，死无完肤。鬼谷子的学生为什么会陷入互害模式不能自拔？因为他们颠倒了道和术的关系。鬼谷子虽然在学术论文中一再强调道和德，但他并没有把明道作为教学的根基，也不注重考察学生的道德品行，一味以术求胜，学生自然就会精于术艺而昧于道德。无论是苏秦、张仪还是庞涓、孙膑，精通的都是术和艺，而非道与德。历史上留下了鬼谷子学生啊不少志气比拼的故事，比如鬼谷子特别喜欢让不同的学生去做同一件事，考教他们的聪明才。

0: 集市上去买东西，但是这东西必须填满三间空房子。庞涓灵机一动，就买了最便宜的灯芯草，挥洒蒲藤，汗流浃背。孙斌呢，花2文钱买了3根蜡烛，一到晚上点燃，满屋就有了光。漂漂亮亮的完成了课外作业，还留下了一文当私房钱。当然，这些都是民间传说，并非确有其事。但民间传说却形象生动地展示了鬼谷子两个学生之间所学的都是一些机智、巧思、计谋、诈术，但偏偏就少了诚信、容隐、宽恕、仁厚这些东西。后来齐国官员对苏秦羡慕、嫉妒、恨，派了刺客要杀死他，虽然没有马上就死掉，但是伤势致命。苏秦死之前呢，请齐王为自己报仇，他就献计说，我反正活不长了，你就说我沟通燕国阴谋祸乱齐国，把我给五马分尸，行刑的时候凶手肯定到场，一抓一个准。后来刺客果然被调出来给杀掉了，死了还能为自己报仇，如此机关算尽，匪夷所思，无人能敌。苏张庞孙都是历史上的大明星，但留下的都是一些阴谋巧诈、晦暗悲怆，连累师门学说被斥为邪说，成为供批判用的反面教材。师门弟子被贬为诈人、佞人。鬼谷子的著述虽然属于旷世奇书，但却成为智慧晋国、蓝灯大雅之堂。鬼谷子本人呢，也被异化为撒豆成兵、斩草为马的玄幻妖邪。鬼谷子先生冤不冤呢？说冤也冤，说不冤也不冤。说冤是因为他的弟子居心不端，倾心钟情的是义和术，忽略的却是他本人一再推崇的道和德。说不冤，作为老师，弟子攻击互害，他责无旁贷。所以如果要对鬼谷子的教育效果进行评估打分，我给个成绩，不合格。理由，鬼谷子是高士奇人，但绝不是良师名师。道和术的关系说清楚了，那么明道和尊师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道是价值和目的，师是手段和桥梁。换句话说，道尊才有师尊，尊师才能明道。明末清初的江南大儒教育家陆士义说，非师之尊道尊也，道尊故师尊。尊师重道，尊重的并非是老师的身份地位，而是尊重的道。只有尊道才能尊师。虽然道尊于师，但师是传道的精良，不尊师则无以传道明道。所以《礼记》上提出了师道尊严的主张，师言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明之敬学。明道固然重要，但尊师是前提。只有尊师才能明道，才能让天下百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 一个老师要受到人们的尊敬，必须恪守师道。然而并不是说具有了师道就一定能成为合格的老师，一个受人爱戴的老师还应该具备师德。那么师德与师道是什么关系？在过去，一个家族寻求良师究竟会秉承怎样的标准？系列节目《传世家风》，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继续为您讲述尊师。
0: 那是否有道之人就一定会成为老师呢？未必。这还涉及到为师的另外一个专业标准，师德。纵观中国教育史，古人对师的要求很高。周礼的标准是，凡有道者、有德者，始教也。 只有同时具备

0: 道和德的人才能担任老师。这一标准后来演化为四个字：才德兼备。明代万历年间的大理寺丞、山东菏泽人何尔健，他训导子孙说：“家虽贫，以当勉励则端方老成君子，能通孝经、小学、大义，堪为师范者，训诲之。即便家里再穷，也要尽最大努力择师而教。择师的标准呢，就两个：首先是人品端正、老成持重；其次，精通孝经、小学等基本经典。”明代的王世敬整理修订了宗祠条规，简称宗规。当时很多家族啊，只看重子孙博取科举功名，而轻视道德教养。王世敬谴责习俗，叮嘱家族教育必须以德为重，选择品行端正的老师和正规的经典教育训导子弟，培育善行，矫正恶行。科考成功，做一个知识分子，那就是地方表率；要做官，也是清正廉明的好官。那实在做不了秀才，当不了官，务农经商干技术活，都是纯正谦谨的君子。家族寻求良师，目的就两个：培育子孙的良善品格，传授子孙必备的知识和技能。但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子孙教育到底是才重要还是德重要？实际上前面讲到的何尔健也好，王世敬也好，首先关注的是道德，其次才是才艺。如果一个家族子孙很有才，但是无德无行，这是灾难而非福音。陆游在家训中特别警戒说：后生才睿者最易患，若有之，父兄当以为忧，不可以为喜也。家中那些特别聪明的子孙呢，最容易变坏。有这样的子孙，当爹的当哥的千万不要高兴，而要深切忧虑，严加防范。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聪明能干呢？陆游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这类子孙呢、要么逞才使气，目中无人，骄狂无边，坏了心性；要么是疑心多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了神仙还能聊聊神话，坏了心术。一句话，这些都是小聪明，不是大智慧。只有通过严格的家教和施教，才能让他们归于正道，做一个性格温和、品行良好的人。唐高宗时期的佩行俭可称文武全才，他曾经担任吏部侍郎、人事部副部长。他对读书人的评价有个著名的标准：文才重要，但人品更重要。初唐时期，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才名满天下，号称初唐四杰，深得人事部部长李敬玄的赏识，认为他们都是前途无量。但是佩副部长却一口咬定：世之至远，先气势而后文艺。伯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怒，岂想举禄之气也？养子成敬，应之令长；余德令终为信。读书人要想奔前程、谋发展，必须先明白事理，磨练性格，培育品格，然后才能讲文求义。王勃这四个人呢、虽然很有文才，但性格浮躁，好胜求名，都是些半瓶水响叮当的浅薄文人，哪里会有什么远大前程呢？高官显爵更轮不上这些人。比较之下呀，倒是杨炯还算能够诚心尽弃，当个小县令应该没问题，其他三个能够得善终就不错了。后来呢，果如其言，王勃28岁溺水自己吓死了，卢照邻自杀身亡，骆宾王反叛被杀， 我们讲传统师道，并不是要拿家法古礼来苛求当代，见了老师打工作揖战战兢兢，更不是要恩师尊师教课不停才显得郑重其事。但在价值观多元的今天，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些现象，为师不尊，师道凋零，由此引发的辱师失师等极端行为时有耳闻。说人心不古也好，价值差异也好，但有一个道理却千古不明，古今不提，为师当自尊自重，才能换来学生的郑重尊重。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尹媛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变化，今年暑假国内不少景区突然飞起来了，直升机观光、热气球体验、低空跳伞，以前觉得遥不可及的项目突然离普通游客只有一张门票的距离。背后推手很明确，政策端，文化和旅游部十五规划点名支持低空旅游。市场端，多地直接发消费券补贴体验费用，一边给政策一边给钱，低空加文旅看起来要起飞了。但起飞容易，飞得稳飞得久才是真本事。安全标准统一了吗？空域管理跟得上吗？会不会变成打卡一次就走的一次性消费？今天的节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低空经济系副主任刘慧做客节目，和您聊一聊低空加文旅能否真正成长为下一个消费新风口。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这个暑假不知道您有没有去哪里玩，今天呢咱们说的这个话题呢与这个游玩有一定的这个关系，是一个低空加文旅的这么一个话题。您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您会坐着直升机穿梭云海？有没有想过坐着热气球来俯瞰大地？这些以前呢很难体验到的场景，今年暑期在我们国内的很多景区成为了一个现实。文旅部前不久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具备条件的景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低空旅游活动。一些地方呢更是推出了千万级专项的消费券，把原本高端小众的这个低空飞行体验推向大众。在政策红利与真金白银的赋能下，低空加文旅能否成为消费的先锋口呢？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低空经济系的副主任刘慧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你好李老师，各位听友大家好。
3: 说起这个低空经济，就我问了很多人，我感觉大家一说起这个低空经济想到的是尤其是与这个农业有关的，要么就是用一个这个无人机撒药，
4: 对
3: 啊，或者说用这个无人机，尤其是一些山上它那个运输条件比较难，比如说这个苹果熟了或者说脐橙熟了，用这个无人机运这个苹果从山上运下来。说到这个低空经济，好多人想到的是这个。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主题说的是这个低空经济跟这个乡村的这个文旅还能融合起来，就根据您的这个专业，根据您的这个观察，低空经济跟这个文旅是有很大的这个市场需求吗？这是一个算是怎么样兴起的这么一种模式呢？
4: 低空加文旅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觉得是个新的概念，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其实国内外很早就会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比如说直升机的观光，这种固定翼的飞机的游览，热气球、滑翔伞、跳伞，这些其实都是属于低空文旅。但只是就是我们从2024年低空经济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之后，大家可能觉得哇，低空经济来了，但实际上我们之前一直是有它的，但是只是过去呢它会受到这种价格、空域还有基础设施和消费习惯的这种影响。那低空旅游它主要是面对这些比较高端的游客或者是这种航空运动爱好者。
3: 就实际上我们一直有这个低空的这个需求，就像那个有些地方它做了一些那个比如说稻田画，我们在这个地面上平行的看它，可能看不出来它是一个什么造型，但是我们在一个远处在一个高处看的时候能看出来它是一幅什么样的画。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山看水看风景，我们除了在地面上看，我们一直有一个从一定的高度上看的这么一个需求，只不过过去的时候我们的相关的设备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上，我们有这样的需求可能没法实现。
4: 对，就是以往可能它也没有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像无人机这些是近几年才开始发展起来的，而且我们国家是非常具有这种低空相关飞行器发展这个优势的，比如说大疆像这样的一些企业。而且我想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就是这个低空经济这个概念是我们国家首提的，
3: 就是我们在这个方面属于领先的地步，是吧？
4: 对，就是我们其实这个低空经济它是和传统的这个通航相比的，那我们在低空这个领域其实是具有这种超前或者可以引领的这种优势的。
3: 哦，我们一说到什么什么经济的时候，就实际上这个就意味着可能很有一定的这个市场需求，或者说发展的一个潜力，或者说广阔的这个前景哈。那过去没有提出低空经济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了就有一定的这样的需求，那么现在我们又提出来了，而且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研发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这个低空经济包括这个低空加文旅会有一定的这个可以预见的比较好的一个发展的这个潜力，或者说未来呢？
4: 我觉得从总体上来看，它肯定是一个风口，也是未来是有发展前景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低空经济首次被列为新兴支柱产业，所以这是我们大政方针支持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基本上每个省市可能都出了自己的这种十五五规划，然后里面都放进了相关低空经济发展的这个内容。但是关于低空加文旅，它就是能不能够长期可持续的发展，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看你的安全门槛、你的这个成本的门槛、你的内容的门槛以及产业联动的门槛能不能解决这四个门槛的问题。如果可以解决的话，我觉得地方是很有潜力发展这个低空文旅的。
3: 您说的这个安全的门槛是不是就包括我们做热气球或者说做一些飞行器，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大家这个对这个安全的这个系数这些问题的这么一个担忧，就这些方面是吗？还是
4: 对，就是因为安全它是低空文旅的一个底线，因为低空文旅可能通常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是需要载人的，那么你在载人的时候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娱乐项目，它对航空器的这个可靠性、你驾驶员的这个资质、还有你这个维修的这个保障、气象的服务、还有这种什么航线的审批，它其实都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要求的。那么任何一次就比如说这种严重的这种安全事故，可能都会影响这个游客之后它的一个消费，可能从而会影响整个这个行业的发展。
3: 就是大家一下子就好像对做这个没有信心了，整个行业的这个良性发展就被打破了哈。
4: 对，
3: 那刚才您说了这么多，我感觉就是就目前来看的话，一些地方就大部分这个乡村吧，发展这个低空经济还是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应该是可以这么说哈。
4: 对，发展是一个起步阶段，因为我们去调研了一些地方，比如说丹凤，它是商洛市的一个县城，但是它现在也在发展这个低空。那你要去跟这个乡村文旅去结合，其实除了这个飞行器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制约因素，就是人员的这个制约。你对飞行器了解的这些人员，你对怎么样去把低空和乡村文旅嫁接起来的这些符合性的这些人才的需求，我觉得是一个制约因素。
3: 包括维修，包括有些配件的生产，
4: 对，
3: 更换，包括这个我们说操作，其实操作哈，我操作一个无人机就是喷洒一下农药，那无所谓了，你到这个地方，然后那个飞机多停顿一会儿，然后呢这个地方可能喷的少了一点，那个地方的量喷的多一点无所谓，

0: 但是你人在那上面，对于游客来说，我在这个地方停的多一点，在那个地方顿了一下，就可能就是我们说像急刹车一样，可能就对它造成一个体验上的一个比较吓人的那种感觉。而这个我们说就跟开车一样，把它操作的非常的匀速，它是需要练的。而这个练的过程，实际上对操作员，包括对游客来说，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而且游客的这个体重，这个
1: 对，
0: 大家都不一样，是吧？
1: 是
0: 那
1: 对。
0: 刘慧老师，您刚才说您到这个丹凤这边去调研过，他们正在发展这个低
1: 低空，
0: 空这个加这个文旅哈，
1: 对，
0: 就是丹凤是一个是，就是它是一个
1: 贫困县。
0: 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它为什么要发展这个低空经济？就是它用这个。这些无人机或者什么东西，它是带游客去看什么呢？
1: 因为丹凤其实它是一个贫困县，通常来说，这个贫困县它的经济肯定是发展受制约的。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是青山绿水，它的生态环境非常好，而且它是在秦岭山脉。
0: 有起伏，
1: 对，
0: 然后那个在上边看的话，可能非常震撼，一片青绿，然后
1: 对。
0: 呢又能看到我们说。曲折蜿蜒，那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
1: 对，它是其实它具有这种自然资源的这种稀缺性，所以我觉得它是对游客来说，它是具有这种吸引力的。我觉得现在对于一些年轻消费者来说，他可能不满足于我要去某一些什么5A级的景点之类的，他更想去一些小众的，
0: 新奇特，
1: 对，新奇特，能够满足他去社交传播的这种需求
0: 对，
1: 的
0: 你
1: 这
0: 看，
1: 种
0: 我
1: 地
0: 今
1: 方。
0: 天从空中拍了一张照片啊，从空中俯瞰了秦岭大地，然后呢，顺便给自己来了一张自拍，或者说呢，有这个旁边有一个陪伴的一块旅游的，然后也是跟我一样在天空低空中飞行的，然后我们互相拍个照片，我这个文案写作，或者说我发各种媒介，可能就会吸引了很多目光啊，
1: 对，就是年轻人最需要的这种情绪价值和社
0: 一
1: 交
0: 下子
1: 的
0: 给的
1: 一种，
0: 足足的
1: 对。
0: 啊。那根据你们的调研，就是他们发展了这一段时间之后，市场的这个反馈怎么样？
1: 在这个调研过程当中，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人才的问题。
0: 人才，
1: 对，就是当地，比如
0: 还
1: 说，
0: 是刚才我们说的操作员，还是宣传推广的？
1: 不光是操作员，还有研发人员。比如
0: 研
1: 说，
0: 发人
1: 您刚
0: 员，
1: 才讲这无人机或者是载人的这个航空器，它需要维修的。那这些维修人员从哪来呢？你周边的城市能不能给他一个快速的一个匹配？比如说我们在珠三角调研的时候，它你基本上所有的产业链相关环节都可以在广东省内得到满足。但是丹凤，当然比如说一些科研的，你可以从西安调取人才可以满足。但是长期来看，你的这些操控，还有你的这个维修以及宣传讲解，我觉得这个讲解其实在未来的这个空中旅行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你对这个自然环境的了解，你对当地的文化的这种了解，你对这种航空器的这种了解，你怎么样去把这三者给它嫁接起来？
0: 包括你前面说的，还有一些相关线路的审批，可能走这条线儿，或者走那条线儿，可能这条线儿它不符合相关的线路审批，然后走另外一条线儿，比如说这个串起了这个人文还有自然这么一条线儿的话，还需要更多的设计，包括就像我们到一些地方，有的时候还可能需要一些解说。那么我们在这个低空飞行的过程中，在这个从上边俯瞰下边的这个过程中，可能还要配一些相关的解说，可能一下子更能够了解当地的这个人文风俗和自然这个风情，这些都需要设计。
1: 对，这个人，我觉得可能是最核心的一个
0: 它是应该是一个团队，相当于一个科研技术加一个人文的设计，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产品，就
1: 对，
0: 要求非常高。
1: 是他需要一个复合型的人才。我觉得，尤其是在低空文旅方面，比如说农林植保，你可能只需要操作员操作就 OK 了。
0: 对。
1: 但是低空文旅方面，我觉得他对这种人文的、自然的这种结合的能力，以及他对这种信息的拓展能力的要求会非常高。因为比如说我们讲丹凤，你有秦岭，它是一个独特的资源，具有资源的稀缺性。但实际上，比如说桂林，它也有资源的稀缺性。那怎么样能够让在桂林和在丹凤之间会有一个差异性？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这个讲解员或者是宣传员，他能够对这个地区的文化能够去举一反三。比如说，哎呦，你讲到秦岭了，那跟秦岭地貌相关的还有哪些？给他做一个拓展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吸引力就非常强了。
0: 这个产品的设计是一个过程哈。
1: 对。
0: 那您看哈，就我们说了这么多，一方面呢，我们这个低空经济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另一个方面呢，通过我们刚才的这个介绍，我们感觉到好像这个低空经济加文旅有着非常广阔的这个未来。那目前来看的话，结合当前的这个实际情况，您觉得 哪些地方在这个低空经济加温率发展的初期比较适合往这个产业上来靠一靠？
1: 我们其实调研了陕西，长三角、珠三角，基本上这些具有特点的地方我们都去了。我觉得在这发展低空经济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这个产业链。
0: 产业链
1: 就是说，你这个地区发展这个低空经济，你的产业链配套能不能跟得上？比如上中下游。那像咱们刚才讲到的广东地区，它周边你的产业链配套是上中下游都是可以快速的配套起来的。我只要想生产一架无人机，我可能周边我很快就能够搜索到我需要的这些零部件。但是比如说西部地区，你像陕西其实有西工大作为一个支撑，它无人机生产研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去跟需求的人去做一个链接，我觉得可能跟珠三角那边可能就会有一些差异。
0: 明白。那随着这个低空文旅的这个规模化，我们前面说了有包括有线路的设计的问题，还有这个安全的问题哈。这个安全与这个产业扩张之间的矛盾呢，现在来看的话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存在哈。很多低空飞行器无法承受较高强度的这个景区的游客使用。你像我们说在地上可能坐一个车，这个摆渡车这个也比较好维修啊，但是呢这个像一些低空的飞行器的话，它就有一个比较高的这个包括这个维护的这个成本费用啊，而且这个空域管理也是需要面对的新的这个安全课题哈。现阶段这个飞行器的安全标准好像是也没有统一。那么刘老师，您觉得我们这个低空加温旅有的这么好的一个未来的话，那么我们现在的话比较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有哪些？现实中的这些问题？
1: 我觉得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非常也是您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空域管理的这个问题，怎么样去适航审批？
0: 这个适航审批是我提申请，然后相关的部门来批，还是统一有什么标准？
1: 它现在的问题就在于空域是归军防管的，但是适航认证是民航局管，
0: 民航局。
1: 但是你到了地方之后，它又受地方的一个制约，所以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这个关系，以及包括不同部门的这种堵点，其实是现在
0: 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
1: 可以说是现在存在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能解决的话，可能我觉得我们的低空文旅会更快速的发展。
0: 那我们前面说的那个低空经济里边的一种，就比如说这个给这个农田打药，或者说运送这个相关的这个农产品，这个它的这个空域审批也是得有的吗？还是说它是一个额外的一个概念？
1: 农业那个喷洒，它其实因为它的高度可能比如120以下你喷洒的话，可能它是不需要去通过空管局去
0: 审批的、
1: 因为我们的那个高度1000米以下，我现在的低空经济其实是3000米以下，最初我们是定在1000米以下。那么在它不同的高度，那对这个空域的这个审批的要求就会不一样。所以现在也一直我们在做研究，包括跟发改委在做研究，就是怎么样能够判定它的风险等级。大家的这个理念就是一致的，肯定是要分级管理嘛，就是分高度或者是分不同的风险进行管理。但是这个风险怎么去划定，我觉得这个是当下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0: 刘老师，您刚才说的那个低空，我们过去说是1000米以下，现在变成3000米了。3000米还是低空啊？
1: 对，
0: 三千米，我的印象已经我的感觉已经很高了。就是我从节目一开始哈，我想到的这个低空这个加温旅，就是人上去这个飞行那个飞行器，我想的1000米已经是极限了，因为我想到的是300米就挺高的了。您说的是三千米，那就相当于是热气球的高度了，是不是？
1: 热气球大概是1000米的高度
0: 啊，比热气球还高。
1: 对，
0: 因为我看了那个文旅的一些宣传上，这个土耳其热气球是非常的出名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全世界 number one。
0: 那咱们国家是不是热气球好像没有这个怎么兴起？
1: 我们的国家其实对热气球啊，像跳伞啊这些，其实以往来说是对于一些运动爱好者而言的。
0: 跳伞的话是直升机是吧？
1: 哦，跳伞的话就是那个
0: 滑翔伞
1: 啊，
0: 滑翔伞也属于低空经济啊。
1: 对，很早以前其实我们就有低空经济了。
0: 这是真是令人想不到，就是比如说我从某个山什么比较有名的，我们从市面看到千门山下来都算低空经济。
1: 哦，对，它当然是低空经济。我们之所以提出低空经济这个概念，是因为我们的无人机发展的非常好，以大疆为代表的无人机
0: 就可以上好几千米的高度。
1: 就是无人机它也分为很多种，比如说我们消费级的无人机，因为大疆只能做消费级的无人机，有就是很小的，比如说可以120米的，甚至更高的，比如说像这种你在战时用的这些无人机。但是还有一种呢，就是它也是无人的，但是它可以飞到更高的高度。
0: 明白。
1: 但是除了无人机之外，其实有人机国外其实他们很早就发展了这个低空经济，只是他们的无人机方面可能没有我们发展的好，但是他们的有人机方面，比如说你考一个驾照，以前我们想我们现在是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汽车驾照，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对于未来的零零后们，可能每个人需要一个飞机驾照，因为现在你学一个飞机驾照它的成本也非常低，我们去调研了发现就是你学那种1000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高度的这个有人机，它可能就需要10万块钱，那它还有30万、70万的这种，就未来我觉得可能大家，之所以我觉得低空加文旅可能还有一个发展方向，就是飞机驾驶员会变多，当然不是指的通航的这种，就是作为你一个爱好和汽车一样。
0: 真的，我们能低空经济能发展到这一步吗？包括在那么高的高度上，我去看秦岭，去看这个黄土高坡，去看这个长三角的这个城市的车水马龙，去看这个黄河三角洲的这个湿地。我的天，那个感觉应该是不是甚至在3000米的高度都能看到地球开始要有曲线那种感觉了？地空经济真能发展到那一步吗？
1: 我觉得这里面就是对文理的界定，我觉得是有一个概念的界定。如果只是你当下去看一个景色，这当然是文旅，但是文旅它你怎么去看这个景色？你是坐汽车、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去看这个景色？我觉得这个低空加文旅它是拓宽了文旅的这个边界，那我们以往可能是坐汽车、坐火车、坐大飞机去看这个百亩花田，但是我们现在我可以开着飞机去，然后停在垂直起降场，然后以后会有很多会建很多这种低空的基础设施，比如垂直起降平台，就像我们最早的一个低空经济其实就是医疗，我们在医院的时候，医院的那个房顶上通常会有一个画着
0: 大 H，
1: 对，大 H，那个就是垂直起降台，那以后可能会有很多这样的垂直起降平台，在建在一个就是比较合适的一个地方。
0: 对，我们过去说旅游的时候，说这个有高度差的时候，往往都是两种，一种是从高处往低处，就是比如说像漂流啊，那漂流的话，当然它那个落差不能太高，可能超过7米就比较吓人了。
1: 对
0: 啊，另外一种就是从低处到高处，比如说那个像张家界，然后他装了那个垂直的电梯，这个很多这个外国人还有游客去了之后，然后都刚开始上去之前觉得平平无奇，等电梯一启动往上走的时候，然后那个玻璃的嘛就可以那个拍的时候，大家都哇的一声，就是我们说旅游很明显就是要么就是大家在这个平面上来动，然后呢一有这个垂直高差的时候，大家都会比较惊叹。
1: 对，
0: 过去的时候我们就是简单的那个这么两种的这个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但是现在我们说低空经济加这个文旅，一下子把这个高度的这个差一下变得很大了。
1: 对，
0: 它就相当于低空加文旅跟过去相比完全成了一种新的一种战略性的，或者说一种巨大带来革命性变化的一种新的这个文旅的一个模式，其实是可以这样说的哈。
2: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3: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4: 在什么下雨，
5: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6: 我们省里的什么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5: 田园观察，
3: 田园观察，
2: 我思
3: 我思
5: 我思，
3: 故我在
5: 故我在
2: 故我在。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0: 刘老师，那您觉得跟这个传统的这个文旅模式相比，低空加文旅它的核心竞争力，或者说它带来的革命性的改变，如果概括起来说的话，都有哪些？
1: 在这儿呢，我想先说一个数据啊，
0: 嗯，
1: 就您刚才也提到了那个土耳其，我这有一个数据，就是2024年的时候，土耳其接待了6060万国际游客，它是位居世界第四，仅次于法国、西班牙和美国。去年2025年，它的游客增长到6400万。
0: 而且很多人都是奔着热气球去的，那边那个拍照是非常出名的。
1: 是的，
0: 我自己坐在热气球上拍照，或者我在地面上，然后天空中都飘了很多热气球，各种色彩。
1: 是的，就是因为这个热气球，它让国际游客在土耳其的平均停留时长达到了10.7天，是西班牙的2倍多，也超过了意大利和法国。
0: 就是一个小小的热气球就可以改变这么多。
1: 所以，游客一想到土耳其，首先想到的是卡帕多奇亚。
0: 嗯，
1: 然后为了乘坐热气球，他们愿意停留更多的时间。全球也有很多城市有热气球，像埃及什么卢克索也有，但是卡帕多奇亚毫无疑问是 No.1。
0: 嗯，
1: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低空文旅，它的这个核心竞争力呢，我觉得大概可以三个词吧，一个就是新视角、新体验和这个新的链接。所谓新的视角呢，就是它因为传统的我们是在地面看山看水看古城，但是低空旅游呢，它是把游客带到了空中，梯田、海岸线、城市中轴线等，然后从空中去看这个，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这种空间关系。所以这个空间其实就是一个稀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种新的体验。您刚才其实一直在讲，就是传统呢，它主要解决的是看什么，但是到低空到空中呢，我们就改变了怎么看和如何去参与的问题。所以这种升空啊，这种悬停带来的这种感受，其实让游客会有这种新的体验啊，他的这种情绪价值和叫社交传播的价值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满足。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新的链接。这个所谓新的链接呢，就是我们低空的这种航线，它把这种山地、河流、海岛的空间限制把分散的这种景区、村落营地都给串联起来。它从一个单点的这种景点变成了一个旅游的走廊。
0: 嗯，就跟我们说的这个北京中轴线，就是我们好理解这个北京中轴线是吧，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是从高空里边看的话，那么我们想理解它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它一个看一个微缩版的这个模型，是吧，它北边是怎么走的，怎么到景山的，怎么到故宫的，然后再往前边怎么到南边，怎么到这个千坛的，然后这样来了解。如果从空中看的话，那么一下子这个天圆地方，我们这个怎么设计的，一下子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能我们一下子就了解了哈。那刚才刘老师我们说过土耳其这个他那地方这个热气球，然后增加了他们那么多的旅游量，然后呢很多游客因为这个热气球的原因增加了这个停留，因为他要打卡拍照要感受是吧，
1: 对，
0: 然后呢他本身到热气球上他也要乘坐，也有排队的这个时间哈。当然了，土耳其的这个地方它非常的开阔，
1: 对，
0: 这个四周没有任何的遮挡，
1: 对，
0: 天空是一种颜色，它那个地面我当时看了很多图片，它那个是那种我们说土黄色，对，然后热气球配上那个颜色也非常好看，就是色彩的层次感非常的明显。那你想想在我们这个国家，像发展这种热气球也好，或者发展这种跳伞也好，或者说发展就是这种低空经济也好哈，我们像土耳其这样让大家能够停留的时间更久一点，不要就打一次卡就走了，或者是让大家去的更多一点，同时呢又结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你像我们新疆啊、西藏啊，还有这个内蒙古这些地方可能比较开阔，但是你像我们很多地方人口是比较密集的，然后没有那么空旷，你像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借鉴国外的经验，第一方面让大家停留的时间更久一点，第二呢因地制宜能够发展起来这个低空经济，怎么做你觉得？
1: 我觉得如果想要低空文旅能够可持续发展的话，我觉得可能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第一个就是分类分级管理的问题，因为低空文旅和其他的比如说工业无人机，比如说工业巡检、农林植保，它是不一样的。因为低空加文旅它包括了热气球、滑翔伞、直升机、无人机，还有未来要发展的 eVTOL， 这些它的风险是显然不同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在这种人口密集区山地、海岛和自然保护区飞行，它的安全要求又是不一样的。怎么样去把这种航空器的类型、载客的人数、航线的条件，还有这种地面人口的密度和天气情况确定这种风险等级给它划分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点。 第二个呢，就是要建立这种，如果要发展低空纹理的话，一机一档，一线一岸，这个

0: 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一架航空器它都需要建立这种飞行维护保障和这种部件寿命的档案，那么每条航线都需要制定这种风险评估、最低气象标准、备降方案和这种应急救援预案。因为如果尤其是要在载人的过程当中，备降方案、你的应急救援方案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景区游客再多，也不能就突破这个航空器规定的这种，比如说飞行的强度、维护周期，还有人员执勤时间，更不能就是为了增加这种收入的压缩安全检查时间。其实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当你完成了一机一档、一线一案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已经淘汰了一些就是没有竞争力的企业，也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做得好的企业或地区，那它就建立了这种口碑和品牌。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需要利用数字化，就是通过建立这种数字化的低空管理系统。这个主要就是当地怎么样去集合资源去建立这种管理系统，把这种航空器身份、飞行计划、实时的位置、空域状态、天气变化和地面客流接入统一的平台，就是这也是我们现在非常缺乏的。那么再利用这种新的技术，然后实现低空的文旅，它是看得见、连得上和管得住的。第四个呢，就是跨部门协调的这个机制，它也是我们现在发展低空文旅的一个卡点和堵点。因为低空我们刚才其实也分享过，因为它涉及民航、空管、公安、文旅、市场监管、应急和气象等部门，就是它涉及的部门非常多，地方怎么去建立这种联合管理和信息的共享机制，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第五个呢，就是要完善这种保险和责任制度，我觉得这个对于载人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主要是要建立这种承运人责任险、第三者责任险、游客意外险和这种航空器机体险等这种一个保险的组合。因为比如我们乘火车的时候买高铁票，它也需要买那个保险，但是那个保险所包含的那个范围和低空，我觉得显然是低空的这种保险可能会更复杂一些，怎么去设计这个保险的组合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一个点呢，就是这种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需要去搞这个低空的，你怎么去因地制宜发展它，那么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你怎么去就是比如说可以实现这种从小范围的试点到全过程的评估到达到标准之后再去扩容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可以借鉴就是香港的这种监管沙盒逐步来实现。
1: 但刘老师，您在说的这个过程中，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问题哈，我们老说对这个相关的这个机构要进行这个培训监管维护哈，那么我作为一个游客，我来登上你这个热气球也好，或者说登上你这个低空飞行器也好，我需要培训吗？谁来培训我？因为你看我做一个看一些那个高空的飞越中国那样的 5D 电影，坐在那个可移动的椅子上，那个椅子升高离地面也就5米左右吧，我都那个安全员都需要反复的检查我的那个腰带还有这个安全措施，那低空经济我觉得肯定要不是5米的问题了，就500米都有了。
0: 对
1: 啊，那是需要吗？
0: 哦，当然这个事前培训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刚才讲到了你这个保险，就是除了事前培训之外，我觉得这个保险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它是一个托底，是一个安全，是一个信任的一个关系。就是我发生的事情之后能不能够得到一个解决，比如某一个景区它有这种低空观光的项目，那么谁来负责这个航空器的这种服务，提供这个服务，谁来售票，谁来组织游客，那么这个保险是由谁来去做，怎么去购买这个保险，那么如果出现了事故之后怎么去认定这个事故，消费者能够得到什么样的赔偿，那地面车辆如果你飞行器掉下来砸到了地面的车辆，那地面的车辆损失是由谁来负责等等，这些问题我觉得都需要去解决。但是现在的这种保险的组合怎么去设计它，对于景区，对于这个航空器的运营方来说，但是我觉得它需要一个
1: 都需要研究
0: 啊，
1: 就包括跟游客进行这个培训，谁来培训，培训的话术是什么，哪些东西是必须要
0: 对
1: 反复强调的，
0: 对，
1: 告诉游客你不要，就我们拍照都可以理解是吧，那你怎么样拍照，这个手机不要在拍的过程中再掉下来，因为掉下来可能都是问题，都是非常大的，对游客来说只是损失了一个手机，但是对地面的这个安全来说就隐患非常大，这些都需要一个培训。好，那我们现在 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包括对游客的培训，包括我们说这个

0: 相关的产品设计我们都出来了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样像土耳其那样能够多留住游客，让这个疾控经济？我们还需要做好什么，让游客打卡完了之后，下次还想来？
1: 我其实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从我们24年开始，就是研究这个低空相关的这种产业相关的这个政策以来，我们就在想这个低空经济怎么更好的去发展，尤其是在旅游这方面，因为它很容易形成这个同质化。你刚才讲的土耳其，它太有名了，就大家一想到土耳其就会想到卡帕多奇亚的热气球。那我们其实某些景区也搞过，就是那个我印象中应该叫什么竹筒那个奶茶，就一个地方搞了以后，另外一个地方
0: 立马学过
1: 立
0: 去
1: 马
0: 了。
1: 学，但实际上其实它破坏了这个创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它不是一个短期能够实现的，因为我觉得它避免同质化的最核心是长期主义，就是我们各地在去做这个低空文旅的时候，我觉得它的理念应该是塑造，而不是打造。我因为经常会看到我们一些就是文件或者地方
0: 这
1: 会
0: 个词儿
1: 讲
0: 很好，
1: 打造什么景区啊，打造一个什么什么名品，但实际上打造它是能够带来流量，但是这个流量你能不能够接住？如果能够接住的话，那它就是塑造，就是品牌。因为打造的话，它容易昙花一现，但是你塑造它是品牌，它是不可替代的这个护城
0: 对。
1: 河。
0: 就疾控经济，它的飞行器实际上是非常多的，一定要因地制宜，
1: 对，因地制宜啊，去发展。
0: 而且它本身就不是一锤子买卖，因为我们前面说了那么多，你要做那么多的一些基础性的这个工作，这基础性的工作其实它是一个既有硬件上的这个准备，还有一些软件上的，包括培训，包括我们说的人员的这个素质，就相关工作人员的素质。这个耐心，还有这个对一些东西的这个掌握，它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我们说相关的这个产业的发展，也要一个长远的观念，不能说就是赚一个快钱，然后这事就结束了。而且赚快钱的过程很容易出现不可控的一些风险。
1: 是的，您说这个非常对。其实我们还可以继续拿卡帕多奇亚的热气球举例子，因为在你在卡帕多奇亚去做热气球，大概人均是在1000人民币以上。埃及的卢克索也有，这个热气球，大概是50美金，可能350块钱，
0: 差距这么大，
1: 对，350块钱都可以做。但是为什么大家都会去选择那个贵的，而不会去选择那个便宜的呢？因为它背后那个人，它的运营的这个机构，它的这对安全的这个要求，它是不一样的。但是埃及那个，你可能就都是这种安全性可能没有那么高的。但是大家想，我在空中上到1000米，然后这个安全性如果不能保证的话，人的
0: 谈不
1: 生
0: 上
1: 命只
0: 体
1: 有，
0: 验，
1: 对，谈不
0: 对，
1: 上体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但是卡帕多奇亚那个，它要求非常高。虽然是你花1000块钱，但是因为做热气球，其实它对那个气象的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但凡你的风速，比如说超过2级，你可能就停飞了。但是即使是停飞了，但是消费者依然愿意去等。我刚才也讲了，它的停留时长会增长，那是因为大家知道坐它是安全的，是不会出事的。虽然贵，但是这个体验又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其实他们也是通过很长的时间，几十年的时间，可能才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口碑和品牌来，变成一个不可替代的。埃及有，美国也有，比如英国也有，但是所有的人可能第一想到的，如果做起热气球的话，一定是卡帕多奇亚的热气球。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我们中国是地大物博，然后呢，这个各地的这个乡土、人文、山川、这个风情、民俗，包括建筑，都有很大的这个不同哈。那么我们其实发展这个疾控经济，从高中这个俯瞰，包括那个感受人文历史，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发展空间的。那么我们如何？就是把这个低空的这个旅游项目与这个当地的这个住宿、餐饮啊、景区啊、文创，或者说一些 NPC 的这样的一些演绎，这联动起来，让它这个因地制宜，更加的让游客难忘，让游客流连忘返。怎么做？你的建议是什么？
1: 我觉得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分为飞行前、飞行中和飞行后来去设计这个过程。比如说，在飞行前，游客可以入住这种航空或地方文化的这种主题酒店，就是我这个低空起来了，那你周边的这些，
0: 把期待值拉满，
1: 对，你的住宿、你的餐饮、你的文创，
0: 主题一点，
1: 对，你能不能解决，你能不能承接住，这个是需要去做好的，就是你在飞行前，我们要做好这些。
0: 就跟我们说的有些 东山比较有名的那些地方，然后呢到这个东山下边往往有一个小镇，这个小镇一般都是与这个东山文化非常非常非常紧密连接的，就你到这地方一就是还没等着东山做东山前的一些准备的时候，当地的那个东山文化呀，东山的相关的文创产品啊，以及这个注意事项，让你一下子就沉浸进去了，然后你就对整个的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旅程非常的期待，就有了一个好的开始。
1: 对，
0: 嗯，
1: 那么在飞行中呢，你这个航线能不能承担这种叙事的功能？
0: 嗯，
1: 我坐上去了，我已经开始飞了，我看到了大海，看到了山川，看到了地质风貌，但是我看到了这些，它的背后你能讲出什么样的花来？就是它的文化背景，而且你这个文化背景，比如说丹霞地貌，中国有，土耳其有，美国也有，
0: 嗯，
1: 那它们区别是什么？为什么我就要看中国的这个丹霞地貌？我觉得这个是在飞行中你的叙事功能，
0: 就是像那个比如说这个问游客啊，你去海边了，然后对这个海边有什么印象？海水挺蓝的，海水挺凉的，挺好玩的，大海啊全是水，再概括一点概括不出来了。就是我们既让游客自己沉浸式的感受，同时呢在沉浸式的感受的时候，我们又帮助游客更加理解这份感受，能够理解一些他未曾想到的，然后呢又觉得会特别新奇有趣的事情，或者说故事，或者说是为什么，让游客能够自己讲出来。他来之前他想过我为什么要来这儿，走之后他想过我除了我原来想的为什么来这儿，我还感受到了什么，更加以后想来这儿。
1: 对，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形成一个传播。为什么说这个叙事非常重要呢？
0: 嗯，
1: 因为我们已经就解决了这种温饱的问题，我们的就是这种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改变，对吧？大家都是对美好生活的这个向往，但你这个美好生活怎么去体现出来呢？尤其是在这种数字经济时代，在这种社交新媒体的时代，这种年轻人他对这种个性化的多样化的这种体验，这种情绪价值的这种供给，它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那么这种旺盛在哪个环节能够体现呢？其实就是在这个叙事这个过程当中，是能够最好的体现，能满足消费者的这种个性化的这种体验的。那么对于飞行后呢，主要就是你的这些餐饮、文创、模拟飞行，比如说手工啊，你的摄影服务，你的航空科普，包括这种夜间演绎，你这些能不能够就是把它串联起来？
0: 夜间演绎的话，这个低空经济，这个黑咕楞登的话，我在飞行器上我看什么？我不吓人吗？
1: 很多地方比如说一些什么甘肃啊宁夏，他们其实夜间经济做的还挺好，就无人机的表演，比如说可以画出一个骆驼呀，用无人机表演一个骆驼。其实我觉得在城市里面可能有很多这种无人机的求婚这种场景。
0: 无人机的求婚，
1: 对，
0: 还挺浪漫啊。
1: 对，
0: 嗯，
1: 它听起来很浪漫，就是事实上也很浪漫，就是很多就是很多城市里面都在搞这种无人机的这种就是商务的演出以及婚庆服务。
0: 嗯，
1: 那么其实在景区也是一样，你白天结束了旅行，那晚上比如说你在空旷的地方的时候，除了看仰望星空啊，去看银河之外，那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提供其他的服务，比如说通过无人机的这种表演，然后让我去了解当地的这种具有代表性的这些文化呀，或者是
0: 这个人文景观，
1: 人文景观，
0: 山川，这个感觉，这个山川风物都可以。
1: 对，
0: 嗯，
1: 就是通过无人机的这种表演，包括有人机，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概念。就我们想一下，
0: 嗯，
1: 除了大飞机之外，其实可能很多我们都可以把它归为低空。
0: 那就是我在海边，这不夏天吗？现在很多人到这个海边旅游，就是有一种那个游玩方式是前面有一个快艇
1: 啊，对，
0: 放风筝，
1: 对，
0: 那个人在风筝上，然后那个快艇拉的，然后这不是速度很快，人就从那个海面上就飞起来了嘛，
1: 嗯。
0: 这种它是算海上游览项目还是算低空经济？它算什么呢？
1: 海上加低空，
0: 海上加低空。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低空加文旅，其实它拓
0: 就是做的非常多，是吧？
1: 对，
0: 角度非常多。
1: 对，
0: 只要你根据你当地的这个情况设计出来让人难忘的东西是非常容易的。
1: 对，就看就是我觉得在这设计这个当中还是要秉持这种长期主义，你要塑造一个品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不仅要把就是把国内的用户做好，我们有的时候我觉得国际游客也是我们吸引的一个点，是我们的一个增量。对， 你看，就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是对国外游客，就对一些国家开放了这个免签政策之后，
0: 嗯，
1: 其实很多外国人他是很愿意来中国来旅行的。
0: 有些是到城市里边，就北上广深；有些是到乡村，云南的乡村啊，或者说梯田里边转一转啊。
1: 尤其是这种欧美发达国家的，他们的人均 GDP 是高的，他们的收入也是高的，所以他们也是更愿意去体验这种新奇特的东西的。只要是在安全的范围之内，有很好的口碑的，那么这些外国的游客，我觉得他是很愿意去选择的。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经常现在就是国外的游客对中国的评价，就是我们的数字经济啊，我们很快啊，无人机的外卖啊，我们在那个应该是八达岭吧，
0: 嗯，
1: 是有那个无人机的外卖的，你可以点一杯咖啡。
0: 我跟这个刘老师见的有点晚，我前段时间刚去过这个八达岭，热得够呛，我是想喝口水，然后水喝完了，原来是可以在八达岭上点
1: 无人机外送，它的配送费大概是4块钱。
0: 4块钱其实还可以了。
1: 对，
0: 嗯，
1: 4块钱其实它的成本，如果仅仅是配送的成本的话，其实对企业来说是大概应该是20多到30。
0: 不是，它这个对我来说，我是一个游客哈，我在这个八达岭，比如说那个网红的那个什么什么坡哈，好汉坡或者哪个地方，
1: 嗯，
0: 我在这边拍着照，然后这个我点那个无人机的这个外卖，他给我送了一个水，然后无人机从那个远处飞过来，4块钱，我觉得一方面是配送费，另一方面我觉得很酷。我真觉得很酷，
1: 当然，
0: 带着家人一块儿，这个不到长城非好汉，然后一边感受的这个长城的磅礴气势，一边这个现代化的东西一下飞过来，天呀！而且四周的游客，尤其是你像不知道的，
1: 是的，
0: 然后他还会投来这个什么关注的目光，我还有一种成就感，
1: 对，
0: 啊，
1: 是的，
0: 不虚此行啊，
1: 当然，而且我觉得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北京是全域禁飞的，
0: 嗯，
1: 但是你去了八达岭，你却可以点一个无人机的外卖。
0: 很不一样，
1: 对，这种体验感，我觉得可能是非常具有稀缺性的，因为长城本身就是世界八大奇迹之一，
0: 几块钱花的很值，
1: 对，本身就具有了这种稀缺性，那么它又提供了这种现代科技给你去送一杯咖啡，那这种体验感我觉得
0: 拉满了。我们说这个网络新词叫夯爆了，
1: 是的，是的，
0: 你看我们说这个低空经济能够给一个地方的乡村这个文旅带来这个新的这个突破点啊！如果我们做好了那个相关的这个产业链，或者说相关的这个配套措施，然后又因地制宜了，相当于给很多这个相关的从业者增加了就业的机会，增加了这个额外的收入，也对这一个地方的，就是说这个山川风物的这个介绍，然后也让这个游客更好的沉浸进去啊，这是一个方面。我们说与人、与游客、与当地的居民啊都联系比较紧密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感觉这是一个产业链，产业链就需要人嘛，而且这个维修啊、配套需要好多的人，包括飞手。我们说现在那个最简单的那个无人机打药都需要飞手
1: 啊，
0: 而且那个飞手还得跨区作业，因为这个人才是稀缺的。那我们现在感觉这无人机加文旅。这个还要上人了，那这个相关的驾照也好，或者说人才需要的更多哈，那是不是说低空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我学这个相关的专业很有前途，是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1: 低空经济它是一个新的词，对于很多消费者或者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它是一个新的词。
0: 嗯，
1: 但实际上我们刚才也讲，低空经济它并不是一个新的一个概念。那么对于低空经济这个专业而言呢，因为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我们也是今年教育部批的全国首家可以招生低空经济管理本科专业的院校。
0: 你们是本科招了多少人？
1: 我们本科今年应该是20人左右。对，因为刚刚就是开始录取的工作，
0: 嗯，
1: 具体的人数可能还要在9月份再看。本科虽然只有20，因为第一年招生。我们的指标可能也就这么多。其实我们是应该也是全国唯一的本硕博贯通的院校，就是我们从25年开始招硕士和博士，今年我们招了12个博士，低空经济的博士。而且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包括请了很多专家来讲座的过程当中，发现很多单位它是有这个低空经济相关的人才需求的，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供给。所以我们现在是有人才缺口的，就是可能大家也会问啊，那个北航啊，或者是北理工啊，还有一些航空类的院校，他们有了这种航空器的专业，有了这种低空技术与工程的专业，那为什么还要设置低空经济的专业？那其实这也是国家和教育部的一个 考量，因为你只有航空器和技术与工程这些，其实它是很难形成一个产业的发展的。那么有了低空经济之后，其实就形成了一个矩阵，就是我这个产业到底要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因为低空经济

0: 中国的经济一直在发展，但是一直会有卡点，就是我们在国际的这种话语权还不够，所以我们想要在低空领域参与更多的这种标准的制定，比如说国家电网，其实它很多年今年就是世界五百强，那么它在世界五百强里面排名是前五的，但是这个标准的制定是一个叫做国际电工业协会的这样一个协会，它控制着这些标准。那我们国家其实现在想发展低空，我们已经站在前面了。那我们能不能够作为一个标准的制定者去输出？那以后我们生产出来的这个航空器，它就是国际标准的一个代名词。那么我们输出的就是全世界范围不同的国家可以去接受的，你直接可以去用的。
1: 非常具有这个战略价值哈，这
0: 是。
1: 是这一块这个宏观研究，实操方面那就可能需要一些职业的院校了，就我们说。就
0: 对，
1: 高端的飞手了哈，
0: 对，
1: 这个总体来感觉，低空经济它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口，包括这个低空文旅哈，这个相关的这个前景是非常值得展望的，相关的人才也是非常稀缺的。在这个过程中啊，科研工作者、地方，然后整个这个文旅，它都是一个要需要多方结合的一个过程，然后可能做好这个相关的共同的研究，可能实现一个共赢哈。
0: 对，我觉得就是是这样啊，就是它是一个新的事物，就我们需要抱着一个开放的心态去看待它，就是我觉得可以做一个类比吧，就是100年前没有人听说过计算机是什么，但是现在有谁不用计算机呢？10年前没有人知道人工智能是什么，但现在人工智能现在变成了人类的朋友，
1: 对，而且好多小朋友都会用什么人工智能来写作
0: 没
1: 业
0: 错。
1: 了啊，
0: 所以，对于低空也是一样，低空它是一个新的，但是它新它又不新，因为它在各行各业都会用到，比如说在一些厂房，在厂房的内部一个封闭的空间，它也需要无人机去巡检。那么这些未来可能，比如说在这种产学研融合上面，你都是需要去应用的。那么这个专业其实非常，可能和其他的人文社科类的专业不一样一个点，就是需要这种和企业的一个强链接。就是我，虽然是研究经济的，但是我需要去具体的微观的企业去看不同的企业它需要的是什么，对不同的产业，制定这种精准的政策，为国家提供这种智库吧，就作为一个智库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听了刘老师说的这些内容，我非常的期待。就尤其是作为一个游客，我非常想体验一下在空中飞翔、看大地的这种感受。我非常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也希望这一天快点到来。也希望我们国家的这个低空经济有着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希望我们拿到话语权，希望我们的这个低空加文旅能够发展得更好，为乡村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好的，非常感谢刘老师的讲解，谢谢。
0: 谢谢各位听友。
2: 低空加文旅想象空间很大，但要真正落地为持久的消费增量，靠的不是飞得多高，而是整个产业链飞得多稳。安全标准要统一，空域管理要跟上，消费场景要联动，人才储备要前置。每一件事都不轻松，但每一件都决定了这个风口能走多远。我们也期待未来低空加文旅给乡村的发展带去更多的活力。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在江苏常熟的麦田里，当一台台收割机在常熟麦田里轰鸣穿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夏收的繁忙，更是一场关于谁来种地的青春回答。95后新农人王亚军所在的新庄镇曾是苏南最大的草皮产区，他积极响应国家退草还耕的政策号召，接过父辈的锄头，从抢收测水分到连夜烘干，事事亲力亲为，把3000多亩曾经的草皮田变成了亩产超2000斤的吨粮田。刚毕业的农科生徐家恒，农忙时跟着农机手大姐四处讨教，白天收割，晚上清灰，干到凌晨1点多也不喊累。他说积累了经验，回去好种好自己的田。还有江苏大学的博士生团队，带着改装的无人收割机扎进麦地，在倒伏麦穗与湿滑泥土的考验中，把实验室里的算法变成了田间地头的精准收割。他们不是传统印象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而是带着智能农机、产学研思维和创业热情的种粮新青年。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1: 江苏省常熟市，
2: 你那个交通的设施，交通的设施。
3: 够了，你
2: 俩操你！这个，干什么了呀？干什么了啊？这老师要变成病的啊！
1: 正在当地走访调查麦收情况的记者，在一片麦地里看到一位年轻人，正着急地与老农机手沟通小麦收割问题。
4: 刚才是怎么了？怎么就叫停了？
2: 刚刚因为那个背包里面都满粮了。然后就是像现在这个水分点，如果满粮再收的话，它就是要挤成那个麦饼的，就要变软的嘛，挤成面团了。
4: 但是如果加成饼的话，那种就不能用了，是吧？
2: 对，收割就是到时候烘完以后就不行了，就不好去收购了，就不好卖了。
1: 记者在与这位年轻人交流时了解到，他叫王亚军。是常熟市新庄镇一名95后年轻新农人。2024年是他种植小麦的第三年，小麦的收成比前两年都要好一些，这让王亚军十分高兴，因为这是一片与众不同的麦地。
4: 那我是听说，就是你这片田吧，跟其他的田不一样。
2: 对。
4: 到底是哪儿不一样？
2: 之所以跟人家不一样呢，我们以前全都是种草皮的，然后每一年他都会迁掉一层两层，基本上每家每户都会迁掉两层，然后两层呢他就会带掉0.5公分的肥泥，因为草皮下面不是有肥泥的嘛，然后迁掉了肥泥以后嘛，就是那个耕作层是越来越低，所以你看我们那边的路，我们的田比路啊就是要低好多呢，因为几十年下来了嘛，然后现在我们

0: 这里面退草还田，就是退草还田了以后，然后建设了高标准农田以后，我们就是现在也在一是养田吧，二是就是也是跟着那个政策在走。
1: 王亚军所在的新庄镇曾有"草皮之乡"的称号，一度是苏南地区规模最大的草皮产区。2021年转产种粮食。
2: 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如果说你不种这些田的话，这个田以后谁会种？
0: 对啊，就是那个叫什么，我们父辈那一代，那个慢慢的开始就是脱手了，然后给我们这一代九零后去就是种地。我们这一代不接手的话，那我们子孙那一代怎么办呢？只能我们这一代九零后扛起肩膀，挑起大担，然后就是把这个种地当成一份事业来干。
1: 作为一名年轻的种粮人，眼看着曾经种植草皮的耕地，在自己的努力下，粮食产量逐年提升，王亚军很是欣慰。
0: 我们现在也是又是在种地，又是在养田，因为我们通过秸秆还田啊，通过那个水肥管理啊，然后包括我们一开始建设高标准农田的时候，有那个就是有机肥的投入啊，我们明显就是比以前产量要高。
1: 虽然很年轻，但是王亚军的言谈里
0: 转
1: 已
0: 化
1: 经有了一
0: 稍
1: 些
0: 微有
1: 老
0: 一点
1: 农
0: 点
1: 民
0: 的
1: 的
0: 草
1: 语
0: 皮，
1: 气，
0: 也不去管它了。
1: 对于眼下的小麦收割，心里还是比较有数的。
0: 面上先收掉，主要是还是要靠天吃饭嘛，主要天气原因，所以我已经在开始就是抢收了。
2: 其实也担心啊，我看报了说是明后天有雨。
0: 明天就有一场大雨，然后我就是准备这场大雨过完以后呢，就是大面积的开始要收割了。大面积的4、5天，把那个大概还有3000亩的土地全都收割掉。这两天我抢收，准备抢收掉800亩左右。
1: 说起即将面临的小麦抢收大战，王亚军并没有显得十分焦虑，似乎胸有成竹。
2: 你觉得你接下来的大面积的抢收，你做好准备了没？
0: 我做好准备了，我烘干机什么的，到时候明天应该全能出仓，然后后天就等着他们十台过来，全都帮我把200吨的那个烘干能力全都填满。就是要抱着24小时连轴转的精神，就是因为农事不等人嘛。
2: 像你们这边，就是像这种年轻人回来种地的多吗？
0: 我周边的有2、3个，啊，接下去我会带动越来越多的那种年轻人，让他们来，返乡，一起来搞搞农业。
1: 王亚军的话让记者对当地麦田里的年轻种粮人产生了浓厚兴趣，决定继续走访了解一些相关情况。常熟是历史悠久的鱼米之乡，目前仍保有近50万亩耕地，其中粮食种植面积约占27万亩，是江苏省苏州市粮食种植面积最大的县级市，全年粮食生产总量常年保持在23万吨以上。
2: 随着大量的年轻人离开农村，留在农村务农的农民岁数越来越大，社会上时常会有"中国未来的粮食谁来种"这个声音。这次来到常熟市走访麦收情况，我们也许能从中找到一些答案。
1: 当记者来到常熟市海隅镇一片刚刚收割完的麦地时，一个正在地里忙碌的年轻人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3: 你让
4: 光
3: 我们
4: 是
3: 过去
4: 登
3: 看
4: 记
3: 一下吧，
4: 就是登记一下吧，
3: 看一下。
4: 登用笔录的登记一下。
3: 我看这是，
4: 让你
3: 你们在干嘛呢？
4: 啊？
3: 你们在干嘛呢？
4: 我们是教这个，他是小伙，他想跟我们后面学这个是收购这方面的那个经验，自己也想搞农机。
3: 这是带着儿子出来干活来了。
4: 不是，
3: 哦，
4: 是我以前。就是也是帮他家收购的嘛，认识的嘛。他说也想从事这行的事业嘛，就问我这个是良田啊，开收割机的啊，这方面呢是要哪些经验？
3: 哦，
4: 啊，他从跟着我们行学习一下。
3: 就是你跟着他出来的。
5: 对对。
1: 记者了解到，这位看着也就20岁出头的年轻人叫徐嘉恒，是去年刚从大学毕业的农科生。进入麦收时节，他一直跟着这位农。

0: 机手大姐一起四处体验收割小麦。
1: 就这个定位了吗？已经
2: 定。那你跟着大姐他们出来几天了？
3: 出来三四天。
2: 感觉怎么样？
3: 感觉比较辛苦，农业上确实比较辛苦。
2: 当时怎么想着跟着大姐出来了呢？
3: 就是因为我是学农毕业的嘛，我学了农以后，我想要从事农业，从事农业回家以后包了一些地，然后种的时候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去解决。
0: 为了充实自己的农业经验，每到农忙时节，徐家恒都会四处寻访体验一些农活，向有经验的农民讨教。
3: 今天一天就是早上一大早先去加油，加完以后去地里面，像看天，基本上天差不多亮了，然后就开始收割。然后我主要的话就是打打下手，他们收割完了以后去量一下田，然后像收割机如果有什么问题，可能去帮帮忙。然后另外就是现在像一天忙完下来，给那些收割机清灰啊，然后吹吹一下散热。
1: 现在就开始了，开始你
0: 连续跟着农机手大姐收割小麦。徐家恒年轻好学的劲头也打动了这位大姐。
1: 像现在小孩子，特别是搞农业这方面的，能吃苦的真的很少，他都不愿意。现在小孩子说实话，都不愿意种这个农活，干这个农活的这方面的。像他这样子说，能有这种思想，真的很难得的。
2: 所以你也就愿意带他。
1: 对对对。
0: 由于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雨，所以今天必须得加夜班抢收完这片小麦。徐家恒和农机手大姐不顾白天的劳累，一直坚持着。
1: 晚上挺危险的，你看。
3: 车子陷下去了是吗？
1: 好像。
4: 要过去看一下不？
3: 里面那个车吗？
1: 上来了吗？刚才这个就是一个晚上看不到，它开的沟太大了，你看收割机刚才一不小心掉下去了。掉下去这个还好，是没往前开，往前开。很危险的车子，是刚才弄了梯子，好不容易弄跳板，给它小跳板给它弄上来了。
2: 它这个是应该是流的排水的是吧？
1: 流的排水沟
2: 太宽了。
1: 对对对，因为晚上农机作业也不小心嘛，看不到嘛，要注意啊，就特别要注意晚上的
2: 危险呢。
1: 对呀，就危险。
2: 机器是没问题是吧？
1: 没事没事，那个还没就进到这个地方，驾驶员临时发现的，那就站住了，没往前开。就那个历史就立即就停下来了，弄那个小那个小跳板给它发上来了，
2: 是吧？
1: 还好有惊无险。天气不好的时候就是抢收抢种，
0: 一直忙到第二天凌晨一点多，终于收割完了这片小麦。十分疲惫的徐家恒终于有时间坐下来歇会儿。
3: 刚刚歇了一下，因为一天下来有点累。然后想一下今天总结一下经验嘛，希望下次不要出一些差错。对于我接下来的一个想法的话，我可能就是在等他们在这周边的，像我们这边常熟海域这边周边地块一些收割任务结束以后，我可能也会回到我自己田里面，针对这段时间里收割任务里面发现的一些问题啊，那些做总结，做经验积累，积累好以后去种好自己的田。
0: 第二天正如天气预报所预报的那样，雨下了整整一天，麦田里停止了收割。第三天天终于晴了，记者和王亚军再次来到了麦地里。
2: 其实这地你看下的还挺湿的。
5: 是的呀，
2: 走有点不太好。
5: 就昨天晚上突然下雨，然后我机器就停了一晚上在这里，然后拿油布那个
2: 没收回去，
5: 割台放了一下，因为等到天气好，我马上要抓紧抢收了嘛。你看呢，昨天突然大暴雨了以后，地上还是湿的。
2: 对，我看这其实下的挺湿。
5: 本来水分就很大，现在的话水分更大了，就是要看看那个能不能晒个一两个太阳以后，然后再开始大面积的抢收了。
2: 你现在还能等一两个太阳吗？
5: 现在就是只能就是抢天气晴的时候抓紧时间，就是联系好了以后，然后烘干机配套着 只能抓紧时间烘干了。
6: 但实际上也不能拖了，是不是？
5: 是的呀，那个农事不等人嘛。
6: 嗯。
5: 这个必须要那个哪个时间点做哪个时间点的事情，一旦过了那个时候嘛，就是哪怕就是我们收割啊，就是到时候就是对种植水稻也有影响。
6: 收完接着还要再种。
5: 收完就是马上了，我们撒肥，撒完肥以后马上开始旋耕，旋耕以后就马上开始上水，上水以后就是机插秧了。
0: 望着眼前水分还是有些多的小麦，王亚军脸上满是焦急与无奈。
6: 看着这些麦子愁不愁？
5: 还是要抓紧收。
6: 但是其实看着这些麦子也高兴哦。
5: 对，丰收的喜悦嘛。
6: 对，一年的劳作的结果。
5: 对，
6: 看着你看这沉甸甸的麦穗就让人心生欢喜。
0: 为了抢收，第二天王亚军还是决定马上收割小麦。然而当小麦收割上来后，他发现水分含量远远超过了储存和出售的标准。
2: 测一下吧，我觉得反正水分应该低不了。
5: 水分应该蛮高。
2: 嗯。
5: 哇哟，这个高得不得了。
7: 31.7，
6: 这个水分还是高。
5: 对，我们烘干的话要烘估计40个小时了，如果70度烘的话。
2: 啊。
0: 为了避免小麦因为水分大出现霉变现象，王亚军随即将刚收割的小麦送到了附近的烘干车间。
5: 因为现在收上来水分有点大，它烘的时间也比较久，烘的时间大概要30-40个小时。
7: 那你这一批烘了多长时间？
5: 我这一批是因为是最开始的吧，烘了大概要50个小时，那这成本就增加上去了。
0: 由于担心接下来还会下雨，王亚军决定连夜将剩余的小麦收割完。
5: 这一大片
6: 啊，
5: 大概有200-300部。
6: 都是今天要收完的呗？
5: 对，我们今天已经收了500-600部了。就晚上嘛，就是有时候感觉就是稍微会那个损失一点。
6: 为啥？
5: 因为有的地方它割不到位啊，就是比如说田埂边上啊什么的。
6: 你看他们几个是基本上算是老技手。
5: 嗯，都是老技手，都要10几20年了。
6: 嗯，看着都是老技手。
5: 对，
6: 也是，你像是这个活老技手干起来比较得心应手一点。
5: 对，
6: 要不然也容易出状况。
5: 新手的话晚上肯定不行的，因为状况很多的。
6: 嗯，
0: 为了不耽误更多时间，今天的晚饭王亚军和请来的农机手们只能在麦地边吃了。
6: 哎，这两天像晚上最晚能收到几点？
8: 干到凌晨10点半。
6: 怎么干那么晚啊？
8: 现在抢收季节嘛，抢收的时候。
6: 我看今天好像这一块剩的好像也不太多了。
8: 这边收完了，别的地方还有。
0: 接下来的几天天气晴好，麦地里四处都是收割的忙碌景象。在常熟市古里镇一片麦地里，一个特殊的场景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2: 刚才我们看到有一台机器出了点状况，具体究竟是怎么回事，咱们去看一下。
0: 在一台收割机旁，记者发现有一群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正在忙碌着。
6: 我看是这是又干嘛了？
9: 车辆进土了，刚刚割台下降的有点低，然后刨到土了。
6: 就放的太低了是吗？
9: 主要因为它这边倒伏有点严重，看不清楚它地面高度。嗯，
6: 我是看，哦呦，里边好多土。
0: 一个拿着电脑的年轻人不时在电脑上点几下，然后与其他人交流情况。
10: 下来吧，我上去看一下。我看一下收割之后的有什么情况。你看现在其实整体的一个直线跟踪精度还是可以的，但是现在主要就是现在流茬个别地方流茬流得比较高。
0: 孙卫明是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的一名在读博士生。
10: 看现在这个
0: 今天他正与学校智能化收获机械团队的成员们一起在麦田

0: 试验调试，经过改装的无人收割机。
1: 主要是因为我们刚进行对这台机器进行一个改造嘛，加入一些智能一些算法啊，自动驾驶一些算法，主要是为了验证我们算法的一些可行性以及可靠性。然后主要是这边有田，正好方便我们进行一个收获的一个实验。
0: 这群来自大学的年轻人打算通过加入智能算法和自动驾驶技术，使得这台收割机能够在麦田中精准收割，实现有人驾驶与无人自动驾驶的一键切换。
1: 因为我们刚第一次，相当于第一次下田嘛，改造完时间比较紧急，所以可靠性的话我们还不是太能保障，所以说得需要人坐在上面去确保一个安全性。对，
0: 在实地测试中，这台改装后的收割机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由于倒伏的小麦影响了地面高度的判断，导致收割机在作业时出现了流茬过低的情况。
1: 就是可能整体流程还是很完善的，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流茬高度啊这些啊，还有一些它的跟路径跟踪的一个精度啊，还需要后面还需要我们再调整。
0: 对于第一次下田测试无人收割机出现的问题，同学们决定返回学校寻求老师的帮助。记者第二天赶到了位于江苏省镇江市的江苏大学。
2: 昨天在地里出现的无人收割机的问题，学生们已经解决到什么程度了？现在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0: 徐立章是江苏大学智能农机装备理论与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也是江苏大学智能化收获机械团队的负责人。团队的学生们有不明白的地方都来请教他。
3: 我们割台本体可以往下降，因为它割台是上下是能够调整的，这是我们是用那个一个液压缸这个电磁阀进行自动控制的。当我过了这个田埂又回到平地了，那我还是回归到原来的这个位置，就是把这个控制模型要放到里面去。
2: 那就实际上咱们这次回来是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
3: 对。
2: 然后实际上就是在实验室做一些测试的时候，
3: 对，
2: 可能他没有实地想的那么多，很多情况可能会考虑不到。
3: 对，你到实地的这个场景里面去的时候，就是他大田里的工况就比较复杂了。
0: 针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徐立章提出了一些建议。
4: 这个车子在走的过程当中，它这个车体姿态你要有一个实时检测的，本身我们上面有一个姿态的传感器，
5: 对
4: 吧，就是我们根据这个车体姿态传感器，如果说我这个车头翘起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割台要放下去，
5: 对
4: 吧。如果说反过来，我这个割台太低了，或者说车体姿态是后面高前面低的话，那我割台要升起来，这样才能保证它地面的流桩。
5: 对，
4: 那需要把你目前的一个流桩控制程序里面要加上车体姿态的这个传感器进行校正。
0: 听取了老师的建议，学生们随即返回常熟室，对无人收割机进行再一次改造升级。
6: 首先我们加装了那个相机、激光雷达，还有割台这边加装了毫米波传感器。目前我们先简单的固定了一下，然后后面我们会和那个整个系统进行一个通讯，然后实现割台的一个自适应调控。
0: 经过一番改造，同学们再次来到麦地里进行测试。
2: 今天第二次调试之后，你自己感觉咋样？
1: 相对于第一天来说，我们今天那割茬那个问题还是很好。
2: 但是又出现新问题了。
1: 对，新问题就是下完雨地太滑了，知道吗？后面得针对地滑、土壤松啊这个条件，可能控制这方面还要再做一些改进。
0: 同学们持之以恒、不断努力的劲头，也让一旁观看的种粮大户深受触动。
7: 我就是感想，在以前的话，都是在我们的父辈都是手工下地割麦的。现在慢慢演化到以前都是人为驾驶的，到现在都是无人驾驶的了，我真的感到很激动嘛。现在就是以后像我们这个年轻一辈都会种地了，是。还有最简单的想法，就是在电脑前、屏幕前，我们就可以实施全程那个无人化种植了。
0: 农时不等人，大学生们的试验告一段落，麦田里的收割接着继续进行。记者的这次常熟麦收之行，对于当地年轻一代种粮人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知。
2: 无论是九五后的王亚军，大学刚毕业的徐嘉恒，还是江苏大学智能化收获机械团队的学生们，他们都是这片土地的栋梁新青年。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责任与担当告诉我们，中国未来的粮食就是要交给他们来种，他们会把中国人的饭碗装满中国粮。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眼下正是瓜果飘香的盛夏，但是高温呢也让不少水果啊娇气十足，采下来没多久就坏了，这可急坏了果农。接下来呢，我们去认识两位和高温抢时间的能人。在四川冕宁，漫山遍野的刺梨熟透了，如果不及时摘，两天就烂了。马江红带着村民和时间赛跑，一天抢收十吨鲜果。可是他不甘心只卖鲜果，他把刺梨做成果干果冻，还从山上找到野生的大果品种自己培育。如今7000多亩的刺梨成了冕宁的致富果，一年卖出2000多万元。在广东乐昌，无花果更娇贵，晒烫了就裂，采下来几小时就黑了。何少波每天凌晨4:30带着工人抢摘80成熟的鲜果，冷链车当天直送广深，卖不完的他做成干果，还借别人的速冻设备错季销售，让无花果从卖3个月变成卖全年。他带着300多户乡亲一起增收，天越热果越娇，生意反而越红火。他们俩的故事呢，也告诉我们，保鲜的秘诀不光在冷库里，更在脑子里。
1: 盛夏是水果集中成熟的季节，也是它们保鲜难度最大的时候。在四川冕宁，刺梨过熟就落，摘下来2天就坏。在广东乐昌，无花果晒烫就裂，采下来几小时就黑。如何能让它们在夏日的高温卖出好价钱？两个相隔千里的人给出了各自的答案。四川省冕宁县山里的刺梨成熟了，为了抢在刺梨掉落前完成采摘，马江红一直在催促工人们加快速度，
2: 赶快起来，快就等你了啊，赶快点哈，跑快。今天很着急，因为今天咱们要计划要采10吨果，要把10吨果今天下午就要采到工厂里边去，因为这个时间比较紧迫，因为在今天下午采过去了，今天晚上就要开始加工，明天在中午之前就要必须把它处理完。
3: 着急的很，这次年掉完了，着急，你看每个这再快一点。
1: 刺梨浑身长满小刺，要想摘得快，还需要一样东西的帮助。
2: 在大规模采摘的时候，都要给他们准备那个，要准备手套，有一层那个胶吧，然后它就是你采摘的时候，它就不会扎到您的手，所以说他们每个人都戴着手套来摘的。
1: 有了手套的保护，摘起刺梨来就方便多了。可是仅靠手套还不够，采摘的人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
2: 晃得太多的话，它周边的刺会扎到你其他地方了。你这样稍快一点吧，反正就是来一个稳准狠，稍微有一点角度的时候能够避开旁边的刺。你像这个果子基本上都是10成熟的，这个地来就比较的脆了。
1: 刺梨长到70成熟后就可以采摘，可随着天气变得越来越热，从70成熟到完全成熟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短。
2: 它10成熟了以后呢，它那个地就比较松了，然后就你一采摘的时候它就会往下掉，是这样的。
4: 这掉的果子还不少。
2: 还多了，你看一下这里边好多哟，这些就全都不能要了，像这个这些都不能要了，这个你看一下。
4: 这些有
2: 坏了就不能要了，丢了。这个就是坏的，这。像这样的咱们就要了，就比较好的。
4: 这种
2: 就比较好的。
4: 也是刚刚掉的。
2: 对，刚刚掉的。
4: 还是很硬的。
2: 这个地方是新鲜的。
1: 完全成熟的刺梨果特别容易掉落，如果不能及时捡起来，很快就会烂掉。每年因为采摘不及时掉落的烂果有60多吨，将近20万元。为了抢收，马江红邀请了40多个附近的村民一起上山。
2: 把它再往上挖一点，大姐哈，把它空空头把它堆好。
1: 下午5点，把当天采摘的刺梨果过完秤，大家就知道今天能挣多少钱了。
3: 500多斤吧。
4: 500多斤，有多少收入呀？
3: 300多块钱吧。
1: 每采一斤刺梨果，村民们的工钱是7角钱。到了采摘季的最后几天，每个人都特别忙碌，
2: 肯定要抢这个时间了，因为今天晚上必须要把这个石墩货全采起来，咱们今天晚上就要开始扎工。
1: 除了自己的1000亩刺梨种植基地，马江红还带动了周边200多农户种植了3000多亩刺梨，生产的刺梨也全靠他销售出去，年销售达到2000多万元。可就在几年前，刺梨还是当地的一种不值钱的野果子，没人把它当回事儿。
5: 当地到处都是，当时都是刺梨，你不管老人小孩，他都可以随手一颗，随手就摘掉了。
6: 那个时候就想卖不掉，你缝了搞啥子嘞？卖不掉你就把摘到吃，吃不完整整不掉，哦，你就没得卖出。
1: 而马江红却把这种不值钱的野果子变成了挣钱的金果子。那么他在刺梨上找到了怎样的赚钱巧招呢？刺梨是一种外形独特、营养密度很高的野生水果，广泛分布在我国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的山坡地上。每到夏天，野生刺梨就成为当地人最喜欢的应季水果。
7: 本地人都是拿着这样就可以吃，这样就可以吃。
8: 哇，怕扎嘴吗？这个
7: 不扎嘴，它这个刺是软的，我们都喜欢这样吃，拿着就吃，还可以泡水吃，还可以把它晒干。我买这么多回去就要晒干。
9: 不要这里面的籽吗？
8: 不要籽儿。
9: 对，然后这样，那个辣椒面。
8: 哇。
9: 嗯，这是很美味的，这样子。嗯，拔出拔出。哦。
1: 除了生吃，刺梨炒牛肉、凉拌刺梨也是当地饭店里夏季的特色菜肴。刺梨营养价值高，但往往放2天就坏。新鲜的刺梨一般只会出现在当地的市场里，卖不出高价。可要想把刺梨卖出大山，卖出更高的价钱，如何保鲜就成了一个大难题。这让马江红看到了商机。他投资50000元购买了烘干设备，想把刺梨加工成果干，这样就能把保质期延长到1年。他花钱从村民那里收购新鲜刺梨进行加工，可没想到短短一个月他就赔了40多万元。
2: 籽儿很多，然后肉很薄，然后大小不均匀，颜色不统一，出来的产品的品质也特别的差。
1: 野生刺梨大小不一，有的果子特别小，这种小果子加工成果干后品相很差，收上来的刺梨只有一小部分符合标准的能加工成果干，剩余的大部分刺梨都只能被当作废料。
2: 觉得自己这个做事情也没有深思熟虑，没有判断准确，就是以前那个经验也比较差吧，人也比较年轻，觉得哦这个事情能干干吧，就是执行力很强，但是就是前后思索的时候，这个就是经验上就比较差了，是这样的。
1: 这一次刺梨加工失败，几乎赔光了全部积蓄。就在大家都以为他要收手不干的时候，马江红做了一个决定，他要人工种植刺梨。这个想法让所有人都觉得意外。
10: 这刺梨在我们这地方很多，满山遍野都是，到处都是。你说把它拿出去卖成钱，肯定大家都不会挣到钱的。当地的来吃这田间地头啊，那河边啊，那也都能摘到。你说这个肯定没有市场，当时是这样觉得。
1: 村民们都等着看他的笑话，可马江红却一头扎进了大山里。他要找一种特殊的刺梨，这种刺梨是一种特殊的野生品种，不但比普通刺梨大，而且大小均匀，肉厚籽少，非常适合制作刺梨果干。唯一的问题就是数量稀少。马江红找遍了冕宁周边的山林，最终只找到400多棵大果型的刺梨树。他用剪下来的枝条繁育，培育出了30000多棵刺梨树苗，种了200多亩刺梨树，产量达到300多吨。他把刺梨鲜果全部加工成果干，主打冕宁的旅游市场。35元一斤的价格，让刺梨果干的年销售额达到300万元。
11: 我觉得特别好，特别好。
12: 金果子。
11: 不是，我回家的时候我还要给家人带一些回去。
12: 紫米果干也很好，我们都喜欢，
13: 好吃火。
12: 酸酸甜甜的，
13: 嗯，
12: 很开胃。
14: 现在啊，我们这个产品卖的比较好，盒装的，嗯，然后就是到那个旅游旺季的话，一天能卖个四五百盒，啊，很多人都喜欢带回家，然后带这个土特产回家嘛，基本上每一位游客都能带个三四十个回家。
1: 制作刺梨干使用的大多是七八成熟的刺梨鲜果，每年约有10%的刺梨果会因为来不及采摘而完全成熟，掉在地上烂掉了。即便采摘了全熟的刺梨，加工后的果干也会因为形状太小卖不上价钱。
15: 这儿的话就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啊，对对。
16: 生熟的刺梨这个鲜果的话呢，它的话呢做成果干，形状呢会小一点，然后呢价格的话呢也卖不上去。
1: 怎么把这些全熟的刺梨也利用起来呢？有一次，马江红看到孩子们在吃果冻，这让他有了灵感。
15: 我有两个孩子特别喜欢吃果冻，就是买了那个就是其他品牌的那个一些果冻在家里边吃，他们也叫我吃果冻，爸爸我就要吃这个果冻，我也就吃了一下，吃了果冻我就感觉啊，就是特点并不是很明显，也没有刺梨味的这样的一个果冻，哎，我就脑子就突然就想到我能不能把这个刺梨给做成这个果冻呢。
1: 他找来负责食品研发的技术人员一起商量如何用全熟刺梨研发刺梨果冻。他们一开始研发就遇到了问题，
16: 味道做出来很苦很涩，还有一股酒糟的味道，做出来很不满意。
1: 怎样才能去除刺梨鲜果中的苦涩味呢？这成了马江红和他的团队必须要攻克的难题。
16: 采用了大量的工艺，包括降低熬温呐，包括从粉碎的上面的技术来进行突破。
15: 不仅需要它这个品相要好看，就是咱们这个产品的外观、颜色，这个营养成分，这样的诉求是非常的强烈的。
1: 历时半年，刺梨果冻终于研发成功，一经推出就成为了超市里的明星单品。
17: 这个果子呢，它是八九月份都在产新，啊，十月份呢它在正式上市。它吃不了鲜果哈，它吃那个刺梨冻的就特别的多，啊，我们这边呢，我们店哈，总体来说一个月最多的时候呢，能卖到个60多件吧，啊，一件呢是20袋，啊，算下来一个店呢，我们还是能卖到10000多块钱。
1: 现在马江红的刺梨种植面积已经扩展到1000亩。他的刺梨加工生产线年产值可达2000万元，在他的带动下，当地200多户农户也开始种植刺梨。曾经漫山遍野没人要的野果子，如今成了冕宁县7000多亩的致富产业。
6: 这8分9厘地好像最好的一年8000多斤，1万多了。
8: 1万多。
6: 这个是新买一年，当时3年。
1: 马江红把刺梨剁成了果干果冻，解决了夏季鲜果易烂的难题。同样是在盛夏，广东韶关的何少波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种的无花果采下几小时就发黑变软，他也要跟高温天气抢时间。
18: 每天都4点半就出发了，到这里正常摘果就是5点到5点半，一直摘到11点半左右。
1: 早上5点左右，何少波就带领工人出现在无花果树下。
19: 这个点呢，温度是最低的，就更容易把它冷却到我们想要的温度。如果是说我们过了这个点再摘，它无花果被太阳晒得很烫了，然后我们再冷却的话，这个温度变化就比较剧烈，它就容易造成裂果。
1: 无花果达到80%以后，如果不及时采摘，很快就全熟了。这样的果子特别软，不方便运输，因此需要将采摘下来的无花果拿到空调房，这样就可以降低无花果的成熟速度。
19: 如果是说80%以下的无花果，你采摘回来吃的话，它就是很柴；如果超过80%的话，就你吃起来非常甜，口感是很好的，但是它就已经非常软过头了，然后就是说太软，它就不耐运输，也不耐保存。所以
1: 什么样呢？
19: 通过颜色，
13: 嗯，
19: 像这个就是完全没熟的，就是绿色，
13: 嗯，
19: 像这个刚刚开始有颜色的话，啊，但是里面又还有带有很多绿色的话，这个也还没成熟，只是接近成熟。像这个的话，大约就是六成熟。像这一个红色的，它已经红透了，啊，颜色也比较均匀，而且我们摸过去的话，它已经明显的是果已经是软了，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采摘的标准，这个就属于是八成熟的果。
1: 工人采摘无花果的时候都要戴着手套。
20: 割起搞得这个手啊好痛，这个手到了夏天全部会肿掉，严重的时候就会全部肿掉，它会起那个泡泡，好大一个的泡泡。
19: 因为这个无花果这个枝叶的话，它就有一定的腐蚀性，特别是盛夏的时候啊，经太阳一晒的话，它基本上这一块皮都要黑掉，然后这块皮要换掉，回去不擦药的话基本上就留下一条疤痕。
1: 同一棵树上的无花果也不会同时成熟，工人们需要戴着手套挨个寻找八成熟的无花果。工人们将八成熟的无花果采摘下来，用网套套起来，然后把无花果挑到基地内的空调房，再根据大小进行分类，最后由经销商拉走销售。
21: 这个何总这边无花果的话，它的果形的大小都比较色泽比较均匀，各方面都比较好，而且货源也比较充足。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会跟下面超市的话更好的对接，更好的销售。
1: 广东省韶关市这里的无花果种植历史悠久，当地的标志性品种乐昌黄无花果因为果皮淡黄、口感软糯甘甜而被众多广东食客誉为煲汤首选。但长期以来，乐昌黄无花果主要是散户种植，不成规模，品质也参差不齐，再加上新鲜的无花果不易保存，难以运输，这让乐昌无花果大多在本地市场出售，并且非常容易滞销，无法卖出高价。
22: 一般买几包就是说自己吃啊，以前都就是说没考虑这方面的发展。
1: 当地的无花果卖不出高价，可何少波却从中看到了商机。
19: 农户种植无花果主要是为了自家吃，所以选择技术要求低的本地无花果，并不从经济效益上去考虑它。到我们种植无花果创业的话，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上去考虑，所以要选择个头大、产量高的品种。
1: 几年前，他开始四处奔走，在专家的指导下，找到了20多个不同品种的无花果苗。通过将无花果分区域种植，对比无花果的口感、颜色和单果重量，最终挑选出了2款无花果品种。
19: 我们这个红色的无花果是在我们果园里面种植面积最宽的一个品种，它的特点是坐果率高，跟我们本地的无花果比起来，它的经济效益更高。
1: 它的红色无花果成熟了，他带着200多斤无花果到当地菜市场销售。当地普通品种的无花果一般3到4元一斤，而他的新品种无花果定价10元一斤。因为红色无花果个头大，颜色鲜亮，很多消费者品尝后都很满意，不到半天就卖完了。
23: 一天都多的时候就30多款、40款都摘，多数是人家大款收起走到深圳卖呀。
1: 一周以后，一个经销商找到何少波想进行合作，但对方提的一个条件让何少波很发愁。
21: 主要是跑深圳线的，但是我广州这边也有客户需要，每天都有定量，现在暂时的量的话不是很大，100到200斤左右。我希望呢能够帮我送到广州白云区到客户手上。
19: 我们也是想了很多办法，包括我们当时也跟快递公司去寻找他们合作，但是了解到我们快递的话他也是要隔天才能到，所以也不是说很合适的一个方式。
1: 隔日送达几乎已经是快递物流的最快速度，可这样的速度还是无法满足无花果的运输要求，这是为什么呢？何少波告诉我们，夏季无花果的保鲜期很短，早晨5点采摘下来的八成熟无花果，第二天。

0: 花果当天送到客户手上，这样的服务让客户很满意。可经销商每天订购的数量只有不到200斤，夏天无花果每日成熟的数量远远超出200斤，剩下的无花果该怎么办呢？他想到了一个办法，把无花果做成果干。
1: 做成果干，一个方面把这些残次品可以变成变废为宝，第二个的话，我们这个果干做完以后也是可以在冷库里面可以长期保存，就是延长这个货架期，全年都可以销售。
0: 通过制作无花果果干，每年能够带来200多万元的销售额。可何少波并不满足，他了解到市场上有了速冻技术，这让他有了新的想法。
2: 干果的话呢，果香味始终还是没有这个冷冻果的这个果香味浓度高。当我把这个汤炖出来也好，就煲出来也好，那揭盖的那一刹那的那个香味就有区别了。
1: 按这个方法，在销售旺季滞销的情况下，把老百姓的无花果都把它速冻起来，通过这个错季的销售，在没有无花果销售的季节里面，把这个速冻的无花果拿来销售，这样子的话就不会造成无花果的滞销，同时的话也拉长了这个无花果的销售的货架期。
0: 速冻技术并不是把无花果放到冰柜冷冻，而是通过低温技术快速批量冷冻无花果，锁住鲜味儿。这需要有专门的冷冻设备，而一套冷冓设备的价格需要400多万元。如此昂贵的投资让他犯了难。就在他一筹莫展时，有人给他介绍了一家拥有全套冷冓设备的工厂。这家工厂的产品是芋头。
1: 我们无花果的产出的时间跟这个香芋的产出时间它刚好是错开的，我们7、8、9、3个月是旺季，然后芋头的话它基本上要到10月以后才开始产出，这样子的话刚好季节错开，然后的话就等于设备没有闲置嘛。
0: 用别人的全套冷冻设备帮自己冷冻无花果，每冷冻一斤无花果支付1元钱的费用，这样的合作双方都很满意。
3: 我们帮他完成那个冷冻的工作呢，就收他们1块钱一斤的加工费吧，这样子呢，既帮助何总完成了他那个需求，也解决了我们公司有些资产闲置的问题。
4: 我的鲜果销量是有限的，如果卖不完的话会烂掉，就很可惜了。现在有何总合作，他收着去做速冻果，就不会出现这个损耗了，我收入也会增加。
0: 生产速冻无花果，一方面解决了农户滞销的问题，也让无花果从1年只卖3个月的时令水果变成了1年4季都可销售的产品，让何少波实现了无花果鲜果、果干、速冻果的全年销售。他带动当地300多农户成立了专门合作社，年销售额达到1100多万元。一个是冕宁山里的野果，一个是乐昌田间的鲜果。盛夏高温里，马江红把过熟的刺梨做成果冻，何少波把卖不完的无花果速冻锁鲜。当深加工变成了跟高温抢时间的本事，越是盛夏留不住的果子，越是被他们卖出了好价钱。天越热，果越娇贵，他们的生意越滚烫。
5: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6: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5: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7: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很多人觉得米饭、面条这些碳水就是长胖的元凶，于是不少人开始了断碳生活，只吃菜和肉。但是您知道吗？这种做法可能正在悄悄伤害你的身体。不吃主食不仅可能让您精神不振、注意力不集中，长期下来还可能导致高尿酸、脂肪肝，甚至影响内分泌。那么主食到底该不该吃？怎么吃才能既饱腹又不发胖？什么样的主食才算得上是优质主食？我们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窦攀，一一解答这些问题。
2: 今天这期节目啊，我录得一定特别开心，因为我长了一个碳水脑袋。我都很喜欢吃主食，但是我也知道对于一些正在减重的朋友们来说，那真的是小心翼翼的吃主食，是这样吗？刘帅，
3: 这怎么说呢，我首先我也是特别爱吃主食，因为我是北方人嘛，我觉得尤其是男孩哈，就是无主食不欢，你没有主食吃不饱饭，总感觉你想，尤其是现在我们工作也忙，基本上你要点个外卖都是以主食为主，煮面条、盖饭、炒饼、炒饭，或者有米线，或者有馅儿的这个饺子呀、馅饼啊之类的。我以前是125到126斤左右，后来通过我坚持不懈的吃主食大约2-3年吧，然后呢就基本上达到了160左右
2: 啊，长了40来斤、
3: 对对，40多斤。然后后来我那个时候就挺难以启齿，也不敢面对自己，天天照镜子感觉跟照哈哈镜似的，
2: 变形了，
3: 太胖了。然后我说这怎么办，我说得减减肥呀。我一天呢我就吃一顿饭，后来瘦下来了，大约经过2个月左右吧，我瘦了30斤。
2: 所以你觉得胖和吃主食之间也是有一定的联系呢？
3: 有很大关系。我觉得吃菜肯定没事，但是吃主食肯定会胖，你只要是规律了吃主食，就是一日三餐，它一定会胖，要有碳水一定会胖。
2: 依琳你觉得呢？
4: 肯定有关系啊，我自己就是这样啊，就是比如到秋冬，哎，这天气一凉，食欲大增，就多吃，尤其碳水，对吧，你就忍不住嘛，然后也很香的配点肉配点菜什么的，马上这体重就上来，特别明显。但是到了春天开始又觉得，哎，我得穿好看的衣服了，夏天对吧
2: 对，
4: 又开始把这个主食降下去，甚至是戒掉碳水，很快就瘦下来。所以这个主食是我认为是增重的主要原因。
5: 我特别想说的是，你一定得吃主食而且不光是得吃，你餐餐都最好要有主食才可以啊。
2: 您现在天天都吃主食，顿顿都吃主食吗？
5: 对啊，顿顿都有主食。
2: 那怎么会维持的这么
5: 苗条？但是我们的主食其实还是有量的要求、种类的要求的。但是绝对不是说我为了减肥我就可以完全不吃主食。我们要瘦下来，不光是体重秤上的数字要下来，你应该是什么呀？不牺牲营养。不牺牲，因为碳水是我们人体必须的一个营养素。如果不吃主食，这样的减肥方法的话是很难维持很长时间的。因为我们也见到，的确很多人哈，就把我们的碳水、把我们的主食当成是一个敌人哈，真的是一点主食都不吃了，顿顿饭就吃肉。各种各样的肉，
2: 这叫生酮饮食，
5: 对，
2: 是不是？
5: 所以的话，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导致什么呢？它的肥真的是一点儿也没减下来，而且一去医院一查，尿酸还更高了，血脂也更高了，甚至脂肪肝还加重了。所以呢，你不吃主食，你吃不饱饭，你就一定会吃其他的能让你饱的东西吧。
2: 对呀、所以您是觉得要想长时间维持好自己的体重的话，就得先好好吃饭，吃主食才行。
5: 对吗？而且的话，这样也可以不光瘦下来，还可以更好的维持我们全面的营养，维持我们的健康。
2: 好像大多数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都是先戒主食，你发现了吗？
5: 对，
2: 不是先戒肉
5: 对，
2: 也不是先戒菜和水果，都是先戒主食。所以可能在很多人的观念当中，我们就觉得

0: 的主食和胖是画等号的，所以这俩事儿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呢？您说说。
1: 那在我们的主食当中，其实它的主要营养素的话，就是碳水化合物，也就是我们简称的糖哈。但是主食里面的这个糖，其实跟我们说的那些坏的糖还不是一类。主食里面的大多数糖都是淀粉，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更好的。 一些碳水，比如说抗性糊精啊，还有膳食纤维啊等等的。所以这些抗性糊精，还有淀粉，还有膳食纤维，它也叫做碳水，它也提供能量，但是它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也是必须的营养素。可是即便是好的碳水，你摄入多了，这时候你的身体利用不了那么多的碳水的时候，它就会转化成我们的脂肪。
0: 然后呢，这时候就会长肉，
1: 对，就容易长肥肉了。所以这是我们碳水化合物如果摄入过多的话，它的确是会导致肥胖的一个增加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主食，它在我们身体当中代谢会最终代谢成葡萄糖，是吧？我们吃了主食之后的话，血糖会增高，你身体当中的胰岛素也会分泌增加了。那胰岛素分泌多了，它也促进你的脂肪的一个合成的。所以我们要说，主食吃多了的确不好，
0: 容易更多的转化为脂肪，也就是肥肉。
1: 对，
2: 哦，
1: 而且我就发现，其实我和绝大多数中国人哈，都是一样，真的是长了一个碳水的脑袋，就是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都是菜和饭是一起上来的嘛，我第一口肯定会先吃主食。
0: 因为就觉得主食特别的香，甚至很多老年人为了图方便，中午饭晚上饭最常见的就是简单下口面条，或者简单的煮个粥，
1: 或者是包一顿饺子，
0: 吃一个礼拜。
1: 对，所以的话，这样就容易导致主食摄入过多。
0: 但是我刚才注意到您提，所有的这个碳水都提到了一个过量两个字。
1: 对，所以就是我们为了去控制体重，控制防止三高的发生，我们肯定是要适当的减少主食，但是呢，完全的。 戒断主食也是不可取的。比如说，我们在拿年轻人来说，有一个患者哈，他也是一个中年的程序员，应该说是以脑力劳动为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人员哈。那他有一段时间也是为了去控制体重，完全的断碳水，天天呢都去点这个所谓的没有任何碳水的，也没有任何油脂的轻食的沙拉去，然后全是天天跟那儿吃菜，到最后就会导致什么呢？ 他说啊，就像脑雾，就是注意力空白，是吧？对，注意力经常就是不在线了，或者呢，对各种事儿也不感兴趣了，注意力也不集中了，对，整个人也像是丧失了整个对于生活的热爱一样，对，这样的饮食长时间的就会造成你的饮食过于偏颇、过于单一，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营养的失衡。 造成各种的问题，比如说蛋白质缺乏、优质的脂肪酸缺乏，甚至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缺乏，所以
0: 身体就亏了呀，就
1: 便秘呀、乏力呀、肌肉减少啊、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甚至还有甲状腺功能紊乱，还有女性的闭经、卵巢早衰、
0: 脱发。
1: 对，所以我现在就理解您一开始给我们提出的这个观点，
0: 你要想维持好我们的体重的话，就得好好吃饭，而好好吃饭呢，也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要正经的好好的吃主食，另外一方面就是摄入的营养一定要均衡，不能单一。
1: 对，
0: 嗯，
1: 对。
0: 那咱们接下来就得选一选了哈。你看，其实咱们中国的主食的种类是非常丰富的，那咱们接下来呢，玩一个小游戏啊。 我说出这一个主食的名称，那你们觉得它是优质主食的话呢，就举 yes 牌；那你觉得不是优质主食的话，就举 no 牌。好，第一个蒸红薯，请举牌。好，两位举的都是 no， 并不是优质主食，为什么？我觉得是不是有点甜呢？如果是把它作为主食的话，这一顿要吃很多，对吧？
3: 对，我觉得应该从甜的这个口感来讲，它不是优质的主食。
0: 而且那个基本齁甜齁甜的，吃起来真的没感觉。哎，吃起来好像甜的东西会让人开心，会让人开胃，然后越吃越多，很快一个烤白薯就没了。蒸红薯也没了，所以我觉得应该它不是属于那种优质的，它是因为它跟着烤完之后，它出了很多油。 下一个主食呢是手抓饼，
3: 手抓饼，
0: 嗯，
3: 挺喜欢。
4: 手抓饼我选 no 啊，我做过手抓。

0: 饼，就是要往里面揉很多油进去，所以它肯定不是优质主食啊。
1: 我跟外边那个摊主我说我那个少放一点油，我放点那个多放点菜，手那个土豆丝您再给我抓一点儿，我觉得这不挺健康的吗？
2: 嗯，咱们再看第三个啊，烤玉米是不是优质主食？请亮牌。
0: 依林是，
2: 小帅不是，
0: 我俩的认知一直是相反的。
3: 你说说理由。
0: 烤玉米，玉米是粗粮啊，比如说咱们喝那叫什么棒渣粥啊，什么不是都玉米做的吗？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优质的。
1: 还有刷酱、抹酱，那抹完全是烧烤酱，那啥全是
0: 抹酱，
1: 高热量，你抹，
2: 你俩真吃不到一块儿去，
1: 你肯定抹，
0: 不是一家人不能进一家门，
2: 你俩的烤法都不一样。
3: 好吧，那咱们再接下来看看第四个主食啊，蛋炒饭是优质主食吗？请举牌。
0: 你看，我就说，我俩绝对吃不到一块儿。它油很多，不是优质主食，
2: 油大是不是？
0: 对对，
1: 有碳水，然后还有鸡蛋，营养又健康啊。
3: 好，第五个主食是燕麦粥。难得一致哦。
1: 我觉得燕麦好，燕麦是属于优质的主食，这个好像大家都知道这个相关知识。
0: 现在挺多关于燕麦的宣传的，确实像我父母也是每天都会有这个燕麦吃燕麦哈，而且我听说燕麦里是含就是高蛋白质的，是这样吗？
2: 那我们请窦老师呢来为我们评判一下啊。刚才我们说了五个主食，一个是蒸红薯，一个手抓饼，烤玉米，蛋炒饭和燕麦粥。那这五个食物当中，五个主食当中，哪个算是优质主食呢？
4: 优质主食的话呢，我觉得第一个红薯应该算，尤其是没有放任何的调味品，没有放任何油的这种蒸的红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烤玉米，如果你是带着玉米的皮烤的玉米，也没有刷油，这样的话把它烤熟的玉米呢也是健康的主食。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燕麦粥，因为燕麦我们刚才讲到它也是粗粮哈，那为什么他们三个是优质主食？
2: 对，我们也特想知道这个优质主食的
3: 标准
2: 到底是什么。
4: 对，那我们选优质主食的时候你要有几个看点。
3: 对，
4: 首先第一个呢，你要看这个主食整体它的升糖指数，这个我们在医学上我们叫 GI 值，也就是说它对于血糖的影响的能力。那你像红薯呀，还有玉米，还有燕麦，它在摄入的时候对于血糖的这个影响是相对比较缓慢的，而且它能够相对比较长的时间维持你的一个血糖的水平。但是升糖指数高的主食的话，它会有什么特点？比如说我们做的甜的面包，或者是大白米饭、大白粥，它的特点就是它对于血糖的影响是特别快的，你一吃了之后的话血糖立马飙升，但是呢它维持血糖的时间会比较短，所以你的血糖过一会儿就开始下降了，你又会过一会儿就会饿了。
2: 对，
4: 所以呢你像红薯啊、玉米啊、燕麦，它的特点就是 GI 值比较低，对血糖的影响比较小，同时呢维持你的血糖的时间比较长，你就比较容易饱，你不太容易感觉到饿。对，
2: 这就有利于减肥了。
4: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优质主食的一个特点。另外呢，优质主食你还要看什么？我们刚才讲的主食它不是主要营养素是碳水吗？那好，优质的主食它一定是除了碳水之外其他的营养素也得高的，高膳食纤维，是吧？膳食纤维有很强的饱腹感，促进你的胃肠蠕动，所以吃了这个红薯呀，或者玉米，或者燕麦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肠道特别的顺畅。
1: 哎，对，
4: 这就是膳食纤维丰富。同样呢，还有优质主食，其他的营养素，比如说像维生素 B 族，它会比较多一些。另外，像我们的一些钾离子啊，还有镁离子啊等等各种的一些微量元素也会比较高。总体来说，就是优质主食就是能量低，升糖指数低，膳食纤维高，微量营养素高，甚至你像燕麦它的蛋白质也很高，所以这就是我们优质主食的一些标准。
2: 那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什么蛋炒饭啊，还有另外一个手抓饼， 那里边也是油太多了，是吗？
4: 对，我们要特别说到的，你说主食增重，其实并不一定是主食本身增重，有可能是你主食在烹饪的过程当中添加的一些其他东西，比如说我们说到的手抓饼，松松脆脆的，特别的酥脆，因为它里面要放大量的油脂，
3: 对，
4: 尤其是要放一些动物性的油脂，它才能起酥啊，
2: 起层。
4: 对，你普通的你用面粉去揉一张饼，它那就叫烙饼，它不叫手抓饼哈。所以的话，手抓饼的问题不在于面粉本身，而在于它过多的油脂。还有像蛋炒饭，蛋炒饭呢可以健康也可以不健康。首先呢，我们在炒这个蛋炒饭的时候，你可以多放点蔬菜，比如说青菜碎，是吧，或者说是黄瓜丁、胡萝卜丁，或者你适当的把这个白米饭里边放点玉米粒儿，五颜六色的都挺好看的。甚至你也可以放点瘦肉末，是吧，这样的一顿蛋炒饭虽然看上去像主食，但是它里面柔合了大量的蔬菜，柔合了大量的蛋白质，这样蔬菜和蛋白质的加盟，让这个纯粹的白米饭它的升糖指数就降低了。
2: 其实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些主食之外哈，这个桌子上呢有糙米、山药、小麦粉、豌豆，还有荞麦、南瓜，那你觉得哪些算是优质主食呢？
0: 我看过有人用南瓜做健身餐，所以我觉得南瓜应该是个优质主食。还有荞麦哈，就是记得有那个还荞麦面啊什么的，卖的还挺贵的，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优质的。另外四个糙米好像还行吧，但是口感不太好。我觉得优质的主食应该口感也好一点。我就选这两个了。
2: 好，刘帅，你的选择呢？哪些是优质主食？
1: 小麦粉和荞麦。这肯定是优质的主食。
2: 为什么？
1: 膳食纤维比较高。而且呢，这个基本上都在吃嘛。
2: 绝大多数人选择
1: 都知道，
2: 那可能就是优质主食。
1: 对，这山药都做糖葫芦用了，您它肯定不是当零食用了，对吧？
2: 窦老师，哪些算是优质主食？
4: 我觉得最好的应该有这样的几个。首先谷物类的里面的话，荞麦跟糙米都是优质的主食。为什么呢？因为普通的白米还有白的面粉已经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去掉了小麦的麸皮了，
2: 对呀，
4: 所以的话呢，相对来说它的升糖指数是比较高的。但是像荞麦还有糙米，它的升糖指数因为有这个麸皮的原因，而且它的这个胚里面的话也有很多的膳食纤维，所以它的营养价值也要更丰富，升糖指数也要更低一些。甚至你看这个荞麦，它的膳食纤维的量比糙米还要再高一倍呢。糙米的话呢，它的膳食纤维就达到了3.5克，也就是每100克的糙米有3.5克的膳食纤维。
2: 就小麦粉连糙米的零头都不够。
0: 对，
4: 小麦粉每100克的话有0.3克的膳食纤维。另外的话，你再看我们刚才说到的荞麦，不是更好吗？它的这个膳食纤维的话是每100克有6.5克的膳食纤维。
2: 明白了，就是在我们面前摆着的这些食物当中，主食当中，糙米和荞麦总的来说它的综合评分是比较高的。
4: 对。所以我们的谷类一定要尽量的选择全谷物，也就是没有去掉麸皮的这些粗粮、杂粮还有杂豆类的食物。那帅帅刚才讲到了，就是我们中国北方地区吃小麦特别多，那大家说如果我想吃更健康的小麦制品的话应该怎么办呢？那建议大家去买面粉的时候，你可以专门去挑全麦制品。全麦制品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小麦在碾压的过程当中没有提前的去掉它的麸皮，所以全麦制品对于这种小麦的营养素的保留是更加完整的。它的膳食纤维的话可以达到每100克10.7克的膳食纤维，也是非常高的。
2: 像它的蛋白质，每100克里边是有13.2克的蛋白质，这也很高了。
4: 对啊，所以我们为什么鼓励我们的女性哈？第一，千万不要断碳水，一定要吃，而且一定尽量的多去吃一些全谷物，因为全谷物里面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 E 都可以帮助我们的女性肠道更加健康，更容易减肥，同时更好的维护我们的皮肤。
2: 那您说这个山药刚才两位都没选，这个算是优质主食吗？
4: 山药其实还真的是优质的主食，你像山药、土豆，还有包括地面以下的其他的根块的蔬菜，你像藕。还有我们说到的
2: 芋头
4: 、对，这些我们一般老百姓会叫它是青菜，叫它蔬菜，但实际上它和其他的地面以上的

0: 菜相比，它的碳水是要高的，反而是主食很好的替代品。因为你看山药，它的含水量要比其他的面粉等等要高很多，
1: 对，
0: 所以它的饱腹感要更强一些。另外山药的整体的，我们说膳食纤维的含量也高，升糖指数相对也很低，它的升糖指数只有50左右哈，也比较低。另外山药当中还有很多的一些宝藏的营养素啊，像我们说到的山药多糖，
1: 对吧，
0: 山药多糖的这种提取物的话，它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我们的免疫。
1: 对，
0: 包括还有很多老年人说我吃山药稍微养养胃，为什么呀？因为山药当中的营养素叫有一个是叫山药的黏蛋白，它是有保护我们的这个胃肠道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所以作为主食来说，它是属于热量比较低、升糖速度比较慢的主食，同时它又比普通的米呀、面啊多了很多的一些其他的山药多糖，还有一些黏蛋白等等的营养素。
1: 还有刚才您说的土豆，以前我们做过一期节目，说土豆的 VC 含量巨高，都把我惊着了。我说啊，土豆还能补 VC？
0: 因为土豆、山药它都是属于蔬菜，这种蔬菜的话，它的整个维生素的含量的话，的确是比普通的这种小麦啊，还有面粉啊是要高很多的。但是怕的是什么？怕的是我们很多人，尤其是中午吃快餐的人哈，经常一点就是点一个醋溜土豆丝儿。
2: 我就特爱吃土豆，土豆丝儿、土豆片儿、土豆泥儿、土豆块儿。
0: 你这又是主食配主食哈、
2: 对，我真特爱吃，
1: 而且您也得卷土豆丝儿。
2: 对，我还特意愿意拿那个土豆、土豆泥儿拌饭、拌米饭吃呢。但我始终拿它当盘菜，没想到它也属于这种偏主食这一类。
0: 你把当盘菜，实际上你这顿饭压根儿没吃菜是吧？主食米饭，然后配上了醋溜土豆丝儿，你的蔬菜没吃呢。然后另外你的整体的饭里边也没有任何蛋白质，过一会儿就饿。
2: 哦，我说怎么老饿呢？哦，感情跟这还有关系。
1: 它算是优质主食，
0: 对。
1: 但如果要是把它当作菜配着其他主食来吃的话，那完了，那就越吃越胖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的。
1: 咱们再看看哈，这个豌豆，刚才其实两位也都没选，但确实平常吃都会把它当作菜来吃，
3: 对对对。
1: 所以豌豆应该不算是优质主食吧？
0: 但恰恰豌豆和红小豆、绿豆，它们都是一类的，都是属于杂豆类的，也都是我们每天应该去适量摄取的一些优质的主食。因为它们的升糖指数低，膳食纤维高，饱腹感强呀。那你不吃豌豆的话，你吃别的豆也行，比如说红豆配米饭，或者绿豆，我们喝点夏天的绿豆汤等等的哈，这些都是代表着我们要多多摄入这种杂豆类的食物，来代替你的精致的白米白面。
1: 但豆里边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淀粉？
0: 对，但是它的这个淀粉我们是叫抗性淀粉。什么叫抗性淀粉？就是它的升糖速度是比普通的淀粉是要慢很多的，更有利于控制体重，更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飙升啊。同样的摄入的量的状态之下的话，可能你吃等量的这个小麦粉或者是米饭的话，有可能它的餐后血糖的话就很高，但是适当的加点这个豌豆之后的话，它的餐后血糖就不会那么高，它的能量释放是缓慢的，饱腹感特别强。那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会控制你的食欲，让你不太那么饿的。
1: 哎，那下回可以试一试啊，比如说在减重期间，你要是吃大米白面觉得特别的没滋没味的话，或者想换换口味的话，就可以试试用这个豌豆来替代啊。
0: 对。
1: 再来说一说南瓜吧，刚才依琳选择的是南瓜，觉得它是优质主食，但我意见还跟你正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以前听说南瓜里面的糖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得糖尿病之后，其实是不太适合吃南瓜的，所以它到底算不算是优质主食啊？
0: 南瓜的糖量高不高，看你跟啥比，你要跟普通的叶子菜比，它的碳水、它的糖分的确是高的，但是你要是拿南瓜跟普通的白米白面比，它绝对算是低的，因为它的含水量多嘛。另外膳食纤维也多。另外你看南瓜它呈现的是什么黄色，它代表的就是黄色所独有的一些营养素，比如说贝塔胡萝卜素，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维生素 A 呢就有利于我们的视觉的这个功能，还有一种物质叫叶黄素，也是对我们这个整体的眼睛是特别好的。 所以南瓜和主食相比，它的糖量又低，含糖量又低，同时它的一些其他的营养素又高，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是非常适合适当的去吃点南瓜来代替主食的。
1: 那您的意思其实它也算是优质的主食，
0: 对，
1: 是可以替代其他的大米白面的。
0: 对对
1: 南瓜粥也行，南瓜饼也行，或者是用南瓜跟其他的一些食材搭配在一起，
0: 对，
1: 来熬煮一些食物都是可以的哈。
0: 对，
1: 这样说起来选择还是蛮丰富的哈。
0: 对，
1: 而且其实也能够吃出更丰富的口感，也能够吃得饱。
0: 对，大家尽可能的去选择优质的熟食，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全谷物，还有杂豆类的，还有包括根块类的、薯类的这种蔬菜哈，它来代替主食。那如果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他的整个胃肠道功能可能不是太好，那也可以适当的把这种所谓的优质主食适当的稍微减减量，然后呢稍微的加点普通的白米呀、白面啊，这样的话呢来防止它的这个胃肠道的不舒服。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多去吃这种优质的主食，但是如果你的胃肠道功能实在是太弱了，那也可以适当的稍微少一点。
1: 所以如果要是吃完之后觉得胀气呀、反酸啊，或者是肠胃特别不舒服，比如经常排气，
0: 对，
1: 那也有可能要换一换其他的细粮来吃了。
0: 对，一是换一换细粮，二是慢慢的增加这个优质主食的量。那对于没有减重需求，也就是说你的体型是非常良好的一个人的话，你每天的主食的总量是200克到300克，其中的话呢，你像这种粗粮啊、杂豆啊，可以是50克到150克左右。另外的话呢，像这种根块类的还有薯类的食物的话，每天应该是50到100克。但是对于有减重需求的人，或者说是你已经明确的被诊断为超重肥胖，需要减肥了，那主食的量的话，可以适当的减一半去，但是不允许不吃哈。
1: 那要是正常是200到300克的话，减一半就是100到150克。
0: 对，
1: 而且这个也要粗细搭配，对吗？
0: 对，也要粗细搭配。对，但是这个地方讲的是生重。
1: 但我觉得很多时候啊，咱们对于这个食物，尤其是主食的量呢，只是脑子当中有一个数字的概念，但是把它具化到我们每天吃的主食上，很多时候都是心里没数的哈。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相关的经验，比如说刚才呢，窦老师提到的，对于减重的人来说，我们每天摄入的主食量应该控制在100到150克，那咱就往多了算啊。两位来看一看，比如说150克的米，你们觉得会是多少？然后倒在你们的盘子当中。150克的米，干米啊，
3: 这不算太好弄，就是只能凭运气。对，估个大概，150克。
1: 150克。我一般在家煮饭的时候，家里有那个小量杯。拿那个小量杯吧，多少还有点数，就知道几个人吃，然后要盛几量杯的米。但是这么生到的话，真的不知道是多少。
3: 多不多呀？这我觉得差不多了吧。
1: 你觉得这个是150克？
3: 差不多。
1: 就一天的量哦。
3: 它蒸出来就多了吧？
2: 不是一天的量，
1: 这是一家子的量吗？
2: 一天的量肯定就得比这多啊，它不可，
1: 还得多呀。
2: 我平时蒸米饭，那点蒸不出什么米饭来。
1: 那咱们就看看150克的大米究竟是多少。
0: 那我现在手里面的就是我们150克的生的大米的分量。
1: 话说真没多少。
3: 那我这个其实没准还是多了，如果放在碗里
1: 差不多吧，我感觉和依林的这个还比较接近。

0: 150克才这么点儿、啊、哦，
1: 大家可能对于生的米和面可能没有概念，但是做熟了之后的话，咱们一般都会局限到拳头上。那你像咱们这样的话，一份米的话，一般是要加两份水的。
2: 对，
1: 所以大家就可以想一想，那我在加了两份水之后的话，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它自己三倍的体积了。
2: 对，就1:3。
1: 对、嗯，然后但是呢，它会要在蒸的过程当中稍微的挥发一点水分，嗯、所以差不多是1:2.5左右。哦。也就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份米饭，这么150克的米的话，实际上能蒸出来我们差不多我的拳头3个拳头大小的米饭，平均到一餐的话，应该就是每顿饭我应该是吃1个拳头大小的米饭。
2: 对，
1: 这需要控制体重的人，就是我想实现一个能量的负平衡，那每天我要吃到的主食的量，怎么样能既能减肥，又不至于发生我们刚才讲到的低血糖啊，还有包括完全断掉碳水之后的一些其他的副作用，那就是每顿饭差不多这样的一小碗米饭。
2: 但我觉得这些量哈、啊，说实话，对于像我和依林这样的女士来说是能够吃饱的。我就不知道，刘帅，对于你来说你能吃饱吗？
0: 我这一拳都能吃饱啊，我3拳都我也吃不饱啊。所以我要是这个我吃不饱我怎么办呀？
1: 那这个时候你就完全可以拿出来50克的生米生面，把它替换成我们这么强的这种饱腹感的薯类或者是南瓜。
2: 那这50克米换算其他的食物的话大概是多少呢？
1: 对，那我们通常的这50克米就这么一点儿哈、嗯、但是如果要是换成体积更大的根块类的蔬菜的话、嗯、基本上就是我1个拳头大小的土豆，或者是这么多的，你看这么多的淮山药、嗯、还有呢这么一大块的烤红薯、嗯、还有这么一大块，也就是300克左右的南瓜。
2: 哦，这还真不少哎。
1: 对啊、嗯、所以其实我们完全是可以在日常的话适当的减少一点精致的主食，把它更多的换成这种饱腹感特别强的根块类的这种蔬菜或者是南瓜。
2: 对，其实刚才咱们也说了，这么多的谷物呢，咱们可以换着花样的来做哈。比如说有人就喜欢喝粥，有人呢喜欢吃干饭，有人喜欢和其他的这个食物煮在一起来食物，都可以的。
1: 对，
2: 但是有人就提到了喝粥呢是不利于减重的，但是也有不同的观点说喝粥呢容易有这种饱腹感，是有利于控制体重的。我不知道两位认同哪一种说法。
0: 我试过，他喝粥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有饱腹感，他过会儿就饿了，他坚持不了多久，恨不得出去走路遛个弯回来，立马就感觉就瘫那儿都动不了了，跟那个低血糖那感觉似的。
3: 喝粥就容易饿，嗯，但是我会坚持啊，因为控制体重嘛。还有人就是说喝粥好像容易对血糖也不算太好。
2: 对，但对于减重来说，喝粥或者是吃干饭，对于这个事儿有影响吗？
1: 无论是喝粥还是吃干饭，如果他用的米的量是一样的，那对于减重的体重的这个数字来看的话，效果是完全一样的，他俩热量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对于你胖背后的其他的感受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粥它加了过多的水，熬煮的时间也更长，那我们说这个粥里边的淀粉有一个名词叫糊化的程度也更高，所以它对血糖的影响也的确更大一点。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什么呀，它的血糖是更容易升高的，同时血糖忽高了之后的话，胰岛素就开始拼命的去释放了，这个时候就会刺激你的食欲，让你无形当中，哎呀我过会儿又饿了，我再吃点别的东西吧。我们当然建议大家尽可能的去享受生活，想吃米饭吃米饭，想喝粥喝粥，但是呢最关键的说我们怎么把粥吃健康了呢、嗯、首先第一，你的总量不能超，是吧？你说我熬点稠一点的粥，那你的米肯定要相对的高，那你小心总体的热量是因为米增多了而摄入超标。第二个呢，把你的白米粥尽量的等量的替换成杂粮杂豆粥，嗯，这是很好的一个加东西的方法。
2: 对，
1: 还有包括我们的燕麦、糙米等等都可以，甚至你在你的粥里面加上南瓜，这也是我们去降低粥的升糖指数的很好的办法，
2: 而且经饿。
1: 对呀、啊嗯，更抗饿一些，而且它的营养价值更丰富了。
2: 是的。
1: 另外的话呢，多放点高膳食纤维的蔬菜，比如说蔬菜末、各种的青菜等等的，因为它可以既提高一顿饭的营养价值，同时又降低了粥的升血糖的速度。
2: 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对于减肥的朋友们来说特别好的食物， 魔

0: 定是零卡的，就是你吃多少都不会胖的，是这样吗？
1: 那魔芋的话呢，的确它的热量特别低。天然的魔芋除了水分之外，最主要的一个营养素就叫葡甘露聚糖，这是一个什么呀？这是一个膳食纤维，它经过你的肠道的时候，它可以促进你的胃肠道蠕动，让你的肠道排泄你的肠道废物更快一些，这样减少了食物的吸收。就魔芋丝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市面上还有一些打着魔芋旗号的一些其他的魔芋零食，那里边是高油高糖的，甚至高盐的，对。
0: 还真是，你要想吃得更健康，更好的能够控制体重的话，尽量少买外面的食物，因为你不知道里面到底添加了什么，反而是自己做得更放心一些。
1: 对，加工食品要想让你喜欢吃，
0: 就得加东西，
1: 就得加东西，的确是。
0: 对，而且不光是吃的这个种类上，还有这个食物的丰富性上，我们一定要控制好，掌握一些原则。同时，吃饭的这个时间是不是也要把握好？因为我以前听营养专家说，比如说你要是吃饭的这个总的时长少于半个小时的话，一顿饭哦，就有可能会让你变胖。如果你把吃饭的时间相对拉长一点的话，你就会容易饱，然后就没那么容易变胖了。这也是对的哈。
1: 其实吃饭的时间，这个其实还真的是特别的有讲究，而且都已经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证实的哈。有这样的几个关键的要点，如果你懒得去搭配食物的话，你只要管住你吃饭的时间也能变瘦。这个吃饭的时间，首先第一，你吃饭的时间要尽可能的长一点，至少要达到20分钟以上，让你的大脑充分地接受到你的饱腹信号。因为我们有的人吃得特别快，比如说工作特别繁忙的一些年轻人哈，压力特别大，吃饭的时间只有3分钟5分钟，哗啦哗啦一干快吃，然后等你大脑在20分钟之后才接受到饱腹信号的时候，你实际上已经摄入了非常多了，你甚至都已经感觉到我吃顶了。所以实际上你并不需要吃那么多东西，所以你可以把你吃饭的速度放慢，
0: 就是给大脑一个反应过程，
1: 对，
0: 说我已经饱了，给他足够的时间来认识胃的这个反应。
1: 对，另外的话呢，还有就是有的人说我也不想管吃饭时间，我时间太紧张了，我每天吃饭的时间只有10分钟，你就告我再怎么管时间我能瘦下来。那好，我们还有一个国际上非常知名的限制时间的减肥方法，叫做168减肥法。
0: 就日内轻断食是吗？
1: 对，
0: 特别流行。
1: 对，就是如果我不想去想别的东西，我只要从我吃第一口饭开始到我吃最后一口饭，我就集中的把这个吃饭的时间压缩在8小时之内。也是可以间接的来帮助我们减少能量的摄入。所以168减肥法你怎么去具体的操作呢？那比如说我们很多年轻人差不多早上起来8、9点才起，那你就从9点开始吃第一口饭，然后你就吃，当然尽量的还是要尽量的选择相对健康的食物哈，然后在8小时，也就是下午的5点左右，结束你的最后一餐。5点钟之后只允许喝水，或者起得再晚一点的人，你就10点开始，一直吃到下午6点，其他的时间只能喝水。
0: 所以我现在理解了，就为什么这个大家常开玩笑说，你只有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这个是有道理的，是不是？
2: 我发现感情之前我这减肥方案，我属于没苦硬吃型，是吧？完全好好吃饭吃主食也可以做到减肥的效果。
3: 对的，而且我觉得主食是没有错的，错的是我们的使用方法。就今天听老师讲完之后才知道，其实很多除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吃的那些那2类3类主食，这么多可以吃的，平时真的没有在意，没有去开发，
0: 主食背了好多的黑锅。好替主。主食不值，
2: 所以我完全都不知道，我感觉哎呀真是相见恨晚。
0: 所以要想减重，先好好吃饭，
3: 先好好吃饭。对。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在中国医学史上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他被后世尊称为药王，他就是唐代著名的医药学家孙思邈。但是您可能不知道，这位医术高超的神医年少时却体弱多病，家境贫寒，甚至要靠做木匠学徒来维持生计。那么他究竟是如何从一个普通的少年一步步走上医学巅峰的？今天通过一个生动的故事带您回到1000多年前，看看少年孙思邈是如何在木匠铺里用一把木屑、几片生姜治好了邻家孩童的急症，初显药王风范。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药王孙思邈的传奇人生。
2: 孙思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医药学家，因其在药学上的巨大成就被后世尊以药王之称。他所编撰的《千金药方》《千金异方》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对后世医家影响极大。孙思邈自幼聪慧过人，知识广博，然而体弱多病，经常求医问诊。他深感疾病带给自己和亲人的痛苦，于是立志学医以解苍生疾苦。年少时的孙思邈因家境贫穷，只得靠做苦力来维持生计。他经人介绍，在村里一个木匠家谋了份差事。
3: 你就是孙思邈？你这包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啊？这么宝贝？
4: 是我娘给我的书。

0: 一定要十分细心，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坏了一块好木料啊。
1: 师父说的是，我肯定不会偷懒的。这书我先行的时候再看。
0: 看什么看？快过来帮忙啊！
1: 哦。

0: 大娘，您没事吧？快到院子里歇息一下。
1: 啊，这是怎么了？
2: 哎，这日头也太毒了，我儿子肚子疼得不行，只好带他去城里看医生。
0: 大娘，这孩子怎么了？
2: 不知怎么，他昨天夜里开始闹肚子，一宿没睡呀，早上还疼得直哭。
1: 家里没有其他人吗？去城里的路要走上一天呢。
3: 肚子疼，肚子疼。
2: 哎，我丈夫常年在外，家附近也没有郎中，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0: 大娘，我读过一些医书，能否让我为他把把脉，看看究竟怎么回事？
2: 小伙子，我知道你是好心，可读了几本书就会帮人看病了，你还是别添乱了。
1: 我这徒弟可了不得，别看他年纪小，脑袋里的学问可多了。
3: 肚子疼，肚子疼。
2: 好吧，那就麻烦你了。
0: 小弟弟，把舌头伸出来让我看看。肚子是哪里疼呢？可以指给哥哥看一下吗？
2: 怎么样啊？
0: 根据舌苔脉象和疼痛的位置来看，这孩子是因为寒凝气滞所致的脘腹疼痛。
1: 那有治吗？
0: 应该行气才行。行气要用什么药呢？檀木有行气止痛的功效，这就是治疗孩子疼痛的良药啊。大娘，你把这檀香末拿着，用生姜做引子煎汤给孩子服下，肯定会好起来的。
2: 小伙子，你随手拿了些木屑说是药，骗谁呢？
3: 肚子疼，肚子疼。
2: 哎呀，乖，不哭不哭。

0: 我想吃饽饽。
1: 啊，醒了醒了，娘这就去拿吃的。
2: 哎呦、啊、
1: 小兄弟，我儿子醒了，他说饿。
2: 啊，
1: 哎呀，啊，
3: 大娘，我就知道孩子一定会没事的。
1: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就会看病救人，今天多亏了你了。
4: 大娘，您过奖了，我只是在医书中看到过罢了。
3: 您先别急，我这就去拿点吃的来。

0: 淼哥哥，
1: 今天的面色可比昨天好多了。
2: 孩子全好了，谢谢你这个小神医呀。
1: 您太客气了。
3: 哟，想不到木匠师傅还教出了个神医来。
4: 哎，别瞎说。
2: 别看孙思邈年纪轻轻，但医术高超，妙手回春，可不比城里的大夫差呀。
3: 真的假的？
2: 昨天我孩子都快不行了，才吃了小兄弟煎的一副药，你看现在活蹦乱跳的。
5: 这个孩子我昨天见过，路都走不了，现在全好了。
2: 嗯，可不是嘛。慢一点，小心别摔了。
5: 哎呀，果然是神医
3: 呀。神医呀。
6: 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求孙思邈看诊治病。孙思邈通过不断的学习，终于成为一名医者。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始终坚持对医学的研究和探索。经过不断的总结和反思，孙思邈逐渐悟出了自己的行医之道，用药大胆，医术精湛，诚心救人，大医精诚。他的行医之道成为中医职业的最高境界，也成为传颂千古的中医精神。
7: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海洋哺育了众多生灵，它的隐秘和深邃也令人心生敬仰。我国的海岸线曲折绵长，勤劳的沿海人民向海而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远古先民对海洋的崇拜逐渐衍生出了对特定神明的崇敬。妈祖就是先民崇拜的神灵之一。很多人对妈祖的认知大多停留在神话传说、节庆祭祀层面上，而实际上海神信仰的起点是一位心怀善意、施救乡邻的普通女子。后世千年的家风、传说演绎都是世人对向善利他品格的推崇与延续。如今妈祖文化已经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向世界各地，对于漂泊海外的游子们来说，妈祖就是他们的精神寄托。那么这份信仰为何能跨越山海传承千年？让我们跟随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首席专家马俊杰探究妈祖传说背后的历史脉络。
3: 有一部典籍名叫《濮阳笔事》，在这部典籍中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在宋徽宗宣和五年，也就是公元1123年，记事中陆云迪奉命出使高丽，当他的船呢、航行到东海的时候，突然遭遇到了飓风，这8艘官船其中呢有7艘沉没了，唯独陆云迪的坐船没有倾覆。为什么他的船没有倾覆呢？因为在他的这个船的桅杆上出现了一位神女，这艘船在神女的庇护下顺利地到达了高丽。后来陆云迪出使高丽回国以后啊，他就把这件事汇报给了宋徽宗。宋徽宗非常的激动，非常感动，于是呢就降旨为这位神女建了一座庙宇，并且他亲自赐给这位神女以庙额，就是顺济。顺济的意思啊，就是航行顺利的意思。我们说在人世间是不会存在神女的。陆云迪这艘船之所以不沉，是一个巧合，他所看到的这位神女只不过是他在情急之下产生的幻觉而已。可是朝廷上下对这件事却深信不疑啊。不仅如此，在此后的历朝历代都坚信这位神女的存在，以至于啊，在几百年当中，祭祀这位神女已经成了沿海人民的一种习俗和文化。这位神女就是传说中的妈祖，也称天妃。那么在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天妃崇拜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从典籍中去寻找答案。在北宋时期宣和年间啊，有一位官员叫徐经，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宣和奉使高丽途经》。在这部书中，徐经就谈到了妈祖的问题，虽然他所提到的妈祖的信息不是很多，但是这部书有可能是记载妈祖最早的一部典籍。从此以后啊，记载妈祖的典籍就越来越多了，其中有两部典籍最为重要，一部是宋人李俊甫写的《濮阳笔事》，另一部呢是南宋人黄延孙所写的《先西志》。这两部典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记载了妈祖本人的情况和他的家庭情况。我们先看看 《濮阳笔试》中的记载，李俊甫写道：梅州神女林氏，生而神灵，能言人修旧，死妙食言。这段话的意思给我们提供了四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妈祖的籍贯是梅州，就是现在福建省莆田市的梅州岛。

第二个信息说明了妈祖的姓氏，妈祖姓林。第三个信息记载了妈祖早年的情况，妈祖早年呢非常聪明，能够预言人的凶吉。第四个信息就是告诉人们妈祖死后的情况，就是死后啊妈祖被供奉在庙宇中，类似于记载其他的典籍也有。我们再看看第二部典籍《先西志》中的记载，《先西志》中说顺济庙本梅州林氏女为巫，能知人祸福，莫尔人辞者，航海者有岛必应，神父林愿母王氏。这段记载除了表明妈祖的籍贯姓氏早年的情况和他死后的情况以外，还补充了两点。这第一点说妈祖啊生前他为巫，这里的巫指的是巫女，他能够预测人的祸福。在中国古代的巫女啊跟后来我们所说的装神弄鬼的巫婆它不是一回事儿，大家不要混淆。在古代巫女啊她是主持祭祀鬼神的一个女性，她还为人们祈福消灾。巫女啊一般懂得占卜星历，甚至还懂得医术，所以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而妈祖呢就是这样一位女子。以上这两部典籍所记载的有关妈祖的信息，为我们勾勒出了妈祖她自己的情况和她家庭情况的一个大致的轮廓。到了元明清时代，关于妈祖的记载就越来越多了，比如妈祖的名字也有了，她叫林默，是林愿的第六个女儿，妈祖的出生年月也明确了，所以我们看记载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具体。那么我们说为什么这些信息在妈祖生活的宋代没有记载，反而在元明清时代出现了这么多的信息呢？我自己个人分析啊，它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随着历朝历代对妈祖的重视，人们不断地去挖掘妈祖

把其他神话中的这些细节附会到妈祖的身上，甚至中间还有天之家业，使得元明清时代记载妈祖的信息不断的增多，这也是一种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就告诉我们，在元明清时代对于妈祖的这些细节的记载有可能是真实的，也有可能是不真实的，我们今天已经难以辨别真伪了。但是从历史的典籍记载来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妈祖啊生前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这样一个女子，只不过她在先前比别人聪明一些，懂得一些巫术，掌握了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并且呢心地善良，所以人们才逐渐的把它神化了。那么在宋代以后的历朝历代，人们为什么要把妈祖神化呢？我们先看看被神化以后的妈祖，她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仙，一个什么样的海神。总体上看，妈祖她是一个正义善良能力非凡的海神。具体来说啊，妈祖在历史的记载中它有四大正能量，这四大正能量啊，第一就是它为民造福。在妈祖的故事中啊，为民造福的故事那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在历史上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湄洲屿附近呢有一个小岛非常荒凉，有一次妈祖游历到这里，恰好妈祖的母亲呢差人把一些菜籽油放到了这个荒岛上，妈祖呢就把这些菜籽油撒到了荒岛上，不久荒岛上就长出了油菜，满山遍野一片青黄。从此以后一年四季开满了油菜花，周围的乡民都到这个小岛上去采集油菜花和油菜籽，这就是为民造福啊。后来人们把这个小岛叫做菜籽屿，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南宋绍兴25年，也就是公元1155年，在福建沿海啊发生了瘟疫，这个病情非常严重，妈祖知道了，突然有一天他就降临到白湖附近的一家人家，他就告诉这家人家说啊，距离白湖大约1丈左右的地方，这个地下有清泉，这个清泉可以为人治病，也就是说可以解决瘟疫的问题。这个消息啊很快传开了，可是大家都感到白湖一带啊都是盐碱之地，怎么会有清泉呢？可是大家又一想，这是妈祖说的呀，不会有错呀，于是大家就在白湖1丈远左右的地方就开始挖，挖了很深也没有见到清泉，但是人们坚信妈祖说的是对的，所以就继续挖，没挖几锄头突然清泉奔涌而来，大家争先上前饮用，结果啊喝了这个清泉水之后啊病好得很快，这也是一个为民造福的例子。这是妈祖的第一个正能量，他的第二个正能量就是铲除邪恶，铲除邪恶也是妈祖的职责呀。在妈祖所铲除的这些邪恶中啊有两类，一类来自于人类，还有一类来自于海中的恶神。在民间有这样一个传说，说在东海里有一个怪物，这个怪物呢名叫燕公，这个燕公时时到东海里兴风作浪，使得周围很多的渔船都倾覆了，遭遇了海难。有一次妈祖游历到东海海域，

好碰到一个怪物，两眼突出，留着长髯，在水里翻江倒海，随着潮一沉一浮，周围的渔船顿时处在危险之中。马祖立刻现身，这个怪物一看马祖来了以后啊，就害怕了，立刻表示臣服。海上又风平浪静，可是这个怪物呢，他是口服心不服。等马祖离开之后啊，他又一次兴风作浪。后来马祖说啊，此妖不除啊，海上永无宁日。于是呢，就抛出长绳，把这个怪物就捆绑起来了。就这样轻而易举的把这个恶神就给铲除了。类似于这样的传说呢还有。第三个正能量就是海难施救。海难施救是马祖传说故事中最多的一类，从宋代一直到清代都有这样的传说。比如有一个故事发生在元代的至顺元年，元朝政府派出780艘船舶运送粮食，可是当这几百艘船舶刚刚航行到海上的时候，突然就遭遇到了飓风，海上是风起浪涌，惊涛骇浪，把这个船队打得七零八落，几千人都在不断地站立哀嚎。这时候啊，代地的官吏立刻就面对海天祈祷，希望马祖能现身帮助脱离这个困境。话音未落，只见一片乌云出现，在乌云里就出现了一个穿红衣服的人，艳影在绿色的伞盖之下，这显然就是马祖，身后还闪烁着火光和彩光。不一会儿呢，海上就风平浪静了。正当这个官吏要把这些被打乱的船只集中起来继续扬起帆篷航行的时候，突然天空中传来了马祖的声音，可向东南孤岛靠泊，就是让船队啊到东南方向的一个孤岛暂时靠泊。官吏一听，连忙率领着船队向东南方向航行，到了这个孤岛停泊了。刚刚抛锚，海上突然风雨交加，海况又变坏了，这样呢这个船队就躲过了一场灾难。妈祖的第四个正能量就是助湿抗敌。关于助湿抗敌的传说啊，在妈祖传说中不多见，但是呢它颇受各朝各代朝廷的重视。在《天妃显圣录》里边啊，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传说，说是在明代永乐18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倭寇骚扰浙江沿海，当时呢都指挥张柱率领着浙江定海卫的水师出海进行防御。可是呢倭寇啊海上作战经验丰富，他把船队分成几路，分别断绝了张柱水师的退路，甚至逐渐形成了对张柱水师的包围，使官兵啊处在一个危险之中，这时对官兵也非常的困乏。可是大家想到了祈祷马祖显圣，不一会儿呢海上突然起了风浪，这些倭船在风浪中啊就不断的颠簸，后来逐渐的使这些倭船的船尾对向了官兵的船头。正在这个时候啊，在官兵的船上有一个士兵披头散发上下跳跃，并且口中大声喊道，赶快越州破贼。张柱一听啊，这肯定是天妃下的指令啊，于是就命令大家奋勇杀敌，先冲上倭船的重重有赏。这样一来，一下子把官兵的情绪就激发起来了，战斗精神迅速地迸发出来，跟倭寇展开了战斗。
倭船啊阵脚大乱，死伤无数，有的掉到海里，有的被斩杀，这样呢官兵就大获全胜。这是一个助师抗敌的例子。所以正是在上千年的流传中，人们赋予了妈祖这样的责任和神力，才使得妈祖受到了一代又一代这些人们的崇拜，一代又一代的人把他尊称为妈祖。在福建话中，妈祖是对那些有名望的妇女的尊称，也是一种非常亲。

朝廷啊，以妈祖庇护漕运有功，封他为显济天妃。到了明朝的永乐七年，也就是公元1409年，朝廷又以妈祖屡次护航有功，加封天妃，并在南京城外修了天妃宫。从此以后，人们又尊称她为天妃。所以这样看来，妈祖是民间对她的称呼，而天妃呢，是官方对她的称呼。在历史上形成对妈祖的崇拜，与妈祖所体现出来的四大正能量是密不可分的。但是我们今天从海洋文化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妈祖崇拜的形成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我把这些原因呢概括成四点。第一点，就是源于神灵崇拜的习俗。神灵崇拜啊，由来已久，上古时代就出现了神灵的崇拜。早期的人们认识到，大自然会给人带来生死，所以呢，人们就开始了对自然的崇拜。随着后来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意识也越来越复杂，人们逐渐意识到，在大自然的背后还有神灵来主宰。于是呢，人们就把对自然本身的崇拜转化成了对神灵的崇拜。这就是神灵崇拜的由来。对于海神的崇拜也是这样，人们开始呢是对于大海本身的崇拜，后来逐渐地转向了对海神的崇拜。事实上，在妈祖崇拜出现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崇拜海神了，只不过在不同的地区所崇拜的海神是不一样的罢了。当妈祖出现以后，人们认为啊，这个妈祖经过不断的塑造，它更加适合人们对海神的需要，所以就把妈祖塑造为海神，人们逐渐统一于来崇拜妈祖，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妈祖崇拜。第二个原因，航海者的精神需要。与大自然的其他事物相比较，海洋更加令人恐惧，因为它深邃浩瀚，变幻莫测，身处在大海之中，处处都是危险。这些危险有来自人的，也有来自大海本身的。早期的人们呢，对于这些危险往往是无能为力，所以人们就期盼着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除这些危险，让他们出入大海能够平安，让他们能够在遇到危难的时候能够得到拯救。那么谁有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呢？那自然就是海神了。于是塑造一个神通广大、见义勇为的海神，是人们在精神上的一种期盼。那么为什么在千千万万的男男女女中，唯独把妈祖塑造成海神呢？要知道，在中国的传统海洋文化中，像航海这样的事业往往非常忌讳女性，而妈祖她是女性啊，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就是第三个原因，妈祖的身世背景。以上呢，我们简略地了解了妈祖的身世和她的家庭背景。从她的背景中，我们看到了妈祖身上有三个非常显著的优点。第一个优点，妈祖能够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她根据自然的现象啊，能够对未来做出一定的预测。第二个优点，妈祖有强烈的正义感，她乐于救助那些善良的人们，而对邪恶的东西啊，她是嫉恶如仇。第三个。

优点，就是妈祖啊，他敢于见义勇为，有胆有势。除此之外呢，妈祖还来自于人间，他本身是一个鲜活的人呢，更贴近广大的百姓，所以把这么多的优点能够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在千千万万的男男女女中是非常少见的。人们或许会认为啊，妈祖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不断的塑造和完善，他就可以成为一个理想的海神。那么第四个原因呢，就是航海中的机缘巧合。我们说，虽然妈祖他掌握了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他懂得占卜、星历、天文地理，甚至是医术，他能够对未来做出一定的预测，但是呢，这些预测啊，有可能预测的准，也有可能预测的不准。要是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的话，还有一样东西不可缺少，那就是机缘巧合。所以在妈祖传说中啊，很多的例子都体现了这样一种机缘巧合。比如说在妈祖21岁那一年，福建地区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旱，树木都干死了，河流干涸，农民面临着颗粒无收的境地。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有人就说了，非请妈祖出来求雨不可啊。于是当地的官吏就把妈祖请来求雨，求雨完毕之后啊，妈祖就说，今天

个仙姑的女子看来啊不足以称神，她称不了神，为什么？她预测的不准。可是没想到不久天上就阴霾四起，紧接着就是风雨交加，雨下的非常之大，平地水深三尺啊，是人们感到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妈祖预测的如此之准，其实我们今天看这个例子的时候，我们就感到这样一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不可能发生的，其实是有可能发生的。比如说妈祖在求雨之前，根据他掌握的知识，他看到了暴雨来临之前的一些征兆，于是就对大雨的到来做了初步的预测。预测完了以后呢，机缘巧合就出现了。妈祖的这个预测加上机缘巧合，就使得妈祖求雨成功。但是当时的人不知道啊，人们觉得不可思议。正是由于了以上四个原因，妈祖的崇拜在上千年的时间里经久不衰，以至于形成了在今天闻名世界的一种妈祖文化。那么妈祖崇拜在中华海洋文明史上具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意义啊，我在这里概括于三点。第一点，为航海者提供精神力量。在中国的古代啊，人们对海上出现的现象无法解释，当时的航海条件也不足，在这种情况下，精神的力量起的作用特别重要。比如明代的郑和下西洋，郑和每次在出海之前都要举行祭拜妈祖的仪式，祭拜完了以后，人们就获得了一种精神的力量。所以郑和下西洋七次下西洋都能够获得成功，与妈祖的崇拜是有一定关系的。在中国的沿海还有一种习俗，在古代造船的时候啊，在造船的同时还要建造一个这艘船的船的模型，把这艘模型呢一定要供奉在妈祖庙中，据说这样妈祖才能够高度关注这艘船，保证这艘船的安全。那么这一种说法也是一种精神的安慰。直到今天，我们说中国的沿海还在经常举行一些祭拜妈祖的仪式。那么今天这些仪式呢，一方面它是一种文化活动，另一方面也使得出海者获得一些精神上的安慰。在古代传说中啊，有很多在海上转危为安的例子，说是妈祖显圣而产生的奇迹，实际上也是一些精神动力所导致的结果。比如说前面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官兵剿灭倭寇，当官兵遇到困境的时候，祈求这个妈祖显灵。正在这时，突然有一个士兵披头散发，高喊赶快越州破敌，而张柱呢却说是妈祖的指令，所以大家就获得了精神上的力量，跟倭寇战斗最后取得了胜利。实际上妈祖的作用在这里起到了一个精神鼓励的作用，这是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为海上风气提供了榜样的力量。在妈祖所铲除的这些恶势力中有两类，其中有一类是来自人的。比如说发生在南宋时期啊，有一个故事，公元1259年，在沿海就出现了一股恶势力，这个恶势力的领头的呢叫陈长武。这个陈长武经常率领着船队来抢劫沿海。有一次呢，他率领着三艘船又来到了湄洲屿附近，又准备抢劫了。当地的郡守

0: 赶紧祈祷天妃，让天妃啊帮助铲除这股恶势力。结果突然在这个陈长武的船上起了火，这个火就烧到了陈长武的身上，把陈长武烧的是皮开肉绽。陈长武非常的恐惧，连滚带爬就跑到了船舱里面去，然后把这个船呢又开进了港口。等着火熄灭了，海上风浪也没有了，陈长武感到哎，这又是出海抢劫的好机会啊，于是又把船开出了港口。可是刚开出港口呢，海上又起了风浪，当地的官兵就认为啊，这一定是妈祖在帮助剿灭这股恶势力，于是赶紧出兵，一举把陈长武这股恶势力就消灭掉了。那么这些故事的传说，它实际上是对海上恶势力产生了一种震慑，通过妈祖的崇拜，就这样维护了海上的秩序。这是第二个意义。第三个意义，为中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纽带。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不断的繁盛，妈祖崇拜也传到了其他的一些国家，也被海外国家所接受了，特别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的这些国家，建了很多的妈祖庙、天妃宫，在这些国家也形成了妈祖崇拜。另外呢，在妈祖身上又体现了正义、善良、勇敢，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品质。所以通过妈祖又加深了这些国家对于中国的了解，这就是妈祖崇拜的意义所在。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妈祖文化之所以能延续至今的核心是救人济世、守望相助的朴素价值观。妈祖信俗列入联合国非遗名录17年来，其文化影响力持续扩大。每年福建莆田举办的妈祖巡安活动就会吸引大批海外侨胞专程返乡参与。这样一来，不同国家、不同年代外出打拼的游子得以在同一套民俗仪式里寻得共同的故土记忆。从本土村落走向全球华人社群，妈祖文化早已成为连接海内外同胞的情感纽带。接下来，我们一同聆听归乡游子与妈祖故里之间的温情故事。
4: 清晨5点的湄洲岛上，已经是一片热闹景象。这里迎来了妈祖巡安活动。
5: 我们现在在妈祖祖庙等待的妈祖起驾，现在是工作人员给妈祖梳洗。我们特地的从新加坡回来参加这个活动。
4: 李庆瑞是新加坡蒲仙同乡联合会执行秘书长，这一天他很早就来到湄洲妈祖祖庙，和数千名莆田当地民众、港澳台同胞以及海外侨胞一起翘首期盼妈祖起驾的重要仪式。这座湄洲妈祖金身为湘潭木雕软身坐像，相传由元代匠人制作，在每年的妈祖诞辰或节庆祭典前，会有专人为妈祖金身梳妆打扮，并且提前换上龙袍霞帔。
6: 听候师责，广布祥征。恭请妈祖金身起驾。
4: 妈祖巡安、绕境布福是莆田人的传统民俗，传承至今已有千年历史。人们通过抬着载有妈祖金身的銮驾巡游莆田的方式，表达对妈祖精神的敬仰，以及祈愿四海合。

和平的美好愿望。这次的巡安队伍由海峡两岸数百支特色民族队共10000多人组成，包括湄洲妈祖祖庙传统仪仗队、莺歌队和车鼓队等。整个过程历时10天9夜，途经莆田市全境的妈祖宫庙和广场等50多个站点，总行程近400公里。

在莆田人心中，妈祖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她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妈祖原名林默，公元960年出生于莆田湄洲岛。她从小非常聪明，精通医术，善观天象。因为经常救助渔民，被大家尊称为海上。

0: 为大家的这种精神啊，讲的是有一天的晚上啊，有一支船队在海上迷航了，妈祖感知到了海上可能有情况发生，所以呢他赶快把家人们都叫起来，家人一走出屋他就把家里的油灯给掀翻了，
1: 把家烧了，有火光当成一个导航灯。
0: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非常感人的一件事情。
1: 太伟大了。
2: 林默在28岁时因为救助渔民不幸遇难，乡亲们敬仰他的精神，尊称他为妈祖。

0: 天后宫里面都有。
1: 这块匾是雍正皇帝御笔亲书的匾，那神招海表它的意思呢，就是妈祖的神力，它可以影响到四海，在海上航行很危险，所以当时在特别是福建人出远门的话，他都会带着妈祖走，他们在哪里扎根下来，就会把妈祖宫庙建在哪里。
2: 伴随着莆田人出外打拼的足迹，从梅州妈祖祖庙分灵的妈祖宫庙一共有10000多座，遍布5大洲，近50个国家和地区。千百年来，妈祖文化也成为连接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精神纽带。李庆瑞的家乡位于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镇，这次妈祖巡安第3天会到达涵江区，到时这里将举办妈祖金身迎驾仪式等丰富的庆祝活动。李庆瑞特意到现场观看涵江车辆队的彩排。
0: 这个总共有多少人在这边？
3: 今天总共有40人，这个大的平面锣有4个人，
0: 四个人
3: 啊，那小的那童子军3个人，那个打钹的26人。
2: 在涵江现存有200多支车鼓队，涵江车鼓相传起源于宋代，主要有行进表演和广场表演两种方式，队列由直径1米的牛皮大鼓指挥，钹、锣以及花伞相配合，加上舞蹈和队列变换等花样，这样步列有序、和谐悦耳的效果，靠的是队员之间长时间的训练和默契配合。
0: 像这个曲里面有没有曲谱？
3: 这个鼓点就是这个四踏鼓点，根据里面动作里面去改变一点点鼓点。
0: 转变的时候是根据你哪一个动作？
3: 他比如说哈，我要变鼓点，动动动动哒哒哒，他们就知道要换个花样了。动动动动哒，动动动动动动哒，动动动动。
2: 铿锵有力、气势磅礴的鼓点，让李庆瑞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福建省莆田市是著名的侨乡，无畏敢拼是妈祖精神的象征，也是刻在莆田人骨子里的性格，这也深深影响着李庆瑞。1997年，李庆瑞怀揣着闯世界的梦想，只身前往新加坡打拼。
0: 第二天我们就下工地做建筑了，我们就起屋子，但一做工哈，不到5分钟整身就湿了，你有时候的鞋底都会粘在上面。那我爸去新加坡看我的时候，他就问我一句，我们不然这么辛苦的工作我们不做，我们回去吧。那我只是回答他一句，既然其他的人能做，为什么我不能做？
2: 就这样坚持了5年，李庆瑞终于有了一些积蓄，他决定把方向转向户外广告灯饰这一新兴产业。跨界创业谈何容易，没有订单他就自己出去谈合作，凭借着这份执着，他终于接到一家知名连锁品牌店面橱窗的需求。
0: 他体积要小，亮度要高，色温要好，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难度很高，然后我们大概换了有接近100种的材料，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去替换。
2: 经过13个月的不断调试，李庆瑞终于交出了让对方十分满意的产品，他也就此一举成名，打开了户外广告的市场。现如今在新加坡，无论是路边的霓虹灯广告牌、装艺游行服装与标识，还是繁华街道的灯饰，都留下了李庆瑞的足迹。
0: 那我不知道这个莆田的性格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好，这次回来了我就觉得这个是妈祖精神的一种延续，就是我们敢闯敢拼，然后我们也想把东西做得很精细，精益求精。
2: 作为新加坡莆仙同乡联合会执行秘书长，李庆瑞在新加坡曾多次举办妈祖祭典活动，这次他也提前来到涵江区人民公园天后行宫。

0: 希望了解更多关于妈祖贡品的风俗。
1: 这个是八仙过海啊，用小米做的。
2: 这一个盘子需要多久时间才能完成？
1: 先做这种人物的一般是两天多，它是一粒一粒的拼成起来的啊，小米很小。
0: 妈祖贡品起源于宋代，从鲜花寿面到五果六斋，涵盖了山珍海味花鸟等不同类型的盘景。制作者选取特色食材，发挥丰富想象，贡品兼具传统文化意蕴，也寄托了祈福愿景。
2: 这个是莲子，那个这树叶啊，树叶是瓜子，
1: 然后是树枝是用那个龙眼啊，然后这还有双龙菇，这个
2: 那个双龙菇啊，
1: 双龙菇啊，这个是多子多福，
2: 这个是蚕豆
1: 吗？
2: 这个应该很有艺术性的啊，这个你的这个花换上面还是换下面？对，大小啊搭配啊，你们应该是这种贡品的民间艺术家是吧？

0: 好像我看到了，我们总共有九只鲤鱼，对吧？
1: 它是九种鱼灯，有海里的，有河里的，
0: 哦，
1: 然后还有沟里的，然后这个是龙灯，这个是鳌灯。
0: 鳌灯，哦，海里的鳌啊。
1: 对对对。
0: 那这只鲸鱼我们来舞动一下，能不能教我怎么舞？
1: 好，可以。就是说这个在肩平，还有一点就是蹲下来，这个要半蹲，这样用脚尖跳，用脚尖跳，然后这样，对，听后面的打击乐，那个手舞足蹈嘛。
2: 对对。
1: 就这样，手舞足蹈。
2: 甩过去。
0: 甩过去。
1: 然后就换过来。
3: 九里灯舞起源于唐代，相传是根据鲤鱼跃龙门的传说改编而成。鱼灯舞动时，只见九条鱼上下穿梭，悠游嬉戏。演员们身着古装，模仿九种鱼不同的游动姿势，变换出嬉戏、觅珠、围珠、抢珠和跃龙门五种不同的阵型。
0: 他们现在的这个阵法是什么？我看他们好像是有点五角星的那个感觉。
1: 他们舞的现在这个什么，就是觅珠，舞起来的时候是五角星，五个角嘛，一个角两个人。以前老一辈的人就是说，五个方位是五一五大洋，意思就是团结起来。
3: 在这次妈祖巡安活动中，九里灯舞也是迎驾仪式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为了配合这次活动，鱼灯的制作者也非常用心。
0: 啊，这个是鲫鱼哈，啊，鲫鱼啊，你们现在是在做最后的一道工序对吧？
4: 是啊，
5: 就是最后。
0: 哦，对对，成型了对吧？
1: 对，
6: 成型。
4: 先搞这个骨架，
0: 哦，再
4: 骨架搞都搞好了，
0: 嗯嗯，
4: 搞好了，等一下女工把这个布贴好，我去画画，画这个鱼鳞刀画。
0: 啊，这个地方还要拉紧，
4: 拉紧，
0: 我这个。这个刚才做了有点凹进去了，
4: 凹进去，这个拉紧，拉紧就好看。
0: 嗯嗯，这个跟我们的工作还是有很多现实的地方。
4: 哎，是。
3: 一个个色彩斑斓、生动鲜活的鱼灯，体现着莆田人的独特巧思。李庆瑞的愿望和这些匠人一样，希望用自己的双手为城市带去万家灯火的温暖。巡安活动第三天，妈祖金身来到了莆田涵江，行程4.6公里，是妈祖巡安涵江区采集路程最长的一次。当地人极为重视这次巡安活动，人人都希望妈祖巡游队伍能从自己家门前走过。接驾、起驾、采接，各种民族队伍齐上阵，轮番展演。
1: 妈祖就是我们莆田的一张名片。我们这边本地有一个习俗嘛，就是初一四五要去上香，祈求风调雨顺、阖家安康、出入平安。你如果说你去海外的时候跟人家，你就说妈祖，人家就知道在哪里。
3: 叶峰是加拿大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执行会长，他特意赶回来参加这次妈祖巡安活动。在巡游队伍最前面的是四位湄洲女，她们梳着湄洲女特有的发髻，身着传统服饰。
1: 这是我们湄洲女特有的一个发型，她后面有个像帆船的那个造型，代表寓意是一帆风顺，两边有波浪形的发夹，夹成两个像那个船桨，上面是用发

根据巡安活动的日程安排，妈祖金身已经来到了莆田涵江人民公园。这里是叶枫出生长大的地方。为了迎接妈祖的到来，当地已经准备了各种表演，其中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十音八乐。

0: 诗音八月，源于汉唐，形成于宋，盛行于明，是莆田地区传统的民间说唱曲种。每逢重大节日，各个演奏团都会举办演出。诗音又称诗幡，是器乐、声乐和表演的综合艺术。八月则是在诗音的基础上，加入唢呐和锣、鼓、钹等打击乐。诗音八月既有北方音乐的粗犷，又有南方丝竹的文雅。
1: 你好，你好，
2: 哎呦，
1: 刚刚听到我们诗音八月弹奏的这一个曲子，非常喜庆，哈，非常洋溢，非常欢快。这首曲子叫什么名字啊？老师，你介绍。
2: 喜羊羊。
1: 喜羊羊，哦，难怪。
2: 回来话叫喜羊羊。
1: 喜羊羊，哎呀，难怪这么喜庆。
2: 保佑我们那个天下都国泰民安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家家都是欢欢乐乐，开开心心的。
1: 词也好，曲也好啊，非常棒。
0: 诗音八月中的很多演奏乐器并不常见，很多都是这里独有的声音。
3: 别的乐器叫四胡。
1: 四胡，哦，四胡。
3: 别的地方没有，
1: 别的地方没有这个四胡啊。你教我啊，你教我，教我试一下啊，你就让我来试一下，这个手势，哎呀，是这样子弄吗？
3: 对对，
1: 手是这样子。
3: 对对。哪根跟二胡的一样的？
1: 这样子嘛，是吧？给你，把这个拿给你找啊。
0: 虽然野风演奏出的声音并不那么优美，但是这一次的拜访让他仿佛回到了年少时在爷爷身旁的日子。不管离开家乡多少年，不管旅行到何处，乡音总是能触及到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1: 当初我小时候的时候，我爷爷本来就是我们当地一个就是文艺团的其中一员，我爷爷会唱戏，后来我们家还组织了，包括我爸爸叔叔他们还组织了一个小戏班子，就是给我们的居委会啊哪里有演出的时候，就是去搞一些演出节目啊，增加一些气氛。
0: 叶枫的爷爷、爸爸都曾是演奏诗音八月的表演者之一。2017年，叶枫跟家人离开了家乡，定居加拿大。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小在妈祖文化熏陶下的他，在面对自己孩子成长时，也想让他们记住这份家乡的文化。
1: 妈祖的信仰就是立德、行善、大爱。我们一定要把这一个我们妈祖的优良的这一个精神植入到我们的孩子身上。
0: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妈祖。从一个远方到另一个远方，妈祖在风浪中的那份坚定，也带给莆田籍侨胞逐浪前行的勇气，以及对梦想永不磨灭的热忱。
4: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5: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这两年，康养旅居成为一种旅行的新方式，在心仪之地静心康养，沉浸式旅居不再是诗和远方，已悄然成为了人们一种潮流的生活方式。想象一下，在风景优美的地方住上一段时间，晨起听鸟鸣，傍晚赏落日，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欣赏着自然美景，还能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交流活动，这样的慢生活是不是让您心生向往？山水之间推出特别策划夏日康养之旅，带您寻一处养生的心仪之地。

0: 今天我们就为您推荐一个绝佳去处——广西巴马。它有着世界长寿之乡的响亮名号，每年都吸引着众多候鸟人慕名而来。或许您会好奇，巴马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能成为人们追寻健康与慢生活的首选之地？巴马人长寿的秘诀又是什么呢？接下来，咱们一起走进这个洗肺养生的绝佳去处——广西巴马，开启一段慢生活之旅吧。
1: 广西巴马被联合国认证为世界长寿之乡，而巴马长寿的记载可追溯至清代。据《光绪百色厅志》记载，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的罗老布生于1748年，卒于1882年，享年135岁，是巴马长寿老人的代表之一。长寿的天然密码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吸引了众多前去旅居康养的游客。当地统计，每年有超10万候鸟人慕名而来，不少人来此地的第一站就是被誉为巴马心脏的百魔洞。为什么人们首先会来到这个百魔洞？它和长寿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呢？
2: 听说这个地方对老年人呐、养生呐、身体健康啊这方面，这个有好处。
3: 刚刚进来的时候感觉非常舒适，还有就是走在这儿，负氧离子我感觉比较强。
4: 进来的时候感觉空气都跟外面真的是不一样，感觉挺好的。
5: 这里水好，这空气好，它这里水我吃了这一段时间，好像心里面都比以前轻松，都还蛮好。
1: 踏入百魔洞，仿若闯入一个奇幻秘境。洞中有洞，曲折幽深；景中有景，妙趣横生。在这里，蕨类植物肆意生长，清新的空气裹挟着自然芬芳，每口呼吸似乎都在洗肺。不愧是天然氧吧。
6: 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空气疗养区，这里会有100种以上的这个中草药，前方有一棵这个恐龙时代的这个梭罗树。
7: 恐龙时代的，
6: 对，梭罗树呢它也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啊、它对条件啊环境啊方面要求非常高，然后这里的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高的高达50000到90000个每立方厘米，所以我们尽情的呼吸吧，把我们体内的废气
7: 排出来吧。
1: 百魔洞之名缘何而起？为什么被称为天然磁疗场？究竟藏着怎样的养生魔力？我们来听听巴马长寿博物馆馆长金燕玲怎么说。
7: 刚才一走到咱们这个洞里，就感觉到一股凉意，很清爽的感觉。哎，这个就是咱们这个百魔洞的魔力所在吗？
6: 对的，百魔好像听跟魔鬼有关系，它就是咱们的泉水口八魔谐音来命名的，叫百魔洞。生活在每个城市都会有阳光、有空气、有水、有地磁，对吧？但是巴马为什么就不一样呢？最终还是来自于地磁的原因。比如说我们的地磁磁度呢是能达到0.5到0.9高斯啊，这磁度比较高。那咱们巴马的水为什么这么好呢？最终还是来自于咱们的这个地磁通过地磁的作用大分子团水就化成小分子团水了，进入我们的细胞，活跃我们的细胞。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百魔洞，这里的磁场是比较高的，所以很多人就会到这里来疗养。
1: 金馆长介绍说，喀斯特地形的山泉水保持着特有的清澈，在当地被称为神仙水。到了夏天，每到洞里来吸氧洗肺的游客络绎不绝，长寿两个字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巴马凭借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世界长寿之乡的盛名，吸引着全国旅居者前来探寻健康长寿的奥秘。
7: 咱们这边长寿的老人大概有多少位呀？
6: 目前全县的最新的统计有103位百岁老人。在巴马呢，70-80岁不算老，60岁正是年轻人所以我们在巴马是宝宝。
7: 是，哎，但我很想了解，像这些百岁老人他们的长寿秘诀是什么，你知道吗？
6: 哇，他们呢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如我们现在再到百岁老人家去探访一下百岁老人的日常生活怎么样？
7: 好呀好呀，走吧。
1: 在巴马

0: 见贾转镇纳门村，记者终于见到了101岁的长寿老人黄妈蓉，老人正在家门口晒着太阳。
1: 好长寿啊！能
2: 卖能用钱了
3: 啊！哇，嫂子计划好了，
1: 谢谢奶奶。
2: 能用钱了啊！能不能成了娃了？
0: 黄院是村里的医生。他每季度都会定期进村入户，为老人们测血压、做体检，完成家庭医生随访服务。
4: 他的血糖是正常，血压就是稍微偏高一点，但是症状有一点头晕。
1: 他的整体身体状况是比较健康的吗？
4: 是啊，跟他交流的时候他比较清楚。
0: 巴马县的长寿现象，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还离不开老人们良好的生活习惯。
1: 我们奶奶这个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呀？
5: 秘诀在这身带比较好。但没有什么考虑那么多，主要是睡的。饮食主要的是保持一天4餐，一定要吃3餐。因为我们这里农村的晚餐，我们要到7、8点钟才吃晚餐的。中餐了以后还要吃1餐，再到晚餐，一天要4餐。
1: 那个少食多餐
5: 啊啊啊啊！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 那每一餐吃的会比较清淡一些吗？
5: 一般都是没有什么大鱼大肉的，对对对。鱼，但是不到一两这样一餐都够了，他都不吃了。
0: 以101岁高龄的黄妈蓉为例，其长寿秘诀仅2点。一是恪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作息，晨起晒太阳，做些简单家务，暮时则早眠；二是子孙孝顺，家庭和睦；四世同堂，其乐融融。94岁的黄仲英老爷子和92岁的老伴儿，平时歇够了就爱找点事儿做，去菜园子里摘点自己种的菜，再归置一下做饭要用的柴火。就是这些自己动手的简单活，让他们浑身是劲儿，精神头十足。
4: 能动的训练动，每一天都活动，他才能身体才好。他如果不得动的话，他就觉得身体感觉那种沉重，那种不舒服。
0: 在巴马，关怀老人的举措细致入微，不仅有村医定期探访，政府还发放高龄补贴。金额随年龄递增，最高每月可达2000元。近年来，巴马瑶族自治县借力自然资源优势，加快建设国际长寿养生旅游胜地，引领健康消费新时尚。来到巴马，康养旅居的选择多种多样，这个养生园就备受人们欢迎。韩金轩是一位退休教师，也是这个养生园的住户。2017年，他做完胃癌手术，并历经10次化疗后，为寻求更好的康养，选择来到这里，开启新的生活篇章。
6: 来到之后10几天上，我就惊喜地发现自己爱吃饭了。我在化疗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厌食，没胃口，不爱吃饭，所以人也很瘦了。一爱吃饭之后，我就感觉到我的身体开始拐弯了，开始向着健康转过来了，我就很高兴。一开始每年，住3个月，后来呢就增加到了4个月、5个月，到了再后来就到了7个月、8个月，越住越喜欢这个地方，越感觉到受益了，就不愿走了。
0: 韩金轩心中始终藏着炽热的文艺梦，无奈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追寻。如今时间充裕，他潜心研习手风琴，还作为养生园的文艺骨干，每晚带大家在中心花园跳舞。多姿多彩的活动让他的康养生活变得更加有趣。
6: 我们这些候鸟人来自全国的4面8方，5湖4海。来之前在家里干什么的都有，其中有很多高手，很多有才艺的人。来到之后呢，大家没事就找到一起玩，人是需要美化，它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你像唱唱歌、跳跳舞，还有乐器，这些东西人接触了之后，他就会感受到心情愉悦。我们这个时代太好了，现在全社会都很重视康养。
0: 和韩金轩一样，许多来到巴马的候鸟人都曾病痛

0: 缠身。他们偶然听闻巴马长寿村的美名，便将此视为一线希望，踏上人生新的旅程。刘新素身患皮肌炎与红斑狼疮的他，最终选择来到巴马寻求身心的疗愈。
1: 病了以后一天在家24小时吸氧，吸氧吸完氧你要休息休息休息一两天你才能干一点活。这儿的环境真的很好，哎，让人很轻松很轻松，脑子也跟好像洗干净了一样，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就没了。我就在这儿待着了，先买房吧，就在这儿定居了。
0: 这个养生园依托巴马自然环境打造了4万平方米的康养综合体，及非药物康复治疗、健身瑜伽等40多项配套及人文关怀于一体，为前来旅居康养的人们提供更具人情味的巴马康养模式。
2: 最大的不一样的是自然环境不一样，地磁阳光、空气水哈，这个都是无可替代的。还有一个就是食养，巴马的富硒食材是特别的养人。还有第二个不一样的话呢，就是养生文化不一样。我们成立了37个疗愈社团，这里面居住了很多自然领袖，然后自发的形成了37个社团。我们就希望总有一款适合你。然后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30，院子里朝气蓬勃，真的就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然后呢，我们会利用我们的智慧康养平台，每一个来者他的身体康养数据哈，收集起来进行个性化的疗愈方案。希望大家哈，就是在这里越活越年轻，然后宁愿把钱花在生命的质量上，不要把钱花在医疗的治疗上。在这个天然能量场里面，然后焕发生命的活力。
0: 85后的木二对巴马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份情感一方面源于母亲的故乡，另一方面源于自己留守的童年。为避免自己的孩子重蹈覆辙，他5年前返乡投身自媒体。起初他应粉丝所求成为巴马山货的搬运工，后又因众多候鸟人的租房需求，转而经营起康养公寓。那么在巴马租房康养，价格一般要多少钱一个月呢？
3: 来这边旅居的人哦，他基本上都会是选择住1个月以上这种的。有些呢，他在这边还一下他租下5年、10年、20多年的都有。按月像我们的呢，就会有1060一个月的，也有1360一个月的。包年呢，就是交1年免2个月，就是交10个月的。比如说像刚才我说的，1个月是1060，那么1年呢就是10600嘛。
0: 木二的民宿里住着40多位住户，大家遇事都爱找他。这不，江阿姨房间的窗帘坏了，木二接到消息马上赶来帮忙。
4: 这地方水也好，空气也好，而且吧这个环境也非常好，况且我们这老板吧非常仁义仁德经营，各个方面售后服务都相当到位了，就像在家里都一样，像家人似的。你有时候半夜3更呢，有时候他们有病了或有什么情况，就给老板打电话，老板就领家人带着工作人员给人在那吃药，然后或者是打车或者送到那什么爸妈去。所以我们老板这人呢让你非常放心，就像亲人一样，就像家人一样，那你还有什么担忧呢？你在家里头也不就这样吗？所以说我就觉得吧，就在这养老。
0: 木二民宿里住的大多是老人，他们极易遭遇网络诈骗。前几天刘叔叔就差点中招，幸亏木二及时出手，这才帮他躲过一劫。
5: 他把我弄好了，差一点点我再点一下那就完了。有什么事我都找这个公寓里的老板，他也肯积极帮助我们，真的很好。假如我明年再来的话，我还会到这儿来。
0: 木二非常喜欢巴马旅居小管家的身份，最近他和几位同样返乡做康养民宿的朋友共同推出巴马自愈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助力康养的老年人在巴马拥抱自然，尽情享受人与人之间的融融暖意。
3: 因为在巴马这一边，它是它的长寿现象其实和这边的孝道文化它是紧密关联的，然后过来的他又是老年人，如果说我们把巴马这个孝道文化 传承下来，然后把这个孝道文化运用到服务当中，也算是一个服务的创新。我也在努力把它做好，然后吸引更多我们当地像我这样子的年轻人加入进来。好多年轻人就像我一样，可以回到家陪伴着我们的老人。这个陪伴老人的可以陪伴我们自己家的老人，也是陪伴外来的这些候鸟人老人这些。
0: 巴马作为长寿之乡，长寿文化在此代代传承。若想领略这里的长寿文化与民俗风情，就到仁寿山庄来吧。仁寿二字源于一块饱含深意的牌匾，承载着当地独特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内涵。
6: 仁时厚道是巴马人的处世之道，百年来我们先人生待人，人数即事融入日常，让仁寿从意式牌匾变成我们的长寿密码，证明我们巴马的人文精神。
0: 原来这里是戍边勇将邓成才的故居，他曾随冯子材镇守边关，屡立战功。到老还乡后，他带领巴马百姓种蔗制糖，福泽乡里。其高寿126岁，获光绪帝御赐为仁者寿牌匾，此四字也成为巴马长寿精神象征。巴马的孝道文化和为仁者寿理念一样，在这里代代相传。在当地，为老人补粮敬老的习俗已经传承了1300多年。补粮是巴马特有的文化传承。巴马人认为，生命之粮关乎寿命，天粮就是补寿。亲友携带自家粮食赶来，形成百家米千家粮，为老人送去长寿祝福。
6: 这个补粮一般是由这个师傅，也是当地叫这个道公，选择这个吉日举行。这个补粮也是巴马人啊表达孝道的一个最古老而又淳朴的一个方式。通过补粮，这个老人就觉得这个子女孝顺，家庭和睦，从而精神欢向，安享晚年，祝信身体健康。
0: 对于初次到访巴马的消费者来说，是否想在此长期旅居尚难抉择，那就不妨先入住度假型酒店体验一番再做决定吧。
7: 那我们在酒店能干嘛呢？一个能泡温泉，可以体验我们养生的一些项目，包括我们像足浴啊，包括我们一些泡浴啊，我们还有特别网红的一个无边际泳池，都是可以的。那另外比较喜欢健康运动的，你可以在园区里跑跑步。
0: 踏入这家度假康养酒店，宛如走进一方静谧的养生桃花源。这里不仅有多种养生项目带你解锁，还有养生美食套餐，比如这道雷公根山珍汤，药香与食材交融，您可曾品尝过这般奇妙滋味？
8: 这是本地的雷公根，也是草药。
9: 它要在入药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吗？对身体？
8: 它主要是津液解毒，还有利尿祛湿。
9: 它的容器也比较有特色，
8: 这个竹子是本地的竹子啊，到时候煮个汤啊，它就有那个竹香的味道。很多客人来到我们这里呢，都是他都要求少盐少油。
0: 巴马人日常饮食就非常注重养生，制作雷公根山珍汤时，先将雷公根、竹笙等食材悉数倒入山泉水煮沸，1分钟所先，汤汁清润鲜甜，菌香与草香在舌尖共舞。黄精本是一味滋补良材，当它与黄牛肉相结合，会碰撞出怎样惊艳舌尖的美味呢？本地黄牛肉切裂，和杏鲍菇过油捞起备用，百合、芥蓝条焯水，热油爆香料头后烩储料同炒，调味焖煮片刻勾芡，一道鲜香妙菜即刻登场。肉苁蓉焗大虾，健康美味双在线。罗氏虾经热油洗礼制熟，捞出备用，花生油爆香料头，添山泉水调味，入虾焖煮片刻勾芡，鲜香之味瞬间满意。
9: 这个很新鲜的虾肉，它本身是带有一种清甜的口感、啊。
7: 对，这个加了一个味道进去，就感觉会更好。其实像药膳呢，我们是做四季的，我们现在做的一些是入秋的一些药膳。那我们春季也有春天的，像我们一些笋类的。然后我们夏季也有夏季降燥的这一种，冬天呢我们就以暖身为主了。
0: 在

0: 长寿之乡巴马，记者发现这里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少油少盐，这就大大降低了当地人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病的发生率。而丰富多样的天然食材让巴马人的餐桌惊喜连连。记者打听到，声名在外的巴马四宝有三样正当食，究竟是哪三样呢？
1: 香猪的肉质细嫩，吃起来比较甜，有两种吃法，就是一种是白切，一种是用炭火来烤。
0: 想要品尝到美味的巴马烤香猪，可得耐住性子慢慢等待。切好的巴马香猪经调料精心腌制，冷藏半小时让其充分入味，支起烤酱，炭火慢烤一个半小时，期间不断刷油锁住水分。烤好的香猪色泽金黄，外皮酥脆，香气四溢，令人食指大动。巴马的山上和路边有一种看似毫不起眼的绿植，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它可是长寿的好食材呢。
1: 这个火麻嘛，以前最早就是说吃火麻能长寿，
2: 大家一代一代人就流传下来了。
1: 对对对对，
2: 所以你们就一年四季基本上顿顿都会有它。
1: 对对对，
0: 火麻籽其实就是火麻的种子，在巴马火麻籽是做汤的绝佳原料，当地人用土法将火麻籽磨制成饼，待烹汤时将其捣碎过滤，再配上鲜嫩芥菜同煮，成就一锅地道养生佳肴。
2: 草本微苦的味道，
1: 我们这个是芥菜，就是芥菜的本身有点苦，芥菜是清凉的，有点甘甜。
2: 对，是有回甘的哈。
0: 巴马香鸭也是一道承载着民族记忆与长寿密码的美食，要说最有特色的还是它的蘸料，您知道是用什么做成的吗？
1: 就是我们这边一种吃法，我们叫鸭酱，我们就配上一些紫苏、生姜、酸梅。
2: 那你们当地人为什么会想到说拿这个去做鸭酱呢？
1: 本身鸭血它也很补嘛，这个就不能浪费嘛。
0: 处理青头鸭时，往其肚子里塞块生姜，抹盐后入白水煮去腥，锅中添五花肉借味增香。鸭血蘸料做法独特，将新鲜鸭血与葱蒜、苏子叶等拌匀，为香鸭增添别样风味。在巴马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我们见证了自然与人文交织的康养魅力。从特色康养模式到贴心园区文化，人们在巴马收获的不仅有神秘大自然的滋养，更有人与人之间传递的爱与暖心。温暖足以照亮岁月，让人们开启更为从容的人生新旅程。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一同领略了广西巴马康养旅居的慢生活魅力，它让我们暂时脱离熟悉的忙碌，在陌生又亲切的天地间重新找回与生活对话的节奏，感受每一刻的鲜活与惬意。而在这样温柔的时光里，还有一样东西能让这份美好更添滋味，那便是藏在各地的特色美食。接下来我们带您探寻那些带着时光印记的非遗美食，它们或许藏在江南水乡的巷弄里，或许隐于西北山区的市集间，是一方水土的馈赠，是几代人手艺的传承，每一口都藏着独特的故事与匠心，每一样都有着让人难忘的味道。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踏上充满烟火气的非遗美食之旅。
2: 在江苏省盐城市的大丰区，有一种传统美食叫小海香肚。2020年，它被列入盐城市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我听说这种美味要用到猪膀胱和猪肉，那究竟是如何制作的呢？
3: 这是我们倒霉的菜，
4: 从我小时候吃到现在了。
2: 这种陪伴着当地人记忆的美食叫小海香肚，是一种特色熟食。它不仅是家常美味，还可以当作伴手礼馈赠友人。圆滚滚的样子有着团团圆圆的美好寓意，所以每到节假日，当地人更是排起长队。小海香肚成了有名的断货王。然而香肚的前身可并不香，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有异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5: 那这外面这个摸起来特别滑哈，这是什么？
6: 这个猪膀胱
5: 啊。猪膀胱啊。
6: 哎
5: 这个是

0: 猪膀胱。
1: 这个就是猪膀胱，要把那个上面的那个浮油啊，什么东西，用这个剪刀剪掉，这个容易有味道。
2: 你没听错，用来包裹香肚的外衣就是猪膀胱，跟香差距甚远。张少宽大叔跟这个部位打了40多年交道，如何把它做出香味，张大叔自有妙招。先去油脂，接着加入盐和小苏打，反复搓洗，再放到铁丝篮子里充分摩擦，清除顽固污渍。最后在清水中浸泡2小时，一番操作下来，猪膀胱的异味已经消失。然而，如何能把猪膀胱撑大，能装进更多的肉馅儿呢？那还得看看张大叔的绝活儿。
0: 咱看看能撑多大
1: 哈。好好好，好了啊。来，不行试试看啊。
0: 再往下挤一点。
1: 对。来，
0: 就一点一点的撑是吧？
1: 对。
0: 它不是一下子撑大的。
1: 不是一下子。
0: 感觉现在是越来越薄了哈。
1: 对。
0: 对，刚刚还是厚厚的。
1: 它有弹性。
0: 对，您是在不停的揉它，是为什么？
1: 对。
0: 感觉像气球一样，
1: 对，
0: 越来越大。
1: 对，
0: 你看从开始这么小，到最后这么大了，而且一开始你看这个是厚厚的哈，到最后这个壁就是很薄了，感觉都快透明了，是吧？
1: 应该这个。
0: 就说明它其实这个弹性还是非常大的。
1: 所以它能装肉。
0: 对，能装肉哈。
1: 对。
2: 在张大叔娴熟的揉捏挤压下，猪膀胱的容积瞬间变大，表皮被撑开，薄而柔韧。为了能吃到猪肉的纤维感，张大叔将新鲜的猪前腿肉切成小肉块，加入白酒、香油、盐和葱姜末入味去腥。少量的蚕豆粉不仅能增加肉块之间的粘合度，还能调整口感。那么，这些货真价实的纯肉块该如何装进猪膀胱里呢？
1: 就少少的加一点，把肉加进去，就这样反复的这个，
0: 这样揉，
1: 揉，
0: 然后就像您刚刚这个灌水的时候揉一样，
1: 就像那个一样，
0: 能让它慢慢撑大，
1: 就用力要平衡，
0: 要平衡，
1: 力度要平衡，
0: 所以它每一个点基本上都能够撑开，是不是？
1: 对，
0: 它特别滑，所以呢，在手上很难真正揉起来。
1: 你看。这个基本就完整了。
0: 这您也太快了，您同样是揉了半天的哈，您这都可以揉得这么大，我这个你看还
1: 你还在没有基本功。
0: 那您做一个这个肚，包一个肚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大约最多一分钟吧。
3: 最多一分钟。
2: 张大叔说，要想做出皮薄馅儿大的小海香肚，就得均匀揉捏猪膀胱的每一个角落。当表皮有些透明，能看到里面馅料的颜色时，猪膀胱就达到了薄的极限。为了让小海香肚在下锅后成熟均匀还不破损，张大叔就要给它们裹上纱衣，再用针帮其排气。煮香肚的时间里藏着张大叔看不见的功夫，经过多年尝试，他找到了120分钟能让肚皮筋道、肉块香嫩的最佳时长。每到节假日，张大叔一天要做300-400个香肚，经常从早忙到晚。
0: 香肚哈，这是咱们做的，来尝一尝，尝一尝叔的手艺哈。里面那个肉呢是那种酥香软烂的口感哈，外头这个皮呢是脆脆的哈，所以它这个口感很丰富哈，里外的两层。咱们这儿人都爱吃这个，是吧？
4: 对。
2: 张大叔掌握着制作小海香肚的祖传手艺，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仍然在坚守这种非遗美味。他希望能让香肚的味道留在当地人的记忆深处。
5: 好嘞。
3: 我叫陈真生，我和我爱人呢，就是从结婚之后呢，就从我父亲手里接过了店。我们方圆几十里，他们都喜欢到这里来买烧饼。
0: 大哥，我站在这儿能感觉到这个温度可是够高的呀。
3: 对对，大概总在150度吧。
0: 150度啊，我就站在这儿，我觉得脸都快冒汗了。
3: 没关系的，我们小时候不是看过书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吗？你现在你就知道了，烧饼是怎样做成的。
0: 都得在高温下炼出来，是不是？
3: 对呀。
2: 2023年，白居烧饼制作工艺被列入盐城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面饼大，面皮脆。咬上一口，咸香溢满口腔。夫妻俩分工明确，耗费体力的揉面工作归陈大哥，嫂子负责精细加工。先用面团包裹油酥，擀成面饼后对折再对折，让烧饼富有层次感。然后再包裹萝卜馅儿，增加滋味。趁他忙碌的时候，陈大哥抓紧时间享受片刻惬意。
3: 这个味道蛮好的。
2: 接下来就该轮到他表演真功夫了。
0: 哎，我看您就是在这儿是蘸了一下水，这是什么作用呢？
3: 这个金鼎水，它起这个蒸炉的作用，还起这个降温的作用。
0: 大哥，我能贴得了吗？
3: 可以的，可以的。
0: 啊，可以的。
3: 原子弹也可以烧，怎么烧饼不能贴的？可以的。
0: 大哥还给我一护袖、啊。哎，
3: 对对对对。
0: 哎呦，看您这胳膊啊，这手掌这是红的，烫的是吧？上面带护袖就
3: 还好。对呀、啊，那不一样的。你把手先蒸一水，
0: 降温哈、啊。
3: 对，先降温。
0: 对，我看。
3: 然后你把饼。
0: 对，其实这个饼特别软、哎、你知道吧，所以我觉得可能会加大难度哈。这芝麻面朝外，
3: 对，芝麻面朝外、嗯、然后这个水
0: 上面贴弄
3: 对，那个空档的地方也没关系的，下定决心排除外难，没关系的。
0: 二
3: 一
0: 三
3: 二一，往前冲，没关系的。哎，成功，
0: 贴不上了，
3: 贴不上我再来。哎呀，
0: 太大了。就这一下就感觉粘不上，为什么呀？哎，
3: 你以为原子弹多好抄啊？不好抄的。
0: 不是，这里头那个馅儿都快露出来，但是就我使劲往上呼，但是感觉没贴上呢。
3: 对，这就是有技巧的呀、啊，这就是熟能生巧。你因为你才开始
0: 啊，对，你得仔细。但是我这儿你看一下就烫红了，是不是？就是你
3: 对呀、
0: 啊，就是你想多按一会儿，但是真的坚持不住啊。
3: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0: 您呼一个我看看，我就不信了啊。
3: 你自己看啊，一二三，三二一，好。
0: 大哥是。整个手掌贴上去的，
3: 对，
0: 我是这样上去的，但是呢，它就整个感觉那个面没有完全接触上，是不是？
3: 对呀、啊，接触面小了。
2: 要想烤出外酥里软的烧饼，秘密就藏在这个大铁桶里。炉壁温度大约在150摄氏度时，饼坯才能进入。陈大哥的手每天都要在高温炙烤中进出数百次。大约5分钟，一个个金黄酥脆的烧饼带着烧烤后小麦的香气新鲜出炉。刚出火炉又进油锅，经过炸制后烧饼变得更加焦香。而一旁已经炖了2小时的老母鸡汤才是这烧饼的标配。
0: 稍微带点脆劲儿，哎，
4: 倒得缺好脆。嗯，
0: 咔咔的哈，这个特别酥了，炸完之后啊，
4: 对对对。
0: 但是泡完鸡汤之后，它又有一种鲜味儿。
4: 对呀，
0: 像你们这忙到这么晚，也会，嘿，刚坐下来，几分钟又要忙上了，真是不容易，就剩我自己了。
4: 家里的正常大事小事都是我说了算。
3: 他是大王，我是小王。哎，我怎么这么笨的呢？
2: 在陈大哥看来，烧饼虽小，但能将他的制作技艺传承下去，并且发扬光大，那才是大事儿。在广东省罗定市，也有一种风靡当地的非遗美食。薄如轻纱的罗定皱纱鱼腐里究竟藏着哪种烹饪秘籍呢？爱生活更爱美食的朱莹莹在大学毕业后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家接班，因为在家乡有一种让她难以割舍的味道， 并且通过不断学习，他还掌握了这种美味的烹制秘籍。要想知道答案，就得先和他去一趟鱼塘。
5: 哦，唔该晒啊，
0: 好多鱼。
5: 对，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鲮鱼。哦，
0: 所以今天要选的就是鲮鱼是吗？
5: 哇，我们要挑的是土鲮，土鲮鱼跟普通鲮鱼是有区别的。
0: 它是吗？
5: 土鲮鱼那个鱼鳍下面会有两杠黑色的。
0: 嗯，那它跟普通的鲮鱼就是。肉质啊什么有区别吗？
5: 它会鲜甜一点，然后那个出来的感觉味道香味是不一样的。哦，我们的鲮鱼是有一个挑选标准的，就大概是三指宽。
0: 三指宽，
5: 一掌长左右。
0: 一掌长，
5: 对。哦，然后它不能挑那些宽的，那个就是那个有肚子肥的那种是不行的。
0: 为什么？
5: 因为肥那种生长速度太快了。那个肉质不会那么紧实，生长周期慢的话，就是会出来的肉质会鲜甜，而且没有那么多肥肉，
0: 要结实一点。
5: 对。
2: 广东人喜食鱼肉，也爱用鱼糜做菜。2018年，罗定皱鲨鱼腐制作技艺被列入广东省第七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种食物就像油面筋，中间有着类似海绵的中空结构。薄如轻纱，那么莹莹掌握的制作秘籍究竟是什么呢？
5: 我们要把这个鱼肉给取出来，
0: 只要鱼肉。
5: 对，然后把骨给剔掉。
0: 骨那皮呢？
5: 皮也不要，
0: 皮也不要。
5: 对。哦，
0: 就等于只要肉。
5: 对。
0: 哎，其实我们两个取鱼肉的方式差不多哈，只不过莹莹是从尾部，我是从这个鳃下边这儿。下一刀，然后这个基本上是贴着这个骨头，尽量多的保留这个鱼肉哈。只不过呢，这个鱼比较滑，所以呢，这个手必须得按住。
2: 鲮鱼肉质细嫩，贴着中间大骨就能取下一块相对完整的鱼肉。鲮鱼鱼皮具有韧性，一手扯鱼皮，一手推鱼肉。就能快速让鱼皮鱼肉分离。不过骗着骗着，我才发现我取的鱼肉好像比莹莹的多了点东西。
0: 哎，乍一看两条差不多哈，其实仔细看哈，这我这个有点浪费了哈，这上面留的这个肉有点厚哈，
5: 我的有点薄。
0: 有点薄。为什么我这块好像比你这多一块呢？哦，
5: 你那个是那个骨刺没有去掉，连同那个有一点点鱼腩那里，就是它有一点脂肪嘛，
0: 所以这块是连骨带这个鱼腩都要去掉。
5: 对，
0: 有脂肪会不好吗？
5: 脂肪会影响那个鱼丸那个成型，然后粘度。哦。
2: 取好鱼肉，莹莹又把一堆冰块倒在鱼肉上，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5: 保持它的低温，不会升温。温度是影响那个鱼丸成型还有那个粘度的关键，
0: 所以一定要用冰块给它镇着，
5: 降温。
2: 制作罗定皱鲨鱼腐对温度的要求极高，在剁鱼肉的过程中，温度会升高，这会让鱼肉中的蛋白质变性，粘度降低。因此要提前冰镇，让鱼肉尽量保持在较低的温度。莹莹告诉我，如果想让鱼腐膨胀成型，就要用蛋清和淀粉来帮忙。不断搅拌会让空气进入，为后续油炸促进膨胀做铺垫。
0: 都基本上不往下掉的感觉，是不是？但是又非常滑，
5: 细一点的话下锅会不成型。如果它太搅过了，会太紧实，影响它那个胀起来。
2: 不能稀也不能稠，细微的拿捏最重要。像这样用鱼泥制作的鱼丸，我以前见过不少，有的弹性十足，有的细嫩绵软，有的还能爆浆。但莹莹却说，罗定皱鲨鱼腐和鱼丸大不相同，需要对烹制温度有着精准把控。
0: 基本上就是虎口这儿挤出来就可以。
5: 对，虎口这样用拇指弄一下。
0: 这一步啊，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难哈，因为它这个油温没有那么高嘛，所以它掉下去也不会噼啪的溅起来，
5: 对
0: 吧？
5: 是中低温下锅，那个70-80度左右嘛。它这样弄下去的话，它就不会太高温，以至于外面熟了，里面还没熟。
0: 它其实现在就是低温的话，进去就是一个 相当于定了型是吗？
5: 对，先定型，嗯，然后再慢慢加热，从里面熟出来才行。哦，
0: 所以这个温度是特别关键的，不能像我们这种炸丸的那种，是不是？
5: 对，
2: 鱼腐能不能完美膨胀，要依靠温度阶梯式的增加。约70摄氏度的油温能让鱼腐完成初步的定型。当油温升到约120摄氏度时，鱼糜开始膨胀。油温再次升高到约150摄氏度时，鱼腐表面就会形成一层淡黄色的坚硬外壳。莹莹说，整个制作过程必须保持耐心，让温度一点一点升高。如果操之过急，鱼腐就会在膨胀之前糊掉。
0: 它真的挺快的哈，就是一出锅，它慢慢的马上就开始瘪了，
5: 对，
0: 是不是？
5: 瘪下去。
0: 对，现在我给它撕，哦，真的很烫哈，这里头已经是有点像空心的了，是吧？
5: 对，
0: 就好多的那种像网状的。
5: 对对，
0: 还真的是很有韧性的那种感觉哈。嗯，外面是那种酥酥的，而且其实它带一点咸味儿，就是那个鱼的那个鲜啊，已经出来了。
2: 油炸之后的鱼腐外表金黄，里面有着疏松的结构，就像一块等待吸收汤汁的海绵。剩下的鱼骨也不能浪费，炒制之后加水炖煮，奶白色的汤汁鲜味浓郁。过滤掉骨渣后放入鱼腐，让它尽情吸收醇厚鲜甜的鱼汤。鱼腐的吃法，莹莹更是创意十足。她用香甜的炼乳来衬托鱼腐的鲜香，这又会是什么味道呢？
0: 现在放凉了之后再吃，还真是跟刚刚不太一样啊。刚刚是那种还带点脆劲儿的哈，然后现在呢，感觉就是它已经是瘪了，然后呢就有那种皱沙的感觉了，
6: 对，有一点韧劲。
0: 没错，就更有嚼头了。再配上这个炼乳，你就感觉哎，
6: 像零食一样。
0: 对，是那种甜点了哈，换了一种口感。
2: 身为一名九五后，莹莹不急不躁地精进着自己的手艺，让罗定皱沙鱼腐的制作技艺在年轻人手里得以传承。

陕西省安康市的汉阴县地处山区，古时交通不便，民间商品全靠肩挑背扛进行运输，于是既容易保存又能果腹的炕炕馍应运而生。时至今日，它不仅成了男女老少都爱不释手的传统小吃，还是当地人走亲访友的伴手礼。汉阴炕炕馍制作技艺被列入陕西省第6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0: 的那个香味儿，
1: 是，
0: 而且看那个抗菌膜表面那个颜色也是黄黄的，啊，
1: 金黄色，
0: 就是它，是吧？
1: 就是菜籽油。嗯，
0: 那要放多少菜籽油呢？比例？
1: 一斤面粉需要半斤菜籽油，
0: 那么多呢？
1: 不然和不好。
2: 沈大叔告诉我，在面粉中加入适量的盐、木须粉和花椒粉进行调味，然后再按1000克面粉加入500克菜籽油的比例进行混合，制作成油酥。而油酥制作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抗抗膜的最终口感。那么，这油酥里藏着什么美味秘密呢？
0: 这个油是生油还是熟油？
1: 生油。
0: 为什么要放生油呢？
1: 它经过锅子高温了，要烘了熟油，它就糊了，它的味道
0: 就糊了，是吗？
1: 啊，
0: 你看这颜色，果然就是油亮
1: 的，
0: 对对对，就因为这个油多嘛，
1: 油多，
0: 对，所以你觉得很滑很腻的那种手感，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要这样揉到什么程度？
1: 揉光滑就行了。
0: 在不停的揉的时候，它里面那个香味儿，
1: 香味就出来了。
0: 对。
2: 沈大叔是家里制作抗抗膜的第三代传人。面粉在他的手里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可以随意变换出各种造型，用手一揪就能揪成重约60克、形状一致的面团。他按照1:1的比例将油

0: 架到上面
1: 啊，对对，
0: 上下两面，
1: 上下两面烤。
0: 那我能试一下吗？
1: 啊，你先试一下，
0: 看看我能
1: 手烫啊，
0: 这儿不烫是吧？应该还
1: 烫
0: 啊，也烫啊，
1: 啊烫，
0: 哦，还真是有点。然后这个手就这样给它抬起来，然后，哎呦，还真是，这个手给它提起来，我还是挺沉的，然后再放下，是吧？啊，这样就是上下同时进行加热，
1: 上下对，上下都有火。
0: 叔，我觉得它不光是很烫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这锅炭很沉
1: 啊，对，
0: 很沉，
1: 三十斤的还沉沉的，
0: 三十斤的是吧？怪不得，就是你这个手得使劲儿，然后呢，这边又必须得控制它，不让它晃动，
1: 是的，
0: 又得不能怕烫，你每天这么来回得多少趟？
1: 几百次，
0: 几百次，真是不容易。铁鏊是炕炕馍好吃的另一个秘密。锅的下面有火，上面有铁鏊加温，馍放在锅里，上下同时进行烤制。要想熟练地控制铁鏊，并非易事，除了要有足够的臂力将其来回挪动，制作者还要经得住高温炭火的炙烤。沈大叔告诉我，每天他都要做一两百个炕炕馍，在炭火旁要待上超过六小时。这样的传统制馍技艺，沈大叔坚持做了几十年。此时，炕炕馍的香气让我难以抗拒。拿一个，哇，好烫！这是真的叫新鲜出炉的、热炉的，我要趁烫着吃一口。
1: 你也吃吧，你尝一尝。
0: 哦，哦，好烫，我先放下来。好，趁热吃，我觉得那个口感还是不一样的
1: 啊，口感不一样。
0: 凉的时候就是那种干干脆脆酥酥的，但是热的时候它是外面是酥，里面是柔软的那种面，
1: 趁热是外酥里嫩，
0: 而且主要是这个菜籽油啊加上木须面还有花椒面那个香气啊混合在一起、啊、
1: 香味
0: 被那个高温一下激发出来了，特别香
1: 啊，
0: 还得趁热吃啊，
1: 对啊，趁热吃香一些。
0: 嗯，
2: 刚出炉的炕炕馍吃在嘴里是一种外酥里软的口感。如今，沈大叔将这门手艺传给了儿子，让炕炕馍的传统味道继续传承。经过细致的食材处理和娴熟的手法揉捏，张少宽将猪膀胱加以利用，做出了满城飘香的小海香肚。在约150摄氏度的炉温中，陈真生徒手贴烧饼，独特的绝活让白居烧饼成了亲民但又技法高深的美味。95后的朱莹莹不断精进手艺，让罗定咒杀鱼腐的制作技艺在年轻人手里生生不息。沈兰璞年事已高，繁重的炕炕馍制作手艺由家里的下一代接力传承。在一种种似乎被我们忽视了的日常味道里，却藏着高深的手艺绝活。制作者们用平凡心守护着这些老味道，让一种种非遗美食成为美丽的乡愁。
3: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变化，今年暑假国内不少景区突然飞起来了，直升机观光、热气球体验、低空跳伞，以前觉得遥不可及的项目突然离普通游客只有一张门票的距离。背后推手很明确，政策端文化和旅游部15规划点名支持低空旅游，市场端多地直接发消费券补贴体验费用，一边给政策一边给钱，低空加文旅看起来要起飞了。但起飞容易，飞得稳飞得久才是真本事。安全标准统一了吗？空域管理跟得上吗？会不会变成打卡一次就走的一次性消费？今天的节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低空经济系副主任刘慧做客节目，和您聊一聊低空加文旅能否真正成长为下一个消费新风口。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这个暑假不知道您有没有去哪里玩，今天呢咱们说的这个话题呢与这个游玩有一定的这个关系，是一个低空加文旅的这么一个话题。您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您会坐着直升机穿梭云海？有没有想过坐着热气球来俯瞰大地？这些以前呢很难体验到的场景，今年暑期在我们国内的很多景区成为了一个现实。文旅部前不久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明确支持具备条件的景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低空旅游活动，一些地方呢更是推出了千万级专项的消费券，把原本高端小众的这个低空飞行体验推向大众。在政策红利与真金白银的赋能下，低空加文旅能否成为消费的先锋口呢？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低空经济系的副主任刘慧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3: 你好李老师，各位听友大家好。
2: 说起这个低空经济，就我问了很多人，我感觉大家一说起这个低空经济想到的是尤其是与这个农业有关的，要么就是用一个这个无人机撒药，
3: 对
2: 啊，或者说用这个无人机，尤其是一些山上它那个运输条件比较难，比如说这个苹果熟了或者说脐橙熟了，用这个无人机运这个苹果从山上运下来。说到这个低空经济，好多人想到的是这个。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主题说的是这个低空经济跟这个乡村的这个文旅还能融合起来，就根据您的这个专业，根据您的这个观察，低空经济跟这个文旅是有很大的这个市场需求吗？这是一个算是怎么样兴起的这么一种模式呢？
3: 低空加文旅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觉得是个新的概念，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其实国内外很早就会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比如说直升机的观光，这种固定翼的飞机的游览，热气球、滑翔伞、跳伞，这些其实都是属于低空文旅。但只是就是我们从2024年低空经济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之后，大家可能觉得哇，低空经济来了。但实际上我们之前一直是有它的，但是只是过去呢它会受到这种价格、空域还有基础设施和消费习惯的这种影响。那低空旅游它主要是面对这些比较高端的游客或者是这种航空运动爱好者。
2: 就实际上我们一直有这个低空的这个需求，就像那个有些地方它做了一些那个比如说稻田画，我们在这个地面上平行的看它可能看不出来它是一个什么造型，但是我们在一个远处在一个高处看的时候能看出来它是一幅什么样的画。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山看水看风景，我们除了在地面上看，我们一直有一个从一定的高度上看的这么一个需求，只不过过去的时候我们的相关的设备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上，我们有这样的需求可能没法实现。
3: 对，就是以往可能它也没有这么大的一个规模。像无人机这些是近几年才开始发展起来的，而且我们国家是非常具有这种低空相关飞行器发展这个优势的，比如说大疆像这样的一些企业。而且我想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就是这个低空经济这个概念是

0: 我们国家首提的。
1: 就是我们在这个方面属于领先的地步，是吧？
0: 对，就是我们其实这个低空经济，它是和传统的这个通航相比的。那我们在低空这个领域，其实是具有这种超前或者可以引领的这种优势的。
1: 我们一说到什么什么经济的时候，就实际上这个就意味着可能很有一定的这个市场需求，或者说发展的一个潜力，或者说广阔的这个前景哈。那过去没有提出低空经济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了就有一定的这样的需求。那么现在我们又提出来了，而且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研发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这个低空经济，包括这个低空加文旅，会有一定的这个？可以预见的比较好的一个发展的这个潜力，或者说未来呢？
0: 我觉得从总体上来看，它肯定是一个风口，也是未来是有发展前景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低空经济首次被列为新兴支柱产业，所以这是我们大政方针支持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基本上每个省市可能都出了自己的这种15规划，然后里面都放进了相关低空经济发展的这个内容。但是关于低空加文旅，它就是能不能够长期可持续的发展，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看你的安全门槛、你的这个成本的门槛、你的内容的门槛以及产业联动的门槛能不能解决这四个门槛的问题。如果可以解决的话，我觉得地方是很有潜力发展这个低空文旅的。
1: 您说的这个安全的门槛，是不是就包括我们做热气球，或者说做一些飞行器？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大家这个对这个安全的这个系数这些问题的这么一个担忧，就这些方面是吗？还是？
0: 对，就是因为安全它是低空文旅的一个底线，因为低空文旅可能通常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是需要载人的，那么你在载人的时候，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娱乐项目，它对航空器的这个可靠性、你驾驶员的这个资质，还有你这个维修的这个保障、气象的服务，还有这种什么航线的审批，它其实都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要求的。那么任何一次，就比如说这种严重的这种安全事故，可能都会影响这个游客之后他的一个消费，可能从而会影响整个这个行业的
1: 就
0: 发展。
1: 是大家一下子就好像对做这个没有信心了，整个行业的这个良性发展就被打破了哈。
0: 对。
1: 那刚才您说了这么多，我感觉就是，就目前来看的话，一些地方就大部分这个乡村吧，发展这个低空经济还是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应该是可以这么说哈。
0: 对，发展是一个起步阶段，因为我们去调研了一些地方，比如说丹凤，它是商洛市的一个县城，但是它现在也在发展这个低空。那你要去跟这个乡村文旅去结合，其实除了这个飞行器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制约因素就是人员的这个制约。你对飞行器了解的这些人员，你对怎么样去把低空和乡村文旅嫁接起来的这些符合性的这些人才的需求，我觉得是一个制约因素。
1: 包括维修，包括
0: 对，
1: 有些配件的生产、
0: 对，
1: 更换，包括这个我们说操作。其实操作哈，
0: 对。
1: 我操作一个无人机，就是喷洒一下农药，那无所谓了。你到这个地方，然后那个飞机多停顿一会儿，然后呢这个地方可能喷的少了一点，那个地方的量喷的多一点，无所谓。但是你人在那上面，对于游客来说，我在这个地方停的多一点，在那个地方顿了一下，就可能就是我们说像急刹车一样，可能就对它造成一个体验上的一个比较吓人的那种感觉，而这个我们说就跟开车一样，把它操作的非常的匀速，它是需要练的，而这个练的过程实际上对操作员，包括对游客来说，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而且游客的这个体重，这个
0: 对，
1: 大家都不一样，是吧？
0: 是
1: 那
0: 对。
1: 刘慧老师，您刚才说您到这个丹凤这边去调研过，他们正在发展这个低
0: 低空，
1: 空这个加这个文旅哈，
0: 对，
1: 就是丹凤是一个是就是它是一个
0: 贫困县。
1: 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它为什么要发展这个低空经济？就是它用这些无人机或者什么东西，它是带游客去看什么呢？
0: 因为丹凤其实它是一个贫困县，通常来说，这个贫困县它的经济肯定是发展受制约的。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是青山绿水，它的生态环境非常好，而且它是在秦岭山脉。
1: 有起伏，
0: 对，
1: 然后那个在上边看的话，可能非常震撼，一片青绿，然后
0: 对。
1: 呢又能看到我们说曲折蜿蜒
0: 对，
1: 那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
0: 对，它是其实它具有这种自然资源的这种稀缺性， 所以我觉得它是对游客来说它是具有这种吸引力的。我觉得现在对于一些年轻消费者来说，他可能不满足于我要去某一些什么五 A 级的景点之类的，他更想去一些小众的
1: 新奇特，
0: 对，新奇特，能够满足他去社交传播的这种需求的。
1: 对，你看我今天从空中拍了一张照片啊，从空中俯瞰了秦岭大地，然后呢顺便给自己来一张自拍，或者说呢有这个旁边有一个陪伴的一块旅游的，然后也是跟我一样在天空低空中飞行的，然后我们互相拍个照片，我这个文案写作或者说我发各种媒介可能就会吸引了很多目光啊。
0: 对，就是年轻人最需要的这种情绪价值和社交
1: 一下子给的足足的。
0: 对，
1: 那根据你们的调研，就是他们发展了这一段时间之后市场的这个反馈怎么样？
0: 在这个调研过程当中，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人才的问题。
1: 人才，
0: 对，就是当地，比如
1: 还是刚才我们说的操作员，还是宣传推广的，
0: 不光是操作员，还有研发人员。比如说
1: 研发人员，
0: 你刚才讲这无人机或者是载人的这个航空器，它需要维修的，那这些维修人员从哪来呢？周边的城市能不能给它一个快速的一个匹配？比如说我们在珠三角调研的时候，它你基本上所有的产业链相关环节你都可以在广东省内得到满足，但是丹凤当然比如说一些科研的你可以从西安调取人才可以满足，但是长期来看你的这些操控还有你的这个维修以及宣传讲解，我觉得这个讲解其实在未来的这个空中旅行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你对这个自然环境的了解，你对当地的文化的这种了解，你对这种航空器的这种了解，你怎么样去把这三者给它嫁接起来，
1: 包括你前面说的还有一些相关线路的审批，可能走这条线或者走那条线，可能这条线它不符合相关的线路审批，然后走另外一条线，比如说这个串起来这个人文还有自然这么一条线的话，还需要更多的设计，包括就像我们到一些地方有的时候还可能需要一些解说，那么我们在这个低空飞行的过程中，在这个从上边俯瞰下边的这个过程中，可能还要配一些相关的解说，可能一下子更能够了解当地的这个人文风俗和自然这个风情，这些都需要设计。
0: 对，这个人我觉得可能是最核心的一个啊，
1: 它是应该是一个团队，相当于一个科研技术加一个人文的设计，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产品，就要求非常高。
0: 是，它需要一个复合型的人才，我觉得尤其是在低空文旅方面，比如说农林植保你可能只需要操作员操作就 OK 了。
1: 对，
0: 但是低空文旅方面我觉得它对这种人文的自然的这种结合的能力以及它对这种信息的拓展能力的要求会非常高。因为比如说我们讲丹凤，你有秦岭，它是一个独特的资源，具有资源的稀缺性，但实际上比如说桂林它也有资源的稀缺性，那怎么样能够让在桂林和在丹凤之间会有一个差异性，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这个讲解员或者是宣传员，他能够对这个地区的文化能够去举一反三，比如说哎呦，你讲到秦岭了，那跟秦岭地貌相关的还有哪些，给他做一个拓展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吸引力就非常强了。
1: 这个产品的设计是一个过程哈。那您看哈，就我们说了这么多，一方面呢我们这个低空经济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另一个方面呢通过我们刚才的这个介绍，我们感觉到好像这个低空经济加文旅有着非常广阔的这个未来。那目前来看的话，结合当前的这个实际情况，您觉得哪些地方在这个低空经济加文旅发展的初期比较适合往这个产业上来靠一靠？
0: 我们其实调研了陕西，长三角、珠三角，基本上这些具有特点的地方我们都去了。我觉得在这发展低空经济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这个产业链。
1: 产业链
0: 就是说，你这个地区发展这个低空经济，你的产业链配套能不能跟得上？比如上中下游，那像咱们刚才讲到的广东地区，它周边你的产业链配套是上中下游都是可以快速的配套起来的。我只要想生产一架无人机，我可能周边我很快就能够搜索到我需要的这些零部件。但是比如说西部地区，你像陕西其实有西工大作为一个支撑，它无人机生产研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去跟需求的人去做一个链接，我觉得可能跟珠三角那边可能就会有一些差异。
1: 明白。那随着这个低空文旅的这个规模化，我们前面说了有包括有线路的设计的问题，还有这个安全的问题哈，这个安全与这个产业 扩张之间的矛盾呢，现在来看的话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存在哈。很多低空飞行器无法承受较高强度的这个景区的游客使用，你像我们说在地上可能坐一个车，这个摆渡车这个也比较好维修啊，但是呢这个像一些低空的飞行器的话，它就有一个比较高的这个就包括这个维护的这个成本费用啊，而且这个空域管理也是需要面对的新的这个安全课题哈。现阶段这个飞行器的安全标准好像是也没有统一。那么，刘老师，您觉得我们这个低空加文旅有的这么好的一个未来的话，那么我们现在的话比较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有哪些？现实中的这些问题？
0: 我觉得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非常也是您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空域管理的这个问题，怎么样去适航审批？
1: 这个适航审批是我提申请，然后相关的部门来批，还是统一有什么标准？
0: 它现在的问题就在于空域是归军方管的，但是适航认证是民航局管，
1: 民航局啊、嗯。
0: 但是你到了地方之后，它又受地方的一个制约，所以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这个关系以及包括不同部门的这种堵点，其实是现在
1: 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
0: 可以说是现在存在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能解决的话，可能我觉得我们的低空文旅会更快速的发展。
1: 那我们前面说的那个低空经济里边的一种，就比如说这个给这个农田打药，或者说运送这个相关的这个农产品，这个它的这个空域审批也是得有的吗？还是说它是一个额外的一个概念？
0: 农业那个喷洒，
1: 嗯，
0: 它其实因为它的高度可能比如120以下啊，你喷洒的话，可能它是不需要去通过空管局去
1: 审批的，嗯，
0: 因为我们的那个高度1000米以下，我现在的低空经济其实是3000米以下，最初我们是定在1000米以下，那么在它不同的高度，那对这个空域的这个。审批的要求就会不一样，所以现在也一直我们在做研究，包括跟发改委在做研究，就是怎么样能够判定它的风险等级。大家的这个理念就是一致的，肯定是要分级管理嘛，就是分高度或者是分不同的风险进行管理。但是这个风险怎么去划定，我觉得这个是当下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1: 刘老师，您刚才说的那个低空，我们过去说是1000米以下，现在变成3000米了。3000米还是低空啊？
0: 对，
1: 三千米，我想我的印象已经，我的感觉已经很高了。就是我从节目一开始哈，我想到的这个低空这个加文旅，就是人上去这个飞行那个飞行器，我想的1000米已经是极限了，因为我想到的是300米就挺高的了。您说的是三千米，那就相当于是热气球的高度了，是不是？
0: 热气球大概是1000米的高度
1: 啊，比热气球还高。
0: 对，
1: 因为我看了那个文旅的一些宣传上，这个土耳其热气球是非常的出名的，
0: 卡巴多奇亚，
1: 对不对？
0: 全世界 number one。
1: 那咱们国家是不是热气球好像没有这个怎么兴起？
0: 我们的国家其实对热气球啊，像跳伞啊这些，其实以往来说是对于一些运动爱好者而言的。
1: 跳伞的话是直升机是吧？
0: 哦，跳伞的话就是那个
1: 滑翔伞
0: 啊，
1: 滑翔伞也属于低空经济啊。
0: 对，很早以前其实我们就有低空经济了。
1: 这是真是令人想不到，就是比如说我从某个山什么比较有名的，我们从视频看到千门山下来都算低空经济。
0: 哦，对，它当然是低空经济。我们之所以提出低空经济这个概念，是因为我们的无人机发展的非常好，以大疆为代表的无人机
1: 就可以上好几千米的高度。
0: 就是无人机它也分为很多种，比如说我们消费级的无人机，因为大疆只能做消费级的无人机，有就是很小的，比如说可以120米的甚至更高的，比如说像这种你在战时用的这些无人机。但是还有一种呢，就是它也是无人的，但是它可以飞到更高的高度。
1: 明白。
0: 但是除了无人机之外，其实有人机国外其实他们很早就发展了这个低空经济，只是他们的无人机方面可能没有我们发展的好，但是他们的有人机方面，比如说你考一个驾照，以前我们想我们现在是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汽车驾照，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对于未来的00后们，可能每个人需要一个飞机驾照，因为现在你学一个飞机驾照它的成本也非常低，我们去调研了发现就是你学那种1000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高度的这个有人机，它可能就需要10万块钱，那它还有30万、70万的这种，就未来我觉得可能大家，之所以我觉得低空加文旅可能还有一个发展方向，就是飞机驾驶员会变多， 当然不是指的通航的这种，就是作为你一个爱好和汽车一样。
1: 真的，我们能低空经济能发展到这一步吗？包括在那么高的高度上，我去看秦岭，去看这个黄土高坡，去看这个长三角的这个城市的车水马龙，去看这个黄河三角洲的这个湿地，我的天，那个感觉应该是不是甚至在3000米的高度都能看到地球开始要有曲线那种感觉了？低空经济真能发展到那一步吗？
0: 哦，我觉得这里面就是对纹理的界定。我觉得是有一个概念的界定。如果只是你当下去看一个景色，这当然是文旅。但是文旅它你怎么去看这个景色？你是坐汽车、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去看这个景色？我觉得这个低空加文旅它是拓宽了文旅的这个边界。那我们以往可能是坐汽车、坐火车、坐大飞机去看这个百亩花田，但是我们现在我可以开着飞机去。然后停在垂直起降场，然后以后会有很多会建很多这种低空的基础设施，比如垂直起降平台。就像我们最早的一个低空经济其实就是医疗，我们在医院的时候，医院的那个房顶上通常会有一个画着
1: 大 H，
0: 对，大 H， 那个就是垂直起降台。那以后可能会有很多这样的垂直起降平台，在建在一个就是比较合适的一个地方。
1: 对，我们过去说旅游的时候，说这个有高度差的时候，往往都是两种，一种是从高处往低处，就是比如说像漂流啊，那漂流的话，当然它那个落差不能太高，可能超过7米就比较吓人了。
0: 对
1: 啊，另外一种就是从低处到高处，比如说那个像张家界，然后他装了那个垂直的电梯，这个很多这个外国人还有游客去了之后，然后都刚开始上去之前觉得平平无奇，等电梯一启动往上走的时候，然后那个玻璃的嘛就可以那个拍的时候，大家都哇的一声。就是我们说旅游很明显就是要么就是大家在这个平面上来动，然后呢一有这个垂直高差的时候，大家都会比较惊叹。
0: 对，
1: 过去的时候我们就是简单的那个这么两种的这个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但是现在我们说低空经济加这个文旅，一下子把这个高度的这个差一下变得很大了。
0: 对，
1: 它就相当于低空加文旅跟过去相比完全成了一种新的一种战略性的，或者说一种巨大带来革命性变化的一种新的这个文旅的一个模式，其实是可以这样说的哈。
2: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3: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4: 在什么下雨，
5: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6: 我们省里的什么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5: 田园观察，
3: 田园观察，
2: 我思
3: 我思
5: 我思，
3: 故我在
5: 故我在
2: 故我在。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刘老师，那您觉得跟这个传统的这个文旅模式相比，低空加文旅它的核心竞争力或者说它带来的革命性的改变，如果概括起来说的话都有哪些？
0: 在这儿呢我想先说一个数据啊，就您刚才也提到了那个土耳其，我这有一个数据，就是2024年的时候土耳其接待了6060万国际游客，它是位居世界第四，仅次于法国、西班牙和美国。去年2025年它的游客增长到6400万，
1: 而且很多人都是奔着热气球去的，那边那个拍照是非常出名的。
0: 是的，
1: 我自己坐在热气球上拍照，或者我在地面上，然后天空中都飘了很多热气球，各种色彩。
0: 是的，就是因为这个热气球，它让国际游客在土耳其的平均停留时长达到了10.7天，是西班牙的2倍多，也超过了意大利和法国。
1: 就是一个小小的热气球就可以改变这么多。
0: 所以，游客一想到土耳其，首先想到的是卡帕多奇亚。然后为了乘坐热气球，他们愿意停留更多的时间。全球也有很多城市有热气球，像埃及什么卢克索也有，但是卡帕多奇亚毫无疑问是 No.1。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低空文旅它的这个核心竞争力呢，我觉得大概可以3个词吧，一个就是新视角、新体验和这个新的链接。所谓新的视角呢，就是它因为传统的我们是在地面看山看水看 古城，但是低空旅游呢，它是把游客带到了空中，梯田、海岸线、城市中轴线等，然后从空中去看这个，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这种空间关系，所以这个空间其实就是一个稀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种新的体验。

0: 验，您刚才其实一直在讲，就是传统呢，它主要解决的是看什么，但是到低空到空中呢，我们就改变了怎么看和如何去参与的问题。所以这种升空啊，这种悬停带来的这种感受，其实让游客会有这种新的体验。它的这种情绪价值和叫社交传播的价值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满足。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新的链接，这个所谓新的链接呢，就是我们低空的这种航线，它把这种山地、河流、海岛的空间限制，把分散的这种景区、村落、营地都给串联起来，它从一个单点的这种景点变成了一个旅游的走廊，
1: 就跟我们说的这个北京中轴线，就是我们好理解这个北京中轴线，是吧？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是从高空里边看的话，那么我们想理解它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它一个看一个微缩版的这个模型，是吧？
0: 对，
1: 它北边是怎么走的？怎么到景山的？怎么到故宫的？然后再往前边，怎么到南边？怎么到这个千坛的？然后这样来了解。如果从空中看的话，那么一下子这个天圆地方，我们这个。怎么设计的？一下子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能我们一下子就了解了哈。那刚才刘老师我们说过土耳其这个他那地方这个热气球，然后增加了他们那么多的旅游量，然后呢，很多游客因为这个热气球的原因增加了这个停留，因为他要打卡拍照，要感受是吧？
0: 对，
1: 然后呢，他本身到热气球上，他也要乘坐，也有排队的这个时间哈。当然了，土耳其的这个地方它非常的开阔，
0: 对，
1: 这个。四周没有任何的遮挡，
0: 对，
1: 天空是一种颜色，它那个地面，
0: 地
1: 我
0: 面，
1: 当时
0: 对，
1: 看了很多图片，它那个是那种我们说
0: 精灵
1: 土
0: 烟
1: 黄色，
0: 囱，
1: 对，哎，然后热气球配上那个颜色也非常好看，就是色彩的层次感非常的明显。那你想想，在我们这个国家，像发展这种热气球也好，或者发展这种跳伞也好，或者说发展就是这种低空经济也好，哈，我们像土耳其这样，让大家能够停留的时间更久一点，不要。就打一次卡就走了，或者是让大家去的更多一点，同时呢，又结合我们国家的这个实际情况。你像我们新疆啊、西藏啊，还有这个内蒙古这些地方可能比较开阔，但是你像我们很多地方人口是比较密集的，然后没有那么空旷。你像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借鉴国外的经验？第一方面，让大家停留的时间更久一点；第二呢，因地制宜能够发展起来这个低空经济，怎么做？你觉得？
0: 我觉得如果想要低空文旅能够可持续发展的话，我觉得可能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第一个就是分类分级管理的问题，因为低空文旅和其他的，比如说工业无人机，比如说工业巡检、农林植保，它是不一样的。因为低空加文旅，它包括了热气球、滑翔伞、直升机、无人机，还有未来要发展的 eVTOL，这些它的风险是显然不同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在这种人口密集区山地、海岛和自然保护区飞行，它的安全要求又是不一样的。怎么样去把这种航空器的类型、载客的人数、航线的条件，还有这种地面人口的密度和天气情况，确定这种风险等级给它划分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点。第二个呢，就是要建立这种如果要发展低空文旅的话，一机一档、一线一岸这个。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一架航空器它都需要建立这种飞行维护保障和这种部件寿命的档案。那么每条航线都需要制定这种风险评估、最低气象标准、备降方案和这种应急救援预案。因为如果尤其是要在载人的过程当中，备降方案、你的应急救援方案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景区游客再多，也不能就是突破这个航空器规定的这种，比如说飞行的强度、维护周期，还有人员执勤时间，更不能就是为了增加这种收入的压缩安全检查时间。其实，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当你完成了一机一档、一线一岸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已经淘汰了一些就是没有竞争力的企业，也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做得好的企业或地区，那它就建立了这种口碑和品牌。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需要利用数字化，就是通过建立这种数字化的低空管理系统。这个主要就是当地怎么样去集合资源，去建立这种管理系统，把这种航空器身份、飞行计划、实时的位置、空域状态、天气变化和地面客流接入统一的平台，就是这也是我们现在非常缺乏的。那么再利用这种新的技术，然后实现低空的文旅，它是看得见、连得上和管得住的。 第四个呢，就是跨部门协调的这个机制，它也是我们现在发展低空文旅的一个卡点和堵点。因为低空，我们刚才其实也分享过，因为它涉及民航、空管、公安、文旅、市场监管、应急和气象等部门，就是它涉及的部门非常多。地方怎么去建立这种联合管理和信息的共享机制，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第五个呢，就是要完善这种保险和责任制度，我觉得这个对于载人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主要是要建立这种承运人责任险、第三者责任险、游客意外险和这种航空器机体险等这种一个保险的组合。因为比如我们乘火车的时候买高铁票，它也需要买那个保险，但是那个保险所包含的那个范围和低空，我觉得显然是低空的这种保险可能会更复杂一些。怎么去设计这个保险的组合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一个点呢，就是这种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需要去搞这个低空的，你怎么去因地制宜发展它，那么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你怎么去，就是比如说可以实现这种从小范围的试点到全过程的评估到达到标准之后再去扩容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可以借鉴就是香港的这种监管沙盒逐步来实现。
1: 但吕老师，您在说的这个过程中，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问题哈，我们老说对这个相关的这个机构要进行这个培训监管维护哈，那么我作为一个游客，我来登上你这个热气球也好，或者说登上你这个低空飞行器也好，我需要培训吗？谁来培训我？因为你看，我做一个看一些那个高空的飞越中国那样的5D 电影，坐在那个可移动的椅子上，那个椅子升高，离地面也就5米左右吧，我都那个安全员都需要反复的检查我的那个腰带还有这个安全措施。那低空经济我觉得肯定要不是5米的问题了，就500米都有了。
0: 对
1: 啊，那是需要吗？
0: 哦，当然这个事前培训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刚才讲到了你这个保险，就是除了事前培训之外，我觉得这个保险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它是一个托底，是一个安全，是一个信任的一个关系。就是我发生的事情之后能不能够得到一个解决，比如某一个景区它有这种低空观光的项目，那么谁来负责这个航空器的这种服务，提供这个服务，谁来售票，谁来组织游客，那么这个保险是由谁来去做，怎么去购买这个保险，那么如果出现了事故之后怎么去认定这个事故，消费者能够得到什么样的赔偿，那地面车辆如果你飞行器掉下来砸到了地面的车辆，那地面的车辆损失是由谁来负责等等，这些问题我觉得都需要去解决。但是现在的这种保险的组合怎么去设计它，对于景区，对于这个航空器的运营方来说，但是我觉得它需要一个
1: 都需要研究
0: 啊，
1: 就包括跟游客进行这个培训，谁来培训，培训的话术是什么，哪些东西是必须要
0: 对
1: 反复强调的，
0: 对，
1: 告诉游客你不要，就我们拍照都可以理解是吧，那你怎么样拍照，这个手机不要在拍的过程中再掉下来，因为掉下来可能都是问题，都是非常大的，对游客来说只是损失了一个手机，但是对地面的这个安全来说有隐患非常大，这些都需要一个培训。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包括对游客的培训，包括我们说这个相关的产品设计我们都出来了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样像土耳其那样能够多留住游客，让这个低空经济，我们还需要做好什么让游客打卡完了之后下次还想来
0: 我其实一直在思考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从我们2024年开始就是研究这个低空相关的这种产业相关的这个政策以来，我们都在想这个低空经济怎么更好的去发展，尤其是在旅游这方面，因为它很容易形成这个同质化。你刚才讲的土耳其它太有名了，就大家一想到土耳其就会想到卡帕多奇亚的热气球。那我们其实某些景区也搞过，就是那个我印象中应该叫什么竹筒那个奶茶，就一个地方搞了以后另外一个地方
1: 立马学过去，
0: 立马学，但实际上其实它破坏了这个创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它不是一个短期能够实现的，因为我觉得它避免同质化的最核心是长期主义，就是我们各地在去做这个低空文旅的时候，我觉得它的理念应该是塑造而不是打造。我因为经常会看到我们一些就是文件或者地方会讲打造什么景区啊，打造一个什么什么名品，但实际上打造它是能够带来流量，它但是这个流量你能不能够接住，如果能够接住的话那它就是塑造，就是品牌。 因为打造的话它容易昙花一现，但是你塑造它是品牌，它是不可替代的这个护城河。
1: 就机空经济它的飞行器实际上是非常多的，一定要因地制宜。
0: 对，因地制宜啊，去发展。
1: 而且它本身就不是一锤子买卖，因为你我们前面说了那么多，你要做那么多的一些基础性的这个工作，这基础性的工作其实它是一个既有硬件上的这个准备，还有一些软件上的，包括培训，包括我们说的人员的这个素质，就相关工作人员的素质，这个耐心，还有这个对一些东西的这个掌握，它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我们说相关的这个产业的发展也要一个长远的观念，不能说就是赚一个快钱然后这事就结束了，而且赚快钱的过程很容易出现不可控的一些风险。
0: 是的，您说这个非常对。其实我们还可以继续拿卡帕多奇亚的热气球举例子，因为在你在卡帕多奇亚去做热气球大概人均是在1000人民币以上，埃及的卢克索也有这个热气球大概是50美金，可能350块钱，
1: 差距这么大。
0: 对，350块钱都可以做，但是为什么大家都会去选择那个贵的，而不会去选择那个便宜的呢？因为它背后那个人，它的运营的这个机构，它的这对安全的这个要求，它是不一样的。但埃及那个，你可能就都是这种安全性可能没有那么高的。但是大家想，我在空中上到1000米，然后这个安全性如果不能保证的话，
1: 谈不上体验。
0: 对，谈不上体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但是卡帕多奇亚那个，它要求非常高。虽然是你花1000块钱，但是因为做热气球，其实它对那个气象的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但凡你的风速，比如说超过2级，你可能就停飞了。但是即使是停飞了，但是消费者依然愿意去等。我刚才也讲了，它的停留时长会增长，那是因为大家知道坐它是安全的，是不会出事的。虽然贵，但是这个体验又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其实他们也是通过很长的时间，几十年的时间，可能才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口碑和品牌来，变成一个不可替代的。埃及有，美国也有，比如英国也有，但是所有的人可能第一想到的，如果做起热气球的话，一定是卡帕多奇亚的热气球。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我们中国是地大物博，然后呢，这个各地的这个乡土、人文、山川、这个风情、民俗，包括建筑，都有很大的这个不同哈。那么我们其实发展这个机空经济，从高中这个俯瞰，包括那个感受人文历史，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发展空间的。那么我们如何就是把这个低空的这个旅游项目与这个当地的这个住宿、餐饮啊、景区啊、文创，或者说一些 NPC 的这样的一些演绎，这联动起来，让它这个因地制宜更加的让游客难忘，让游客流连忘返，怎么做？你的建议是什么？
0: 我觉得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分为飞行前、飞行中和飞行后来去设计这个过程。比如说在飞行前，游客可以入住这种航空或地方文化的这种主题酒店，就是我这个低空起来了，那你周边的这些
1: 把期待值拉满，
0: 对，你的住宿、你的餐饮、你的文创
1: 主题一点，
0: 对，你能不能解决，能不能承接住，这个是需要去做好的。就是你在飞行前我们要做好这些，
1: 就跟我们说的有些东山比较有名的那些地方，然后呢到这个东山下边往往有一个小镇，这个小镇一般都是与这个东山文化非常非常非常紧密连接的。就你到这地方，就是还没等着东山做东山前的一些准备的时候，当地的那个东山文化呀、东山的相关的文创产品啊，以及这个注意事项，让你一下子就沉浸进去了，然后你就对整个的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旅程非常的期待，就有了一个好的开始。
0: 对，那么在飞行中呢，你这个航线能不能承担这种叙事的功能？我坐上去了，我已经开始飞了，我看到了大海，看到了山川，看到了地质风貌，但是我看到了这些，它的背后你能讲出什么样的花来？就是它的文化背景，而且你这个文化背景，比如说丹霞地貌，中国有，土耳其有，美国也有，那它们区别是什么？为什么就要看中国的这个丹霞地貌？我觉得这个是在飞行中你的叙事功能，
1: 就是像那个比如说这个问游客啊，你去海边了，然后对这个海边有什么印象？海水挺蓝的，海水挺凉的，挺好玩的，大海啊全是水。再概括一点概括不出来了，就是我们既让游客自己沉浸式的感受，同时呢在沉浸式的感受的时候，我们又帮助游客更加理解这份感受，能够理解一些他未曾想到的，然后呢又觉得会特别新奇有趣的事情，或者说故事，或者说是为什么。 让游客能够自己讲出来。他来之前他想过我为什么要来这儿，走之后他想过我除了我原来想的为什么来这儿，我还感受到了什么，更加以后想来这儿。
0: 对，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形成一个传播。为什么说这个叙事非常重要呢？因为我们已经就解决了这种温饱的问题，我们的就是这种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改变，对吧？大家都是对美好生活的这个向往，但你这个美好生活怎么去体现出来呢？尤其是在这种数字经济时代，在这种社交新媒体的时代，这种年轻人他对这种个性化的多样化的这种体验，这种情绪价值的这种供给，它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那么这种旺盛在哪个环节能够体现呢？其实就是在这个叙事这个过程当中，是能够最好的体现能满足消费者的这种个性化的这种体验的。那么对于飞行后呢，主要就是你的这些餐饮、文创、模拟飞行，比如说手工啊，你的摄影服务，你的航空科普，包括这种夜间演绎，你这些能不能够就是把它串联起来？
1: 夜间演绎的话，这个低空经济，这个黑咕隆咚的话，我在飞行器上我看什么？我不吓人吗？
0: 很多地方比如说一些什么甘肃啊宁夏，他们其实夜间经济做的还挺好，就无人机的表演，比如说可以画出一个骆驼呀，用无人机表演一个骆驼。其实我觉得在城市里面可能有很多这种无人机的求婚这种场景。
1: 无人机的求婚，
0: 对，
1: 还挺浪漫啊。
0: 对，它听起来很浪漫，就是事实上也很浪漫，就是很多就是很多城市里面都在搞这种无人机的这种就是商务的演出以及婚庆服务。
1: 嗯，
0: 那么其实在景区也是一样，你白天结束了旅行，那晚上比如说你在空旷的地方的时候，除了看仰望星空啊，去看银河之外，那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提供其他的服务，比如说通过无人机的这种表演，然后让我去了解当地的这种具有代表性的这些文化呀，或者是
1: 这个人文景观，
0: 对，人文景观，
1: 山川，这个感觉，这个山川风物都可以。
0: 对，就是通过无人机的这种表演，包括有人机，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概念。就我们想一下，除了大飞机之外，其实可能很多我们都可以把它归为低空。
1: 那就是我在海边，这不夏天吗？现在很多人到这个海边旅游，就是有一种那个游玩方式是前面有一个快艇
0: 啊，对，
1: 放风筝，
0: 对，
1: 那个人在风筝上，然后那个快艇拉的，然后这不是速度很快，人就从那个海面上就飞起来了嘛。这种它是算海上游览项目还是算低空经济？它算什么呢？
0: 海上加低空，
1: 海上加低空。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低空加文旅，其实它拓
1: 就是做的非常多，是吧？
0: 对，
1: 角度非常多。
0: 对，
1: 只要你根据你当地的这个情况设计出来让人难忘的东西是非常容易的。
0: 对，就看就是我觉得在这设计这个当中还是要秉持这种长期主义，你要塑造一个品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不仅要把就是把国内的用户做好，我们有的时候我觉得国际游客也是我们吸引的一个点，是我们的一个增量。对，你看就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是对国外游客，就对一些国家开放了这个免签政策之后，其实很多外国人他是很愿意来中国来旅行的。
1: 有些是到城市里边，就北上广深，有些是到乡村，云南的乡村啊，或者说提前里边转一转啊。
0: 尤其是这种欧美发达国家的，他们的人均 GDP 是高的，他们的收入也是高的，所以他们也是更愿意去体验这种新奇特的东西的。只要是在安全的范围之内，有很好的口碑的，那么这些外国的游客，我觉得他是很愿意去选择的。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经常现在就是国外的游客对中国的评价，就是我们的数字经济啊，我们很快啊，无人机的外卖啊，我们在那个应该是八达岭吧，是有那个无人机的外卖的，你可以点一杯咖啡。
1: 我跟这个刘老师见的有点晚，我前段时间刚去过这个八达岭，热的够呛，我这想喝口水，然后水喝完了，原来是可以在八达岭上点
0: 无人机外送，它的配送费大概是4块钱。
1: 4块钱其实还可以了。
0: 对，4块钱其实它的成本，如果仅仅是配送的成本的话，其实对企业来说是大概应该是20多到30。
1: 不是，它这个对我来说，我是一个游客哈，我在这个八达岭，比如说那个网红的那个什么什么坡哈，好汉坡或者哪个地方，我在这边拍着照，然后这个我点那个无人机的这个外卖，他给我送了一个水，然后无人机从那个远处飞过来，4块钱，我觉得一方面是配送费，另一方面我觉得很酷。 我真觉得很酷。
0: 当然，
1: 带着家人一块儿这个不到长城非好汉，然后一边感受的这个长城的磅礴。

0: 气势，一边这个现代化的东西一下飞过来，天呀！而且四周的游客，尤其是你像不知道的，
1: 是的，
0: 然后他还会投来这个什么关注的目光，我还有一种成就感
1: 对，
0: 啊，
1: 是的。
0: 不虚此行啊。
1: 当然，而且我觉得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北京是全域禁飞的，但是你去了八达岭，你却可以点一个无人机的外卖。
0: 很不一
1: 对，
0: 样
1: 这种
0: 啊。
1: 体验感，我觉得可能是非常具有稀缺性的，因为长
0: 对，
1: 城本身就是世界八大奇迹之一，
0: 这几
1: 本
0: 块
1: 身
0: 钱
1: 就
0: 花得
1: 具
0: 很
1: 有，
0: 值
1: 对，
0: 啊。
1: 本身就具有了这种稀缺性。那么它又提供了这种现代科技给你去送一杯咖啡，那这种体验感，我觉得
0: 拉满了，我们说这个网络新词叫"夯爆"了
1: 是的，
0: 哈，
1: 是的。
0: 你看，我们说这个地空经济能够给一个地方的乡村这个文旅带来这个新的这个突破点啊。如果我们做好了那个相关的这个产业链或者说相关的这个配套措施，然后又因地制宜了，相当于给很多这个相关的从业者增加了就业的机会，增加了这个额外的收入，也对这一个地方的，就是说这个山川风物的这个介绍，然后也让这个游客更好的沉浸进去啊，这是一个方面。我们说与人、与游客、与当地的居民啊都联系比较紧密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感觉这是一个产业链，产业链就需要人嘛，而且这个维修啊、配套需要好多的人，包括飞手。我们说现在那个最简单的那个无人机打药都需要飞手，
1: 当
0: 而
1: 然。
0: 且那个飞手还得跨区作业，因为这个人才是稀缺的。那我们
1: 是
0: 现在
1: 的。
0: 感觉这无人机加文旅，这个还要上人了，那这个相关的驾照也好，或者说人才需要的更多哈。那是不是说机空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我学了个相关的专业很有前途，是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1: 低空经济它是一个新的词，对于很多消费者或者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它是一个新的词。但实际上，我们刚才也讲，低空经济它并不是一个新的一个概念。那么，对于低空经济这个专业而言呢，因为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我们也是今年教育部批的全国首家可以招生低空经济管理本科专业的院校。
0: 你们是本科招了多少人？
1: 我们本科今年应该是20人左右，对，因为不刚刚刚就是开始录取的工作，具体的人数可能还要在9月份再看。本科虽然只有20，因为第一年招生我们的指标可能也就这么多。其实我们是应该也是全国唯一的本硕博贯通的院校，就是我们从25年开始招硕士和博士，今年我们招了12个博士，低空经济的博士。而且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包括请了很多专家来讲座的过程当中，发现很多单位它是有这个低空经济相关的
0: 需
1: 人才
0: 求，
1: 需求的，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供给，所以我们现在是有人才缺口的。就是可能大家也会问啊，那个北航啊，或者是北理工啊，还有一些航空类的院校，他们有了这种航空器的专业，有了这种低空技术与工程的专业，那为什么还要设置低空经济的专业？那其实这也是国家和教育部的一个考量，因为你只有航空器和技术与工程这些，其实它是很难形成一个产业的发展的。那么有了低空经济之后，其实就形成了一个矩阵，就是我这个产业到底要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因为低空经济现在是新兴支柱产业，那么这个产业该怎么去发展？上下游该怎么去连通？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低空经济要去研究的，因为航空器它可能研究的是机器本身，那么技术与工程呢，它可能研发的是软件，那具体的技术怎么去突破？那么低空经济呢，可能更多的是从宏观、从中观的视角，研究产业链，研究整个国家它的低空经济怎么去发展。那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这个低空经济这个词是我们国家首要提出来的，那我们现在也在讲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那怎么去构建低空的这个自主知识体系，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为什么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因为我们需要拥有这种国际的话语权。中国的经济一直在发展，但是一直会有卡点，就是我们在国际的这种话语权还不够。所以我们想要在低空领域参与更多的这种标准的制定，比如说国家电网，其实它很多年今年就世界500强。那么它在世界500强里面排名是前5的，但是这个标准的制定是一个叫做国际电工业协会的这样一个协会，它控制着这些标准。那我们国家其实现在想发展低空，我们已经站在前面了。那我们能不能够作为一个标准的制定者去输出？那以后我们 生产出来的这个航空器，它就是国际标准的一个代名词。
0: 嗯，
1: 那么我们输出的就是全世界范围不同的国家可以去接受的，你直接可以去用的，
0: 非常具有这个战略价值哈。这是这一块这个宏观研究。实操方面，那就可能需要一些职业的院校了，就我们说就高端的飞手了哈。
1: 对，
0: 这个总体来感觉低空经济它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口，包括这个低空文旅哈，这个相关的这个前景是非常值得展望的，相关的人才也是非常稀缺的。在这个过程中啊，科研工作者、地方，然后整个这个文旅，它都是一个要需要多方结合的一个过程，然后可能做好这个相关的共同的研究，可能实现一个共赢哈。
1: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啊，就是它是一个新的事物，
0: 嗯，
1: 就我们需要抱着一个开放的心态去看待它，就是我觉得可以做一个类比吧，就是100年前没有人听说过计算机是什么，但是现在有谁不用计算机呢？10年前没有人知道人工智能是什么，但现在人工智能现在变成了人类的朋友。
0: 对，而且好多小朋友都会用什么人工智能来写作业了啊、嗯。
1: 所以对于低空也是一样，低空它是一个新的，但是它新它又不新，因为它在各行各业都会用到，比如说在一些厂房，在厂房的内部一个封闭的空间，它也需要无人机去巡检。那么这些未来可能比如说在这种产学研融合上面，你都是需要去应用的。那么这个专业其实非常可能和其他的人文社科类的专业不一样一个点，就是需要这种和企业的一个强链接，就是我虽然是研究经济的，但是我需要去具体的微观的企业去看不同的企业它需要的是什么，对不同的产业制定

0: 的发展带去更多的活力。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在江苏常熟的麦田里，当一台台收割机在常熟麦田里轰鸣穿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夏收的繁忙，更是一场关于谁来种地的青春回答。95后新农人王亚军所在的新庄镇曾是苏南最大的草皮产区，他积极响应国家退草还耕的政策号召，接过父辈的锄头，从抢收测水分到连夜烘干，事事亲力亲为，把3000多亩曾经的草皮田变成了亩产超2000斤的吨粮田。刚毕业的农科生徐家恒，农忙时跟着农机手大姐四处讨教，白天收割，晚上清灰，干到凌晨1点多也不喊累。他说积累了经验，回去好种好自己的田。还有江苏大学的博士生团队带着改装的无人收割机扎进麦地，在倒伏麦穗与湿滑泥土的考验中，把实验室里的算法变成了田间地头的精准收割。他们不是传统印象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而是带着智能农机、产学研思维和创业热情的种粮新青年。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1: 江苏省常熟市，
2: 在那个交通的特殊交通的特殊
3: 够了，你俩
2: 唱的。这个，打什么了啊？表叔，要必然病的啊！
1: 正在当地走访调查麦收情况的记者，在一片麦地里看到一位年轻人，正着急地与老农机手沟通小麦收割问题。
4: 刚才是怎么了？怎么就叫停了？
2: 刚刚因为那个背包里面都满粮了。然后就是像现在这个水分点，如果满粮再收的话，它就是要挤成那个麦饼的，就要变软的嘛，挤成面团了。
4: 但是如果加成饼的话，那种就不能用了，是吧？
2: 对，收割就是到时候烘完以后就不行了，就不好去收购了，就不好卖了。
1: 记者在与这位年轻人交流时了解到，他叫王亚军。是常熟市新庄镇一名95后年轻新农人。2024年是他种植小麦的第3年，小麦的收成比前2年都要好一些，这让王亚军十分高兴，因为这是一片与众不同的麦地。
4: 那我是听说，就是你这片田吧，跟其他的田不一样。
2: 对，
4: 到底是哪儿不一样？
2: 之所以跟人家不一样呢，我们以前全都是种草皮的，然后每一年它都会迁掉一层两层，基本上每家每户都会迁掉两层，然后两层呢它就会带掉0.5公分的肥泥，因为草皮下面不是有肥泥的嘛，然后迁掉了肥泥。

0: 后嘛，就是那个耕作层，耕作层是越来越低，所以你看我们那边的路，我们的田比路啊，就是要低好多呢，因为几十年下来了嘛。然后现在我们这里面退草还田，就是退草还田了以后，然后建设了高标准农田以后，我们就是现在也在一是养田吧，二是就是也是跟着那个政策在走。
1: 王亚军所在的新庄镇曾有草皮之乡的称号，一度是苏南地区规模最大的草皮产区。2021年转产种粮食。
2: 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如果说你不种这些田的话，这个田以后谁会种？
0: 对啊，就是那个叫什么，我们父辈那一代，那个慢慢的开始就是脱手了，然后给我们这一代九零后去就是种地。我们这一代不接手的话，那我们子孙那一代怎么办呢？只能我们这一代90后扛起肩膀，挑起大担，然后就是把这个种地当成一份事业来干。
1: 作为一名年轻的种粮人，眼看着曾经种植草皮的耕地在自己的努力下粮食产量逐年提升，王亚军很是欣慰。
0: 我们现在也是又是在种地又是在养田，因为我们通过秸秆还田啊，通过那个水肥管理啊，然后包括我们一开始建设高标准农田的时候有那个就是有机肥的投入啊，我们明显就是比以前产量要高。
1: 虽然很年轻，但是王亚军的言谈里已经有了一些老农民的语气，对于眼下的小麦收割心里还是比较有数的。
0: 主要是还是要靠天吃饭嘛，主要天气原因，所以我已经在开始就是抢收了。
2: 其实也担心啊，我看报了说是明后天有雨，
0: 明天就有一场大雨，然后我就是准备这场大雨过完以后呢，就是大面积的开始要收割了，大面积的四五天把那个大概还有3000亩的土地全都收割掉，这两天我准备抢收掉800亩左右。
1: 说起即将面临的小麦抢收大战，王亚军并没有显得十分焦虑，似乎胸有成竹。
2: 你觉得你接下来的大面积的抢收你做好准备了没？
0: 我做好准备了，我烘干机什么的到时候明天应该全能出仓，然后后天就等着他们十台过来，全都帮我把200吨的那个烘干能力全都填满。就是要抱着24小时连轴转的精神，就是因为农事不等人嘛。
2: 像你们这边就是像这种年轻人回来种地的多吗？
0: 我周边的有2-3个啊，接下去我会带动越来越多的那种年轻人，让他们来返乡一起来搞农业。
1: 王亚军的话让记者对当地麦田里的年轻种粮人产生了浓厚兴趣，决定继续走访了解一些相关情况。常熟是历史悠久的鱼米之乡，目前仍保有近50万亩耕地，其中粮食种植面积约占27万亩，是江苏省苏州市粮食种植面积最大的县级市，全年粮食生产总量常年保持在23万吨以上。
3: 随着大量的年轻人离开农村，留在农村务农的农民岁数越来越大，社会上时常会有中国未来的粮食谁来种这个声音。这次来到常熟市走访麦收情况，我们也许能从中找到一些答案。
1: 当记者来到常熟市海鱼镇一片刚刚收割完的麦地时，一个正在地里忙碌的年轻人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4: 你让我们过去看一下吧，
5: 就是登记一下吧，
4: 看一下，
5: 赶紧用笔录再登记一下。
4: 我看这是，你们在干嘛呢？啊，你们在干嘛呢？
5: 我们是叫这个，他是小伙，他想跟我们后面继续这个是收购这方面的那个经验，自己也想搞农机。
4: 这是带着儿子出来干活来了？
5: 不是。哦，是我以前。就是也是帮他家收购的嘛，认识的嘛，他说也想从事这行的事业嘛，就问我这个是粮田啊，开收割机的啊，这方面呢是要哪些经验。
4: 哦，
5: 就你跟着我们学一下。
4: 就是你跟着他出来的。
6: 对对。
1: 记者聊。

0: 了解到，这位看着也就20岁出头的年轻人叫徐嘉恒，是去年刚从大学毕业的农科生。进入麦收时节，他一直跟着这位农机手大姐一起四处体验收割小麦。
1: 就这个定位了吗？已经定。
2: 那你跟着大姐他们出来几天了？
3: 出来3-4天。
2: 感觉怎么样？
3: 感觉比较辛苦，农业上确实比较辛苦。
2: 当时怎么想着跟着大姐出来了呢？
3: 就是因为我是学农毕业的嘛，我学了农以后，我想要从事农业，从事农业回家以后包了一些地，然后种的时候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去解决。
0: 为了充实自己的农业经验，每到农忙时节，徐嘉恒都会四处寻访体验一些农活，向有经验的农民讨教。
3: 今天一天就是早上一大早先去加油，加完以后去地里面，像看天，基本上天差不多亮了，然后就开始收割。然后我主要的话就是打打下手，他们收割完了以后去量一下田，然后像收割机如果有什么问题，可能去帮帮忙。然后另外就是现在像一天忙完下来，给那些收割机清灰啊，然后吹一下散热。
0: 连续跟着农机手大姐收割小麦，徐嘉恒年轻好学的劲头也打动了这位大姐。
1: 像现在小孩子，特别是搞农业这方面的，能吃苦的真的很少，他都不愿意。现在小孩子说实话，都不愿意种这个农活，干这个农活的这方面的。像他这样子说，能有这种思想，真的很难得的。
2: 所以你也就愿意带他。
1: 对对对。
0: 由于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雨，所以今天必须得加夜班抢收完这片小麦。徐嘉恒和农机手大姐不顾白天的劳累，一直坚持着。
1: 晚上挺危险的，你看。
3: 车子陷下去了是吗？
1: 好像。
4: 要过去看一下吧。
3: 里面那个车吗？
1: 上来了嘛。刚才这个就是一个晚上看不到，它开的沟太大了，你看收割机刚才一不小心掉下去了。掉下去这个还好，是没往前开，往前开很危险的。车子是刚才弄了梯子，好不容易弄跳板，给它小跳板给它弄上来了。
2: 它这个是应该是流的排水的，是吧？
1: 流的排水沟
2: 太宽了。
1: 对对对，因为晚上农机作业也不小心嘛，看不到嘛，要注意啊，就特别要注意晚上的
2: 危险呢。
1: 对呀，就危险。
2: 机器是没问题是吧？
1: 没事没事，你那个还没就进到这个地方，驾驶员临时发现的，你就站住了，没往前开。就那个历史就立即就停下来了，弄那个小那个小跳板给它发上来了，
2: 是吧？
1: 还好有惊无险。天气不好的时候就是抢收抢种，
0: 一直忙到第二天凌晨1点多，终于收割完了这片小麦。十分疲惫的徐嘉恒终于有时间坐下来歇会儿。
3: 刚刚歇了一下，因为一天下来有点累。然后想一下今天总结一下经验嘛，希望下次不要出一些差错。对于我接下来的一个想法的话，我可能就是在等他们在这周边的，像我们这边常熟海域这边周边地块一些收割任务结束以后，我可能也会回到我自己田里面，针对这段时间里收割任务里面发现的一些问题啊，那些做总结，做经验积累，积累好以后去种好自己的田。
0: 第二天正如天气预报所预报的那样，雨下了整整一天，麦田里停止了收割。第三天天终于晴了，记者和王亚军再次来到了麦地里。
2: 其实这地你看下的还挺湿的。
5: 是的呀，
2: 走有点不太好
5: 走。就昨天晚上突然下雨，然后我机器就停了一晚上在这里，然后拿油布那个
2: 没收回
5: 割台放了一下，因为等到天气好我马上要抓紧抢收了嘛。你看呢，昨天突然大暴雨了以后，地上还是湿的。
2: 对，我看这其实下的挺湿。
5: 本来水分就很大，现在的话水分更大了，就是要看看那个能不能晒个一两个太阳以后，然后再开始大面积的抢收了。
6: 你现在还能等一两个太阳吗？
5: 现在就是只能就是抢天气晴的时候抓紧时间，就是联系好了以后，然后烘干机配套着，只能抓紧时间烘干了。
6: 但实际上也不能拖了，是不是？
5: 是的呀，那个农事不等人嘛。
6: 嗯。
5: 这个必须要那个哪个时间点做哪个时间点的事情，一旦过了那个时候嘛，就是哪怕就是我们收割啊，就是到时候就是对种植水稻也有影响。
6: 收完接着还要再种，
5: 收完就是马上我们撒完肥以后马上开始悬根，以后就马上开始上水，以后就是机插秧了。
0: 望着眼前水分还是有些多的小麦，王亚军脸上满是焦急与无奈，
6: 看着这些麦子愁不愁？
5: 还是要抓紧收。
6: 但是其实看着这些麦子也高兴哦。
5: 对，丰收的喜悦嘛。
6: 对，一年的劳作的结果啊。
5: 对，
6: 看着你看这沉甸甸的麦穗就让人心生欢喜。
0: 为了抢收，第二天王亚军还是决定马上收割小麦。然而当小麦收割上来后，他发现水分含量远远超过了储存和出售的标准。
2: 测一下吧，我觉得反正水分应该低不了。
5: 水分应该蛮高。
2: 嗯。
5: 哇哟，这个高得不得了。
7: 31.7，
6: 这是水分还是高。
5: 对，我们烘干的话要烘估计40个小时呢，如果70度烘的话。
2: 啊。
0: 为了避免小麦因为水分大出现霉变现象，王亚军随即将刚收割的小麦送到了附近的烘干车间。
5: 因为现在收上来水分有点大，它烘的时间也比较久，烘的时间大概要30-40个小时。
7: 那你这一批烘了多长时间？
5: 我这一批是因为是最开始的吧，烘了大概要50个小时，那这成本就增加上去了。
0: 由于担心接下来还会下雨，王亚军决定连夜将剩余的小麦收割完。
5: 这一大片
6: 啊，
5: 大概有200-300部。
6: 都是今天要收完的呗？
5: 对，我们今天已经收了500-600部了。就晚上嘛，就是有时候感觉就是稍微会那个损失一点。
6: 为啥？
5: 因为有的地方它割不到位啊，就是比如说田埂边上啊什么的。
6: 你看他们几个是基本上算是老技手。
5: 嗯，都是老技手，都要10几20年了。
6: 看都是老技手。
5: 对，
6: 也是，你像是这个活儿老技手干起来比较得心应手一点。
5: 对，
6: 要不然也容易出状况。
5: 新手的话晚上肯定不行的，因为状况很多的。
0: 为了不耽误更多时间，今天的晚饭王亚军和请来的农机手们只能在麦地边吃了。
6: 哎，这两天像是像晚上最晚能收到几点？
8: 干到凌晨10点半。
6: 怎么干那么晚啊？
8: 现在抢收季节嘛，抢收的时候。
6: 我看今天好像这一块剩的好像也不太多了。
8: 这边收完了，别的地方还有。
0: 接下来的几天天气晴好，麦地里四处都是收割的忙碌景象。在常熟市古里镇一片麦地里，一个特殊的场景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6: 刚才我们看到有一台机器出了点状况，具体究竟是怎么回事，咱们去看一下。
0: 在一台收割机旁，记者发现有一群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正在忙碌着。
6: 我看这是又干嘛了？
9: 车辆进土了，刚刚割台下降的有点低，然后刨到土了。
6: 就放的地太低了是吗？
9: 主要因为它这边倒伏有点严重，看不清楚它地面高度。嗯，
6: 我是看，哦哟，里边好多土。
0: 一个拿着电脑的年轻人不时在电脑上点几下，然后与其他人交流情况。
10: 下来吧，我上去看一下。我看一下收割之后的有什么情况。你看现在其实整体的一个直线跟踪监督还是可以的，但是现在主要就是现在流茬
9: 个别地方流差流的比较高，

0: 孙卫明是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的一名在读博士生。今天他正与学校智能化收获机械团队的成员们一起在麦田里试验调试经过改装的无人收割机。
1: 主要是因为我们刚进行对这台机器进行一个改造嘛，加入一些智能一些算法啊，自动驾驶一些算法，主要是为了验证我们算法的一些可行性以及可靠性。然后主要是这边有田，正好方便我们进行一个收获的一个实验。
0: 这群来自大学的年轻人打算通过加入智能算法和自动驾驶技术，使得这台收割机能够在麦田中精准收割，实现有人驾驶与无人自动驾驶的一键切换。
1: 因为我们刚第一次，相当于第一次下田嘛，改造完时间比较紧急，所以可靠性的话我们还不是太能保障，所以说得需要人坐在上面去确保一个安全性。对，
0: 在实地测试中，这台改装后的收割机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由于倒伏的小麦影响了地面高度的判断，导致收割机在作业时出现了流茬过低的情况。
2: 你今天试完，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1: 就是可能整体流程还是很完善的，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流茬高度啊这些啊，还有一些它的跟路径跟踪的一个精度啊，后面还需要我们再调整。
0: 对于第一次下田测试无人收割机出现的问题，同学们决定返回学校寻求老师的帮助。记者第二天赶到了位于江苏省镇江市的江苏大学。
3: 昨天在地里出现的无人收割机的问题，学生们已经解决到什么程度了？现在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0: 徐立章是江苏大学智能农机装备理论与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也是江苏大学智能化收获机械团队的负责人。团队的学生们有不明白的地方都来请教他。
4: 我们割台本体可以往下降，因为它割台是上下齿能够调整的，这是我们是用那个一个液压缸这个电磁阀进行自动控制，当我过了这个田埂又回到平地了，那我还是回到原来的这个位置，就是把这个控制模型要放到里面去，
3: 那就实际上咱们这次回来是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
4: 对。
3: 然后实际上就是在实验室做那个做一些测试的时候，
4: 对，
3: 可能他没有实地里想的那么多，很多情况可能会考虑不到。
4: 对，你到实地的这个场景里面去的时候，就是他大田里的工况就比较复杂了。
0: 针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徐立章提出了一些建议。
5: 这个车子在走的过程当中，它这个车体姿态你要有一个实时检测的，本身我们上面有一个姿态的传感器，
6: 对吧，
5: 就是我们根据这个车体姿态传感器，如果说我这个车头翘起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割台要放下去，
6: 对吧，
5: 如果说反过来我这个割台太低了，或者说车体姿态是后面高前面低的话，那我割台要升起来，这样才能保证它地面的流转。
6: 对，
5: 那需要把你目前的一个流桩控制的程序里面要加上车体姿态的这个传感器进行校正。
0: 听取了老师的建议，学生们随即返回常熟室，对无人收割机进行再一次改造升级。
7: 首先我们加装了那个相机、激光雷达，还有割台这边加装了毫米波传感器。目前我们先简单的固定了一下，然后后面我们会和那个整个系统进行一个通讯，然后实现割台的一个自适应调控。
0: 经过一番改造，同学们再次来到麦地里进行测试。
3: 今天第二次调试之后，你自己感觉咋样？
1: 相对于第一天来说，我们今天那割茬那个问题还是很好。
3: 但是又出现新问题了。
1: 对，新问题就是下完雨地太滑了，知道吗？后面得针对地滑、土壤松啊这个条件，可能控制这方面还要再做一些改进。
0: 同学们持之以恒、不断努力的劲头，也让一旁观看的种粮大户深受触动。
8: 我就是感想，在以前的话，都是在我们的父辈都是手工下地割麦的。现在慢慢演化到以前都是人为驾驶的，到现在都是无人驾驶的了，我真的感到很激动嘛。现在以后像我们这个年轻一辈都会种地了，而是还有最简单的想法，就是在电脑前、屏幕前，我们就可以实施全程那个无人化种植了。
0: 农时不等人，大学生们的试验告一段落，麦田里的收割接着继续进行。

0: 记者的这次常熟麦收之行，对于当地年轻一代种粮人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知。
1: 无论是九五后的王亚军、大学刚毕业的徐家恒，还是江苏大学智能化收获机械团队的学生们，他们都是这片土地的种粮新青年。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责任与担当告诉我们，中国未来的粮食就是要交给他们来种，他们会把中国人的饭碗装满中国粮。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

0: 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眼下正是瓜果飘香的盛夏，但是高温呢也让不少水果啊娇气十足，采下来没多久就坏了，这可急坏了果农。接下来呢，我们去认识两位和高温抢时间的能人。在四川冕宁，漫山遍野的刺梨熟透了，如果不及时摘，两天就烂了。马江红带着村民和时间赛跑，一天抢收十吨鲜果。可是他不甘心只卖鲜果，他把刺梨做成果干果冻，还从山上找到野生的大果品种自己培育。如今7000多亩的刺梨成了冕宁的致富果，一年卖出2000多万元。在广东乐昌，无花果更娇贵，晒烫了就裂，采下来几小时就黑了。何少波每天凌晨4点半带着工人抢摘8成熟的鲜果，冷链车当天直送广深，卖不完的他做成干果，还借别人的速冻设备错季销售，让无花果从卖3个月变成卖全年。他带着300多户乡亲一起增收，天越热果越娇，生意反而越红火。他们俩的故事呢，也告诉我们，保鲜的秘诀不光在冷库里，更在脑子里。
1: 盛夏是水果集中成熟的季节，也是它们保鲜难度最大的时候。在四川冕宁，刺梨过熟就落，摘下来2天就坏。在广东乐昌，无花果晒烫就裂，采下来几小时就黑。如何能让它们在夏日的高温卖出好价钱？两个相隔千里的人给出了各自的答案。四川省冕宁县山里的刺梨成熟了，为了抢在刺梨掉落前完成采摘，马江红一直在催促工人们加快速度，
2: 赶快起来，快就等你了啊，赶快点哈，跑快。今天很着急，因为今天咱们要计划要采10吨果，要把10吨果今天下午就要采到工厂里边去，因为这个时间比较紧迫，因为在今天下午采过去了，今天晚上就要开始加工，明天在中午之前就要必须把它处理完。
3: 着急的很，这刺梨掉完了，着急，你看每个人再快一点。
1: 刺梨浑身长满小刺，要想摘得快，还需要一样东西的帮助。
2: 在大规模采摘的时候，都要给他们准备准备手套，有一层那个胶吧，然后它就是你采摘的时候，它就不会扎到您的手，所以说他们每个人都戴着手套来摘的。
1: 有了手套的保护，摘起刺梨来就方便多了。可是仅靠手套还不够，采摘的人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
2: 晃得太多的话，它周边的刺会扎到你其他地方了。你这样稍快一点吧，反正就是来一个稳准狠，稍微有一点角度的时候能够避开旁边的刺梨。像这个果子基本上都是10成熟了，这个地来就比较的脆了。
1: 刺梨长到70成熟后就可以采摘，可随着天气变得越来越热，从70成熟到完全成熟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短。
2: 它10成熟了以后呢，它那个地就比较松了，然后就你一采摘的时候它就会往下掉，是这样的。
4: 这掉的果子还不少，
2: 还多了，你看一下这里边好多哟，这些就全都不能要了，像这个这些都不能要了，这个你看一下，
4: 这些有
2: 坏了就不能要了，丢了啊，这个就是坏的，是像这样的咱们就要了，就比较好的
4: 这种
2: 就比较好的，
4: 也是刚刚掉的，
2: 对刚刚掉的，
4: 还是很硬的，
2: 这个地方是新鲜的。
1: 完全成熟的刺梨果特别容易掉落，如果不能及时捡起来，很快就会烂掉。每年因为采摘不及时掉落的烂果有60多吨，将近20万元。为了抢收，马江红邀请了40多个附近的村民一起上山。
2: 把它再往上抹一点大姐哈，把它空空头把它堆好哈，堆好。
1: 下午5点，把当天采摘的刺梨果过完秤，大家就知道今天能挣多少钱了。
3: 500多斤吧，
4: 500多斤，有多少收入呀？
3: 300多块钱吧。
1: 每采1斤刺梨果，村民们的工钱是7角钱。到了采摘季的最后几天，每个人都特别忙碌，
2: 肯定要抢这个时间了，因为今天晚上必须要把这个石墩货全采起来，咱们今天晚上就要开始扎工。
1: 除了自己的1000亩刺梨种植基地，马江红还带动了周边200多农户种植了3000多亩刺梨，生产的刺梨也全靠他销售出去，年销售达到2000多万元。可就在几年前，刺梨还是当地的一种不值钱的野果子，没人把它当回事儿。
5: 当地到处都是，当时都是刺梨，你不管老人小孩，他都可以随手一颗，随手就摘了来。
6: 那个时候就想卖不掉，你缝了搞啥子嘞？卖不掉你就把摘到吃，吃不完整整不掉，哦，你就没得卖出。
1: 而马江红却把这种不值钱的野果子变成了挣钱的金果子。那么他在刺梨上找到了怎样的赚钱巧招呢？刺梨是一种外形独特、营养密度很高的野生水果，广泛分布在我国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的山坡地上。每到夏天，野生刺梨就成为当地人最喜欢的应季水果。
7: 本地人都是拿着这样就可以吃，这样就可以吃。
8: 哇，不怕扎嘴吗？这个
7: 不扎嘴，它这个刺是软的，我们都喜欢这样吃，拿着就吃，还可以泡水吃，还可以把它晒干。我买这么多回去就要晒干。
9: 不要这里面的籽吗？
8: 不要籽儿
9: 啊。对，然后这样，这个辣椒面。
8: 哇，
9: 这是很本味的，这样子，拔丝拔它。哦。
1: 除了生吃，刺梨炒牛肉、凉拌刺梨也是当地饭店里夏季的特色菜肴。刺梨营养价值高，但往往放2天就坏。新鲜的刺梨一般只会出现在当地的市场里，卖不出高价。可要想把刺梨卖出大山，卖出更高的价钱，如何保鲜就成了一个大

0: 大难题，这让马江红看到梨进行加工，可没想到短短一个月他就赔了40多万元。
1: 籽儿很多，然后肉很薄，然后大小不均匀，颜色不统一，出来的产品的品质也特别的差。
0: 野生刺梨大小不一，有的果子特别小，这种小果子加工成果干后品相很差，收上来的刺梨只有一小部分符合标准的能加工成果干，剩余的大部分刺梨都只能被当作废料。
1: 觉得自己这个做事情也没有深思熟虑，没有判断准确，就是以前那个经验也比较差吧，人也比较年轻，觉得哦这个事情能干干嘛，就是执行力很强，但是就是前后思索的时候，这个就是经验上就比较差了，是这样的。
0: 这一次刺梨加工失败，几乎赔光了全部积蓄。就在大家都以为他要收手不干的时候，马江红做了一个决定，他要人工种植刺梨。这个想法让所有人都觉得意外。
2: 这刺梨在我们这地方很多，买山遍野都是，到处都是。你说把它拿出去卖成钱，肯定大家都不会挣到钱的。当地的来吃这田间地头啊，那河边啊，那也都能摘到。你说这个肯定没有市场，当时是这样觉得。
0: 村民们都等着看他的笑话，可马江红却一头扎进了大山里。他要找一种特殊的刺梨，这种刺梨是一种特殊的野生品种，不但比普通刺梨大，而且大小均匀，肉厚籽少，非常适合制作刺梨果干。唯一的问题就是数量稀少。马江红找遍了冕宁周边的山林，最终只找到400多棵大果型的刺梨树。他用剪下来的枝条繁育，培育出了30000多棵刺梨树苗，种了200多亩刺梨树，产量达到300多吨。他把刺梨鲜果全部加工成果干，主打冕宁的旅游市场。35元一斤的价格让刺梨果干的年销售额达到300万元。
3: 我觉得特别好，特别好。
4: 金果子，
3: 不是，我回家的时候我还要给家人带一些回去。
4: 刺梨果干也很好，我们都选好水果。
5: 酸酸甜甜的，很开胃。
6: 现在啊，我们这个产品卖的比较好，盒装的，那就是到那个旅游旺季的话，一天能卖个400-500盒，很多人都喜欢带回家，然后带这个土特产回家嘛，基本上每一位游客都能带个30-40个回家。
0: 制作刺梨干使用的大多是7-8成熟的刺梨鲜果。每年约有10%的刺梨果会因为来不及采摘而完全成熟，掉在地上烂掉了。即便采摘了全熟的刺梨，加工后的果干也会因为形状太小卖不上价钱。
1: 这的话就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啊，对对。
7: 生熟的刺梨这个鲜果的话呢，它的话呢做成果干，形状呢会小一点，然后呢价格的话呢也卖不上去。
0: 怎么把这些全熟的刺梨也利用起来呢？有一次马江红看到孩子们在吃果冻，这让他有了灵感。
1: 我有两个孩子特别喜欢吃果冻，就是买了那个就是其他品牌的那个一些果冻在家里边吃，他们也叫我吃果冻，爸爸我就要吃这个果冻，我也就吃了一下，吃果冻我就感觉就是特点并不是很明显，也没有刺梨味道，这样的一个果冻，哎我就老子就突然就想到，我能不能把这个刺梨给做成这个果冻呢？
0: 他找来负责食品研发的技术人员一起商量如何用全熟刺梨研发刺梨果冻。他们一开始研发就遇到了问题，
7: 味道做出来很苦很涩，还有一股酒糟的味道，做出来很不满意。
0: 怎样才能去除刺梨鲜果中的苦涩味呢？这成了马江红和他的团队必须要攻克的难题。
7: 采用了大量的工艺，包括降低熬温包括从粉碎的上面的技术来进行突破。
1: 不仅需要它这个品相要好看，就是咱们这个产品的外观颜色这个营养成分，这样的诉求是非常的强烈的。
0: 历时半年，刺梨果冻终于研发成功，一经推出就成为了超市里的明星单品。
8: 这个果子呢，它是8-9月份都在产新，
2: 啊，10月份呢，在这正式上市。

0: 他吃不了鲜果哈，他吃那个吃你冻的就特别的多啊。我们这边呢，我们店哈，总体来说一个月最多的时候呢能卖到个60多件吧，啊，一件呢是20袋啊，算下来一个店呢我们还是能卖到10000多块钱。
1: 现在马江红的刺梨种植面积已经扩展到1000亩，他的刺梨加工生产线年产值可达2000万元。在他的带动下，当地200多户农户也开始种植刺梨，曾经漫山遍野没人要的野果子，如今成了冕宁县7000多亩的致富产业。
2: 这8分9厘地好像最好的一年8000多斤，1万多了。
3: 1万多。
2: 哦，这个是起码一年当生3年。
1: 马江红把刺梨剁成了果干果冻，解决了夏季鲜果易烂的难题。同样是在盛夏，广东韶关的何少波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种的无花果采下几小时就发黑变软，他也要跟高温天气抢时间。
4: 每天都4点半就出发了，到这里正常摘果就是5点到5点半，一直摘到11点半左右。
1: 早上5点左右，何少波就带领工人出现在无花果树下。
5: 这个点呢，温度是最低的，就更容易把它冷却到我们想要的温度。如果是说我们过了这个点再摘，它无花果被太阳晒得很烫了，然后我们再冷却的话，这个温度变化就比较剧烈，它就容易造成裂果。
1: 无花果达到80成熟以后，如果不及时采摘，很快就全熟了。这样的果子特别软，不方便运输，因此需要将采摘下来的无花果拿到空调房，这样就可以降低无花果的成熟速度。
5: 如果是说80成熟以下的无花果，你采摘回来吃的话，它就是很柴；如果超过80成熟的话，就你吃起来非常甜，口感是很好的，但是它就已经非常软过头了，然后就是说太软，它就不耐运输，也不耐保存。所以
1: 什么样呢？
5: 通过颜色，像这个就是完全没熟的，就是绿色。像这个刚刚开始有颜色的话，但是里面又还有带有很多绿色的话，这个也还没成熟，只是接近成熟。像这个的话，大约就是6成熟。像这一个红色的，它已经红透了，颜色也比较均匀，而且我们摸过去的话，它已经明显的是果已经是软了，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采摘的标准，这个就属于是8成熟的果。
1: 工人采摘无花果的时候都要戴着手套。
6: 个挤搞得这个手啊好痛，这个手到了夏天全部会肿掉，严重的时候就会全部肿掉，它会起那个泡泡，好大一个的泡泡。
5: 因为这个无花果这个枝叶的话，它就有一定的腐蚀性，特别是盛夏的时候啊，经太阳一晒的话，它基本上这一块皮都要黑掉，然后这块皮要换掉，回去不擦药的话基本上就留下一条疤痕。
1: 同一棵树上的无花果也不会同时成熟，工人们需要戴着手套挨个寻找8成熟的无花果。工人们将8成熟的无花果采摘下来，用网套套起来，然后把无花果挑到基地内的空调房，再根据大小进行分类，最后由经销商拉走销售。
7: 这个何总这边无花果的话，它的果形的大小都比较色泽比较均匀，各方面都比较好，而且货源也比较充足，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会跟下面超市的话更好的对接，更好的销售。
1: 广东省韶关市这里的无花果种植历史悠久，当地的标志性品种乐昌黄无花果因为果皮淡黄口感软糯甘甜而被众多广东食客誉为煲汤首选。但长期以来，乐昌黄无花果主要是散户种植，不成规模，品质也参差不齐，再加上新鲜的无花果不易保存，难以运输，这让乐昌无花果大多在本地市场出售，并且非常容易滞销，无法卖出高价。
8: 一般买几棵就是说自己吃啊，以前都就是说没考虑这方面的发展。
1: 当地的无花果卖不出高价，可何少波却从中看到了商机。
5: 农户种植无花果主要是为了自家吃，所以选择技术要求低的本地无花果，并不从经济效益上去考虑它， 到我们种植无花果创业的话，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上去考虑，所以要选择个头大、产量高的品种。
1: 几年前，他开始四处奔走，在专家的指导下，找到了20多个不同品种的无花果苗。通过将无花果分区域种植，对比无花果的口感、颜色和单果重量，最终挑选出了2款无花果品种。
5: 我们这个红色的无花果，是在我们果园里面种植面积最宽的一个品种。它的特点是坐果率高，跟我们本地的无花果比起来，它的经济效益更高。
1: 它的红色无花果成熟了，他带着200多斤无花果到当地菜市场销售。当地普通品种的无花果一般3到4元一斤，而它的新品种无花果定价10元一斤。因为红色无花果个头大，颜色鲜亮，很多消费者品尝后都很满意，不到半天就卖完了。
3: 一天都多的时候就30多筐、40筐都在，多数是人家大筐大筐收起走到深圳卖呀。
1: 一周以后，一个经销商找到何少波想进行合作，但对方提的一个条件让何少波很发愁。
7: 主要是跑深圳线的，但是我广州这边也有客户需要，每天都有定量，现在暂时的量的话不是很大，100到200斤左右，我希望呢能够帮我送到广州白云区，到客户手上。
5: 我们也是想了很多办法，包括我们当时也跟快递公司，去寻找他们合作，但是了解到我们快递的话，他也是要隔天才能到，所以也不是说很合适的一个方式。
1: 隔日送达几乎已经是快递物流的最快速度，可这样的速度还是无法满足无花果的运输要求，这是为什么呢？何少波告诉我们，夏季无花果的保鲜期很短，早晨5点采摘下来的80%无花果，第二天送到客户手中时，果皮就会发黑。
8: 那个颜色啊，好难看了，吃是还可以吃啊，但是颜色外表啊好难看，黑不溜秋。
5: 像我们在正季剩下的话，如果3、5、8成熟没有采摘的话，到了傍晚的话就已经到9成熟了，如果是到了明天早上已经到了10成熟，已经完全不能当成商品来销售了。
1: 为了在最快时间内将品相完好的无花果送到经销商指定的地点，何少波花20多万元买了一辆冷链车，有了冷链车，他就可以每天专门跑一趟广州、深圳，把当天采摘的新鲜无花果当天送到客户手上。这样的服务让客户很满意，可经销商每天订购的数量只有不到200斤，夏天无花果每日成熟的数量远远超出200斤，剩下的无花果该怎么办呢？他想到了一个办法，把无花果做成果干。
5: 做成果干，一个方面把这些残次品可以变废为宝，第二个的话，我们这个果干做完以后也是可以在冷库里面可以长期保存，就是延长这个货架期，全年都可以销售。
1: 通过制作无花果果干，每年能够带来200多万元的销售额。可何少波并不满足，他了解到市场上有了速冻技术，这让他有了新的想法。
9: 干果的话呢，果香味始终还是没有这个冷冻果的这个果香味浓度高。当我把这个汤炖出来也好，就包出来也好，那揭盖的那一刹那的那个香味就有区别了。
5: 按这个方法，在销售旺季滞销的情况下，把老百姓的无花果都把它速冻起来，通过这个错季的销售，在没有无花果销售的季节里面，把这个速冻的无花果拿来销售，这样子的话就不会造成无花果的滞销，同时的话也拉长了这个无花果的销售的货架期。
1: 速冻技术并不是把无花果放到冰柜冷冻，而是通过低温技术快速批量冷冻无花果，锁住鲜味儿。这需要有专门的冷冻设备，而一套冷冻设备的价格需要400多万元。 如此昂贵的投资让他犯了难。就在他一筹莫展时，有人给他介绍了一家拥有全套冷冻设备的工厂。这家工厂的产品是芋头。
5: 我们无花果的产出的时间跟这个香芋的产出时间它刚好是错开的，我们七八九三个月是旺季，然后芋头的话它基本上要到十月以后才开始产出，这样子的话刚好季节错开，然后的话就等于设备没有闲置嘛。
1: 用别人的全套冷冻设备帮自己冷冻无花果，每冷冻一斤无花果支付1元钱的费用，这样的合作双方都很满意。
10: 我们帮他完成那个冷冻的工作呢，就收他们1块钱一斤的加工费吧，这样子呢既帮助何总完成了他那个需求，也解决了我们公司有些资产闲置的问题。
11: 我的鲜果销量是有限的，如果卖不完的话会烂掉就很可惜了，现在有何总

0: 皮做成果冻，何少波把卖不完的无花果速冻锁鲜。当深加工变成了跟高温抢时间的本事，越是剩下留不住的果子，越是被他们卖出了好价钱。天越热，果越娇贵，他们的生意越滚烫。
1: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2: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1: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3: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海洋哺育了众多生灵，它的隐秘和深邃也令人心生敬仰。我国的海岸线曲折绵长，勤劳的沿海人民向海而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远古先民对海洋的崇拜逐渐衍生出了对特定神明的崇敬。妈祖就是先民崇拜的神灵之一。很多人对妈祖的认知大多停留在神话传说、节庆祭祀层面上，而实际上海神信仰的起点是一位心怀善意、施救乡邻的普通女子。后世千年的家风、传说演绎都是世人对向善利他品格的推崇与延续。如今妈祖文化已经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向世界各地，对于漂泊海外的游子们来说，妈祖就是他们的精神寄托。那么这份信仰为何能跨越山海传承千年？让我们跟随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首席专家马俊杰探究妈祖传说背后的历史脉络。
3: 有一部典籍名叫《濮阳笔事》，在这部典籍中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在宋徽宗宣和五年，也就是公元1123年，记事中陆云迪奉命出使高丽，当他的船呢航行到东海的时候，突然遭遇到了飓风，这八艘官船其中呢有七艘沉没了，唯独陆云迪的坐船没有倾覆。为什么他的船没有倾覆呢？因为在他的这个船的桅杆上出现了一位神女，这艘船在神女的庇护下顺利地到达了高丽。后来陆云迪出使高丽回国以后啊，他就把这件事汇报给了宋徽宗。宋徽宗非常的激动，非常感动，于是呢就降旨为这位神女建了一座庙宇，并且他亲自赐给这位神女以庙额，就是顺济。顺济的意思啊，就是航行顺利的意思。我们说在人世间是不会存在神女的。陆云迪这艘船之所以不沉，是一个巧合，他所看到的这位神女只不过是他在情急之下产生的幻觉而已。可是朝廷上下对这件事却深信不疑啊。不仅如此，在此后的历朝历代都坚信这位神女的存在，以至于啊，在几百年当中，祭祀这位神女已经成了沿海人民的一种习俗和文化。这位神女就是传说中的妈祖，也称天妃。那么在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天妃崇拜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从典籍中去寻找答案。在北宋时期宣和年间啊，有一位官员叫徐经，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宣和奉使高丽途经》。在这部书中徐经就谈到了妈祖的问题，虽然他所提到的妈祖的信息不是很多，但是这部书有可能是记载妈祖最早的一部典籍。从此以后啊，记载妈祖的典籍就越来越多了，其中有两部典籍最为重要，一部是宋人李俊甫写的《濮阳笔事》，另一部呢是南宋人黄延孙所写的《仙溪志》。这两部典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记载了妈祖本人的情况和他的家庭情况。我们先看看 濮阳笔试中的记载，李俊甫写道：梅州神女林氏，生而神灵，能言人修旧，死妙实言。这段话的意思给我们提供了四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妈祖的籍贯是梅州，就是现在啊福建省莆田市的梅州岛。第二个信息说明了妈祖的姓氏，妈祖姓林。第三个信息记载了妈祖早年的情况，妈祖早年呢非常聪明，能够预言人的凶吉。第四个信息就是告诉人们妈祖死后的情况，就是死后啊妈祖被供奉在庙宇中。类似于记载其他的典籍也有。我们再看看第二部典籍《先溪志》中的记载。《先溪志》中说，顺济庙本梅州林氏女，为巫，能知人祸福，莫尔人辞者，航海者有岛必应，神父林愿母王氏。这段记载除了表明妈祖的籍贯姓氏早年的情况和他死后的情况以外，还补充了两点。这第一点说妈祖啊生前他为巫，这里的巫指的是巫女，他能够预测人的祸福。在中国古代的巫女啊跟后来我们所说的装神弄鬼的巫婆它不是一回事儿，大家不要混淆。在古代巫女啊她是主持祭祀鬼神的一个女性，她还为人们祈福消灾。巫女啊一般懂得占卜星历，甚至还懂得医术，所以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而妈祖呢就是这样一位女子。以上这两部典籍所记载的有关妈祖的信息，为我们勾勒出了妈祖她自己的情况和她家庭情况的一个大致的轮廓。到了元明清时代，关于妈祖的记载就越来越多了，比如妈祖的名字也有了，她叫林默，是林愿的第六个女儿。妈祖的出生年月也明确了，所以我们看记载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具体。那么我们说为什么这些信息在妈祖生活的宋代没有记载，反而在元明清时代出现了这么多的信息呢？我自己个人分析啊，它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随着历朝历代对妈祖的重视，人们不断地去挖掘妈祖的史料，而使得妈祖的记载越来越丰富，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妈祖的故事啊在流传的过程中，人们把其他神话中的这些细节附会到妈祖的身上，甚至中间还有添枝加叶，使得元明清时代记载妈祖的信息不断地增多，这也是一种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就告诉我们，在元明清时代对于妈祖的这些细节的记载有可能是真实的，也有可能是不真实的，我们今天已经难以辨别真伪了。但是从历史的典籍记载来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妈祖啊生前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这样一个女子，只不过她在先前比别人聪明一些，懂得一些巫术，掌握了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并且呢心地善良，所以人们才逐渐的把她神化了。那么在宋代以后的历朝历代，人们为什么要把妈祖神化呢？ 我们先看看被神化以后的妈祖，她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仙，一个什么样的海神。总体上看，妈祖她是一个正义、善良、能力非凡的海神。具体来说啊，妈祖在历史的记载中，她有四大正能量。这四大正能量啊，第一就是她为民造福。在妈祖的故事中啊，为民造福的故事那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在历史上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湄洲屿附近呢有一个小岛非常荒凉，有一次妈祖游历到这里，恰好妈祖的母亲呢差人把一些菜籽油放到了这个荒岛上，妈祖呢就把这些菜籽油撒到了荒岛上，不久荒岛上就长出了油菜，满山遍野一片青黄。从此以后一年四季开满了油菜花，周围的乡民都到这个小岛上去采集油菜花和油菜籽，这就是为民造福啊。后来人们把这个小岛叫做菜籽屿，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南宋绍兴25年，也就是公元1155年，在福建沿海啊发生了瘟疫，这个病情非常严重。妈祖知道了，突然有一天他就降临到白湖附近的一家人家，他就告诉这家人家说啊，距离白湖大约1丈左右的地方，这个地下有清泉，这个清泉可以为人治病，也就是说可以解决瘟疫的问题。这个消息啊很快传开了，可是大家都感到白湖一带啊都是盐碱之地，怎么会有清泉呢？可是大家又一想，这是妈祖说的呀，不会有错呀。于是大家就在白湖1丈远左右的地方就开始挖，挖了很深也没有见到清泉，但是人们坚信妈祖说的是对的，所以就继续挖，没挖几锄头，突然清泉奔涌而来，大家争先上前饮用，结果啊喝了这个清泉水之后啊病好得很快，这也是一个为民造福的例子。这是妈祖的第一个正能量。他的第二个正能量就是铲除邪恶，铲除邪恶也是妈祖的职责呀。在妈祖所铲除的这些邪恶中啊有两类，一类来自于人类，还有一类来自于海中的恶神。在民间有这样一个传说，说在东海里有一个怪物，这个怪物呢名叫燕公。

个晏公时时到东海里兴风作浪，使得周围很多的渔船都倾覆了，遭遇了海难。有一次妈祖游历到东海海域，恰好碰到一个怪物，两眼突出，留着长髯，在水里翻江倒海，随着潮一沉一浮，周围的渔船顿时处在危险之中。妈祖立刻现身，这个怪物一看妈祖来了以后啊，就害怕了，立刻表示臣服。海上又风平浪静，可是这个怪物呢，他是口服心不服。等妈祖离开之后啊，他又一次兴风作浪。后来妈祖说啊，此妖不除啊，海上永无宁日。于是呢，就抛出长绳，把这个怪物就捆绑起来了。就这样轻而易举的把这个恶神就给铲除了。类似于这样的传说呢还有。第三个正能量就是海难施救。海难施救是妈祖传说故事中最多的一类，从宋代一直到清代都有这样的传说。比如有一个故事发生在元代的至顺元年，元朝政府派出780艘船舶运送粮食，可是当这几百艘船舶刚刚航行到海上的时候，突然就遭遇到了飓风，海上是风起浪涌，惊涛骇浪，把这个船队打得七零八落，几千人都在不断地站立哀嚎。这时候啊，代地的官吏立刻就面对海天祈祷，希望妈祖能现身帮助脱离这个困境。话音未落，只见一片乌云出现，在乌云里就出现了一个穿红衣服的人，艳影在绿色的伞盖之下，这显然就是妈祖，身后还闪烁着火光和彩光。不一会儿呢，海上就风平浪静了。正当这个官吏要把这些被打乱的船只集中起来继续扬起帆篷航行的时候，突然天空中传来了妈祖的声音，可向东南孤岛靠泊，就是让船队啊到东南方向的一个孤岛暂时靠泊。官吏一听，连忙率领着船队向东南方向航行，到了这个孤岛停泊了。刚刚抛锚，海上突然风雨交加，海况又变坏了，这样呢这个船队就躲过了一场灾难。妈祖的第四个正能量就是助师抗敌。关于助师抗敌的传说啊，在妈祖传说中不多见，但是呢它颇受各朝各代朝廷的重视。在《天妃显圣录》里边啊，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传说，说是在明代永乐18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倭寇骚扰浙江沿海，当时呢都指挥张柱率领着浙江定海卫的水师出海进行防御。可是呢倭寇啊海上作战经验丰富，他把船队分成几路，分别断绝了张柱水师的退路，甚至逐渐形成了对张柱水师的包围，使官兵啊处在一个危险之中，这时的官兵也非常的困乏。可是大家想到了祈祷妈祖显圣，不一会儿呢海上突然起了风浪，这几倭船在风浪中啊就不断的颠簸，后来逐渐的使这些倭船的船尾对向了官兵的船头。正在这个时候啊，在官兵的船上有一个士兵披头散发上下跳跃，并且口中大声喊道，赶快越州破贼。张柱一听啊，这肯定是天妃下的指令啊，

于是就命令大家奋勇杀敌，先冲上倭船的重重有赏。这样一来，一下子把官兵的情绪就激发起来了，战斗精神迅速地迸发出来，跟倭寇展开了战斗。倭船啊，阵脚大乱，死伤无数，有的掉到海里，有的被斩杀。这样呢，官兵就大获全胜。这是一个助师抗敌的例子。所以正是在上千年的流传中，人们赋予了妈祖这样的责任和神力，才使得妈祖受到了一代又一代这些人们的崇拜，一代又一代的人把他尊称为妈祖。在福建话中，

加了很多的封号。到了元朝至元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278年，朝廷啊以妈祖庇护漕运有功，封他为显济天妃。到了明朝的永乐七年，也就是公元1409年，朝廷又以妈祖屡次护皇有功，加封天妃，并在南京城外修了天妃宫。从此以后，人们又尊称她为天妃。所以这样看来，妈祖是民间对她的称呼，而天妃呢，是官方对她的称呼。在历史上形成对妈祖的崇拜，与妈祖所体现出来的四大正能量是密不可分的。但是我们今天从海洋文化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妈祖崇拜的形成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我把这些原因呢概括成四点。第一点，就是源于神灵崇拜的习俗。神灵崇拜啊，由来已久，上古时代就出现了神灵的崇拜。早期的人们认识到，大自然会给人带来生死，所以呢，人们就开始了对自然的崇拜。随着后来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意识也越来越复杂，人们逐渐意识到，在大自然的背后还有神灵来主宰。于是呢，人们就把对自然本身的崇拜转化成了对神灵的崇拜。这就是神灵崇拜的由来。对于海神的崇拜也是这样，人们开始呢是对于大海本身的崇拜，后来逐渐地转向了对海神的崇拜。事实上，在妈祖崇拜出现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崇拜海神了，只不过在不同的地区所崇拜的海神是不一样的罢了。当妈祖出现以后，人们认为啊，这个妈祖经过不断的塑造，它更加适合人们对海神的需要，所以就把妈祖塑造为海神，人们逐渐统一于来崇拜妈祖，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妈祖崇拜。第二个原因，航海者的精神需要。与大自然的其他事物相比较，海洋更加令人恐惧，因为它深邃浩瀚，变幻莫测，身处在大海之中，处处都是危险。这些危险有来自人的，也有来自大海本身的。早期的人们呢，对于这些危险往往是无能为力，所以人们就期盼着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除这些危险，让他们出入大海能够平安，让他们能够在遇到危难的时候能够得到拯救。那么谁有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呢？那自然就是海神了。于是塑造一个神通广大、见义勇为的海神，是人们在精神上的一种期盼。那么为什么在千千万万的男男女女中，唯独把妈祖塑造成海神呢？要知道，在中国的传统海洋文化中，像航海这样的事业往往非常忌讳女性，而妈祖她是女性啊，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就是第三个原因，妈祖的身世背景。以上呢，我们简略地了解了妈祖的身世和她的家庭背景。从她的背景中，我们看到了妈祖身上有三个非常显著的优点。第一个优点，妈祖能够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她根据自然的现象啊，能够对未来做出一定的预测。第二个优点，妈祖有强烈的正义感，他乐于
救助那些善良的人。

0: 而对邪恶的东西啊，他是嫉恶如仇。第三个优点就是妈祖啊，他敢于见义勇为，有胆有势。除此之外呢，妈祖还来自于人间，他本身是一个鲜活的人呢，更贴近广大的百姓。所以把这么多的优点能够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在千千万万的男男女女中是非常少见的。人们或许会认为啊，妈祖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不断的塑造和完善，他就可以成为一个理想的海神。那么第四个原因呢，就是航海中的机缘巧合。我们说，虽然妈祖他掌握了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他懂得占卜、星历、天文地理，甚至是医术，他能够对未来做出一定的预测。但是呢，这些预测有可能预测的准，也有可能预测的不准。要是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的话，还有一样东西不可缺少，那就是机缘巧合。所以在妈祖传说中啊，很多的例子都体现了这样一种机缘巧合。比如说在妈祖21岁那一年，福建地区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旱，树木都干死了，河流干涸，农民面临着颗粒无收的境地。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有人就说了，非请妈祖出来求雨不可啊。于是当地的官吏就把妈祖请来求雨，求雨完毕之后啊，妈祖就说，今天申刻一定有雨。申刻呢，就是下午的3点到5点这个时段，人们就期待着。可是呢，这一天到了5刻的时候，依然是天气晴朗，烈日当空，没有一片云彩。5刻就是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之间。这样，请他来求雨的这个官吏呢，就产生怀疑了。说你看看，这个被称为仙姑的女子，看来啊不足以称神，她称不了神，为什么？她预测的不准。可是没想到啊，不久，天上就阴霾四起，紧接着就是风雨交加，雨下的非常之大，平地水深3尺啊，使人们感到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妈祖预测的如此之准。其实我们今天看这个例子的时候，我们就感到这样一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不可能发生的，其实是有可能发生的。比如说妈祖在求雨之前，根据他掌握的知识，他看到了暴雨来临之前的一些征兆，于是就对大雨的到来做了初步的预测。预测完了以后呢，机缘巧合就出现了。妈祖的这个预测加上机缘巧合，就使得妈祖求雨成功。但是当时的人不知道啊，人们觉得不可思议。正是由于了以上4个原因，妈祖的崇拜在上千年的时间里经久不衰，以至于形成了在今天闻名世界的一种妈祖文化。那么妈祖崇拜在中华海洋文明史上具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意义啊，我在这里概括为3点。第一点，为航海者提供精神力量。在中国的古代啊，人们对海上出现的现象无法解释，当时的航海条件也不足，在这种情况下，精神的力量起的作用特别重要。比如明代的郑和下西洋，郑和每次在出海之前都要举行 祭拜妈祖的仪式。祭拜完了以后，人们就获得了一种精神的力量。所以郑和下西洋七次下西洋都能够获得成功，与妈祖的崇拜是有一定关系的。在中国的沿海还有一种习俗，在古代造船的时候，在造船的同时还要建造一个这艘船的船的模型，把这艘模型呢一定要供奉在妈祖庙中，据说这样妈祖才能够高度关注这艘船，保证这艘船的安全。那么这种说法也是一种精神的安慰。直到今天，我们说中国的沿海还在经常举行一些祭拜妈祖的仪式。那么今天这些仪式呢，一方面它是一种文化活动，另一方面也使得出海者获得一些精神上的安慰。在古代传说中啊，有很多在海上转危为安的例子，说是妈祖显圣而产生的奇迹，实际上也是一些精神动力所导致的结果。比如说前面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官兵剿灭倭寇，当官兵遇到困境的时候，祈求这个妈祖显灵。正在这时，突然有一个士兵披头散发，高喊赶快越州破敌，而张柱呢却说是妈祖的指令，所以大家就获得了精神上的力量，跟倭寇战斗最后取得了胜利。实际上妈祖的作用在这里起到了一个精神鼓励的作用，这是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为海上风气提供了榜样的力量。在妈祖所铲除的这些恶势力中有两类，其中有一类是来自人的。比如说发生在南宋时期啊，有一个故事，公元1259年，在沿海就出现了一股恶势力。这个恶势力的领头的呢叫陈长武，这个陈长武经常率领着船队来抢劫沿海。有一次呢，他率领着三艘船又来到了梅竹屿附近，又准备抢劫了。当地的郡守啊赶紧祈祷天妃，让天妃啊帮助铲除这股恶势力。结果突然在这个陈长武的船上起了火，这个火就烧到了陈长武的身上，把陈长武烧的是皮开肉绽。陈长武非常的恐惧，连滚带爬就跑到了船舱里面去，然后把这个船呢又开进了港口。等着火熄灭了，海上风浪也没有了，陈长武感到哎，这又是出海抢劫的好机会啊，于是又把船开出了港口。可是刚开出港口呢，海上又起了风浪，当地的官兵就认为啊，这一定是妈祖在帮助剿灭这股恶势力，于是赶紧出兵，一举把陈长武这股恶势力就消灭掉了。那么这些故事的传说，它实际上是对海上恶势力产生了一种震慑，通过妈祖的崇拜，就这样维护了海上的秩序。这是第二个意义。第三个意义，为中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纽带。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不断的繁盛，妈祖崇拜也传到了其他的一些国家，也被海外国家所接受了，特别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的这些国家建了很多的妈祖庙、天妃宫，在这些国家也形成了妈祖崇拜。另外呢，在妈祖身上又体现了正义、善良、勇敢，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品质。所以通过妈祖又加深了这些国家对于中国的了解，这就是妈祖崇拜的意义所在。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妈祖文化之所以能延续至今的核心是救人济世、守望相助的朴素价值观。妈祖信俗列入联合国非遗名录17年来，其文化影响力持续扩大。每年福建莆田举办的妈祖巡安活动就会吸引大批海外侨胞专程返乡参与。这样一来，不同国家、不同年代外出打拼的游子得以在同一套民俗仪式里寻得共同的故土记忆。从本土村落走向全球华人社群，妈祖文化早已成为连接海内外同胞的情感纽带。接下来，我们一同聆听归乡游子与妈祖故里之间的温情故事。
4: 清晨5点的湄洲岛上，已经是一片热闹景象。这里迎来了妈祖巡安活动。
5: 我们现在在妈祖祖庙等待着妈祖起驾，现在是工作人员给妈祖梳洗，我们特地的从新加坡回来参加这个活动。
4: 李庆瑞是新加坡蒲仙同乡联合会执行秘书长，这一天他很早就来到湄洲妈祖祖庙，和数千名莆田当地民众、港澳台同胞以及海外侨胞一起翘首期盼妈祖起驾的重要仪式。这座湄洲妈祖金身为湘潭木雕软身坐像，相传由元代匠人制作，在每年的妈祖诞辰或节庆祭典前，会有专人为妈祖金身梳妆打扮，并且提前换上龙袍霞帔。
6: 天后失责，广布相争。恭请妈祖金身起驾。
4: 妈祖巡安、绕境布福是莆田人的传统民俗，传承至今已有千年历史。人们通过抬着载有妈祖金身的銮驾巡游莆田的方式，表达对妈祖精神的敬仰，以及祈愿四海和平的美好愿望。这次的巡安队伍由海峡两岸数百支特色民俗队共10000多人组成，包括湄洲妈祖祖庙传统仪仗队、莺歌队和车鼓队等。整个过程历时10天9夜。途经莆田市全境的妈祖宫庙和广场等50多个站点，总行程近400个。

0: 在莆田人心中，妈祖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她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妈祖原名林默，公元960年出生于莆田湄洲岛。她从小非常聪明，精通医术，善观天象。因为经常救助渔民，被大家尊称为海上女神。
1: 妈祖她为什么会成为大家心中的女神哈？我想她的大爱无私，她的勇敢应该是感染了很多的人。汾武以航的这个故事啊，特别能够体现妈祖舍小家为大家的这种精神哈。讲的是有一天的晚上哈，有一支船队在海上迷航了，妈祖感知到了海上可能有情况发生，所以呢她赶快把家人们都叫起来，家人一走出屋，她就把家里的油灯给掀翻了，
2: 把家烧了，有火光当成一个导航灯。
1: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非常感人的一件事情。
2: 太伟大了。
0: 林默在28岁时，因为救助渔民不幸遇难，乡亲们敬仰他的精神，尊称他为妈祖，并且在

0: 变。
1: 您说对了，我想在您所在的新加坡也一定有这样子的妈祖公庙里面挂着这块匾、您想想是不是有
0: 啊、哦？我记得了，天福宫跟天后宫里面都有
1: 这块匾，是雍正皇帝御笔亲书的匾。那神招海表它的意思呢，就是妈祖的神力它可以影响到四海，在海上航行很危险，所以当时在特别是福建人出远门的话，他都会带着妈祖走，他们在哪里扎根下来，就会把妈祖宫庙建在哪里。
2: 伴随着莆田人出外打拼的足迹，从梅州妈祖祖庙分灵的妈祖宫庙一共有10000多座，遍布5大洲，近50个国家和地区。千百年来，妈祖文化也成为连接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精神纽带。李庆瑞的家乡位于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镇，这次妈祖巡安第3天会到达涵江区，到时这里将举办妈祖金身迎驾仪式等丰富的庆祝活动。李庆瑞特意到现场观看涵江车鼓队的彩排。
0: 这个总共有多少人在这边？
3: 今天总共有40人，这个大的平面锣有4个人，
4: 四个人
3: 啊，那小的那童子军3个人，那个打钹的26人。
2: 在涵江现存有200多支车鼓队，涵江车鼓相传起源于宋代，主要有行进表演和广场表演两种方式，队列由直径1米的牛皮大鼓指挥，钹、锣以及花伞相配合，加上舞蹈和队列变换等花样，这样布列有序、和谐悦耳的效果，靠的是队员之间长时间的训练和默契配合。
0: 像这个曲里面有没有曲谱？
3: 这个鼓点就是这个四踏鼓点，根据里面动作里面去改变一点点鼓点。
0: 转变的时候是根据你哪一个动作？
3: 他比如说哈，我要变鼓点，动动动动哒哒哒，他们就知道要换个花样了，动。咚咚哒，咚咚咚咚咚咚哒，咚咚咚咚。
2: 铿锵有力、气势磅礴的鼓点，让李庆瑞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福建省莆田市是著名的侨乡，无畏敢拼是妈祖精神的象征，也是刻在莆田人骨子里的性格，这也深深影响着李庆瑞。1997年。李庆瑞怀揣着闯世界的梦想，只身前往新加坡打拼。
0: 第二天我们就下工地做建筑了，我们就起屋子，但一做工哈，不到5分钟整身就湿了，你有时候的鞋底都会粘在上面。那我爸去新加坡看我的时候，他就问我一句，我们不然这么辛苦的工作我们不做，我们回去吧。那我只是回答他一句，既然其他的人能做，为什么我不能做。
2: 就这样坚持了5年，李庆瑞终于有了一些积蓄，他决定把方向转向户外广告灯饰这一新兴产业。跨界创业谈何容易，没有订单他就自己出去谈合作。凭借着这份执着，他终于接到一家知名连锁品牌店面橱窗的需求。
0: 他体积要小，亮度要高，色温要好，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难度很高。然后我们大概换了有接近100种的材料，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去替换。
2: 经过13个月的不断调试，李庆瑞终于交出了让对方十分满意的产品，他也就此一举成名，打开了户外广告的市场。现如今，在新加坡，无论是路边的霓虹灯广告牌、装艺游行服装与标识，还是繁华街道的灯饰，都留下了李庆瑞的足迹。
0: 那我不知道这个莆田的性格到底从哪里来的。好，这次回来了，我就觉得，哎，这个是妈祖精神的一种延续，就是我们敢闯敢拼，然后我们也想把东西做得很精细，精益求精。
2: 作为新加坡莆

0: 先同江联合会执行秘书长李清瑞在新加坡曾多次举办妈祖祭典活动，这次他也提前来到韩江区人民公园天后行宫，希望了解更多关于妈祖贡品的风俗。
1: 这个是八仙过海，啊，这小米做的。这一个盘子需要多久时间才能完成？
2: 现做这种人物的，一般是两天多，它是一粒一粒的拼成起来的，啊，
0: 小米很小。妈祖贡品起源于宋代，从鲜花寿面到五果六斋，涵盖了山珍、海味、花鸟等不同类型的盘景。
2: 制作者选取特色食材，发挥丰富想象，贡品兼具传统文化意蕴，也寄托了祈福愿景。
1: 这个是莲子，那个这树叶啊，树叶是瓜子，然后是树枝，是用那个龙眼，啊，然后这还有双人菇，这个。
2: 那个双人菇啊。
1: 双人菇啊，这个是多子多福。
2: 这个是蚕豆吗？这个应该很有艺术性的哈、哦。
1: 嗯，
2: 对，你的这个花换上面还是换下面？对，大小啊搭配哈、啊，你们应该是这种贡品的民间艺术家是吧？

0: 好像我看到了，我们总共有九只鲤鱼，对吧？
1: 它是九种鱼灯，有海里的，有河里的，哦，然后还有沟里的，然后这个是龙灯，这个是鳌灯。
0: 鳌灯，哦，海里的鳌啊。
1: 对对对。
0: 那这只鲸鱼我们来舞动一下，能不能教我怎么舞？
1: 好，可以。就是说这个在肩平，还有一点就是蹲下来，这个要半蹲，这样用脚尖跳，用脚尖跳，然后这样，对，听后面的打击乐，那个手舞足蹈嘛，
2: 对对，
1: 就这样手舞足蹈，
0: 甩过去，
1: 然后就换过来。
3: 九里灯舞起源于唐代，相传是根据鲤鱼跃龙门的传说改编而成。鱼灯舞动时，只见九条鱼上下穿梭，悠游嬉戏。演员们身着古装，模仿九种鱼不同的游动姿势，变换出嬉戏、觅珠、围珠、抢珠和跃龙门五种不同的阵型。
0: 他们现在的这个阵法是什么？我看他们好像是有点五角星的那个感觉。
1: 他们舞的现在这个什么，就是觅珠，舞起来的时候是五角星，五个角嘛，一个角两个人。以前老一辈的人就是说，五个方位是五大洋，意思就是团结起来。
3: 在这次妈祖巡安活动中，九里灯舞也是迎驾仪式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为了配合这次活动，鱼灯的制作者也非常用心。
0: 哦，这个是鲫鱼哈，啊，鲫鱼啊，你们现在是在做最后的一道工序对吗？
4: 是啊，
5: 就是最后。
0: 哦，对对，成型了对吧？
1: 对，
6: 成型。
4: 先搞这个骨架，
2: 哦，在
4: 骨架搞都搞好了，
2: 嗯嗯，
4: 搞啊搞好了，等一下女工把这个布贴好，我去画画。画这个鱼鳞都画
0: 啊，这个地方还要拉紧，
4: 拉紧。
0: 我这个刚才做的有点凹进去了，
4: 凹进去，这个拉紧，拉紧就好看。
0: 嗯嗯，这个跟我们的工作还是有很多现实的地方。
4: 哎，是。
3: 一个个色彩斑斓、生动鲜活的鱼灯，体现着莆田人的独特巧思。李清瑞的愿望和这些匠人一样，希望用自己的双手为城市带去万家灯火的温暖。妈祖巡安活动第三天，妈祖金身来到了莆田涵江，行程4.6公里，是妈祖巡安涵江区采集路程最长的一次。当地人极为重视这次巡安活动，人人都希望妈祖巡游队伍能从自己家门前走过。接驾、起驾、采接，各种民族队伍齐上阵，轮番展演。
7: 妈祖就是我们莆田的一张名片。我们这边本地有一个习俗嘛，就是初一四要去上香，祈求风调雨顺、阖家安康、出入平安。你如果说你去海外的时候跟人家，你就说妈祖，人家就知道在哪里。
3: 叶峰是加拿大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执行会长，他特意赶回来参加这次妈祖巡安活动。在巡游队伍最前面的是四位梅州女，她们梳着梅州女特有的发髻，身着传统服饰。
7: 这是我们梅州女特有的一个发型，它后面有个像帆船的那个造型，代表寓意是一帆风顺，两边有波浪形的发夹，夹成两个像那个船桨，上面是用发盘起来的，像我们的一个船舵，中间用一个银叉穿过来，这代表的是我们船上的船锚，所以它整个梅州女的一个发型，就代表了一艘出海捕鱼的渔船。
3: 妈祖头每一个细节都对应着船的不同部分，蕴含着一帆风顺、平安归来的美好愿景。梳发步骤的复杂和独特造型，不仅体现了古代女子的心灵手巧，也体现出了人们对妈祖的缅怀之情。根据巡安活动的日程安排， 妈祖金身已经来到了莆田涵江人民公园，这里是叶枫出生长大的地方。为了迎接妈祖的到来，当地已经准备了各种表演，其中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十音八乐。

0: 十音八乐源于汉唐，形成于宋，盛行于明，是莆田地区传统的民间说唱曲种。每逢重大节日，各个演奏团都会举办演出。十音又称十番，是器乐、声乐和表演的综合艺术。八乐则是在十音的基础上加入唢呐和锣、鼓、钹等打击乐。十音八乐既有北方音乐的粗犷，又有南方丝竹的文雅。
1: 你好，你好，
2: 哎呦，
1: 刚刚听到我们十音八乐弹奏的这一个曲子，非常喜庆，好，非常洋溢，非常欢快。这首曲子叫什么名字啊？老师，你介绍。
2: 喜羊羊。
1: 喜羊羊，哦，难怪。
2: 回来我叫喜羊羊。
1: 喜羊羊，哎呀，难怪这么喜庆。
2: 保佑我们那个天下都国泰民安了。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家家都是欢欢乐乐，开开心心的。
1: 词也好，曲也好啊，非常棒。
0: 十音八乐中的很多演奏乐器并不常见，很多都是这里独有的声音。
3: 天的乐器叫四胡。
1: 四胡，好。哦，四胡。
3: 别的地方没有。
1: 别的地方没有这个四胡啊。你教我啊，你教我，教我试一下啊，你就让我来试一下。这个手势，哎呀。

0: 会唱戏。后来我们家还组织了，包括我爸爸叔叔他们还组织了一个小戏班子，就是给我们的居委会啊哪里有演出的时候，就是去搞一些演出节目啊，增加一些气氛。
1: 叶枫的爷爷爸爸都曾是演奏十音八乐的表演者之一。2017年，叶枫跟家人离开了家乡，定居加拿大。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小在妈祖文化熏陶下的他，在面对自己孩子成长时，也想让他们记住这份家乡的文化。
0: 妈祖的信仰就是立德行善大爱，我们一定要把这一个我们妈祖的优良的这一个精神植入到我们的孩子身上。
1: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妈祖。从一个远方到另一个远方，妈祖在风浪中的那份坚定，也带给莆田籍侨胞逐浪前行的勇气，以及对梦想永不磨灭的热忱。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3: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很多人觉得米饭、面条这些碳水就是长胖的元凶，于是不少人开始了断碳生活，只吃菜和肉。但是您知道吗？这种做法可能正在悄悄伤害你的身体。不吃主食不仅可能让您精神不振、注意力不集中，长期下来还可能导致高尿酸、脂肪肝，甚至影响内分泌。那么主食到底该不该吃？怎么吃才能既饱腹又不发胖？什么样的主食才算得上是优质主食？我们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窦攀，一一解答这些问题。
2: 今天这期节目啊，我录得一定特别开心，因为我长了一个碳水脑袋。我都很喜欢吃主食，但是我也知道对于一些正在减重的朋友们来说，那真的是小心翼翼地吃主食，是这样吗？刘帅，
3: 这怎么说呢，我首先我也是特别爱吃主食，因为我是北方人嘛，我觉得尤其是男孩哈，就是无主食不欢，你没有主食吃不饱饭，总感觉你想，尤其是现在我们工作也忙，基本上您点个外卖都是以主食为主，煮面条、盖饭、炒饼、炒饭，或者有
2: 米线，
3: 哎，米线或者有馅儿的，这个饺子呀、馅饼啊之类的。我以前是125到126斤左右，后来通过我坚持不懈的吃主食，大约2-3年吧，然后呢就基本上达到了160左右，
2: 啊，长了40来斤，
3: 对对，40多斤。然后后来我那个时候就挺难以启齿，也不敢面对自己，天天照镜子感觉跟照哈哈镜似的，
2: 变形了，
3: 太胖了。然后我说这怎么办，我说得减减肥呀，我一天呢我就吃一顿饭，后来瘦下来了，大约经过2个月左右吧，我瘦了30斤。
2: 所以你觉得胖和吃主食之间也是有一定的联系呢？
3: 有很大关系。我觉得吃菜肯定没事，但是吃主食肯定会胖，你只要是规律了吃主食，就是一日三餐，它一定会胖，要有碳水一定会胖。
2: 依琳你觉得呢？
4: 肯定有关系啊，我自己就是这样啊，就是比如到秋冬，哎，这天气一凉，食欲大增，就多吃，尤其碳水，对吧，你就忍不住嘛，然后也很香的配点肉配点菜什么的，马上这体重就上来，特别明显。但是到了春天开始，我觉得哎，我得穿好看的衣服了，夏天对吧，
2: 对，
4: 又开始把这个主食降下去，甚至是戒掉碳水，很快就瘦下来。所以这个主食是我认为是增重的主要原因。
5: 我特别想说的是，你一定得吃主食，而且不光是得吃，你餐餐都最好要有主食才可以啊。
2: 您现在天天都吃主食，顿顿都吃主食吗？
5: 对啊，顿顿都有主食。
2: 那怎么会维持的这么
5: 苗条？但是我们的主食其实还是有量的要求、种类的要求的。但是绝对不是说我为了减肥我就可以完全不吃主食。我们要瘦下来，不光是体重秤上的数字要下来，你应该是什么呀？不牺牲营养。不牺牲，因为碳水是我们人体必须的一个营养素。如果不吃主食，这样的减肥方法的话是很难维持很长时间的。因为我们也见到，的确很多人哈，就把我们的碳水、把我们的主食当成是一个敌人哈，真的是一点主食都不吃了，顿顿饭就吃肉。各种各样的肉，
2: 这叫生酮饮食，
5: 对，
2: 是不是？
5: 所以的话，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导致什么呢？它的肥真的是一点儿也没减下来，而且一去医院一查，尿酸还更高了，血脂也更高了，甚至脂肪肝还加重了。所以呢，你不吃主食，你吃不饱饭，你就一定会吃其他的能让你饱的东西吧。
2: 对呀、所以您是觉得要想长时间维持好自己的体重的话，就得先好好吃饭、吃主食才行，
5: 对吗？而且的话，这样也可以不光瘦下来，还可以更好的维持我们全面的营养，维持我们的健康。
2: 好像大多数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都是先戒主食，你发现了吗？
4: 对，
2: 不是先戒肉，
4: 对，
2: 也不是先戒菜和水果，都是先戒主食。所以可能在很多人的观念当中，我们就觉得 主食和胖是画等号的，所以这俩事儿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呢？您说说。
5: 那在我们的主食当中，其实它的主要营养素的话，就是碳水化合物，也就是我们简称的糖哈。但是主食里面的这个糖，其实跟我们说的那些坏的糖还不是一类。主食里面的大多数糖都是淀粉，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更好的一些碳水，比如说抗性糊精啊，还有膳食纤维啊等等的。所以这些抗性糊精，还有淀粉，还有膳食纤维，它也叫做碳水，它也提供能量，但是它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也是必须的营养素。可是即便是好的碳水，你摄入多了，这时候你的身体利用不了那么多的碳水的时候，它就会转化成我们的脂肪，然后呢，这时候
2: 就会长肉，
5: 对，就容易长肥肉了。所以这是我们碳水化合物如果摄入过多的话，它的确是会导致肥胖的一个增加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主食它在我们身体当中代谢会最终代谢成葡萄糖，是吧？我们吃了主食之后的话，血糖会增高，你身体当中的胰岛素也会分泌增加了。那胰岛素分泌多了，它也促进你的脂肪的一个合成的。所以我们要说，主食吃多了的确不好，
2: 容易更多的转化为脂肪，也就是肥肉。
5: 对，
2: 而且我就发现，其实我和绝大多数中国人哈都是一样，真的是长了一个碳水的脑袋，就是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都是菜和饭是一起上来的嘛，我第一口肯定会先吃主食，因为就觉得主食特别的香。
5: 甚至很多老年人为了图方便，中午饭晚上饭最常见的就是简单下口面条，
2: 对，
5: 或者简单的煮个粥，
2: 或者是包一顿饺子，吃吃一个礼拜。
5: 对，所以的话，这样就容易导致主食摄入过多。
2: 但是我刚才注意到您提所有的这个碳水都提到了一个过量两个字。
5: 对，所以就是我们为了去控制体重，控制防止三高的发生，我们肯定是要适当的减少主食。但是呢，完全的戒掉主食也是不可取的。比如说我们在拿年轻人来说，有一个患者哈，他也是一个中年的程序员，应该说是以脑力劳动为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人员哈。那他有一段时间也是为了去控制体重，完全的断碳水，天天的都去点这个所谓的没有任何碳水的也没有任何油脂的轻食的沙拉去，然后全是天天跟那儿吃菜，到最后就会导致什么呢？他说啊，就像脑雾，就是注意力，
2: 有时候会空白是吧？
5: 对，注意力经常就是不在线了，或者呢，对各种事儿也不感兴趣了，注意力也不集中了，对，整个人也像是丧失了整个对于生活的热爱一样，对。这样的饮食长时间的就会造成你的饮食过于偏颇，过于单一，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营养的失衡，造成各种的问题，比如说蛋白质缺乏，优质的脂肪酸缺乏，甚至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缺乏，
2: 所以身体就亏了呀，就
5: 便秘呀，乏力呀，肌肉减少啊，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甚至还有甲状腺功能紊乱，还有女性的闭经，卵巢早衰都会
2: 脱发。
5: 对，
2: 所以我现在就理解您一开始给我们提出的这个观点，你要想维持好我们的体重的话，就得好好吃饭。而好好吃饭呢，也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要正经的好好的吃主食，另外一方面就是摄入的营养一定要均衡，不能单一。
5: 对，
2: 对。那咱们接下来就得选一选了哈。你看，其实咱们中国的主食的种类是非常丰富的，那咱们接下来呢玩一个小游戏啊。我说出这一个主食的名称，那你们觉得它是优质主食的话呢，就举 yes 牌；那你觉得不是优质主食的话，就举 no 牌。
3: 好，
2: 第一个，蒸红薯，请举牌。两位举的都是 no， 并不是优质主食，为什么？
4: 我觉得是不是有点甜呢？如果是把它作为主食的话，这一顿要吃很多，对吧？对，我觉得应该从甜的这个口感来讲，它不是优质的主食。
3: 而且那个基本上齁甜齁甜的，吃起来真的没感觉。哎，吃起来好像甜的东西会让人开心，会让人开胃，然后越吃越多，越吃越多，很快一个烤白薯就没了，蒸红薯也没了。所以我觉得应该它不是属于那种优质的态度，因为它跟着烤完之后它出了很多油。
2: 下一个主食呢是手抓饼。
4: 手抓饼，
2: 挺喜欢吃。
4: 手抓饼我选 no 啊，我做过手抓饼，就是要往里面揉很多油进去，所以它肯定不是油脂主食啊。
3: 我跟外边那个摊主我说我那个少放一点油，我放点那个多放点菜，手那个土豆丝您再给我抓一点儿，我觉得这不挺健康的吗？
2: 嗯，咱们再看第三个啊，烤玉米是不是优质主食？请亮牌。
4: 依林
2: 是，
4: 小帅不是，
2: 我俩的认知一直是相反的。
6: 你说说理由。
4: 烤玉米，玉米是粗粮啊，比如说咱们喝那个叫什么棒渣粥啊什么，不是都玉米做的吗？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优质的。
3: 还有刷酱、抹酱，哦，那抹完全是烧烤酱，那
4: 啥全是抹酱，
3: 高热量，你抹，
2: 你俩真吃不到一块儿去，
3: 你肯定抹，
4: 不是一家人不能进一家门，
2: 你俩的烤法都不一样。
5: 好吧，那咱们再接下来看看第四个主食啊，蛋炒饭是优质主食吗？请举牌。
4: 你看，我就说，我俩绝对吃不到一块儿。它油很多，不是优质主食，
2: 油大是不是？
4: 对对，
3: 有碳水，然后还有鸡蛋，营养又健康啊。
5: 好，第五个主食是燕麦粥。
2: 难得一致哦。
3: 我觉得燕麦好，燕麦是属于优质的主食，这个好像大家都知道这个相关知识。
4: 现在挺多关于燕麦的宣传的，确实像我父母也是每天都会有这个燕麦吃燕麦哈，而且我听说燕麦里是含就是高蛋白质的，是这样吗？
2: 那我们请窦老师呢来为我们评判一下啊。
5: 刚才我们说了五个主食，一个是蒸红薯，一个手抓饼，烤玉米，蛋炒饭和燕麦粥，那这五个食物当中，五个主食当中，哪个算是优质主食呢？
7: 优质主食的话呢，我觉得第一个红薯应该算，尤其是没有放任何的调味品，没有放任何油的这种蒸的红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烤玉米，如果你是带着玉米的皮烤的玉米，也没有刷油，这样的话把它烤熟的玉米呢也是健康的主食。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燕麦粥，因为燕麦我们刚才讲到它也是粗粮哈，那为什么他们三个是优质主食？
2: 对，我们也特想知道这个优质主食的
5: 标准到底是什么。
7: 对，那我们选优质主食的时候你要有几个看点。
2: 对，
7: 首先第一个呢，你要看这个主食整体它的升糖指数，这个我们在医学上我们叫 GI 值，也就是说它对于血糖的影响的能力。那你像红薯呀，还有玉米，还有燕麦，它在摄入的时候对于血糖的这个影响是相对比较缓慢的，而且它能够相对比较长的时间维持你的一个血糖的水平。但是升糖指数高的主食的话，它会有什么特点？比如说我们做的甜的面包，或者是大白米饭、大白粥，它的特点就是它对于血糖的影响是特别快的，你一吃了之后的话血糖立马飙升，但是呢它维持血糖的时间会比较短，所以你的血糖过一会儿就开始下降了，你又会过一会儿就会饿了。
2: 对，
7: 所以呢你像红薯啊、玉米啊、燕麦，它的特点就是 GI 值比较低，对血糖的影响比较小，同时呢维持你的血糖的时间比较长，你就比较容易饱，你不太容易感觉到饿。对，
2: 这就有利于减肥了。
7: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优质主食的一个特点。另外呢，优质主食你还要看什么？我们刚才讲的主食它不是主要营养素是碳水吗？那好，优质的主食它一定是除了碳水之外其他的营养素也得高的，高膳食纤维，是吧？膳食纤维有很强的饱腹感，促进你的胃肠蠕动，所以吃了这个红薯呀，或者玉米，或者燕麦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肠道特别的顺畅。哎，
3: 对，
7: 这就是膳食纤维丰富。同样呢，还有优质主食，其他的营养素，比如说像维生素 B 族，它会比较多一些。另外，像我们的一些钾离子啊，还有镁离子啊等等各种的一些微量元素也会比较高。总体来说，就是优质主食就是能量低，

0: 升糖指数低，膳食纤维高，微量营养素高，甚至你像燕麦，它的蛋白质也很高，所以这就是我们优质主食的一些标准。
1: 那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什么蛋炒饭啊，还有另外一个手抓饼，那里边也是油太多了，是吗？
0: 对，我们要特别说到的，你说主食增重，其实并不一定是主食本身增重，有可能是你主食在烹饪的过程当中添加的一些其他东西，比如说我们说到的手抓饼，松松脆脆的，特别的酥脆，是吧？因为它里面要放大量的油脂，
2: 对，
0: 尤其是要放一些动物性的油脂，它才能起酥啊，
1: 起层。
0: 对，你普通的你用面粉去揉一张饼，它那就叫烙饼。它不叫手抓饼哈，所以的话，手抓饼的问题不在于面粉本身，而在于它过多的油脂。还有像蛋炒饭，蛋炒饭呢可以健康，也可以不健康。首先呢，我们在炒这个蛋炒饭的时候，你可以多放点蔬菜，比如说青菜碎，是吧？或者说是黄瓜丁、胡萝卜丁，或者你适当的把这个白米饭里边放点玉米粒儿。五颜六色的都挺好看的，甚至你也可以放点瘦肉末，是吧？这样的一顿蛋炒饭虽然看上去像主食，但是它里面柔和了大量的蔬菜，柔和了大量的蛋白质，这样蔬菜和蛋白质的加盟，让这个纯粹的白米饭它的升糖指数就降低了。
1: 其实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些主食之外，哈，这个桌子上呢有糙米、山药、小麦粉、豌豆，还有荞麦、南瓜，那你觉得哪些算是优质主食呢？
3: 我看过有人用南瓜做健身餐，所以我觉得南瓜应该是个优质主食。还有荞麦哈，就是记得有那个还荞麦面啊什么的，卖的还挺贵的，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优质的。另外四个，糙米好像还行吧，但是口感不太好。我觉得优质的主食应该口感也好一点啊，我就选这两个了。
1: 好，刘帅，你的选择呢？哪些是优质主食？
4: 小麦粉和荞麦，这肯定是优质的主食。
1: 为什么？
4: 膳食纤维比较高，而且呢，这个基本上都在吃嘛。
1: 绝大多数人选择
4: 都知道，
1: 那可能就是优质主食。
4: 对，这山药都做糖葫芦用了，您它肯定不是当零食用了，对吧？
1: 窦老师，哪些算是优质主食？
0: 我觉得最好的应该有这样的几个，首先谷物类的里面的话，荞麦跟糙米都是优质的主食。为什么呢？因为普通的白米还有白的面粉已经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去掉了小麦的麸皮了，
1: 对呀，
0: 所以的话呢，相对来说它的升糖指数是比较高的。但是像荞麦还有糙米，它的升糖指数因为有这个麸皮的原因，而且它的这个胚里面的话也有很多的膳食纤维，所以它的营养价值也要更丰富，升糖指数也要更低一些。甚至你看这个荞麦，它的膳食纤维的量比糙米还要再高一倍呢。糙米的话呢，它的膳食纤维就达到了3.5克，就是每100克的糙米有3.5克的膳食纤维。
1: 就小麦粉连糙米的零头都不够。
3: 对，
0: 小麦粉每100克的话有0.3克的膳食纤维。另外的话，你再看我们刚才说到的荞麦，不是更好吗？它的这个膳食纤维的话是每100克有6.5克的膳食纤维。
1: 明白了，就是在我们面前摆着的这些食物当中，主食当中，糙米和荞麦总的来说它的综合评分是比较高的。
0: 对。所以我们的谷类一定要尽量的选择全谷物，也就是没有去掉麸皮的这些粗粮、杂粮还有杂豆类的食物。那帅帅刚才讲到了，就是我们中国北方地区吃小麦特别多，那大家说如果我想吃更健康的小麦制品的话应该怎么办呢？那建议大家去买面粉的时候，你可以专门去挑全麦制品。全麦制品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小麦在碾压的过程当中没有提前的去掉它的麸皮，所以全麦制品对于这种小麦的营养素的保留是更加完整的。它的膳食纤维的话可以达到每100克10.7克的膳食纤维，也是非常高的。
1: 像它的蛋白质，每100克里边是有13.2 克的蛋白质，这也很高了。
0: 对啊，所以我们为什么鼓励我们的女性哈，第一千万不要断碳水，一定要吃，而且一定尽量的多去吃一些全谷物，因为全谷物里面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 E 都可以帮助我们的女性肠道更加健康，更容易减肥，同时更好的维护我们的皮肤。
1: 那您说这个山药刚才两位都没选，这个算是优质主食吗？
0: 山药其实还真的是优质的主食，你像山药、土豆，还有包括地面以下的其他的根块的蔬菜，你像藕，还有我们说到的
1: 芋头、
0: 嗯、对，这些我们一般老百姓会叫它是青菜，叫它蔬菜，但实际上它和其他的地面以上的菜相比，它的碳水是要高的，反而是主食很好的替代品。因为你看山药，它的含水量要比其他的面粉等等要高很多，
1: 对，
0: 所以它的饱腹感要更强一些。另外山药的整体的我们说膳食纤维的含量也高，升糖指数相对也很低，它的升糖指数只有50左右哈、啊、也比较低。另外山药当中还有很多的一些宝藏的营养素啊，像我们说到的山药多糖，
1: 对吧？
0: 山药多糖的这种提取物的话，它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我们的免疫。
1: 对，
0: 包括还有很多老年人说，我吃山药稍微养养胃，为什么呀？因为山药当中的营养素叫有一个是叫山药的黏蛋白，它是有保护我们的这个胃肠道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所以作为主食来说，它是属于热量比较低、升糖速度比较慢的主食，同时它又比普通的米呀、面啊多了很多的一些其他的山药多糖。还有一些黏蛋白等等的营养素，
1: 还有刚才您说的土豆，以前我们做过一期节目，说土豆的 VC 含量巨高，都把我惊着了。我说啊，土豆还能补 VC？
0: 因为土豆、山药它都是属于蔬菜，这种蔬菜的话，它的整个维生素的含量的话，的确是比普通的这种小麦啊，还有面粉啊是要高很多的。但是怕的是什么？怕的是我们很多人，尤其是中午吃快餐的人哈，经常一点就是点一个醋溜土豆丝儿。
4: 我就特爱吃土豆，土豆丝儿、土豆片儿、土豆泥儿、土豆块儿。
0: 你这又是主食配主食哈、
4: 对，都我真特爱吃，
1: 而且您也得卷土豆丝儿。
4: 对，我还特意愿意拿那个土豆泥儿拌饭、拌米饭吃呢。但我始终拿它当盘菜，没想到它原属于这种偏主食这一类。
0: 你把当盘菜，实际上你这顿饭压根儿没吃菜是吧？主食米饭，然后配上了醋溜土豆丝儿，你的蔬菜没吃呢。然后另外你的整体的饭里边也没有任何蛋白质，你过一会儿就饿。
4: 哦，我说怎么老饿呢？哦，感情跟这还有关系。
1: 它算是优质主食，
0: 对，
1: 但如果要是把它当作菜配着其他主食来吃的话，那完了，那就越吃越胖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的。
1: 咱们再看看哈，这个豌豆刚才其实两位也都没选，但确实平常吃都会把它当作菜来吃，
3: 对对对，
1: 所以豌豆应该不算是优质主食吧？
0: 但恰恰豌豆和红小豆、绿豆，它们都是一类的，都是属于杂豆类的，也都是我们每天应该去适量摄取的一些优质的主食，因为它们的升糖指数低，膳食纤维高，饱腹感强呀。那你不吃豌豆的话，你吃别的豆也行，比如说红豆配米饭，或者绿豆，我们喝点夏天的绿豆汤等等的哈，这些都是代表着我们要多多摄入这种杂豆类的食物，来代替你的精致的白米白面。
1: 但豆里边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淀粉？
0: 对，但是它的这个淀粉我们是叫抗性淀粉。什么叫抗性淀粉？就是它的升糖速度是比普通的淀粉是要慢很多的，更有利于控制体重，更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飙升啊。同样的摄入的量的状态之下的话，可能你吃等量的这个小麦粉或者是米饭的话，有可能它的餐后血糖的话就很高，但是适当的加点这个豌豆之后的话，它的餐后血糖就不会那么高，它的能量释放是缓慢的，饱腹感特别强。那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会控制你的食欲，让你不太那么饿的。
1: 哎，那下回可以试一试啊，比如说在减重期间，你要是吃大米白面觉得特别的没滋没味儿的话，或者想换换口味的话，就可以试试用这个豌豆来替代啊。
0: 对，
1: 再来说一说南瓜吧，刚才依林选择的是南瓜，觉得它是优质主食，但我意见还跟你正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以前听说南瓜里面的糖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得糖尿病之后，其实是不太适合吃南瓜的，所以它 到底算不算是优质主食啊？
0: 南瓜的糖量高不高，看你跟啥比。你要跟普通的叶子菜比，它的碳水、它的糖分的确是高的。但是你要是拿南瓜跟普通的白米、白面比，它绝对算是低的。因为它的含水量多嘛，另外膳食纤维也多。另外你看南瓜它呈现的是什么黄色，它代表的就是黄色所独有的一些营养素，比如说贝塔胡萝卜素，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维生素 A 呢就有利于我们的视觉的这个功能，还有一种物质叫叶黄素，也是对我们这个整体的眼睛是特别好的。所以南瓜和主食相比，它的糖量又低，含糖量又低，同时它的一些其他的营养素又高，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是非常适合适当的去吃点南瓜来代替主食的。
1: 那您的意思其实它也算是优质的主食，
0: 对，
1: 是可以替代其他的大米白面的。
0: 对对
1: 南瓜粥也行，南瓜饼也行，或者是用南瓜跟其他的一些食材搭配在一起，
0: 对，
1: 来熬煮一些食物都是可以的哈。
0: 对，
1: 这样说起来选择还是蛮丰富的哈。
0: 对，
1: 而且其实也能够吃出更丰富的口感，也能够吃得饱。
0: 对，大家尽可能的去选择优质的熟食，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全谷物，还有杂豆类的，还有包括根块类的、薯类的这种蔬菜哈，它来代替主食。那如果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它的整个胃肠道功能可能不是太好，那也可以适当的把这种所谓的优质主食适当的稍微减减量，然后呢稍微的加点普通的白米呀、白面啊，这样的话呢来防止它的这个胃肠道的不舒服。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多去吃这种优质的主食，但是如果你的胃肠道功能实在是太弱了，那也可以适当的稍微少一点。
1: 所以如果要是吃完之后觉得胀气啊、反酸啊，或者是肠胃特别不舒服，比如经常排气，
0: 对，
1: 那也有可能要换一换其他的细粮来吃了。
0: 对，一是换一换细粮，二是慢慢的增加这个优质主食的量。那对于没有减重需求，也就是说你的体型是非常良好的一个人的话，你每天的主食的总量是200克到300克，其中的话呢，你像这种粗粮啊、杂豆啊，可以是50克到150克左右。另外的话呢，像这种根块类的还有薯类的食物的话，每天应该是50到100克。但是对于有减重需求的人，或者说是你已经明确的被诊断为超重肥胖，需要减肥了，那主食的量的话可以适当的减一半去，但是不允许不吃哈。
1: 那要是正常是200到300克的话，减一半就是100到150克。
0: 对，
1: 而且这个也要粗细搭配，对吗？
0: 对，也要粗细搭配。对，但是这个地方讲的是生重。
1: 但我觉得很多时候啊，咱们对于这个食物，尤其是主食的量呢，只是脑子当中有一个数字的概念，但是把它具化到我们每天吃的主食上，很多时候都是心里没数的哈。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相关的经验，比如说刚才呢，窦老师提到的，对于减重的人来说，我们每天摄入的主食量应该控制在100到150克，那咱就往多了算啊。两位来看一看，比如说150克的米，你们觉得会是多少？然后倒在你们的盘子当中。150克的米，
3: 这个
1: 干米啊，
3: 这不算太好弄，就是只能
1: 凭运气。
3: 对，估个大概150克。
1: 多少呢？
3: 克。
1: 我一般在家煮饭的时候，家里有那个小量杯。拿那个小量杯吧，多少还有点数，就知道几个人吃，然后要盛几量杯的米。但是这么升到的话，真的不知道是多少。
3: 多不多呀？这个我觉得差不多了吧。
1: 你觉得这个是
3: 150克？
1: 就一天的量哦。
3: 它蒸出来就多了吧？
4: 不是一天的量，
1: 这是一家子的量吗？
4: 一天的量肯定就得比这多啊，它不可
1: 还得多呀。
4: 我平时蒸米饭，那点蒸不出什么米饭来。
1: 那咱们就看看150克的大米究竟是多少。
0: 那我现在手里面呢，就是我们150克的生的大米的分量。
1: 话说真没多少。
3: 那我这个其实没准还是多了，如果放在碗里
1: 差不多吧。我感觉和依林的这个还比较接近，差不多。但刘帅，你那个真的是一家三口吃的量吧？
4: 你一家五口差不多。哦，我们因为平时还真没去算过，没想到这150克才这么点儿。哦，
0: 大家可能对于生的米和面可能没有概念，但是做熟了之后的话，咱们一般都会具象到拳头上。那你像咱们这样的话，一份米的话，一般是要加2份水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就可以想一想，那我在加了2份水之后的话，实际上它。

0: 已经变成了他自己三倍的体积了，
1: 对，就一比三，
0: 对、嗯、然后但是呢他会要在蒸的过程当中稍微的挥发一点水分、嗯、所以差不多是一比二点五左右、哦、也就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份米饭这么150克的米的话，实际上能蒸出来我们差不多我的拳头三个拳头大小的米饭，平均到一餐的话、嗯、应该就是每顿饭我应该是吃一个拳头大小的米饭。
1: 对，
0: 这需要控制体重的人、嗯、就是我想实现一个能量的负平衡，那每天我要吃到的主食的量怎么样能既能减肥又不至于发生我们刚才讲到的低血糖啊，还有包括完全断掉碳水之后的一些其他的副作用，那就是每顿饭差不多这样的一小碗米饭。
1: 但我觉得这些量哈、啊，说实话对于像我和依林这样的女士来说是能够吃饱的。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刘帅对于你来说你能吃饱吗？
2: 我这一拳都能吃饱啊，我三拳都我也吃不饱啊，所以我要是这个我吃不饱我怎么办呀？
0: 那这个时候你就完全可以拿出来50克的生米生面，把它替换成我们这么强的这种饱腹感的薯类或者是南瓜。
1: 那这50克米换算其他的食物的话大概是多少呢？
0: 对，那我们通常的这50克米就这么一点儿哈、嗯、但是如果要是换成体积更大的根块类的蔬菜的话、嗯、基本上就是我一个拳头大小的土豆，或者是这么多的，你看这么多的淮山药、嗯、还有呢这么一大块的烤红薯、嗯、还有这么一大块也就是300克左右的南瓜。
1: 哦，这还真不少哎。
0: 对呀、啊嗯、所以其实我们完全是可以在日常的话适当的减少一点精致的主食，把它更多的换成这种饱腹感特别强的根块类的这种蔬菜或者是南瓜。
1: 对，其实刚才咱们也说了这么多的谷物呢，咱们可以换着花样的来做哈。比如说有人就喜欢喝粥，有人呢喜欢吃干饭，有人喜欢和其他的这个食物煮在一起来食物都可以的。
0: 对，
1: 但是有人就提到了喝粥呢是不利于减重的，但是也有不同的观点说喝粥呢容易有这种饱腹感是有利于控制体重的。我不知道两位认同哪一种说法。
2: 我试过他喝粥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有饱腹感，他过会儿就饿了，他坚持不了多久，恨不得出去走走走。走

0: 就是说喝粥好像容易对血糖也不算太好，
1: 对，但对于减重来说，喝粥或者是吃干饭对于这个事儿有影响吗？
2: 无论是喝粥还是吃干饭，如果他用的米的量是一样的，那对于减重的体重的这个数字来看的话，效果是完全一样的，他俩热量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对于你胖背后的其他的感受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粥它加了过多的水，熬煮的时间也更长，那我们说这个粥里边的淀粉有一个名词叫糊化的程度也更高，所以它对血糖的影响也的确更大一点，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什么呀，它的血糖是更容易升高的，同时血糖忽高了之后的话，胰岛素就开始拼命的去释放了，这个时候就会刺激你的食欲，让你无形当中，哎呀，我过会儿又饿了，我再吃点别的东西吧。我们当然建议大家尽可能的去享受生活，想吃米饭吃米饭，想喝粥喝粥，但是呢最关键的说我们怎么把粥喝吃健康了呢，首先第一，你的总量不能超，是吧，你说我熬点稠一点的粥，那你的米肯定要相对的高，那你小心总体的热量是因为米增多了而摄入超标。第二个呢，把你的白米粥尽量的等量的替换成杂粮杂豆粥，这是很好的一个加东西的方法。
1: 对，
2: 还有包括我们的燕麦糙米等等都可以，甚至你在你的粥里面加上南瓜，这也是我们去降低粥的升糖指数的很好的办法，
1: 而且经饿，
2: 对呀，更抗饿一些，而且它的营养价值更丰富了。
1: 是的。
2: 另外的话呢，多放点高膳食纤维的蔬菜，比如说蔬菜末、各种的青菜等等的，因为它可以既提高一顿饭的营养价值，同时又降低了粥的升血糖的速度。
1: 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对于减肥的朋友们来说特别好的食物，魔芋。据说魔芋是零卡的，就是你吃多少都不会胖的，是这样吗？
2: 那魔芋的话呢，的确它的热量特别低，天然的魔芋除了水分之外，最主要的一个营养素就叫葡甘露聚糖，这是一个什么呀，这是一个膳食纤维，它经过你的肠道的时候，它可以促进你的胃肠道蠕动，让你的肠道排泄你的肠道废物更快一些，这样减少了食物的吸收。就魔芋丝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市面上还有一些打着魔芋旗号的一些其他的魔芋零食，那里边是高油高糖的，
0: 对对，
2: 甚至高盐的。对，
1: 还真是，你要想吃得更健康更好的能够控制体重的话，尽量少买外面的食物，因为你不知道里面到底添加了什么，反而是自己做得更放心一些。
2: 对，加工食品要想让你喜欢吃
1: 就得加东西，
2: 就得加东西，的确是。
1: 对，而且不光是吃的这个种类上，还有这个食物的丰富性上，我们一定要控制好，掌握一些原则。同时，吃饭的这个时间是不是也要把握好？因为我以前听营养专家说，比如说你要是吃饭的这个总的时长少于半个小时的话，一顿饭哦，就有可能会让你变胖。如果你把吃饭的时间相对拉长一点的话，你就会容易饱，然后就没那么容易变胖了。这也是对的哈。
2: 其实吃饭的时间，这个其实还真的是特别的有讲究，而且都已经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证实的哈。有这样的几个关键的要点，如果你懒得去搭配食物的话，你只要管住你吃饭的时间也能变瘦。这个吃饭的时间，首先第一，你吃饭的时间要尽可能的长一点，至少要达到20分钟以上，让你的大脑充分地接受到你的饱腹信号。因为我们有的人吃得特别快，比如说工作特别繁忙的一些年轻人哈，压力特别大，吃饭的时间只有3分钟5分钟，哗啦哗啦快吃，然后等你大脑在20分钟之后才接受到饱腹信号的时候，你实际上已经摄入了非常多了，你甚至都已经感觉到我吃顶了，所以实际上你并不需要吃那么多东西，所以你可以把你吃饭的速度放慢，
1: 就是给大脑一个反应过程，
2: 对，
1: 说我已经饱了，给他足够的时间来认识胃的这个反应。
2: 对，另外的话呢，还有就是有的人说我也不想管吃饭时间，我时间太紧张了，我每天吃饭的时间只有10分钟，你就告我再怎么管时间我能瘦下来。那好，我们还有一个国际上非常知名的限制时间的减肥方法，叫做168减肥法。哦，
1: 叫日内轻断食是吗？
2: 对，
1: 特别流行了。
2: 对，就是如果我不想去想别的东西，我只要从我吃第一口饭开始到我吃最后一口饭，我就集中的把这个吃饭的时间压

0: 缩在8小时之内，也是可以间接的来帮助我们减少能量的摄入。所以168减肥法你怎么去具体的操作呢？那比如说我们很多年轻人差不多早上起来8、9点才起，那你就从9点开始吃第一口饭，然后你就吃，当然尽量的还是要尽量的选择相对健康的食物哈，然后在8小时，也就是下午的5点左右，结束你的最后一餐。5点钟之后只允许喝水，或者起得再晚一点的人，你就10点开始，一直吃到下午的6点，其他的时间只能喝水。
1: 所以我现在理解了，就为什么这个大家常开玩笑说，你只有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这个是有道理的，是不是？
2: 我发现感情之前我这减肥方案，我属于没苦硬吃型的，是吧？完全好好吃饭吃主食也可以做到减肥的效果。
3: 对的，而且我觉得主食是没有错的，错的是我们的使用方法。就今天听老师讲完之后才知道，其实很多除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吃的那些那2类3类主食，这么多可以吃的，平时真的没有在意，没有去开发，
1: 主食背了好多的黑锅，好替主食不值，
2: 所以我完全都不知道。我感觉，哎呀，真是相见恨晚。
3: 所以要想减重，先好好吃饭，
4: 好好吃饭，对。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在中国医学史上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他被后世尊称为药王，他就是唐代著名的医药学家孙思邈。但是您可能不知道，这位医术高超的神医年少时却体弱多病，家境贫寒，甚至要靠做木匠学徒来维持生计。那么他究竟是如何从一个普通的少年一步步走上医学巅峰的？今天通过一个生动的故事带您回到1000多年前，看看少年孙思邈是如何在木匠铺里用一把木屑、几片生姜治好了邻家孩童的急症，初显药王风范。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药王孙思邈的传奇人生。
2: 孙思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医药学家，因其在药学上的巨大成就被后世尊以药王之称。他所编撰的《千金药方》《千金异方》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对后世医家影响极大。孙思邈自幼聪慧过人，知识广博，然而体弱多病，经常求医问诊。他深感疾病带给自己和亲人的痛苦，于是立志学医以解苍生疾苦。年少时的孙思邈因家境贫穷，只得靠做苦力来维持生计。他经人介绍，在村里一个木匠家谋了份差事。
3: 你就是孙思邈？你这包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啊？这么宝贝？
4: 是我娘给我的书。
3: 黄帝内经，看来你母亲希望你以后成为一名大夫啊。
4: 是的，等我学成了，我要为病人排忧解难。
3: 真是个懂事的孩子。不过这拉锯解板也跟行医一样，一定要十分细心，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坏了一块好木料啊。
4: 师父说的是，我肯定不会偷懒的。这书我歇息的时候再看。
3: 看什么看？快过来帮忙啊。

0: 啊！大娘，您没事吧？快到院子里歇息一下。啊！
1: 这是怎么了？
2: 哎，这日头也太毒了，我儿子肚子疼得不行，只好带他去城里看医生。
0: 大娘，这孩子怎么了？
2: 不知怎么，他昨天夜里开始闹肚子，一宿没睡呀，早上还疼得直哭。
1: 家里没有其他人吗？去城里的路要走上一天呢。
3: 肚子疼，肚子疼。
2: 哎，我丈夫常年在外，家附近也没有郎中，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0: 大娘，我读过一些医书，能否让我为他把把脉，看看究竟怎么回事？
2: 小伙子，我知道你是好心，可读了几本书就会帮人看病了，你还是别添乱了。
1: 我这徒弟可了不得，别看他年纪小，脑袋里的学问可多了。
2: 爸，那就麻烦你了。
0: 小弟弟，把舌头伸出来让我看看。肚子是哪里疼呢？可以指给哥哥看一下吗？啊？
2: 怎么样啊？
0: 根据舌苔脉象和疼痛的位置来看，这孩子是因为寒凝气滞所致的脘腹疼痛。
1: 那有治吗？
0: 应该行气才行，行气要用什么药呢？檀木有行气止痛的功效，这就是治疗孩子疼痛的良药啊。大娘，你把这檀香末拿着，用生姜做引子煎汤给孩子服下，肯定会好起来的。
2: 小伙子，你随手拿了些木屑说是药，骗谁呢？
3: 肚子疼。
2: 哎呀，乖，不哭不哭。
1: 大娘，有没有用试试便知道了。
0: 大娘，您等一下，我现在就去煎药。
1: 旁边的菜地里有生姜。外面太阳大，要不到隔壁的小屋里歇息一下吧。

0: 来，乖孩子，喝药了。
1: 让他睡会儿吧，应该不久就见效了。嗯。
0: 哎

0: 我想吃饽饽。
1: 啊，醒了醒了，娘这就去拿吃的。哎呦、小兄弟，我儿子醒了，他说饿。
2: 大娘，我就知道孩子一定会没事的。
1: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就会看病救人，今天多亏了你了。
3: 大娘，您过奖了，我只是在医书中看到过罢了。
2: 您先别急，我这就去拿点吃的来。

0: 全好了，谢谢你这个小神医呀。
1: 您太客气了。
2: 哟，想不到木匠师傅还教出了个神医来。
3: 哎，别瞎说。
0: 别看孙思邈年纪轻轻，但医术高超，妙手回春，可不比城里的大夫差呀。
2: 真的假的？
0: 昨天我孩子都快不行了，才吃了小兄弟煎的一副药，你看现在活蹦乱跳的。
4: 这个孩子我昨天见过，路都走不了，现在全好了。
0: 嗯，可不是嘛。慢一点，小心别摔了。
4: 哎呀，果然是神医呀。
2: 神医呀。
5: 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求孙思邈看诊治病。孙思邈通过不断的学习，终于成为一名医者。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始终坚持对医学的研究和探索。经过不断的总结和反思，孙思邈逐渐悟出了自己的行医之道，用药大胆，医术精湛，诚心救人，大医精诚。他的行医之道成为中医职业的最高境界，也成为传颂千古的中医精神。
6: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亲近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0: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村里的孩儿用童声唱响乡风文明新乐章，中华法治史话，今天为您讲述传世家风之尊师。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1: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0: 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展演是一项国家级文化活动，旨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倡导文明新风，破除陈规陋习。活动的核心在于群众编、群众导、群众演、群众看。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村里的孩儿，他们表演的作品就是今年活动组委会从全国各地遴选出的12部精品节目之一。村里的孩儿是黑龙江省安达市任民镇义务教育学校的音乐班，由90后音乐教师李平、张宇2019年创立。合唱团的孩子们大多是留守儿童，从村里唱歌到走上全国展演的舞台，唱歌究竟改变了他们什么？一群村里娃又是如何唱出朗朗上口的乡风文明歌？在今年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展演的录制现场，利用演出的间隙，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尹媛和记者舒桓见到了参加此次展演的乡村孩子们和他们的老师。接下来咱们就听听这群村里的孩子唱响文明新风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主持人尹媛，我现在在全国移风易俗优秀艺术节目展播的现场。今天呢，让我们通过一段歌声走进一群村里的孩子。

0: 好棒！然后我们接下来请刚才演唱的这个四位小朋友分别介绍一下自己吧，好吗？我们从左边先来。
1: 大家好，我叫沙以红轩，今年12岁，上5年级。
0: 哦，那你在这个合唱团，你唱什么位置啊？
1: 算是中间偏左一点。
0: 哦，好，那这位呢？
2: 我叫朱佳瑞，今年8岁。
0: 哦，你是咱们合唱团最小的小朋友吧？
2: 嗯。
0: 你唱什么位置呀？你应该站在最前面是吗？
2: 嗯，我在正中间。
0: 哦，好棒啊，你这个位置很关键是不是？好，这位。
3: 我叫国金冉，今年13岁，开学上6年级。
0: 哦，大宝宝了哈。好，那你在合唱团唱什么位置？
3: 也是在第一排的左边位置。
0: 哦，都是中心核心人物哈。这位呢？
4: 大家好，我叫朱子航，今年13岁，上5年级，开学就上6年级。
0: 好，那刚才就是这四位小朋友唱的这个歌曲叫《眼里的光》，就是我们本次黑龙江省代表团参加我们全国移风易俗展演的曲目哈。我特别想问问这几位小朋友，就是你们觉得这首歌要告诉大家什么呢？
1: 希望我们眼里有希望。
0: 哦，你觉得呢？最小的。
2: 嗯，我觉得我们的眼里都有光。
0: 我看出你的眼里也有光。
3: 我觉得这首歌，希望我们未来眼里有光，眼里有梦想。
0: 你呢？
4: 嗯，我觉得这首歌可以讲出了我们想把歌声唱出家乡的梦想。
0: 啊，好吧。觉得总结一下啊，就这首歌让这个小朋友们唱出了梦想，而且是唱出了家乡，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了他们的这种热情哈。嗯，那第一次我们站上这个全国移风易俗展演的舞台哈。啊，你们觉得这个舞台，和你们之前去的一些演出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的吗？就可以说点直观的。
1: 我觉得这个舞台比之前更大，然后台下的观众也变得很多。
0: 没见过这么多观众的舞台。
1: 嗯。
0: 那你上去的时候紧张吗？
1: 还行，有点紧张。
0: 慢慢的，是不是就好了？
1: 嗯。
0: 嗯，老师的陪伴很重要吧？老师的鼓励也很重要啊。今天我在侧台看了你们的表情特别好，就每个人通过这首歌我听到的都是那种希望的，都是那种向上的，都是那种我也想去在台上跟你们一起演唱的，所以我觉得非常感染人哈。这几天全国各地都在普降大雨，那你们从这个村小来临沂这一路顺利吗？
1: 坐飞机的时候飘了点小雨，就降落的时候。
0: 我觉得在这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说咱们村里的孩儿合唱团，因为他们最初火起来是因为将流行歌曲改编为青少年朗朗上口的励志歌曲，但是咱们这次展演的原创歌曲叫《眼里的光》哈，想问问两位老师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呢？是，而且这是原创的是吧？这是谁做？哦，李平老师。
5: 嗯。就是还是想选一首就是能够，有代表性的吧，就是我们自己的歌。
0: 嗯。
5: 然后。写乡村孩子的歌，写乡村孩子梦想的歌，然后选择了这一首歌曲。嗯，歌曲呢就是曲风比较选的就是没有那么就是太欢快那种，就是诉说感比较强的啊，就是讲述就是孩子们心里的一些小愿望。
0: 嗯，
5: 啊，有的是这个正常的，我有个小小的梦想，把我的歌声唱出家乡，然后再就是天马行空的，我想要飞上天空，那个飞过田野的这种感觉。
6: 嗯，
5: 啊，然后副歌呢可能就是稍偏励志一点，就让他们能够勇敢的追逐梦想，然后坚定的去走下去。
6: 我还记得就是李平老师当时刚写完这首歌歌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说这个后两句歌词结尾这个特别好。
0: 嗯，
6: 就是再大的风浪也抵不过我的倔强。其实作为东北的小孩，农村的孩子们，
0: 对，再大的风浪也抵不过我的倔强。
6: 对，
0: 就是身上那股劲儿，
6: 对，
0: 是吧？
5: 就是这股劲儿。
0: 对对对，
6: 农村的孩子其实就是有这股劲儿。
0: 嗯，
6: 就是勇敢追梦的劲儿，不怕不服输的劲儿。
0: 嗯，两位老师也是从村里长起来的吧？
6: 对。
5: 嗯，
6: 我父母现在也是地域道的农民。
0: 好，就是这首歌《眼里的光》，我刚才听老师讲的这个过程，就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不是孩子们，包括合唱团的我们那些团员们，也给了你们一些灵感？
5: 这个是一定的。
0: 嗯，
5: 就是因为
0: 是不是还是孩子们给你写了什么东西是吧？
5: 孩子们总给我们写。
0: 哦，为什么总给你们写东西？
5: 就是有毕业的。然后再就是6.1的时候，
0: 嗯，
5: 可能会收到一些他们的，
6: 嗯，节了，
5: 对，
0: 哦，
5: 有的时候也会就是特意让他们去写，
0: 嗯，
5: 然后我们拿着这个去，
6: 包括上次这个国金冉，就是我们出去演出回去之后，作为5年级马上毕业了， 我说他可能会感觉马上要离开我俩了，然后就心里发了很多的这种感慨，
5: 心里话，
6: 然后给我俩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一封信，
0: 很长很长啊。
6: 对，
0: 这位同学，你还记得给老师写了点啥吗？可以简单的复述一下。都感动了两位老师，很长很长
6: 的
0: 信，
6: 真的很感动，
0: 是吧？
5: 能明显看到就是他那个纸，
6: 嗯，
5: 虽然字写的就是有歪歪扭扭啊，但是顶着还有泪痕在。
0: 哦，真的呀，
5: 对，
0: 真情实感。
5: 对对对，就是。
0: 你有什么想跟老师们说的？
3: 从我家乡的地方到演出，到演出的路程真的很长，但我们一直勇敢向上的精神一直不变。我希望以后我们都要健健康康，以后祝两位老师工作顺利。
0: 此处可以有掌声是吧？哎，那刚才老师说那信纸上都有泪痕啊，那你想到什么感动了你？是想到老师还是想到什么情节了？
3: 嗯，我想到我刚来到音乐班，我觉得离毕业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但是三年真的一眨眼就过去了，感觉之前也有很多很多话想对两位老师说，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
0: 哦，时间很快，你看你这一说把两位老师都感动了。
6: 其实他现在他可能面对这个觉得有采访的时候，他挺生硬，但是我其实想听到他表达他心里的心，他写的特别好。
0: 是吗？嗯，
5: 他对他写东西确实。
0: 老师们还能补充吗？
1: 小写作家。
0: 哦，小作家哦，写的特别好。
5: 是内心的感受吧，他能写出来，我觉得就
6: 对。
5: 但
6: 是他包括他，就像那天采访的时候，他也说，就说我感觉我有好多话想对你们说，但是
0: 当着面可能有一点，
6: 本来已经想好了，但是一想说的时候就，
0: 没事，咱们还可以继续写。
6: 有的时候很难表达，但是就像他乐意写小说，乐意写信呢，
0: 可
6: 以用表达的方式。
0: 那
6: 可以回头可以把那个信。
0: 可以，对，可见咱们这个村里的孩儿合唱团不只能唱，还能写哈，人才济济哈。那咱们再说回这次展演的过程哈，从咱们成曲到排练再到参加展演用了多长时间呀？
6: 嗯，半个多月的时间。
5: 半个多月。
0: 很快了呀，非常快呀，这个时间。
5: 对。
0: 嗯。
5: 所有的这个舞蹈动作，编排，对，就是从之前就是一点点去弄，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挑战在哪儿啊？
5: 因为我俩本身吧是属于这个男老师啊，对这个，
0: 就是对舞蹈，
5: 哎，对这个形体这块不是特别，
6: 可能我俩想教，但是这个形体上也有的时候也不太允许。
5: 对
6: 对。
5: 然后平时吧，然后我们对孩子的要求也不是特别多，认为我们想让他们自由自在的唱。
0: 对，因为我看到咱们很多视频都是，
5: 对，
0: 小孩就在镜头前晃晃呀，
5: 哎，对，
0: 然后一起站着呀，或什么样的一个姿势，有的时候坐在什么草地上，或坐在什么麦秸上啊什么的，
5: 对对，
0: 这些，
6: 释放孩子的天性。
0: 对对对，
6: 更
0: 自。那这次这个舞蹈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看孩子们还都挺整齐划一的，挺好呀。
6: 其实这次吧，就是导演也，因为我们提前就在跟导演
5: 联系，
6: 导演也给了很多建议，对，然后我们也说，就是可能对于我俩来说，排练呀，整体这个舞蹈动作等等，就是可能有些难度，也跟这个导演这边请教了很多。然后，也是绞尽脑汁吧，不断的琢磨，包括队形变化呀。
0: 所以说还是两位老师排的。
6: 对，
5: 主要是张宇老师排的。他当时
0: 能文能武啊。
6: 我俩也在沟通，然后他是，那段正好是也有其他的活动
5: 出差，
6: 然后我在家就弄他们。
5: 我主外，他主内了。
0: 我看出来了，两位老师的性格不太一样哈。
6: 嗯，
0: 但是我觉得真的这个珠联璧合吧，让他们走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哈，离不开两位的这个背后默默的付出哈。接下来我想问问咱们的村里的孩儿们哈，那第一次站在移风易俗的舞台上，当这个聚光灯亮起来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想的？你先说说最能写的你。今天聚光灯打到你脸上，你站到台上的时候，看到下边黑压压的观众的时候，你想到了什么？第一反应是什么？
3: 当灯打到我的脸上的时候，我确实很紧张。但是后面，我自己慢慢平复，然后面对这个舞台，面对观众，让他们看到我脸上的笑容，看到我眼中有光，心中有梦想。
0: 就是唱着唱着，然后投入进去了，我这种紧张的情绪就缓解下来了，对吧？因为老师们一直陪着孩子在 在台前幕后的那个训练呀、演出，我觉得你们应该看到的更多哈。就有没有什么一些细节，你们比较难忘的，捕捉到的？
6: 你这次吗？
0: 对，
5: 昨天那场排练确实很满意。
6: 对，其实就会觉得有的时候孩子们就是可能在下面，要求的很严，说的很严厉的时候，他们到舞台上反而发挥不出来。
5: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些年走过来，就是真实感受啊。就每一届孩子都有每一届孩子的特点，他不是就是不是说每一届孩子给我们的感受都是一样的，就是他们有的可能就是就是劲儿可能就是都往艺术使，就是这个唱歌啊、音准啊、水平啊，包括对音乐热爱可能都是一样的，然后你等到他们这一届呢，可能就是偏活泼一点，就是对新鲜事物要更吸引他们一点，你没看就是咱们在彩排间的时候，他们不知道紧张，原先我们有一批孩子就是紧张的不得了，对，就甚至就是有的在台上可能都吐了那种。
0: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孩子见的世面多了他会不紧
5: 张，也有这种，对，也有这种可能，就是这些年可能慢慢条件变得越来越好了，我有的时候也跟他们就是开玩笑说，我说你们现在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都是你们师哥师姐打下的江山。
6: 现在这批孩子吃的是以前孩子的果，
5: 就感谢
6: 对、
5: 对，
6: 现在音乐班越来越好嘛。
5: 原先我们最早那一批就是在那个教室里边，很冷，
0: 冷，
5: 对，
0: 你是指的咱们学校的那个练唱的教室？
5: 对。

0: 可能孩子们每次中午吃完饭，就是有的很早就来了。我记得有一次采访的时候，一个学生就是记者就问他说：“你怎么来这么早啊？老师都没来呢，你就坐到这儿了，就这个冰凉梆硬的。”
1: 嗯。
0: 然后当时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就想多唱一会儿。”
2: 嗯。
0: 啊，就是
1: 好刻苦。
0: 对，就是
3: 第一批那些孩子，真的现在一想，他们就是那么热爱音乐，喜欢音乐。
1: 嗯。
3: 一中午到那去，就很陌生的一首歌，
1: 嗯，
3: 三遍两遍
0: 就会。
1: 哦，
3: 很快很快。
1: 哦，咱们今天来参加展演的这批是咱们村里的孩儿第几届学员？
0: 第八届。
1: 哦，第八届
3: 刚吃完第八届蛋糕，年初。
0: 你像他们这一届，就是给我们也很大的惊喜。
1: 嗯，
0: 你比如说，在毕业这个毕业季的时候，
1: 嗯，
0: 自己组织节目。
1: 自己组织节目。
0: 对，
3: 开了一个小的毕业音乐会。
0: 哦，自己。组织节目，
3: 写节目单，
0: 写节目单，
3: 写串词，
0: 写串词，
1: 嗯，
0: 主持人都他们自己定的，
1: 嗯，
0: 就很牛，就属于啥呢？就是对艺术审美能力提高了，
1: 嗯，
0: 啊，就是咱们农村孩子，
1: 嗯，
0: 有这方面的意识，
1: 嗯，
0: 就追求美啊，
1: 嗯，
0: 追求艺术的这方面的意识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原来孩子不会这样，
1: 嗯，
0: 啊，就是
1: 我觉得是不是也是这么多年就是。像您这样的老师在乡村美育的这个教育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浸润培养，所以说现在的孩子你会觉得比之前的要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嗯，
0: 确实是这样的。以前没有专业的音乐教室，没有专业的录音棚，
1: 对对对 对,
0: 对，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合唱，
1: 嗯，
0: 啊，也没见过这么大的舞台，这么大的世面，
1: 嗯
0: 嗯，但是我们可以说跟孩子们属于共同成长，也在不断的被组织看到，
1: 嗯。那就是咱们这个眼里的光这首歌，两位老师觉得它是怎么展现我们移风易俗乡风文明主题的呢？或者说在你们眼中什么是乡风文明呢？尤其是在咱们带孩子就是组成音乐班这么多年一直带孩子演出啊练唱的过程当中，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的？
0: 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啊，就是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棵树摇动一棵树吧，可以这样说啊，就是嗯，因为我们两个是做教育嘛，然后常年跟着乡村孩子，陪伴他们成长，然后用歌声去，就是浸润他们这个心灵，然后通过我们这些年的努力，然后去改变了乡村校园的环境，让孩子们能够登上更大的舞台。我觉得，这些对乡村来讲，对乡村的这些家长来讲，它都是一种影响，啊，可以说。嗯，它已经成为了就是整个，就是我们那个村镇里边的一个小名片，小小的名片，
1: 嗯嗯，
0: 啊，对，这张名片是正能量的名片，对，是弘扬文明的这个名片，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歌曲，会把中华的四大发明、五千年传统文化融入到歌词，
1: 嗯，
0: 还有教孩子们文明向善的、热爱家乡的，
2: 嗯
0: 啊，还有这个红色歌曲。就是融入到里面，让孩子们去传唱。那在传唱的过程中呢，那他们本身就身处在乡间，那乡间的老百姓们也都被这种力量所鼓舞，他就会形成一种好的文明风气。
3: 对，因为可能就像孩子们现在变得越来越自信，然后通过建设的大舞台，他们也从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也会
1: 你们是感受到了孩子们这种变化的，
3: 对
1: 吧？
0: 对
1: 对。
3: 而且家长他们回去之后也会跟家长说，外面的世界多么多么美好，
1: 嗯，
3: 对。而且家长们也会觉得，就是音乐原来可能只是认为就是这个学学书本，语数外学好了就可以了，
1: 嗯。
3: 但是他会发现音乐，像这种美育，对于孩子们来讲。可能是在书本里边学不来的东西，
1: 嗯，
3: 包括他们出来之后见到这个大的世面之后，对于他们来讲可能这是一辈子的这个怎么说，
0: 对呀，啊，你比如说眼界，
3: 嗯，
0: 思维沟通能力，
1: 对，
0: 其实这些他都需要他亲身去经历，
1: 对，
0: 而不是在书本里他就能学到的。
1: 两位老师的话在说，其实我们学习的途径有很多种，是吧，
0: 嗯，
1: 不光是书本的这种，其实我们在唱歌的过程当中在传递，其实我们在传递的是爱国情怀、宣扬能量、文明乡风。那在唱的过程当中，对孩子本身也是一种影响。他唱了这个东西，他肯定增强了他的记忆，他觉得他会认可这个东西，
3: 对
1: 不对？
3: 潜移默化。
1: 比如说之前我们有一个非常火的歌，然后就是有两句词，就是我不会再自卑，我不怕学习累，非常直白。
3: 对。
1: 但是我想，我每天这样反复跟自己说几遍，我可能真的觉得学习不累了。
3: 对，
1: 我可能真的就有自信了。
3: 曾经有一个小孩，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
0: 于浩然
3: 啊，
0: 嗯，
3: 他说那个，就你觉得你喜欢哪首歌？他说喜欢这首歌。

0: 为什么？他说我觉得我一考试的时候，我一紧张的时候，我一想到这首歌，我就不紧张，
1: 我就不害怕了，
0: 这又不害怕了。
2: 对，真的是这样的哈、啊。而且我看有的报道是说，在咱们那个镇子上，合唱团挤走了麻将摊儿。你们身边真有这么样的变化吗？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文明乡风传播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体现吧。
1: 嗯，对，就是乡亲们的这个文化生活吧，可能会更丰富一些。
2: 嗯
1: 啊，可能从这个麻将摊儿啊、扑克摊儿啊，变成了这个、
2: 嗯、
1: 每到晚上，就是唱歌。
2: 嗯嗯
1: 啊，沙溢同学还参与过吧？是不是啊？
2: 哦，
1: 嗯、啊，
2: 家里人也在唱是吗？
1: 就在这个十字街。可能就整个音箱，当时说这村里孩儿让村孩儿唱唱，然后大家就跟着一起唱、
2: 啊。
1: 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
2: 对
1: 对
2: 对，就是传递乡风文明的一个特别生动的实践，对吧？
3: 嗯、
2: 特别生动的一个例子哈。
1: 嗯、
2: 还有就是说，除了我们今天唱到的《眼里的光》，是吧、
1: 嗯？
2: 还有哪些歌曲能够体现我们乡风文明的？
1: 比如说《白月光朱砂痣》的学生版。
3: 对
2: 哦，他们能唱两句吗？
1: 唱两句
3: 可以吧？
2: 啊，唱两句。嗯，

0: 乡上
1: 啊，好棒啊！
2: 哎，我们还有一个写家乡的，
3: 对对对，
1: 嗯，
2: 这个能唱吗？
3: 这可以试一下。
2: 嗯，还有那个桥边姑娘，其实家乡版也好听。
3: 三二一，走，暖阳下。

0: 好棒！真的，我当时一听啊，我不是，我觉得这改编词的老师太有才了。想问问这个词当时是谁改编的？
1: 也是我俩一起改，
2: 一起改的。对。
0: 哦，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呀？我真觉得
2: 也集齐了我们办公室。当时有一句我记得卡住
3: 了。没有，办公室不是，
2: 那个、
3: 办公室是
2: Webank Home。
3: Webank Home 是办公室。
0: 哦。
3: 那个也可好了。
0: 赶紧，老师开个头。
2: 我们的家乡。

0: 黑龙江，
1: 马上去。
0: 欢迎欢迎。
1: 感觉我们这次节目应该以唱为主哈，
2: 对，
1: 室内的小型的音乐会哈。哎，当时改编歌词的时候，我一开始听这个歌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哎，为什么会改编这个歌词？一个是觉得这个改编的人特别有才华哈，而且我就想知道这个初衷在哪儿。因为其实关于那个，比如说我们上小学音乐课的时候，也有很多儿童歌曲，对吧？那为什么要想到改编就是现成的一些流行的这种曲目呢？
2: 因为现在孩子吧，接触网络比较早嘛，然后他们也在网上有听歌，但是有一些流行歌曲的歌词，它可能不太适合孩子们传唱。
1: 这个倒是。
2: 然后我们就修改歌词，让这些正能量的歌词借助优美的旋律，能够流淌进孩子们的心里边。
3: 对，可能就不是说原词它不正能量，而是有一些歌词真的不太适合孩子们去唱，
1: 对，
3: 所以我就改。
2: 然后他们还一学就会，
3: 对，
2: 对，
3: 因为旋律他们特别熟。
1: 对对对，这个倒是。
3: 对，你比如他唱两遍的这个原，他原曲调会了，然后你把他改了这个词给他们，他们两遍基本上就能唱下来。
1: 啊，好厉害呀！
3: 对，像《白月光》《朱砂痣》，当时这歌就特别火。然后
2: 我爱人是教历史的，
3: 对
2: 啊，然后我就想能不能把咱们中国最牛的东西都写到里边，然后让孩子们有一个文化的传承。然后在第一段写完之后，发出去之后就得到了很多的这个播放量和点赞，然后也有很多中小学生开始传唱。然后我跟张宇老师商量，就把后半段能不能就再写出来。
3: 对，因为像这种作品一发出去，有很多网友会说啊，有没有完整版呢？有没有完整
1: 版？对的
3: 对
1: 的，是的。
3: 所以说后面再去写其实也挺难的，我俩
2: 对
3: 那时候就是
2: 也憋了好几天。
3: 我记得第二段那个就是第二段写飞船冲破云霄，
2: 为我航天英雄
3: 自豪。
2: 对，
3: 就这一段我记得当时就怎么写都不顺，怎么写都不顺，
2: 对，
3: 卡了。
2: 还有就是刚才咱们唱那个就是 Way Back Home 的家乡版，当时是也是我俩在写的时候，整个办公室有体育老师呀、美术老师啊，都是奇思广益，说的，哎呀，在黑龙江有什么，有小鸡炖蘑菇啊，猪肉炖粉条，
1: 那个好生动啊，
2: 对
1: 啊，特别生动，
2: 还有小烧烤，
3: 我记得特别清晰，当时是月阳姐说的，有煤矿、石油、粮仓，
2: 对呀，有煤矿、有石油、有粮仓，你看就出来了，
1: 哎，我觉得你们在改编的这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收获了很多？哎呀，这个怎么合韵呢？怎么押韵？很头疼，但是又痛并快乐着。然后赶出来之后，哎呀，觉得哎呀，怎么这么这么好？
3: 我俩就是那样，就我俩写一首歌，就是我俩觉得都很舒服的时候，那时候是很有成就感。就我俩说这歌唱了，你肯定来得了。
4: 而且那个时候就这个灵感来了之后啊，就是
1: 文如泉涌。
4: 哎，
3: 其实我俩就很奇妙，有的时候就是他第一句，他会改出来了。我第二句，他第三句，我第四句，这歌就成了。
1: 在工作当中，其实你们也是有收获的，对吧？我们说这个教学相长，其实在你们教孩子过程当中，你们自己也在这方面
4: 提高，
1: 对，也在不断的去浸润，对吧？而且包括我觉得对乡村教育、对乡村美育、对乡风文明的这个传递，肯定有更深刻的认识了，对吗？
4: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就是在乡村教书，
1: 对，
4: 孩子们就是在乡村成长，然后我们就是在用这些正能量，让孩子们有一个文化的传承，有一个文明的延续，就这样。
1: 就是用孩子的歌声哈，就是说在童声当中传递的这个文明新风，有什么独特的力量吗？
4: 一个是童声的感染力，
1: 哎，确实是啊，就天籁般的声音，
4: 很治愈，
1: 很纯净，
4: 对，
1: 对吧？对，很治愈，很纯净。你一听，你看我们刚才即使是在清唱，但所有的人都能安静下来听进去。
4: 对，
1: 其实我跟你讲，咱们的歌唱出来之后，我都不知道歌名，但是歌词我能知道，
4: 对
1: 对 对,
4: 对，
1: 歌名我说不清，但是歌词都有。
3: 听一下这个，
1: 来开始。
4: 这个我跟你说，这个歌词是我就是目前为止写的，
3: 对，
4: 我
1: 最满意的作品。
4: 对，
1: 来
4: 一下。
1: 来一下。
4: 别起太高啊。
3: 其实今年十五五是建党105周年
1: ，
3: 这里面这个歌词，当时我记得李平老师写那个词儿的时候，就是“红船”这两个字，我说这用的太牛了。红船坚定的眼眸，一会儿你听一下。
1: 好的，来，
2: 准备，一二三七。1, 2, 3,

0: 听过，
1: 人多应该能有
0: 听过，听过，听过。
1: 对，
0: 嗯，而且我知道两位老师还发起了一个叫蒲公英计划，是吧？
1: 对，
0: 就是想把音乐班的经验推广到更多的乡村学校哈。
1: 对，因为
0: 为什么会想到做这件事呢？
1: 嗯，因为我觉得村里的孩儿他是一种精神，
0: 嗯
1: 啊，无论是对乡村孩子来讲，还是对乡村教师来讲，对乡村孩子来讲，他们应该有这个积极向上啊，这个文明乐观的这种心态能够传播下去。对于教师来讲呢，我们想呼吁更多年轻力量能够加入到乡村教育，就像这个蒲公英一样，能够就是开花
2: 落地
1: 落地生根。对，

0: 后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努力吧，然后让更多的乡村学校也能有村里的孩儿，
1: 嗯，
0: 然后也能有好的音乐设备，
1: 嗯，
0: 有接受过好的音乐教育，这是我们一个梦想。我们现在也在做，
1: 嗯，
0: 也有很多就是这个这个乡镇加入我们，成为村里的孩儿分孩儿。
1: 哦，有多少个分孩了？
0: 现在有三所学校，但也是在慢慢。
1: 都是在黑龙江吗？
0: 对，
1: 啊，
0: 现在只能是，就是。
1: 也是这个乡村学校。
0: 对，逐步的在推移。
1: 嗯，
0: 但如果要是能上春晚的情况下，那可能就多了，
2: 遍地开花，
0: 就遍地开花了。
1: 这期节目录的非常有意义。那如果用一句话或者是一个词来形容两位老师心目当中未来的乡村，会是什么？
0: 但其实词吧，我还真没想，没考虑到这个。
1: 嗯，
0: 但是有一首歌，我觉得还可以让孩子们再唱一下。这首歌叫做《红领巾唱响十五》，
1: 正能量歌曲，
0: 对，也是我们
1: 原创歌曲，
0: 近期原创的一个歌曲。
1: 啊，太好了！
3: 来，请。

0: 性格还有点不太熟。
1: 下次和声加不准别加，
0: 加跑了。
2: 在这次临沂之行之后，就是你们对合唱团的未来有什么新的想法或期待吗？
3: 首先在我俩这块吧，还是得继续就是扎根乡村，立足岗位，教好更多孩子们。
2: 嗯，
3: 然后等到孩子们这块呢，争取吧，给他们有更多的演出的机会，然后争取他们能带他们走向更多的地方，然后让全国的观众能听到来自黑土地最质朴的声音。
1: 嗯，
3: 我觉得这是我们俩最大的一个愿望。
0: 然后在音乐作品上，我觉得更多的去创作一些关于家乡啊，关于乡村文明的这一方面的这个歌曲歌词。
2: 嗯，也非常感谢李平老师、张宇老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也非常感谢咱们村里的好儿合唱团小朋友们。咱们下次有机会再和大家聊，
1: 好
2: 吗？
1: 好，
2: 拜
1: 拜，
4: 再见，
5: 拜，
2: 再见。
6: 村里的孩儿的故事远不只是一个合唱团的成长史，它让我们看到乡风文明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具体可感的文化浸润。当乡村孩子唱响自己改编的歌，改变的不仅是个人的自信与命运，更是一个村庄的精神气质。从黑龙江的乡村教室到全国的展演舞台，这群村里的孩儿用最纯净的童声证明，文明新风可以在歌声中生根发芽，乡村振兴可以在美育中看见未来。

孩子们特别有礼貌，每天孩子看见我都会跑过来专门冲着跟我打招呼，一张张笑脸给你的是动力，下了飞机就来排练，孩子没有一个说累的，就是在舞台上他们能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他是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一直在练，这个让我就特别感动。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1: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在传统社会中，天地君亲师五个字被人们奉为祭祀对象，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传统伦理道德中，老师的地位仅次于君王和父母，历代家法都将尊师作为家教的重要内容，更有君王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根基。那么尊师为何在家庭教育和国

0: 家治理领域都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中华法治史话，今天为您讲述传世家风之尊师。
1: 在今天开放自由的时代，学生对老师的称呼也千奇百怪。如果一个男老师叫什么宝，长得帅气阳光，亲和力强，课还讲得好，那教室里边必然爆棚，学生一高兴就叫宝哥。如果是美貌多才、清纯无害的女老师，不仅课堂上座无虚席，御姐的美名也会不胫而走，一不小心就成了网红和女神。到了研究生阶段，喊老师叫导师似乎太土太俗，于是私下就叫老大、叫老板。这些称呼亲切自然，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这种距离。但我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东西，或者多了一点什么东西。称呼的变化意味着人际关系的社会性、时代性变迁。比如博士，本来是指博通经典或某一技能的专业人才。唐代都还有太学博士、算学博士，算是官绅，社会地位啊也很高。到了宋代，博士的含金量就大跌，有书画博士、武博士，但更多的是茶博士、酒博士。一些研究生把导师称为老板，绝不是一种亲切的调侃，而是对师生关系畸形演变的必然反射。这种演化呀，呈双向发展，一个是师徒关系变相的转化为那种雇佣关系，硕士生、博士生成了导师的廉价劳动力，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道定位发生严重的偏移。二是基于利益关系，学生选择导师啊，也有了功利化的倾向，看名气、看职位、看报酬，更看重导师手里边的资源，可能带给自己的现实利益和未来机遇。师生关系的畸变虽然属于极个别现象，却严重腐蚀了教育的圣坛基座，背弃了教师应该持守的道德立场。传统文化，特别是历代家法，对于教师如何进行目标定位，教师在知识传授、道德净化方面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人才是合格的老师，这些问题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解读的人伦话题，尊师。老师在中国的地位有多高，只需看看古代人家在中堂供奉的牌位就清楚了。天、地、君、卿、师，老师不仅上了牌位，地位还仅次于君王和父母，成为最重要的人伦之一。说起来，师生关系就是一种非血缘的契约关系，怎么会进入人伦范畴呢？因为在古代家法中，师道和孝道密不可分，师徒之间不仅是一种契约关系，还是一种身份伦理关系，在声名、事业、利益上相互关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父子算是同气连枝，师徒则是荣辱与共。所以早在先秦时代，尊师和孝亲就属于同一层面的伦理法则。《吕氏春秋》就总结说，事师之由是父也，侍奉老师啊，必须要像侍奉父亲一样。敦煌出土的太公家教，据考证啊，是唐代宰相姜公甫所著，他进一步从伦理上将师和父并列起来，弟子事师敬同于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弟子敬重老师，必须和敬重父亲的礼节一样，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就是后来师徒如父子伦理的最精确表达，也是师父连称的开始。我们讲过，孝道和王道一脉相承，那么王道和师道有关系吗？一般人尊奉老师，高高在上的皇帝是否应当尊奉老师？皇帝更应该成为尊师的楷模，因为师道和王道息息相关。在历史教科书当中，隋炀帝从来都是反面人物。如果从尊师重教的这个层面上讲啊，他是帝王中的楷模。

0: 文帝以武力夺取政权，又以武力统一天下，所以在他心目当中啊，兵强马壮才是立国之本，什么太学官学没多大用处，保留一所有几个草拟公文的就足够了，所以颁令废学。最后堂堂大中华只剩下了一所学校太学，师资五人，学生72人。隋炀帝登基以后啊，一改妇道，他认为巾帼立训，学重教先，要管理好国家，推行统一的价值观人生观，必须以教育为本。于是诏令恢复扩大全国学校规模，尊孔子为先师弥父。这种尊师重道的传统到底有多重要，晚明著名教育家朱舜水阐释说，进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先贤育才为政之先务。朱舜水是晚明学界的大家名家，和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齐名。他认为尊重老师、劝勉学业是建国的根本，提拔贤德、培育人才是施政的首务。纵观中国历史，师道和王道相始终，师道兴则王道兴，师道尊则王道盛。有人可能会质疑，隋炀帝不是暴君昏君吗？不是很快就国王身死了吗？哪还有什么王道兴盛可言？辩证的来看，在暴行和能政之间，对隋炀帝的历史评价应当五五分成，一半功一半过。比如他完成了统一大业，开走了大运河，开创了科举制，开拓了西域疆土，开通了丝绸之路，这些很多圣主贤君终其一生都无法完成的伟业，他在位10多年都完成了，缔造了大隋盛世。唐代推翻了他的政权，抹黑了他的人生，却并没有因人废言以人废政，而是理性地继承了他统治时期的一整套制度。可以说，这些功业为唐代的政治、外交、经济体制、文化、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唐代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考察隋炀帝成功的原因，最重要的还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特别是尊师重道，为天下人才的培育和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土壤。
1: 尊师不仅体现了传统的孝道文化，也为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在传统社会，上至帝王，下至百姓，都将尊师作为一种美德。老师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尊敬，是因为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那么，老师所传授的道到底包含了哪些内容呢？系列节目《传世家风》，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继续为您讲述尊师。
0: 我们讲了孝道、王道和师道的关系，说明了尊师在家庭教育和国家治理领域的重要地位。那么为什么要尊师啊？传统的师道尊严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所谓的师道尊严中的道，无非表现为三个方面的内涵：明道、崇德、学义。明道就是指明白知晓天地人自然之道和为人之道，崇德就是指崇尚高尚的道德情操，学艺是指学习特定的知识、技艺、技能。这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道是根本，德是道的体现，义是道和德的运用，这就是师道中的道术统一。如果忽略了道，只看重术，那就如同练武，会错意，用错力。虽然可以像欧阳锋那样练就蛤蟆神功，但绝对是走火入魔，难归正道。战国时期有一位绝地通天的奇人，叫王许，隐居在鬼谷，后来成为道家名人、兵家大咖，纵横学十足， 他还有一个尽人皆知的名字，鬼谷子。无论是在俗界还是在仙界，鬼谷子的名位都算得上是高大上。原因呢有两个，一个是他本人身负绝学，无人可比；二是他培养了一大批名人学生，比如作为纵横学的始祖，他的得意门生一个叫苏秦，一个叫张仪；作为兵学大家，他表现卓异的学生一个叫庞涓，一个叫孙膑。但在炫目的晕圈背后，我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鬼谷子的学生啊，虽然师出同门，却老是较劲干仗，不把师兄弟搞残搞死，绝不罢休。苏秦主张合纵，一个人配上了六国相印，威风八面，风头无比，搞得强大无比的秦国15年都不敢轻举妄动。同门兄弟发达了，张仪满怀希望地跑到赵国，希望师兄弟拉一把，给个官做做，要不给点钱也行。可惜苏秦对找上门来的师兄弟冷嘲热讽，张仪身心严重受挫，一口气跑到秦国，搞了一套对抗六国合纵的战略方案，连横，最后瓦解了合纵，成功拆台。但这两师兄弟啊，一个惨烈而死，一个郁郁而终，不像他们的师父长命百岁，据说还飞天成仙。再说庞涓和孙膑两师兄弟阴谋诈术，地相往来，庞涓撬掉了孙膑的膝盖，让他成了残废，而马陵一战，孙膑万弩齐发，把庞涓射成刺猬，死无完肤。鬼谷子的学生为什么会陷入互害模式不能自拔？因为他们颠倒了道和术的关系。鬼谷子虽然在学术论文中一再强调道和德，但他并没有把明道作为教学的根基，也不注重考察学生的道德品行，一味以术求胜，学生自然就会精于术艺而昧于道德。无论是苏秦、张仪还是庞涓、孙膑，精通的都是术和艺，而非道与德。历史上留下了鬼谷子学生啊不少志气比拼的故事，比如鬼谷子特别喜欢让不同的学生去做同一件事，考究他们的聪明才智。有一次他让庞涓、孙膑两人一天之内各打100担柴火，庞涓挥汗如雨砍了一整天才50担，孙膑呢轻轻松松地扒拉一些枯草朽枝，就躺在草丛中悠闲地晒太阳睡午觉。睡醒了放到一棵小柏树，削成一根扁担，一晃一晃的就挑着回去了，这就是百担柴火。还有一次鬼谷子让庞涓、孙膑两人各持3文钱到集市上去买东西，但是这东西必须填满3间空房子。庞涓灵机一动，就买了最便宜的灯芯草，挥洒蒲藤汗流浃背。孙膑呢花2文钱买了3根蜡烛，一到晚上点燃，满屋就有了光，漂漂亮亮地完成了课外作业，还留下了1文当私房钱。当然这些都是民间传说，并非确有其事，但民间传说却形象生动地展示了鬼谷子两个学生之间所学的都是一些极致巧思计谋诈术，但偏偏就少了诚信容颖宽恕仁厚这些东西。后来齐国官员对苏秦羡慕嫉妒恨，派了刺客要杀死他，虽然没有马上就死掉，但是伤势致命。苏秦死之前呢，请齐王为自己报仇，他就献计说，我反正活不长了，你就说我沟通燕国阴谋祸乱齐国，把我给5马分尸。 行刑的时候凶手肯定到场，一抓一个准。后来刺客果然被调出来给杀掉了，死了还能为自己报仇，如此机关算尽，匪夷所思，无人能敌。苏张、庞孙都是历史上的大明星，但留下的都是一些阴谋巧诈、晦暗悲怆，连累师门学说被斥为邪说，成为供批判用的反面教材。师门弟子被贬为诈人、佞人。鬼谷子的著述虽然属于旷世奇书，但却成为智慧晋国、兰登大雅之堂。鬼谷子本人呢，也被异化为撒豆成兵、斩草为马的玄幻妖邪。鬼谷子先生冤不冤呢？说冤也冤，说不冤也不冤。说冤是因为他的弟子居心不端，倾心钟情的是义和术，忽略的却是他本人一再推崇的道和德。说不冤，作为老师，弟子攻击互害，他责无旁贷。所以如果要对鬼谷子的教育效果进行评估打分，我给个成绩，不合格。理由，鬼谷子是高士奇人，但绝不是良师名师。道和术的关系说清楚了，那么明道和尊师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道是价值和目的，师是手段和桥梁。换句话说，道尊才有师尊，尊师才能明道。明末清初的江南大儒教育家陆士义说，非师之尊道尊也，道尊故师尊。尊师重道，尊重的并非是老师的身份地位，而是尊重的道。只有尊道才能尊师。虽然道尊于师，但师是传道的精良，不尊师则无以传道明道。所以《礼记》上提出了师道尊严的主张，师言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明之敬学。明道固然重要，但尊师是前提。只有尊师才能明道，才能让天下百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 一个老师要受到人们的尊敬，必须恪守师道。然而并不是说具有了师道就一定能成为合格的老师，一个受人爱戴的老师还应该具备师德。那么师德与师道是什么关系？在过去，一个家族寻求良师究竟会秉承怎样的标准？系列节目《传世家风》，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继续为您讲述尊师。
0: 那是否有道之人就一定会成为老师呢？未必。这还涉及到为师的另外一个专业标准，师德。纵观中国教育史，古人对师的要求很高。周礼的标准是，凡有道者、有德者，始教也。只有同时具备道和德的人，才能担任老师。这一标准后来演化为四个字：才德兼备。明代万历年间的大理寺丞、山东菏泽人何尔健，他训导子孙说：“家虽贫，以当勉励则端方老成君子，能通孝经、小学、大义，堪为师范者，训诲之。即便家里再穷，也要尽最大努力择师而教。”择师的标准呢，就两个：首先是人品端正、老成持重；其次，精通孝经、小学等基本经典。明代的王世敬整理修订了宗祠条规，简称宗规。当时很多家族啊，只看重子孙博取科举功名，而轻视道德教养。王世敬谴责习俗，叮嘱家族教育必须以德为重，选择品行端正的老师和正规的经典教育训导子弟，培育善行，矫正恶行。科考成功做一个知识分子，那就是地方表率，要做官也是清正廉明的好官。 那实在做不了秀才。

哎，当不了官，务农经商干技术活都是纯正谦谨的君子。家族寻求粮食目的就两个，培育子孙的良善品格，传授子孙必备的知识和技能。

0: 真切忧虑严加防范。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聪明能干呢？陆游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这类子孙呢，要么逞才使气，目中无人，骄狂无边，坏了心性；要么是疑心多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了神仙还能聊聊神话，坏了心术。一句话，这些都是小聪明，不是大智慧。只有通过严格的家教和施教，才能让他们归于正道，做一个性格温和、品行良好的人。唐高宗时期的佩行俭可称文武全才，他曾经担任吏部侍郎、人事部副部长。他对读书人的评价有一个著名的标准：文才重要，但人品更重要。初唐时期，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才名满天下，号称初唐四杰，深得人事部部长李敬玄的赏识，认为他们都是前途无量。但是佩副部长却一口咬定：世之至远，先气势而后文艺，伯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怒，岂想举禄之气也。养子成敬，应之令长，余德令终为信。读书人要想奔前程谋发展，必须先明白事理，磨练性格，培育品格，然后才能讲文求义。王勃这四个人啊，虽然很有文才，但性格浮躁，好胜求名，都是些半瓶水响叮当的浅薄文人，哪里会有什么远大前程啊？高官显爵更轮不上这些人。比较之下呀，倒是杨炯还算能够诚心尽气，当个小县令应该没问题。其他三个能够得善终就不错了。后来呢，果如其言，王勃28岁溺水自己吓死了，卢照邻自杀身亡，骆宾王反叛被杀。我们讲传统师道，并不是要拿家法古礼来苛求当代，见了老师打工作揖战战兢兢，更不是要恩师尊师教课不停才显得郑重其事。但在价值观多元的今天，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些现象：为师不尊，师道凋零，由此引发的辱师、失师等极端行为时有耳闻。说人心不古也好，价值差异也好，但有一个道理却千古不明，古今不提：为师当自尊自重，才能换来学生的郑重尊重。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尹媛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2: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这两年，康养旅居成为一种旅行的新方式，在新沂之地静心康养。

0: 沉浸式旅居不再是诗和远方，已悄然成为了人们一种潮流的生活方式。想象一下，在风景优美的地方住上一段时间，晨起听鸟鸣，傍晚赏落日，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欣赏着自然美景，还能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交流活动，这样的慢生活是不是让您心生向往？山水之间推出特别策划夏日康养之旅，带您寻一处养生的心仪之地。今天我们就为您推荐一个绝佳去处，广西巴马。它有着世界长寿之乡的响亮名号，每年都吸引着众多候鸟人慕名而来。或许您会好奇，巴马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能成为人们追寻健康与慢生活的首选之地？巴马人长寿的秘诀又是什么呢？接下来咱们一起走进这个洗肺养生的绝佳去处——广西巴马，开启一段慢生活之旅吧。
1: 广西巴马被联合国认证为世界长寿之乡，而巴马长寿的记载可追溯至清代。据《光绪百色厅志》记载，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的罗老布生于1748年，卒于1882年，享年135岁，是巴马长寿老人的代表之一。长寿的天然密码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吸引了众多前去旅居康养的游客。当地统计，每年有超10万候鸟人慕名而来，不少人来此地的第一站就是被誉为巴马心脏的百魔洞。为什么人们首先会来到这个百魔洞？它和长寿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呢？
2: 听说这个地方对老年人呐、养生呐、身体健康啊这方面，这个有好处。
3: 刚刚进来的时候感觉非常舒适，还有就是走在那儿负氧离子我感觉比较强。
4: 进来的时候感觉空气都跟外面真的是不一样，感觉挺好的。
5: 这里水好，这空气好，它这里水我吃了这一段时间好像心里面都比以前轻松，都还蛮好。
1: 踏入百魔洞，仿若闯入一个奇幻秘境，洞中有洞，曲折幽深，景中有景，妙趣横生。在这里，蕨类植物肆意生长，清新的空气裹挟着自然芬芳，每口呼吸似乎都在洗肺，不愧是天然氧吧。
6: 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空气疗养区，这里会有100种以上的这个中草药，前方有一棵这个恐龙时代的这个梭罗树。
7: 恐龙时代的，
6: 对，梭罗树呢它也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啊，它对条件啊环境啊方面要求非常高，然后这里的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高的高达50000到90000个每立方厘米，所以我们尽情的呼吸吧，把我们体内的废气
7: 排出来吧。
1: 百魔洞之名缘何而起？为什么被称为天然磁疗场？究竟藏着怎样的养生魔力？我们来听听巴马长寿博物馆馆长金燕玲怎么说。
7: 刚才一走到咱们这个洞里，就感觉到一股凉意，很清爽的感觉。哎，这个就是咱们这个百魔洞的魔力所在吗？
6: 对的，百魔好像听跟魔鬼有关系，它就是咱们的泉水口八魔谐音来命名的，叫百魔洞。生活在每个城市都会有阳光、有空气、有水、有地磁，对吧？但是巴马为什么就不一样呢？最终还是来自于地磁的原因。比如说我们的地磁磁度呢是能达到0.5到0.9高斯啊，这磁度比较高。那咱们巴马的水为什么这么好呢？最终还是来自于咱们的这个地磁通过地磁的作用大分子团水就化成小分子团水了，进入我们的细胞，活跃我们的细胞。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百魔洞，这里的磁场是比较高的，所以很多人就会到这里来疗养。
1: 金馆长介绍说，喀斯特地形的山泉水保持着特有的清澈，在当地被称为神仙水。到了夏天，每到洞里来吸氧洗肺的游客络绎不绝，长寿两个字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巴马凭借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世界长寿之乡的盛名，吸引着全国旅居者前来探寻健康长寿的奥秘。
7: 咱们这边长

0: 寿的老人大概有多少位呀？
1: 目前全县的最新的统计有103位百岁老人，在巴马呢，70-80岁不算老，60岁正是年轻人，所以我们在巴马是宝宝。
0: 是，哎，但我很想了解，像这些百岁老人他们的长寿秘诀是什么？你知道吗？哇，
1: 他们呢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如我们现在再到百岁老人家去探访一下百岁老人的日常生活怎么样？
0: 好呀，好呀，走吧。
2: 在巴马县贾转镇纳门村，记者终于见到了101岁的长寿老人黄妈蓉。老人正在家门口晒着太阳。
3: 好，敞开啊！忙的，卖
4: 龙肉干啊！
5: 哇，小子计划好了，
0: 谢谢奶奶。
4: 龙肉干啊！
2: 黄院是村里的医生，他每季度都会定期进村入户，为老人们测血压、做体检，完成家庭医生随访服务。
6: 他的血糖是正常，血压就是稍微偏高一点，但是症状有一点头晕。
0: 那他的整体身体状况是比较健康的吗？
6: 是啊，跟他交流的时候他比较清楚。
2: 巴马县的长寿现象，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还离不开老人们良好的生活习惯。
0: 我们奶奶这个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呀？
7: 秘诀在这身带比较好。他没有什么考虑那么多，主要是睡的饮食主要的是保持一天4餐，一定要吃3餐。因为我们这里农村的晚餐，我们要到7-8点钟才吃晚餐的。中餐了以后还要11餐，再到晚餐，一天要4餐。
0: 那个少食多餐的意思了，是吧？
7: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那每一餐吃的会比较清淡一些吗？
7: 一般都是没有什么大鱼大肉的，但是鱼，但是不到一两这样一餐都够了，都不吃了。
2: 以101岁高龄的黄妈蓉为例，其长寿秘诀仅2点。一是恪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作息，晨起晒太阳，做些简单家务，暮时则早眠；二是子孙孝顺，家庭和睦；四世同堂，其乐融融。94岁的黄仲英老爷子和92岁的老伴儿，平时歇够了就爱找点事儿做，去菜园子里摘点自己种的菜，再规制一下做饭要用的柴火。就是这些自己动手的简单活儿，让他们浑身是劲儿，精神头十足。
6: 能动的尽量动，每一天都活动，他才能身体才好。他如果不得动的话，他就觉得身体感觉那种沉重，那种不舒服。
2: 在巴马，关怀老人的举措细致入微，不仅有村医定期探访，政府还发放高龄补贴。金额随年龄递增，最高每月可达2000元。近年来，巴马瑶族自治县借力自然资源优势，加快建设国际长寿养生旅游胜地，引领健康消费新时尚。来到巴马，康养旅居的选择多种多样，这个养生园就备受人们欢迎。韩金轩是一位退休教师，也是这个养生园的住户。2017年，他做完胃癌手术，并历经10次化疗后，为寻求更好的康养，选择来到这里，开启新的生活篇章。
8: 来到之后10几天上，我就惊喜地发现自己爱吃饭了。我在化疗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厌食，没胃口，不爱吃饭，所以人也很瘦了。一爱吃饭之后，我就感觉到我的身体开始拐弯了，开始向着健康转过来了，我就很高兴。一开始每年，住3个月，后来呢就增加到4个月、5个月，到了再后来就到了7个月、8个月，越住越喜欢这个地方，越感觉到受益了，就不愿走了。
2: 韩金轩心中始终藏着炽热的文艺梦，无奈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追寻。如今时间充裕，他潜心研习手风琴，还作为养生园的文艺骨干，每晚带大家在中心花园跳舞。多姿多彩的活动让他的康养生活变得更加有趣。
8: 我们这些候鸟人来自全国的四面八方，五湖四海。

0: 来之前在家里干什么的都有，其中有很多高手，很多有才艺的人。来到之后呢，大家没事就找到一起玩，人是需要文化，他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你像唱唱歌、跳跳舞，还有乐器，这些东西人接触了之后，他就会感受到心情愉悦。我们这个时代太好了，现在全社会都很重视康养。
1: 和韩金轩一样，许多来到巴马的候鸟人都曾病痛缠身，他们偶然听闻巴马长寿村的美名，便将此视为一线希望，踏上人生新的旅程。刘新素身患皮肌炎与红斑狼疮的他，最终选择来到巴马寻求身心的疗愈。
2: 病了以后一天在家24小时吸氧，吸氧吸完氧你要休息休息休息一两天你才能干一点活。这儿的环境真的很好，哎，让人很轻松很轻松，脑子也跟好像洗干净了一样，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就没了。我就在这儿待着了，先买房吧，就在这儿定居了。
1: 这个养生园依托巴马自然环境打造了4万平方米的康养综合体，及非药物康复治疗、健身瑜伽等40多项配套及人文关怀于一体，为前来旅居康养的人们提供更具人情味的巴马康养模式。
3: 最大的不一样的是自然环境不一样，地磁阳光、空气水哈，这个都是无可替代的。还有一个就是食养，巴马的富硒食材是特别的养人。还有第二个不一样的话呢，就是养生文化不一样。我们成立了37个疗愈社团，这里面居住了很多自然领袖，然后自发的形成了37个社团。我们就希望总有一款适合你，然后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30，园子里朝气蓬勃，真的就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然后呢，我们会利用我们的智慧康养平台，每一个来者他的身体康养数据哈，收集起来进行个性化的疗愈方案。希望大家哈，就是在这里越活越年轻，然后宁愿把钱花在生命的质量上，不要把钱花在医疗的治疗上，在这个天然能量场里面，然后焕发生命的活力。
1: 85后的木二对巴马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份情感一方面源于母亲的故乡，另一方面源于自己留守的童年。为避免自己的孩子重蹈覆辙，他5年前返乡投身自媒体。起初他应粉丝所求成为巴马山货的搬运工，后又因众多候鸟人的租房需求，转而经营起康养公寓。那么在巴马租房康养价格一般要多少钱一个月呢？
4: 来这边旅居的人哦，他基本上都会是选择住一个月以上这种的，有些呢他在这边还一下他租下5年、10年、20多年的都有。按月像我们的呢，就会有1060一个月的，也有1360一个月的，包年呢就是交一年免2个月，就是交10个月的。比如说像刚才我说的，一个月是1060，那么一年呢就是10600嘛。
1: 木二的民宿里住着40多位住户，大家遇事都爱找他。这不，江阿姨房间的窗帘坏了，木二接到消息马上赶来帮忙。
5: 这个地方水也好，空气也好，而且吧这个环境也非常好，况且我们这老板吧非常仁义仁德经营，各个方面售后服务都相当到位了，就像在家里都一样，像家人似的。你有时候半夜3更呢，有时候他们有病了或有什么情况，就给老板打电话，老板就领家人带着工作人员给人在那吃药，然后或者是打车或者送到那什么巴马去。所以我们老板这人呢让你非常放心，就像亲人一样，就像家人一样，那你还有什么担忧呢？你在家里头也不就这样吗？所以说我就觉得吧，就在这养老。
1: 木二民宿里住的大多是老人，他们极易遭遇网络诈骗。前几天刘叔叔就差点中招，幸亏木二及时出手，这才帮他躲过一劫。
6: 他把我弄好了，差一点点我再点一下那就完了。有什么事我都找这个公寓里的老板，他也肯积极帮助我们，真的很好。 假如我明年再来的话，我还会到这儿来。
1: 穆二非常喜欢巴马旅居小管家的身份，最近他和几位同样返乡做康养民宿的朋友共同推出巴马自愈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助力康养的老年人在巴马拥抱自然，尽情享受人与人之间的融融暖意。
4: 因为在巴马这一边，它是它的长寿现象其实和这边的孝道文化它是紧密关联的，然后过来的它又是老年人，如果说我们把巴马这个孝道文化传承下来，然后把这个孝道文化运用到服务当中，也算是一个服务的创新。我也在努力把它做好，然后吸引更多我们当地像我这样子的年轻人加入进来。好多年轻人就像我一样，可以回到家陪伴着我们的老人。这个陪伴老人呢，可以陪伴我们自己家的老人，也是陪伴外来的这些候鸟人、老人这些。
1: 巴马作为长寿之乡，长寿文化在此代代传承。若想领略这里的长寿文化与民俗风情，就到仁寿山庄来吧。仁寿二字源于一块饱含深意的牌匾，承载着当地独特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内涵。
7: 仁时厚道是巴马人的处世之道，百年来我们先人生待人，仁恕即事，融入日常，让仁寿从意式牌匾变成我们的长寿密码，证明我们巴马的人文精神。
1: 原来这里是戍边勇将邓成才的故居，他曾随冯子材镇守边关，屡立战功。告老还乡后，他带领巴马百姓种蔗制糖，福泽乡里，其高寿126岁，获光绪帝御赐为仁者寿牌匾，此四字也成为巴马长寿精神象征。巴马的孝道文化和为仁者寿理念一样，在这里代代相传。在当地，为老人补粮敬老的习俗已经传承了1300多年。补粮是巴马特有的文化传承，巴马人认为生命之粮关乎寿命，天粮就是补寿，亲友携带自家粮食赶来，形成百家米千家粮，为老人送去长寿祝福。
7: 这个补粮一般是由这个师傅，也是当地叫这个道公，选择这个吉日举行。这个补粮也是巴马人呢、表达孝道的一个最古老和要寻补的一个方式。通过补粮，这个老人就觉得这个子女孝顺，家庭和睦，从而心情欢向，安享晚年，促进身体健康。
1: 对于初次到访巴马的消费者来说，是否想在此长期旅居尚难抉择，那就不妨先入住度假型酒店体验一番再做决定吧。
8: 那我们在酒店能干嘛呢？一个能泡温泉，可以体验我们养生的一些项目，包括我们像足浴啊，包括我们一些泡浴啊，我们还有特别网红的一个无边际泳池，都是可以的。那另外比较喜欢健康运动的，你可以在园区里跑跑步。
1: 踏入这家度假康养酒店，宛如走进一方静谧的养生桃花源。这里不仅有多种养生项目带你解锁，还有养生美食套餐，比如这道雷公根山珍汤，药香与食材交融，您可曾品尝过这般奇妙滋味？
9: 这是本地的雷公根，也是草药。
10: 它要在入药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吗？对身体？
9: 它主要是津液解毒，还有利尿祛湿。
10: 它的容器也比较有特色，
9: 这个竹子是本地的竹子啊，到时候煮个汤啊，它就有那个竹香的味道。很多客人来到我们这里呢，都是他都要求少盐少油。
1: 巴马人日常饮食就非常注重养生，制作雷公根山珍汤时，先将雷公根、竹笙等食材悉数倒入山泉水煮沸，1分钟所先，汤汁清润鲜甜，菌香与草香在舌尖共舞。黄精本是一味滋补良材，当它与黄牛肉相结合，会碰撞出怎样惊艳舌尖的美味呢？本地黄牛肉切裂，和杏鲍菇过油捞起备用，百合、芥蓝条焯水，热油爆香料头后，烩储料同炒，调味焖煮片刻勾芡， 一道鲜香妙菜即刻登场。肉苁蓉焗大虾，健康美味双在线。罗氏虾经热油洗礼制熟，捞出备用。花生油爆香料头，添山泉水调味儿，入虾焖煮片刻勾芡，鲜香之味瞬间满溢。
10: 这个很新鲜的虾肉，它本身是带有一种清甜的口感、
8: 啊、对，这个加了一个味道进去就感觉会更好、嗯、其实像药膳呢，我们是做四季的，我们现在做的一些是入秋的一些药膳、嗯、那我们春季也有春天的，像我们一些笋类的，然后我们夏季也有夏季降燥的这一种，冬天呢我们就以暖身为主了。
1: 在长寿之乡巴马，记者发现这里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少油少盐，这就大大降低了当地人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病的发生率。而丰富多样的天然食材让巴马人的餐桌惊喜连连。记者打听到，声名在外的巴马四宝有三样正当食，究竟是哪三样呢？
7: 香猪的肉质细嫩，吃起来比较甜，有两种吃法吧，就是一种是白切，一种是用炭火来烤。
1: 想要品尝到美味的巴马烤香猪，可得耐住性子慢慢等待。切好的巴马香猪经调料精心腌制，冷藏半小时让其充分入味，支起烤架，炭火慢烤一个半小时，期间不断刷油锁住水分。烤好的香猪色泽金黄，外皮酥脆，香气四溢，令人食指大动。巴马的山上和路边有一种看似毫不起眼的绿植，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它可是长寿的好食材呢。
7: 这个火麻嘛，以前最早就是说吃火麻能长寿，
10: 大家一代一代人就流传下来了。
7: 对对对，
10: 嗯，所以你们就一年四季基本上顿顿都会有它。
7: 对对对，
1: 火麻籽其实就是火麻的种子，在巴马火麻籽是做汤的绝佳原料，当地人用土法将火麻籽磨制成饼，待烹汤时将其捣碎过滤，再配上鲜嫩芥菜同煮，成就一锅地道养生佳肴。
10: 草本微苦的味道，
7: 我们这个是芥菜，就是芥菜的本身有点苦、哦、芥菜是清凉，有点甘甜。
10: 嗯，对，是有回甘的哈。
1: 巴马香鸭也是一道承载着民族记忆与长寿密码的美食，要说最有特色的还是它的蘸料，您知道是用什么做成的吗？
7: 就是我们这边一种吃法，我们叫鸭酱、嗯、我们就配上一些紫苏、生姜、酸梅。
10: 那你们当地人为什么会想到说拿这个去做鸭酱呢？
7: 本身鸭血它也很补嘛，
10: 哦，
7: 这个就不能浪费嘛。
1: 处理青头鸭时，往其肚子里塞块生姜，抹盐后入白水煮去腥，锅中添五花肉借味增香。鸭血蘸料做法独特，将新鲜鸭血与葱蒜、苏子叶等拌匀，为香鸭增添别样风味。在巴马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我们见证了自然与人文交织的康养魅力。从特色康养模式到贴心园区文化，人们在巴马收获的不仅有神秘大自然的滋养，更有人与人之间传递的爱与暖心。温暖足以照亮岁月，让人们开启更为从容的人生新旅程。
1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2: 文明旅游
11: 也是美的风景。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一同领略了广西巴马康阳旅居的慢生活魅力，它让我们暂时脱离熟悉的忙碌，在陌生又亲切的天地间重新找回与生活对话的节奏，感受每一刻的鲜活与惬意。而在这样温柔的时光里，还有一样东西能让这份美好更添滋味，那便是藏在各地的特色美食。接下来我们带您探寻那些带着时光印记的非遗美食，它们或许藏在江南水乡的巷弄里，或许隐于西北山区的市集间，是一方水土的馈赠，是几代人手艺的传承，每一口都藏着独特的故事与匠心，每一样都有着让人难忘的味道。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踏上充满烟火气的非遗美食之旅。
2: 在江苏省盐城市的大丰区，有一种传统美食叫小海香肚。2020年，它被列入盐城市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我听说这种美味要用到猪膀胱和猪肉，那究竟是如何制作的呢？
3: 这是我们倒霉的菜，
4: 从我小时候吃到现在了。
2: 这种陪伴着当地人记忆的美食叫小海香肚，是一种特色熟食。它不仅是家常美味，还可以当作伴手礼馈赠友人。圆滚滚的样子有着团团圆圆的美好寓意，所以每到节假日，当地人更是排起长队。小海香肚成了有名的断货王。然而香肚的前身可并不香，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有异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5: 它这外面这个摸起来特别滑哈，这是什么？
3: 这个猪膀胱
5: 啊。猪膀胱啊？
3: 哎，
5: 哦，哎，这个是不是猪膀胱？
3: 这个就是猪膀胱，要把那个上面的这个浮油啊什么东西，用这个剪刀剪掉，这个容易有味道。
2: 你没听错，用来包裹香肚的外衣就是猪膀胱，跟香差距甚远。张少宽大叔跟这个部位打了40多年交道，如何把它做出香味，张大叔自有妙招。先去油脂，接着加入盐和小苏打，反复搓洗，再放到铁丝篮子里充分摩擦，清除顽固污渍。最后在清水中浸泡2小时，一番操作下来，猪膀胱的异味已经消失。然而如何能把猪膀胱撑大，能装进更多的肉馅儿呢？那还得看看张大叔的绝活。
5: 咱看看能撑多大。
3: 好好好好了啊。
5: 嗯，
3: 来，不行试试看啊。
5: 啊，再往下挤一点。
3: 哎，对。
5: 哦，
3: 来，
5: 就一点一点的撑是吧？
3: 哎，对，
5: 它不是一下子撑大的。
3: 哎，不是一下子，
5: 感觉现在是越来越薄了。
3: 对对
5: 对，刚刚还是厚厚的。
3: 哎，它有弹性。
5: 对，您是在不停地揉它是为什么呢？感觉像气球一样。
3: 哎，对，
5: 越来越大。
3: 哎，对，
5: 你看从开始这么小到最后这么大了，而且一开始你看这个是厚厚的哈，到最后这个壁就是很薄了，感觉都快透明了是吧？
3: 哎，应该这个，
5: 就说明它其实这个弹性还是非常大的。
3: 哎，所以它能装肉。
5: 对，能装肉哈。
3: 哎，对。
2: 在张大叔娴熟的揉捏挤压下，猪膀胱的容积瞬间变大，表皮被撑开，薄而柔韧。为了能吃到猪肉的纤维感，张大叔将新鲜的猪前腿肉切成小肉块，加入白酒、香油、盐和葱姜末入味去腥。少量的蚕豆粉不仅能增加肉块之间的粘合度，还能调整口感。 那么这些货真价实的纯肉块该如何装进猪膀胱里呢？
3: 就少少就加一点，把肉加进去，就这样反复的这个，
5: 这样揉，
3: 揉，
5: 然后就像您刚刚这个灌水的肉揉一样，
3: 就像那个一样，
5: 能让它慢慢撑大，
3: 就是用力要平衡，
5: 要平衡，
3: 力度要平衡，
5: 所以它每一个点基本上都能够撑开，是不是？
3: 对，嗯。
5: 它特别滑，所以呢，在手上很难真正揉起来。
3: 你看这个指纹就完整了。
5: 这点您也太快了，您同样是揉了半天的哈，您这都可以揉得这么大，我这个你看还。
3: 你还在没有基本功。
5: 那您做一个这个肚，包一个肚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 大约最多一分钟吧。
5: 最多一分钟。
2: 张大叔说，要想做出皮薄馅儿大的小海香肚，就得均匀揉捏猪膀胱的每一个角落。当表皮有些透明，能看到里面馅料的颜色时，猪膀胱就达到了薄的极限。为了让小海香肚在下锅后成熟均匀还不破损，张大叔就要给它们裹上纱衣，再用针帮其排气。煮香肚的时间里藏着张大叔看不见的功夫，经过多年尝试，他找到了120分钟能让肚皮筋道、肉块香嫩的最佳时长。每到节假日，张大叔一天要做300-400个香肚，经常从早忙到晚。
6: 香肚哈，这是咱们做的，来尝一尝，尝一尝叔叔的手艺哈。嗯，里面那个肉呢是那种酥香软烂的口感哈，外头这个皮呢是脆脆的哈，所以它这个口感很丰富哈，里外的两层。咱们这儿人都爱吃这个，是吧？
7: 对。
2: 张大叔掌握着制作小海香肚的祖传手艺，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仍然在坚守这种非遗美味。他希望能让香肚的味道留在当地人的记忆深处。
8: 哈里拉呀！我叫陈真生，我和我爱人呢，就是从结婚之后呢，就从我父亲手里接过了店。我们方圆几十里，他们都喜欢到这里来买烧饼。
5: 大哥，我站在这儿能感觉到这个温度可是够高的呀。
8: 对对，大概总在150度吧。
5: 150度啊！我就站在这儿，我觉得脸都快冒汗了。
8: 没关系的，我们小时候不是看过书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吗？你现在你就知道了，烧饼是怎样做成的。
5: 都得在高温下炼出来，是不是？
8: 对呀。
2: 2023年，白居烧饼制作工艺被列入盐城市第6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面饼大，面皮脆，咬上一口，咸香溢满口腔。夫妻俩分工明确，耗费体力的揉面工作归陈大哥，嫂子负责精细加工。先用面团包裹油酥，擀成面饼后对折再对折，让烧饼富有层次感。然后再包裹萝卜馅儿，增加滋味。趁他忙碌的时候，陈大哥抓紧时间享受片刻惬意。
8: 这个味道蛮好的。
2: 接下来就该轮到他表演真功夫了。
5: 哎，我看您就是在这儿是蘸了一下水，这是什么作用呢？
8: 这个蒸饼水，它起这个蒸炉的作用，还起这个降温的作用。
5: 大哥，我能贴得了吗？
8: 可以的，可以的。
5: 可以的。
8: 原子弹也可以烧，怎么烧饼不能贴的？可以的。
5: 大哥还给我一护袖。
8: 对对对对。
5: 哎呦，看您这胳膊啊，这手掌这是红的，烫的是吧？上面带护袖就
8: 还好。对呀，那不一样的。你把手先蒸水，
5: 降温哈。
8: 对，先降温。
5: 对，
8: 还好你把饼。
5: 哎，其实这个饼特别软，你知道吧？所以我觉得可能会加大难度哈。这芝麻面朝外。
8: 对，芝麻面朝外，然后这个水。
5: 上面贴弄
8: 对，那个空档的地方也没关系的，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没关系的。
5: 3、2、1，3、2、1，
8: 往前冲，没关系的，成功。
5: 贴不上了，
8: 贴不上，再来。
5: 哎呦，太疼了。 就这一下就感觉沾不上，为什么呀？哎，
8: 你以为原子弹都好抄啊？不好抄的。
5: 不是，这里头那个馅儿都快露出来，但是就我使劲往上呼，但是感觉没贴上呢。
8: 对，这就是有技巧的呀，这就是熟能生巧。你因为你才开始
5: 啊，对，你得仔细。但是我这儿你看一下就烫红了，是不是？就是你
8: 对呀，
5: 就是你想多按一会儿，但是真的坚持不住啊。
8: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5: 您呼吁我看看，我就不信了啊！
8: 你自己看，二一二三，三二一，好。
5: 大哥是整个手掌贴上去的，
8: 对，
5: 我是这样上去的，但是呢，他就整个感觉那个面没有完全接触上，是不是？
8: 对呀，鸡聪明小了。
2: 要想烤出外酥里软的烧饼，秘密就藏在这个大铁桶里。炉壁温度大约在150摄氏度时，饼坯才能进入。陈大哥的手每天都要在高温炙烤中进出数百次，大约5分钟，一个个金黄酥脆的烧饼带着烧烤后小麦的香气新鲜出炉。刚出火炉又进油锅，经过炸制后，烧饼变得更加焦香。而一旁已经炖了2小时的老母鸡汤才是这烧饼的标配，
5: 稍微带点脆劲儿，哎，
7: 倒得缺好脆口。嗯，
5: 咔咔的哈，这个特别酥了，炸完之后啊，
7: 对对对。
5: 但是泡完鸡汤之后，它又有一种鲜味儿。
7: 对呀，
5: 像你们这忙到这么晚，也会。好吃的特别。嘿，刚坐下来，
7: 好，
5: 几分钟又要忙上了，真是不容易。就剩我自己了。
7: 家里的正常大事小事都是我说了算。
8: 他是大王，我是小王。哎，喂，怎么这么笨的呢？
2: 在陈大哥看来，烧饼虽小，但能将他的制作技艺传承下去，并且发扬光大，那才是大事儿。在广东省罗定市，也有一种风靡当地的非遗美食。薄如轻纱的罗定皱纱鱼腐里究竟藏着哪种烹饪秘籍呢？爱生活更爱美食的朱莹莹在大学毕业后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家接班，因为在家乡有一种让她难以割舍的味道，并且通过不断学习，她还掌握了这种美味的烹制秘籍。要想知道答案，就得先和她去一趟鱼塘。
9: 唔该晒啊，
5: 好多鱼。
9: 对，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鳞鱼哦。
5: 所以今天要选的就是鳞鱼，是吗？
9: 我们要挑的是土鳞鱼，跟普通鳞鱼是有区别的。
5: 它是吗？
9: 土鳞鱼那个鱼鳍下面会有2杠黑色的。
5: 嗯，那它跟普通的鳞鱼就是肉质啊什么有区别吗？
9: 它会鲜甜一点，然后那个出来的感觉味道香味是不一样的哦。我们的鳞鱼是有一个挑选标准的，就大概是三指宽，一掌长左右，
5: 一掌长，
9: 对，哦，然后它不能挑那些宽的，那个就是那个有肚子肥的那种是不行的。
5: 为什么？
9: 因为肥那种，生长速度太快了，那个肉质不会那么紧实，生长周期慢的话，就是会出来的肉质会鲜甜，而且没有那么多肥肉，
5: 比较结实一点，
9: 对。
2: 广东人喜食鱼肉，也爱用鱼泥做菜。2018年，罗定皱纱鱼腐制作技艺被列入广东省第7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种食物就像油面筋，中间有着类似海绵的中空结构，薄如轻纱。那么，莹莹掌握的制作秘籍究竟是什么呢？
9: 我们要把这个鱼肉给取出来，
5: 只要鱼肉。
9: 对，然后把骨给剔掉。
5: 骨那皮呢？
9: 皮也不要。对，哦，
5: 这等于只要肉。
9: 对，
5: 哎，其实我们两个取鱼肉的方式差不多哈，只不过莹莹是从尾部，我是从这个腮下边这儿下一刀，然后这个基本上是贴着这个骨头，尽量多的保留这个鱼肉哈。只不过呢，这个鱼比较滑，所以呢，这个手必须得按住。
2: 鳞鱼肉质细嫩，贴着中间大骨就能取下一块相对完整的鱼肉。鳞鱼鱼皮具有韧性，一手扯鱼皮，一手推鱼肉，就能快速让鱼皮鱼肉分离。 不过骗着骗着，我才发现我取的鱼肉好像比莹莹的多了点东西。
5: 哎，乍一看两条差不多哈，其实仔细看哈，这我这个有点浪费了哈，这上面留的这个肉有点厚哈，
10: 我的有点薄，
5: 有点薄。为什么我这块好像比你这多一块呢？
9: 哦，你那个是那个骨刺没有去掉，连同那个有一点点鱼腩那里，就是它有一点脂肪嘛，
5: 所以这块是连骨带这个鱼腩都要去的。
9: 对，
5: 有脂肪会不好吗？
9: 脂肪会影响那个鱼丸那个成型，然后粘度。
2: 取好鱼肉，莹莹又把一堆冰块倒在鱼肉上，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9: 保持它的低温，不会升温。温度是影响那个鱼丸成型还有那个粘度的关键，
5: 所以一定要用冰块给它镇着，
9: 降温。
2: 制作罗定肉鲨鱼脯对温度的要求极高，在剁鱼肉的过程中温度会升高，这会让鱼肉中的蛋白质变性，粘度降低，因此要提前冰镇，让鱼肉尽量保持在较低的温度。莹莹告诉我，如果想让鱼脯膨胀成型，就要用蛋清和淀粉来帮忙。不断搅拌会让空气进入，为后续油炸促进膨胀做铺垫。
5: 都基本上不往下掉的感觉，是不是？但是又非常滑，
9: 细一点的话下锅会不成型。如果它太搅过了，会太紧实，影响它那个胀起来。
2: 不能稀也不能稠，细微的拿捏最重要。像这样用鱼泥制作的鱼丸，我以前见过不少，有的弹性十足，有的细嫩绵软，有的还能爆浆。但莹莹却说，罗定肉鲨鱼脯和鱼丸大不相同，需要对烹制温度有着精准把控。
5: 基本上就是虎口这儿挤出来就可以。
9: 对，虎口这样用拇指弄一下。
5: 这一步啊，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难哈，因为它这个油温没有那么高嘛，所以它掉下去也不会噼啪的溅起来，
9: 对
5: 吧？
9: 是中低温下锅，那个70-80度左右嘛。它这样弄下去的话，它就不会太高温，以至于外面熟了，里面还没熟。
5: 它其实现在就是低温的话，进去就是一个。相当于定了型是吗？
9: 对，先定型，然后再慢慢加热，从里面熟出来才行。
5: 所以这个温度是特别关键的，不能像我们这种炸丸的那种，是不是？
9: 对，
2: 鱼脯能不能完美膨胀，要依靠温度阶梯式的增加，约70摄氏度的油温能让鱼脯完成初步的定型。当油温升到约

0: 的坚硬外壳，莹莹说，整个制作过程必须保持耐心，让温度一点一点升高。如果操之过急，鱼腐就会在膨胀之前糊掉。
1: 它真的挺快的哈，就是一出锅，它慢慢的马上就开始瘪了，是不是？
2: 瘪下去。
1: 对，现在我给它撕，哦，真的很烫哈。这里头已经是有点像空心的了，是吧？
0: 对，
1: 就好多的那种，像网状的。
2: 对对，
1: 还真的是很有韧性的那种感觉哈。
0: 嗯，
1: 外面是那种酥酥的，而且其实它带一点咸味儿，就是那个鱼的那个鲜啊，已经出来了。
0: 油炸之后的鱼腐外表金黄，里面有着疏松的结构。 就像一块等待吸收汤汁的海绵，剩下的鱼骨也不能浪费。炒制之后加水炖煮，奶白色的汤汁鲜味浓郁。过滤掉骨渣后，放入鱼腐，让它尽情吸收醇厚鲜甜的鱼汤。
1: 鱼腐的吃法，莹莹更是创意十足。她用香甜的炼乳来衬托鱼腐的鲜香，这又会是什么味道呢？现在放凉了之后再吃，还真是跟刚刚不太一样啊。刚刚是那种还带点脆劲儿的哈，然后现在呢，感觉就是它已经是瘪了，然后呢就有那种皱沙的感觉啊。
2: 对，有一点韧劲。
1: 没错，就更有嚼头了。再配上这个炼乳，你就感觉哎，
2: 像零食一样。
1: 对，是那种甜点了哈，
2: 对，
1: 换了一种口感。
0: 身为一名九五后，莹莹不急不躁地精进着自己的手艺，让罗定皱沙鱼腐的制作技艺在年轻人手里得以传承。

0: 陕西省安康市的汉阴县地处山区，古时交通不便，民间商品全靠肩挑背扛进行运输，于是既容易保存又能果腹的炕炕馍应运而生。时至今日，它不仅成了男女老少都爱不释手的传统小吃，还是当地人走亲访友的伴手礼。汉阴炕炕馍制作技艺被列入陕西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那么一个普通的馍里能藏着什么制作秘籍呢？我要跟做馍的行家沈兰蒲大叔请教一番。
1: 我刚刚吃了一口啊，真的是很香，浓郁的那个香味儿。
2: 是，
1: 而且看那炕炕馍表面那个颜色也是黄黄的，
2: 金黄色，
1: 就是它，是吧？
2: 就是菜籽油。
1: 那要放多少菜籽油呢？
2: 一斤面粉需要半斤菜籽油，
1: 那么多呢？
2: 不然和不好。
0: 沈大叔告诉我，在面粉中加入适量的盐、木须粉和花椒粉进行调味，然后再按1000克面粉加入500克菜籽油的比例进行混合，制作成油酥。而油酥制作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炕炕馍的最终口感。那么，这油酥里藏着什么美味秘密呢？
1: 这个油是生油还是熟油？
2: 生油。
1: 为什么要放生油呢？
2: 它经过锅子高温了。要烘了熟油，它就糊了，都味道
1: 就糊了，是吗？你看这颜色，果然就是油亮 的。对对对，就因为这个油多嘛，
2: 油多啊，
1: 对，所以你觉得很滑很腻的那种手感，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1: 要这样揉到什么程度？
2: 揉光滑就行了。
1: 在不停的揉的时候，它里面那个香味儿啊，
2: 香味就出来了。
1: 对。
0: 沈大叔是家里制作炕炕馍的第三代传人。面粉在他的手里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可以随意变换出各种造型，用手一揪就能揪成重约60克、形状一致的面团。他按照1:1的比例将油酥包入面团中，然后将面团擀成中间薄、四周稍厚的圆形饼，在面饼上加点水，能让芝麻更好贴合。一系列娴熟的操作后，炕炕馍就要接受高温的考验了。此时，一个造型奇特、自带火炉的工具重磅登场。
1: 咱们这一套做炕炕馍的工具看起来可是有年头了啊。
2: 对，上百年了，
1: 上百年了
2: 啊。
1: 那从什么时候就开始用？
2: 从我爷爷手上。
1: 它是怎么个原理？怎么就给它？

0: 做好了呢？
1: 就是上下用火烤啊，底下这个是锅子
0: 啊，
1: 这个是鏊子
0: 啊，
1: 啊，拿饼放到这中间，
0: 把这火架到上面
1: 啊，对对，
0: 上下两面，
1: 上下两面烤。
0: 那我能试一下吗？
1: 啊、你先试一下，
0: 看看我能
1: 手烫啊，
0: 这儿不烫是吧？应该
1: 烫
0: 啊，也烫啊，
1: 啊烫，
0: 我、哦、还真是有点、啊。然后这个手就这样给它抬起来，啊、然后哎呦，还真是，这个手给它提起来，我、哦、还是挺沉的、
1: 啊，
0: 然后再放下是吧？啊，这样就是上下同时进行加热，
1: 上下对，上下都有火。
0: 叔，我觉得它不光是很烫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这锅炭很沉
1: 啊，对，
0: 很沉，
1: 三十斤的还沉沉的。
0: 三十斤的是吧、
1: 啊？
0: 怪不得，就是你这个手得使劲儿、啊，然后呢，这边又必须得控制它，不让它晃动。
1: 是的。
0: 它又得不能怕烫，你每天这么来回得多少趟？
1: 几百次。
0: 几百次，真是不容易。铁鏊是炕炕馍好吃的另一个秘密。锅的下面有火，上面有铁鏊加温，馍放在锅里，上下同时进行烤制。要想熟练地控制铁鏊，并非易事，除了要有足够的臂力将其来回挪动，制作者还要经得住高温炭火的炙烤。沈大叔告诉我，每天他都要做一两百个炕炕馍，在炭火旁要待上超过六小时。这样的传统制馍技艺，沈大叔坚持做了几十年。此时，炕炕馍的香气让我难以抗拒。拿一个，哇，好烫！这是真的叫新鲜出炉的、热炉的，我要趁烫着吃一口。
1: 你也吃吧，嗯，你尝一尝。
0: 哦，哦，好烫，我给你放下来。好、哦，趁热吃，我觉得那个口感还是不一样的、
1: 啊，口感不一样。
0: 凉的时候就是那种干干脆脆酥酥的，但是热的时候它是外面是酥，里面是柔软的那种面。
1: 趁热是外酥里嫩、嗯，
0: 而且主要是这个菜籽油啊，加上木须面还有花椒面那个香气啊，混合在一起，啊、
1: 香味
0: 被那个高温一下激发出来了，特别香
1: 啊，
0: 还得趁热吃啊。
1: 对啊，趁热吃香一些。
0: 嗯，刚出炉的炕炕馍吃在嘴里是一种外酥里软的口感。如今，沈大叔将这门手艺传给了儿子，让炕炕馍的传统味道继续传承。经过细致的食材处理和娴熟的手法揉捏，张少宽将猪膀胱加以利用，做出了满城飘香的小海香肚。在约150摄氏度的炉温中，陈真生徒手贴烧饼，独特的绝活让白居烧饼成了亲民但又技法高深的美味。95后的朱莹莹不断精进手艺，让罗定咒杀鱼腐的制作技艺在年轻人手里生生不息。沈兰璞年事已高，繁重的炕炕馍制作手艺由家里的下一代接力传承。在一种种似乎被我们忽视了的日常味道里，却藏着高深的手艺绝活。制作者们用平凡心守护着这些老味道，让一种种非遗美食成为美丽的乡愁。
2: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

0: 化农点睛，
1: 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0: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高颖解读农业品牌的概念和特征。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高颖围绕农业品牌的概念和特征，探讨区域农产品品牌建设与管理的宝贵经验和独到见解。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治。加拿大一枝黄花有哪些危害？如何预防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发生与传播？我们在路边或荒野看到了加拿大一枝黄花该怎么办？如何防范外来入侵物种危害本土生态系统？普通人如何防范外来物种入侵？接下来我们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2: 大家好，我是凤婷。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区域性农产品品牌建设已成为推动农业产业升级、促进农民增收的关键。创建一个品牌并不难，但如何让区域性农产品品牌持续发力，如何在高效建设与管理中实现品牌的长期繁荣？那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高颖，和我们共同探讨区域性农产品品牌建设与管理的宝贵经验和独到见解。高教授您好。
3: 您好。
2: 那我们今天探讨的是农产品品牌哈，那首先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品牌的概念，到底什么是农产品的品牌，以及它在农业领域当中的这个应用，具体是怎么应用的。
3: 关于这个品牌，首先它和农业品牌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们说农业品牌它实际上是品牌的一个分支。那么在品牌里边，如果我们要是按照产业来划分，那它有农业品牌，有加工品的品牌，有服务型品牌。那整体上来看，它品牌从外在的表现形式上，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它是符号啊、形象啊一些组合。那么这些组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区分一个企业的产品，或者一个主体的产品和另外一个主体的产品，或者一个企业的名称和另外一个企业的名称。那它区分里边其实有很多的内容，比如说它想区分它自己产品的独特性，他想区分他自己服务的独特性等等。那我们能够看到的实际上是品牌的外在表现，我刚才提到的一些形象、颜色，他们的一些组合，
2: 其实跟我们人名是一样的，这是谁那是谁，首先在这个个体上做一个区分。
3: 是的。
2: 那他在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方面能体现出哪些方面的价值？
3: 实际上他能够提升或者体现的价值有很多，他可以从很多的路径去提升他的价值。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你比如说品牌它可以反映一定的这种产品的特性，那也就是我一看到这个品牌我就知道这个产品是什么样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可以减少消费者的搜寻成本，也就是说消费者他想要买什么样的产品，他通过品牌名称就可以看出来。我今天想买菜，那我到菜市场或者我在网上去搜索的时候，我只要搜索这个品牌的名称，我大体上就可以知道这个品牌的产品是可以满足我的需求的，它可以减少消费者的搜寻成本。另外我们可以想象，消费者在减少了他的搜寻成本并且购买了之后觉得还不错，那消费者会形成一个挺好的这样的一个感受，进而形成一个反复性的购买。从这个角度来讲，消费者通过品牌对产品的差异化形成一个认知，那减少消费者的购买成本、搜寻成本，所以消费者愿意多花一点钱来购买品牌产品。那对于品牌产品的供给者来说，那消费者愿意多花的这部分钱，那实际上是他多赚的这部分钱，也就是通过品牌的溢价能够实现他的收入的增加。
2: 我们常说到这么几个名词，区

0: 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农产品品牌这三者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1: 很好，我们在区分这个品牌的时候，实际上有几个维度去区分它。比如我们可以从建设主体的角度去区分品牌，那如果是由多个主体共同建设和培育的品牌，它实际上应该是一个区域性的品牌，或者是一个具有公共属性的品牌。那区域品牌是具有公共属性的品牌之中的一部分。那企业品牌毫无疑问就是企业它以自己为主体来建设和运营的一个品牌。而产品品牌它有两类，第一类，我们有的时候叫一个品牌，比如说我们叫洛川苹果，我们把它称之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那也就是说区域后面接的是产品的名称，洛川后面接的是苹果，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个品牌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苹果的区域品牌。所以区域品牌是多个主体共同建设运营使用的一个品牌，企业品牌是一个企业主体它自己打造和使用的品牌，当然它也可以授权给别人使用。而产品品牌它既有区域性的产品品牌，也有企业自己的产品品牌，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0: 是这个包含与被包含的一个关系吗？有包含关系吗？
1: 有，他们之间是有的。比如说这个区域品牌里边包含一部分产品区域品牌，但是区域品牌里面也有比如说旅游性质的，比如说乡村服务品牌，那它也是一个区域品牌。
0: 没错，
1: 对，所以这里边是有包含的。那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里边也有一部分是重合的，也就是说以企业为主体它也可以自己打造一个产品品牌，比如说蒙牛，我就打一个特仑苏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品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确实有重合的部分。
0: 那他们在农业品牌建设过程当中各自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1: 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定义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绿品牌是由多个主体去运营打造和使用的品牌，它带动的主体的数量就很多。所以我们说你要是从影响力带动力的这个角度来看，毫无疑问区域品牌是最强的。那企业品牌它是企业自己打造的，我们从全球的500强的这个企业里边我们可以看出来，实际上它都是一个独立的企业，它自己打造出来的这样一个品牌形象。那实际上这些企业品牌在打造出去之后，它第一当然可以为企业创造出用无形资产来创造出价值，同时这个企业本身也可以通过和其他企业合作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助推某一个区域的经济的发展，也是可以的。对，
0: 现在随着我们农业的发展，现在诞生了很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农场主、农业职业经理人等等这些，他们在塑造或者打造我们的农业品牌建设过程当中，他们又起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
1: 他们起到的作用实际上是非常大的。我们说这些新兴经营主体，说农业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首先它在区域公用品牌的里边，那它是通过合作的方式，也就是说比如说通过一个协会里边把这些主体联系在一起了，他们是协会的会员，他们共同以协会的名义来注册一个商标，比如说注册了一个集体商标，注册了一个证明商标，那么他们共同来打造这个区域公用品牌，所以它可以是品牌打造的主体。那么在区域品牌里边，它可能没有成为打造的主体，那么它更多的是成为了品牌的使用主体，那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再来宣传品牌、维护品牌形象，它也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0: 但是这样是不是对于我们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他们在不论是在打造还是使用过程当中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因为它要具有一定的标准性、统一性才能够被称为是这个区域公用的一个品牌？
1: 是的，对吧？这个很重要。其实我们您说到了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我们在打造区域品牌的过程当中，目前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制约问题就是这个产品的标准没有办法贯彻下去。我们可以制定标准，协会可以制定标准，政府可以制定标准，但是面临着那么多的生产经营主体，你让他们都按照这个标准去执行，这是最难的。所以确实是提升他们的品牌意识，提升他们的素质，从这方面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5: 我叫高博。
4: 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我们说这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品牌建设当中虽然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但是也面临着一些就您说的目前还有一些困境，还有一些挑战。这些挑战具体来说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又从哪些方面着力去解决这些问题？
1: 我们从几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作为我们的品牌的建设主体来说，比如说农业企业，那它实际上是我们新型主体的一部分嘛。农业企业它实际上应该作为我们区域品牌也好，企业品牌也好，它的一个建设主体。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的统计数据来看，在大中型的企业确实是在我们的品牌打造过程当中，第一它的品牌意识比较好，第二它的资源也比较好，所以它在打造品牌它是有天然优势的。但是实际上80%到90%的我们的企业主体实际上可能受到它的品牌意识的这样的一个限制，也受到它的资源的有限性的这样的一个限制。那我们发现它在品牌打造的过程当中对品牌打造的规律的认识是不足的，不知道怎么去打造。第二是在品牌建设的过程当中保护的这种意识这个也不足，这是一个问题。从它作为一个建设主体的角度来说，一个是意识，一个是能力。那从作为使用的主体来说，你比如说我们大部分的合作社和家庭农场都是区域品牌的使用主体，那么作为使用主体来说，可能没有按照我们的比如说区域品牌的管理办法的要求去使用这个品牌，去维护这个品牌，也是一个我们现在面临的很严重的这样一个问题。对，
0: 您刚才提到说他们并不知道怎么样去打造，怎么样去保护。
1: 对，
0: 所以应该是有一个高于他们的一个主体来做一个引领。
1: 是这样的，我们通常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可能不止一个，根据它的产业规模，那我们可能在一个区域公用品牌下面，我们叫核心使用主体。这个核心主使用主体可能2-3个、3-5个。那这几个核心使用主体，首先他们的规模足够大，第二呢，他们能形成品牌建设的一致性意见，对，甚至是能够签订相关的协议，或者是建立更加稳固的合作关系。对，那首先他们要起到这样的一个基础性的，有一个主体去带头去把这个区域公用品牌打造起来，是这样。
0: 所以我们能不能朝着这个思路去发力？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做这样一个试点，都先维护好，或者说先打造好这样一个主体。
1: 对，这个其实就很重要。我们说你从咱们国家的区域公用品牌的建设过程当中，你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建设实践里边，你把区域公用品牌打造出来的，它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思路在里边，得有人做，得有人带头去做。你无论是政府带头去做还是企业带头去做，你总得有这样一个强势的主体去把这个区域公用品牌的至少初级阶段你要把它打出来。
0: 目前来说哪些地方做的是比较好的？比如说我们以政府为主体的有哪些地方，以企业为主体的又有哪些地方，在这您给我们分享几个案例，也让大家从中学到一些经验。
1: 可以，因为我们去这个几个地方去调研过，所以印象比较深的，政府做的比较好的还是洛川县确实是用他们的话说，几届县长在围绕着洛川苹果去进行培育，20几年的之间，甚至是30年的时间，去把这个苹果的品牌打造出来。那他做的时候，首先是从组织机制上，他先建立这个品牌打造的这种组织机制，他一共是设立了三个部门，其中有两个部门主要是围绕着这个技术，我们怎么做好这个品种的培育，
0: 对，
1: 怎么做好品种的推广，因为苹果水果来说品种是很重要的。他还有一个部门是专门做品牌营销推广的，那这个部门也是，他是现在已经把这个部门升格到县政府的组成部门，所以从推动的角度来讲力度还是很大的。那建造起这样一个部门之后，这个部门做什么，我们就以这个品牌的营销部门为例，他负责做什么，那他实际上第一个他重要的就是要告诉大家，那我们的这个苹果我们要形成一致性意见，我们的洛川苹果要打造成一个什么样的苹果品牌，它可以是一个像青森苹果那样高端的品牌，那么它也可以是一个给别人提供原材料的这样的一个品牌，那我们到底要打造一个什么样的品牌形象，那么它是要有一个定位的，它做好定位之后带领着大家这些企业，我们一起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是这样。
0: 是，
1: 其实做以政府为主体的这个是我们现在最开始区域品牌打造的初级阶段，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但是从洛川苹果的发展过程来看，政府部门在不同的阶段起到的作用差别还是很大的，而且他遇到什么问题我就去解决什么问题，解决的还非常好。对，
0: 比如说他在不同的阶段您说遇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比如有可能会遇到哪些共性问题，在这个不同的阶段政府又能够做出哪些及时的补位。
1: 好，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水果尤其是这个果树，它会遇到品种老化的问题，那品种老化就需要大家更新品种，那你要把原来的树可能要进行处理，我们要栽新树，但是实际上你要让所有的，因为都是一家一户种植，你要让这些果农都种同一种果树很困难的。我们说现在很多的基本上就是我10万亩，如果我这个县有10万亩的果园，可能这10万亩种了几十个品种，我是说主导品种种几十个，这个一点都不稀奇现在。
0: 对，
1: 但是问题是你种几十个本身10万亩就不多，你又种了几十个品种，你要想实现这种品种的产品的标准化是很难的，而如果你无法实现标准化的话，那这个品牌你想打造出去，想给消费者一个统一的品牌形象几乎是不可能的。
0: 对，
1: 甜的甜，大的大，小的小，它基本不可能。所以当时洛川县在遇到了第一次他们这个苹果需要果树需要重新栽培的时候，种植的时候，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怎么办，他首先他实际上大概是用了10年的时间分3步来解决这个问题。他第一步做的就是我从他培育的品种里面，他大概培育出几百个品种，从培育的品种里面他选出来了2到3个最优秀的品种，那这是政府做的第一件事。做完这件事之后，他现在面临的就是要推广的时候，他做的第二步说我怎么办，他出台了一项政策，他说呢，我们现在鼓励规模化种植，你这一片果园如果种的是同一个品种，那如果能达到比如说50亩以上我给你多少补贴，如果能达到100亩以上我给你多少补贴，那实际上它就促进了和农户之间的联合，那它的规模就上去了。规模上去之后他又做了第三步他做的事情叫以株代亩。以株代亩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啊，干脆我为了解决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个果园建设的问题，政府出一部分钱，农户你也出一部分钱，当然政府出的这个钱还是不少的，据我所知大家出完钱之后，我们统一把咱们县的这个地至少是以村为单位，我们把这个地进行平整，平整完了之后我们就往上种一样的树，所以您看它是不是把种一样的树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们种一样的树，现在我们不说你这个张三你们家有几亩地在哪个位置，李四你们家那3亩地在哪个位置，咱们这样都种完了之后，我们直接告诉你说，张三你们家1亩地上比如说有100棵果树，那你这100棵果树在哪儿？李四你们家200棵果树在什么位置？以株代亩，它确钱确的是果树，不再是土地了。那实际上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就彻底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就彻底解决了品种选择多样化，最后你出来的产品品质不标准不统一的这样的问题。
0: 对，
1: 那最后它现在到什么程度呢？证交所它现在的苹果，以前我们的期货里面是没有苹果这个产品的，现在因为它的标准化程度已经够了，所以已经符合做期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标准了。 对于它以后的将来的融资产业的进一步的高质量发展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3: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4: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5: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6: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7: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8: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6: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9: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1: 在每一个关节点，如果不是政府当机立断做了这样的一个决策，依靠自下而上是很难做到的，
12: 很难。
11: 并且刚才您提到的让我们的老百姓去更换果树的时候，很多老百姓是不愿意更换的，因为他的果树都是种了很多年的，他宁愿继续种，哪怕我的效益没有那么高，他也不愿意停下重新换果树。
12: 是的，
11: 这其实就是第一步的难。
12: 对对，
11: 这是政府做主导的。
12: 是，
11: 那企业做主导的呢？
12: 企业做主导的实际上是，如果是区域品牌不多，那么现在企业以什么形式来做主导？就是通过行业协会。因为我们说区域公用品牌，首先这个品牌要有合法的途径去取得，那它是先做一个商标的注册，那注册商标需要注册的是集体商标或者是证明商标，那注册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的机构或者单位是一个，不能是一个企业主体，它只能是多个企业或者是多个单位联合这样的一个具有公益性质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所以这些企业往往是联合成为一个行业协会，成立了行业协会之后，他再去注册商标，再共同打造品牌。那像这样的，我们现在行业协会比较强势的，比如说盱眙龙虾，这个盱眙龙虾其实它也是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协会里边是有政府部门的这个人在里边这个
11: 做管理、
12: 做主导的、
11: 做主导。
12: 对，但是现在政府部门已经和它完全脱钩了嘛？那实际上就是这个企业。那这个行业协会现在里边它有很多的头部的企业在里边，吸引了很多的头部企业在里边，那这些头部企业我们说它承担了很多的这种品牌运营的这种职能，比如说那它要开展这个品牌的宣传推广，它要参加一些活动，它要推广它的品牌。那我们现在看盱眙龙虾的协会，比如说它现在在县政府当然也会支持它，他们一起举办龙虾节，每年都举办龙虾节，规模还是很大的，影响力也比较大，所以是这个政府他花的钱也不少，据我所知他们在这里边也要投一部分费用。他打造起来之后，其实这个盱眙龙虾品牌打造起来之后

0: 我们大家都知道，不止它一个企业受益，在这个区域里边的所有的生产经营主体，包括小农户都会受益。所以对于企业来说，实际上如果是我自己花钱去打造区域品牌，让很多的其他人也受益，它可能对于国有企业，现在我们看很多国有企业它其实承担了这样的责任。但是还有一个很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企业不愿意打造区域公共品牌，很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它有负的外部性。
1: 有什么
0: 负的外部性？
1: 这个怎么理解呢？
0: 也就是说，如果在这个品牌的使用主体里边有一个主体不按照标准来生产产品来使用品牌，最后出现什么问题？那就是一个主体的品牌产品出了问题，影响的是整个的区域品牌。那大家一说出来不会说这个主体的问题，是说这个品牌产品它的问题。其实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我们很多的区域品牌都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1: 所以去建设维护这个区域品牌很难，但是要去破坏它太容易了。
0: 太容易了。
1: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难点所在。
0: 是的。
1: 以政府为主导的可能相对来说比企业或者协会为主导的要更容易一些，自上而下的这种推进。
0: 对，咱们目前的协会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弱的。我们去调研过很多的协会，大概70%-80%的协会实际上现在面临什么问题，他自己可能都没有办法持续的运营下去。因为这个协会你要收费才能运营，但是很多实际上这个协会你连费用都收不上来了，现在都对。所以整体上来说，咱们国家打造区域品牌的主体里边协会比较弱，企业可能他又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对，所以政府主导的要更好，确实是。
1: 我们期待着就是在政府、企业、消费者，包括以高老师为代表的我们的这个治理团队、科研团队的共同努力下，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品牌推到我们的消费者的面前啊。
0: 对，
1: 能够有更多的优质优价的这样的带动我们农产品的品牌被消费者所熟知，共同期待。也再次感谢高老师。
0: 好，谢谢。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5: 加拿大一枝黄花起源于北美洲，是菊科一枝黄花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1935年作为观赏植物引入我国。引入之后呢，易生成杂草，而且啊是恶性杂草，主要生长在河滩、荒地、公路两旁、农田边、农村住宅四周，根状茎发达，繁殖力极强，传播速度快，生长优势明显，与周围植物啊争阳光、争肥料，直至其他植物死亡。那么加拿大一枝黄花是怎么传播与扩散的呢？危害又有哪些呢？如何剿灭加拿大一枝黄花这个生态杀手呢？接下来我们就请专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连线的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王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王老师，加拿大一枝黄花呀之所以那么霸道，一个重要原因啊就是因为它有着超强的繁殖力啊。那具体来看啊，这种植物它是怎样传播扩散的呢？
6: 加拿大一枝黄花呢，它的这个传播扩散呢，从整体上来看呢，就是说它存在这个自然传播和人为传播。首先呢，加拿大一枝黄花呢，它的种子呢体积比较小，重量轻，同时呢带有这个冠毛，因此呢它能够通过风啊鸟等多种途径呢进行传播。已经研究呢模拟实验表明的加拿大一枝黄花的产生的这个20000多粒种子当中，有94%的种子可以分布在它这个母株的2-3米的距离， 还有6%的种子呢能够随风扩散到1公里的范围啊，因此的话就是说这样的还自然扩散拓展地盘是吧，在这个入侵地进行这个连续的扩散蔓延。此外呢它这个种子呢还可以随着块茎或者它的根茎可以随着水体流动动物携带进行这个扩散啊，这个呢相对来讲它的扩散的距离呢比较近。现在呢我们发现呢加拿大一枝黄花扩散的范围都非常的大，现在呢加拿大一枝黄花呢跟这个人类活动的扩散密切相关，如随着这个苗木土壤机制当中种子或者根茎进行扩散，这些无意携带的导致的扩散呢如果处理不当，再有呢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导致的它的扩散的范围非常大，还有呢就是它的处理不当，就是说我们加拿大一枝黄花呢作为切花最后导致无意的这种释放携带以后呢形成它的扩散，那么这些它的营养体呢如果遇到合适的条件可能就会进一步的繁殖生长。因此呢总体上来看呢就是说是我们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扩散呢是它自身的特性跟我们人类活动之间的一个耦合啊，导致它呢它既有本地的这种连续的扩散扩张是吧，又有大范围的人类活动的跳跃式的扩散蔓延。
5: 是的，王老师，加拿大一枝黄花呀，刚才我们也说了它又叫霸王花啊，它的这种扩散呢给人一种横行霸道的感觉，那具体来看呀它有哪些危害呢？比如说对生物多样性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呀，咱们来数一数这种植物的罪状吧。
6: 好，加拿大一枝黄花呢确实它的危害性大，综合来分析呢其实它的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个呢我们首先就能想到的就是它破坏生物多样性，加拿大一枝黄花对土壤气候环境适应性很强，根系发达，繁殖能力强，种子量大，还可以进行这个根茎繁殖，如果一旦入侵的3年这个地方如果不进行防控的话就能够迅速的成为担忧群落，成片的这种担忧群落。加拿大一枝黄花呢很少单株独自生长啊，这就是我们在野外呢可能很少看到，在最早的入侵早期应该是单独生长，基本上都是以丛生为主，并且连整片啊，连片生长的地方根系呢相互交接，分散零星的地方呢有大量的嫩芽从根茎上长出来，然后加快它的生长繁殖。这样的话它在和其他作物竞争争光争肥的过程当中呢形成一种优势，生长优势可以排挤其他植物的生长，与其他植物争夺生长空间，导致其他物种的这种死亡或者长势减弱，慢慢的它就成为了一种优势。这样的条件下呢我们就成为了担忧群落，从这个角度从长远的来看呢它就会破坏植被的生态平衡，对我们的生态环境或物种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破坏这个景观的自然性和完整性，加拿大一枝黄花发生面积扩大以后呢它就能够改变我们道路公园住宅这种地区的原有的生态环境，其黄色的花朵呢颜色单一可能引起人们的这种观赏的疲劳，加拿大一枝黄花的过度生长呢还会影响社区和公共绿化带草坪的这种生长，可能对我们的这种绿化地带的这种草坪和灌木造成一定的危害甚至死亡，这是对我们整个的这个自然景观和影响。再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现在呢我们国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加拿大一枝黄花入侵对果园呢、对我们的这种林业的这种可持续生产的影响。在我们国家呢加拿大一枝黄花呢入侵农田及其周围地带尤其果园能够使农作物产量质量品质下降，根据调查呢加拿大一枝黄花入侵对农作物经济作物等产量和质量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如加拿大一枝黄花入侵果园以后呢造成的经济损失呢能达到30%，苗圃呢能够达到5%-15%，蔬菜呢大概能造成损失呢能够在8%-15%。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在浙江奉化市灵湖镇加拿大一枝黄花共侵害了60公顷的柑橘园，造成20公顷绝收，40公顷严重减产。因此加拿大一枝黄花呢入侵林地会影响林木生长， 以及地被植物的生长，尤其是幼林和中林林区的生态位空间比较大，有利于这种杂草的入侵，其快速侵占林地的空间，进而呢抑制地被植物的生长。它还可以去林木争夺水分和养分，造成林木生长缓慢、减缓或者停止生长。国外有报道，就是说是匈牙利呢有20.6%的牧场或草原，大概是我算了一下有44000公顷遭到加拿大一枝黄花入侵。当年呢就是说为了清除这些杂草的费用呢就达到$400万。因此呢就是说是这个加拿大一枝黄花它的危害呢是还是比较大的。这也是我们一直提到的，就是说它被称为霸王花、植物杀手或者生态杀手。
5: 王老师，那除了对生物多样性啊、对生态平衡啊以及对农业生产的这种危害、这种不好的影响之外啊，加拿大一枝花对人体有没有危害呢？比如说我们看一眼应该问题不大啊，比如但是如果不小心吸入了这种植物的花粉，或者啊我们也说这种植物的花朵颜色比较亮丽啊，那小朋友不知道它的危害，哎，不小心误食了这种植物的花朵，对人体会有危害吗？
6: 加拿大一枝黄花对人健康的危害呢还是有报道的。首先呢就说是加拿大一枝黄花呢，我们知道它这个枝株比较大，是吧，这个花比较多，那么它盛花期的时候呢它产生大量的花粉，它的这个花粉呢是致敏源，很容易呢导致人产生的这个花粉过敏，甚至呢还能引起呼吸道的感染。现在呢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发生呢跟我们人类活动的很大的关系，有时候呢会入侵到我们这个绿地啊，是吧，我们这个人类活动、人类生存的这个居住区大面积的发生。我们现在新发生的地方好多都是在我们这个城镇化地区发展比较快的地方，那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对加拿大一枝黄花对我们自身的这个人类健康的这个角度的话，它的危害还是非常大的。
4: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5: 如何预防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发生与传播？我们在路边或荒野看到了加拿大一枝黄花，该怎么办？专业人员如何铲除加拿大一枝黄花？欢迎您继续收听。孟老师，刚才我们说了，加拿大一枝黄花呀，被称为霸王花、植物杀手、生态杀手，还会对农业啊、林业的可持续生产带来一定的危害啊。那既然这种植物的罪状这么多，危害这么大，我们该怎样来有效地阻止它的扩散呢？
6: 现在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控呢真的非常重要啊。我们过去呢可能对这个认识不是太多，现在呢就是说是越来越意识到我们对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控就是非常重要。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控呢，我们就是要根据它发生的特点和规律，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加强检疫宣传，阻止它的这种扩散蔓延。因为呢这个植物的扩散呢好多都是被动的，不是有意的。一个是呢就是我们要对从发生区调入的花卉、草坪、运输工具以及包装这种物资呢进行严格的检疫，对于严重加拿大一枝黄花的苗圃的进行隔离处理啊，应该说现在呢我们严重的还是比较少了，这个呢也要注意，就说是我们现在还有的在不断的引种植的一些一枝黄花啊，也应该防止它的进行的这个扩散，导致它逃逸，从而形成入侵。对于加拿大一枝黄花发生区内的重点区域呢，如机场、车站、码头、停车场、厂矿、主要交通干线的两旁的这些区域呢，还有有外运产品生产单位物流的集散地，这个呢要进行全面的调查，货主或者货运企业应该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控。因为说重点区域呢，我们要进行重点防控，因为这些区域呢都是潜在的扩散源，极易随着物流车辆携带，是吧，然后进行扩散蔓延。 加拿大一枝黄花危害的情况特别严重时呢，我们可以经省级的

0: 人民政府批准可在发生区的周边主要交通要道设立临时的植物检验检疫站，禁止携带加拿大一枝黄花的种苗、花卉、盆景、草皮等外运，同时还要防止加拿大一枝黄花随水流的传播，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它通过哪些途径我们再进行预防。
1: 嗯，
0: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因为植物的扩散呢是防不胜防，因为它都是我们人类活动的无意携带的，这样呢我们应该还是要加大专项调查，加大对它的发生区周边及其各级检疫站对本地区的重点区域要开展调查和监测，做好记录啊，然后呢让我们呢尽早的能够掌握它的发生区，在入侵的早期呢进行防控。第三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是全社会认识到抓好一枝黄花防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要加强宣传，积极的引导媒体正确的报道加拿大一枝黄花发生及控制的有关情况、有关新闻和消息，应通过政府部门正常渠道获取，防止炒作，避免失实的报道或引起社会的不安。通过这个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宣传啊，这两年我们确实是发现了好多地区听众朋友们、大众们来报告新发现了加拿大一枝黄花，那么这样的话就说是可以提升我们的这种防控的水平，然后采取重点及时的采取措施来预防它的扩散。
1: 嗯，是的，通过媒体报道宣传啊，越来越多的朋友认识到了这种植物啊。那平时我们在路边啊或者荒野看到了加拿大一枝花该怎么办呢？能不能上前去直接把它拔掉呢？还是说先向相关部门报告呢？
0: 这个呢，我觉得呢大家还是要注意，首先呢就是说大家看到这个有加拿大一枝黄花以后呢，要做的是及时的向当地的有关部门进行报告，有专业人员的进行鉴定和治理。大家一定要清楚，消灭加拿大一枝黄花应该是专业人士来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平时看到以后呢就顺手摘花拔草，可能起不到很好的作用，起不到它真正的这个防控的这个效果，甚至呢这种随意的采摘呢可能还会助长它的扩散。如果说你在正在结果期的一个加拿大一枝黄花，你把它采摘回家了，在路上可能风一吹就可能给它形成了这种扩散，是吧，成了扩散的帮凶了。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在剪花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对于这个生命力顽强的加拿大一枝黄花呢，这只是一个皮外伤，就算你把它的地上部分全部砍断了，它还可以通过地下根茎继续繁殖，甚至可以刺激它生长的繁殖量更大，那么这样呢达不到防除的效果。还是鼓励大家呢及时的上报，这个上报呢非常重要，已经收到了非常多的这个加拿大一枝黄花的这个报告，这些呢真的是超出了我们这个了解的范围，这说明呢加拿大一枝黄花在我们国家目前的扩散的范围是非常大的。
1: 嗯，王老师，大家可以通过什么途径来报告呢？
0: 这个的话当地都应该有公开的这个外来物种的防控部门，或者是能源这个站，也可以和我们来联系。今年我也收到了好多的电话来向我报告发现了加拿大一枝黄花，然后我去采样然后去处理。
1: 是的，王老师，刚才您也说了啊，顺手的摘花拔草呢是没有用的，甚至还会助长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扩散，是吧？所以我们还是要首先啊向相关部门报告。那么专业人员是怎样来铲除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呢？
0: 从专业上来讲呢，防除的加拿大一枝黄花呢要根据它的发生面积、危害程度以及它这个生长的这个物候期，也就是找准时机呢，我们采用的物理、化学或者农业进行防治。第一个呢就是说是对于小面积零星分布的地区呢，我们不同的时期呢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在营养生长期呢，也就是春夏季，我们可以采用的人工拔除，就是说这个面积不大，可以采用锄头深挖，确保呢根系全部出土，然后用这个塑料袋密封包装后呢运输到安全的地带晒干或者灭火处理，最后呢是进行这个防治，以达到这个防治的这个目的。这个防控完以后呢，到第二年呢还需要再进行这种化学防治。再一个呢是到了秋季蜘蛛已经开花或者难以拔除，进行焚烧铲除，这时候呢就是可以需要铲除了，进行焚烧了，包括剪去这个花穗，拔除地上部分，

0: 转镜，就是跟镜，然后集中的进行焚烧，这个需要有条件，主要是进行这个灭活，哎，以防止它这个种子根状茎会拔出的部分再进行传播扩散。在防治治理的第二年春季，对防控的要进行开展持续的监测。对于再次发生的地区呢，可以在三月上旬到五月中旬的苗期，如果是有生茎可以的话，可以进行喷药处理，也可以进行物理喷药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喷三次药来有效的控制这个生长和繁殖。第一次呢是三月中旬，这个呢可以选用10%的草甘膦水剂，1:50的喷雾。第一次用药后呢，可以隔35到40天再进行第二、第三次用药，用量呢基本跟第一次一样，就是每公顷的话来喷11,250公斤的这种药。此外呢，就是说是也可以用其他的一些施塔龙、2+4铝等除草剂呢进行防除。但是呢，最好是在这个5到6月植株对除草剂敏感时期进行使用。在防治的后期阶段呢，可以加强对耕地的管理，就是采用一些这种日常的这种管理来进行这个防控。现在呢，我们国家也有大面积的这个发生区，利用化学啊，这个防治的成本可能比较高，我们呢可以采用呢进行这个持续的防控措施，利用一些致病性的微生物，如百日草连根孢菌、替代物种或者芦苇，以及农业措施进行防控，以降低它的种群的这个危害。这个农业措施呢，我们这里面主要包括这个植被恢复啊、水旱轮作呀、深耕啊、清洁田园呐、这个植被恢复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减少这个耕地的抛荒，复耕抛荒地，增加它的土地植被的覆盖度，这个可以有效的抑制加拿大一枝黄花的这个入侵。再一个呢，水旱轮作啊，对有条件的土地呢进行这个水旱轮作呢，也可以防控，有效的降低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发生。再一个深耕，如果有加拿大一枝黄花发生地呢，在这个耕作措施上呢，可以适当的增加这个耕地的这个深度，要大约20厘米以后呢，可以减少加拿大一枝黄花种子的出苗率。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定期的清洁田园，对田园果园周边的加拿大一枝黄花进行清除，包括地下茎，这个呢可以有效的降低它的这个危害，甚至进一步的扩散蔓延。但是呢，对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控呢，我们一定要做到，就是说是特别注意的一点，那就是说我们的防治呢一定要有持续性，防治后呢要有一个连续的监测，2到3年以后不再出现，那才能叫成功。我们现在的好多时候的防控呢，如果说你今年防治了，明年不防了，那就等于白防。因为这个呢，我在实际当中也遇到过，好多地区说，我们这个加拿大一枝黄花入侵物种进行防控了，但是第二年，还会有啊，这个呢，就相当于说持续性如果缺乏的话，那么这个防治的效果呢，就会大大的降低。
1: 嗯，是啊，有这么多的专业的防治方法啊，需要持续的专业的进行防范。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如何防范外来入侵物种危害本土生态系统？普通人如何防范外来物种入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王老师，加拿大一枝黄花呀，属于外来入侵物种。如果我们举一反三一下，怎样才能防范外来入侵物种危害本土生态系统呢？
0: 这个呢，我觉得要防范外来物种这种危害，我们还得从这个生物入侵的这个概念说起。我们知道呢，生物入侵呢，通俗讲就是某种生物从外地自然传入或人为引进后，成为野生甚至失控状态，对本地生态系统造成危害的这种现象。这表明呢，生物入侵呢，它是一个过程，甚至于说我们可以把它形象地划分为传入、定植、扩散和危害。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外来物种到新地区以后呢，它会有三种可能：一是因为不适应环境而被淘汰。二是因为呢，在新环境中存在天敌及竞争者而受到控制， 三是因为缺乏天敌或者竞争者而失去控制，大量的繁殖生长，破坏这个生态系统。那么基于此呢，我们对外来物种的防范外来生物入侵的危害，首先就是通过检验检疫等途径防范外来物种的传入，其次就是早期根除，通过监测尽早发现传入的物种，在入侵的早期种群较小的时候进行根除。啊，目前的研究发现，实际当中也大量的证据也证明，只有在早期小种群时才有可能实现根除。第三一个呢，就是建立阻截带，阻止它从已知的分布地进一步的扩散蔓延。那最后呢，才是对大面积的发生区进行持续的防控减灾。那就是说，我们现在通常的提法就是控制增量，对于大面积发生区，那就是控制它的增量，降低它的增量，从而逐渐的达到这个防控的目的。
1: 嗯，2021年4月15日起正式施行的《生物安全法》，为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与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了法律基础。
4: 马老师，对于我们普通人啊，对于非专业人士，在防范外来物种入侵方面可以做点啥呢？
0: 2021年实行的这个生物安全法呢，以后呢，国家有关部门呢正在依法的加强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工作，如我们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进一步加强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的工作方案，现在呢正在开展外来入侵物种的普查，也出台了外来入侵物种的管理办法。那么这些呢，来加强外来物种引入管理、口岸防控，加强农业、林业、草原、湿地外来入侵物种的修复治理，完善政策法规和防控管理体制，加强呢我们的宣传教育。这里边明确要求，就是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入侵物种。就是说这一点呢，我们普通民众呢一定要做到。
1: 嗯
0: 啊，再一个呢，最后呢，呼吁大家呢，我们要了解外来入侵物种，重视外来入侵物种，积极参与到外来入侵物种的调查、监测和防控工作中来。那么怎么参与进来呢？就是说，你一旦发现身边有不认识的或新出现的动物、植物、微生物时，及早向当地有关部门报告，让专业人员进行鉴定和治理，避免再次扩散。为降低入侵物种的危害，实现至早至小的防控目标贡献力量。因为这个生物入侵的这个定义呢，大家可能有时候不太好理解。
1: 嗯，
0: 我觉得通俗来讲呢，就是说大家你看到身边有不认识的或新出现的动物植物，你都可以及时的进行报告，然后呢专业人员的来鉴定这到底是不是外来入侵物种。这样的我觉得真的是能够起到非常大的好的作用。跟几个省份的专家领导沟通的时候，大家都说新发现的一些入侵物种都不是我们专业人员调查所得到的，而是我们普通大众、我们民众反映电话报告来获取的。所以说我们外来生物入侵的这种宣传教育科普非常重要。
1: 嗯，是，群众的力量非常巨大。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期节目啊，让朋友们更多的了解外来入侵物种，提高警惕，能够积极参与到外来入侵物种的调查、监测和防控工作中来。像王老师说的啊，一旦发现身边有不认识的新出现的动物、植物，一定要及早的向有关部门报告，让专业人员来鉴定治理，避免再次传播扩散。让我们一起为降低外来入侵物种的危害，实现至早至小的防控目标贡献一份力量。我们也非常感谢王老师的详细介绍，谢谢。
0: 不客气，谢谢主持人和听众朋友。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

0: 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1: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变化，今年暑假国内不少景区突然飞起来了，直升机观光、热气球体验、低空跳伞，以前觉得遥不可及的项目突然离普通游客只有一张门票的距离。背后推手很明确，政策端，文化和旅游部“十五”规划点名支持低空旅游；市场端，多地直接发消费券补贴体验费用，一边给政策，一边给钱。低空加文旅看起来要起飞了，但起飞容易，飞得稳、飞得久才是真本事。安全标准统一了吗？空域管理跟得上吗？会不会变成打卡一次就走的一次性消费？今天的节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低空经济系副主任刘慧做客节目，和您聊一聊低空加文旅能否真正成长为下一个消费新风口。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这个暑假不知道您有没有去哪里玩，今天呢咱们说的这个话题呢与这个游玩有一定的这个关系，是一个低空加文旅的这么一个话题。您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您会坐着直升机穿梭云海？有没有想过坐着热气球来俯瞰大地？这些以前呢很难体验到的场景，今年暑期在我们国内的很多景区成为了一个现实。文旅部前不久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具备条件的景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低空旅游活动。一些地方呢更是推出了千万级专项的消费券，把原本高端小众的这个低空飞行体验推向大众。在政策红利与真金白银的赋能下，低空加文旅能否成为消费的先锋口呢？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低空经济系的副主任刘慧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你好。

0: 李老师。各位听友大家好。
1: 说起这个疾控经济，就我问了很多人，我感觉大家一说起这个疾控经济想到的是，尤其是与这个农业有关的，要么就是用一个这个无人机撒药，
0: 对
1: 啊，或者说用这个无人机，尤其是一些山上它那个运输条件比较难，比如说这个苹果熟了，或者说脐橙熟了，用这个无人机运这个苹果从山上运下来。说到这个疾控经济，好多人想到的是这个。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主题说的是这个疾控经济跟这个乡村的这个文旅还能融合起来，就根据您的这个专业，根据您的这个观察，疾控经济跟这个文旅是有很大的这个市场需求吗？这是一个算是怎么样兴起的这么一种模式呢？
0: 疾控加文旅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觉得是个新的概念，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其实国内外很早就会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比如说直升机的观光，这种固定翼的飞机的游览，热气球、滑翔伞、跳伞，这些其实都是属于疾控文旅。但只是就是我们从2024年疾控经济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之后，大家可能觉得哇，疾控经济来了。但实际上我们之前一直是有它的，但是只是过去呢它会受到这种价格、空域还有基础设施和消费习惯的这种影响。那疾控旅游它主要是面对这些比较高端的游客或者是这种航空运动爱好者。
1: 就实际上我们一直有这个疾控的这个需求，就像那个有些地方它做了一些那个比如说稻田画，我们在这个地面上平行的看它，可能看不出来它是一个什么造型，但是我们在一个远处在一个高处看的时候能看出来它是一幅什么样的画。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山看水看风景，我们除了在地面上看，我们一直有一个从一定的高度上看的这么一个需求，只不过过去的时候我们的相关的设备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上，我们有这样的需求可能没法实现。
0: 对，就是以往可能它也没有这么大的一个规模。像无人机这些是近几年才开始发展起来的，而且我们国家是非常具有

0: 是我们其实这个低空经济，它是和传统的这个通航相比的。那我们在低空这个领域，其实是具有这种超前或者可以引领的这种优势的。
1: 我们一说到什么什么经济的时候，就实际上这个就意味着可能很有一定的这个市场需求，或者说发展的一个潜力，或者说广阔的这个前景哈。那过去没有提出低空经济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了，就有一定的这样的需求。那么现在我们又提出来了，而且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研发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这个低空经济，包括这个低空加文旅，会有一定的这个可以预见的比较好的一个发展的这个潜力，或者说未来呢？
0: 我觉得从总体上来看，它肯定是一个风口，也是未来是有发展前景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低空经济首次被列为新兴支柱产业，所以这是我们大政方针支持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基本上每个省市可能都出了自己的这种15规划，然后里面都放进了相关低空经济发展的这个内容。但是关于低空加文旅，它就是能不能够长期可持续的发展，我觉得这可能还是要看你的安全门槛、你的这个成本的门槛、你的内容的门槛以及产业联动的门槛，能不能解决这4个门槛的问题。如果可以解决的话，我觉得地方是很有潜力发展这个低空文旅的。
1: 您说的这个安全的门槛，是不是就包括我们做热气球，或者说做一些飞行器，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大家这个对这个安全的这个系数这些问题的这么一个担忧，就这些方面是吗？还是？
0: 对，就是因为安全它是低空文旅的一个底线，因为低空文旅可能通常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是需要载人的，那么你在载人的时候，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娱乐项目，它对航空器的这个可靠性、你驾驶员的这个资质，还有你这个维修的这个保障、气象的服务，还有这种什么航线的审批，它其实都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要求的。那么任何一次，就比如说这种严重的这种安全事故，可能都会影响这个游客之后他的一个消费，可能从而会影响整个这个行业的
1: 就
0: 发展。
1: 是大家一下子就好像对做这个没有信心了，整个行业的这个良性发展就被打破了哈。
0: 对。
1: 那刚才您说了这么多，我感觉就是，就目前来看的话，一些地方就大部分这个乡村吧，发展这个低空经济还是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应该是可以这么说哈。
0: 对，发展是一个起步阶段，因为我们去调研了一些地方，比如说丹凤，它是商洛市的一个县城，但是它现在也在发展这个低空。那你要去跟这个乡村文旅去结合，其实除了这个飞行器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制约因素就是人员的这个制约。你对飞行器了解的这些人员，你对怎么样去把低空和乡村文旅嫁接起来的这些符合性的这些人才的需求，我觉得是一个制约因素。
1: 包括维修，包括有些配件的生产、更换，包括这个我们说操作。其实操作哈，我操作一个无人机，就是喷洒一下农药，那无所谓了。你到这个地方，然后那个飞机多停顿一会儿，然后呢，这个地方可能喷的少了一点，那个地方的量喷的多一点，无所谓。但是你人在那上面，对于游客来说，我在这个地方停的多一点，在那个地方顿了一下，就可能就是我们说像急刹车一样，可能就对它造成一个体验上的一个比较吓人的那种感觉，而这个我们说就跟开车一样，把它操作的非常的匀速，它是需要练的，而这个练的过程实际上对操作员，包括对游客来说，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而且游客的这个体重，这个
0: 对，
1: 大家都不一样，是吧？
0: 是，
1: 那
0: 对。
1: 刘慧老师，您刚才说您到这个丹凤这边去调研过，他们正在发展这个低
0: 低空，
1: 空这个加这个文旅哈，
0: 对，
1: 就是丹凤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
0: 贫困县。
1: 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它为什么要发展这个低空经济？就是它用这些无人机或者什么东西，它是带游客去看什么呢？
0: 因为丹凤其实它是一个贫困县，通常来说，这个贫困县它的经济肯定是发展受制约的。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是青山绿水，它的生态环境非常好，而且它是在秦岭山脉。
1: 有起伏，
0: 对，
1: 然后那个在上边看的话，可能非常震撼，一片青绿，然后
0: 对。
1: 呢又能看到我们说曲折蜿蜒那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
0: 对，它是其实它具有这种自然资源的这种稀缺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它是对游客来说它是具有这种吸引力的。我觉得现在对于一些年轻消费者来说，他可能不满足于我要去某一些什么五A级的景点。

0: 店之类的，他更想去一些小众的
1: 新奇特，
0: 对，新奇特、能够满足他去社交传播的这种需求的。
1: 对，你看我今天从空中拍了一张照片啊，从空中俯瞰了秦岭大地，然后呢顺便给自己来了一张自拍，或者说呢有这个旁边有一个陪伴的一块旅游的，然后也是跟我一样在天空低空中飞行的，然后我们互相拍个照片，我这个文案写作或者说我发各种媒介可能就会吸引了很多目光啊。
0: 对，就是年轻人最需要的这种情绪价值和社交，
1: 一下子给的足足的。
0: 对、
1: 那根据你们的调研，就是他们发展了这一段时间之后市场的这个反馈怎么样？
0: 在这个调研过程当中，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人才的问题。
1: 人才，
0: 对，就是当地，比如
1: 还是刚才我们说的操作员，还是宣传推广的，
0: 不光是操作员，还有研发人员。比如说
1: 研发人员，
0: 你刚才讲这无人机或者是载人的这个航空器，它需要维修的，那这些维修人员从哪来呢？周边的城市能不能给它一个快速的一个匹配？比如说我们在珠三角调研的时候，它基本上所有的产业链相关环节都可以在广东省内得到满足，但是丹凤当然比如说一些科研的你可以从西安调取人才可以满足，但是长期来看你的这些操控还有你的这个维修以及宣传、讲解，我觉得这个讲解其实在未来的这个空中旅行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你对这个自然环境的了解，你对当地的文化的这种了解，你对这种航空器的这种了解，你怎么样去把这三者给它嫁接起来，
1: 包括你前面说的还有一些相关线路的审批，可能走这条线或者走那条线，可能这条线它不符合相关的线路审批，然后走另外一条线，比如说这个串起了这个人文还有自然这么一条线的话，还需要更多的设计，包括就像我们到一些地方有的时候还可能需要一些解说，那么我们在这个低空飞行的过程中，在这个从上边俯瞰下边的这个过程中，可能还要配一些相关的解说，可能一下子更能够了解当地的这个人文风俗和自然这个风情，这些都需要设计。
0: 对，这个人我觉得可能是最核心的一个啊，
1: 他是应该是一个团队，相当于一个科研技术加一个人文的设计，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产品，就要求非常高。
0: 是，它需要一个符合型的人才，我觉得尤其是在低空文旅方面，比如说农林植保你可能只需要操作员操作就 OK 了，
1: 对，
0: 但是低空文旅方面我觉得它对这种人文的自然的这种结合的能力以及它对这种信息的拓展能力的要求会非常高，因为比如说我们讲丹凤你有秦岭，它是一个独特的资源，具有资源的稀缺性，但实际上比如说桂林它也有资源的稀缺性，那怎么样能够让在桂林和在丹凤之间会有一个差异性，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这个讲解员或者是宣传员他能够对这个地区的文化能够去举一反三，比如说哎呦你讲到秦岭了，那跟秦岭地貌相关的还有哪些，
1: 对
0: 他做一个拓展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吸引力就非常强了。
1: 这个产品的设计是一个过程哈。那您看哈，就我们说了这么多，一方面呢我们这个低空经济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另一个方面呢通过我们刚才的这个介绍，我们感觉到好像这个低空经济加文旅有着非常广阔的这个未来，那目前来看的话，结合当前的这个实际情况，您觉得哪些地方在这个低空经济加文旅发展的初期比较适合往这个产业上来靠一靠？
0: 我们其实调研了陕西，长三角、珠三角，基本上这些具有特点的地方我们都去了。我觉得在这发展低空经济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这个产业链。
1: 产业链
0: 就是说，你这个地区发展这个低空经济，你的产业链配套能不能跟得上？比如上中下游，那像咱们刚才讲到的广东地区，它周边你的产业链配套是上中下游都是可以快速的配套起来的，我只要想生产一架无人机，我可能周边我很快就能够搜索到我需要的这些零部件，但是比如说西部地区，你像陕西其实有西工大作为一个支撑，它无人机生产研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去跟需求的人去做一个链接，我觉得可能跟珠三角那边可能就会有一些差异。
1: 明白。那随着这个低空文旅的这个规模化，我们前面说了有包括有线路的设计的问题，还有这个安全的问题哈。这个安全与这个产业扩张之间的矛盾呢，现在来看的话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存在哈。很多低空飞行器无法承受较高强度的这个景区的游客使用， 你像我们说在地上可能坐一个车，这个摆渡车这个也比较好维修啊，但是呢这个像一些低空的飞行器的话，它就有一个比较高的这个包括这个维护的这个成本费用啊，而且这个空域管理也是需要面对的新的这个安全课题啊。现阶段这个飞行器的安全标准好像是也没有统一。那么刘老师，您觉得我们这个低空加文旅有的这么好的一个未来的话，那么我们现在的话比较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有哪些，现实中的这些问题？
0: 我觉得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非常也是您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空域管理的这个问题，怎么样去试航审批？
1: 这个试航审批是我提申请，然后相关的部门来批，还是统一有什么标准？
0: 它现在的问题就在于空域是归军方管的，但是试航认证是
1: 民
0: 航局管，
1: 民航局啊、嗯。
0: 但是你到了地方之后，它又受地方的一个制约，所以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这个关系，以及包括不同部门的这种堵点，其实是现在
1: 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
0: 可以说是现在存在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能解决的话，可能我觉得我们的低空文旅会更快速的发展。
1: 那我们前面说的那个低空经济里边的一种，就比如说这个给这个农田打药，或者说运送这个相关的这个农产品，这个它的这个空域审批也是得有的吗？还是说它是一个额外的一个概念？
0: 农业那个喷洒，它其实因为它的高度可能比如120以下啊，你喷洒的话可能它是不需要去通过空管局去
1: 审批的，
0: 因为我们的那个高度1000米以下，我现在的低空经济其实是3000米以下，最初我们是定在1000米以下，那么在它不同的高度，那对这个空域的这个审批的要求就会不一样，所以现在也一直我们在做研究，包括跟发改委在做研究，就是怎么样能够判定它的风险等级，大家的这个理念就是一致的，肯定是要分级管理嘛，就是分高度或者是分不同的风险进行管理，但是这个风险怎么去划定，我觉得这个是当下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1: 刘老师，您刚才说的那个低空，我们过去说是1000米以下，现在变成3000米了，3000米还是低空啊？
0: 对，
1: 三千米，我的印象已经，我的感觉已经很高了。就是我从节目一开始哈，我想到的这个低空这个加文旅，就是人上去这个飞行那个飞行器，我想的1000米已经是极限了，因为我想到的是300米就挺高的了。您说的是三千米，那就相当于是热气球的高度了，是不是？
0: 热气球大概是1000米的高度
1: 啊，比热气球还高。
0: 对，
1: 因为我看了那个文旅的一些宣传上，这个土耳其热气球是非常的出名的，对，
0: 全世界 number one。
1: 那咱们国家是不是热气球好像没有这个怎么兴起？
0: 我们的国家其实对热气球啊，像跳伞啊这些，其实以往来说是对于一些运动爱好者而言的。
1: 跳伞的话是直升机是吧？
0: 跳伞的话就是那个滑翔伞，
1: 滑翔伞
0: 对对对
1: 啊，滑翔伞也属于低空经济啊，
0: 对。很早以前其实我们就有低空经济了，
1: 这是真是令人想不到。就是比如说我从某个山什么比较有名的，我们从视频看到千门山下来都算低空经济。
0: 对，它当然是低空经济。我们之所以提出低空经济这个概念，是因为我们的无人机发展的非常好，以大疆为代表的无人机
1: 就可以上好几千米的高度。
0: 就是无人机它也分为很多种，比如说我们消费级的无人机，因为大疆只能做消费级的无人机，有就是很小的，比如说可以120米的甚至更高的，比如说像这种你在战时用的这些无人机，但是还有一种呢，就是它也是无人的，但是它可以飞到更高的高度。
1: 明白。
0: 但是除了无人机之外，其实有人机，国外其实他们很早就发展了这个低空经济，只是他们的无人机方面可能没有我们发展的好，但是他们的有人机方面，比如说你考一个驾照，以前我们想我们现在是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汽车驾照，但是我觉得对于未来的00后们，可能每个人需要一个飞机驾照，因为现在你学一个飞机驾照它的成本也非常低，我们去调研了发现就是你学那种1000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高度的这个有人机，它可能就需要10万块钱，那它还有30万、70万的这种。就未来我觉得可能大家之所以我觉得低空加文旅可能还有一个发展方向，就是飞机驾驶员会变多，当然不是指的通航的这种，就是作为你一个爱好，和汽车一样。
1: 真的我们能低空经济能发展到这一步吗？包括在那么高的高度上，我去看秦岭，去看这个黄土高坡，去看这个长三角的这个城市的车水马龙，去看这个黄河三角洲的这个湿地，我的天，那个感觉应该是不是甚至在3000米的高度都能看到地球开始要有曲线那种感觉了？低空经济真能发展到那一步吗？
0: 我觉得这里面就是对纹理的界定，我觉得是有一个概念的界定。如果只是你当下去看一个景色，
1: 嗯，
0: 这当然是纹理。但是纹理它你怎么去看这个景色？你是坐汽车、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去看这个景色？我觉得这个低空加纹理它是拓宽了纹理的这个边界。那我们以往可能是坐汽车、坐火车、坐大飞机去看这个百亩花田，但是我们现在我可以开着飞机去，然后停在垂直起降场，然后以后会有很多会建很多这种低空的基础设施，比如垂直起降平台。就像我们最早的一个低空经济其实就是医疗，我们在医院的时候，
1: 嗯，
0: 医院的那个房顶上通常会有一个画着
1: 大 H，
0: 对，大 H， 那个就是垂直起降台。那以后可能会有很多这样的垂直起降平台，
1: 嗯，
0: 在建在一个就是比较合适的一个地方。
1: 对，我们过去说旅游的时候，说这个有高度差的时候，往往都是两种，一种是从高处往低处，就是比如说像漂流啊，那漂流的话，当然它那个落差不能太高，可能超过7米就比较吓人了。
0: 对
1: 啊，另外一种就是从低处到高处，比如说那个像张家界，然后他装了那个垂直的电梯，这个很多这个外国人还有游客去了之后，然后都刚开始上去之前觉得平平无奇，等电梯一启动往上走的时候，然后那个玻璃的嘛就可以那个拍的时候，大家都哇的一声。就是我们说旅游很明显就是要么就是大家在这个平面上来动，然后呢一有这个垂直高差的时候，大家都会比较惊叹。
0: 对，
1: 过去的时候我们就是简单的那个这么两种的这个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但是现在我们说低空经济加这个纹理，一下子把这个高度的这个差一下变得很大了。
0: 对，
1: 它就相当于低空加纹理跟过去相比完全成了一种新的一种战略性的，或者说一种巨大带来革命性变化的一种新的这个纹理的一个模式，其实是可以这样说的哈。
2: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兴安。
3: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4: 天什么下雨？
5: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6: 我们省里的什么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5: 田园观察，
3: 田园观察，
2: 我思
3: 我思
5: 我思，
3: 故我在
5: 故我在
2: 故我在。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刘老师，那您觉得跟这个传统的这个纹理模式相比，低空加纹理它的核心竞争力或者说它带来的革命性的改变，如果概括起来说的话都有哪些？
0: 在这儿呢我想先说一个数据啊，
1: 嗯，
0: 就您刚才也提到了那个土耳其，我这有一个数据，就是2024年的时候土耳其接待了6060万国际游客，它是位居世界第四，仅次于法国、西班牙和美国。去年2025年它的游客增长到6400万，
1: 而且很多人都是奔着热气球去的，那边那个拍照是非常出名的。
0: 是的，
1: 我自己坐在热气球上拍照，或者我在地面上，然后天空中都飘了很多热气球，各种色彩、
0: 是的，就是因为这个热气球，它让国际游客在土耳其的平均停留时长达到了10.7天、是西班牙的2倍多，也超过了意大利和法国。
1: 就是一个小小的热气球就可以改变这么多。
0: 所以、游客一想到土耳其首先想到的是卡帕多奇亚，
1: 嗯，
0: 然后为了乘坐热气球，他们愿意停留更多的时间。全球也有很多城市有热气球，像埃及什么卢克索也有，但是卡帕多奇亚毫无疑问是 No.1。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低空纹理它的这个核心竞争力呢，我觉得大概可以3个词吧，一个就是新视角、新体验和这个新的链接。所谓新的视角呢，就是它因为传统的我们是在地面看山看水看古城，但是低空旅游呢，它是把 游客带到了空中，梯田、海岸线、城市中轴线等，然后从空中去看这个，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这种空间关系。所以这个空间其实就是一个稀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种新的体验。您刚才其实一直在讲，就是传统呢，它主要解决的是看什么，但是到

0: 低空到空中呢，我们就改变了怎么看和如何去参与的问题。所以这种升空啊，这种悬停带来的这种感受，其实让游客会有这种新的体验啊，他的这种情绪价值和叫社交传播的价值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满足。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新的链接，这个所谓新的链接呢，就是我们低空的这种航线，它把这种山地、河流、海岛的空间限制把分散的这种景区、村落营地都给串联起来。它从一个单点的这种景点变成了一个旅游的走廊。
1: 嗯，就跟我们说的这个北京中轴线，就是我们好理解这个北京中轴线是吧，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是从高空里边看的话，那么我们想理解它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它一个看一个微缩版的这个模型是吧，它北边是怎么走的，怎么到景山的，怎么到故宫的，然后再往前边，怎么到南边，怎么到这个千潭的，然后这样来了解。如果从空中看的话，那么一下子这个天圆地方，我们这个怎么设计的，一下子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能我们一下子就了解了哈。那刚才刘老师我们说过土耳其这个他那地方这个热气球，然后增加了他们那么多的旅游量，然后呢很多游客因为这个热气球的原因增加了这个停留，因为他要打卡拍照要感受是吧，
0: 对，
1: 然后呢他本身到热气球上他也要乘坐也有排队的这个时间哈。当然了，土耳其的这个地方它非常的开阔，
0: 对，
1: 这个四周没有任何的遮挡，
0: 对，
1: 天空是一种颜色，它那个地面我当时看了很多图片，它那个是那种我们说土黄色，对，然后热气球配上那个颜色也非常好看，就是色彩的层次感非常的明显。那你想想在我们这个国家，像发展这种热气球也好，或者发展这种跳伞也好，或者说发展就是这种低空经济也好哈，我们像土耳其这样让大家能够停留的时间更久一点，不要就打一次卡就走了，或者是让大家去的更多一点，同时呢又结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你像我们新疆啊、西藏啊，还有这个内蒙古这些地方可能比较开阔，但是你像我们很多地方人口是比较密集的，然后没有那么空旷，你像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借鉴国外的经验，第一方面让大家停留的时间更久一点，第二呢因地制宜能够发展起来这个低空经济，怎么做你觉得？
0: 我觉得如果想要低空文旅能够可持续发展的话，
1: 嗯，
0: 我觉得可能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第一个就是分类分级管理的问题，因为低空文旅和其他的比如说工业无人机，比如说工业巡检、农林植保，它是不一样的。因为低空加文旅它包括了热气球、滑翔伞、直升机、无人机，还有未来要发展的 eVTOL， 这些它的风险是显然不同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在这种人口密集区山地、海岛和自然保护区飞行，它的安全要求又是不一样的。怎么样去把这种航空器的类型、载客的人数、航线的条件，还有这种地面人口的密度和天气情况，确定这种风险等级给它划分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点。第二个呢，就是要建立这种如果要发展低空文旅的话一机一档、一线一岸，这个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架航空器它都需要建立这种飞行维护保障和这种部件寿命的档案，那么每条航线都需要制定这种风险评估、最低气象标准、备降方案和这种应急救援预案，因为如果尤其是要在载人的过程当中，备降方案、你的应急救援方案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景区游客再多也不能就突破这个航空器规定的这种比如说飞行的强度、维护周期还有人员执勤时间，更不能就是为了增加这种收入的压缩安全检查时间。其实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当你完成了一机一档、一线一岸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已经淘汰了一些就是没有竞争力的企业，也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做得好的企业或地区，那它就建立了这种口碑和品牌。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需要利用数字化，就是通过建立这种数字化的低空管理系统，这个主要就是当地怎么样去集合资源去建立这种管理系统，把这种航空器身份、飞行计划、实时的位置、空域状态、天气变化和地面客流接入统一的平台，就是这也是我们现在非常缺乏的。那么再利用这种新的技术，然后实现低空的文旅它是看得见、连得上和管得住的。 第四个呢，就是跨部门协调的这个机制，它也是我们现在发展低空文旅的一个卡点和堵点。因为低空，我们刚才其实也分享过，因为它涉及民航、空管、公安、文旅、市场监管、应急和气象等部门，就是它涉及的部门非常多。地方怎么去建立这种联合管理和信息的共享机制，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第五个呢，就是要完善这种保险和责任制度，我觉得这个对于载人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主要是要建立这种承运人责任险、第三者责任险、游客意外险和这种航空器机体险等这种一个保险的组合。因为比如我们乘火车的时候买高铁票，它也需要买那个保险，但是那个保险所包含的那个范围和低空，我觉得显然是低空的这种保险可能会更复杂一些。怎么去设计这个保险的组合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一个点呢，就是这种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需要去搞这个低空的，你怎么去因地制宜发展它，那么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你怎么去，就是比如说可以实现这种从小范围的试点到全过程的评估到达到标准之后再去扩容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可以借鉴就是香港的这种监管沙盒逐步来实现。
1: 但刘老师，您在说的这个过程中，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问题哈，我们老说对这个相关的这个机构要进行这个培训监管维护哈，那么我作为一个游客，我来登上你这个热气球也好，或者说登上你这个低空飞行器也好，我需要培训吗？谁来培训我？因为你看，我做一个看一些那个高空的飞越中国那样的5D 电影，坐在那个可移动的椅子上，那个椅子升高离地面就5米左右吧，我都那个安全员都需要反复的检查我的那个腰带还有这个安全措施。那低空经济我觉得肯定要不是5米的问题了，就500米都有了。
0: 对
1: 啊，那是需要吗？
0: 哦，当然这个事前培训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刚才讲到了你这个保险，就是除了事前培训之外，我觉得这个保险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它是一个托底，是一个安全，是一个信任的一个关系。就是我发生的事情之后能不能够得到一个解决，比如某一个景区它有这种低空观光的项目，那么谁来负责这个航空器的这种服务，提供这个服务，谁来售票，谁来组织游客，那么这个保险是由谁来去做，怎么去购买这个保险，那么如果出现了事故之后怎么去认定这个事故，消费者能够得到什么样的赔偿，那地面车辆如果你飞行器掉下来砸到了地面的车辆，那地面的车辆损失是由谁来负责，等等这些问题我觉得都需要去解决。但是现在的这种保险的组合怎么去设计它，对于景区，对于这个航空器的运营方来说，但是我觉得还需要一个
1: 都需要研究
0: 啊，
1: 就包括跟游客进行这个培训，谁来培训，培训的话术是什么，哪些东西是必须要
0: 对
1: 反复强调的，
0: 对，
1: 告诉游客你不要，就我们拍照都可以理解是吧，那你怎么样拍照，这个手机不要在拍的过程中再掉下来，因为掉下来可能都是问题，都是非常大的，对游客来说只是损失了一个手机，但是对地面的这个安全来说有隐患非常大，这些都需要一个培训。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包括对游客的培训，包括我们说这个相关的产品设计我们都出来了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样像土耳其那样能够多留住游客，让这个低空经济，我们还需要做好什么让游客打卡完了之后下次还想来
0: 啊？我其实一直在思考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从我们2024年开始就是研究这个低空相关的这种产业相关的这个政策以来，我们都在想这个低空经济怎么更好的去发展，尤其是在旅游这方面，因为它很容易形成这个同质化。你刚才讲的土耳其它太有名了，就大家一想到土耳其就会想到卡帕多奇亚的热气球。
1: 嗯，
0: 那我们其实某些景区也搞过，就是那个我印象中应该叫什么竹筒那个奶茶，就一个地方搞了以后另外一个地方
1: 立马学，
0: 但实际上其实它破坏了这个创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它不是一个短期能够实现的，因为我觉得它避免同质化的最核心是长期主义，就是我们各地在去做这个低空文旅的时候，我觉得它的理念应该是塑造而不是打造。我因为经常会看到我们一些就是文件或者地方会讲打造什么景区啊，打造一个什么什么名品，但实际上打造它是能够带来流量，它但是这个流量你能不能够接住，如果能够接住的话那它就是塑造，就是品牌。 因为打造的话它容易昙花一现，但是你塑造它是品牌，它是不可替代的这个护城河。
1: 就机空经济它的飞行器实际上是非常多的，一定要因地制宜。
0: 对，因地制宜啊，去发展。
1: 而且它本身就不是一锤子买卖，因为你我们前面说了那么多，你要做那么多的一些基础性的这个工作，这基础性的工作其实它是一个既有硬件上的这个准备，还有一些软件上的，包括培训，包括我们说的人员的这个素质，就相关工作人员的素质，这个耐心，还有这个对一些东西的这个掌握，它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我们说相关的这个产业的发展也要有一个长远的观念，不能说就是赚一个快钱然后这事就结束了，而且赚快钱的过程很容易出现不可控的一些风险。
0: 是的，您说这个非常对。其实我们还可以继续拿卡帕多奇亚的热气球举例子，因为在你在卡帕多奇亚去做热气球大概人均是在1000人民币以上，埃及的卢克索也有这个热气球大概是50美金，可能350块钱，
1: 差距这么大。
0: 对，350块钱都可以做，但是为什么大家都会去选择那个贵的，而不会去选择那个便宜的呢？因为它背后那个人，它的运营的这个机构，它的这对安全的这个要求，它是不一样的。但埃及那个，你可能就都是这种安全性可能没有那么高的，但是大家想，我在空中上到1000米，然后这个安全性如果不能保证的话，
1: 谈不上体验。
0: 对，谈不上体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但是卡帕多奇亚那个，它要求非常高。虽然是你花1000块钱，但是因为做热气球其实它对那个气象的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但凡你的风速比如说超过2级，你可能就停飞了。但是即使是停飞了，但是消费者依然愿意去等。我刚才也讲了，它的停留时长会增长，那是因为大家知道坐它是安全的，是不会出事的，虽然贵，但是这个体验又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其实他们也是通过很长的时间，几十年的时间，可能才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口碑和品牌来，变成一个不可替代的。埃及有，美国也有，比如英国也有，但是所有的人可能第一想到的，如果做起热气球的话，一定是卡帕多奇亚的热气球。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我们中国是地大物博，然后呢，这个各地的这个乡土、人文、山川、这个风情、民俗，包括建筑，都有很大的这个不同哈。那么我们其实发展这个机空经济，从高中这个俯瞰，包括那个感受人文历史，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发展空间的。那么我们如何就是把这个低空的这个旅游项目与这个当地的这个住宿、餐饮啊、景区啊、文创，或者说一些 NPC 的这样的一些演绎，这联动起来，让它这个因地制宜更加的让游客难忘，让游客流连忘返，怎么做？你的建议是什么？
0: 我觉得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分为飞行前、飞行中和飞行后来去设计这个过程。比如说在飞行前，游客可以入住这种航空或地方文化的这种主题酒店，就是我这个低空起来了，那你周边的这些
1: 把期待值拉满，
0: 对，你的住宿、你的餐饮、你的文创
1: 主题一点，
0: 对，你能不能解决，能不能承接住，这个是需要去做好的，就是你在飞行前我们要做好这些。
1: 就跟我们说的有些东山比较有名的那些地方，然后呢到这个东山下边往往有一个小镇，这个小镇一般都是与这个东山文化非常非常非常紧密连接的，就你到这地方就是还没等着东山做东山前的一些准备的时候，当地的那个东山文化呀、东山的相关的文创产品啊，以及这个注意事项，让你一下子就沉浸进去了，然后你就对整个的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旅程非常的期待，就有了一个好的开始。
0: 对，那么在飞行中呢，你这个航线能不能承担这种叙事的功能？我坐上去了，我已经开始飞了，我看到了大海，看到了山川，看到了地质风貌，但是我看到了这些，它的背后你能讲出什么样的花来？就是它的文化背景，而且你这个文化背景，比如说丹霞地貌，中国有，土耳其有，美国也有，那它们区别是什么？为什么我就要看中国的这个丹霞地貌？我觉得这个是在飞行中你的叙事功能，
1: 就是像那个比如说这个问游客啊，你去海边了，然后对这个海边有什么印象？海水挺蓝的，海水挺凉的，挺好玩的，大海啊全是水，再概括一点概括不出来了。就是我们既让游客自己沉浸式的感受，同时呢在沉浸式的感受的时候，我们又帮助游客更加理解这份感受，能够理解一些他未曾想到的，然后呢又觉得会特别新奇有趣的事情，或者说故事，或者说是为什么。 让游客能够自己讲出来。他来之前他想过我为什么要来这儿，走之后他想过我除了我原来想的为什么来这儿，我还感受到了什么，更加以后想来这儿。
0: 对，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形成一个传播。为什么说这个叙事非常重要呢？因为我们已经就解决了这种温饱的问题，我们的就是这种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改变，对吧？大家都是对美好生活的这个向往，但你这个美好生活怎么去体现出来呢？尤其是在这种数字经济时代，在这种社交新媒体的时代，这种年轻人他对这种个性化的多样化的这种体验，这种情绪价值的这种供给，它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那么这种旺盛在哪个环节能够体现呢？其实就是在这个叙事这个过程当中是能够最好的体现，能满足消费者的这种个性化的这种体验的。那么对于飞行后呢，主要就是你的这些餐饮、文创、模拟飞行，比如说手工你的摄影服务、你的航空科普，包括这种夜间演绎，你这些能不能够就是把它串联起来？
1: 夜间演绎的话，这个低空经济，这个黑咕隆登的话，我在飞行器上我看什么？我不吓人吗？
0: 很多地方比如说一些什么甘肃啊宁夏，他们其实夜间经济做的还挺好，就无人机的表演，比如说可以画出一个骆驼呀，用无人机表演一个骆驼。其实我觉得在城市里面可能有很多这种无人机的求婚这种场景。
1: 无人机的求婚，
0: 对，
1: 还挺浪漫啊。
0: 对，它听起来很浪漫，就是事实上也很浪漫，就是很多就是很多城市里面都在搞这种无人机的这种就是商务的演出以及婚庆服务。那么其实在景区也是一样，你白天结束了旅行，那晚上比如说你在空旷的地方的时候，除了看仰望星空去看银河之外，那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提供其他的服务，比如说通过无人机的这种表演，然后让我去了解当地的这种具有代表性的这些文化呀，或者是
1: 这个人文景观，
0: 人文景观，
1: 山川，这个感觉，这个山川风物都可以。
0: 对，就是通过无人机的这种表演，包括有人机，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概念。就我们想一下，除了大飞机之外，其实可能很多我们都可以把它归为低空。
1: 那。就是我在海边，这不夏天吗？现在很多人到这个海边旅游，就是有一种那个游玩方式是前面有一个快艇
0: 啊，对，
1: 放风筝，
0: 对，
1: 那个人在风筝上，然后那个快艇拉的，然后这不是速度很快，人就从那个海面上就飞起来了嘛。这种它是算海上游览项目还是算低空经济？它算什么呢？
0: 海上加低空，
1: 海上加低空。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低空加文旅，其实它拓
1: 就是做的非常。多是吧？
0: 对，
1: 角度非常多。
0: 对，
1: 只要你根据你当地的这个情况设计出来让人难忘的东西是非常容易的。
0: 对，就看就是我觉得在这设计这个当中还是要秉持这种长期主义，你要塑造一个品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不仅要把就是把国内的用户做好，我们有的时候我觉得国际游客也是我们吸引的一个点，是我们的一个增量。对。你看，就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是对国外游客，就对一些国家开放了这个免签政策之后，其实很多外国人他是很愿意来中国来旅行的。
1: 有些是到城市里边，就北上广深；有些是到乡村，云南的乡村啊，或者说提前里边转一转啊。
0: 尤其是这种欧美发达国家的，他们的人均 GDP 是高的，他们的收入也是高的，所以他们也是更愿意去体验这种新奇特的东西的。只要是在安全的范围之内，有很好的口碑的，那么这些外国的游客，我觉得他是很愿意去选择的。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经常现在就是国外的游客对中国的评价，就是我们的数字经济啊，我们很快啊，无人机的外卖啊，我们在那个应该是八达岭吧，是有那个无人机的。外卖的，你可以点一杯咖啡。
1: 我跟这个刘老师见的有点晚，我前段时间刚去过这个八达岭，热的够呛，我这想喝口水，然后水喝完了。原来是可以在八达岭上点
0: 无人机外送，它的配送费大概是4块钱。
1: 4块钱其实还可以了。
0: 对，4块钱其实它的成本，如果仅仅是配送的成本的话，其实对企业来说是大概应该是20多到30。
1: 不是，它这个对我来说，我是一个游客哈，我在这个八达岭，比如说那个网红的那个什么什么坡哈，好汉坡或者哪个地方，我在这边拍着照，然后这个我点那个无人机的这个外卖，他给我送了一个水，然后无人机从那个远处飞过来，4块钱，我觉得一方面是配送费，另一方面我觉得很酷。 我真觉得很酷。
0: 当然，
1: 带着家人一块儿这个不到长城非好汉，然后一边感受的这个长城的磅礴气势，一边这个现代化的东西一下飞过来，天呀！而且四周的游

0: 客，尤其是你像不知道的，
1: 是的，
0: 然后他会投来这个什么关注的目光，我还有一种成就感。
1: 对，
0: 啊、
1: 是的，
0: 不虚此行啊、
1: 当然，而且我觉得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北京是全域禁飞的，
0: 嗯，
1: 但是你去了八达岭，你却可以点一个无人机的外卖，
0: 很不一样。
1: 对，这种体验感，我觉得可能是。非常具有吸血性的，因为长城本身就是世界八大奇迹之一，
0: 这几块钱花得很值，
1: 对、本身就具有了这种吸血性，那么它又提供了这种现代科技给你去送一杯咖啡，那这种体验感我觉得
0: 拉满了。我们说一个网络新词叫夯爆了，
1: 是的是的、
0: 你看我们说这个地空经济能够给一个地方的乡村这个文旅带来这个新的这个突破点、如果我们做好了那个相关的这个产业链或者说相关的这个配套措施，然后又因地制宜了，相当于给很多这个相关的从业者增加了就业的机会，增加了这个额外的收入，也对这一个地方的就是说这个山川风物的这个介绍，然后也让这个游客更好的沉浸进去啊、这是一个方面，我们说与人与游客与当地的居民啊都联系比较紧密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感觉这是一个产业链，产业链就需要人嘛，而且这个维修啊配套需要好多的人，包括飞手。我们说现在那个最简单的那个无人机打药都需要飞手、而且那个飞手还得跨区作业，因为这个人才是稀缺的。那我们现在感觉这无人机加文旅这个还要上人了，那这个相关的驾照也好或者说人才需要的更多哈。那是不是说机空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我学了个相关的专业很有前途，是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1: 机空经济它是一个新的词，对于很多消费者或者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它是一个新的词，
0: 嗯，
1: 但实际上我们刚才也讲地空经济它并不是一个新的一个概念。那么对于地空经济这个专业而言呢，因为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我们也是今年教育部批的全国首家可以招生地空经济管理本科专业的院校。
0: 你们是本科招了多少人？
1: 我们本科今年应该是20人左右，对，因为刚刚就是开始录取的工作，具体的人数可能还要在9月份再看。本科虽然只有20，因为第一年招生我们的指标可能也就这么多。其实我们是应该也是全国唯一的本硕博贯通的院校，就是我们从25年开始招硕士和博士，今年我们招了12个博士，地空经济的博士。而且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包括请了很多专家来讲座的过程当中，发现很多单位它是有这个地空经济相关的人才需求的，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供给，所以我们现在是有人才缺口的。就是可能大家也会问啊，那个北航啊或者是北理工啊还有一些航空类的院校，他们有了这种航空器的专业，有了这种低空技术与工程的专业，那为什么还要设置地空经济的专业？那其实这也是国家和教育部的一个考量，因为你只有航空器和技术与工程这些，其实它是很难形成一个产业的发展的。那么有了地空经济之后，其实就形成了一个矩阵，就是我这个产业到底要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因为地空经济现在是新兴支柱产业，那么这个产业该怎么去发展？上下游该怎么去连通？
0: 嗯，
1: 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地空经济要去研究的。因为航空器它可能研究的是机器本身，那么技术与工程呢，它可能研发的是软件，那具体的技术怎么去突破。那么地空经济呢，可能更多的是从宏观从中观的视角研究产业链，研究整个国家它的地空经济怎么去发展。那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这个地空经济这个词是我们国家首要提出来的，那我们现在也在讲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那怎么去构建低空的这个自主知识体系，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为什么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因为我们需要拥有这种国际的话语权。中国的经济一直在发展，但是一直会有卡点，就是我们在国际的这种话语权还不够，所以我们想要在低空领域参与更多的这种标准的制定。比如说国家电网，其实它很多年今年就是世界500强，那么它在世界500强里面排名是前5的，但是这个标准的制定是一个叫做国际电工业协会的这样一个协会，它控制着这些标准。那我们国家其实现在想发展低空，我们已经站在前面了，那我们能不能够作为一个标准的制定者去输出，那以后我们生产出来的这个航空器它就是国际标准， 的一个代名词。
0: 嗯，
1: 那么我们输出的就是全世界范围不同的国家可以去接受的，你直接可以去用的，
0: 非常具有这个战略价值哈。这
1: 是
0: 这一块这个宏观研究。实操方面那就可能需要一些职业的院校了，就我们说就高端的飞手了哈。
1: 对，
0: 这个总体来感觉低空经济它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口，包括这个低空文旅哈，这个相关的这个前景是非常值得展望的，相关的人才也是非常稀缺的。在这个过程中啊，科研工作者、地方，然后整个这个文旅，它都是一个要需要多方结合的一个过程，然后可能做好这个相关的共同的研究，可能实现一个共赢哈。
1: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啊，就是它是一个新的事物，
0: 嗯，
1: 就我们需要抱着一个开放的心态去看待它。就是我觉得可以做一个类比吧，就是100年前没有人听说过计算机是什么，但是现在有谁不用计算机呢？10年前没有人知道人工智能是什么，但现在人工智能现在变成了人类的朋友。
0: 对，而且好多小朋友都会用什么人工智能来写作业了啊。
1: 所以对于低空也是一样，低空它是一个新的，但是它新它又不新，因为它在各行各业都会用到，比如说在一些厂房，在厂房的内部一个封闭的空间，它也需要无人机去巡检。那么这些未来可能比如说在这种产学研融合上面，你都是需要去应用的。那么这个专业其实非常可能和其他的人文社科类的专业不一样一个点，就是需要这种和企业的一个强链接，就是我虽然是研究经济的，但是我需要去具体的微观的企业去看不同的企业它需要的是什么，对不同的产业制定这种精准的政策，为国家提供这种智库吧，就作为一个智库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0: 嗯，听了刘老师说的这些内容，我非常的期待，就尤其是作为一个游客，我非常想体验一下在空中飞翔看大地的这种感受，我非常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也希望这一天快点到来，也希望我们国家的这个低空经济有着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希望我们拿到话语权，希望我们的这个低空加文旅能够发展得更好，为乡村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好的，非常感谢刘老师的讲解，谢谢。
1: 谢谢各位听友。
2: 低空加文旅想象空间很大，但要真正落地为持久的消费增量，靠的不是飞得多高，而是整个产业链飞得多稳。安全标准要统一，空域管理要跟上，消费场景要联动，人才储备要前置，每一件事都不轻松，但每一件都决定了这个风口能走多远。我们也期待未来低空加文旅给乡村的发展带去更多的活力。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很多人觉得米饭、面条这些碳水就是长胖的元凶，于是不少人开始了断碳生活，只吃菜和肉。但是您知道吗？这种做法可能正在悄悄伤害你的身体。不吃主食不仅可能让您精神不振、注意力不集中，长期下来还可能导致高尿酸、脂肪肝，甚至影响内分泌。那么主食到底该不该吃？怎么吃才能既饱腹又不发胖？什么样的主食才算得上是优质主食？我们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窦攀，一一解答这些问题。
2: 今天这期节目啊，我录得一定特别开心，因为我长了一个碳水脑袋。我都很喜欢吃主食，但是我也知道对于一些正在减重的朋友们来说，那真的是小心翼翼的吃主食，是这样吗？刘帅，
3: 这怎么说呢，我首先我也是特别爱吃主食，因为我是北方人嘛，我觉得尤其是男孩哈，就是无主食不欢，你没有主食吃不饱饭，总感觉你想，尤其是现在我们工作也忙，基本上你要点个外卖都是以主食为主，煮面条、盖饭、炒饼、炒饭，或者有米线，或者有馅儿的这个饺子呀、馅饼啊之类的。我以前是125到126斤左右，后来通过我坚持不懈的吃主食大约2-3年吧，然后呢就基本上达到了160左右
2: 啊，长了40来斤、
3: 对40多斤。然后后来我那个时候就挺难以启齿，也不敢面对自己，天天照镜子感觉跟照哈哈镜似的，
2: 变形了，
3: 太胖了。然后我说这怎么办，我说得减减肥呀。我一天呢我就吃一顿饭，后来瘦下来了，大约经过2个月左右吧，我瘦了30斤。
2: 所以你觉得胖和吃主食之间也是有一定的联系呢？
3: 有很大关系。我觉得吃菜肯定没事，但是吃主食肯定会胖，你只要是规律了吃主食，就是一日三餐，它一定会胖，要有碳水一定会胖。
2: 因为你觉得呢？
4: 肯定有关系啊，我自己就是这样啊，就是比如到秋冬，这天气一凉，食欲大增，就多吃，尤其碳水，对吧？你就忍不住嘛，然后也很香的，配点肉，配点菜什么的，马上这体重就上来，特别明显。但是到了春天开始，我觉得我得穿好看的衣服了，夏天对吧？
2: 对，
4: 又开始把这个主食降下去，甚至是戒掉碳水。

0: 水，很快就瘦下来。所以这个主食是我认为是增重的主要原因。
1: 我特别想说的是，你一定得吃主食，而且不光是得吃，你餐餐都最好要有主食才可以啊。
2: 您现在天天都吃主食，顿顿都吃主食吗？
0: 顿顿都有主食，
2: 那怎么会维持的这么
0: 苗条？但是我们的主食，我们的主食其实还是有量的要求、种类的要求的。但是绝对不是说我为了减肥，我就可以完全不吃主食。我们要瘦下来，不光是体重秤上的数字要下来，你应该是什么呀？不牺牲营养。不牺牲，因为碳水是我们人体必须的一个营养素。如果不吃主食，这样的减肥方法的话是很难维持很长时间的。因为我们也见到的确很多人哈，就把我们的碳水把我们的主食当成是一个敌人哈，真的是一点主食都不吃了，顿顿饭就吃肉。各种各样的肉，
3: 这叫生酮饮食，
0: 对，
3: 是不是？
0: 所以的话，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导致什么呢？它的肥真的是一点儿也没减下来。而且一去医院一查，尿酸还更高了，血脂也更高了，甚至脂肪肝还加重了。所以呢，你不吃主食，你吃不饱饭，你就一定会吃其他的能让你饱的东西吧。
3: 对呀、所以您是觉得要想长时间维持好自己的体重的话，就得先好好吃饭 吃主食才行。
0: 对吗？而且的话，这样也可以不光瘦下来，还可以更好的维持我们全面的营养，维持我们的健康。
3: 好像大多数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都是先戒主食，你发现了吗？
0: 对
3: 不是先戒肉。
0: 对，
3: 也不是先戒菜和水果，都是先戒主食。所以可能在很多人的观念当中，我们就觉得主食和胖是画等号的，所以这俩事儿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呢？您说说。
0: 那在我们的主食当中，其实它的主要营养素的话，就是碳水化合物，也就是我们简称的糖哈。但是主食里面的这个糖，其实跟我们说的那些坏的糖还不是一类。主食里面的大多数糖都是淀粉，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更好的一些碳水，比如说抗性糊精啊，还有膳食纤维啊等等的。所以这些抗性糊精，还有淀粉，还有膳食纤维，它也叫做碳水，它也提供能量，但是它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也是必须的营养素。可是即便是好的碳水，你摄入多了，这时候你的身体利用不了那么多的碳水的时候，它就会转化成我们的脂肪。然后呢，这时候
3: 就会长肉，
0: 对，就容易长肥肉了。所以这是我们碳水化合物如果摄入过多的话，它的确是会导致肥胖的一个增加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主食它在我们身体当中代谢会最终代谢成葡萄糖，是吧？我们吃了主食之后的话，血糖会增高，你身体当中的胰岛素也会分泌增加了。那胰岛素分泌多了，它也促进你的脂肪的一个合成的。所以我们要说，主食吃多了的确不好，
3: 容易更多的转化为脂肪，也就是肥肉。
0: 对，
3: 而且我就发现，其实我和绝大多数中国人哈都是一样，真的是长了一个碳水的脑袋，就是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都是菜和饭是一起上来的嘛，我第一口肯定会先吃主食，因为就觉得主食特别的香。
0: 甚至很多老年人为了图方便，中午饭晚上饭最常见的就是简单下口面条，
3: 对，
0: 或者简单的煮个粥，
3: 或者是包一顿饺子，吃一个礼拜。
0: 对，所以的话，这样就容易导致主食摄入过多。
3: 但是我刚才注意到您提所有的这个碳水都提到了一个过量两个字。
0: 对，所以就是我们为了去控制体重，控制防止三高的发生，我们肯定是要适当的减少主食。但是呢，完全的戒断主食也是不可取的。比如说我们在拿年轻人来说，有一个患者哈，他也是一个中年的程序员，应该说是以脑力劳动为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人员哈。那他有一段时间也是为了去控制体重，完全的断碳水，天天的都去点这个所谓的没有任何碳水的也没有任何油脂的轻食的沙拉去，然后全是天天跟那儿吃菜，到最后就会导致什么呢？他说啊，就像脑雾，就是注意力，
3: 有时候会空白是吧？
0: 对，注意力经常就是不在线了，或者呢，对各种事儿也不感兴趣了，注意力也不集中了，对，整个人也像是丧失了整个对于生活的热爱一样，对。 这样的饮食长时间的就会造成你的饮食过于偏颇，过于单一，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营养的失衡，造成各种的问题，比如说蛋白质缺乏，优质的脂肪酸缺乏，甚至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缺乏，所以、
3: 身体就亏了呀，就
0: 便秘呀，乏力呀，肌肉减少啊，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甚至还有甲状腺功能紊乱、还有女性的闭经、卵巢早衰都会
3: 脱发。
0: 对，
3: 所以我现在就理解您一开始给我们提出的这个观点，你要想维持好我们的体重的话，就得好好吃饭，而好好吃饭呢也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要正经的好好的吃主食，另外一方面就是摄入的营养一定要均衡，不能单一。
0: 对，对，
3: 那咱们接下来就得选一选了哈。你看其实咱们中国的主食的种类是非常丰富的，那咱们接下来呢玩一个小游戏啊，我说出这一个主食的名称，那你们觉得它是优质主食的话呢就举 yes 牌，那你觉得不是优质主食的话就举 no 牌。
4: 好，
3: 第一个蒸红薯，请举牌。两位举的都是 no， 并不是优质主食。为什么？
2: 我觉得是不是有点甜呢？如果是把它作为主食的话，这一顿要吃很多，对吧？对，我觉得应该从甜的这个口感来讲，它不是优质的主食。
4: 而且那个基本上齁甜齁甜的，吃起来真的没感觉。吃起来好像甜的东西会让人开心，会让人开胃，然后越吃越多，越吃越多，很快一个烤白薯就没了，蒸红薯也没了。所以我觉得应该它不是属于那种优质态度，因为它跟着烤完之后，它出了很多油。
3: 下一个主食呢是手抓饼，
2: 手抓饼，手抓饼我选 no 啊，我做过手抓饼，就是要往里面揉很多油进去，所以它肯定不是优质主食啊。
4: 我跟外边那个摊主我说我那个少放一点油，我放点那个多放点菜，手那个土豆丝您再给我抓一点，我觉得这不挺健康的吗？
3: 咱们再看第三个啊，烤玉米是不是优质主食？请亮牌。麒麟是。小帅不是，
2: 我俩的认知一直是相反的。
3: 你说说理由。
2: 烤玉米，玉米是粗粮啊。比如说咱们喝那叫什么棒渣粥啊什么，不是都玉米做的吗？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优质的。
4: 还有刷酱、抹酱，那抹完全是烧烤酱，那啥全是
2: 抹酱，
4: 高热量，你抹。
3: 你俩真吃不到一块儿去。
4: 你肯定抹。
2: 不是一家人，不能进一家门。
3: 你俩的烤法都不一样。好吧，那咱们再接下来看看第四个主食啊。蛋炒饭是优质主食吗？请举牌。
2: 你看，我就说，我俩绝对吃不到一块儿。它油很多，不是优质主食。
3: 油大是不是？
2: 对对，
4: 有碳水，然后还有鸡蛋，营养又健康啊。
3: 好，第五个主食是燕麦粥。难得一致哦。
4: 我觉得燕麦好，燕麦是属于优质的主食，这个好像大家都知道这个相关知识。
2: 现在挺多关于燕麦的宣传的，确实像我父母也是每天都会有这个燕麦，吃燕麦哈。而且我听说燕麦里是含就是高蛋白质的，是这样吗？
3: 那我们请窦老师呢来为我们评判一下啊。刚才我们说了五个主食，一个是蒸红薯，一个手抓饼，烤玉米，蛋炒饭和燕麦粥。那这五个食物当中，五个主食当中，哪个算是优质主食呢？
0: 优质主食的话呢，我觉得第一个红薯应该算，尤其是没有放任何的调味品，没有放任何油的这种蒸的红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烤玉米，如果你是带着玉米的皮烤的玉米，也没有刷油，这样的话把它烤熟的玉米呢也是健康的主食。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燕麦粥，因为燕麦我们刚才讲到它也是粗粮哈，那为什么他们三个是优质主食？
3: 对，我们也特想知道这个优质主食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0: 对，那我们选优质主食的时候你要有几个看点。
3: 对，
0: 首先第一个呢，你要看这个主食整体它的升糖指数，这个我们在医学上我们叫 GI 值，也就是说它对于血糖的影响的能力。那你像红薯呀，还有玉米，还有燕麦，它在摄入的时候对于血糖的这个影响是相对比较缓慢的，而且它能够相对比较长的时间维持你的一个
1: 血糖的水平。嗯，但是升糖指数高的主食的话，它会有什么特点？比如说我们做的甜的面包，或者是大白米饭、大白粥，它的特点就是它对于血糖的影响是特别快的。你一吃了之后的话，血糖立马飙升，但是呢，它维持血糖的时间会比较短，所以你的血糖过一会儿就开始下降了，你又会过一会儿就会饿了。
3: 对，
1: 所以呢，你像红薯啊、玉米啊、燕麦，它的特点就是 GI 值比较低，对血糖的影响比较小，同时呢，维持你的血糖的时间比较长，你就比较容易饱，你不太容易感觉到饿。对，
3: 这就有利于减肥了。
1: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优质主食的一个特点。另外呢，优质主食你还要看什么？我们刚才讲的主食，它不是主要营养素是碳水吗？那好，优质的主食它一定是除了碳水之外，其他的营养素也得高的，高膳食纤维，是吧？膳食纤维有很强的饱腹感，促进你的胃肠蠕动，所以吃了这个红薯呀，或者玉米，或者燕麦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肠道特别的顺畅。
4: 哎，对，
1: 这就是膳食纤维丰富。同样呢，还有优质主食，其他的营养素，比如说像维生素 B 族，它会比较多一些。另外，像我们的一些钾离子啊，还有镁离子啊等等各种的一些微量元素也会比较高。总体来说，就是优质主食就是能量低，升糖指数低，膳食纤维高，微量营养素高，甚至你像燕麦，它的蛋白质也很高，所以这就是我们优质主食的一些标准。
3: 那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什么蛋炒饭啊，还有另外一个手抓饼，那里边也是油太多了，是吗？
1: 对，我们要特别说到的，你说主食增重，其实并不一定是主食本身增重，有可能是你主食在烹饪的过程当中添加的一些其他东西。比如说我们说到的手抓饼，松松脆脆的，特别的酥脆，是吧？因为它里面要放大量的油脂，
3: 对，
1: 尤其是要放一些动物性的油脂，它才能起酥啊，
3: 起层。
1: 对，你普通的你用面粉去揉一张饼，它那就叫烙饼，不叫手抓饼哈。所以的话，手抓饼的问题不在于面粉本身，而在于它过多的油脂。还有像蛋炒饭，蛋炒饭呢可以健康也可以不健康。首先呢，我们在炒这个蛋炒饭的时候，你可以多放点蔬菜，比如说青菜碎，是吧？或者说是黄瓜丁、胡萝卜丁，或者你适当的把这个白米饭里边放点玉米粒儿，五颜六色的都挺好看的。甚至你也可以放点瘦肉末，是吧？这样的一顿蛋炒饭虽然看上去像主食，但是它里面柔和了大量的蔬菜，柔和了大量的蛋白质，这样蔬菜和蛋白质的加盟，让这个纯粹的白米饭它的升糖指数就降低了。
3: 其实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些主食之外，哈，这个桌子上呢有糙米、山药、小麦粉、豌豆，还有荞麦、南瓜。那你觉得哪些算是优质主食呢？
5: 我看过有人用南瓜做健身餐，所以我觉得南瓜应该是个优质主食。还有荞麦哈，就是记得有那个还荞麦面啊什么的，卖的还挺贵的，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优质的。另外四个。糙米好像还行吧，但是口感不太好。我觉得优质的主食应该口感也好一点。我就选这两个了。
3: 好，刘帅，你的选择呢？哪些是优质主食？
4: 小麦粉和荞麦。这肯定是优质的主食。
3: 为什么？
4: 膳食纤维比较高。而且呢，这个基本上都在吃嘛。
3: 绝大多数人选择
4: 都知道，
3: 那可能就是优质主食。
4: 对，这山药。都做糖葫芦用了，您它肯定不是当零食用了，对吧？
3: 窦老师，哪些算是优质主食？
1: 我觉得最好的应该有这样的几个。首先，谷物类的里面的话，荞麦跟糙米都是优质的主食。为什么呢？因为普通的白米还有白的面粉已经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去掉了小麦的麸皮了，
3: 对呀，
1: 所以的话呢，相对来说它的升糖指数是比较高的。但是像荞麦还有糙米，它的升糖指数因为有这个麸皮的原因，而且它的这个胚里面的话也有很多的膳食纤维，所以它的营养价值也要更丰富，升糖指数也要更低一些。甚至你看这个荞麦，它的膳食纤维的量比糙米 还要再高一倍呢。糙米的话呢，它的膳食纤维就达到了3.5克，也就是每100克的糙米有3.5克的膳食纤维。
3: 就小麦粉连糙米的零头都不够。
5: 对，
1: 小麦粉每100克的话有0.3克的膳食纤维。另外的话，你再看我们刚才说到的荞麦，不是更好吗？它的这个膳食。

0: 肥的话，是每100克有6.5克的膳食纤维。
1: 嗯，明白了，就是在我们面前摆着的这些食物当中，主食当中，糙米和荞麦总的来说它的综合评分是比较高的。
0: 对。所以我们的谷类一定要尽量的选择全谷物，也就是没有去掉麸皮的这些粗粮、杂粮还有杂豆类的食物。那帅帅刚才讲到了，就是我们中国北方地区吃小麦特别多，那大家说如果我想吃更健康的小麦制品的话应该怎么办呢？那建议大家去买面粉的时候，你可以专门去挑全麦制品。全麦制品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小麦在碾压的过程当中没有提前的去掉它的麸皮，所以全麦制品对于这种小麦的营养素的保留是更加完整的。它的膳食纤维的话可以达到每100克10.7克的膳食纤维，也是非常高的。
1: 像它的蛋白质，每100克里边是有13.2克的蛋白质，这也很高了。
0: 对啊，所以我们为什么鼓励我们的女性哈，第一千万不要断碳水，一定要吃，而且一定尽量的多去吃一些全谷物，因为全谷物里面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 E 都可以帮助我们的女性肠道更加健康，更容易减肥，同时更好的维护我们的皮肤。
1: 那您说这个山药刚才两位都没选，这个算是优质主食吗？
0: 山药其实还真的是优质的主食，你像山药、土豆，还有包括地面以下的其他的根块的蔬菜，你像藕，还有我们说到的
1: 芋头，
0: 芋头，对，这些我们一般老百姓会叫它是青菜，叫它蔬菜，但实际上它和其他的地面以上的菜相比，它的碳水是要高的，反而是主食很好的替代品。因为你看山药，它的含水量要比其他的面粉等等要高很多，
1: 对，
0: 所以它的饱腹感要更强一些。另外山药的整体的我们说膳食纤维的含量也高，升糖指数相对也很低，它的升糖指数只有50左右哈，也比较低。另外山药当中还有很多的一些宝藏的营养素啊，像我们说到的山药多糖，
1: 对吧？
0: 山药多糖的这种提取物的话，它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我们的免疫。
1: 对，
0: 包括还有很多老年人说，我吃山药稍微养养胃，为什么呀？因为山药当中的营养素叫有一个是叫山药的黏蛋白，它是有保护我们的这个胃肠道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所以作为主食来说，它是属于热量比较低、升糖速度比较慢的主食，同时它又比普通的米呀、面啊多了很多的一些其他的山药多糖。还有一些黏蛋白等等的营养素，
1: 还有刚才您说的土豆，以前我们做过一期节目，说土豆的 VC 含量巨高，都把我惊着了。我说啊，土豆还能补 VC？
0: 因为土豆、山药它都是属于蔬菜，这种蔬菜的话，它的整个维生素的含量的话，的确是比普通的这种小麦啊，还有面粉啊是要高很多的。但是怕的是什么？怕的是我们很多人，尤其是中午吃快餐的人哈，经常一点就是点一个醋溜土豆丝儿。
2: 我就特爱吃土豆，土豆丝儿、土豆片儿、土豆泥儿、土豆块儿。
1: 你这又是主食配主食哈、
2: 对，都我真特爱吃，
3: 而且您也得卷土豆丝儿。
2: 对，我还特意愿意拿那个土豆、土豆泥儿拌饭、拌米饭吃呢。但我始终拿它当盘菜，没想到它原属于这种偏主食这一类。
0: 你把当盘菜，实际上你这顿饭压根儿没吃菜是吧？主食米饭，然后配上了醋溜土豆丝儿，你的蔬菜没吃呢。然后另外你的整体的饭里边也没有任何蛋白质，过一会儿就饿。
2: 哦，我说怎么老饿呢？哦，感情跟这还有关系。
1: 它算是优质主食，
0: 对。
1: 但如果要是把它当作菜配着其他主食来吃的话，那完了，那就越吃越胖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的。
1: 咱们再看看哈，这个豌豆刚才其实两位也都没选，但确实平常吃都会把它当作菜来吃，
4: 对对对。
1: 所以豌豆应该不算是优质主食吧？
0: 但恰恰豌豆和红小豆、绿豆，它们都是一类的，都是属于杂豆类的，也都是我们每天应该去适量摄取的一些优质的主食。因为它们的升糖指数低，膳食纤维高，饱腹感强呀。那你不吃豌豆的话，你吃别的豆也行，比如说红豆配米饭，或者绿豆，我们喝点夏天的绿豆汤等等的哈，这些都是代表着我们要多多摄入这种杂豆类的食物，来代替你的精致的白米白面。
1: 但豆里边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淀粉？
0: 对，但是它的这个淀粉我们是叫抗性淀粉。什么叫抗性淀粉？就是它的升糖速度是比普通的淀粉是要慢很多的，更有利于控制体重，更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飙升啊。同样的摄入的量的状态之下的话，可能你吃等量的这个小麦粉或者是米饭的话，有可能它的餐后血糖的话就很高，但是适当的加点这个豌豆之后的话，它的餐后血糖就不会那么高，它的能量释放是缓慢的，饱腹感特别强。那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会控制你的食欲，让你不太那么饿的。
1: 哎，那下回可以试一试啊，比如说在减重期间，你要是吃大米白面觉得特别的没滋没味儿的话，或者想换换口味的话，就可以试试用这个豌豆来替代啊。
0: 对，
1: 再来说一说南瓜吧。刚才依琳选择的是南瓜，觉得它是优质主食，但我意见还跟你正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以前听说南瓜里面的糖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得糖尿病之后，其实是不太适合吃南瓜的，所以它到底算不算是优质主食啊？
0: 南瓜的糖量高不高，看你跟啥比，你要跟普通的叶子菜比，它的碳水它的糖分的确是高的，但是你要是拿南瓜跟普通的白米白面比，它绝对算是低的，因为它的含水量多嘛，另外膳食纤维也多。另外你看南瓜它呈现的是什么黄色，它代表的就是黄色所独有的一些营养素，比如说贝塔胡萝卜素，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维生素 A 呢就有利于我们的视觉的这个功能，还有一种物质叫叶黄素，也是对我们这个整体的眼睛是特别好的。所以南瓜和主食相比，它的糖量又低，含糖量又低，同时它的一些其他的营养素又高，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是非常适合适当的去吃点南瓜来代替主食的。
1: 那您的意思其实它也算是优质的主食，
0: 对，
1: 是可以替代其他的大米白面的。
0: 对对
1: 南瓜粥也行，南瓜饼也行，或者是用南瓜跟其他的一些食材搭配在一起，
0: 对，
1: 来熬煮一些食物都是可以的哈。
0: 对，
1: 这样说起来选择还是蛮丰富的哈。
0: 对，
1: 而且其实也能够吃出更丰富的口感，也能够吃得饱。
0: 对，大家尽可能的去选择优质的熟食，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全谷物，还有杂豆类的，还有包括根块类的、薯类的这种蔬菜哈，它来代替主食。那如果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它的整个胃肠道功能可能不是太好，那也可以适当的把这种所谓的优质主食适当的稍微减减量，然后呢稍微的加点普通的白米呀、白面啊，这样的话呢来防止它的这个胃肠道的不舒服。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多去吃这种优质的主食，但是如果你的胃肠道功能实在是太弱了，那也可以适当的稍微少一点。
1: 所以如果要是吃完之后觉得胀气啊、反酸啊，或者是肠胃特别不舒服，比如经常排气，
0: 对，
1: 那也有可能要换一换其他的细粮来吃了。
0: 对，一是换一换细粮，二是慢慢的增加这个优质主食的量。那对于没有减重需求，也就是说你的体型是非常良好的一个人的话，你每天的主食的总量是200克到300克，其中的话呢，你像这种粗粮啊、杂豆啊，可以是50克到150克左右。另外的话呢，像这种根块类的，还有薯类的食物的话，每天应该是50到100克。但是对于有减重需求的人，或者说是你已经明确的被诊断为超重肥胖，需要减肥了，那主食的量的话，可以适当的减一半去，但是不允许不吃哈。
1: 那要是正常是200到300克的话，减一半就是100到150克。
0: 对，
1: 而且这个也要粗细搭配，对吗？
0: 对，也要粗细搭配。对，但是这个地方讲的是生重。
1: 但我觉得很多时候啊，咱们对于这个食物，尤其是主食的量呢，只是脑子当中有一个数字的概念，但是把它具化到我们每天吃的主食上，很多时候都是心里没数的哈。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相关的经验？比如说刚才呢，窦老师提到的，对于减重的人来说，我们每天摄入的主食量应该控制在100到150克，那咱就往多了算啊。两位来看一看，比如说150克的米，你们觉得会是多少？然后倒在你们的盘子当中。150克的米，这个干米啊，
4: 这不算太好弄，就是只能
1: 凭运气。
4: 对，估个大概150克。
1: 150克。我一般在家煮饭的时候，家里有那个小量杯。 拿那个小量杯吧，多少还有点数，就知道几个人吃，然后要盛几量杯的米。但是
4: 不是

0: 那生到的话，真的不知道是多少。多不多呀？这我觉得差不多了吧。你觉得这个是一百五十克？就是一天的量哦。它蒸出来就多了吧？嗯嗯。不是一天的量。这是一家子的量吗？
1: 一天的量肯定就得比这多啊！
0: 不可，
2: 还得多呀。
0: 我平时蒸米饭。
2: 那咱们就看看一百五十克的大米究竟是多少。
3: 那我现在手里面的就是我们一百五十克的生的大米的分量。
2: 话说真没多少。那我这个其实没准还是多了，如果放在碗里，差不多吧。我感觉和依林的这个还比较接近。
3: 差不多，那刘帅，你的那个真的是一家三口吃的量吧？<笑>你一家五口差不多。哦，我们因为平时还真没去算过，没想到这一百五十克才这么点儿。哦，大家可能对于生的米和面可能没有概念，但是做熟了之后的话，咱们一般都会局限到拳头上。那你像咱们这样的话，一份米的话，一般是要加两份水的。
2: 对，
3: 所以大家就可以想一想，那我再加了两份水之后的话。
2: 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它自己三倍的体积了。
3: 对，就一比三。
2: 对，然后但是呢，它会要在蒸的过程当中稍微的挥发一点水分，所以差不多是一比二点五左右，也就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份米饭，这么一百五十克的米的话，实际上能蒸出来我们差不多我的拳头三个拳头大小的米饭。平均到一餐的话，应该就是每顿饭我应该是吃一个拳头大小的米饭。
0: 对，这需要控制体重的人，就是我想实现一个能量的富平衡，那每天我要吃到的主食的量，怎么样能既能减肥又不至于发生我们刚才讲到的低血糖啊，还有包括完全断掉碳水之后的一些其他的副作用，那就是每顿饭差不多这样的一小碗米饭。 但我觉得这些量哈，说实话，对于像我和依林这样的女士来说是能够吃饱的。我是不知道，我就不知道刘帅对于你来说你能吃饱吗？
3: 我三千多，我也吃不饱啊，所以我要是这个，我吃不饱，我怎么办呀？那这个时候你就完全可以拿出来五十克的生米生面，把它替换成我们这么强的这种饱腹感的薯类或者是南瓜。那这五十克米换算其他的食物的话，大概是多少呢？对，那我们通常的这五十克米就是这么一点儿哈。但是如果要是换成体积更大的、更块类的蔬菜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一个拳头大小的土豆。 或者是这么多的，你看这么多的淮山药，还有呢，这么一大块的烤红薯，还有这么一大块，也就是300克左右的南瓜。哦，
2: 这还真不少哎。
3: 对呀，所以其实我们完全是可以在日常的话，适当的减少一点精致的主食，把它更多的换成这种饱腹感特别强的根块类的。 这种蔬菜或者是南瓜，
2: 对，其实刚才咱们也说了这么多的谷物呢，咱们可以换着花样的来做哈，比如说有人就喜欢喝粥，有人呢喜欢吃干饭，有人喜欢喝其他的这个食物煮在一起来食物都可以的。
0: 对，
2: 但是有人就提到了喝粥呢是不利于减重的，但是也有不同的观点说喝粥呢容易有这种饱腹感是有利于控制体重的。我不知道两位认同哪一种说法？
0: 我试过，他喝粥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有饱腹感。 他过会儿就饿了，他坚持不了多久，恨不得出去走走路遛个弯回来，立马就感觉就瘫那儿都动不了了，跟那个低血糖那感觉似的。喝粥就容易饿，嗯，但是我会坚持啊，因为控制体重嘛。还有人就是说喝粥好像。
3: 容易对血糖也不算太好。对，但对于减重来说，喝粥或者是吃干饭，对于这个事儿有影响吗？无论是喝粥还是吃干饭，如果它用的米的量是一样的，那对于减重的体重的这个数字来看的话，效果是完全一样的。它俩热量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对于你胖背后的其他的感受，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粥，它加了过多的水。 熬煮的时间也更长，那我们说这个粥里边的淀粉有一个名词叫糊化的程度，也更高，所以它对血糖的影响也的确更大一点。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什么呀？它的血糖是更容易升高的，同时血糖忽高了之后的话，胰岛素就开始拼命的去释放了，这个时候就会刺激你的食欲，让你无形当中，哎呀，我过会儿又饿了，我再吃点别的东西吧。我们当然建议大家。 尽可能的去享受生活，想吃米饭吃米饭，想喝粥喝粥。但是呢，最关键的是我们怎么把粥喝吃健康了呢？首先第一，你的总量不能超，是吧？你说我熬点稠一点的粥，那你的米肯定要相对的高，那你想心总体的热量是因为米增多了而摄入超标。第二个呢，把你的白米粥尽量的等量的替换成杂粮杂豆粥，这是很好的一个加东西的方法。
0: 对，
3: 还有包括我们的燕麦糙米等等都可以，甚至你在你的粥里面加上南瓜，这也是我们去降低粥的升糖指数的很好的办法，
0: 而且经饿。
3: 对呀、更抗饿一些，而且它的营养价值更丰富了。
0: 是的。
3: 另外的话呢，多放点高膳食纤维的蔬菜，比如说蔬菜末、各种的青菜等等的，因为它可以既提高一顿饭的营养价值，同时又降低了粥的升血糖的速度。
0: 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对于减肥的朋友们来说特别好的食物，魔芋。据说魔芋是零卡的，就是你吃多少都不会胖的，是这样吗？
3: 那魔芋的话呢，的确它的热量特别低，天然的魔芋除了水分之外，最主要的一个营养素就叫蒲甘露聚糖。这是一个什么呀？这是一个膳食纤维，它经过你的肠道的时候，它可以促进你的胃肠道蠕动，让你的肠道排泄你的肠道废物更快一些，这样减少了食物的吸收。就魔芋丝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市面上还有一些打着魔芋旗号的一些其他的魔芋零食，那里边是高油高糖的，甚至高盐的。对，
0: 还真是，你要想吃得更健康，更好的能够控制体重的话，尽量少买外面的食物，因为你不知道里面到底添加了什么，反而是自己做得更放心一些。
3: 对，加工食品要想让你喜欢吃，
0: 就得加东西，
3: 就得加东西，的确是。
0: 对，而且不光是吃的这个种类上，还有这个食物的丰富性上，我们一定要控制好，掌握一些原则。同时，吃饭的这个时间是不是也要把握好？因为我以前听营养专家说，比如说你要是吃饭的这个总的时长少于半个小时的话，一顿饭哦，就有可能会让你变胖。如果你把吃饭的时间相对拉长一点的话，你就会容易饱，然后就没那么容易变胖了。这也是对的哈。
3: 其实吃饭的时间，这个其实还真的是特别的有讲究，而且都已经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证实的哈。有这样的几个关键的要点，如果你懒得去搭配食物的话，你只要管住你吃饭的时间也能变瘦。这个吃饭的时间，首先第一，你吃饭的时间要尽可能的长一点，至少要达到20分钟以上，让你的大脑充分地接受到你的饱腹信号。因为我们有的人吃得特别快，比如说工作特别繁忙那一些年轻人哈，压力特别大，吃饭的时间只有3分钟5分钟，哗啦哗啦应该快吃，然后等你大脑在20分钟之后才接受到饱腹信号的时候，你实际上已经摄入了非常多了，你甚至都已经感觉到我吃顶了。所以实际上你并不需要吃那么多东西，所以你可以把你吃饭的速度放慢，
0: 就是给大脑一个反应过程，
3: 对，
0: 说我已经饱了，给他足够的时间来认识胃的这个反应。
3: 对，另外的话呢，还有就是有的人说我也不想管吃饭时间，我时间太紧张了，我每天吃饭的时间只有10分钟，你就告我再怎么管时间我能瘦下来。那好，我们还有一个国际上非常知名的限制时间的减肥方法，叫做168减肥法。
0: 叫日内轻断食是吗？
3: 对，
0: 特别流行、
3: 对，就是如果我不想去想别的东西，我只要从我吃第一口饭开始到我吃最后一口饭，我就集中的把这个吃饭的时间压缩在8小时之内。也是可以间接的来帮助我们减少能量的摄入。所以168减肥法你怎么去具体的操作呢？那比如说我们很多年轻人差不多早上起来8、9点才起，那你就从9点开始吃第一口饭，然后你就吃，当然尽量的还是要尽量的选择相对健康的食物哈、然后在8小时，也就是下午的5点左右，结束你的最后一餐。5点钟之后只允许喝水，或者起得再晚一点的人，你就10点开始，一直吃到下午的6点，其他的时间只能喝水。
0: 所以我现在理解了，就为什么这个大家常开玩笑说，你只有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这个是有道理的，是不是？
1: 我发现感情之前我这减肥方案，我属于没苦硬吃型的，是吧？完全好好吃饭，吃主食也可以做到减肥的效果。嗯，
2: 对的。
3: 而且我觉得主食是没有错的，错的是我们的使用方法。就今天听老师讲完之后才知道，其实很多除了我们日常生活。

0: 生活中经常吃的那些，那两类、三类主食，这么多可以吃的，嗯，平时真的没有在意，没有去开发。
1: 主食背了好多的黑锅，
0: 嗯、对，
1: 嗯，好替主食不值。
2: 所以我完全都不知道，我感觉，哎呀，真是相见恨晚。
0: 所以要想减重，先好好吃饭，
3: 好好吃饭，对。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在中国医学史上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他被后世尊称为药王，他就是唐代著名的医药学家孙思邈。但是您可能不知道，这位医术高超的神医年少时却体弱多病，家境贫寒，甚至要靠做木匠学徒来维持生计。那么他究竟是如何从一个普通的少年一步步走上医学巅峰的？今天通过一个生动的故事，带您回到1000多年前，看看少年孙思邈是如何在木匠铺里用一把木屑、几片生姜治好了邻家孩童的急症，初显药王风范。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药王孙思邈的传奇人生。
2: 孙思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医药学家，因其在药学上的巨大成就，被后世尊以药王之称。他所编撰的《千金药方》《千金异方》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对后世医家影响极大。孙思邈自幼聪慧过人，知识广博，然而体弱多病，经常求医问诊。他深感疾病带给自己和亲人的痛苦，于是立志学医以解苍生疾苦。年少时的孙思邈因家境贫穷，只得靠做苦力来维持生计。他经人介绍，在村里一个木匠家谋了份差事。
3: 你就是孙思邈？你这包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啊？这么宝贝？
4: 是我娘给我的书。
3: 黄帝内经，看来你母亲希望你以后成为一名大夫啊。
4: 是的，等我学成了，我要为病人排忧解难。
3: 真是个懂事的孩子。不过这拉锯解板也跟行医一样，一定要十分细心，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坏了一块好木料啊。
4: 师父说的是，我肯定不会偷懒的。这书我先写的时候再看。
3: 看什么看？快过来帮忙啊。

0: 娘，您没事吧？快到院子里歇息一下。
1: 啊，这是怎么了？
2: 哎，这日头也太毒了，我儿子肚子疼得不行，只好带他去城里看医生。
0: 大娘，这孩子怎么了？
2: 不知怎么，他昨天夜里开始闹肚子，一宿没睡呀，早上还疼得直哭。
1: 家里没有其他人吗？去城里的路要走上一天呢。
3: 肚子疼，肚子疼。
2: 哎，我丈夫常年在外，家附近也没有郎中，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0: 大娘，我读过一些医书，能否让我为他把把脉，看看究竟怎么回事？
2: 小伙子，我知道你是好心，可读了几本书就会帮人看病了，你还是别添乱了。
1: 我这徒弟可了不得，别看他年纪小，脑袋里的学问可多了。
2: 爸，那就麻烦你了。
0: 小弟弟，把舌头伸出来让我看看。肚子是哪里疼呢？可以指给哥哥看一下吗？
2: 怎么样啊？
0: 根据舌苔脉象和疼痛的位置来看，这孩子是因为寒凝气滞所致的脘腹疼痛。
1: 那有治吗？
0: 应该行气才行，行气要用什么药呢？檀木有行气止痛的功效，这就是治疗孩子疼痛的良药啊。大娘，你把这檀香末拿着，用生姜做引子煎汤给孩子服下，肯定会好起来的。
2: 小伙子，你随手拿了些木屑说是药，骗谁呢？
3: 肚子疼。
2: 哎呀，乖，不哭。
1: 大娘，有没有用试试便知道了。
0: 大娘，您等一下，我现在就去煎药。
1: 旁边的菜地里有生姜。外面太阳大，要不到隔壁的小屋里歇息一下吧。

0: 来，乖孩子，喝药了。
1: 让他睡会儿吧，应该不久就见效了。

0: 娘，我想吃饽饽。
1: 啊，醒了醒了，娘这就去拿吃的。哎呦、啊！小兄弟，我儿子醒了，他说饿。
2: 大娘，我就知道孩子一定会没事的。
1: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就会看病救人，今天多亏了你了。
3: 大娘，您过奖了，我只是在医书中看到过罢了。
2: 您先别急，我这就去拿点吃的来。

0: 小鸟哥哥，
1: 今天的面色可比昨天好多了。
2: 孩子全好了，谢谢你这个小神医呀。
1: 您太客气了。
3: 哟，想不到木匠师傅还教出了个神医来。
4: 哎，别瞎说。
2: 别看孙思邈年纪轻轻，但医术高超，妙手回春，可不比城里的大夫差呀。
3: 真的假的？
2: 昨天我孩子都快不行了，才吃了小兄弟煎的一副药，你看现在活蹦乱跳的。
5: 这个孩子我昨天见过，路都走不了，现在全好了。
2: 嗯，可不是嘛。慢一点，小心别摔了。
5: 哎呀，果然是神医
3: 呀。神医呀。
6: 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求孙思邈看诊治病。孙思邈通过不断的学习，终于成为一名医者。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始终坚持对医学的研究和探索。经过不断的总结和反思，

0: 孙思邈逐渐悟出了自己的行医之道，用药大胆，医术精湛，诚心救人，大医精诚。他的行医之道成为中医职业的最高境界，也成为传颂千古的中医精神。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海洋哺育了众多生灵，它的隐秘和深邃也令人心生敬仰。我国的海岸线曲折绵长，勤劳的沿海人民向海而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远古先民对海洋的崇拜逐渐衍生出了对特定神明的崇敬。妈祖就是先民崇拜的神灵之一。很多人对妈祖的认知大多停留在神话传说、节庆祭祀层面上，而实际上海神信仰的起点是一位心怀善意、施救乡邻的普通女子。后世千年的家风、传说演绎都是世人对向善利他品格的推崇与延续。如今妈祖文化已经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向世界各地，对于漂泊海外的游子们来说，妈祖就是他们的精神寄托。那么这份信仰为何能跨越山海传承千年？让我们跟随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首席专家马俊杰探究妈祖传说背后的历史脉络。
3: 有一部典籍名叫《濮阳笔事》，在这部典籍中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在宋徽宗宣和五年，也就是公元1123年，记事中陆云迪奉命出使高丽，当他的船呢、航行到东海的时候，突然遭遇到了飓风，这八艘官船其中呢有七艘沉没了，唯独陆云迪的坐船没有倾覆。为什么他的船没有倾覆呢？因为在他的这个船的桅杆上出现了一位神女，这艘船在神女的庇护下顺利地到达了高丽。后来陆云迪出使高丽回国以后啊，他就把这件事汇报给了宋徽宗。宋徽宗非常的激动，非常感动，于是呢就降旨为这位神女建了一座庙宇，并且他亲自赐给这位神女以庙额，就是顺济。顺济的意思啊，就是航行顺利的意思。我们说在人世间是不会存在神女的。陆云迪这艘船之所以不沉，是一个巧合，他所看到的这位神女只不过是他在情急之下产生的幻觉而已。可是朝廷上下对这件事却深信不疑啊。不仅如此，在此后的历朝历代都坚信这位神女的存在，以至于啊，在几百年当中，祭祀这位神女已经成了沿海人民的一种习俗和文化。这位神女就是传说。

说中的妈祖，也称天妃。那么在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天妃崇拜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从典籍中去寻找答案。在北宋时期宣和年间啊，有一位官员叫徐经，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在这部书中，徐经就谈到了妈祖的问题，虽然他所提到的妈祖的信息不是很多，但是这部书有可能是记载妈祖最早的一部典籍。从此以后啊，记载妈祖的典籍就越来越多了，其中有两部典籍最为重要，一部是宋人李俊甫写的濮阳笔事，另一部呢是南宋人黄延孙所写的先西志。这两部典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记载了妈祖本人的情况和他的家庭情况。我们先看看濮阳笔事中的记载。李俊甫写道，梅州神女林氏，生而神灵，能言人修旧，死妙食言。这段话的意思给我们提供了四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妈祖的籍贯是梅州，就是现在啊福建省莆田市的梅州岛。第二个信息说明了妈祖的姓氏，妈祖姓林。第三个信息记载了妈祖早年的情况，妈祖早年呢非常聪明，能够预言人的凶吉。第四个信息就是告诉人们妈祖死后的情况，就是死后啊妈祖被供奉在庙宇中。类似于记载其他的典籍也有。我们再看看第二部典籍先西志中的记载。先西志中说，顺济庙本梅州林氏女，为巫能知人祸福，莫尔人辞之，航海者有岛必应，神父林愿母王氏。这段记载除了表明妈祖的籍贯姓氏早年的情况和他死后的情况以外，还补充了两点。这第一点说妈祖啊生前他为巫，这里的巫指的是巫女，他能够预测人的祸福。在中国古代的巫女啊，跟后来我们所说的装神弄鬼的巫婆它不是一回事儿，大家不要混淆。在古代巫女啊她是主持祭祀鬼神的一个女性，她还为人们祈福消灾。巫女啊一般懂得占卜星历，甚至还懂得医术，所以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而妈祖呢就是这样一位女子。以上这两部典籍所记载的有关妈祖的信息，为我们勾勒出了妈祖她自己的情况和她家庭情况的一个大致的轮廓。到了元明清时代，关于妈祖的记载就越来越多了，比如妈祖的名字也有了，她叫林默，是林愿的第六个女儿。妈祖的出生年月也明确了，所以我们看记载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具体。那么我们说为什么这些信息在妈祖生活的宋代没有记载，反而在元明清时代出现了这么多的信息呢？我自己个人分析啊，它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随着历朝历代对妈祖的重视，人们不断地去挖掘妈祖的史料，而使得妈祖的记载越来越丰富，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

是妈祖的故事啊，在流传的过程中，人们把其他神话中的这些细节附会到妈祖的身上，甚至中间还有添枝加叶，使得元明清时代记载妈祖的信息不断的增多。这也是一种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就告诉我们，在元明清时代对于妈祖的这些细节的记载，有可能是真实的，也有可能是不真实的，我们今天已经难以辨别真伪了。但是从历史的典籍记载来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妈祖啊，生前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这样一个女子，只不过她在先前比别人聪明一些，懂得一些巫术，掌握了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并且呢心地善良，所以人们才逐渐的把它神化了。那么在宋代以后的历朝历代，人们为什么要把妈祖神化呢？我们先看看被神化以后的妈祖，她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仙，一个什么样的海神。总体上看，妈祖她是一个正义善良能力非凡的海神。具体来说啊，妈祖在历史的记载中，它有四大正能量。这四大正能量啊，第一就是它为民造福。在妈祖的故事中啊，为民造福的故事那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在历史上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梅州屿附近呢有一个小岛非常荒凉，有一次妈祖游历到这里，恰好妈祖的母亲呢差人把一些菜籽油放到了这个荒岛上，妈祖呢就把这些菜籽油撒到了荒岛上，不久荒岛上就长出了油菜，满山遍野一片青黄。从此以后一年四季开满了油菜花，周围的乡民都到这个小岛上去采集油菜花和油菜籽，这就是为民造福啊。后来人们把这个小岛叫做菜籽屿，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南宋绍兴25年，也就是公元1155年，在福建沿海啊发生了瘟疫，这个病情非常严重。妈祖知道了，突然有一天他就降临到白湖附近的一家人家，他就告诉这家人家说啊，距离白湖大约1丈左右的地方，这个地下有清泉，这个清泉可以为人治病，也就是说可以解决瘟疫的问题。这个消息啊很快传开了，可是大家都感到白湖一带啊都是盐碱之地，怎么会有清泉呢？可是大家又一想，这是妈祖说的呀，不会有错呀。于是大家就在白湖1丈远左右的地方就开始挖，挖了很深也没有见到清泉，但是人们坚信妈祖说的是对的，所以就继续挖，没挖几锄头突然清泉奔涌而来，大家争先上前饮用，结果啊喝了这个清泉水之后啊病好得很快，这也是一个为民造福的例子。这是妈祖的第一个正能量。他的第二个正能量就是铲除邪恶，铲除邪恶也是妈祖的职责呀。在妈祖所铲除的这些邪恶中啊有两类，一类来自于人类，还有一类来自于海中的恶神。在民间有这样一个传说，说在东海里有一个怪物，这个怪物呢名叫燕公，这个燕公时时到东海里兴风作浪，使得周围很多的渔船都倾覆了，遭遇了海难。
有一次，妈祖游历到东海海域，恰好碰到一个怪物，两眼突出，留着长髯，在水里翻江倒海，随着潮一沉一浮，周围的渔船顿时处在危险之中。妈祖立刻现身，这个怪物一看妈祖来了以后啊，就害怕了，立刻表示臣服。海上又风平浪静，可是这个怪物呢，他是口服心不服。等妈祖离开之后啊，他又一次兴风作浪。后来妈祖说啊，此妖不除啊，海上永无宁日。于是呢，就抛出长绳，把这个怪物就捆绑起来了。就这样，轻而易举的把这个恶神就给铲除了。类似于这样的传说呢，还有第三个正能量，就是海难施救。海难施救是妈祖传说故事中最多的一类，从宋代一直到清代都有这样的传说。比如有一个故事发生在元代的至顺元年，元朝政府派出780艘船舶运送粮食，可是当这几百艘船舶刚刚航行到海上的时候，突然就遭遇到了飓风，海上是风起浪涌，惊涛骇浪，把这个船队打得七零八落，几千人都在不断地站立哀嚎。这时候啊，代地的官吏立刻就面对海天祈祷，希望妈祖能现身帮助脱离这个困境。话音未落，只见一片乌云出现，在乌云里就出现了一个穿红衣服的人，艳影在绿色的伞盖之下，这显然就是妈祖，身后还闪烁着火光和彩光。不一会儿呢，海上就风平浪静了。正当这个官吏要把这些被打乱的船只集中起来继续扬起帆篷航行的时候，突然天空中传来了妈祖的声音，可向东南孤岛靠泊，就是让船队啊到东南方向的一个孤岛暂时靠泊。官吏一听，连忙率领着船队向东南方向航行，到了这个孤岛停泊了。刚刚抛锚，海上突然风雨交加，海况又变坏了，这样呢，这个船队就躲过了一场灾难。妈祖的第四个正能量就是助湿抗敌。关于助湿抗敌的传说啊，在妈祖传说中不多见，但是呢，它颇受各朝各代朝廷的重视。在《天妃显圣录》里边啊，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传说，说是在明代永乐18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倭寇骚扰浙江沿海，当时呢，都指挥张柱率领着浙江定海卫的水师出海进行防御。可是呢，倭寇啊，海上作战经验丰富，他把船队分成几路，分别断绝了张柱水师的退路，甚至逐渐形成了对张柱水师的包围，使官兵啊处在一个危险之中，这时的官兵也非常的困乏。可是大家想到了祈祷妈祖显圣，不一会儿呢，海上突然起了风浪，这几倭船在风浪中啊就不断的颠簸，后来逐渐的使这些倭船的船尾对向了官兵的船头。正在这个时候啊，在官兵的船上有一个士兵披头散发，上下跳跃，并且口中大声喊道，赶快越州破贼。张柱一听啊，这肯定是天妃下的指令啊，于是就命令大家奋勇杀敌，先冲上倭船的，重重有赏。这样一来，一下子把官兵的情绪就激发。

0: 起来了，战斗精神迅速地迸发出来，跟倭寇展开了战斗。倭船啊，阵脚大乱，死伤无数，有的掉到海里，有的被斩杀，这样呢，官兵就大获全胜。这是一个助师抗敌的例子。所以正是在上千年的流传中，人们赋予了妈祖这样的责任和神力，才使得妈祖受到了一代又一代这些人们的崇拜，一代又一代的人把他尊称为妈祖。在福建话中，妈祖是对那些有名望的妇女的尊称，也是一种非常亲切的称呼，就是娘妈的意思。历朝历代呢，又给妈祖加了很多的封号。到了元朝至元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278年，朝廷啊以妈祖庇护漕运有功，封她为显济天妃。到了明朝的永乐七年，也就是公元1409年，朝廷又以妈祖屡次护皇有功，加封天妃，并在南京城外修了天妃宫。从此以后，人们又尊称她为天妃。所以这样看来，妈祖是民间对她的称呼，而天妃呢，是官方对她的称呼。在历史上形成对妈祖的崇拜，与妈祖所体现出来的四大正能量是密不可分的。但是我们今天从海洋文化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妈祖崇拜的形成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我把这些原因呢概括成四点。第一点，就是源于神灵崇拜的习俗。神灵崇拜啊，由来已久，上古时代就出现了神灵的崇拜。早期的人们认识到，大自然会给人带来生死，所以呢，人们就开始了对自然的崇拜。随着后来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意识也越来越复杂，人们逐渐意识到，在大自然的背后还有神灵来主宰。于是呢，人们就把对自然本身的崇拜转化成了对神灵的崇拜。这就是神灵崇拜的由来。对于海神的崇拜也是这样，人们开始呢是对于大海本身的崇拜，后来逐渐地转向了对海神的崇拜。事实上，在妈祖崇拜出现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崇拜海神了，只不过在不同的地区所崇拜的海神是不一样的罢了。当妈祖出现以后，人们认为啊，这个妈祖经过不断的塑造，它更加适合人们对海神的需要，所以就把妈祖塑造为海神，人们逐渐统一于来崇拜妈祖，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妈祖崇拜。第二个原因，航海者的精神需要。与大自然的其他事物相比较，海洋更加令人恐惧，因为它深邃浩瀚，变幻莫测，身处在大海之中，处处都是危险。这些危险有来自人的，也有来自大海本身的。早期的人们呢，对这些危险往往是无能为力，所以人们就期盼着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除这些危险，让他们出入大海能够平安，让他们能够在遇到危难的时候能够得到拯救。那么谁有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呢？那自然就是海神了。于是啊，塑造一个神通广大、见义勇为的海神，是人们在精神上的一种期盼。那么为什么在千千万万的男男女女中，唯独把妈祖塑造成海神呢？要知道， 在中国的传统海洋文化中，像航海这样的事业往往非常忌讳女性，而妈祖她是女性啊，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就是第三个原因，妈祖的身世背景。以上呢，我们简略地了解了妈祖的身世和她的家庭背景。从她的背景中，我们看到了妈祖身上有三个非常显著的优点。第一个优点，妈祖能够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她根据自然的现象啊，能够对未来做出一定的预测。第二个优点，妈祖有强烈的正义感，他乐于救助那些善良的人们，而对邪恶的东西啊，他是嫉恶如仇。第三个优点，就是妈祖啊，他敢于见义勇为，有胆有势。除此之外呢，妈祖还来自于人间，他本身是一个鲜活的人呢，更贴近广大的百姓，所以把这么多的优点能够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在千千万万的男男女女中是非常少见的。人们或许会认为啊，妈祖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不断的塑造和完善，他就可以成为一个理想的海神。那么第四个原因呢，就是航海中的机缘巧合。我们说，虽然妈祖他掌握了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他懂得占卜、星历、天文地理，甚至是医术，他能够对未来做出一定的预测，但是呢，这些预测有可能预测的准，也有可能预测的不准。要是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的话，还有一样东西不可缺少，那就是机缘巧合。所以在妈祖传说中啊，很多的例子都体现了这样一种机缘巧合。比如说，在妈祖21岁那一年，福建地区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旱，树木都干死了，河流干涸，农民面临着颗粒无收的境地。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有人就说了，非请妈祖出来求雨不可啊。于是当地的官吏就把妈祖请来求雨，求雨完毕之后啊，妈祖就说，今天申刻一定有雨。申刻呢，就是下午的3点到5点这个时段，人们就期待着。可是呢，这一天到了5刻的时候，依然是天气晴朗，烈日当空，没有一片云彩。5刻就是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之间。这样，请他来求雨的这个官吏呢，就产生怀疑了，说你看看，这个被称为仙姑的女子，看来啊不足以称神，她称不了神。为什么？他预测的不准。可是没想到不久天上就阴霾四起，紧接着就是风雨交加，雨下得非常之大，平地水深3尺啊，是人们感到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妈祖预测的如此之准。其实我们今天看这个例子的时候，我们就感到这样一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不可能发生的，其实是有可能发生的。比如说妈祖在求雨之前，根据他掌握的知识，他看到了暴雨来临之前的一些征兆，于是就对大雨的到来做了初步的预测。预测完了以后呢，机缘巧合就出现了。妈祖的这个预测加上机缘巧合，就使得妈祖求雨成功。但是当时的人不知道啊， 啊，人们觉得不可思议。正是由于了以上四个原因，妈祖的崇拜在上千年的时间里经久不衰，以至于形成了在今天闻名世界的一种妈祖文化。那么妈祖崇拜在中华海洋文明史上具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意义啊，我在这里概括于三点。第一点，为航海者提供精神力量。在中国的古代啊，人们对海上出现的现象无法解释，当时的航海条件也不足，在这种情况下，精神的力量起的作用特别重要。比如明代的郑和下西洋，郑和每次在出海之前都要举行祭拜妈祖的仪式，祭拜完了以后，人们就获得了一种精神的力量。所以郑和下西洋七次下西洋都能够获得成功，与妈祖的崇拜是有一定关系的。在中国的沿海还有一种习俗，在古代造船的时候啊，在造船的同时还要建造一个这艘船的船的模型，把这艘模型呢一定要供奉在妈祖庙中，据说这样妈祖才能够高度关注这艘船，保证这艘船的安全。那么这一种说法也是一种精神的安慰。直到今天，我们说中国的沿海还在经常举行一些祭拜妈祖的仪式。那么今天这些仪式呢，一方面它是一种文化活动，另一方面也使得出海者获得一些精神上的安慰。在古代传说中啊，有很多在海上转危为安的例子，说是妈祖显圣而产生的奇迹，实际上也是一些精神动力所导致的结果。比如说前面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官兵剿灭倭寇，当官兵遇到困境的时候，祈求这个妈祖显灵。正在这时，突然有一个士兵披头散发，高喊赶快越州破敌，而张柱呢却说是妈祖的指令，所以大家就获得了精神上的力量，跟倭寇战斗最后取得了胜利。实际上妈祖的作用在这里起到了一个精神鼓励的作用，这是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为海上风气提供了榜样的力量。在妈祖所铲除的这些恶势力中有两类，其中有一类是来自人的。比如说发生在南宋时期啊，有一个故事，公元1259年，在沿海就出现了一股恶势力，这个恶势力的领头的呢叫陈长武。这个陈长武经常率领着船队来抢劫沿海。有一次呢，他率领着三艘船又来到了湄洲屿附近，又准备抢劫了。当地的郡守啊赶紧祈祷天妃，让天妃啊帮助铲除这股恶势力。结果突然在这个陈长武的船上起了火，这个火就烧到了陈长武的身上，把陈长武烧的是皮开肉绽。陈长武非常的恐惧，连滚带爬就跑到了船舱里面去，然后把这个船呢又开进了港口。等着火熄灭了，海上风浪也没有了，陈长武感到哎，这又是出海抢劫的好机会啊，于是又把船开出了港口。可是刚开出港口呢，海上又起了风浪，当地的官兵就认为啊，这一定是妈祖在帮助剿灭这股恶势力，于是赶紧出兵，一举把陈长武这股恶势力就消灭掉了。那么这些故事的传说，它实际上是对海上恶势力产生了一种震慑，通过妈祖的崇拜就这样维护了海上的秩序。这是第二个意义。第三个意义，为中外交流 提供了重要的纽带。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不断的繁盛，妈祖崇拜也传到了其他的一些国家，也被海外国家所接受了。特别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的这些国家，建了很多的妈祖庙、天妃宫，在这些国家也形成了妈祖崇拜。另外呢，在妈祖身上又体现了正义、善良、勇敢，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品质。所以通过妈祖又加深了这些国家对于中国的了解，这就是妈祖崇拜的意义所在。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妈祖文化之所以能延续至今的核心，是救人济世、守望相助的朴素价值观。妈祖信俗列入联合国非遗名录17年来，其文化影响力持续扩大。每年福建莆田举办的妈祖巡安活动，就会吸引大批海外侨胞专程返乡参与。这样一来，不同国家、不同年代外出打拼的游子，得以在同一套民俗仪式里寻得共同的故土记忆。从本土村落走向全球华人社群，妈祖文化早已成为连接海内外同胞的情感纽带。接下来，我们一同聆听归乡游子与妈祖故里之间的温情故事。
4: 清晨5点的湄洲岛上，已经是一片热闹景象。这里迎来了妈祖巡安活动。
5: 我们现在在妈祖祖庙等待的妈祖起驾，现在是工作人员给妈祖梳洗，我们特地的从新加坡回来参加这个活动。
4: 李庆瑞是新加坡蒲仙同乡联合会执行秘书长，这一天他很早就来到湄洲妈祖祖庙，和数千名莆田当地民众、港澳台同胞以及海外侨胞一起翘首期盼妈祖起驾的重要仪式。这座湄洲妈祖金身为湘潭木雕软身坐像，相传由元代匠人制作，在每年的妈祖诞辰或节庆祭典前，会有专人为妈祖金身梳妆打扮，并且提前换上龙袍霞帔。
6: 听候师责，广布祥征。恭请妈祖金身起驾。
4: 妈祖巡安、绕境布福是莆田人的传统民俗，传承至今已有千年历史。人们通过抬着载有妈祖金身的銮驾巡游莆田的方式，表达对妈祖精神的敬仰，以及祈愿四海和平的美好愿望。这次的巡安队伍由海峡两岸数百支特色民俗队共10000多人组成，包括湄洲妈祖祖庙传统仪仗队、莺歌队和车鼓队等。整个过程历时10天9夜，途经莆田市全境的妈祖宫庙和广场等50多个站点，总行程近400公里。

0: 在莆田人心中，妈祖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她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妈祖原名林默，公元960年出生于莆田湄洲岛。她从小非常聪明，精通医术，善观天象。因为经常救助渔民，被大家尊称为海上女神。
1: 妈祖她为什么会成为大家心中的女神？哈，我想她的大爱无私，她的勇敢应该是。

0: 是感染了很多的人。焚物引航的这个故事啊，特别能够体现妈祖舍小家为大家的这种精神哈、啊。讲的是，有一天的晚上哈、啊，有一支团队在海上迷航了，妈祖感知到了海上可能有情况发生，所以呢，他赶快把家人们都叫起来。家人一走出屋，他就把家里的油灯给掀翻了，
1: 把家烧了。有火光当成一个导航灯，
0: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非常感人的一件事情。
1: 太伟大了。
2: 林默在28岁时因为救助渔民不幸遇难，乡亲们敬仰他的精神，尊称他为妈祖，并且在湄洲岛上立庙祭祀，由此这里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座妈祖庙。
3: 这个神藏海湾是不是只有妈祖才有这种的匾？
0: 您说对了，我想在您所在的新加坡也一定有这样子的妈祖公庙里面挂着这块匾、嗯、您想想是不是有？
3: 哦，我记得了，天福宫跟天后宫里面都有。
0: 这块匾是雍正皇帝御笔亲书的匾，那神招海表它的意思呢，就是妈祖的神力，它可以影响到四海，在海上航行很危险，所以当时在特别是福建人出远门的话，他都会带着妈祖走，他们在哪里扎根下来，就会把妈祖公庙建在哪里。
2: 伴随着莆田人出外打拼的足迹，从湄洲妈祖祖庙分灵的妈祖公庙一共有10000多座，遍布5大洲近50个国家和地区。千百年来，妈祖文化也成为连接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精神纽带。李庆瑞的家乡位于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镇，这次妈祖巡安第3天会到达涵江区，到时这里将举办妈祖金身迎驾仪式等丰富的庆祝活动。李庆瑞特意到现场观看涵江车鼓队的彩排。
3: 这个总共有多少人在这边？
4: 今天总共有40人，这个大的平面锣有4个人、哦、
1: 4个人
4: 啊，那小的那童子军3个人、嗯嗯、那个打钹的26人。
2: 在涵江现存有200多支车鼓队，涵江车鼓相传起源于宋代，主要有行进表演和广场表演2种方式，队列由直径1米的牛皮大鼓指挥，钹、锣以及花伞相配合，加上舞蹈和队列变换等花样，这样布列有序、和谐悦耳的效果，靠的是队员之间长时间的训练和默契配合。
3: 像这个曲里面有没有曲谱？
4: 这个鼓点就是这个四踏鼓点，根据里面动作里面去改变一点点鼓点。
3: 转变的时候是根据你哪一个动作？
4: 他比如说哈，我要变鼓点，动动动动哒哒哒，他们就知道要换个花样了。动动动动哒，动动动动动动哒，动动动动。
2: 铿锵有力、气势磅礴的鼓点，让李庆瑞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福建省莆田市是著名的侨乡，无畏敢拼是妈祖精神的象征，也是刻在莆田人骨子里的性格，这也深深影响着李庆瑞。1997年，李庆瑞怀揣着闯世界的梦想，只身前往新加坡打拼。
3: 第二天我们就下工地做建筑了，我们就起屋子，但一做工哈，不到5分钟整身就湿了，你有时候的鞋底都会粘在上面。那我爸去新加坡看我的时候，他就问我一句，我们不然这么辛苦的工作我们不做，我们回去吧。那我只是回答他一句，既然其他的人能做，为什么我不能做？
2: 就这样坚持了5年，李庆瑞终于有了一些积蓄，他决定把方向转向户外广告灯饰这一新兴产业。跨界创业谈何容易，没有订单他就自己出去谈合作。凭借着这份执着，他终于接到一家知名连锁品牌店面橱窗的需求。
3: 它体积要小，练度要

0: 要高，色温要好，那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难度很高。然后我们大概换了有接近100种的材料，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去替换。
1: 经过13个月的不断调试，李清瑞终于交出了让对方十分满意的产品，他也就此一举成名，打开了户外广告的市场。现如今，在新加坡，无论是路边的霓虹灯广告牌、装意游行服装与标识，还是繁华街道的灯饰，都留下了李庆瑞的足迹。
0: 那我不知道这个普天的性格到底从哪里来的。好，这次回来了，我就觉得，哎，这个是妈祖精神的一种延续，就是我们敢闯敢拼，然后我们也想把东西做得很精细，精益求精。
1: 作为新加坡蒲仙同乡联合会执行秘书长，李庆瑞在新加坡曾多次举办妈祖祭典活动。这次他也提前来到韩江区人民公园天后行宫，希望了解更多关于妈祖贡品的风俗。
2: 这个是八仙过海啊，用小米做的。
0: 这一个盘子需要多久时间才能完成？
2: 先做这种人物的一般是2天多，它是一粒一粒的拼成起来的啊，小米很小。
1: 妈祖贡品起源于宋代，从鲜花寿面到五果六斋，涵盖了山珍海味、花鸟等不同类型的盘景。制作者选取特色食材，发挥丰富想象，贡品兼具传统文化意蕴，也寄托了祈福愿景。
0: 这个是莲子，那个这树叶啊，树叶是瓜子，
2: 然后是树枝是用那个龙眼啊，然后这还有双龙菇，这个
0: 那个双龙菇啊，
2: 双龙菇啊，这个是多子多福，
0: 这个是蚕
2: 豆吗？
0: 这个应该很有艺术性的啊，这个你的这个花换上面还是换下面？对，大小啊搭配啊，你们应该是这种贡品的民间艺术家是吧？

0: 好像我看到了，我们总共有九只鲤鱼，对吧？
1: 它是九种鱼灯，有海鲤的，有河鲤的，哦，然后还有鲊鲤的，然后这个是龙灯，这个是鳌灯。
0: 鳌灯，哦，海鲤的鳌啊。
1: 对对对。
0: 那这只金鱼，我们来舞动一下，能不能教我怎么舞？
1: 好，可以。就是说这个在肩平，还有一点就是蹲下来，这个要半蹲，这样用脚尖跳，用脚尖跳，然后这样，对，听后面的打击乐，那个手舞足蹈嘛，
2: 对对，
1: 就这样手舞足蹈，
0: 甩过去，
1: 然后就换过来。
3: 九鲤灯舞起源于唐代，相传是根据鲤鱼跃龙门的传说改编而成。鱼灯舞动时，只见九条鱼上下穿梭，悠游嬉戏。演员们身着古装，模仿九种鱼不同的游动姿势，变换出嬉戏、觅珠、围珠、抢珠和跃龙门五种不同的阵型。
0: 他们现在的这个阵法是什么？我看他们好像是有点五角星的那个感觉。
1: 他们舞的现在这个的话就是觅珠，舞起来的时候是五角星，五个角嘛，一个角两个人。以前老一辈的人就是说五个方位是五大洋，意思就是团结起来。
3: 在这次妈祖巡安活动中，九鲤灯舞也是迎驾仪式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为了配合这次活动，鱼灯的制作者也非常用心。
0: 哦，这个是鲫鱼哈，啊，鲫鱼啊，你们现在是在做最后的一道工序对吗？
4: 是啊，
5: 就是最后。
0: 哦，对对，成型了对吧？
1: 对，哦，
6: 成型。
4: 先搞这个骨架。
2: 哦，再搞。
4: 骨架搞都搞好了。搞好了，等一下女工把这个布贴好，我去画画，画这个鱼鳞刀画。
0: 啊，这个地方还要拉紧
4: 啊！拉紧，
0: 我这个刚才做的有点凹进去了
4: 哈。凹进去，这个拉紧，拉紧就好看。嗯嗯。
0: 这个跟我们的工作还是有很多现实的地方。
4: 哎，是。
3: 一个个色彩斑斓、生动鲜活的鱼灯，体现着莆田人的独特巧思。李庆瑞的愿望和这些匠人一样，希望用自己的双手为城市带去万家灯火的温暖。巡安活动第三天，妈祖金身来到了莆田涵江，行程4.6公里，是妈祖巡安涵江区采接路程最长的一次。当地人极为重视这次巡安活动，人人都希望妈祖巡游队伍能从自己家门前走过。接驾、起驾、采接，各种民族队伍齐上阵，轮番展演。
1: 妈祖就是我们莆田的一张名片。我们这边本地有一个习俗嘛，就是初一四要去上香，祈求风调雨顺、阖家安康、出入平安。你如果说你去海外的时候跟人家，你就说妈祖，人家就知道在哪里。
3: 叶峰是加拿大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执行会长，他特意赶回来参加这次妈祖巡安活动。在巡游队伍最前面的是四位梅州女，她们梳着梅州女特有的发髻，身着传统服饰。
1: 这是我们梅州女特有的一个发型，她后面有个像帆船的那个造型，代表寓意是一帆风顺，两边有波浪形的发夹，夹成两个像那个船桨，上面是用发盘起来的。像我们的一个船舵，中间用一个银叉穿过来，这代表的是我们船上的船锚，所以它整个梅州女的一个发型，就代表了一艘出海捕鱼的渔船。
3: 妈祖头每一个细节都对应着船的不同部分，蕴含着一帆风顺、平安归来的美好愿景。梳发步骤的复杂和独特造型，不仅体现了古代女子的心灵手巧，也体现出了人们对妈祖的缅怀之情。根据巡安活动的日程安排， 妈祖金身已经来到了莆田涵江人民公园，这里是叶枫出生长大的地方。为了迎接妈祖的到来，当地已经准备了各种表演，其中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十音八乐。

0: 十音八乐源于汉唐，形成于宋，盛行于明，是莆田地区传统的民间说唱曲种。每逢重大节日，各个演奏团都会举办演出。十音又称十番，是器乐、声乐和表演的综合艺术。八乐则是在十音的基础上加入唢呐和锣、鼓、钹等打击乐。十音八乐既有北方音乐的粗犷，又有南方丝竹的文雅。
1: 你好，你好，
2: 哎呦，
1: 刚刚听到我们十音八乐弹奏的这一个曲子，非常喜庆，好，非常洋溢，非常欢快。这首曲子叫什么名字啊？老师，你介绍。
2: 喜羊羊。
1: 喜羊羊，哦，难怪。
2: 回来话叫喜羊羊。
1: 喜羊羊，哎呀，难怪这么喜庆。
2: 保佑我们那个啊，天下都国泰民安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家家都是欢欢乐乐，开开心心的。这个歌词
1: 词也好，曲也好啊，非常棒。
0: 十音八乐中的很多演奏乐器并不常见，很多都是这里独有的声音。
3: 今天的乐器叫四胡。
1: 四胡，好。哦，四胡。
3: 别的地方没。
1: 别的地方没有这个四胡啊。你教我啊，你教我，教我试一下。啊，你就让我来试一下，这个手势，哎呀，是这样子弄吗？
3: 对对。
1: 手是这样子。
3: 对对。哪根跟二胡的一样的？
1: 这样子嘛，是吧？嗯。给你，把这个再给你走啊。
0: 虽然叶枫演奏出的声音并不那么优美，但是这一次的拜访让他仿佛回到了年少时在爷爷身旁的日子。不管离开家乡多少年，不管旅行到何处，乡音总是能触及到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1: 当初我小时候的时候，我爷爷本来就是我们当地一个就是文艺团的其中一员，我爷爷会唱戏，后来我们家还组织了，包括我爸爸叔叔他们还组织了一个小戏班子，就是给我们的居委会啊哪里有演出的时候，就是去搞一些演出节目啊，增加一些气氛。
0: 叶枫的爷爷爸爸都曾是演奏十音八乐的表演者之一。2017年，叶枫跟家人离开了家乡，定居加拿大。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小在妈祖文化熏陶下的他，在面对自己孩子成长时，也想让他们记住这份家乡的文化。
1: 妈祖的信仰就是立德行善大爱，我们一定要把这一个我们妈祖的优良的这一个精神植入到我们的孩子身上。
0: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妈祖。从一个远方到另一个远方，妈祖在风浪中的那份坚定，也带给莆田籍侨胞逐浪前行的勇气，以及对梦想永不磨灭的热忱。
4: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5: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这两年，康养旅居成为一种旅行的新方式，在心仪之地静心康养，沉浸式旅居不再是诗和远方，已悄然成为了人们一种潮流的生活方式。想象一下，在风景优美的地方住上一段时间，晨起听鸟鸣，傍晚赏落日，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欣赏着自然美景，还能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交流活动，这样的慢生活是不是让您心生向往？山水之间推出特别策划夏日康养之旅，带您寻一处养生的心仪之地。今天我们就为您推荐一个绝佳去处，广西巴马。它有着世界长寿之乡的响亮名号，每年都吸引着众多候鸟人慕名而来。或许您会好奇，巴马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能成为人们追寻健康与慢生活的首选之地？巴马人长寿的秘诀又是什么呢？接下来咱们一起走进这个洗肺养生的绝佳去处，广西巴马，开启一段慢生活之旅吧。
4: 广西巴马被联合国认证为世界长寿之乡，而巴马长寿的记载可追溯至清代。据光绪百色厅志记载，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的罗老布生于1748年，卒于1882年，享年135岁，是巴马长寿老人的代表之一。长寿的天然密码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吸引了众多前去旅居康养的游客。当地统计，每年有超10万候鸟人慕名而来，不少人来此地的第一站就是被誉为巴马心脏的百魔洞。为什么人们首先会来到这个百魔洞？它和长寿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呢？
5: 听说这个地方对老年人呐、养生呐、身体健康啊这方面，这个有好处。
6: 刚刚进来的时候感觉非常舒适，还有就是走在那儿负氧离子我感觉比较强。
7: 进来的时候感觉空气都跟外面真的是不一样，感觉挺好的。
8: 这里水好，这空气好，它这里水我吃了这一段时间好像心里面都比以前轻松，都还蛮好。
4: 踏入百魔洞，仿若闯入一个奇幻秘境，洞中有洞，曲折幽深，景中有景，妙趣横生。在这里，蕨类植物肆意生长，清新的空气裹挟着自然芬芳，每口呼吸似乎都在洗肺，不愧是天然氧吧。
9: 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空气疗养区，这里会有100种以上的这个中草药，前方有一棵这个恐龙时代的这个梭罗树。
10: 恐龙时代的，
9: 对，梭罗树呢它也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啊，它对条件啊环境啊方面要求非常高，然后这里的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高的高达50000到90000个每立方厘米，所以我们尽情的呼吸吧，把我们体内的废气
10: 排出来吧。
4: 百魔洞之名缘何而起？为什么被称为天然磁疗场？究竟藏着怎样的养生魔力？我们来听听巴马长寿博物馆馆长金燕玲怎么说。
10: 刚才一走到咱们这个洞里，就感觉到一股凉意，很清爽的感觉。哎，这个就是咱们这个

0: 百魔洞的魔力所在吗？
1: 对的，百魔好像听跟魔鬼有关系，它就是咱们的泉水口八魔谐音来命名的，叫百魔洞。生活在每个城市都会有阳光、有空气、有水、有地磁，对吧？但是巴马为什么就不一样呢？最终还是来自于地磁的原因。比如说我们的地磁磁度呢是能达到0.5到0.9高斯啊，这磁度比较高。那咱们巴马的水为什么这么好呢？最终还是来自于咱们的这个地磁通过地磁的作用大分子团水就化成小分子团水了，进入我们的细胞，活跃我们的细胞。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百魔洞，这里的磁场是比较高的，所以很多人就会到这里来疗养。
2: 金馆长介绍说，喀斯特地形的山泉水保持着特有的清澈，在当地被称为神仙水。到了夏天，每到洞里来吸氧洗肺的游客络绎不绝，长寿两个字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巴马凭借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世界长寿之乡的盛名，吸引着全国旅居者前来探寻健康长寿的奥秘。
3: 咱们这边长寿的老人大概有多少位呀？
1: 目前全县的最新的统计有103位百岁老人。在巴马呢，70-80岁不算老，60岁正是年轻人。所以我们在巴马是宝宝。
3: 是，哎，但我很想了解，像这些百岁老人他们的长寿秘诀是什么？你知道吗？哇，
1: 他们呢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如我们现在再到百岁老人家去探访一下百岁老人的日常生活怎么样？
3: 好呀，好呀，走吧。
2: 在巴马县贾篆镇纳门村，记者终于见到了101岁的长寿老人黄妈蓉。老人正在家门口晒着太阳。
4: 好敞开啊！能力美容用品啊！
5: 哇，嫂子计划好了，
3: 谢谢奶奶。
4: 美容用品啊！
2: 黄院是村里的医生，他每季度都会定期进村入户，为老人们测血压、做体检，完成家庭医生随访服务。
6: 他的血糖是正常，血压就是稍微偏高一点，但是症状有一点头晕。
3: 他的整体身体状况是比较健康的吗？
6: 是啊，跟他交流的时候他比较清楚。
2: 巴马县的长寿现象，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还离不开老人们良好的生活习惯。
3: 我们奶奶这个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呀？
7: 秘诀就是身带比较好。他没有什么考虑那么多，主要是睡得好。饮食主要的是保持一天4餐，一定要4到3。因为我们这里农村的晚餐，我们要到7-8点钟才吃晚餐的。中山了以后还要11餐再到晚餐，一天要4餐。
3: 那个少食多餐的意思了，是吧？
7: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3: 那每一餐吃的会比较清淡一些吗？
7: 一般都是没有什么大鱼大肉的，但是鱼，但是不到一两这样一餐都够了，他都不吃了。
2: 以101岁高龄的黄妈蓉为例，其长寿秘诀仅2点。一是恪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作息，晨起晒太阳，做些简单家务，暮时则早眠；二是子孙孝顺，家庭和睦；四世同堂，其乐融融。94岁的黄仲英老爷子和92岁的老伴儿，平时歇够了就爱找点事儿做，去菜园子里摘点自己种的菜，再规制一下做饭要用的柴火。就是这些自己动手的简单活，让他们浑身是劲儿，精神头十足。
6: 能动的训练动，每一天都活动，他才能身体才好。他如果不得动的话，他就觉得身体感觉那种沉重，那种不舒服。
2: 在巴马，关怀老人的举措细致入微，不仅有村医定期探访，政府还发放高龄补贴，金额随年龄递增，最高每月可达2000元。近年来，巴马瑶族自治县借力自然资源优势，加快建设国际长寿养生旅游胜地，引领健康消费新时尚。来到巴马，康养旅居的选择多种多样，这个养生园就备受人们欢迎。韩金轩是一位退休教师，也是这个养生园的住户。 2017年，他做完胃癌手术并历经10次化疗后，为寻求更好的康养，选择来到这里开启新的生活篇章。
8: 来到之后10几天上，我就惊喜地发现自己爱吃饭了。我在化疗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厌食，没胃口，不爱吃饭，所以人也很瘦了。一爱吃饭之后，我就感觉到我的身体开始拐弯了，开始向着健康转过来了，我就很高兴。一开始每年，住3个月，后来呢就增加到了4个月、5个月，到了再后来就到了7个月、8个月，越住越喜欢这个地方，越感觉到受益了，就不愿走了。
2: 韩金轩心中始终藏着炽热的文艺梦，无奈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追寻。如今时间充裕，他潜心研习手风琴，还作为养生园的文艺骨干，每晚带大家在中心花园跳舞。多姿多彩的活动让他的康养生活变得更加有趣。
8: 我们这些候鸟人来自全国的4面8方，5湖4海。来之前在家里干什么的都有，其中有很多高手，很多有才艺的人。来到之后呢，大家没事就找到一起玩。人是需要文化，它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你像唱唱歌、跳跳舞，还有乐器，这些东西人接触了之后，他就会感受到心情愉悦。我们这个时代太好了，现在全社会都很重视康养。
2: 和韩金轩一样，许多来到巴马的候鸟人都曾病痛缠身，他们偶然听闻巴马长寿村的美名，便将此视为一线希望，踏上人生新的旅程。刘新素身患皮肌炎与红斑狼疮的他，最终选择来到巴马寻求身心的疗愈。
1: 病了以后一天在家24小时吸氧，吸氧，吸完氧你要休息休息休息1-2天，你才能干一点活。这儿的环境真的很好，哎，让人很轻松很轻松，脑子也跟好像洗干净了一样，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就没了。我就在这儿待着了，先买房吧，就在这儿定居了。
2: 这个养生园依托巴马自然环境，打造了4万平方米的康养综合体，及非药物康复治疗、健身瑜伽等40多项配套，及人文关怀于一体，为前来旅居康养的人们提供更具人情味的巴马康养模式。
9: 最大的不一样的是自然环境不一样，地磁阳光、空气水哈，这个都是无可替代的。还有一个就是食养，巴马的富硒食材是特别的养人。还有第二个不一样的话呢，就是养生文化不一样。我们成立了37个疗愈社团，这里面居住了很多自然领袖，然后自发的形成了37个社团。我们就希望总有一款适合你，然后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30，园子里朝气蓬勃，真的就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然后呢，我们会利用我们的智慧康养平台，每一个来者他的身体康养数据哈，收集起来进行个性化的疗愈方案。希望大家哈，就是在这里越活越年轻，然后宁愿把钱花在生命的质量上，不要把钱花在医疗的治疗上，在这个天然能量场里面，然后焕发生命的活力。
2: 85后的木二对巴马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份情感一方面源于母亲的故乡，另一方面源于自己留守的童年。为避免自己的孩子重蹈覆辙，他5年前返乡投身自媒体。起初他应粉丝所求成为巴马山货的搬运工，后又因众多候鸟人的租房需求，转而经营起康养公寓。那么在巴马租房康养价格一般要多少钱一个月呢？
10: 来这边旅居的人哦，他基本上都会是选择住1个月以上这种的。有些呢，他在这边还一下他租下5年、10年、20多年的都有。按月像我们的呢，就会有1060一个月的，也有1360一个月的。包年呢，就是交1年免2个月，就是交10个月的。比如说像刚才我说的，1个月是1060，那么1年呢就是10600嘛。
2: 木二的民宿里住着40多位住户，大家

0: 浴室都爱找他。这不，江阿姨房间的窗帘坏了，木二接到消息马上赶来帮忙。
1: 这个地方水也好，空气也好，而且吧这个环境也非常好，况且我们这老板吧非常仁义仁德经营，各个方面售后服务都相当到位了，就像在家里都一样，像家人似的。你有时候半夜三更了，有时候他们有病了或有什么情况，就给老板打电话，老板就领家人带着工作人员给人在那吃药，然后或者是打车，或者送到那什么爸妈去。所以我们老板这人呢，让你非常放心，就像亲人一样，就像家人一样。那你还有什么担忧呢？你在家里头也不就这样吗？所以说我就觉得吧，就在这养老。
0: 木二民宿里住的大多是老人，他们极易遭遇网络诈骗。前几天刘叔叔就差点中招，幸亏木二及时出手，这才帮他躲过一劫。
2: 他把我弄好了，差一点点我再点一下那就完了。有什么事我都找这个公寓里的老板，他也肯积极帮助我们，真的很好。假如我明年再来的话，我还会到这儿来。
0: 木二非常喜欢巴马旅居小管家的身份，最近他和几位同样返乡做康养民宿的朋友共同推出巴马自愈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助力康养的老年人在巴马拥抱自然，尽情享受人与人之间的融融暖意。
3: 因为在巴马这一边，它是它的长寿现象其实和这边的孝道文化它是紧密关联的，然后过来的它又是老年人，如果说我们把巴马这个孝道文化传承下来，然后把这个孝道文化运用到服务当中，也算是一个服务的创新。我也在努力把它做好，然后吸引更多我们当地像我这样子的年轻人加入进来。好多年轻人就像我一样，可以回到家陪伴着我们的老人。这个陪伴老人呢，可以陪伴我们自己家的老人，也是陪伴外来的这些候鸟人、老人这些。
0: 巴马作为长寿之乡，长寿文化在此代代传承。若想领略这里的长寿文化与民俗风情，就到仁寿山庄来吧。仁寿二字源于一块饱含深意的牌匾，承载着当地独特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内涵。
4: 仁时厚道是巴马人的处世之道，百年来我们先人生待人，仁术即事融入日常，让仁寿从意识百变变成我们的长寿密码，证明我们巴马的人文精神。
0: 原来这里是戍边勇将邓成才的故居，他曾随冯子材镇守边关，屡立战功。告老还乡后，他带领巴马百姓种蔗制糖，福泽乡里。其高寿126岁，获光绪帝御赐为仁者寿牌匾，此四字也成为巴马长寿精神象征。巴马的孝道文化和为仁者寿理念一样，在这里代代相传。在当地，为老人补粮敬老的习俗已经传承了1300多年。补粮是巴马特有的文化传承，巴马人认为生命之粮关乎寿命，天粮就是补寿。亲友携带自家粮食赶来，形成百家米千家粮，为老人送去长寿祝福。
4: 这个补粮一般是由这个师傅，也是当地叫这个道公，选择这个吉日举行。这个补粮也是巴马人呢、表达孝道的一个最古老和要寻补的一个方式。通过补粮，这个老人就觉得这个子女孝顺，家庭和睦，从而心情欢向，安享晚年，促进身体健康。
0: 对于初次到访巴马的消费者来说，是否想在此长期旅居尚难抉择，那就不妨先入住度假型酒店体验一番再做决定吧。
5: 那我们在酒店能干嘛呢？一个能泡温泉，可以体验我们养生的一些项目，包括我们像足浴啊，包括我们一些泡浴啊，我们还有特别网红的一个无边际泳池，都是可以的。那另外比较喜欢健康运动的，你可以在园区里跑跑步。
0: 踏入这家度假康养酒店，宛如走进一方静谧的养生桃花源。这里不仅有多种养生项目带你解锁，还有养生美食套餐，比如这道雷公根山珍汤，药香与食材交融，您可曾品尝过这般奇妙滋味？

0: 本地的那个，也是草药。
1: 泡菜入药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吗？对身体？
0: 它主要是清热解毒，还有利尿祛湿。
1: 它的溶性也比较有特色。
0: 对，竹子也是本地的竹子。到时候煮个汤啊，它就有那个竹香的味道。很多客人来到我们这里呢，都是他都要求少盐少油。
1: 巴马人日常饮食就非常注重养生。 制作雷公根山珍汤时，先将雷公根、竹升等食材悉数倒入山泉水煮沸，一分钟所煎，汤汁清润鲜甜，菌香与草香在舌尖共舞。黄精本是一味滋补良材，当它与黄牛肉相结合，会碰撞出怎样惊艳舌尖的美味呢？本地黄牛肉切裂，和杏鲍菇过油捞起备用。 百合芥蓝条焯水，热油爆香料头后烩煮料同炒，调味焖煮片刻勾芡，一道鲜香妙菜即刻登场。肉苁蓉焗大虾，健康美味双在线。螺蛳虾经热油洗礼制熟，捞出备用，花生油爆香料头，添山泉水调味。
2: 入虾焖煮片刻勾芡，鲜香之味瞬间满溢。这个很新鲜的虾肉，它本身是带有一种清甜的口感啊。
3: 对，这个加了一个味道进去，就感觉会更好。其实像药膳了，我们是做四季的，我们现在做的一些是入秋的一些药膳。那我们春季也有春天的，像我们一些笋类的。
1: 然后我们夏季也有夏季降燥的这一种，冬天呢，我们就以暖身为主了。在长寿之乡巴马，记者发现这里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少油少盐，这就大大降低了当地人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病的发生率。而丰富多样的天然食材，让巴马人的餐桌惊喜连连。 记者打听到，声名在外的巴马四宝有三样，正当时究竟是哪三样呢？
4: 香猪的肉质细嫩，吃起来比较甜，有两种吃法吧，就是一种是白切，一种是用炭火来烤。
1: 想要品尝到美味的巴马烤香猪，可得耐住性子慢慢等待。切好的巴马香猪经调料精心腌制，冷藏半小时，让其充分入味儿。 支起烤架，炭火慢烤一个半小时，期间不断刷油锁住水分。烤好的香猪色泽金黄，外皮酥脆，香气四溢，令人食指大动。巴马的山上和路边有一种看似毫不起眼的绿植，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它可是长寿的好食材呢。
0: 这个火麻嘛，以前最早就是说吃火麻能长寿，
1: 大家一代一代人就流传下来了，嗯，
0: 所以你们就一年四季基本上顿顿都会有它。
4: 对对对，
1: 火麻籽其实就是火麻的种子，在巴马，火麻籽是做汤的绝佳原料。当地人用土法将火麻籽磨制成饼，待烹汤时将其捣碎过滤，再配上鲜嫩芥菜同煮。
0: 成就一锅地道养生佳肴，
1: 草本味苦的味道。我们这个是芥菜，就是芥菜的本身有点苦，芥菜是清凉，有点甘甜。嗯，对，是有回甘的哈。巴马香鸭也是一道承载着民族记忆与长寿密码的美食。要说最有特色的，还是它的蘸料。
0: 您知道是用什么做成的吗？
4: 就是我们这边一种吃法，我们叫鸭酱，我们就配上一些紫苏、生姜、酸梅。
1: 那你们当地人为什么会想到说拿这个去做鸭酱呢？
4: 本身鸭血它也很补嘛，
1: 处理青头鸭时，往其肚子里塞块生姜，抹盐后入白水煮去腥，锅中添五花肉，借味增香。 鸭血蘸料做法独特，将新鲜鸭血与葱蒜、苏子叶等拌匀，为香鸭增添别样风味。在巴马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我们见证了自然与人文交织的康养魅力。从特色康养模式到贴心园区文化，人们在巴马收获的不仅有神秘大自然的滋养，更有人与人之间传递的爱与暖心。温暖足以照亮岁月。 让人们开启更为从容的人生新旅程。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一同领略了广西巴马康养旅居的慢生活魅力，它让我们暂时脱离熟悉的忙碌，在陌生又亲切的天地间重新找回与生活对话的节奏，感受每一刻的鲜活与惬意。而在这样温柔的时光里，还有一样东西能让这份美好更添滋味，那便是藏在各地的特色美食。接下来我们带您探寻那些带着时光印记的非遗美食，它们或许藏在江南水乡的巷弄里，或许隐于西北山区的市集间，是一方水土的馈赠，是几代人手艺的传承，每一口都藏着独特的故事与匠心，每一样都有着让人难忘的味道。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踏上充满烟火气的非遗美食之旅。
2: 在江苏省盐城市的大丰区，有一种传统美食叫小海香肚。2020年，它被列入盐城市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我听说这种美味要用到猪膀胱和猪肉，那究竟是如何制作的呢？
3: 这是我们倒霉的菜，
4: 从我小时候吃到现在了。
2: 这种陪伴着当地人记忆的美食叫小海香肚，是一种特色熟食。它不仅是家常美味，还可以当作伴手礼馈赠友人。圆滚滚的样子有着团团圆圆的美好寓意，所以每到节假日，当地人更是排起长队。小海香肚成了有名的断货王。然而香肚的前身可并不香，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有异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5: 它这外面这个摸起来特别滑哈，这是什么？
3: 这个猪膀胱
5: 啊，猪膀胱啊，
3: 哎，
5: 哦，哎，这个是不是猪膀胱？
3: 这个就是猪膀胱，要把那个上面的这个浮油啊，什么东西，用这个剪刀剪掉，这个容易有味道。
2: 你没听错，用来包裹香肚的外衣就是猪膀胱，跟香差距甚远。张少宽大叔跟这个部位打了40多年交道，如何把它做出香味，张大叔自有妙招。先去油脂，接着加入盐和小苏打，反复搓洗，再放到铁丝篮子里充分摩擦，清除顽固污渍。最后在清水中浸泡2小时，一番操作下来，猪膀胱的异味已经消失。然而如何能把猪膀胱撑大，能装进更多的肉馅儿呢？那还得看看张大叔的绝活。
5: 咱看看能撑多大。
3: 好好好好了啊，来，不行试试看啊。
5: 再往下挤一点。
3: 哎，对，
5: 哦，
3: 来，
5: 就一点一点的撑是吧？
3: 哎，对，
5: 它不是一下子撑大的。
3: 哎，不是一下子，
5: 感觉现在是越来越薄了哈。
3: 对，
5: 刚刚还是厚厚的。
3: 哎，它有弹性。
5: 对，您是在不停地揉它是吗？
3: 哎，对，
5: 感觉像气球一样。
3: 哎，对，
5: 越来越大。
3: 哎，对，
5: 你看从开始这么小到最后这么大了，而且一开始你看这个是厚厚的哈，到最后这个壁就是很薄了，感觉都快透明了是吧？
3: 哎，应该这个。
5: 就说明它其实这个弹性还是非常大的。
3: 哎，所以它能装肉。
5: 对，能装肉哈。
3: 哎，对。
2: 在张大叔娴熟的揉捏挤压下，猪膀胱的容积瞬间变大，表皮被撑开，薄而柔韧。为了能吃到猪肉的纤维感，张大叔将新鲜的猪前腿肉切成小肉块，加入白酒、香油、盐和葱姜末入味去腥。少量的蚕豆粉不仅能增加肉块之间的粘合度，还能调整口感。 那么这些货真价实的纯肉块该如何装进猪膀胱里呢？
3: 就少少就加一点，把肉加进去，就这样反复的这个，
5: 这样揉，
3: 揉，
5: 然后就像您刚刚这个灌水的肉揉一样，
3: 就像那个一样，
5: 能让它慢慢撑大，
3: 这个用力要平衡，
5: 要平衡，
3: 力度要平衡，
5: 所以它每一个点基本上都能够撑开，是不是？
3: 对，嗯。
5: 它特别滑，所以呢，在手上很难真正揉起来。
3: 你看这个指纹就完整了。
5: 这您也太快了，您同样是揉了半天的哈，您这都可以揉得这么大，我这个你看还
3: 你还在没有基本功。
5: 那您做一个这个肚，包一个肚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 大约最多一分钟吧。
5: 最多一分钟。
2: 张大叔说，要想做出皮薄馅儿大的小海香肚，就得均匀揉捏猪膀胱的每一个角落。当表皮有些透明，能看到里面馅料的颜色时，猪膀胱就达到了薄的极限。为了让小海香肚在下锅后成熟均匀还不破损，张大叔就要给它们裹上纱衣，再用针帮其排气。煮香肚的时间里藏着张大叔看不见的功夫，经过多年尝试，他找到了120分钟能让肚皮筋道、肉块香嫩的最佳时长。每到节假日，张大叔一天要做300-400个香肚，经常从早忙到晚。
6: 香肚哈，这是咱们做的，来尝一尝，尝一尝叔的手艺哈。里面那个肉呢是那种酥香软烂的口感哈，外头这个皮呢是脆脆的哈，所以它这个口感很丰富哈，里外的两层。咱们这人都爱吃这个是吧？
7: 对。
2: 张大叔掌握着制作小海香肚的祖传手艺，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仍然在坚守这种非遗美味。他希望能让香肚的味道留在当地人的记忆深处。
8: 哈里拉呀！
9: 我叫陈真生，我和我爱人呢，就是从结婚之后呢，就从我父亲手里接过了店。我们方圆几十里，他们都喜欢到这里来买烧饼。
5: 大哥，我站在这儿能感觉到这个温度可是够高的呀。
9: 对对，大概总在150度吧。
5: 150度啊！我就站在这儿，我觉得脸都快冒汗了。
9: 没关系的，我们小时候不是看过书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吗？你现在你就知道了，烧饼是怎样做成的。
5: 都得在高温下炼出来，是不是？
9: 对呀。
2: 2023年，白居烧饼制作工艺被列入盐城市第6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面饼大，面皮脆，咬上一口，咸香溢满口腔。夫妻俩分工明确，耗费体力的揉面工作归陈大哥，嫂子负责精细加工。先用面团包裹油酥，擀成面饼后对折再对折，让烧饼富有层次感。然后再包裹萝卜馅儿，增加滋味。趁他忙碌的时候，陈大哥抓紧时间享受片刻惬意。
9: 这个味道蛮好的。
2: 接下来就该轮到他表演真功夫了。
5: 我看您就是在这儿是蘸了一下水，这是什么作用呢？
9: 这个蒸饼水它起这个蒸炉的作用，还起这个降温的作用。
5: 大哥，我能贴得了吗？
9: 可以的，可以的。
5: 可以的。
9: 原子弹也可以烧，怎么烧饼不能贴的？可以的。
5: 大哥还给我一护袖。
9: 对对对对。
5: 我看您这胳膊啊，这手掌这是红的，烫的是吧？上面戴护袖就
9: 还好。对呀，那不一样的。你把手先蒸水，
5: 降温哈。
9: 对，先降温。
5: 对，
9: 还好你把饼。
5: 对，其实这个饼特别软，你知道吧？所以我觉得可能会加大难度哈。这芝麻面朝外。
9: 对，芝麻面朝外，然后这个水，
5: 上面贴弄。
9: 对，那个空档的地方也没关系的，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没关系的。
5: 二
9: 一，
5: 三
9: 二一，往前冲，没关系的。成功。
5: 贴不上
9: 了，贴不上，我再来。
5: 哎呦，太疼了。 就这一下就感觉沾不上，为什么呀？
9: 哎，你以为原子弹都好抄啊？不好抄的。
5: 不是，这里头那个馅儿都快露出来，但是就我使劲往上呼，但是感觉没贴上呢。
9: 对，这就是有技巧的呀，这就是熟能生巧。你因为你才开始
5: 啊，对，你得仔细。但是我这儿你看一下就烫红了，是不是？就是你
9: 对呀，
5: 就是你想多按一会儿，但是真的坚持不住啊。
9: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5: 您呼吁我看看，我就不信了啊！
9: 你自己看，二一二三，三二一，好。
5: 大哥是整个手掌贴上去的，
9: 对，
5: 我是这样上去的，但是呢，他就整个感觉那个面没有完全接触上，是不是？
9: 对呀，鸡聪明小了。
2: 要想烤出外酥里软的烧饼，秘密就藏在这个大铁桶里。

0: 炉壁温度大约在150摄氏度时，饼坯才能进入。陈大哥的手每天都要在高温炙烤中进出数百次，大约5分钟，一个个金黄酥脆的烧饼带着烧烤后小麦的香气新鲜出炉。刚出火炉又进油锅，经过炸制后，烧饼变得更加焦香。而一旁已经炖了2小时的老母鸡汤才是这烧饼的标配。
1: 稍微带点脆劲儿，
2: 倒得缺好劲。
1: 咔咔的哈，这个特别酥了，炸完之后啊，
2: 对，
1: 但是泡完鸡汤之后它又有一种鲜味儿。
2: 对呀，
1: 像你们这忙到这么晚也会刚坐下来几分钟又要忙上了，真是不容易，就剩我自己了。
2: 家里的正常大事小事都是我说了算，
3: 他是大王，我是小王。哎，怎么这么笨的呢？
0: 在陈大哥看来，烧饼虽小，但能将他的制作技艺传承下去，并且发扬光大，那才是大事儿。在广东省罗定市，也有一种风靡当地的非遗美食。薄如轻纱的罗定皱纱鱼腐里究竟藏着哪种烹饪秘籍呢？爱生活更爱美食的朱莹莹在大学毕业后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家接班，因为在家乡有一种让她难以割舍的味道，并且通过不断学习，她还掌握了这种美味的烹制秘籍。要想知道答案，就得先和她去一趟鱼塘。
4: 唔该晒，
1: 好多鱼。
4: 对，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鲮鱼。哦，
1: 所以今天要选的就是鲮鱼是吗？
4: 我们要挑的是土鲮，土鲮鱼跟普通鲮鱼是有区别的。
1: 它是吗？
4: 土鲮鱼那个鱼鳍下面会有2杠黑色的。
1: 那它跟普通的鲮鱼就是肉质啊什么有区别吗？
4: 它会鲜甜一点，然后那个出来的感觉味道香味是不一样的。哦。我们的鲮鱼是有一个挑选标准的，就大概是三指宽，一掌长左右，
1: 一掌长，
4: 对，然后它不能挑那些宽的，那个就是那个有肚子肥的那种是不行的。
1: 为什么？
4: 因为肥那种生长速度太快了，那个肉质不会那么紧实，生长周期慢的话就是会出来的肉质会鲜甜，而且没有那么多肥肉，
1: 比较结实一点。
4: 对，
0: 广东人喜食鱼肉，也爱用鱼泥做菜。2018年，罗定皱纱鱼腐制作技艺被列入广东省第7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种食物就像油面筋，中间有着类似海绵的中空结构，薄如轻纱。那么，莹莹掌握的制作秘籍究竟是什么呢？
4: 我们要把这个鱼肉给取出来，
1: 只要鱼肉。
4: 对，然后把骨给剔掉。
1: 骨那皮呢？
4: 皮也不要。对，哦，
1: 就等于只要肉。
4: 对，
1: 其实我们两个取鱼肉的方式差不多哈，只不过莹莹是从尾部，我是从这个腮下边这儿下一刀，然后这个基本上是贴着这个骨头，尽量多的保留这个鱼肉哈。只不过呢，这个鱼比较滑，所以呢，这个手必须得按住。
0: 鲮鱼肉质细嫩，贴着中间大骨就能取下一块相对完整的鱼肉。鲮鱼鱼皮具有韧性，一手扯鱼皮，一手推鱼肉，就能快速让鱼皮鱼肉分离。不过骗着骗着，我才发现我取的鱼肉好像比莹莹的多了点东西。
1: 哎，乍一看两条差不多哈，其实仔细看哈，这我这个有点浪费了哈，这上面留的这个肉有点厚哈，
4: 我的有点薄，
1: 有点薄。为什么我这块好像比你这多一块呢？
4: 你那个是那个骨刺没有去掉，连同那个有一点点鱼腩那里，就是它有一点脂肪嘛，
1: 所以这块是连骨带这个鱼腩都要去的。
4: 对，
1: 有脂肪会不好吗？
4: 脂肪会影响那个鱼丸那个成型，然后粘度。
0: 取好鱼肉，莹莹又把一堆冰块倒在鱼肉上，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5: 保持它的低温，不会升温。
4: 温度是影响那个鱼丸成型，还有那个粘度的关键。
1: 关键，所以一定要用冰块给它对镇着，
4: 降温。
0: 制作罗定肉鲨鱼脯对温度的要求极高，在剁鱼肉的过程中，温度会升高，这会让鱼肉中的蛋白质变性，粘度降低。因此要提前冰镇，让鱼肉尽量保持在较低的温度。莹莹告诉我，如果想让鱼脯膨胀成型，就要用蛋清和淀粉来帮忙。不断搅拌会让空气进入，为后续油炸促进膨胀做铺垫。
6: 就基本上往下掉的感觉，是不是？但是又非常滑，
4: 细一点的话下锅会不成型。不，它太搅过了，会太紧实，影响它那个胀起来。
0: 不能稀也不能稠，细微的拿捏最重要。像这样用鱼泥制作的鱼丸，我以前见过不少，有的弹性十足，有的细嫩绵软，有的还能爆浆。但莹莹却说，罗定肉鲨鱼脯和鱼丸大不相同，需要对烹制温度有着精准把控。
1: 基本上就是虎口这儿挤出来就可以。
4: 对，虎口这样用拇指弄一下。
1: 这一步啊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难哈，因为它这个油温没有那么高嘛，所以它掉下去也不会噼啪的溅起来。
4: 对，
1: 是吧？
4: 是中低温下锅，那个70-80度左右嘛。它这样弄下去的话，它就不会太高温，以至于外面熟了，里面还没熟。
1: 它其实现在就是低温的话进去就是一个相当于定了型是吗？
4: 对，先定型，然后再慢慢加热，从里面熟出来才行。
1: 所以这个温度是特别关键的，不能像我们这种炸丸的那种，是不是？
4: 对，
0: 鱼脯能不能完美膨胀，要依靠温度阶梯式的增加。约70摄氏度的油温能让鱼脯完成初步的定型。当油温升到约120摄氏度时，鱼泥开始膨胀。油温再次升高到约150摄氏度时，鱼脯表面就会形成一层淡黄色的坚硬外壳。莹莹说，整个制作过程必须保持耐心，让温度一点一点升高。如果操之过急，鱼脯就会在膨胀之前糊掉。
1: 它真的挺快的哈，就是一出锅，它慢慢的马上就开始瘪了，是不是？
4: 瘪下去。
1: 对，现在我给它撕，真的很烫哈，这里头已经是有点像空心的了，是吧？
4: 对，
1: 就好多的那种像网状的。
4: 对对，
1: 还真的是很有韧性的那种感觉哈。外面是那种酥酥的，而且其实它带一点咸味儿，就是那个鱼的那个鲜啊已经出来了。
0: 油炸之后的鱼脯外表金黄，里面有着疏松的结构，就像一块等待吸收汤汁的海绵。剩下的鱼骨也不能浪费，炒制之后加水炖煮，奶白色的汤汁鲜味浓郁。过滤掉骨渣后放入鱼脯，让它尽情吸收醇厚鲜甜的鱼汤。关于鱼脯的吃法，莹莹更是创意十足。他用香甜的炼乳来衬托鱼脯的鲜香，这又会是什么味道呢？
7: 现在放凉了之后再吃，还真是跟刚刚不太一样啊。刚刚是那种还带点脆劲儿的哈，然后现在呢，感觉就是它已经是瘪了，然后呢就有那种皱沙的感觉了，
6: 对，有一点韧劲。
7: 没错，就更有嚼头了。再配上这个炼乳，你就感觉
6: 像零食一样。
7: 对，是那种甜点了哈，换了一种口感。
0: 身为一名九五后，莹莹不急不躁地精进着自己的手艺。让罗定肉鲨鱼脯的制作技艺在年轻人手里得以传承。

0: 陕西省安康市的汉阴县地处山区，古时交通不便，民间商品全靠肩挑背扛进行运输，于是既容易保存又能果腹的炕炕馍应运而生。时至今日，它不仅成了男女老少都爱不释手的传统小吃，还是当地人走亲访友的伴手礼。汉阴炕炕馍制作技艺被列入陕西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那么一个普通的馍里能藏着什么制作秘籍呢？我要跟做馍的行家沈兰蒲大叔请教一番。
1: 我刚刚吃了一口啊，真的是很香，浓郁的那个香味儿。
2: 是，
1: 而且看那炕炕馍表面那个颜色也是黄黄的，
2: 金黄色，
1: 就是它，是吧？
2: 就是菜籽油。嗯，
1: 那要放多少菜籽油呢？
2: 一斤面粉需要半斤菜籽油，
1: 那么多呢？
2: 不然和不好。
0: 沈大叔告诉我，在面粉中加入适量的盐、木须粉和花椒粉进行调味，然后再按1000克面粉加入500克菜籽油的比例进行混合，制作成油酥。而油酥制作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炕炕馍的最终口感。那么，这油酥里藏着什么美味秘密呢？
1: 这个油是生油还是熟油？
2: 生油。
1: 为什么要放生油呢？
2: 它经过锅子高温了。要烘了熟油，它就糊了，它的味道
1: 就糊了，是吗？
2: 啊，
1: 你看这颜色，果然就是油亮 的，对对对，就因为这个油多嘛，
2: 油多，
1: 对，所以你觉得很滑很腻的那种手感，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1: 要这样揉到什么程度？
2: 揉光滑就行了。
1: 在不停的揉的时候，它里面那个香味儿，
2: 香味就出来了。
1: 对。
0: 沈大叔是家里制作炕炕馍的第三代传人。面粉在他的手里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可以随意变换出各种造型，用手一揪就能揪成重约60克、形状一致的面团。他按照1:1的比例将油酥包入面团中，然后将面团擀成中间薄、四周稍厚的圆形饼，在面饼上加点水，能让芝麻更好贴合。一系列娴熟的操作后，炕炕馍就要接受高温的考验了。此时，一个造型奇特、自带火炉的工具重磅登场。
1: 咱们这一套做炕炕馍的工具看起来可是有年头了
2: 啊！对，上百年了，
1: 上百年了
2: 啊！
1: 那从什么时候就开始用？
2: 从我爷爷手上。
1: 它是怎么个原理？怎么就给它做好了呢？
2: 就是上下用火烤啊，底下这个是锅子
1: 啊，
2: 这个是鏊子
1: 啊，
2: 拿饼放到这中间，
1: 把这火架到上面
2: 啊，对对，
1: 上下两面，
2: 上下两面烤。
1: 那我能试一下吗？
2: 你先试一下，
1: 看看我能
2: 手烫啊？
1: 这儿不烫是吧？应该还
2: 烫
1: 啊，也烫啊，
2: 烫。
1: 哦，还真是有点。然后这个手就这样给它抬起来。然后，哎呦，还真是，这个手给它提起来，我还是挺沉的。然后再放下，是吧？啊，这样就是上下同时进行加热。
2: 上下，对，
1: 对，
2: 上下都有火。
1: 叔，我觉得它不光是很烫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这锅炭很沉
2: 啊，对，
1: 很沉，
2: 30斤的还沉沉的。
1: 30斤的是吧？怪不得，就是你这个手得使劲儿，然后呢，这边又必须得控制它，不让它晃动。
2: 是的。
1: 它又得不能怕烫，你每天这么来回得多少趟？
2: 几百次，
1: 真是不容易。
0: 铁鏊是炕炕馍好吃的另一个秘密。锅的下面有火，上面有铁鏊加温，馍放在锅里，上下同时进行烤制。要想熟练地控制铁鏊，并非易事。除了要有足够的臂力将其来回挪动，制作者还要经得住高温炭火的炙烤。沈大叔告诉我，每天他都要做100-200个炕炕馍，在炭火旁要待上超过6小时。这样的传统制馍技艺，沈大叔坚持做了几十年。此时炕炕馍的香气让我难以抗拒。
1: 拿一个，哇，好烫，这是真的叫新鲜出炉的，热炉的，我要趁烫着吃一口。
2: 你也吃吧，你尝一尝。
1: 哦，好烫，我先放下来。好，趁热吃，我觉得那个口感还是不一样的，
2: 口感不一样。
1: 就是凉的时候就是那种干干、脆脆、酥酥的，但是热的时候它是外面是酥，里面是柔软的那种面。
2: 趁热是外酥里嫩，
1: 而且主要是这个菜籽油啊，加上木须面，还有花椒面那个香气啊，混合在一起，
2: 香味
1: 被那个高温一下激发出来了。
3: 特别香啊，还得趁热吃啊。
2: 对啊，趁热吃香一些。嗯，
0: 刚出炉的炕炕馍吃在嘴里是一种外酥里软的口感。如今沈大叔将这门手艺传给了儿子，让炕炕馍的传统味道继续传承。经过细致的食材处理，

0: 和娴熟的手法揉捏，张少宽将猪膀胱加以利用，做出了满城飘香的小海香肚。在约150摄氏度的炉温中，陈真生徒手贴烧饼，独特的绝活让白居烧饼成了亲民但又技法高深的美味。95后的朱莹莹不断精进手艺，让罗定咒杀鱼腐的制作技艺在年轻人手里生生不息。沈兰璞年事已高，繁重的炕炕馍制作手艺由家里的下一代接力传承。在一种种似乎被我们忽视了的日常味道里，却藏着高深的手艺绝活。制作者们用平凡心守护着这些老味道，让一种种非遗美食成为美丽的乡愁。
1: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内容。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村里的孩儿用童声唱响乡风文明新乐章，中华法治史话，今天为您讲述传世家风之尊师。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1: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0: 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展演是一项国家级文化活动，旨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倡导文明新风，破除陈规陋习。活动的核心在于群众编、群众导、群众演、群众看。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村里的孩儿，他们表演的作品就是今年活动组委会从全国各地遴选出的12部精品节目之一。村里的孩儿是黑龙江省安达市任民镇义务教育学校的音乐班，由90后音乐教师李平、张宇2019年创立。合唱团的孩子们大多是留守儿童，从村里唱歌到走上全国展演的舞台，唱歌究竟改变了他们什么？一群村里娃又是如何唱出朗朗上口的乡风文明歌？在今年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展演的录制现场，利用演出的间隙，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尹媛和记者舒桓见到了参加此次展演的乡村孩子们和他们的老师。接下来咱们就听听这群村里的孩子唱响文明新风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主持人尹媛，我现在在全国移风易俗优秀艺术节目展播的现场。今天呢，让我们通过一段歌声走进一群村里的孩子。

0: 然后我们接下来请刚才演唱的这个四位小朋友分别介绍一下自己吧，好吗？我们从左边先来。
1: 大家好，我叫沙以红轩，今年12岁，上5年级。
0: 哦，那你在这个合唱团你唱什么位置啊？
1: 算是中间偏左一点。
0: 哦，好，那这位呢？
2: 我叫朱佳瑞，今年8岁。
0: 哦，你是咱们合唱团最小的小朋友吧？
2: 嗯。
0: 你唱什么位置呀？你应该站在最前面是吗？
2: 嗯，我在正中间。
0: 哦，好棒啊，你这个位置很关键是不是？好，这位。
3: 我叫国金冉，今年13岁，开学上6年级。
0: 哦，大宝宝了哈。好，那你在合唱团唱什么位置？
3: 也是在第一排的左边位置。
0: 哦，都是中心核心人物哈。这位呢？
4: 大家好，我叫朱子航，今年13岁，上5年级，开学就上6年级。
0: 好，那刚才就是这四位小朋友唱的这个歌曲叫《眼里的光》，就是我们本次黑龙江省代表团参加我们全国移风易俗展演的曲目哈。我特别想问问这几位小朋友，就是你们觉得这首歌要告诉大家什么呢？
1: 希望我们眼里有希望。
0: 哦，你觉得呢？最小的。
2: 嗯，我觉得我们的眼里都有光。
0: 我看出你的眼里也有光。
3: 我觉得这首歌，希望我们未来眼里有光，眼里有梦想。
0: 你呢？
4: 嗯，我觉得这首歌可以讲出了我们想把歌声唱出家乡的梦想。
0: 啊，好吧。觉得总结一下啊，就这首歌让这个小朋友们唱出了梦想，而且是唱出了家乡，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了他们的这种热情哈。嗯，那第一次我们站上这个全国移风易俗展演的舞台哈。啊，你们觉得这个舞台，和你们之前去的一些演出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的吗？就可以说点直观的。
1: 我觉得这个舞台比之前更大，然后台下的观众也变得很多。
0: 没见过这么多观众的舞台。
1: 嗯。
0: 那你上去的时候紧张吗？
1: 还行，有点紧张。
0: 慢慢的，是不是就好了？
1: 嗯。
0: 嗯，老师的陪伴很重要吧？老师的鼓励也很重要啊。今天我在侧台看了你们的表情特别好，就每个人通过这首歌，我听到的都是那种

0: 希望的，都是那种向上的，都是那种我也想去，在台上跟你们一起演唱的，所以我觉得非常感染人哈。这几天全国各地都在普降大雨，那你们从这个村小来临沂这一路顺利吗？
1: 坐飞机的时候飘了点小雨，就降落的时候。
0: 我觉得在这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说咱们村里的孩儿合唱团，因为他们最初火起来是因为将流行歌曲改编为青少年朗朗上口的励志歌曲，但是咱们这次展演的原创歌曲叫《眼里的光》哈，想问问两位老师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呢？是，而且这是原创的，是吧？这是谁做？哦，李平老师，嗯。
2: 就是还是想选一首，就是能够，有代表性的吧，就是我们自己的歌，然后写乡村孩子的歌，写乡村孩子梦想的歌，然后选择了这一首歌曲。歌曲呢，就是，曲风比较，选的就是没有那么，就是太欢快那种，就是诉说感比较强的，就是，讲述就是孩子们心里的一些小愿望。有的是这个正常的，我有个小小的梦想，把我的歌声唱出家乡，然后再就是天马行空的，我想要飞上天空，那个飞过田野的这种感觉，然
3: 其
2: 后
3: 实，
2: 副歌呢可能就是稍偏励志一点，就让他们能够勇敢地追逐梦想，然后坚定地去走下
3: 我还记得，就是李平老师当时刚写完这首歌歌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说这个后两句歌词结尾这个特别好，就是再大的风浪也抵不过我的倔强。其实作为东北的小孩，农村的孩子们，
0: 对，再
3: 真
0: 大
3: 的，
0: 的风浪也抵不过我的倔强，
3: 对，
0: 就是身上那股劲儿，
3: 对，
0: 是吧？
2: 就是这股劲儿，
0: 对对对，
3: 农村的孩子其实就是有这股劲儿，就是勇敢追梦的劲儿，不怕不服输的劲儿。
0: 两位老师也是从村里长起来的吧？
3: 对，我父母现在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0: 好，就是这首歌《眼里的光》，我刚才听老师讲的这个过程，就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不是孩子们，包括合唱团的我们那些团员们，也给了你们一些灵感？
2: 这个是一定的，就是因为一
0: 是不
2: 直
0: 是还是孩子们给你写了什么东西，是吧？
2: 孩子们总给我们写，
0: 哦，为什么总给你们写东西？
2: 就是有毕业的，然
0: 哦，
2: 后再
0: 毕
2: 就
0: 业
2: 是六
0: 的，
2: 一的时候，可能会收到一些他们
3: 教
2: 的，
3: 师节
2: 对，
0: 啦，
2: 有的时候也会就是特意让他们去写，然后我们拿着这个
3: 包括，
2: 去，
3: 包括上次这个古晶染，就是我们出去演出回去之后，作为五年级马上毕业了，所以他可能会感觉马上要离开我俩了，然后就心里发了很多的这种感慨，
2: 心里话，
3: 然后给我俩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一封信，
0: 很长很长啊。
3: 对。
0: 这位同学，你还记得李老师写了点啥吗？可以简单的复述一下。都感动了两位老师，很长很长的信，
3: 真的很感动，
0: 是吧？
3: 写的很
2: 能明显看到，就是他那个纸，虽然字写的就是有歪歪扭扭啊，但是顶着还有泪痕在。
0: 哦，真的呀，
2: 对，
0: 真情实感。
2: 对对对，就是。
0: 你有什么想跟老师们说的？
4: 从我家乡的地方到演出，到演出的路程真的很长，但我们一直勇敢向上的精神一直不变。我希望以后我们都要健健康康。以后祝两位老师工作顺利。
0: 此处可以有掌声是吗？哎，那刚才老师说那信纸上都有泪痕啊，那你想到什么感动了你？是想到老师还是想到什么情节了？
4: 我想到我刚来到音乐班，我觉得离毕业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但是3年真的一眨眼就过去了，感觉之前也有很多很多话想对两位老师说，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
0: 哦，时间很快，你看你这一说，把两位老师都感动了。
3: 其实他现在他可能面对这个，觉得有采访的时候，他挺生硬，但是我其实想听到他表达他心里的心，他写的特别好。
0: 是吗？
2: 他对他写东西确实。
0: 老师们还能补充吗？
1: 小写作家。
0: 哦，小作家哦，写的特别好。
2: 是内心的感受吧，他能写出来，我觉得就已经
3: 很好。但是他包括他，就像那天采访的时候，他也说，就说我感觉我有好多话想对你们说，但是一采
0: 访当着面可能有一
3: 点，本来已经想好了，但是一想说的时候就，
0: 没事，咱们还可以继续写。
3: 有的时候很难表达，但是就像他乐意写小说、乐意写信呢，可以表达的方式。
0: 那个
3: 回头可以把那个信，
0: 可以对，可见咱们这个村里的孩儿合唱团不只能唱还能写哈，人才济济哈。那咱们再说回这次展演的过程哈，从咱们成曲到排练再到参加展演，用了多长时间呀？
3: 半个多月的时间。
2: 半个多月。
0: 哎呦，很快了呀，非常快呀，这个时间。
2: 对。

0: 所有的这个舞蹈动作，编排，对，就是从之前就是一点点去弄，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1: 挑战在哪儿啊？
0: 因为我俩本身吧是属于这个男老师啊，对这个
1: 哦，就是对舞蹈，
0: 舞蹈，哎，对这个形体这块不是特别，
2: 可能我俩想教，但是这个形体上也有的时候也不太允许。
0: 对，
2: 对，
0: 然后。平时吧，然后我们对孩子的要求也不是特别多，认为我们想让他们自由自在的唱，
1: 对，
0: 就
1: 因为
0: 你
1: 我
0: 们，
1: 看到咱们很多视频都是
0: 对，不
1: 小
0: 鼓
1: 孩
0: 励，
1: 就在镜头前晃晃呀，
0: 哎，对，
1: 然后一起站着呀，或什么样的一个姿势，有的时候坐在什么草地上，或坐在什么麦秸上啊什么的，
2: 对对，
1: 这些，
2: 就释放孩子的天性，
1: 对对对。
2: 更自
1: 那这次这个舞蹈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看孩子们还都挺整齐划一的，挺好呀。
2: 其实这次吧，就是导演也，因为我们提前就在跟导演联系嘛，
0: 联系
2: 导演也给了很多建议，对，然后我们也
0: 沟通。
2: 说，就是可能对于我俩来说，排练啊，整体这个舞蹈动作啊等等，就是可能有一些难度，也跟这个导演这边请教了很多，然后也是绞尽脑汁吧，不断的琢磨，包括队形变化呀，
1: 所以说还是两位老师排的。
0: 主要是张宇老师排的，他当时出，我当
1: 能
0: 时出
1: 文能
0: 差了，
1: 武啊，
2: 吴赖
1: 张
2: 也在，
1: 宇老
2: 吴
1: 师。
2: 赖也在沟通，然后他是那段正好是也有其他的活动出差，然后我在家就弄他们，
0: 我主外，他主内了。
1: 我看出来了，两位老师的性格不太一样哈，但是我觉得真的这个珠联璧合吧，让他们走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哈，离不开两位的这个背后默默的付出哈。接下来我想问问咱们的村里的孩儿们哈，那第一次站在移风易俗的舞台上，当这个聚光灯亮起来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想的？你先说说最能写的你，今天聚光灯打到你脸上，你站到台上的时候，看到下边黑压压的观众的时候，你想到了什么？第一反应是什么？你
3: 当
1: 想想。
3: 灯打到我的脸上的时候，我确实很紧张，但是后面，我自己慢慢平复，然后面对这个舞台，面对观众，让他们看到我脸上的笑容，看到我眼中有光，心中有梦想。
1: 就是唱着唱着，然后投入进去了，我这种紧张的情绪就缓解下来，对吧？因为老师们一直陪着孩子在台前幕后的那个训练呀、演出，我觉得你们应该看到的更多哈。就有没有什么一些细节，你们比较难忘的，捕捉到的？
2: 你这次嘛，
1: 对，
0: 昨天那场排练确实很满意。
2: 对，其实就会觉得有的时候孩子们就是可能在下面，要求的很严，说的很严厉的时候，他们到舞台上反而发挥不出来。
0: 但是我觉得啊，就是这些年走过来，就是真实感受啊，就每一届孩子都有每一届孩子的特点，他不是就是不是说每一届孩子给我们的感受都是一样的，就是他们，有的可能就是，就是劲儿可能就是都往一处使，就是这个唱歌啊、音准啊、水平啊，包括对音乐热爱可能都是一样的，然后你等到他们这一届呢，可能就是偏活泼一点，就是。对新鲜事物要更吸引他们一点，你没看就是咱们在彩排间的时候，他们不知道紧张。原先我们有一批孩子就是紧张得不得了，对，就甚至就是有的在台上可能都吐了那种。
1: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孩子见的世面多了，他会不紧张，
0: 也有
1: 是
0: 这种，
1: 吧？
0: 对，也有种可能就是这些年可能慢慢条件变得越来越好了。我有的时候也跟他们就是开玩笑说，我说你们现在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都是你们师哥师姐打下的江山。
2: 现在这批孩子吃的是以前孩子的果，
0: 就感谢
2: 嘛，
0: 对
2: 对。现在音乐班越来越好嘛，
0: 原先我们最早那一批就是在那个教室里边，很冷，
1: 冷，
0: 对，
1: 你
0: 就
1: 是
0: 是，
1: 指的咱们学校的那个练唱的教室？
0: 对，就是每冬天的时候就都得穿着那个棉服、羽绒服在那舞，然后也没有像样的乐器，然后这个麦克风支架都是用这个胶带缠的那种。可能孩子们每次中午吃完饭，就是有的很早就来了。我记得有一次采访的时候，一个学生就是记者就问他说："你怎么来这么早啊？老师都没来呢，你就坐到这儿了，就这个冰凉梆硬的。"然后当时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就想多唱一会儿。"
2: 真的
0: 就是
1: 好刻苦，
0: 对，就是
2: 第一批那些孩子，真的现在一想，他们就是那么热爱音乐，喜欢音乐。一中午到那去，就很陌生的一首歌，三遍两遍就会很快的。
1: 咱们今天来参加展演的这批是咱们村里的孩儿第几届学员？
0: 第八届，
1: 哦，第八届
2: 刚吃完第八届蛋糕。

0: 出开
1: 始。你像他们这一届就是给我们也很大的惊喜，你比如说在毕业这个毕业季的时候，自己组织节目，
2: 自己组织节目，
1: 对，
0: 开了一个小的毕业音乐会，
1: 毕业音乐会，自己组织节目，
0: 写节目单，
1: 写节目单，
0: 写串词，
1: 写串词，主持人都他们自己定的，就很牛，就属于啥呢？就是对艺术审美能力提高了。啊，就是咱们农村的孩子有这方面的意识，就追求美啊，追求艺术的这方面的意识越来越多了。原来孩子不会这样。就是
2: 我觉得是不是也是这么多年，就是像您这样的老师在乡村美育的这个教育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浸润培养，所以说现在的孩子你会觉得比之前的要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的。以前没有专业的音乐教室，没有专业的录音棚，
2: 对
1: 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合唱，也没见过这么大的舞台，这么大的世面，但是我们可以说跟孩子们属于共同成长，也在不断的被组织看到。
2: 那就是咱们这个眼里的光这首歌，两位老师觉得它是怎么展现我们移风易俗乡风文明主题的呢？或者说在你们眼中什么是乡风文明呢？尤其是在咱们带孩子，就是组成音乐班这么多年，一直带孩子演出啊练唱的过程当中，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的？
1: 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啊，就是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棵树摇动一棵树吧，可以这样说啊。就是因为我们两个是做教育嘛，然后常年跟着乡村孩子，陪伴他们成长，然后用歌声去就是浸润他们这个心灵，然后通过我们这些年的努力，然后去改变了乡村校园的环境，让孩子们能够登上更大的舞台。我觉得这些对乡村来讲，对乡村的这些家长来讲，它都是一种影响啊。可以说它已经成为了就是整个就是我们那个村镇里面的一个小名片，小小的名片。对，这张名片是正能量的名片，对，是弘扬文明的这个名片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歌曲，会把中华的四大发明、五千年传统文化融入到歌词，还有教孩子们文明向善的、热爱家乡的，还有这个红色歌曲，就是融入到里面，让孩子们去传唱。那在传唱的过程中呢，那他们本身就身处在乡间。那乡间的老百姓们也都被这种力量所鼓舞，它就会形成一种好的文明风气。
0: 对，因为可能就像孩子们现在变得越来越自信，然后通过见识的大舞台，他们也从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也会
2: 你们是感受到了孩子们这种变化的。
0: 对
1: 对对，
0: 而且家长他们回去之后也会跟家长说外面的世界多么多么美好。对，而且家长们也会觉得就是音乐原来可能只是认为就是这个学学书本语数外学好了就可以了，但是他会发现音乐像这种美育对于孩子们来讲可能是在书本里边学不来的东西，包括他们出来之后见到这个大的世面之后，对于他们来讲可能这是一辈子的这个怎么说。
1: 对呀，你比如说眼界、思维、沟通能力，
2: 对，
1: 其实这些他都需要他亲身去经历，
2: 对，
1: 而不是在书本里他就能学到的。
2: 两位老师的话在说，其实我们学习的途径有很多种，是吧？
1: 嗯，
2: 不光是书本的这种，其实我们在唱歌的过程当中在传递，其实我们在传递的是爱国情怀、所有能量、文明乡风。那在唱的过程当中对孩子本身也是一种影响，他唱了这个东西他肯定增强了他的记忆，他觉得他会认可这个东西，
0: 对
2: 不对？
0: 潜移默化。
2: 比如说之前我们有一个非常火的歌，然后就是有两句词，就是我不会再自卑，我不怕学习累，非常直白。
0: 对，
2: 但是我想我每天这样反复跟自己说几遍，我可能真的觉得学习不累了，我可能真的就有自信了。
0: 曾经有一个小孩，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
1: 于浩然
0: 、他说那个就你觉得你喜欢哪首歌，他说喜欢这首歌，那为什么？他说我觉得我一考试的时候，我一紧张的时候，我一想到这首歌我就不紧张，
1: 我就不害怕了。
0: 对，我不害怕。
2: 对，真的是这样的哈。而且我看有的报道是说在咱们那个镇子上合唱团挤走了麻将摊儿，你们身边真有这么样的变化吗？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文明乡风传播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体现吧。
1: 嗯，对，就是乡亲们的这个文化生活吧，可能会更丰富一些。可能从这个麻将摊啊、扑克摊啊，变成了这个每到晚上，就是唱歌。
2: 嗯嗯。
1: 啊，沙溢同学还参与过吧？

0: 是不是啊？
1: 哦，
0: 嗯，
1: 家里人也在唱是吗？
0: 就在这个十字街，可能就整个音箱。当时说这村里孩让村里孩唱唱，然后大家就跟着一起唱。
1: 哦，
0: 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
1: 对
0: 对
1: 对，这是传递相共文明的一个特别生动的实践，对吧？
2: 嗯，
1: 特别生动的一个例子哈。
0: 嗯，
3: 还有就是说，除了我们今天唱到的《眼里的光》，是吧？
0: 嗯，
3: 还有哪些歌曲能够体现我们相共文明的？
0: 比如说《白月光》朱砂痣的学生版。
2: 对。
1: 哦，他们能唱两句吗？
0: 唱两句
2: 可以吧？
1: 啊，唱两句。
2: 孤

0: 乡乡
1: 啊，好棒啊！
2: 哎，我们还有一个写家乡的，
3: 对对对，
2: 这个能唱吗？
3: 这可以试一下。
2: 嗯，还有那个桥边姑娘，其实家乡版也好听。
3: 三二一，走，暖阳乡。

0: 好棒！真的，我当时一听啊，我觉得这改编词的老师太有才了。想问问这个词当时是谁改编的？
1: 也是我俩一起改的，
2: 一起改的。
1: 对。
0: 哦，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呀？我真觉得
2: 也集齐了我们办公室。当时有一句我记得卡住了。
3: 没有，办公室不是，
2: 那个、
3: 办公室是
2: We Back Home。
3: We Back Home 是办公室。
0: 哦。
3: 那个也可好了。
0: 赶紧，老师开个头。
2: 我们的家

0: 黑龙江，
1: 马上去。
2: 欢迎欢迎。
1: 感觉我们这次节目应该以唱为主哈，
3: 对，
1: 室内的小型的音乐会哈。哎，当时改编歌词的时候，我一开始听这个歌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哎，为什么会改编这个歌词？一个是觉得这个改编的人特别有才华哈，而且我就想知道这个初衷在哪儿。因为其实关于那个，比如说我们上小学音乐课的时候，也有很多儿童歌曲，对吧？那为什么要想到改编就是现成的一些流行的这种曲目呢？
3: 因为现在孩子吧，接触网络比较早嘛，
1: 嗯，
3: 然后他们也在网上有听歌，但是有一些流行歌曲的歌词，它可能不太适合孩子们传唱。
1: 这个倒是。
3: 然后我们就修改歌词，
1: 嗯，
3: 让这些正能量的歌词借助优美的旋律，能够流淌进孩子们的心里边。
1: 哦，
2: 对，可能就不是说原词它不正能量，
1: 嗯，
2: 而是有一些歌词真的不太适合孩子们去唱，
1: 对，
2: 所以就改。
3: 然后他们还一学就会，
2: 对，
3: 对，
2: 因为旋律他们特别熟。
1: 对对对，这个倒是。
2: 对，你比如他唱两遍的这个原，他原曲调会了，
1: 嗯，
2: 然后你把改了这个词给他们，他们两遍基本上就能唱下来。
1: 好厉害呀！
2: 对，像《白月光》《朱砂痣》当时这歌就特别火。然后
3: 我爱人是教历史的，
2: 对
3: 啊，然后我就想能不能把咱们中国最牛的东西都写到里边，然后让孩子们有一个文化的传承。
2: 嗯，
3: 然后在第一段写完之后，发出去之后就得到了很多的这个播放量和点赞，
1: 嗯，
3: 然后也有很多中小学生开始传唱，
1: 嗯，
3: 然后我跟张宇老师商量，就把后半段的
2: 写
3: 就再写出来，
2: 嗯，
3: 对，
2: 因为像这种作品一发出去，有很多网友会说啊，有没有完整版呢？有没有完整版？
1: 对的，
2: 对
1: 的，对，是的，
2: 所以说后面再去写，其实也挺难的。我俩
3: 对
2: 那时候就是
3: 也憋了好几天，
2: 憋了好几天。我记得第二段那个就是。第二段写飞船冲破云霄，
3: 嗯，为我航天英雄
2: 自豪，
3: 自豪，
1: 哦，
3: 对，
2: 就这一段我记得当时就怎么写都不顺，怎么写都不顺，
3: 嗯，对，
2: 卡了。
3: 还有就是刚才咱们唱那个就是 We Back Home 的家乡版，
2: 嗯，
3: 当时是也是我俩在写的时候，整个办公室有体育老师啊、美术老师啊，都是奇思广益，说的，哎呀，在黑龙江有什么，有小鸡儿炖蘑菇啊，猪肉炖粉条，
1: 哎，那个好生动啊，
3: 对
1: 啊，特别
3: 生动，还有小烧烤，
2: 嗯，
3: 哦，
2: 我记得特别清晰，当时是岳阳姐说的，有煤矿、石油、粮仓，
3: 对呀，
2: 就这么，
3: 啊，有煤矿、有石油、有粮仓，你看就出来了，嗯。
1: 嗯，哎，我觉得你们在改编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收获了很多？哎呀，这个怎么合韵呢？怎么押韵很头疼，但是又痛并快乐着。然后改出来之后，哎呀，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好？
2: 我俩就是那样，就我俩写一首歌，就是我俩觉得都很舒服的时候，
1: 嗯，
2: 那时候是很有成就感。就我俩说这歌唱了，你肯定来得了。
3: 嗯，而且那个时候就这个灵感来了之后啊，就是
1: 文如泉涌。
3: 哎，就是
2: 我俩就很奇妙，有的时候就是他第一句，他不是改出来了。我第二句，
3: 八第二句，
2: 他第三句，我第四句，这歌就成了。
1: 在工作当中，其实你们也是有收获的，对吧？
3: 嗯，
1: 我们说这个教学相长，其实在你们教孩子过程当中，
3: 嗯，
1: 你们自己也在这方面
3: 提高，
1: 对，
3: 嗯，
1: 也在不断的去浸润，对吧？而且包括我觉得对乡村教育、对乡村美育、对乡风文明的这个传递，肯定也有更深刻的认识了，对吗？
3: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3: 因为我们就是在乡村教书，
1: 对，
3: 孩子们就是在乡村成长，
1: 嗯，
3: 然后我们就是在用这些正能量，让孩子们有一个文化的传承，
1: 嗯，
3: 有一个文明的延续，
1: 嗯，
3: 就这样。
1: 就是用孩子的歌声哈，啊，就是说在童声当中传递的这个文明新风有什么独特的力量吗？
2: 嗯，
3: 一个是童声的感染力，
2: 对，
1: 哎，确实是啊，
3: 嗯，
1: 就天籁般的声音，
3: 很治愈，
1: 很纯净，
3: 对，
1: 对吧？对，很治愈，很纯净。你一听，你看我们刚才即使是在清唱，让所有的人都能安静下来听进去。
3: 对，
1: 其实我跟你讲，咱们的歌唱出来之后，我都不知道歌名，
2: 嗯，
1: 但是歌词我能知道，对
3: 对
1: 对，
2: 对，
1: 对，歌名我说不清，但是歌词都有。
2: 听一下这个，听一下，
1: 来，
2: 这个，
1: 开始。
3: 这个我跟你说，这个歌词是我就是目前为止写的，我
1: 最满意的作品。
3: 对，
1: 嗯，
3: 来一下，
1: 来一下，
3: 别起太高
2: 啊。其实今年15是建党105周年
1: ，
2: 这里面这个歌词，当时我记得李平老师写那个词儿的时候，就是“红船”这两个字，我说用的太牛了。红船坚定的眼眸，一会儿你听一下。
1: 好的，来，
3: 准备，一二三七。1, 2, 3,

0: 听过，
1: 人多应该能有
0: 听过听过听过，
1: 对，
0: 嗯，而且我知道两位老师还发起了一个叫蒲公英计划，是吧？
2: 对，
0: 就是想把音乐班的经验推广到更多的乡村学校哈。
2: 对，因为
0: 为什么会想到做这件事呢？
2: 嗯，因为我觉得村里的孩儿他是一种精神，
0: 嗯
2: 啊，无论是对乡村孩子来讲，还是对乡村教师来讲。对乡村孩子来讲，他们应该有这个积极向上，啊，这个文明乐观的这种心态能够传播下去。对于教师来讲呢，我们想呼吁更多年轻力量能够加入到乡村教育，就像这个蒲公英一样，能够就是开花、落地生根。对、
0: 嗯，
2: 然后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努力吧，然后让更多的乡村学校也能有村里的孩儿，
0: 嗯，
2: 然后也能有好的音乐设备。有接受过好的音乐教育，这是我们一个梦想，我们现在也在做，
0: 嗯，
2: 也有很多就是这个这个乡镇加入我们成为村里的孩分孩。
0: 哦、有多少个分孩了？
2: 现在有三所学校，但也是在慢慢。
0: 都是在黑龙江吗？
2: 对，
0: 嗯，
2: 现在只能是、
0: 也是这个乡村学校，
2: 对，逐步的在推。
0: 嗯，
2: 但如果要是能上春晚的情况下，那可能就多了，
1: 遍地开花，
2: 就遍地开花了。
0: 这期节目录得非常有意义。那如果用一句话或者是一个词来形容两位老师心目当中未来的乡村，会是什么？
2: 但其实词吧，我还真没想，没考虑到这个。
0: 嗯、
2: 但是有一首歌，我觉得还可以让孩子们再唱一下。这首歌叫做《红领巾唱响十五》，
0: 正能量歌曲，
2: 对，也是我们
0: 原创歌曲，
2: 近期原创的一个歌曲。
0: 太好了，
3: 来，请。

0: 性格还有点不太熟。
1: 下次和声加不准别加，
0: 加跑了。
2: 在这次临沂之行之后，就是你们对合唱团的未来有什么新的想法或期待吗？
3: 首先在我俩这块吧，还是得继续就是扎根乡村，立足岗位，教好更多孩子们。
2: 嗯，
3: 然后等到孩子们这块呢，争取吧，给他们有更多的演出的机会，然后争取他们能带他们走向更多的地方，然后让全国的观众能听到来自黑土地最质朴的声音。
1: 嗯，
3: 我觉得这是我们俩最大的一个愿望。
0: 然后在音乐作品上，我觉得更多的去创作一些关于家乡啊，关于乡村文明的这一方面的这个歌曲歌词。
2: 嗯，也非常感谢李平老师、张宇老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也非常感谢咱们村里的孩儿合唱团小朋友们，咱们下次有机会再和大家聊好吗？
1: 好
2: 的，好，
1: 拜拜，
4: 再见，
5: 拜拜，
2: 再见。
6: 村里的孩儿的故事远不只是一个合唱团的成长史，它让我们看到乡风文明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具体可感的文化浸润。当乡村孩子唱响自己改编的歌，改变的不仅是个人的自信与命运，更是一个村庄的精神气质。从黑龙江的乡村教室到全国的展演舞台，这群村里的孩儿用最纯净的童声证明，文明新风可以在歌声中生根发芽，乡村振兴可以在美育中看见未来。

子们特别有礼貌，每天孩子看见我都会跑过来专门冲着跟我打招呼，一张张笑脸给你的是动力，下了飞机就来排练，孩子没有一个说累的，就是在舞台上他们能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他是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一直在练，这个让我就特别感动。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1: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在传统社会中，天地君亲师五个字被人们奉为祭祀对象，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传统伦理道德中，老师的地位仅次于君王和父母，历代家法都将尊师作为家教的重要内容，更有君王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根基。那么尊师为何在家庭教育和国家治理领域都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中华法治史话今天为您讲述传世家风之尊师。
2: 在今天开放自由的时代，学生对老师的称呼也千奇百怪。如果一个男老师叫什么宝，长得帅气阳光，轻课力强，课还讲得好，那教室里边必然爆棚，学生一高兴就叫宝哥。如果是美貌多才、清纯无害的女老师，不仅课堂上座无虚席，御姐的美名也会不胫而走。

一不小心就成了网红和女神。到了研究生阶段，韩老师叫导师似乎太土太俗，于是私下就叫老大叫老板，这些称呼亲切自然，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这种距离。但我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东西，或者多了一点什么东西。称呼的变化意味着人际关系的社会性时代性变迁，比如博士本来是指博通经典或某一技能的专业人才，唐代都还有太学博士、算学博士，算是官绅，社会地位啊也很高。到了宋代，博士的含金量就大跌，有书画博士、武博士，但更多的是茶博士、酒博士。一些研究生把导师称为老板，绝不是一种亲切的调侃，而是对师生关系畸形演变的必然反射。这种演化呀，呈双向发展，一个是师徒关系变相的转化为了一种雇佣关系，硕士生、博士生成了导师的廉价劳动力，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道定位发生严重的偏移。二是基于利益关系，学生选择导师啊，也有了功利化的倾向，看名气、看职位、看报酬，更看重导师手里边的资源，可能带给自己的现实利益和未来机遇。师生关系的畸变虽然属于极个别现象，却严重腐蚀了教育的圣坛基座，背弃了教师应该持守的道德立场。传统文化，特别是历代家法，对于教师如何进行目标定位，教师在知识传授、道德净化方面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人才是合格的老师，这些问题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解读的人伦话题，尊师。老师在中国的地位有多高，只需看看古代人家在中堂供奉的牌位就清楚了。天地君卿师，老师不仅上了牌位，地位还仅次于君王和父母，成为最重要的人伦之一。说起来，师生关系就是一种非血缘的契约关系，怎么会进入人伦范畴呢？因为在古代家法中，师道和孝道密不可分，师徒之间不仅是一种契约关系，还是一种身份伦理关系，在声名、事业、利益上相互关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父子算是同气连枝，师徒则是荣辱与共。所以早在先秦时代，尊师和孝亲就属于同一层面的伦理法则。吕氏春秋就总结说，事师之由是父也，侍奉老师啊，必须要像侍奉父亲一样。敦煌出土的太公家教，据考证啊，是唐代宰相姜公甫所著，他进一步从伦理上将师和父并列起来，弟子事师敬同于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弟子敬重老师，必须和敬重父亲的礼节一样，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就是后来师徒如父子伦理的最精确表达，也是师父连称的开始。我们讲过，孝道和王道一脉相承，那么王道和师道有关系吗？一般人尊奉老师，高高在上的皇帝是否应当尊奉老师？皇帝更应该成为尊师的楷模，因为师道和王道息息相关。在历史教科书当中，隋炀帝从来都是反面人物，如果从尊师重教的这个层面上讲啊，他是帝王中的楷模。隋文帝以武力夺取政权，又以武力统一天下，所以在他心目当中啊，兵强马壮才是立国之本，什么太学官学没多大用处，保留一所有几个草泥公文的就足够了，所以颁令废学。最后堂堂大中华只剩下了一所学校太学，师资五人，学生72人。隋炀帝登基以后啊，一改父道，他认为经国立训，学重教先，

0: 要管理好国家，推行统一的价值观、人生观，必须以教育为本。于是诏令恢复扩大全国学校规模，尊孔子为先师倪父。这种尊师重道的传统到底有多重要？晚明著名教育家朱慎水阐释说，进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先贤育才为政之先务。朱慎水是晚明学界的大家名家，和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齐名。他认为尊重老师、劝勉学业是建国的根本，提拔贤德、培育人才是施政的首务。纵观中国历史，师道和王道相始终，师道兴则王道兴，师道尊则王道盛。有人可能会质疑，隋炀帝不是暴君昏君吗？不是很快就国王身死了吗？哪还有什么王道兴盛可言？辩证的来看，在暴行和能政之间，对隋炀帝的历史评价应当五五分成，一半功一半过。比如他完成了统一大业，开走了大运河，开创了科举制，开拓了西域疆土，开通了丝绸之路。这些很多圣主贤君终其一生都无法完成的伟业，他在位十多年都完成了，缔造了大隋盛世。唐代推翻了他的政权，抹黑了他的人生，却并没有因人废言以人废政，而是理性地继承了他统治时期的一整套制度。可以说，这些功业为唐代的政治、外交、经济体制、文化、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唐代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考察隋炀帝成功的原因，最重要的还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特别是尊师重道，为天下人才的培育和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土壤。
1: 尊师不仅体现了传统的孝道文化，也为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在传统社会，上至帝王，下至百姓，都将尊师作为一种美德。老师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尊敬，是因为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那么，老师所传授的道到底包含了哪些内容呢？系列节目《传世家风》，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继续为您讲述尊师。
0: 我们讲了孝道、王道和师道的关系，说明了尊师在家庭教育和国家治理领域的重要地位。那么，为什么要尊师啊？传统的师道尊严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所谓的师道尊严中的道，无非表现为三个方面的内涵：明道、崇德、学义。明道就是指明白知晓天地人自然之道和为人之道，崇德就是指崇尚高尚的道德情操，学义是指学习特定的知识、技艺、技能。这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道是根本，德是道的体现，义是道和德的运用，这就是师道中的道术统一。如果忽略了道，只看重术，那就如同练武，会错意，用错力。虽然可以像欧阳锋那样练就蛤蟆神功，但绝对是走火入魔，难归正

始祖。他还有一个尽人皆知的名字，鬼谷子。无论是在俗界还是在仙界，鬼谷子的名位都算得上是高大上。原因呢有两个，一个是他本人身负绝学，无人可比；二是他培养了一大批名人学生，比如作为纵横学的始祖，他的得意门生一个叫苏秦，一个叫张仪；作为兵学大家，他表现卓异的学生一个叫庞涓，一个叫孙膑。但在炫目的晕圈背后，我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鬼谷子的学生啊，虽然师出同门，却老是较劲干仗，不把师兄弟搞残搞死，绝不罢休。苏秦主张合纵，一个人配上了六国相印，威风八面，风头无比，搞得强大无比的秦国15年都不敢轻举妄动。同门兄弟发达了，张仪满怀希望地跑到赵国，希望师兄弟拉一把，给个官做做，要不给点钱也行。可惜苏秦对找上门来的师兄弟冷嘲热讽，张仪身心严重受挫，一口气跑到秦国，搞了一套对抗六国合纵的战略方案，连横，最后瓦解了合纵，成功拆台。但这两师兄弟啊，一个惨烈而死，一个郁郁而终，不像他们的师父长命百岁，据说还飞天成仙。再说庞涓和孙膑两师兄弟阴谋诈术，地相往来，庞涓撬掉了孙膑的膝盖，让他成了残废，而马陵一战，孙膑万弩齐发，把庞涓射成刺猬，死无完肤。鬼谷子的学生为什么会陷入互害模式不能自拔？因为他们颠倒了道和术的关系。鬼谷子虽然在学术论文中一再强调道和德，但他并没有把明道作为教学的根基，也不注重考察学生的道德品行，一味以术求证，学生自然就会精于术艺而昧于道德。无论是苏秦、张仪还是庞涓、孙膑，精通的都是术和艺，而非道与德。历史上留下了鬼谷子学生啊不少志气比拼的故事，比如鬼谷子特别喜欢让不同的学生去做同一件事，考究他们的聪明才智。有一次他让庞涓、孙膑两人一天之内各打100担柴火，庞涓挥汗如雨砍了一整天才50担，孙膑呢轻轻松松地扒拉一些枯草朽枝，就躺在草丛中悠闲地晒太阳睡午觉。睡醒了放到一棵小柏树，削成一根扁担，一晃一晃的就挑着回去了。这就是百担柴火。还有一次，鬼谷子让庞涓、孙膑两人各持3文钱，到集市上去买东西。但是这东西必须填满3间空房子。庞涓灵机一动，就买了最便宜的灯芯草。挥洒蒲藤，汗流浃背。孙膑呢，花2文钱买了3根蜡烛，一到晚上点燃，满屋就有了光。漂漂亮亮的完成了课外作业，还留下了1文当私房钱。当然，这些都是民间传说，并非确有其事。但民间传说却形象生动地展示了鬼谷子两个学生之间所学的都是一些极致巧思计谋诈术，但偏偏就少了诚信容颖宽恕仁厚这些东西。后来齐国官员对苏秦羡慕嫉妒恨，派了刺客要杀死他，虽然没有马上就死掉，但是伤势致命。苏秦死之前呢，请齐王为自己报仇，他就献计说：“我反正活不长了，你就说我沟通燕国，阴谋祸乱齐国，把我给5马分尸。”

0: 行刑的时候凶手肯定到场，一抓一个准。后来刺客果然被调出来给杀掉了，死了还能为自己报仇，如此机关算尽，匪夷所思，无人能敌。苏张、庞孙都是历史上的大明星，但留下的都是一些阴谋巧诈、晦暗悲怆，连累师门学说被斥为邪说，成为供批判用的反面教材。师门弟子被贬为诈人、佞人。鬼谷子的著述虽然属于旷世奇书，但却成为智慧晋国、蓝灯大雅之堂。鬼谷子本人呢，也被异化为撒豆成兵、斩草为马的玄幻妖邪。鬼谷子先生冤不冤呢？说冤也冤，说不冤也不冤。说冤是因为他的弟子居心不端，倾心钟情的是义和术，忽略的却是他本人一再推崇的道和德。说不冤，作为老师，弟子攻击互害，他责无旁贷。所以如果要对鬼谷子的教育效果进行评估打分，我给个成绩，不合格。理由，鬼谷子是高士奇人，但绝不是良师名师。道和术的关系说清楚了，那么明道和尊师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道是价值和目的，师是手段和桥梁。换句话说，道尊才有师尊，尊师才能明道。明末清初的江南大儒、教育家陆士义说：“非师之尊，道尊也。道尊故师尊。尊师重道，尊重的并非是老师的身份地位，而是尊重的道。只有尊道，才能尊师。虽然道尊于师，但师是传道的精良，不尊师则无以传道明道。”所以《礼记》上提出了师道尊严的主张，师言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明之敬学。明道固然重要，但尊师是前提。只有尊师才能明道，才能让天下百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 一个老师要受到人们的尊敬，必须恪守师道。然而并不是说具有了师道就一定能成为合格的老师，一个受人爱戴的老师还应该具备师德。那么师德与师道是什么关系？在过去，一个家族寻求良师究竟会秉承怎样的标准？系列节目《传世家风》，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继续为您讲述尊师。
0: 那是否有道之人就一定会成为老师呢？未必。这还涉及到为师的另外一个专业标准，师德。纵观中国教育史，古人对师的要求很高。周礼的标准是：凡有道者、有德者，始教也。只有同时具备道和德的人才能担任老师。这一标准后来演化为四个字：才德兼备。明代万历年间的大理寺丞、山东菏泽人何尔健，他训导子孙说：“家虽贫，以当勉励则端方老成君子，能通孝经、小学、大义，堪为师范者，训诲之。即便家里再穷，也要尽最大努力择师而教。”择师的标准呢，就两个，首先是人品端正、老成持重，其次精通孝经、小学等基本经典。明代的王世敬整理修订了宗祠条规，简称宗规。当时很多家族啊，只看重子孙博取科举功名，而轻视道德教养。王世敬谴责习俗，叮嘱家族教育必须以德为重，选择品行端正的老师和正规的经典教育训导子弟，培育善行，矫正恶行。

0: 当不了官，务农经商干技术活都是纯正谦谨的君子。家族寻求良师目的就两个，培育子孙的良善品格，传授子孙必备的知识和技能。但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子孙教育到底是才重要还是德重要？实际上前面讲到的何尔建也好，王世进也好，首先关注的是道德，其次才是才艺。如果一个家族子孙很有才，但是无德无行，这是灾难而非福音。陆游在家训中特别警戒说，后生才睿者最易患，若有之，父兄当以为忧，不可以为喜也。家中那些特别聪明的子孙呢，最容易变坏。有这样的子孙，当爹的当哥的千万不要高兴，而要深切忧虑，严加防范。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聪明能干呢？陆游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这类子孙呢，要么逞才使气，目中无人，骄狂无边，坏了心性；要么是疑心多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了神仙还能聊聊神话，坏了心术。一句话，这些都是小聪明，不是大智慧。只有通过严格的家教和施教，才能让他们归于正道，做一个性格温和、品行良好的人。唐高宗时期的佩行俭可称文武全才，他曾经担任吏部侍郎、人事部副部长。他对读书人的评价有个著名的标准：文才重要，但人品更重要。初唐时期，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才名满天下，号称初唐四杰，深得人事部部长李敬玄的赏识，认为他们都是前途无量。但是佩副部长却一口咬定，世之至远，先气势而后文艺，伯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怒，岂想举禄之气也。养子成敬，应之令长，余德令终为信。读书人要想奔前程谋发展，必须先明白事理，磨练性格，培育品格，然后才能讲文求义。王勃这四个人啊，虽然很有文采，但性格浮躁，好胜求名，都是些半瓶水响叮当的浅薄文人，哪里会有什么远大前程啊？高官显爵更轮不上这些人。比较之下呀，倒是杨炯还算能够诚心静气，当个小县令应该没问题，其他三个能够得善终就不错了。后来呢，果如其言，王勃28岁溺水自己吓死了，卢照邻自杀身亡，骆宾王反叛被杀。我们讲传统师道，并不是要拿家法古礼来苛求当代，见了老师打工作揖战战兢兢，更不是要恩师尊师教课不停才显得郑重其事。但在价值观多元的今天，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些现象，为师不尊，师道凋零，由此引发的辱师失师等极端行为时有耳闻。说人心不古也好，价值差异也好，但有一个道理却千古不明，古今不提：为师当自尊自重，才能换来学生的郑重尊重。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尹媛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

0: 心，因为我长了一个碳水脑袋，我都很喜欢吃主食，但是我也知道对于一些正在减重的朋友们来说，那真的是小心翼翼的吃主食，是这样吗，刘帅？
1: 这怎么说呢，我首先我也是特别爱吃主食，因为我是北方人嘛，我觉得尤其是男孩哈，就是无主食不欢，你没有主食吃不饱饭，总感觉你想，尤其是现在我们工作也忙，基本上你要点个外卖都是以主食为主，煮面条盖饭炒饼炒饭，或者有
0: 馅，
1: 米线或者有馅儿的这个饺子呀馅饼啊之类的。我以前是125到126斤左右，后来通过我坚持不懈的吃主食大约2-3年吧，然后呢就基本上达到了160左右
0: 啊，长了40来斤、
1: 对40多斤。然后后来我那个时候就挺难以启齿，也不敢面对自己，天天照镜子感觉跟照哈哈镜似的，
0: 变形了，
1: 太胖了。然后我说这怎么办，我说得减减肥呀。我一天呢我就吃一顿饭，后来瘦下来了，大约经过2个月左右吧，我瘦了30斤。
0: 所以你觉得胖和吃主食之间也是有一定的联系呢？
1: 有很大关系。我觉得吃菜肯定没事，但是吃主食肯定会胖，你只要是规律了吃主食，就是一日三餐，它一定会胖，要有碳水一定会胖。
0: 依琳你觉得呢？
2: 肯定有关系啊，我自己就是这样啊，就是比如到秋冬，哎，这天气一凉，食欲大增，就多吃，尤其碳水，对吧，你就忍不住嘛，还有很香的，配点肉配点菜什么的，马上这体重就上来，特别明显。但是到了春天开始，我觉得哎，我得穿好看的衣服了，夏天对吧
0: 对，
2: 又开始把这个主食降下去，甚至是戒掉碳水，很快就瘦下来。所以这个主食是我认为是增重的主要原因。
3: 我特别想说的是，你一定得吃主食而且不光是得吃，你餐餐都最好要有主食才可以啊。
0: 您现在天天都吃主食，顿顿都吃主食吗？
3: 对啊，顿顿都有主食。
0: 那怎么会维持的？
3: 但是我们的主食其实还是有量的要求，种类的要求的，但是绝对不是说我为了减肥我就可以完全不吃主食。我们要瘦下来，不光是体重秤上的数字要下来，你应该是什么呀，不牺牲营养，不牺牲，因为碳水是我们人体必须的一个营养素。如果不吃主食，这样的减肥方法的话是很难维持很长时间的。因为我们也见到的确很多人哈，就把我们的碳水把我们的主食当成是一个敌人哈，真的是一点主食都不吃了，顿顿饭就吃肉，各种各样的肉，
0: 这叫生酮饮食，
3: 对，
0: 是不是？
3: 所以的话，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导致什么呢，它的肥真的是一点也没减下来，而且一去医院一查，尿酸还更高了，血脂也更高了，甚至脂肪肝还加重了。所以呢，你不吃主食，你吃不饱饭，你就一定会吃其他的能让你饱的东西吧。
0: 对呀、所以您是觉得要想长时间维持好自己的体重的话，就得先好好吃饭，吃主食才行。
3: 对
0: 吗？
3: 而且的话，这样也可以不光瘦下来，还可以更好的维持我们全面的营养，维持我们的健康。
0: 好像大多数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都是先戒主食，你发现了吗？
3: 对
0: 不是先戒肉
3: 对，
0: 也不是先戒菜和水果，都是先戒主食。所以可能在很多人的观念当中，我们就觉得主食和胖是画等号的，所以这俩事儿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呢？您说说。
3: 那在我们的主食当中，其实它的主要营养素的话就是碳水化合物，也就是我们简称的糖哈。但是主食里面的这个糖其实跟我们说的那些坏的糖还不是一类，主食里面的大多数糖都是淀粉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更好的一些碳水，比如说抗性糊精啊，还有膳食纤维啊等等的。所以这些抗性糊精还有淀粉还有膳食纤维，它也叫做碳水，它也提供能量，但是它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也是必须的营养素。可是即便是好的碳水你摄入多了，这时候你的身体利用不了那么多的碳水的时候，它就会转化成我们的脂肪，然后呢这时候
0: 就会长肉，
3: 对，就容易长肥肉了所以这是我们碳水化合物如果摄入过多的话，它的确是会导致肥胖的一个增加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主食它在我们身体当中代谢会最终代谢成葡萄糖，是吧？我们吃了主食之后的话，血糖

0: 会增高，你身体当中的胰岛素也会分泌增加了。那胰岛素分泌多了，它也促进你的脂肪的一个合成的。所以我们要说，主食吃多了的确不好，
1: 容易更多的转化为脂肪，也就是肥肉。
0: 对，
1: 而且我就发现，其实我和绝大多数中国人哈都是一样，真的是长了一个碳水的脑袋，就是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都是菜和饭是一起上来的嘛，我第一口肯定会先吃主食，因为就觉得主食特别的香。
0: 甚至很多老年人为了图方便，中午饭晚上饭最常见的就是简单下口面条，
1: 对，
0: 或者简单的煮个粥，
1: 或者是包一顿饺子，吃一个礼拜。
0: 对，所以的话这样就容易导致主食摄入过多。
1: 但是我刚才注意到您提所有的这个碳水都提到了一个过量两个字。
0: 对，所以就是我们为了去控制体重，控制防止三高的发生，我们肯定是要适当的减少主食，但是呢完全的戒掉主食也是不可取的。比如说我们再拿年轻人来说，都有一个患者哈，他也是一个中年的程序员，应该说是以脑力劳动为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人员哈，那他有一段时间也是为了去控制体重，完全的断碳水，天天的都去点这个所谓的没有任何碳水的也没有任何油脂的轻食的沙拉去，然后全是天天跟那儿吃菜，到最后就会导致什么呢？他说啊，就像脑雾，就是注意力，
1: 有时候会空白是吧？
0: 对，注意力经常就是不在线了，或者呢对各种事儿也不感兴趣了，注意力也不集中了，对，整个人也像是丧失了整个对于生活的热爱一样。对，这样的饮食长时间的就会造成你的饮食过于偏颇，过于单一，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营养的失衡，造成各种的问题，比如说蛋白质缺乏，优质的脂肪酸缺乏，甚至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缺乏，
1: 所以身体就亏了呀，就
0: 便秘呀，乏力呀，肌肉减少啊，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甚至还有甲状腺功能紊乱，还有女性的闭经、卵巢早衰都会
1: 脱发。
0: 对，
1: 所以我现在就理解您一开始给我们提出的这个观点，你要想维持好我们的体重的话，就得好好吃饭。而好好吃饭呢，也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要正经的好好的吃主食，另外一方面就是摄入的营养一定要均衡，不能单一。
0: 对，对。
1: 那咱们接下来就得选一选了哈。你看，其实咱们中国的主食的种类是非常丰富的，那咱们接下来呢玩一个小游戏啊，我说出这一个主食的名称，那你们觉得它是优质主食的话呢，就举 yes 牌；那你觉得不是优质主食的话，就举 no 牌。
2: 好，
1: 第一个，蒸红薯，请举牌。哦，两位举的都是 no， 并不是优质主食，为什么？
3: 我觉得是不是有点甜呢？如果是把它作为主食的话，这一顿要吃很多，对吧？对，我觉得应该从甜的这个口感来讲，它不是优质的主食。
2: 而且那个基本上齁甜齁甜的，吃起来真的没感觉。哎，吃起来好像甜的东西会让人开心，会让人开胃，然后越吃越多，越吃越多，很快一个烤白薯就没了，蒸红薯也没了。所以我觉得应该它不是属于那种优质的态度，因为它跟着烤完之后，它出了很多油。
1: 下一个主食呢是手抓饼。
4: 手抓饼，手抓饼我选 no 啊，我做过手抓饼，就是要往里面揉很多油进去，所以它肯定不是优质主食啊。
2: 我跟外边那个摊主我说我那个少放一点油，我放点那个多放点菜，手那个土豆丝您再给我抓一点，我觉得这不挺健康的吗？
1: 咱们再看第三个啊，烤玉米是不是优质主食？请亮牌。玉林是。小帅不是，
3: 我俩的认知一直
1: 是反的。你说说理由。
3: 烤玉米，玉米是粗粮啊。比如说咱们喝那个叫什么棒渣粥啊什么，不是都玉米做的吗？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优质的。
2: 还有刷酱、抹酱，那抹完全是烧烤酱，那
3: 啥全是抹酱，
2: 高热量。你抹，
1: 你俩真吃不到一块儿去。
2: 你肯定抹，
3: 不是一家人不能进一家门。
1: 你俩的烤法都不一样。好吧，那咱们再接下来看看第四个主食啊。蛋炒饭是优质主食吗？请举牌。
3: 你看，我就说，我俩绝对吃不到一块儿，它油很多。
4: 不是优质主食，
1: 油大是不是？
4: 对对，嗯，
2: 有碳水，然后还有鸡蛋，营养又健康啊。
1: 好，第五个主食是燕麦粥。嗯，难得一致哦。嗯，
2: 我觉得燕麦好，燕麦是属于优质的主食，这个好像大家都知道这个相关知识。嗯，
4: 现在挺多关于燕麦的宣传的，确实像我父母也是每天都会有这个燕麦，吃燕麦哈。而且我听说燕麦里是含就是高蛋白质的，是这样吗？
1: 那我们请窦老师呢来为我们评判一下啊。刚才我们说了五个主食，一个是蒸红薯，一个手抓饼，烤玉米，蛋炒饭和燕麦粥。那这五个食物当中，五个主食当中，哪个算是优质主食呢？
0: 优质主食的话呢，我觉得第一个红薯应该算，尤其是没有放任何的调味品，没有放任何油的这种蒸的红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烤玉米，如果你是带着玉米的皮烤的玉米，也没有刷油，这样的话把它烤熟的玉米呢也是健康的主食。嗯，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燕麦粥。哦，因为燕麦我们刚才讲到它也是粗粮哈，那为什么他们三个是优质主食？
1: 对，我们也特想知道这个优质主食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0: 对，那我们选优质主食的时候你要有几个看点。
1: 对，
0: 首先第一个呢，你要看这个主食整体它的升糖指数，这个我们在医学上我们叫 GI 值，也就是说它对于血糖的影响的能力。那你像红薯呀，还有玉米，还有燕麦，它在摄入的时候对于血糖的这个影响是相对比较缓慢的，而且它能够相对比较长的时间维持你的一个血糖的水平。嗯，但是升糖指数高的主食的话，它会有什么特点？比如说我们做的甜的面包，或者是大白米饭、大白粥，它的特点就是它对于血糖的影响是特别快的，你一吃了之后的话血糖立马飙升，但是呢它维持血糖的时间会比较短，所以你的血糖过一会儿就开始下降了，你又会过一会儿就会饿了。
1: 对，
0: 所以呢你像红薯啊、玉米啊、燕麦，它的特点就是 GI 值比较低，对血糖的影响比较小，同时呢维持你的血糖的时间比较长，你就比较容易饱，你不太容易感觉到饿。对，
1: 这就有利于减肥了。
0: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优质主食的一个特点。另外呢，优质主食你还要看什么？我们刚才讲的主食它不是主要营养素是碳水吗？那好，优质的主食它一定是除了碳水之外其他的营养素也得高的，高膳食纤维，是吧？膳食纤维有很强的饱腹感，促进你的胃肠蠕动，所以吃了这个红薯呀，或者玉米，或者燕麦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肠道特别的顺畅。哎，
2: 对，
0: 这就是膳食纤维丰富。同样呢，还有优质主食，其他的营养素，比如说像维生素 B 族，它会比较多一些。另外，像我们的一些钾离子啊，还有镁离子啊等等各种的一些微量元素也会比较高。总体来说，就是优质主食就是能量低，升糖指数低，膳食纤维高，微量营养素高，甚至你像燕麦它的蛋白质也很高。所以这就是我们优质主食的一些标准。
1: 那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什么蛋炒饭啊，还有另外一个手抓饼，那里边也是油太多了，是吗？
0: 对，我们要特别说到的，你说主食增重，其实并不一定是主食本身增重，有可能是你主食在烹饪的过程当中添加的一些其他东西。比如说我们说到的手抓饼，松松脆脆的，特别的酥脆，是吧？因为它里面要放大量的油脂，
4: 对，
0: 尤其是要放一些动物性的油脂，它才能起酥啊，
1: 起层。
0: 对，你普通的你用面粉去揉一张饼，它那就叫烙饼，它不叫手抓饼哈。所以的话，手抓饼的问题不在于面粉本身，而在于它过多的油脂。还有像蛋炒饭，蛋炒饭呢可以健康也可以不健康。首先呢，我们在炒这个蛋炒饭的时候，你可以多放点蔬菜，比如说青菜碎，是吧？或者说是黄瓜丁、胡萝卜丁，或者你适当的把这个白米饭里边放点玉米粒儿，五颜六色的都挺好看的。甚至你也可以放点瘦肉末，是吧？这样的一顿蛋炒饭虽然看上去像主食，但是它里面糅合了大量的蔬菜，糅合了大量的蛋白质，这样蔬菜和蛋白质的加盟，让这个纯粹的白米饭它的升糖指数就降低了。
1: 其实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些主食之外哈，这个桌子上呢有糙米、山药、小麦粉、豌豆，还有荞麦、南瓜。那你觉得哪些算是优质？

0: 是主食呢？
1: 我看过有人用南瓜做健身餐，所以我觉得南瓜应该是个优质主食。还有荞麦哈，就是记得有那个还荞麦面啊什么的，卖的还挺贵的，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优质的。另外四个，糙米好像还行吧，但是口感不太好。我觉得优质的主食应该口感也好一点。我就选这两个了。
0: 好，刘帅，你的选择呢？哪些是优质主食？
2: 小麦粉和荞麦。这肯定是优质的主食。
0: 为什么？
2: 膳食纤维比较高。而且呢，这个基本上都在吃嘛。
0: 绝大多数人选择
2: 都知道，
0: 那可能就是优质主食。
2: 对，这山药都做糖葫芦用了，它肯定不是当零食用了，对吧？
0: 窦老师，哪些算是优质主食？
3: 我觉得最好的应该有这样的几个，首先谷物类的里面的话，荞麦跟糙米都是优质的主食。为什么呢？因为普通的白米还有白的面粉已经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去掉了小麦的麸皮了。
0: 对呀，
3: 所以的话呢，相对来说它的升糖指数是比较高的。但是像荞麦还有糙米，它的升糖指数因为有这个麸皮的原因，而且它的这个胚里面的话也有很多的膳食纤维，所以它的营养价值也要更丰富，升糖指数也要更低一些。甚至你看这个荞麦，它的膳食纤维的量比糙米还要再高一倍呢。糙米的话呢，它的膳食纤维就达到了3.5克，也就是每100克的糙米有3.5克的膳食纤维。
0: 就小麦粉连糙米的零头都不够。
1: 对，
3: 小麦粉每100克的话有0.3克的膳食纤维。另外的话，你再看我们刚才说到的荞麦，不是更好吗？它的这个膳食纤维的话是每100克。有6.5克的膳食纤维。
0: 明白了，就是在我们面前摆着的这些食物当中，主食当中，糙米和荞麦总的来说它的综合评分是比较高的。
3: 对，所以我们的谷类一定要尽量的选择全谷物，也就是没有去掉麸皮的这些粗粮、杂粮还有杂豆类的食物。那帅帅刚才讲到了，就是我们中国北方地区吃小麦特别多。那大家说，如果我想吃更健康的小麦制品的话，应该怎么办呢？那建议大家去买面粉的时候，你可以专门去挑全麦制品。全麦制品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小麦在碾压的过程当中没有提前的去掉它的麸皮，所以全麦制品对于这种小麦的营养素的保留是更加完整的。它的膳食纤维的话可以达到每100克10.7克的膳食纤维，也是非常高的。
0: 像它的蛋白质，每100克里边是有13.2克的蛋白质，这也很高了。
3: 对啊，所以我们为什么鼓励我们的女性哈？第一，千万不要断碳水，一定要吃，而且一定尽量的多去吃一些全谷物，因为全谷物里面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 E 都可以帮助我们的女性肠道更加健康，更容易减肥，同时更好的维护我们的皮肤。
0: 那您说这个山药，刚才两位都没选，这个算是优质主食吗？
3: 山药其实还真的是优质的主食，你像山药、土豆，还有包括地面以下的其他的根块的蔬菜，你像藕，还有我们说到的
0: 芋头
3: 、对，这些我们一般老百姓会叫它是青菜，叫它蔬菜，但实际上它和其他的地面以上的菜相比，它的碳水是要高的，反而是主食很好的替代品。因为你看山药，它的含水量要比其他的面粉等等要高很多，
0: 对，
3: 所以它的饱腹感要更强一些。另外，山药的整体的我们说膳食纤维的含量也高，升糖指数相对也很低，它的升糖指数只有50左右哈、也比较低。另外，山药当中还有很多的一些宝藏的营养素啊，像我们说到的山药多糖。
0: 对
3: 吧，山药多糖的这种提取物的话，它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我们的免疫。
0: 对，
3: 包括还有很多老年人说我吃山药稍微养养胃，为什么呀？因为山药当中的营养素叫有一个是叫山药的黏蛋白，它是有保护我们的这个胃肠道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所以作为主食来说，它是属于热量比较低、升糖速度比较慢的主食，同时它又比普通的米呀、面啊多了很多的一些其他的山药多糖，还有一些黏蛋白等等的营养素。
0: 还有刚才您说的土豆，以前我们做过一期节目说土豆的 VC 含量巨高，都把我惊着了。我说啊，土豆还能补 VC？
3: 因为土豆山药

0: 它都是属于蔬菜，这种蔬菜的话，它的整个维生素的含量的话，的确是比普通的这种小麦啊，还有面粉啊，是要高很多的。但是怕的是什么？怕的是我们很多人，尤其是中午吃快餐的人哈，经常一点就是点一个醋溜土豆丝儿。
1: 嗯，我就特爱吃土豆，土豆丝儿、土豆片儿、土豆泥儿、土豆块儿。
0: 你这又是主食配主食哈，
2: 对，
0: 我真特爱吃，而且全宁也得卷土豆丝儿。
3: 对，我还特意愿意拿那个土豆、土豆泥儿拌饭、拌米饭吃呢。但我始终拿它当盘菜，没想到它也属于这种偏主食的一类。
0: 你把当盘菜，实际上你这顿饭压根儿没吃菜是吧？主食米饭，然后配上了醋溜土豆丝儿，你的蔬菜没吃呢。然后另外你的整体的饭里边也没有任何蛋白质，你过一会儿就饿。
2: 嗯嗯，哦，我说怎么老饿呢？哦，感觉跟这还有关系。
3: 它算是优质主食，
2: 对。
3: 但如果要是把它当做菜配着其他主食来吃的话，那完了，那就越吃越胖了，
2: 对，
3: 是不是？
0: 对的。
3: 咱们再看看哈。
0: 这个豌豆刚才其实两位也都没选，嗯，但确实平常吃都会把它当做菜来吃，
3: 对对对，
0: 所以豌豆应该不算是优质主食吧？
4: 但恰恰豌豆和红小豆、绿豆，它们都是一类的，都是属于杂豆类的，也都是我们每天应该去适量摄取的一些优质的主食，因为它们的升糖指数低，膳食纤维。 高，饱腹感强呀。那你不吃豌豆的话，你吃别的豆也行，比如说红豆配米饭，或者绿豆，我们喝点夏天的绿豆汤等等的哈。这些都是代表着我们要多多摄入这种杂豆类的食物，来代替你的精致的白米白面。
3: 嗯，但豆里边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淀粉？
0: 对，但是它的这个淀粉我们是叫抗性淀粉。 什么叫抗性淀粉？就是它的升糖速度是比普通的淀粉是要慢很多的，更有利于控制体重，更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飙升啊。同样的摄入的量的状态之下的话，可能你吃等量的这个小麦粉或者是米饭的话，有可能它的餐后血糖的话就很高，但是适当的加点这个豌豆之后的话，它的餐后血糖就不会那么高。
3: 它的能量释放是缓慢的，饱腹感特别强。嗯，那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会控制你的食欲，让你不太那么饿的。
2: 嗯，哎，那下回可以试一试啊，比如说在减重期间，你要是吃大米白面觉得特别的，没滋没味儿的话，或者想换换口味的话，就可以试试用这个豌豆来替代啊。
0: 对。
3: 再来说一说南瓜吧，刚才依林选择的是南瓜，觉得它是优质主食，但我意见还跟你正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以前听说南瓜里面的糖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得糖尿病之后，其实是不太适合吃南瓜的，所以它到底算不算是优质主食啊？
0: 南瓜的糖量高不高，看你跟啥比，你要跟普通的叶子菜比。 它的碳水、它的糖分的确是高的，但是你要是拿南瓜跟普通的白米白面比，它绝对算是低的，因为它的含水量多嘛，另外膳食纤维也多。另外你看南瓜，它呈现的是什么？黄色，它代表的就是黄色所独有的一些营养素，比如说贝塔胡萝卜素，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维生素 A 呢就有利于我们的视觉的。 这个功能还有一种物质叫叶黄素，也是对我们这个整体的眼睛是特别好的。嗯，所以南瓜和主食相比，它的糖量又低，含糖量又低，同时它的一些其他的营养素又高，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是非常适合适当的去吃点南瓜来代替主食的。
3: 哦，那您的意思其实它也算是优质的主食，
2: 对，
3: 是可以替代其他的大米白面的。
2: 对对。
0: 啊，南瓜粥也行，南瓜饼也行，或者是用南瓜跟其他的一些食材搭配在一起，
2: 对，
0: 来熬煮一些食物都是可以的哈。
2: 对，
0: 嗯，
3: 这样说起来选择还是蛮丰富的哈。
0: 对，而且其实也能够吃出更丰富的口感，也能够吃得饱。
2: 对，
0: 大家尽可能的去选择优质的熟食，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全谷物。 还有杂豆类的，还有包括根块类的、薯类的这种蔬菜哈，它来代替主食。那如果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它的整个胃肠道功能可能不是太好，那也可以适当的把。 这种所谓的优质主食适当的稍微减减量，然后呢稍微的加点普通的白米呀、白面啊，这样的话呢来防止它的这个胃肠道的不舒服。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多去吃这种优质的主食，但是如果你的胃肠道功能实在是太弱了，那也可以适当的稍微少一点。
1: 所以如果要是吃完之后觉得胀气呀、反酸啊，或者是肠胃特别不舒服，比如经常排气，
0: 对，
1: 那也有可能要换一换其他的细粮来吃了。
0: 对，一是换一换细粮，二是慢慢的增加这个优质主食的量。那对于没有减重需求，也就是说你的体型是非常良好的一个人的话，你每天的主食的总量是200克到300克，其中的话呢，你像这种粗粮啊、杂豆啊，可以是50克到150克左右。另外的话呢，像这种根块类的，还有薯类的食物的话，每天应该是50到100克。但是对于有减重需求的人，或者说是你已经明确的被诊断为超重、肥胖，需要减肥了，那主食的量的话，可以适当的减一半去，但是不允许不吃哈。
1: 那要是正常是200到300克的话，减一半就是100到150克。
0: 对，
1: 而且这个也要粗细搭配，对吗？
0: 对，也要粗细搭配。对，但是这个地方讲的是生重。
1: 但我觉得很多时候啊，咱们对于这个食物，尤其是主食的量呢，只是脑子当中有一个数字的概念，但是把它具化到我们每天吃的主食上，很多时候都是心里没数的哈。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相关的经验，比如说刚才呢，窦老师提到的，对于减重的人来说，我们每天摄入的主食量应该控制在100到150克，那咱就往多了算啊。两位来看一看，比如说150克的米，你们觉得会是多少？然后倒在你们的盘子当中。150克的米，
2: 这个
1: 干米啊，
2: 这不算太好弄，就是只能
1: 凭运气。
2: 对，估个大概，150克。150克。
1: 我一般在家煮饭的时候，家里有那个小量杯。拿那个小量杯吧，多少还有点数，就知道几个人吃，然后要盛几量杯的米。但是这么生到的话，真的不知道是多少。
2: 多不多呀？这个我觉得差不多了吧。
1: 你觉得这个是150克？
2: 就
1: 一天的量哦。
2: 它蒸出来就多了吧？
3: 不是一天的量，
1: 这是一家子的量吗？
3: 一天的量肯定就得比这多啊，它不可
1: 还得多呀。
3: 我平时蒸米饭，那点蒸不出什么米饭来。
1: 那咱们就看看150克的大米究竟是多少。
0: 那我现在手里面的就是我们150克的生的大米的分量。
1: 话说真没多少。
2: 那我这个其实没准还是多了，如果放在碗里
1: 差不多吧。我感觉和依林的这个还比较接近，差不多。那刘帅，你那个真的是一家三口吃的量吧？
3: 你一家五口差不多。哦，我们因为平时还真没去算过，没想到这150克才这么点儿。
0: 大家可能对于生的米和面可能没有概念，但是做熟了之后的话，咱们一般都会具象到拳头上。那你像咱们这样的话，一份米的话，一般是要加2份水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就可以想一想，那我在加了2份水之后的话，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它自己3倍的体积了。
1: 对，就1:3。
0: 对。然后，但是呢，它会要在蒸的过程当中稍微的挥发一点水分，所以差不多是1:2.5左右。也就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份米饭，这么150克的米的话，实际上能蒸出来我们差不多我的拳头。3个拳头大小的米饭，平均到一餐的话，应该就是每顿饭我应该是吃1个拳头大小的米饭。
1: 对，
0: 这需要控制体重的人，就是我想实现一个能量的负平衡，那每天我要吃到的主食的量，怎么样能既能减肥，又不至于发生我们刚才讲到的低血糖啊，还有包括完全断掉碳水之后的一些其他的副作用，那就是每顿饭差不多这样的一小碗米饭。
1: 但我觉得这些量哈，说实话，对于像我和依林这样的女士来说是能够吃饱的。我就不知道刘帅对于你来说你能吃饱吗？
3: 我这一拳都能吃饱啊，我3拳都我也吃不饱啊，所以我要是这个我吃不饱我怎么办呀？
0: 那这个时候你就完全可以拿出来50克的生米生面，把它替换成我们这么强的这种饱腹感的薯类或者是南瓜。
1: 那这50克米换算其他的食物的话，大概是多少呢？
0: 对，那我们通常的这50克米就这么一点儿哈。但是如果要是换成体积更大的根块类的蔬菜的话，基本上就是我1个拳头大小的土豆，或者是 这么多的，你看这么多的淮山药，还有呢这么一大块的烤红薯，还有这么一大块，也就是300克左右的南瓜。
1: 哦，这还真不少哎。
0: 对呀，所以其实我们完全是可以在日常的话是。

0: 当的减少一点精致的主食，把它更多的换成这种饱腹感特别强的根块类的这种蔬菜或者是南瓜。
1: 对，其实刚才咱们也说了，这么多的谷物呢，咱们可以换着花样的来做哈。比如说有人就喜欢喝粥，有人呢喜欢吃干饭，有人喜欢和其他的这个食物煮在一起来食物，都可以的。
0: 对，
1: 但是有人就提到了喝粥呢是不利于减重的，但是也有不同的观点说喝粥呢容易有这种饱腹感，是有利于控制体重的。我不知道两位认同哪一种说法。
2: 我试过，他喝粥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有饱腹感，他过会儿就饿了，他坚持不了多久，恨不得出去走路遛个弯回来，立马就感觉就瘫着都动不了了，跟那个低血糖那感觉似的。
3: 喝粥就容易饿，但是我会坚持啊，因为控制体重嘛。还有人就是说喝粥好像容易对血糖也不算太好。
1: 对，但对于减重来说，喝粥或者是吃干饭，对于这个事儿有影响吗？
0: 无论是喝粥还是吃干饭，如果他用的米的量是一样的，那对于减重的体重的这个数字来看的话，效果是完全一样的，他俩热量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对于你胖背后的其他的感受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粥它加了过多的水，熬煮的时间也更长，那我们说这个粥里边的淀粉有一个名词叫糊化的程度也更高，所以它对血糖的影响也的确更大一点。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什么呀，它的血糖是更容易升高的，同时血糖忽高了之后的话，胰岛素就开始拼命的去释放了，这个时候就会刺激你的食欲，让你无形当中，哎呀我过会儿又饿了，我再吃点别的东西吧。我们当然建议大家尽可能的去享受生活，想吃米饭吃米饭，想喝粥喝粥，但是呢最关键的说我们怎么把粥喝吃健康了呢？首先第一，你的总量不能超，是吧？你说我熬点稠一点的粥，那你的米肯定要相对的高，那你小心总体的热量是因为米增多了而摄入超标。第二个呢，把你的白米粥尽量的等量的替换成杂粮杂豆粥，这是很好的一个加东西的方法。
1: 对，
0: 还有包括我们的燕麦糙米等等都可以，甚至你在你的粥里面加上南瓜，这也是我们去降低粥的升糖指数的很好的办法，
1: 而且经饿。
0: 对呀、更抗饿一些，而且它的营养价值更丰富了。
1: 是的。
0: 另外的话呢，多放点高膳食纤维的蔬菜，比如说蔬菜末，各种的青菜等等的，因为它可以既提高一顿饭的营养价值，同时又降低了粥的升血糖的速度。
1: 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对于减肥的朋友们来说特别好的食物，魔芋。据说魔芋是零卡的，就是你吃多少都不会胖的，是这样吗？
0: 那魔芋的话呢，的确它的热量特别低，天然的魔芋除了水分之外，最主要的一个营养素就叫葡甘露聚糖，这是一个什么呀？这是一个膳食纤维，它经过你的肠道的时候，它可以促进你的胃肠道蠕动，让你的肠道排泄你的肠道废物更快一些，这样减少了食物的吸收。就魔芋丝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市面上还有一些打着魔芋旗号的一些其他的魔芋零食，那里边是高油高糖的，甚至高盐的。对，
1: 还真是，你要想吃得更健康，更好的能够控制体重的话，尽量少买外面的食物，因为你不知道里面到底添加了什么，反而是自己做得更放心一些。
0: 对，加工食品要想让你喜欢吃，
1: 就得加东西，
0: 就得加东西，的确是。
1: 对，而且不光是吃的这个种类上，还有这个食物的丰富性上，我们一定要控制好，掌握一些原则。同时，吃饭的这个时间是不是也要把握好？因为我以前听营养专家说，比如说你要是吃饭的这个总的时长少于半个小时的话，一顿饭哦，就有可能会让你变胖。如果你把吃饭的时间相对拉长一点的话，你就会容易饱，然后就没那么容易变胖了。这也是对的哈。
0: 其实吃饭的时间，这个其实还真的是特别的有讲究，而且都已经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证实的哈。有这样的几个关键的要点，如果你懒得去搭配食物的话，你只要管住你吃饭的时间也能变瘦。这个吃饭的时间，首先第一，你吃饭的时间要尽可能的长一点，至少要达到20分钟以上，让你的大脑充分地接受到你的饱腹信号。因为我们有的人吃得特别快，比如说工作特别繁忙的一些年轻人哈，压力特别大，吃饭的时间只有3分钟5分钟，哗啦哗啦，哎，赶快吃，然后等你大脑在

0: 20分钟之后才接受到饱腹信号的时候，你实际上已经摄入了非常多了，你甚至都已经感觉到我吃顶了。所以实际上你并不需要吃那么多东西，所以你可以把你吃饭的速度放慢，
1: 就是给大脑一个反应过程，
2: 对，
1: 说我已经饱了，给他足够的时间来认识胃的这个反应。
0: 对、嗯、另外的话呢，还有就是有的人说我也不想管吃饭时间，我时间太紧张了、嗯、我每天吃饭的时间只有10分钟，你就告我再怎么管时间我能瘦下来。那好，我们还有一个国际上非常知名的限制时间的减肥方法、嗯、叫做168减肥法。哦，
1: 叫日内轻断食是吗？
0: 对，
1: 特别流行、啊、
0: 对，就是如果我不想去想别的东西，我只要从我吃第一口饭开始到我吃最后一口饭，我就集中的把这个吃饭的时间压缩在8小时之内。嗯，也是可以间接的来帮助我们减少能量的摄入。所以168减肥法你怎么去具体的操作呢？那比如说我们很多年轻人差不多早上起来8、9点才起，那你就从9点开始吃第一口饭，嗯，然后你就吃，当然尽量的还是要尽量的选择相对健康的食物哈、啊、然后在8小时，也就是下午的5点左右，嗯，结束你的最后一餐。5点钟之后只允许喝水，嗯，或者起得再晚一点的人，你就10点开始，一直吃到下午的6点，其他的时间只能喝水。嗯，
1: 所以我现在理解了，就为什么这个大家常开玩笑说，你只有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这个是有道理的，是不是？嗯。
3: 我发现感情之前我这减肥方案，我属于没苦硬吃型的，是吧？完全好好吃饭，吃主食也可以做到减肥的效果。嗯，
2: 对的。而且我觉得主食是没有错的，错的是我们的使用方法。就今天听老师讲完之后才知道，其实很多除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吃的那2类、3类主食，这么多可以吃的，嗯，平时真的没有在意，没有去开发。
1: 主食背了好多的黑锅，
2: 对对对，嗯，
1: 好替主食不值，
3: 所以我完全都不知道。我感觉，哎呀，真是相见恨晚。
2: 所以要想减重，先好好吃饭，
1: 好好吃饭，对。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在中国医学史上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他被后世尊称为药王，他就是唐代著名的医药学家孙思邈。但是您可能不知道，这位医术高超的神医年少时却体弱多病，家境贫寒，甚至要靠做木匠学徒来维持生计。那么他究竟是如何从一个普通的少年一步步走上医学巅峰的？今天通过一个生动的故事，带您回到1000多年前，看看少年孙思邈是如何在木匠铺里用一把木屑、几片生姜治好了邻家孩童的急症，初显药王风范。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药王孙思邈的传奇人生。
2: 孙思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医药学家，因其在药学上的巨大成就，被后世尊以药王之称。他所编撰的《千金药方》《千金异方》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对后世医家影响极大。孙思邈自幼聪慧过人，知识广博，然而体弱多病，经常求医问诊。他深感疾病带给自己和亲人的痛苦，于是立志学医以解苍生疾苦。年少时的孙思邈因家境贫穷，只得靠做苦力来维持生计。他经人介绍，在村里一个木匠家谋了份差事。
3: 你就是孙思邈？你这包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啊？这么宝贝？
4: 是我娘给我的书。
3: 黄帝内经，看来你母亲希望你以后成为一名大夫啊。
4: 是的，等我学成了，我要为病人排忧解难。
3: 真是个懂事的孩子。不过这拉锯解板也跟行医一样，一定要十分细心，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坏了一块好木料啊。
4: 师父说的是，我肯定不会偷懒的。这书我歇息的时候再看。
3: 看什么看？快过来帮忙啊。
4: 哦

0: 啊！大娘，您没事吧？快到院子里歇息一下。啊！
1: 这是怎么了？
2: 哎，这日头也太毒了，我儿子肚子疼得不行，只好带他去城里看医生。
0: 大娘，这孩子怎么了？
2: 不知怎么，他昨天夜里开始闹肚子，一宿没睡呀，早上还疼得直哭。
1: 家里没有其他人吗？去城里的路要走上一天呢。
3: 肚子疼，肚子疼。
2: 哎，我丈夫常年在外，家附近也没有郎中，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0: 大娘，我读过一些医书，能否让我为他把把脉，看看究竟怎么回事？
2: 小伙子，我知道你是好心，可读了几本书就会帮人看病了，你还是别添乱了。
1: 我这徒弟可了不得，别看他年纪小，脑袋里的学问可多了。
2: 爸，那就麻烦你了。
0: 小弟弟，把舌头伸出来让我看看。肚子是哪里疼呢？可以指给哥哥看一下吗？啊？
2: 怎么样啊？
0: 根据舌苔脉象和疼痛的位置来看，这孩子是因为寒凝气滞所致的脘腹疼痛。
1: 那有治吗？
0: 应该行气才行，行气要用什么药呢？檀木有行气止痛的功效，这就是治疗孩子疼痛的良药啊。大娘，你把这檀香末拿着，用生姜做引子煎汤给孩子服下，肯定会好起来的。
2: 小伙子，你随手拿了些木屑说是药，骗谁呢？
3: 肚子疼。
2: 哎呀，乖，不哭。
1: 大娘，有没有用试试便知道了。
0: 大娘，您等一下，我现在就去煎药。
1: 旁边的菜地里有生姜。外面太阳大，要不到隔壁的小屋里歇息一下吧。

0: 来，乖孩子，喝药了。
1: 让他睡会儿吧，应该不久就见效了。

0: 样，我想吃饽饽。
1: 啊，醒了醒了，娘这就去拿吃的。哎呦，小兄弟，我儿子醒了，他说饿。
2: 大娘，我就知道孩子一定会没事的。
1: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就会看病救人，今天多亏了你了。
3: 大娘，您过奖了，我只是在医书中看到过罢了。
2: 您先别急，我这就去拿点吃的来。

0: 三十秒哥哥，
1: 今天的面色可比昨天好多了。
2: 孩子全好了，谢谢你这个小神医呀。
1: 您太客气了。
3: 哟，想不到木匠师傅还教出了个神医来。
4: 哎，别瞎说。
2: 别看孙思邈年纪轻轻，但医术高超，妙手回春，可不比城里的大夫差呀。
3: 真的假的？
2: 昨天我孩子都快不行了，才吃了小兄弟煎的一副药，你看现在活蹦乱跳的。
5: 这个孩子我昨天见过，路都走不了，现在全好了。
2: 嗯，可不是嘛。慢一点，小心别摔了。
5: 哎呀，果然是神医呀。
3: 神医呀。
6: 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求孙思邈看诊治病。孙思邈通过不断的学习，终于成为一名医者。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始终坚持对医学的研究和探索。经过不断的总结和反思，孙思邈逐渐悟出了自己的行医之道，用药大胆，医术精湛，诚心救人，大医精诚。他的行医之道成为中医职业的最高境界，也成为传颂千古的中医精神。
7: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夏天您可能不喝牛奶，但您躲得开冰淇淋、冰拿铁、奶盖茶、奶皮子沙冰吗？每一口冰凉里似乎都有牛奶的影子。按照中医理论，牛奶味甘性微寒，能解热毒、生津润肠。夏天出汗多，钙流失加剧，喝牛奶补水补钙比饮料来得实在。以前牛奶是营养品，家长盯着孩子喝，现在呢，它可以是年轻人的社交货币，打卡大蒜味酸奶，晒煎饼果子味牛奶，也可以是中老年人的精准营养补剂，可以是一张城市名片，或是一场工业旅游。

0: 时候呢，我们的钙钾的流失量都比其他季节明显要增加。牛奶其实大家很多原来没有关注的一个细节，就是牛奶不但能补充蛋白质肪，它还能够补充水分。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它其实还有能高效的补钙，还有钾、钠、镁这些这个矿物质元素。所以来讲的话，它如果在夏天的话，我们跟市场上所谓的这个汽水啊。果汁的饮料来比来讲的话，其实它优势还很明显的，而且它没有额外的添加糖，顺带的又补了营养，解渴呢，还能养骨骼，所以说性价比很高。这个在很多方面呢，都比我们的饮料要更加的这个实在。所以说夏天呢，大家原来可能喝奶少的一个原因呢，就是
1: 总觉得
0: 一
1: 怕
0: 般传
1: 上
0: 统
1: 火，
0: 一
1: 感觉，
0: 怕上火，然后呢，我们奶很多是常温的情况下，因为夏天我们愿意喝凉的东西嘛。所以说，现在我们你看，巴士奶去解决了这个问题。巴士奶本身就在冰箱里面放着，拿出来的时候呢，它是一个低温的，大概40度，然后你能够一喝喝300到500毫升，就非常好的，既解渴又补了水，还补了我们的一些矿物质元素。其实真的这个推荐夏天的时候大家试一试。
1: 尤其像苦夏到来哈，大家食欲不佳，流汗又多，喝点牛奶有营养也美味哈，也解暑。还有再想问问您哈，这奶皮子从去年火到了现在，这奶皮子会不会真的热量特别高？
0: 如果从热量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怎么去看它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奶皮子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它是把牛奶反复进行这个煮熬之后呢，浓缩浮出来的这个脂肪，而大量的这个脂肪聚集呢，脂肪含量比我们正常的牛奶就要高。它是这个指的什么？高是高在这个单位热量上。是比较高的，但实际上我们吃这个量来讲的话，其实并不是说这个总量很高。那当然，这过程当中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吃一盒或者2盒来讲的话，这个单位能量非常高的同时呢，总量和我们其他的去比的话，比如说啊，我们做一个横向比较，但是不一定很科学啊。比如说，把我们的和我们每天吃的这种油进行去比来讲啊，包括咱们吃的油炸食品呐，一些其他的这个。白肉、红肉来讲的话，其实它脂肪也不是很高。整体来讲的话，就是除非过量才有可能。所以说，按照我们现在这个每天一盒、2盒来讲的话，其实还是一个平均以下的一个水平。即使加起来的话，其实也是不够咱们整体的一个整体的优质脂肪的一个需要量的。所以说，这个包括咱们应该说这个健身的同志们呀。包括这个想这个这个控制体重的人呢，我觉得个人觉得啊，在这方面来讲都不需要太控制，因为它里面的这个包括脂肪来讲的话，也是特别优质的不饱和脂肪为主，其实还是有利于整个把我们的这个每天摄入的能量，这样呢，其实这边能量上去之后呢，我们碳水那边需要量就减少了，它两个还是之间平衡的，所以说这个确实火是有火的道理的，因为里面大量的优质脂肪，
1: 对，因为之前我们也和您探讨过，说牛奶其实不一定要喝低脂牛奶。因为全脂牛奶的话，它反而也更有利于身体健康，并不是大家觉得有脂肪，这就成了减肥的一个最大的障碍了。
0: 对呀，脂肪的价格明显的上涨，就脂肪的价格在一度都超过了蛋白的价格。它原因呢，就是说大家认为哦，这个脂肪它是有组成的，尤其里边脂肪组成当中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对人体特别有益的比例这么高，所以说才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国际市场上其实脂肪的，就是我们讲的乳脂肪的价格一直在上涨，这几年也是这样一个原因。
1: 刚才您说从喝奶到吃奶哈，但是我觉得我吃的最多的奶可能就是冰激凌和冰棍会更多一点儿。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关于奶的这个玩儿的这方面哈。说到这个玩儿哈，最近几年可能像这个天津的海河乳品哈玩的也挺好的，比如说像煎饼果子味牛奶啊、炸糕味牛奶、麻花味牛奶，好像把天津小吃全都装进牛奶瓶里了。我前两天还问了一下我天津的朋友哈，我说你喝没喝过这几种？他说喝过，但是这个味道可能是个人有个人的不同感受。然后前两天又给我发，他说你看出了蒜苔的口味的这个牛奶究竟是什么样子了？我们就有这么一个疑问，您看，比如说这个煎饼果子味牛奶，它真的会往里边加煎饼果子吗？还有包括之前我们看到非常火的大蒜味儿的酸奶，它真的会往里面加大蒜吗？所以这些怪味儿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0: 其实就是这个，我们确实要感谢这个现代食品啊，现代食品工业对于丰富我们的口味的重要作用。我带着小孩儿，我们去天津的时候，确实买了这个煎饼果子。 这个味道确实不一样，就每个人的感觉，本身来讲，煎饼果子味儿这个牛奶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其实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宣传牛奶，因为主体的怎么加的话，其实还是牛奶。原来可能你如果只说普通牛奶，大家可能还。

0: 没注意这事情，一说煎饼果子，他两个怎么在一起，对吧？大蒜怎么可能跟牛奶发生关系呢？本身来讲的话，就其实也是促进了大家去了解它，然后去消费它。但是这个咱们还要科学的讲这件事情。第一个，它肯定不是我们常规讲的这个加食物把煎饼果子加到里面，它主要是加的这种风味，这个风味是带引号的啊。什么意思呢？就跟说大家都经常说我们这个吃的饼叫老婆饼，老皮饼里面没有
1: 没有
0: 老
1: 老
0: 婆，
1: 婆，
0: 对吧？没
1: 对。
0: 有老婆，煎饼果子味儿这个牛奶也其实也没有煎饼，大蒜味儿这个酸奶也没有蒜瓣儿，这个里面就我们确实要感谢，就是我们食用类的这种这个天然的提取物和一些这个是香精类的这种产品加进去之后呢，它确实能够产生这种效果。但是我们讲的这种添加，食品添加都是这个合理合法的。天然提取的，或者是我们国家批准的食用的类的这种香精，比如说这个食用香精过程当中，它能够这个通过判断里面一些分子分布特征来模拟出来这个煎饼的这种焦香加酱香啊，大蒜的这种辛辣和鲜香的复合味的感觉。那香精是一类，当然还有一类自然提取物，它里面比如说那用的这种真料食材里面的浓缩，把关键的这种我们的，比如说大蒜的精油啊，这个洋葱汁啊等等，来整个调理出。

0: 那本身的这个醇厚口感是画布，而这种风味来讲就是颜料，就是我们讲的话是你喝着有没有呢？肯定是有这种味道，但是这个整个加起来之后，让它特别丰富一个口感。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是增加了一个就是产品的一个品类。那所以说，从角度安全的问题，大家不用担心，对吧？我刚才讲了，第二个，这个口感的这种一致性，如果我们正常真的往里面加的话，它这种一致性对于这个市场上这种标准化产品来讲的话，可能也不太好控制。然后这种这个保质期整个要求来讲的话，都变成了就是每一批产品它的这种一致性、它的安全性的问题啊，包括口味问题，都是其实可控的。所以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要是这个吸引更多的人去关注这种牛奶。所以说整个你看安全没有问题，对吧？然后这个质量。保货架期的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说这个很有意思一点，就是这个外地的人很多来品尝，天津人很多是可能一次多次他自己的传统，外地其实只要外地的人每个人能品尝一次的话，那大致的全国十几亿人的话，他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其实这个过程来讲的话，促进了这个消费，同时来讲的话，让更多的知道这个牛奶还可以这么喝，也达到这种效果
1: 哎，其实
0: 了。
1: 这个感觉，我不知道举这个例子恰不恰当啊。比如说北京的豆汁儿，我感觉就是大家尽管在各种短视频平台上看到说它的这个味道不是所有人能接受，但依旧有很多来北京的游客都不信邪的要尝一尝。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但是我觉
0: 是。
1: 得像这个海河牛奶的这个问题，就是它好像还在一直不断的创新。就包括可能我还没有尝试过，但我如果去了天津的话，我一定要勇敢的去尝试一下。对，包
0: 打
1: 括我
0: 卡一
1: 下次
0: 下。
1: 去，他可能又有新品味了。就
0: 是的，
1: 我，
0: 是的。
1: 对，我的朋友说，这个创新真的是不断啊。他说可能就差韭菜鸡蛋味儿，他可能不太会做了。但这个确实是一个，咋说呢，挺好玩的这么一个
0: 是的，是的。
1: 创新的过程哈。就是真的很多游客可能会专门去找这个煎饼果子味的牛奶去打卡，它也成了可
0: 是
1: 以
0: 的，
1: 带
0: 是
1: 走的
0: 的。
1: 一种城市的伴手礼哈。那刚刚我们说了，说猎奇口味它确实能吸引眼球，但是尝鲜之后哈，就是大家更关注的是。怎么把奶味儿和新口味儿真正的平衡的好，让消费者愿意回购？所以在您看来，这个事儿难不难？
0: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既难也不难啊。这句话其实听着有点像这个没说，但确实是这样。所以说在过程当中，我个人感觉就是平衡这个奶味和这个风味的关键做法，第一个其实还是这种配方的这种变化和要求。就是你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可以达到这个促进消费增加了这种点之后呢，来最后这个使得它更适合，比如说那天津可能本身。哎，他愿意煎饼果子是吧？那其他地方可能有其他的口，刚才你讲的这个豆汁儿啊等等，这种就是找到这种平衡点。第二个来讲，就是无论如何变的话，其实我们这里面一直有个底线的问题。我们说的牛奶产品当中，就生鲜乳的含量就大于等于80%，这个才是我们讲的这种牛奶。所以说你无论如何添加来讲的话，其他的都是辅助的一个成分。说足够的这种真奶。含量确保了这种醇厚的这种感觉，说无论什么风味儿，这个奶的这种骨架，我讲这个带引号这个骨架是在的，就是你喝的是奶而不是饮料。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层次感的这种设计，所以说这个比如说它的这个奶香的这种包装啊，然后乳脂的这种变化来讲的话，就是里面是有很多的设计和。故事在里面的，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那同时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由原来说到了这个到了这个那个天津啊，我们这种猎奇到日常一个转化策略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这种可能慢慢又有轻口味的版本呐、啊，比如说这个没有这么就味儿，有的人说哎太浓了，是吧？那我们就淡淡的这种香味儿是不可以？然后呢，这种比如说季节限定加这种常驻经典冰淇淋，那就是保持这种话题，同时来讲的话，在这个内容这个我们讲刚才指的内容变化之后，其实在包装上来显示，比如说它的一种这种灵感呢，把怪味变成有故事的一种味儿，就是为什么？然后同时来讲的话，那我们从数据来讲的话，就以咱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个天津海河的这种煎饼果子，那确确实实我们所看到它的量在增长。然后呢，这种说明呢，这种好喝的罐味奶是可以这个从尝鲜变成这个复购的。当然来讲的话，它从原来在海河、在天津，然后全国人民都知道这个故事，然后以至于我们很多很多来天津旅游的话，都要去尝一尝、碰一碰的话。但是我也知道好多人喝完之后还确实继续喜欢这口味，还在继续买这种牛奶，这也有这种情况。所以说，但整体来讲的话，就是它两类。 这种事项，我觉得。

0: 本身是不矛盾的，就是
1: 嗯，
0: 它是构成了我们牛奶产品大家庭当中的一员，应该有，而且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可能有更多更丰富的，就把它变成了一种这个品类当中的，只要有人去消费达到一定量来讲的话，它存在。
1: 嗯，看他们自己的这个营销策略究竟是怎么样的哈。但是像您说了，说我们这种调制乳的话，它的生牛乳含量是不得低于80%的。所以关键也在于他们可能在这个尝鲜的消费者在尝鲜的过程中哈，能够真正品得出那80%生牛乳的醇厚，真正对这个牛奶不仅是像您说是一个尝鲜，但更留住了它这个牛奶品质在心中的这么一个位置，这才挺
0: 对对
1: 重
0: 对，
1: 要的。对，您看除了猎奇哈，现在好像牛奶还有一条更养生的路子，比如说八宝茶牛奶，用宁夏的生牛乳配枸杞、红枣、玫瑰等8种食材，主打中式草本加乳品。还有像广州推出了五指毛桃牛奶，像这种养生的这种感觉，会不会也更适合牛奶将来做这种调制乳的一个新的方向？
0: 我觉得都可以。刚才您
1: 嗯，
0: 讲的几个例子，其实可能还有，包括在新疆的一些地区，一
1: 嗯。
0: 些牛奶的产品的，包括内蒙古这种。其实现在牛奶，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全民奶啊，就是大家能喝到奶之外呢，因为它现在越来越多的已经细分品类当中，把牛奶当中的这种成分，慢慢通过这种技术的这种分解呀，都已经把它这种功能化了。这功能化其实在这个很多不同人群，比如说一老一小啊、运动员呢、健身的人来讲的话，其实都叠加了就是奶加功能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它这种变化来讲的话，应该说这个第一个给了消费者很多的可能性，同时来讲的话呢，也是给予我们现代食品产业来讲的话很多的一个空间，就
1: 嗯，
0: 是把瓶奶或者一杯奶的话，把它分割成了因为。是做什么？然后我们把它这个成分分割之后，再重新组合，变成了一个奶。但是奶肯定是奶，这个没有问题，因为80%以上嘛。但是剩下这个20%的这个自由度来讲的话，就变成了奶不只是奶。所以这正刚好是我们讲的这个调制乳创新的空间所在。尤其是比如说大家所熟悉的最近这个健身，因为我本身也这个健身嘛，
1: 嗯，嗯。
0: 其实我们这个蛋白。我们讲这种蛋白来讲的话，绝大部分或者95%以上、99%以上都是我们讲的牛奶蛋白当中的乳清蛋白。
1: 嗯，
0: 那这个品类来讲呢，它就是需要健身消耗卡路里之后呢，可能要短时间内优质蛋白的一个摄入，所以这就变成了它就不是我们所常规的正常市面上的牛奶，而是一种功能性的乳品当中的以这个尽快速的这种恢复。我们的身体的能量来讲的话，就是变成另外一个品类，而且现在在这个细分领域的话也是非常火的。这种主要的原料就是牛奶、乳清蛋白。
1: 所以之前大家就是健身或减肥都要补充这个蛋白粉，所以像您说这种细分的这种也有专门的这种高蛋白的奶类。
0: 是的，是的，
1: 嗯，对，所以刚刚我提到这个，一个是尝鲜哈，一个是养生方向的这个调味乳的这个不同的创新，就是在我作为一个纯消费者的这个想法来说，你感觉好像你加上这些中医药养生的这些东西啊。就感觉那20%，我觉得值当。但有的时候，比如说像大家说这个调味乳的这个创新呢，是大家感觉是新鲜，但是好像又比起养生的那个方面来说，好像养生那儿又感觉也不错。所以就是关键是那像您说20%如何在味道有创新的同时，这是那个基础之上，让大家又觉得这20%不仅是味道，可能还有更多营养的这个提升。这可能是消费者出于我。怎么说？消费者，我觉得对于产品的品质，对它的高度和要求，可能永远是无限向上的。这也就是我提出的一个小小的这个关注点哈。再来说说这个牛奶，因为刚刚您也说了，说这个牛奶的话，现在是冲着功能产品去的，对吧？一老一小，这是刚刚您提到的，包括像刚刚说针对一些运动员的一些产品，但是就是我们也。在这个，比如牛奶包装啊、奶粉包装上的这个配料表上，看到了一些，看起来很厉害，但又不太明白的一些名词，所以也想请您给我们解释解释。比如说这个哈，叫CAHMB，就是 CA，可能大家能知道这是钙的这个元素啊，元素的这个写法。那这到底究竟是什么？我们能单纯的理解为它就是补钙的吗？
0: 这是市场上这2年刚刚出现的，在这个终端 他写看的，咱们在这个上面能看着。其实他这个全称，其实大家都不用记啊，它是这个一种这个叫贝塔羟基、贝塔甲基丁酸钙，就是钙，你刚才知道了。它这
1: 就认
0: 个
1: 识钙。
0: 对，就认识钙。通俗来讲的话，它是我们不会说这个它的全称嘛。通俗理解它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一种亮氨酸的这个代谢产物。大家一提到亮氨酸的话，可能就比较熟悉了。它是人体必需氨基酸之一。这个里面就像给了这个肌肉呢这样一个叫私教吧，就是个教练也好，它帮助我们的身体更高效的合成肌肉蛋白，同时来讲的话，减少这种肌肉的分解。理论的解释一点就非常简单一点，相当于是让你有更多的肌肉，然后对吧？这个就更加健壮了嘛。说它这个过程当中，它通过使用这个方式来讲的话，核心就是它为什么能够，比如说合成更多的这种肌肉蛋白，就是它促进这个合成，抑制分解，然后这样来就实现一个双重作用，肌肉的这种开源节流，一边是多见，就多见多多长肌肉，另外一个少拆就少这个掉肌肉。说静的结果呢，就是这种肌肉量就是增加或者是保持了。所以过程当中来讲的话，可能大家说，哎，一说到这个加了这个之后，是不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补钙效果也好了？那肌肉是不是也少掉了？尤其是其实我们这个中老年是比较关注的，而且它这个主打方向来讲的话，也是在这个方向在偏。从已有的这个研究结果来看啊，这不是平白就是谁说有就没有的。从研究表明来讲的话，就是每天摄入1.5克的刚才讲的这种贝塔羟基、贝塔甲基丁酸钙的话，这有效支持肌肉健康还是有正向意义的。说这个是有相关的这种在推广之前有严格的大量的数据证明。然后现在产业上，其实各个公司的话，在推广，在世界上也得到了比较正向的一种作用。
1: 其实这也就是解决了中老年人的这个肌肉流失的问题哈，就是可能之前大家觉得腿没劲儿哈，有可能是缺钙，但其实可能也是就是肌肉在流失的问题。就是平时可能大家运动的话也都知道，肌肉实际上对于身体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就包括你可能觉得这儿腰不对，那儿腰不对，也不一定是说骨头出问题了，有可能是这边肌肉紧张，你把它揉松了之后哈，也对整个骨骼的健康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我们现在原来一直有个误解是什么呢？就着刚才说我们这个提高这种肌肉蛋白，就是我们现在运动的人，年轻人、中老年人其实越来越多了。我们遇到一个情况，比如说我自己也跑步啊，就跑完步之后，我们经常做的这个有氧训练，包括跑步之后啊，这个我们其实是流失了很多的这种肌肉。我们结果呢？运动完之后，尤其是大家知道撸铁、健身房健身之后呢，其实我们大部分补的蛋白是不够的。不够之后呢，就出现你越跑步越锻炼，你的肌肉流失越多。所以说呢，你会出现一个情况，锻炼一阵之后，反而发现你的肌肉量怎么少了呢？是因为你的吃的喝的都不够了。所以这种类产品来讲的话，就是浓度增加了，就在告诉你说你一定要吃。所以说为什么要有蛋白粉呢？要多吃这种能量性的，比如说红肉啊，或者这来讲的话，其实它让你这个肌肉在流失是天然现象，必须它肯定会流失啊。就是你要吃的更多，让它产生的流失的多，所以说你肌肉量才会多，你才会更加健康，免疫力才会更高。它的逻辑关系是说我们这种吃的量一定要上去，除非你不锻炼。但是不锻炼来讲，身体又不好，所以锻炼之后呢，应该吃更多的高营养、高蛋白的这类产品。同时来讲的话，再辅助一些刚才所谈到的，能够强吸收，使得它的这种肌肉蛋白的合成更多，分解的减少，这样你就越来越壮了。所以说，我们好多锻炼人把这个事情锻炼完，锻炼了，但是锻炼完之后反而出了其他的一些问题。
1: 对，先说这个。锻炼其实是一个消耗的过程，然后和补吃的过程其实还是要有一个平衡的。就比如说像我们这种要长期减肥哈，就比如说像我们这种要长期减肥哈，尤其我可能不大成功，大家都觉得吃的量保证啊，不要太多，但是我运动的量可以更多一些。像您说，可能就这个肌肉流失啊，包括当然我们希望脂肪流失的也更快一点哈。但是，一般像您说健身房的一些需要能够锻炼出肌肉的教练啊，他们好像也是需要吃更多。 然后在锻炼的过程当中才有可能真正长出那种非常明显的那个肌肉来，不可能真正长出那种非常明显的那个肌肉来。所以像您说，补的过程也是很重要，当然这方面牛奶也能够给大家做好非常不错的助力，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您看，现在牛奶的这个保健功能其实也是在不断的进化，因为大家原来就觉得喝牛奶是补钙的，那到如今哈，我们能深入理解骨骼加肌肉的这么种协同关系，所以等于说牛奶在精准营养这方面做的也就更加精细化了。
0: 是的，是的。其实现在牛奶刚才讲的，一个是我们保证基础的

0: 饮用量，比如说一天300到500毫升之外呢，其实变成了，就是您刚才讲精准营养变成了一种核心的理念，从这个一刀切到这个因人而异，都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比如说我们讲的这种，但首先哦，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特别推荐，就首先这个牛奶呢，它就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需品，是健康身体的一个基本的元素需要。所以说这个普通奶，这全麦奶，大家这个建议这个能喝这个多喝。其实这也是我们讲的这种全民饮奶的一个最大的基础。如果我们讲的是这个1.0时代的话，这就提供你的基础营养，既能补钙补蛋白，然后面向所有人。所以说喝奶，就是对身体好。我觉得这个1.0这种版本来讲，大家一定要认识到。同时来讲的话，在这个广泛的基础之上呢，其实到了2.0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种靶向功能或者功能奶，就针对特定人群。比如说我们讲的刚才谈的比较多的啊，这个运动人群呐、儿童啊，包括这个老人一小一老这个事情，它添加功能成分去强化，这就属于另外一个维度的一个事情了。第三个事情来讲的话，其实就是3.0这个时代，刚才讲的精准营养，就是基于我们人群特征、健康状态和营养的缺口，来提供这种量体裁衣式的配方组合，来骨骼加肌肉协同。来过，这只是一个起点。其实后未来来讲的话，其实牛奶协同很多的其他的这种这个结果来讲的话，也是在预防我们的这种疾病啊，可能未来我们的骨骼啊，包括我们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整体的这种结合新的这种方法，比如说现在的这种肠道菌群的平衡来讲的话，大家知道益生菌，包括酸奶的使用，这种产品来讲的话，慢慢的可能已经到了这种个性化的一种产品的一种时代。比如大家所熟知的益生菌品类里面，比如说有一些同志这个喝酒之后的这个解酒的问题啊，等等，其实与我们菌群都有很大的一个关系。这里面其实牛奶都在里面发生了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慢慢针对不同人群啊，不同功能、不同年龄来讲的话，都产生了一个细分的一些领域。但是每个领域来讲的话，可能都是最，但是最大的一个支撑还是我们刚才讲的普通奶的这种摄入，然后再是其他的，就是它是根儿，它是本。有了这个之后呢，再细分各个领域，可能就更加的顺畅了。
1: 对，那曹老师，我们把话题再拉大一点哈。您看，牛奶能够给年轻人做一些这个猎奇的口味，也能给中老年人那边哈精准的添加功能成分，还能做婴幼儿配方奶粉哈。为什么牛奶能这么全能？就是您看，它既能装得下千奇百怪的口味，又能嫁接那么多精准的营养，它到底神奇在哪里？
0: 你这个问题是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牛奶，你看从自古至今，都是一个这个全能的这个天然的一类产品，就大自然最好的这礼物之一嘛。它那个是里面有营养，然后还有风味口味都不一样。其实我们举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啊，其实我们现在讲的这种牛奶这种产品来讲，就是我们做很多的这种产品发酵的过程当中，它都是营养的这种底物。它可以做好多千变万化，就您讲这个，它之所以能有这么多的一个包容性，主要的原因就是牛奶当中的这个主要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养分的这种分布，因为它是动物性蛋白嘛。你看牛奶当中87%到88%是水，那这水里面呢，其实又有水溶性的一些物质，里面比如说我们讲的维生素、矿物质、益生菌都在里面。那原来其实我们很多人没关注一个点，就是牛奶当中就是喝牛奶，在运动之后喝牛奶是能够补水。大家想喝牛奶，主要补这个脂肪和蛋白嘛。那其实因为牛奶当中88%到87%是水嘛，所以说你本身喝奶的同时就是喝水。为什么有的同志们就是属于一渴的话，我们喝奶，然后喝完奶之后也不喝水了？原因就是里面大量的是水。这个水来讲的话，就是你溶解了好多这种矿物质嘛，还有讲的一些风味的物质，这是第一个。第二就脂肪，这个咱们填的比较多了。脂肪里面我们说这个大家所熟悉的这个脂溶性这个脂肪啊，它又和我们维生素，比如说，尤其是这种一些这个 AD、EK，然后最佳搭档在一起，然后保证了这种口感。而且这种脂肪来讲，对于尤其多饱和性脂肪，对于身体还是比较有益的。第三个就是我们大家每天非常关注的这种蛋白，无论是3%呢，还是4%，过程当中的话，我们里面有讲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它这类蛋白来讲的话，其实对于人体的健康来讲的话，都是非常非常有益的。尤其是过程当中我们讲的这种牛奶当中蛋白

0: 86%蛋白吧。除此之外，原来大家好多不熟悉的，比如说乳清蛋白，变成了这种能够去促进我们的消化，它的吸收率也是非常高的。而且呢，这里面大家谈到这个牛奶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还有它非常非常稳定的一个成分，就是乳糖。这个乳糖呢，这个提供这个牛奶的微甜就来自于这个乳糖。那这个乳糖又不是额外我们添加的这种其他糖来带来的这个结果。所以说，你看，就是相当于它自然情况下不需要你额外再符合添加任何东西来讲的话，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完善完美的一个食物了。只是它我们第一眼看到的形式呢，它是一个液体。但是我们把水抽掉之后呢，它就是一个固体，就变成比如奶粉，或者是脱脂奶粉，或者什么一个奶粉，说变成了一种这个非常与人我们最开始小朋友喝的这种全脂的这个人的奶人的这种这个食物来讲的话，非常的接近。说在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就赋予了很多的它既是全能的一种食品的来源，因为它里面什么都有，蛋白呀、脂肪对吧，乳糖，然后同时来讲的话，它又能够把它细分成分之后呢，又搭载了其他的一些的这个结果，变成一个新的产品，再继续服务于我们的人类或者服务于我们的这各种功能，所以很有意思这类产品。所以说在全世界来讲的话，你看奶业来讲的话，它都是一个单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原因，就是它链儿非常长的同时呢，它又可以千变万化，所以说很值得研究。
1: 那曹老师，我们聊了这么多花样和科技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牛奶的这个地域特色的问题。因为全国各地的这个奶制品可以说是千姿百态啊，尤其您说到吃牛奶哈，云南有乳扇，然后呢，新疆有奶疙瘩，然后包括像内蒙古那边呢，还有奶豆腐等等哈。像新疆、云南、内蒙的奶喝起来，想问问您，真的会有区别吗？那么这些地域差异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呢？那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去休年假哈，就是也是去的这个阿勒泰地区，当时上海的一位朋友，就是他跟我是同屋哈，我的舍友说他喝到了他这辈子他觉得最好喝的牛奶，所以就是问您这个地域性确实是不是也能够造成牛奶品味、口味上的一些细微的差别。
0: 中国地大物博嘛，不同地方产的牛奶，全世界各个国家产的牛奶，如果说这个真有区别吗？从科学的回答来讲，它肯定是有区别。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大家知道人，我们讲的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这个喜欢吃的食物，他的这个性格，他这个整个都不一样。其实奶牛也是一样，但是这样，整体来讲的话，如果说我们说的这种喝的这种巴氏奶，或者是我们讲的优质奶，通过这种现代化的牧场生产的话，其实某种意义来讲的话，绝大部分可能普通消费者是喝不出来区别的。的原因，因为这个我们整个的这种饲料体系，包括养殖方式来讲的话，全国都已经标准化或者是这种体系化了。但是为什么又说这个又是有区别的呢？这就与我们现在从这个管理，从它的整个地域来讲还是有区别。比如说这个饲草的这种差异，即使都是饲草，你比如说这个新疆这日照长温差大，它这个牧草糖分里面积累可能就多，它奶呢可能就其他的这种风味可能就不一样。像云南呢，它这个包括内蒙古，它如果吃草吃的多来讲的话，那它可能也有所区别。同时来讲的话，就是其实现在我们讲的黑白花，咱们以前节目也讲过这个事情啊。黑白花其实是赫氏奶牛当中的这个颜色的一个区别。其实我们国内还养着，比如说新疆褐牛啊、内蒙古的这种三合牛啊，我们还有地方养了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瑞士褐牛，包括其他一些牛的品种。那这些牛的品种来讲的话，差异就比较大了。所以说，如果我们讲的话，去喝的话，那得还得去看你这个牛奶是产自于什么品种的牛奶。也有可能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差异，其实最主要的差异啊，其实还是来自于我们的加工的工艺，比如刚才你讲到的这个新疆奶疙瘩呀，对吧？我们云南的这种乳扇呐，它这种包括那我们到新疆、到内蒙古还有奶茶，整个它这种工艺来讲的话，其实是对它影响比较大的。但是总体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说奶牛你吃什么就产什么奶，这里面这个一些地域性的这种差异。如果说专门的这种味道，或者是专门的人去鉴定的话，它还是区别比较大的。这里面可能咱们喝牛奶不太明显，但是如果是吃奶酪的话， 就非常明显了。原因呢，就是因为10公斤奶才能产生1公斤奶酪
1: 把
0: 嘛。
1: 水分都去了，
0: 把水分去掉之后呢，
1: 嗯。
0: 你再做成奶酪，就会出现每一个村、每一个镇产生的这个奶酪的口味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浓缩了嘛。所以说，那个喝奶本身来讲的话，能够有细微的区别，但是如果是奶酪这种黄油来讲的话，那就是区别确实是比较明显。所以这出现了，因为中国这个奶酪产业才刚刚慢慢发展吧，这也是欧洲就是。有上万种不同的奶酪，即使是一类来讲的话，有大家也很多在交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同样是一个名字，但它的口味是不一样的。说中国来讲的话，我们地大物博，这种奶业的这种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这种地域这风味多样性，所以每个地方呢，因为流传下来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讲的乳扇呐，这个奶酪啊、奶疙瘩等等来讲的话，加上这个。不同的这种品味，那就形成了我们一些中国独有的、特有的一类东西。其实对于这个扩大或者是增加乳制品的消费来讲，都是增加了一个渠道。所以说，我觉得这么多年，包括讲的您讲的云南的乳扇能够长期存在，那说明它的消费群体还是挺大的。就是我们如何在有了这产品之后呢，它的这个安全性、它的这种卫生、它的这种标准化。然后能够解决了之后，一直这个有更多的人去认识它、了解到，就跟包括我们前面讲的煎饼果子一样的一种道理，让它这个能够这个长期的在市场上，让我们能够见到增加一个品类也是非常好
1: 所
0: 的。
1: 以，关于牛奶加文旅的问题，我就要再问您一下了。因为之前我们说的是，当这个大型的牧场或一些大型的乳企开放了一部分，或参观或者是互动体验的这种模式哈，来加入到文旅当中，让大家对他们的生产、对奶产品有更深入的了解之外，像比如说新疆、内蒙，然后云南这些也都算是特色的奶产品的这个集中的地区哈。那所以，比如说像这类地区，如何让大家不仅仅是看热闹，还能够更懂门道，真正的把奶产业和当地的旅游特色更好的做链接呢？
0: 其实过程当中还是想让我们这个能看，首先能看，然后呢这个能懂，那就看懂啊，是这么来的。然后最后呢相信，我想这也是其实国家层面也在做，企业也在做的就是科普的一个事情，就是看到理解，最后这个信任。所以过程当中来讲啊，第一个就是首先要看，当然我们可能大家来看的话，首先是看热闹。你去参观呢，去挤奶体验呢，互动来讲的话，但是这非常重要，就卯足了一个这个好奇心，制造了更多的这种社交的这种分享的内容。第二个其实就是变成了一个懂门道，这里面过程当中就是一定要设计一些这个就互动的环节，尤其是跟小朋友们，比如说这个课堂学习之后能够亲手动手制作呀。然后这个辨别我们这个不同的什么叫哪个是牛奶，哪个是不是牛奶啊？然后刚才讲的这种 DIY，然后理解说，哎，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求，比如说生产这个乳制品当中，生乳牛乳占80%，就懂一些门道，这样他去跟别的小朋友或别人交流过程当中，他说我这个过程当中不单单是我看了，我做了，而且我能够去讲给你听，我觉得还挺重要的。这第三个来讲，就刚才讲这个信和信任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来讲，就是我们通过广大消费者这种建立对国产奶的这种品质的信心，从这个看见好到相信好到持续买好这个过程当中来讲的话，还是比较重要的。具体比如说，对于我们现在未来来讲的话，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够去现场去看嘛，因为这个我们人多，牧场真正能够提供的这种容量还是有限的。其实这里面结合咱们的 AI 来讲的话，比如说这个数字孪生的体验，让我们这个在就是正规的官方的扫码过程当中，能看到这杯奶这个从牧场到工厂的全链条的一个数据或者是场景都是非常好的。第二个就是现在国家特别强调，大家说德智体美劳，就是劳动这块来讲。也是一个非常亮的点，就是和我们的这个中小学的劳动教育结合来推出，比如说一杯奶的科学课呀，这样培养这个下一代我们整个乳品的素养还是挺有意思。因为这个是各个全国，这不单单是全国所有的中小学都在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把这个融入到我们的劳动教育、耕读教育，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场景。第三个呢，就是过程当中就是把这个一些地域的一些。奶品的一些有特色的东西，比如说文化印章啊，让文旅有仪式感或者这个收集感等等，还是很有意思的。 但整体来讲的话，大家知道这种文旅来讲的话，它这个还是一种方式和方法。最终来讲，培养让这个广大的这个我们消费者成为懂奶的人，而不仅仅是去打个卡。打卡很重要，首先是打卡，然后呢去了懂奶，然后传播更多的这种故事，就是把这个链条做得更长，让更多的人。其实这个喝奶的本身来讲的话，去强身健体、健康中国来讲的话，这个连在一起来讲的话，这个故事还是非常好的，也是一个事实。
1: 从喝上奶到喝好奶，喝出花样，中国奶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价值跃迁。这一跃迁深刻呼应着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巩固纾困成果，促进乳制品消费”的部署，也紧跟“十五五”规划保障国民营养的宏观指向。一杯奶正在成为从温饱走向美好的生动注脚。说到保证国民营养，水产品的摄入也至关重要。咱们国家是淡水养殖大国，草鱼、鲫鱼、鲤鱼、小龙虾这些餐桌上的常客，大部分都来自内陆的池塘和水库。高温、高湿、暴雨、极端天气的频发，是否也对淡水养殖的鱼虾蟹带来不小的打击呢？我们邀请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水产科学研究所首席科学家朱华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走进鱼虾蟹的夏天。生活在湖里、河里、池塘里的这些鱼虾蟹，它们肯定同样也躲不开气候变化的影响。那比如说，在目前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你看一年热够一年，这个趋势比较明确了。那相比在大海中，会不会荷塘中的这个水体温度上升会更快一点？
2: 海洋呢，因为它水量巨大，而且还有这个洋流啊、潮汐啊、上下水层的混合作用，相对它的升温呢就比较缓慢。而这些内陆水体，特别是这个池塘和一些这个小型的浅水湖泊，因为它水量比较小，还有一些呢流速比较缓慢的河流，那么对气温变化的反应呢，往往呢就更快，而且呢更容易这个快速升温和出现短时的这个极端高温的情况。但是呢，也不能一概而论。就是如果说像那种大型的深水湖泊，还有一些流速特别快的山区的河流，或者还有一些有那个地下水补充的河流呢，它的水温相对可能会稳定一些。
1: 那对于养鱼的人来说，高温可能不只是热那么简单哈，因为我们知道水温一高，水体溶解氧的含量也会急剧下降，像藻类生态系统也容易失衡。那刚刚我们说了，可能相比大海来说，这种荷塘里的水体温度上升可能会快一些。那尤其是像冷水养殖，比如说国内养鲟鱼啊、虹鳟的养殖户们，他们的压力会更大一些吧？
2: 对，因为高温呢，它会形成一个突出的叫供氧矛盾。就是水温越高呢，水中能够溶解的这个氧气呢，它就越少。但是同时呢，高温条件下呢，鱼类的它的代谢又加快，耗氧量反而增加，而且同时呢，它这个环境里边的残饵呀、粪便啊、有机物的分解也会加快，而且会进一步的消耗水中的氧气。虹鳟呢，是属于这个典型的这个冷水性的鱼类，它需要的氧气含量比较高，所以呢，它对这个持续的高温非常敏感。鲟鱼呢，实际上它整体是属于亚冷水性鱼类。它不同种类的这个耐温能力吧，还是有一些差异的。但是同样高温呢，也会造成它的这个摄食下降、生长减慢、应激增强和一些病害风险上升。所以对养殖户来说吧，高温不仅影响这个鱼类的成活和生长，还会增加因此而造成的增氧呀、换水呀、降温等一系列这个生产成本的上升。
1: 那您看，像这个湿度会不会也影响到北方的鱼？因为您看，从去年夏天开始，北方这种桑拿天儿就越来越高了。像今年温度和湿度啊，好像明显更高了。那北方的鱼会怕湿度增加吗？空气湿度增加对他们的影响也是不是体现在供氧方面？
2: 对，大家可能以前对这个高温的危害可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认识，但是同时湿度对这个影响相对也是比较大的。因为当温度高、湿度也高，同时风力也比较小的时候呢，因为它水面的蒸发散热的能力它是持续下降的。如果夜间气温也，尤其对北方来说，因为它正常情况下昼夜温差是相对比较大的，就是白天温度高，但是夜间它会向空气中散热。那么池塘里边的水会降低，如果湿度高的情况下呢，那么它夜间的气温也很难降下来，这样就会导致它白天吸收的热量很难释放出来，那么鱼可能就会连续多日受到这种，热应激啊、低氧环境，不仅影响它的一些摄食，也甚至会导致它这个疾病的发生。
1: 那所以我们有没有更好的降温的方式呢？
2: 对池塘来说，降温啊，不能只靠一种办法，最好呢采用这种综合的方法。

0: 什么呢？比如说遮阳，加深水位，补充新水，然后增氧循环，这么一个结合的方法，加深了水位，那么就可以增加水体的一个热容量，减少了水温的大起大落。加盖一些这个遮阳网，可以避免由于太阳辐射而造成的这个升温。有条件的情况下呢，也可以少量多次的补充温度低，然后这个水质合格的一些新水，同时呢也开启一些增氧和这个循环的设备。对于虹鳟等一些这个冷水性的高价值的这个鱼类呢，如果有可能，还是应该采取一些这个循环水养殖的这个系统，因为它有这个，或者呢同时配备这个制冷设备，这样能够实现水温和这个溶氧的一个精准的控制。
1: 开放水域的这种淡水养殖的话，像您说，主要还是看它这个河湖的深度和流速是不是可以缓解了这些高温的问题。
0: 因为现在呢，就是如果说像对一般的池塘来说，如果是小面积的，我们就说呢，建议呢，就是通过这个遮阳啊、加深水位啊、补充新水等等。然后呢，像有一些如果开放的，像这河流啊那些网箱上面，如果它要降温的话，这个的确难度比较大，只能采取一些遮阴的一些措施。
1: 我们说完高温，再说说暴雨哈。暴雨对于淡水池塘的冲击应该是多重的，比如说水位猛涨，池埂被冲毁，鱼虾血逃逸。大量的雨水可能会把陆地上的泥沙，包括像农药残留和病原体带进池塘。想问您一下，这其中哪一项会是养殖户最容易忽视，但却又是最致命的呢？
0: 我认为呢，就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往往就是由于这个地表的径流，水位上涨以后呢，池埂受损比较直观，养殖户呢容易发现。但如果雨水通过把这个农田，比如说果园、道路或者一些沟渠，流入池塘以后呢，有可能带入一些泥沙呀、农药残留、有机物污染，甚至会有一些这个病原体。而且这些污染物呢，有时候它没有明显的这个颜色和气味，但是呢，它可能会造成这个鱼虾的中毒啊、鱼鳃部的损伤啊、水质的恶化和一些这个病害的爆发。尤其是周边刚刚打过农药、除草剂或者施过肥的，发生暴雨以后呢，对这个造成的风险呢会更高。
1: 那同时好像我们说这个暴雨之后还会有一个所谓的鱼类的后遗症啊，叫雨后病害爆发，这是一个高峰期。那这时候我们能不能提前做点什么，包括像雨后第一时间又做好哪些补救工作，包括刚刚您说的，比如说像这个雨水把陆地上的泥沙，包括像一些农药残留等等，它带进鱼塘当中也会给鱼儿带来比如说像病害的高发，那我们到底还能做点什么呢？
0: 是这样，因为病害的这个爆发吧，它是一个综合的因素。所以呢，我认为啊，就是说呢，从下雨之前应该重点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准备。第一呢，就是加固这个池埂，要检修一下这个闸门和一些排水口，疏通一些这个排水沟，然后防止这个洪水的这个倒灌和这个鱼虾的逃逸。第二呢，就要检查相应的一些设备，就包括增氧机啊、水泵和一些如果有可能的话，这个备用的发电设备，避免暴雨停电以后无法增氧。第三呢，要适当的降低这个养殖池的这个水位。第四呢，是要适当的减少投饵，降低这个残饵排泄物和鱼类代谢对这个池塘造成了一个耗氧的一个负荷。暴雨过后呢，也是相应有几个方面的工作要做。第一呢，是要全面的排查检查，就是它的池埂啊、进出来的进排水口和这个设备，一定是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再开展其他的各项工作。第二呢，也是及时的要修复，如果说池埂受损呀、进排水口会有这个堵塞呀，尤其是发现如果有外源的污水进入的时候，要首先要切断这个污染源。第三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要及时的清除这个死鱼和这个漂浮物，其中这个死鱼呢是一定要做无害化的处理，一般来说是采用这个生石灰消毒以后呢，要深埋一米以上。第四呢，是要监测和这个修复水质，在保证水源安全的前提下，要少量多次的换水，同时呢，合理的使用一些微生态制剂等一些调水用品，不要上来就大量用药，应该还是要保持这个溶氧的一个溶氧和水质的一个稳定，然后再根据鱼的这个症状进行一些消毒和这个疾病的处理。最后一个呢。

0: 要及时的对症治疗。
1: 您看，像2024年的时候曾经出现过因为天气太暖，像大闸蟹等上市时间推后等现象，今年会不会因为这个温度和灾害性天气会导致像水产出现延后上市或者是影响市场价格的这个可能性呢？
0: 存在这种可能。但是影响呢会根据这个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品种还是有差异的。不会所有的水产品都会推迟或者都涨价。比如以这个大闸蟹为例，因为持续的高温会影响它的摄食，然后同时会影响水草的生长，也影响了大闸蟹的后期的蜕壳以及它的增重和新鲜成熟。而且暴雨和洪水呢又可能导致一些包括大闸蟹在内的这个逃逸还有死亡和病害，因此呢部分受到影响的产区可能会出现上市时间推迟、上市初期优质大规格的产品供应偏紧这种情况。但是市场价格呢还是会受到这个总产量、不同地区上市的时间还有其他水产品供应量的一个共同的影响。更可能出现的是什么呢？就是阶段性、区域性的波动，早期优质产品偏贵，后期就是集中上市以后呢价格又可能回落。现在最关键的还是要看一下这个7月下旬和9月高温和暴雨的持续程度以及各地养殖管理的这个效果。
1: 所以大家还是要把工作提前做好哈，就是面对市场或者是一些上市的影响的话，也能够更加理性的应对。那比如说你看现在夏天的极端高温是大家正在面临着的，但是我们再往前倒一倒，比如说像去年冬天今年春天也常常会出现这些突然的极端的低温的现象，这也算是一种低温的常态的一个发生的这个情况。那比如说像对温度很敏感的一些淡水鱼来说，会不会也有一些影响？比如说像这个桂鱼啊、黄嗓鱼啊、加州鲈鱼这些特色淡水鱼，它们会不会比我们了解到的四大家鱼更敏感？那现在的这种天气频繁的现象，会不会对这种高价值的品种来说风险会更大一点？
0: 有时候突然的降温实际上比这个持续的低温更加的危险，因为鱼类呢它是一个变温动物，水温骤降它会影响它的摄食消化，使它的这个代谢减慢，同时还会产生明显的应激，导致免疫力下降，可能会继发一些水霉啊、赤皮病、寄生虫病等等，而且尤其是对这个苗种和体质弱的这个鱼的风险尤其大。一些咱们所说的桂鱼啊、黄桑啊、加州鲈这些这个特色的养殖鱼类来说，严格来说不能简单的说它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比这个四大家鱼的耐寒性差，但是呢在水温快速下降的时候，它们的这个生长呀、摄食呀、健康也会受到明显的影响。同时呢由于这些鱼呢养殖投入比较高，而且养殖的密度也比较大，一旦发生这个停食呀、死亡呀或者病害，会导致一些上市的推迟，经济损失呢也会更加的突出。
1: 您看像陆地上的作物哈，我们在应对高温方面也开启了像选育耐高温和耐涝的品种的这么一个思路，那水产育种方面也会有相应的尝试吗？
0: 对，而且呢就是这一方面呢也已经成为了这个水产育种的一个重要方向之一。就是我们目前的水产上以前呢都是选育的品种是什么呢，就是要生长快，现在呢就是在生长快的这个基础上已经增加了耐高温呀、耐低温呀、耐低氧呀、这个抗病能力比较强呀这些的新品种的一个选育。而且呢就是说现在呢已经有耐高温的海水鱼的品种，比如说大鳞鲎啊、牙鲲，还有呢淡水鱼的品种，比如说大口黑鲈，已经有这个国审的新品种的这个已经选育出来了。水生动物呢其实它没有农作物意义上的这个耐涝，暴雨呢因为对鱼类的影响它主要就是缺氧，水温变化和 pH 的变化以及导致这个病害的这个加深。所以说呢就是说现在不光是说有这个开展了耐高温和耐低温它的一个选育，同时还有耐低氧和抗病的一个选育。同刚才我介绍了有几种是已经通过了国审的新品种，同时呢刚才您提到的你比如红鳟啊、鲟鱼这些冷水性的鱼类，也有很多单位在进行这个耐高温这个品系的一些选育，这个也取得了比较好的进展。
1: 今年我们知道会在秋冬季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而厄尔尼诺事件它其实我们对它更简单一点的理解是它在海温的升高、水温的升高、海温的升高都会对鱼类造成一定的影响。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比如说现在的这个温度，水里的温度大概上升多少就有可能会到鱼虾蟹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或生存的临界值？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聊气象方面也说，说海温到30度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了。
0: 这个不一样，因为这个鱼类来说呢，实际上来说就是按我们的分呢，有一些它是冷水性的鱼类，

0: 比如像红尊，它的生长温度最好是不要超过20度。那它如果到了22度或者23度，那它可能就会这个导致它这个生长缓慢啊，甚至会这个病害发生。有一些温水性的鱼类，像咱们说的这个四大家鱼，实际上它的生存温度呢是从1度是到能到30度左右。所以呢，在这个范围内，它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有一些热水性鱼类呢，你比如像一些罗非鱼啊，那么它可能是适应什么呢？就比如说这个18度到甚至于35度期间，它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呢，这个水温的变化呢，对不同的鱼类它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1: 哦，所以其实像您说，比如说我的养殖的区域，包括比如说它在不同的这个水体的深度来说，也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来帮他们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对吗？
0: 对。因为现在就是水产的养殖呢，因为刚才我说了，就简单说，可能分成冷水性鱼类、温水性鱼类和这个热水性的鱼类。那么本身大家在采取不同的养殖方式的时候，可能也是因地制宜的。你比如像一些这个罗非鱼呢，它可能养在一些咱们所谓的这个南方地区或者北方地区一些有热源的这个地方，那么它可能这块呢，保证它一个日常的一个养殖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来了这个寒潮的时候呢，那反而可能对这个罗非鱼的养殖会造成重大的一个损失。对于一些冷水性鱼类，你比如像南方，它有一些这个山区流水，它也养一些冷水性的鱼类。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它的水温，刚才我说了，重要的是什么呢？就如果超过了它的一个生存的温度，那么可能对它的影响就会特别的大，甚至是致命的。
1: 明白，所以具体问题还是要具体分析啊。但是我们继续就厄尔尼诺这个事情来说，因为我们看到目前的预判是说，这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排除会赶超1997到1998年史上最强厄尔尼诺的可能。那么它对于我国淡水养殖具体来说，可能会带来哪些我们目前可以预判到的风险？我们现在能提前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呢？
0: 如果今年这个秋冬季形成这个超强的厄尔尼诺，或者像刚才您说的，甚至于接近或者超过1997、1998年的那个事件的话，那么它对整个这个大气，就是全球甚至我国的这个气候的扰动，它的影响是显著的。那么我们淡水养殖面临的这个极端的天气风险呢，也会明显的上升。刚才我也说了，就是因为这个厄尔尼诺，其实它并不是让全国各地都出现同一种天气，但是呢，它会增大气候的异常的幅度和这个不确定性，就是说有的地区可能会暴雨、洪涝增多，有的地区可能会出现高温干旱，而且呢还会出现这个暖冬背景下呢突然的这个寒潮。所以呢，就是对我们这个淡水养殖方面呢，主要还是要防范以下的这个四类的一个风险。第一个呢，就是暴雨洪涝会造成这个池塘漫堤啊、鱼虾蟹逃逸，这个或者造成一些这个外源的污染。第二呢，就是说这个高温和这个干旱叠加会造成一些养殖者他的这个补水困难。水温升高，那么呢可能会持续的永远下降，氨氮积累。然后呢，第三一个呢就是暖冬可能会使这个鱼类它的这个越冬期的代谢和这个耗氧都增加，那么部分病原的活动期也延长。暖冬过后又突然降温，又会造成更强的这个应激。第四呢，就是咱们最近也知道，像这个台风或者其他残余环流带来这个大风、暴雨和这个停电的这个风险，还都是这个很大的。所以我认为呢，就是现在还是应该按照这个区域来提前做一些这个准备，比如说在这个容易产生这个内涝的地区，要重点加固。刚才说了，这个池埂啊，要畅通这个排水，和这个要设置一些这个防涝的设施，一定要保障一些备用的电源。对于一些容易干旱的地区，更应该落实一些备用的这个水源，同时呢，适当降低这个养殖密度，达到这个养殖规格的水产品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分批上市呀，来减少这个高风险期的这个存塘量，同时也加强一些对这个水质的一些这个监测。关键不是判断这个某一个地方一定发生什么，而是要把这些异常天气造成的洪涝、高温、干旱或者停电或者一些突然的寒潮，它的预案要分别做好。
2: 说到底呢，就一句话，天气越来越没谱，但咱们养鱼的方式方法也得跟着变。朱老师提示大家，别光盯着最高产量，得追求安全产量。灾害来了，损失小，恢复快，这才是真本事。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叫做彭措旺家，他曾经与死神擦肩而过，一场车祸让他的余生与轮椅相伴。他回到了青海玉树的故乡，面对牧民纷纷搬离，古老游牧文化濒临流失的困境，旺家倾尽三年心血，在父亲坚守的牧场深处建起了一座游牧型驿站。他开创性地推出了寄宿式旅游模式，将原生态的游牧生活变成了吸引游客的文旅体验。然而创业之路并非坦途，合伙人因故退出，年轻人不愿留下。旺家不仅要四处奔走拉客源，还要手把手地教牧民普通话和接待礼仪，甚至亲自上阵驯服野马。当第一批远方的客人走进牧场，捡牛粪、挤牛奶、望雪山，体验这些即将消逝的古老文明，旺家不仅找回了自我，还发现了真